0: 屋子。那既然是讨论跟孤独死有关的议题，非常特别，所以就觉得一定要再邀请他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跟大家聊聊。他就是曹雨田舞蹈剧场的团长及这出遗屋的制作人王雨静。欢迎雨静。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静。
0: 对啊，刚刚才在说就是上次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年前。
1: 嗯，
0: 然后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有聊到雨静是团长，但是没有在跳舞。
1: 对，
0: 原本在学商还可能去华尔街的。
1: 哦，对对对对。
0: 那时候妈妈有期待这样子。结果因缘际会，因为妈妈就是开舞蹈教室很久，然后刚好雨静学了管理。好，然后回到台湾跟一群在新竹很爱跳舞的认识很久的伙伴一起成立了曹雨田。
1: 没错。
0: 哦，然后是2017年对不对？
1: 对，
0: 17年成立。哇，到现在也8-9年了。
1: 对，今年算是第9年了。
0: 那这一年来曹雨田过得如何？
1: 这一年来从2025上次跟易容聊完嘛，然后到现在真的挺充实也挺忙碌的，然后其实也感谢蛮多机会有陆续来这样。所以去年我们那时候就是2025我们在做一个台发国际共制的节目叫亲密禁地。那也是曹雨田算是我们第一个国际的节目。对。真的其实现在回想都觉得说怎么当初会开始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对啊，所以你们是在新竹，可是其实你们的眼界是很广的。
1: 就是算是真的有在开始引进更多的国际资源，不一方面有国际编舞家来新竹跟我们一起工作，那我们这次也很开心，那个作品其实我们有获文化部的评选，然后我们今年的8月就会把那个作品带去英国爱丁堡艺术节。
0: 哇，真的太棒了耶。
1: 对，所以就还蛮开心，就是又让这个作品可以再代表台湾，也代表我们自己可以出去跟大家见面这样子。
0: 然后这次我们要聊的作品是在铁玫瑰艺术节的作品。
1: 没错。
0: 然后2020年你们有参加过
1: 第一次，那是第一次在耿一伟老师他是策展人的时候。对，
0: 然后那一次你们聊的议题也都就很硬了，对不对？
1: 蛮硬的。
0: 对啊，那个时候是聊冷漠和沉默暴力的议题。
1: 对，然后再讲共犯。
0: 为什么你们会关注到议题都其实真的有自己的关注面向。那个是怎么形成的？
1: 我觉得这也跟我们一开始在做舞蹈剧场，然后舞蹈剧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然后我觉得很确实很快很容易的会联想到我们自己作为我们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们身边的这个生活嘛。我们每天面对的生活，我们面对的社会种种的议题。然后那时候当然我们驻团导演刘唐成我们也有很多的讨论，然后我觉得在他那个阶段的他就是对于霸凌啊很多一些不管是在家庭里或者是在社会上还有在学校里不同的场域里面都可能会有一些暴力的或者是权力结构的这种事情在事件在发生。那当这些暴力或者是权力结构在发生的时候，作为旁观者或者是就是旁观者的我们会怎么去面对或者是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不一定有那个勇气可以说出声。对，所以他某种程度上虽然你不一定是主要的加害者或者是犯罪者，但你某种程度你知情的话你可能也是一种共犯。所以我觉得是在那个阶段的我们，当然也从更前面，我们从在做科学怪人，然后那时候都还有发生台湾的一些无差别杀人事件，那个时候也是政捷的事件开始发生，然后很多的这些的社会现象也让我们进一步的去想象说当这些暴力不知道在哪一个角落突然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去面对。对，是从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缘起。然后在那个时候唐晨他决定用沉浸式剧场的这个形式来做这个议题的表现。因为他觉得这样子的社会议题在谈的一种你我有没有切身参与或者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好像用沉浸式剧场是一种蛮好的表现方式，是让观众可能更能够 融入在这个创作里面，更能够去亲身的参与到那个面对暴力的时候，这个观众他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跟反应。
0: 那这一次的遗屋是怎么冒出来的？
1: 哇，这个对，这个也是，当然我们从你刚其实讲到我们前面那个共犯，然后再演变到共犯在线 2.0， 我们去铁玫瑰，然后他到那个阶段完毕，我们其实去了台北、台中、新竹甚至屏东，那一系列巡演完，当然也到了一个有点大家就是很极致的一个点了，然后也要休息这样。
0: 嗯，
1: 然后再经过了两三年的沉淀，然后也包括疫情期间嘛，其实那段时间就开始发生疫情。嗯，然后我觉得在这样的沉淀下，后来我们在启动下一个舞蹈剧场然后社会议题的这个脉络的时候，我们邀请的伊文，就是郑伊文，是我们这次的主要核心的编舞家。
0: 嗯，
1: 那他跟唐成就也还有我有很多的讨论，然后确实这个孤独死一开始就是伊文提出的，然后他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个关键字了，然后以及孤独死他可能导致的遗屋的这个现象。因为遗屋，什么是遗屋，其实当然它也不是一个非常的专有名词，它是可能是一种已经被社会遗忘的人他所住在的一个被遗忘的房子里。
0: 嗯，
1: 那这个孤独死的这个现象，好像已经也不是什么只有社会底层或者是独居长者才会发生的状况，因为我们现今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啦，其实家庭结构的改变，我们现在都是小家庭嘛，已经没有像以前这种大宅院了。嗯，那小家庭甚至大家现在不婚的几率也还蛮高的。嗯，然后或者是晚婚嘛。
0: 嗯，
1: 所以每个人其实当我们离开家庭，就是算是我们出去开始工作之后，我们很容易会独居。
0: 嗯，
1: 那当我们在独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或者是我们什么，我觉得这些就是开始让我们会觉得，诶，好像这个议题其实并不会离我们很远。
0: 嗯，
1: 其实有可能是我们你我身边都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0: 嗯，
1: 然后我们进而就觉得，诶，那不如这次的作品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开始这样。
0: 嗯，所以一开始其实等于是舞蹈剧场里面你们的舞蹈跟剧场戏剧其实就是一直一起工作的。
1: 对对。
0: 哦，并不是编舞家先编了舞，然后其实这样就会更难，对不对？如果已经编好舞，戏剧的成分再进来就会很困难。所以蛮好奇，就是伊文跟唐成跟你们那个工作是怎么进行的？
1: 我觉得算是都是同时，大家真的是在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在排练场，然后当然我觉得，所以这个唐成作为一个导演，或者是你所谓的戏剧构作也好，那伊文作为一个舞蹈的创作者，我觉得我们不会加舞蹈设计，因为他真的就是他们是共创的。
0: 嗯，
1: 然后在很反复讨论这些整体的架构，然后怎么样去表现，用身体用各种的方式去表现，我觉得他们就真的是蛮多密切的讨论，然后一起在排练场上去排练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因为我看到就是介绍的 clip， 就是其实舞者们他们也不完全是舞者，欸，其实他们的说话还挺多的，对不对？
1: 对，
0: 哦，感觉蛮累的，欸，
1: 对哦，这个遗屋应该是我们从所有的制作里面这个语言量应该是最大的。
0: 嗯
1: 嗯，就是他整体确实，所以对表演者如果他比较是舞蹈背景的人来说，他真的是也蛮挑战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曹宇田其实很想去一路走来都在挑战的事情。就是我们之所以一开始就想直接命名为舞蹈剧场，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当然唐成其实他是我弟弟，
0: 嗯，
1: 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一些讨论，然后我们希望，诶，怎么样的一种舞蹈其实它更有一些叙事性，它更有一些好像一些对话在这个整个作品里面可以跟观众有更多的共感。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从一开始想要做的一些脉络。那唐成他也一直在，包括伊文，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这次可以，我觉得蛮好的一种合作是我们的共识就是，其实我们没有要那么去细分舞者跟一个演员。
0: 嗯，
1: 对，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整个身体的表现，包括你其实声音，这些都是一个专业表演者需要具备的。
0: 嗯，
1: 那 我们很试图的就是说在这整个做

0: 品里面，没有要让观众特别去想说，哦，他是个演员，那他是舞者，所以他们其实不管是演员，他可能也要挑战很多肢体的动能，或者是跟一群舞者在一起做一些组合或者是群舞的时候，他也不会显得很格格不入。那表演者你也可能在，如果他们很能够自然的讲这些语言的时候，你也不会特别出戏这样。对，
1: 哦，那你自己观察到就是这个工作方式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的，特别有趣的，或是这次有什么比较挑战的地方吗？
0: 首演完毕到两年后的这一次铁玫瑰，我觉得我们首先最大的挑战是我们从黑盒子剧场变成到一个比较大的厅院。因为中立艺术馆它是相对传统一点的厅馆嘛，所以但我们
1: 是在音乐厅，
0: 哎，对，它也好像就是这个音乐厅，对，那我们它是1000席的，但我们是只有开，我们是开600席，其实也很多啦，比我们之前一场都是多个2-3倍了。对，那我们之前在黑盒子的时候，因为我们也考量到舞者有很多肢体是要动的要跳的，所以我们是那时候是没有用麦的
1: 啊，
0: 对，我们那时候没有用麦，所以他们是还是蛮靠他们自己的声音的音量去跟传递给观众。但在中立艺术馆就没办法，所以一定要有麦的状况下，可是我们不能又要兼顾到这些表演的舞蹈，那我觉得对于伊文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下一个挑战，是怎么样又能够兼顾这么大量的语言量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的肢体的组合变化等等一直在同步进行的时候，我们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表现。
1: 那要如何让听众朋友可以想象这个遗屋他们大概会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0: 我觉得这整个作品其实，但我也要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如果有看过2024年的版本的话，你其实这次还是非常需要进来，因为其实还蛮不一样的了，就是真的已经进入到一个 2.0 的版本。然后我觉得在这次的尝试，
1: 你是说不只是因应场地的不同，
0: 不只是这样，
1: 就它就是整个就是有进阶，
0: 对，我们就是有点太认真
1: 太贪心，要一定要不一样。其实对艺术家都是这样，他不太可能原原本本，
0: 我觉得
1: 两年前，对不对？
0: 真的耶，真的，就是他一直就有在每一次的排练里面，然后包括这是一个蛮跟整体制作团队很多的讨论的一个产生的作品。对，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也把他们切身的经验想法大家都丢进来，然后或是大家一起做的填调，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融入在各自的台词里面。我觉得他真的也是蛮是由编舞家带领，但是大家就有一点一起共创的概念这样。
1: 然后你说他们一定这次要进来，因为会看到什么？
0: 首先我觉得那个意象是到底有多少的那个坠落，那个坠落其实是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其实带到了蛮多现在台湾法条里面所谓的社会救济悖论，就是可能有些福利政策或者是补助政策都在一种人已经要掉到一种谷底的状况下，你其实才能够拿到那个补助，所以有的时候有一点反讽，就是有点讽刺啦，对，就是其实你不够惨好像你也拿不到，
1: 对，
0: 然后或者是那我们很多的一些有一些现象是，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去看见或者是听见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不会知道啊，可是我们也想带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看见不代表没有发生，很多事情在这个社会上它其实也可能都在各个角落是在发生的，可是我们想要透过这次的作品里面把一些社会的不同的现象，或者是不管是政治法条也好，还是大家对于死亡或者是迈入走向死亡之前的一些思考思辨，都会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谈到，或者是你会看到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现象跟画面，然后进而想要让大家可能有多一些思考吧，对，就是多一些对于这些方面的思考这样。
1: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就是看了这个作品，你自己最有感触的部分是什么？
0: 我其实自己是蛮最喜欢最后一段的，直接预告，因为我觉得最后一段的那样的画面跟结构，我觉得他们处理的非常好，然后就是一种人在坠落的时候，我们到底是 第一个我们能不能接住自己，然后我们看到别人或者是身边的人坠落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那那个坠落不是只是指一种好像生理状态的坠落，有的时候是他心里的一种过极度低潮，或者他就是走不出来的时候，你的身边的人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有余裕去管他吗？还是你对，其实这跟我们也有点呼应回第一次的作品那种冷漠，或者是关于沉默暴力这些事情，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大家的反应。那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个画面很多时候他们呈现出来的一种意象是，其实虽然那段其实是反而没有语言的，但我觉得我是很触动的。
1: 那演员有什么回馈吗？他们在演这出戏，因为我第一想象当然就是挺累的嘛，对不对？
0: 对对，我自己是觉得大家应该蛮喜欢这个作品的，但当然就是说，你说你在表演技巧上，或者是在持续的一直在修改当中的这个过程，当然一定会有他们很辛苦的地方。但我觉得大家都面对到这个议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很有感的在每一次的排练去面对它，然后觉得都跟我们自己是很切身相关，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作品。
1: 嗯，哦，那这一次就是主要好像大概就是技术上，对不对？就譬如说场地的不一样，所以要有麦，那其他的部分都进阶，就是进阶版，这样子，
0: 对吧？我觉得也是更往创作者他内心对于他，不管是对于他自己舞蹈剧场的想象，还是对于遗屋这个作品，他当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在排练场的时候，他会想要做的方向，这样，就是持续的在往那样的方向去走。
1: 嗯，欸，所以你们对舞蹈剧场的想象是其实没有定型，对不对？就是它是一直在进化跟实验中，是这样说吗？还是你们已经有一个想象它大概会是什么样子？
0: 我自己会觉得其实真的也蛮难有一个很直接的定义，对，就是说好像它应该就是什么样子才叫做舞蹈剧场。对，但我自己觉得这次这个作品它当然是舞蹈剧场，然后它在整体的编排或者是选择什么时候会有比较更多的一点语言，那语言搭配的肢体的创作又是什么，然后在我自己是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定义它，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已经是蛮接近我自己想象的舞蹈剧场的作品。
1: 哦，
0: 对，
1: 你觉得关键是什么？接近你的想象，
0: 就是你在这个作品里面你会第一个你不会觉得它不是一个舞蹈作品，你不会把它分类为戏剧作品，那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肢体展现出来的那种建构的画面。那就像你刚刚也讲到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有时候其实肢体它本身有的那种可以，其实肢体也在说话嘛，他们的表情，他们的肢体语言，其实它也可以很强烈的去传达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做到，然后在同时又透过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字幕，有时候有些作品是透过字幕，有时候透过录音，有时候透过演员的现场的对白，但这些东西又去补足了一些好像只有肢体可能不够的时候。那他在谈论社会议题的时候比较也能够让观众听到一些更具体的现象。那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部分上面是都有做到这样。
1: 上一次演出完你有听到什么特别的观众回馈吗？
0: 你说24年吗？其实很多，我们那年的观众回馈写问卷，我不知道他们是为了礼物啦，但是不知道是为了礼物，但填很多，很多人写都愿意留在现场，然后谈，然后写的我觉得还蛮用心的，很多人就是他会觉得在哪一刻哪一个段落或是演员的哪一个部分是很触动到他的，然后又让他联想到他自己的什么生命经验。那我觉得这都是超级宝贵的，就是我们其实也没有说大家一定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可是真的就是哪一刹那哪一个画面的时候有触动到你，我觉得其实就很足够。
1: 对，这就是你们做这个作品想要的，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因为每一个人的背景、生命经验都不一样。

0: 那你也不知道哪一个瞬间是很触动到你的。
1: 嗯，
0: 那其实也是有人真的在当下是落泪的、啊
1: 嗯、
0: 就他也可能不知道被哪一段是他自己很有感觉的这样子。
1: 嗯，刚刚我们在就是开始录之前就已经先聊快半小时然后就是有聊到语境其实就是很累对不对，就是 很忙因为你们其实做年度的制作，然后跨国合作即将要去爱丁堡，其实你们也很重视，我觉得也包括你们在新竹吧对不对，就是那个人才的培育跟推广也是你们的重点。
0: 没错，
1: 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你们去年就有说很希望让更多新竹人来跳舞。
0: 哎，对、
1: 嗯、
0: 对，
1: 所以你们也在做这件事这样。
0: 我们做很多事
1: 哦
0: 就是我觉得我们提出来的那个四大主轴，发展主轴就是创作国际发展、
1: 嗯、
0: 然后在地推广跟这个
1: 人才的培育吗？
0: 对、哦、人才的培育这四件事情其实我们都蛮认真的在做、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跟我自己从小在舞蹈在一个舞蹈教育的世界养成的这件事情也蛮有关，然后包括我们整个 team 里面的人员的组成，我觉得大家是很愿意推广的。
1: 嗯，
0: 然后在那个愿意推广，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不只是一群很爱只是做自己创作的人，而是我们真的蛮希望跟大家有更多的，让大家有更多的参与我们，然后我们也有更多的对大家的了解，那个大家就是指的是观众啊，可能是民众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更充实的培育我们让我们自己的能力是进阶的，然后是有提升的、嗯、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它都是一个循环啦，一个好的循环，自己要越来越强，然后做出来的作品也会好、嗯、做的作品好才能有更多的形式跟能量去推广给观众。
1: 嗯，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不只是创作而已，而是它可能也是希望在这个生态里面我们也能够带来一些改变这样。
1: 嗯，有渐渐看到有一些不同吗？
0: 我觉得有，我觉得有、嗯、第一个首先我觉得曹宇田自己在新竹的话，我们是已经有一些固定的观众了。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自己在新竹推作品不会太难，然后我们现在在做一些推广的活动，其实也越来越多人就是固定知道说哦，每年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然后会有也会关注我们所带出来的讲座、
1: 嗯、
0: 或者是工作坊或者是一些我们自己在做创作人才培育的一些呈现，阶段性呈现这些。
1: 嗯，
0: 对，他们是开始有关注到这些事情这样。
1: 哦，很棒哎、
0: 欸，嗯，
1: 就是在新竹有自己站稳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0: 对，
1: 而且又不只是新竹。
0: 对啊，就是但是就是当然这个圈就是现在还要继续很努力的去往外破这样子。
1: 嗯，那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0: 我想要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在铁玫瑰这次我们其实有我们就在两天前吧，我们发起了一个叫做异域之光公益行动计划。
1: 嗯，
0: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计划，它其实是、嗯、我们算是长期在做社会议题，然后我们自己希望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不只是透过作品，但我们又能够更扩大一点点它的社会影响力。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这个公益计划的概念就是一加一的行动，就是首先一就是邀请大家走进剧场的一个角落，好，二就是照亮社会的另一个角落。那一的话当然就是蛮直接，就是希望大家实际购票的行动来支持艺文，支持表演艺术。那所以参加这个计划的人买我们义乌的票都可以现在享有六折的优惠
1: 哦。
0: 对，六折、嗯、就是我们至少算蛮优惠的吧，
1: 超优惠的六折耶、欸、
0: 对啊，这其实比铁玫瑰的早鸟还优惠、
1: 嗯嗯、
0: 但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点心意想要回馈给愿意这样支持的人。
1: 嗯，
0: 那他的另外一个怎么支持，就是我们有跟三个单位合作，第一个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双福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然后第三个是新匠堂公益协会。
1: 嗯，
0: 那我们都跟他们谈合作，就是他们各提出三种 ABC 方案，然后其实比如说有的是支持老人送餐独居老人的餐食，然后或者是居家的修缮，然后就是有一些公益的修缮去帮老人，他们独居的老人他的厕所或者是他的走道去安装扶把，或者是陪伴老人去就医。

0: 这些都是小额的捐款，就是300、600或者是1500这种。好，然后还有一个当然有方案是遗屋的清扫，因为那时候也访谈了很多的做了很多填调，然后其实他们也说很多时候遗屋是没有人付费的。因为离开的那个人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已经跟社会隔绝，或是他已经很久没有跟他的家人联系，所以导致了那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可以为那个事情买单的。所以他们也提出说啊，当然这可能也可以是一个项目，是如果大家愿意有这样的捐款的话，所以这些捐款是大家都可以自由在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去选择，然后量力而为，然后就我们会把你的这个款项就是原本的这个金额直接捐给这些慈善单位，然后他们会开捐款收据，对，所以它就是一个走进剧场，然后再加上一个捐款的小方案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是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发起，其实也可以导大家去做更多一点的公益这样子，
1: 就不是只是，当然看艺术作品是很好的，
0: 对，
1: 你可以自己有很多获得，可是如果你还可以有一些行动，好像会更好。
0: 对，
1: 很棒哎，
0: 对啊，
1: 就
0: 我
1: 是
0: 们
1: 有这个
0: 就
1: 连结。
0: 想试试看，对，先发起一点小小的力量，然后看看，反正就是先做看看这样子，对。
1: 就至少你们有这个连接，大家可能就会点进去了，就是你有创造一个平台出来的感觉，
0: 对啊，对，
1: 很棒哎，难怪很累哦，要想很多事情做。
0: 这次好像，好像对啊，所以我们在跟这，可是我觉得很幸运是，我们跟这三个单位接洽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听到，也有艺术单位想要做这样的公益结合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不是说什么票房的几趴就捐给他们，我们是真的是直接讲的那个是金额，然后大家，因为我觉得那个大家直接看到具体的金额，然后这件事情会具体会做什么事情的一种，好像是更直接的，然后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价钱就直接转给他们，然后他们也觉得这样是一个蛮好的配合方案，对，然后他们也会帮我们一起去宣传这件事情，对，就是好像至少有达到我心目中觉得说这个议题是不是可以被更多人至少关注或者是看见这样子，
1: 然后也帮忙大家都被看见，
0: 对
1: 蛮好
0: 啊，
1: 的欸，
0: 对啊，
1: 就是联合一起的概念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也超级有意义的。
1: 只要是上官网或是 OpenText 去买，就是6折。
0: 对，这个方案就是特别会有一个 Google 表单，你们就是直接填这个方案，我们才会有。
1: 很棒欸。那希望这一切都很顺利，票房也好。
0: 对，希望希望。
1: 今天谢谢于静的分享，
0: 谢谢易容的
1: 谢
0: 邀请，谢
1: 谢。
0: 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易容，我们下次再会。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婉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主持人李婉如，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我们这几年在看电影或是追剧的时候，能够真正掀起社群讨论，甚至让人边看边骂边骂

继续看，咬牙切齿，但是又暗自佩服的角色。很长这样子的主角个性已经不再是可能受尽委屈，或者是非常纯情的传统女主角，甚至男主角的一些性格设定也都跟过往传统不太一样了。有一些被称为恶女，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或者是很有心机，眼神很凌厉，不只是传统影集或是传统戏剧当中的那种坏女人而已，甚至她会有更多背后的角色刻画，都跟这个世界在教育传统的女性是温柔的、包容的、善解人意、要牺牲奉献，是完全不同的形象。这些电影或是电视剧的作品当中，女性打破了这种很精致的枷锁，很精致的牢笼。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就挑选了几部现在讨论度很高，我自己也觉得表现得非常非常好的这些影视作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我们今天想要聊一聊的，当我们现代女性在看这样子的影视作品的视觉叛逆中，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角色刻画里获得怎么样子的启发。刚才说到这些恶女，其实她们不是圣女，身上都会有一些狠劲，甚至是勇敢，甚至有一点卑鄙的手段，为自己的一切以目的目标为最重要的宗旨。不论听众朋友站在哪一个方面，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很中立的先来聊一聊这些令当代女性或是令当代观影者觉得最痛快的一些视觉反叛、思想叛逆，到底背后讲的是什么。比如说在前几年台湾的影视作品当中，有一部非常有讨论度的叫做恶女，这个导演宋新颖，他就是颠覆了刻板的印象，他找了女演员林美秀，还有女主角之一邵雨薇跟男主角凤小岳一起来主演，甚至呢这部这个影集他就获得了金马创投的真人剧情长片。那他跟他之前就是这部恶女跟宋导演之前这个幸福路上很温馨感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它是一部充满了悬疑、情欲，甚至是很黑暗的惊悚类型的片。那他在这部《恶女》当中到底想要描述什么呢？这个导演他就曾经说，他是被一则新闻吸引了。在日本曾经有一名加苗桑，他被称为是平成毒妇，就成了《恶女》这个电影当中其中何秀兰这个角色的原型。那导演在思考要怎么样切入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其实是另外创造了一个年轻女性的这个角色，叫黄丽美，就是邵雨薇演的这个角色。那当时导演他在观察这个日本平成毒妇的一系列的新闻，就发现媒体对于他的所有报道、所有的诠释都非常的恶意，甚至会把形象拍得很丑，可是其实他本人并没有这么的糟糕。所以导演就开始思考，其实如果我有一个虚构的角色，就是创造出了一个年轻版的女性的女主角，透过她的视角来诠释恶女本人，那应该会是什么样的设定。所以导演他就特别把这个邵雨薇演的黄丽美设定成是记者，是主播，她是媒体的角色，所以他可能在这个操弄上也会有一些讽刺的效果。那也因为导演他本身其实曾经也有媒体新闻工作者的经历，所以他特别就让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设定可以写得更鲜活一点。那在这部电影《恶女》当中，其实好像是两个女子的勾心斗角，其实是更广泛在讲现代社会包含社群媒体要追求流量，当政治界、剪掉界要介入的时候，到底对于新闻圈又会有哪些的影响，甚至是要怎么样定位。那我自己觉得其实在看恶女这个电影最有意思的就是到底什么样的角色是好女人，什么样是坏女人，长得丑的、有心机的、玩弄男人于股掌之间的就是坏人吗？漂亮的就会是好人吗？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也一直被讨论着。那另外这个林美秀演的专门
诈骗中老年男人情感的这个恶女，她似乎就是传统想法当中的一些致命女郎。她跟过去那种年纪比较年长的女性会饰演的国民母亲或者是小人物形象也很不一样。她是一个会把照顾男人，请听对方说话，当成她的一个赚钱手段。可能长相很平庸，身材也不好，好像不是那种大家想象中男人会出轨的这样子的角色，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刻板印象被扭转了，被颠覆了，所以似乎在影视作品当中又不止于表面这样子解读而已。尤其是像这样子的恶女这个角色，她看待自己谋生的方式，谋生的这个手段其实是很坦然的。就算一般的社会大众会骂她很不要脸，怎么会这么开放，甚至是行径都很糟糕，但是到底什么样子的角色会得到自己的幸福，似乎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最后不会给特别的一些框架，不会给特别的限制，就让观影者去解读，各自去看看。我觉得这个是在观看这样子的影视作品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角度。在一个完全没有背景，没有学历，甚至外表也不怎么样子的女性身上，我们看到她是不断的雕琢，从学习料理、学习按摩、学习病患照顾，甚至是揣摩男性的心理。她等于是利用了所有父权体制之下对于女性的种种设定，反客为主，转换成自己的优势。也许有一些角度解释这样子是很可怜的，因为他必须还是停留在传统父权体制底下，设定男性永远是赢家，男性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去满足这件事情，那因此可以从中获得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所有的观影者当中，对于秀兰，就是对于林美秀演的这个角色，是充满了道德批判的。但是如果我们试想，我觉得有趣的就是性别角色如果对调过来呢，如果男性他利用金钱、权势、权力获得了跟不同女性交往的机会，那当这个男性他一样是在所有的这样子的条件底下出卖自己，可能是他的身体，可能是他自己的情欲，可能是他自己学习了所有技能，社会上看待这样子的性别转换会不会又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在这样子的种种讨论哦，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现在看到当代的一些影视作品里面，有没有机会摆脱各种既定的脚本，走出大家各自不同的生命，我觉得是最有意思，值得讨论的。如果不只讲的是台湾的影视作品，我们看看在韩国曾经也是掀起了大量讨论，这部片是《黑暗荣耀》。那里面的这个朴妍镇，她是气象主播，拥有一切，那她是财阀的妻子，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她是校园暴力的主导者，她所有一切完美的上流生活其实都是利用金钱跟谎言包装出来的。它代表的是影视作品当中似乎是很纯粹的恶吗？那他对于孩子的感情，或者是对于他曾经心仪对象的感情，难道都没有一丝受到怜悯的可能吗？他的恶是来自于对底层的一切漠视，但是他的表现，疯女人的表演，似乎又让看的观众大快人心吗？有可能是这样子，还是听众朋友你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诠释，我觉得都会是影视作品当中很重要的一些意义。但对我来讲哦，这个它似乎是存在着两种非常矛盾的特质，非常突出很这个亮眼的外表，但是性格上却是很可恨的，甚至他对于主导权是有很病态的执着，他的残忍，
他也不会感到任何的愧疚，似乎是一种当权力不受到控制的时候，他会导向的一种膨胀跟毁灭，似乎

代表的是一种现代女性最原始的恐惧跟警示，就是如果我们的强大是建立在践踏他人之上，那恐怕有朝一日也有可能就因此瘫垮。而当这个楼塌的时候，我们会如何自己面对自己最终的结果和下场？我觉得这个也会是在影集当中可以看到的一些考验人心的事情。虽然最后他当然会因为他自己犯的罪恶付出一些代价，不过撇开这样子的一些法律条文的规训，最终回到这个角色本身，也确实看到了这样子一个恶女形象在影视作品当中的呈现。在今天的节目很有意思，我就想说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几部在现在的电视电影视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跟过往传统那种楚楚可怜的女主角，或者是为自己的人生不断的奋斗打拼这样子的形象能够掀起讨论的，很多是这种充满争议、充满对立、充满矛盾的恶女形象的角色。像我们在上周节目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最近 Netflix 的这个改编纪录片《地狱占卜师细木数子一生的故事》，其实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她根本就不是什么财阀人家的女儿，甚至相反的，她是在当时战后有一餐没一餐这样子很艰苦很饿肚子的生活，最基层基层基层自己靠自己双手力量站起来的女性。她因为有独到的勇气，不能说真的是见解，但是她眼光很犀利，所以她也敢于从酒店公关、酒店陪侍做起，变成自立门户，在银座非常有名的妈妈桑，周旋在黑道、债务、金钱之中。后来她因缘际会接触到了占星术，他又自己利用了这个当时整体日本社会的害怕或者是希望，急着要找到一个方向、一个预言这样子的整体社会氛围，打造了日本最庞大的命理帝国，也成为电视史上话语权最大的女性。她的名言就是你下地狱吧，不管对象是最红的明星、最顶层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他也会完全不给面子。他身上的穿着配饰永远是非常非常的华丽，这些高高在上的男性在他面前都只能好像屈服于未知，屈服于恐惧，屈服于他的这个淫威之下，只能冷汗直流，唯唯诺诺的。也让很多在电视机前收看的这些家庭主妇们大快人心。细木数子他的恶好像是他的生存防弹衣，在非常压抑的日本社会和当时昭和平成时代，其实他完全跟时下当时日本的女性很温柔、很恭敬、很唯诺的形象大相径庭。他直接利用了大众内心的焦虑，做了这样子的恐惧行销。他嘴上说传统的妇德，但是他自己其实是金钱跟权力的女王。那他诚挚于男人，也决定要打败男人。这个是细木数子他这一生当中的总结。不管他有多少外界给的批评，但是他自己的核心思想非常非常的坚定，他就是要活出他自己的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在最近好几个都可以被广为讨论的影集作品。那节目到这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它是蔡依林Jolene的红衣女孩。这首歌带有非常强烈的很惊悚复仇的色彩，甚至说到了贪婪、嫉妒或者一些致命的爱，就像是我们刚才节目当中分享，在这个朴妍镇，就是在韩剧里头当中，他也是非常的以自己的欲望为中心，在《黑暗荣耀》里面，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节目稍微休息一下，我们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这周节目我们要从影视当中的反派女性恶女角色一起来看看当代的一些视觉叛逆、视觉反转。我们在上段节目分别从台湾的电影，然后部分的电视剧，还有韩国、日本的接连都有很高讨论度的影视作品，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当代亚洲的女性一些自我觉醒。这样子的觉醒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一定真正都能够落实或者被看见，甚至有些太负面的角色设定，甚至在现代的状况底下一样是于法不容。不过先撇开这样子严肃的法律条文论战来讲，其实在影视作品当中能够呈现比较多元的立体的角色，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在上段节目当中看到的都是比较带有自我毁灭色彩的女性角色，日常职场里面我们其实经常也有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恶女上司、恶女角色，甚至是恶男上司，不一定是只有女性。不过最近我们讨论度很高的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2里面的这个时尚女魔头 Miranda，她是全球顶尖时尚杂志的主编，在工作场合她非常的挑剔，非常的冷酷，对于员工，对于自己的下属几乎严苛到了不近人情，她的一句话甚至可以决定一个设计师的生死。只要她来上班了，她的高跟鞋的声音，她的脚步声就会让整个办公室陷入恐慌。但是他又有很经典的对于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一句话，他说原文是 Everybody wants to be us， 所有人都渴望成为我们，好像很经典又不带一丝的情感。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这样子的运动有没有成功？我想一定是有很大的转变的。毕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他从第一部一集电影到现在是电影第二代，他已经超过了十多年。经典电影的地位没有办法被取代，大家对于它的讨论度依旧不减。当剧组跟演员他们一起在聊着当年拍影集的这些秘辛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在这个我们看到电影里面当中，其实有很多角色设定的端倪，都可以看到女主角的这些心路历程。比如说，当时在第一部电影的时候，穿着 Prada 的恶魔，我们可以看到很经典的这些穿着都会是带有很权力感的，带有很时尚的。那从一开始，安海瑟薇饰演的这个 Anne，她是一个被视为完全没有时尚 sense、完全没有品味的小女孩，她的穿着根本撑不起时尚的门面，所以她需要好好的改造一番，很利落的头发，妆容很细腻，甚至她的穿搭也都需要有一些名牌加身。当她焕然一新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原本不看好她的同事似乎都改观了。所以真的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说法，是你好好的穿着能够代表这个产业当中希望被看到的角色和希望被看到的样子。那回到我们刚才讲说，这个被形容成是时尚女魔头的，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总编辑 Miranda，她在职场上的服装和衣着，其实也都在反映出了她的权力衣着，她的权力服装到底是有怎么样子的描绘，不管是很利落的剪裁，披一个风衣，或者是她的招牌。短发就让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很利落、很精明、很干练的角色，这都是非常值得在这部电影当中看到的。但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影集形象来讲，到底我们可以从中能够获得什么样子的学习，还有什么样子的讨论？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在这样子的影集视觉里面，其实我们一直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时尚顶尖的 sense，其实对于所有的公司同事来讲，他是唯一的王者。他一句话可以决定大家的生死，他也从来不替自己的残酷抱歉，甚至是为了他一句话而这个彻底工作场合精疲力竭、翻天覆地失去自己生活的员工，如果有任何一点抱怨任何一点辛苦，他就会非常冷血的、非常冷酷的说："你要知道，大家都想成为我们。"所以，其实能不能够在办公室当中，如果能够成为那个善于沟通、配合度高的好人，有可能在你的职场里面就过得一帆风顺吗？就可能会平步青云吗？似乎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用很残酷的恶意，或者是用没有办法这么样顺遂的发展来回应这样子的善良。可是我觉得最根深蒂固，必须要注意，也必须要记得的是，我们在职场当中的善，一定有机会能够对抗现实生活当中的伪善。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职场生活当中一直以来最大的一个心得跟体悟，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在职场上不可能所有人对我们都是100%保持的善意，也不可能所有的主管、所有的上司、所有的员工、下属都能够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有一句话说，换了位置，换了脑袋，我其实觉得蛮有道理的。因为在不同的位置上，我们都一定会需要有不同的考量，我们会需要照顾到各层的需求，所以思想上恐怕没有办法在不同的这个出发点当中被完全的理解。但是我觉得，也因为保持着这样子的理解和善念，我们还是能够有机会不分性别的以专业说话。之所以能够获得某一个位置，并不是因为关系而已，不只是。

我来这边交朋友而已，是要创造一些改变，创造一些传奇。回到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老板 Miranda 身上，他说，我的实力是在这边，我不需要对方的喜欢，他是很有底气的。所以现代女性看了真的是大快人心，就像是获得了一剂强心针。我不是来这边交朋友，我不是来讨好大家，我是靠实力说话。但很多时候靠实力说话，你必须真的要有很强大的心智，很强大的意念，才有机会可以支撑下去。我觉得这个也会是同时间需要认知到一个很清楚的现实和现状。那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这周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可以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我一直都很关注的话题。在节目尾声跟大家分享 Madonna 她曾经就用 Vogue 唱了这首歌，可以称为是时尚界的永恒国歌。她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唱出 Strike a pose， 就是要大家摆出一个姿势吧，把自己时尚、权力跟态度拿出来，就好像是在跟 Miranda 这个时尚总编一样，她是用专业统治世界。在节目最后 ，Madonna Vogue 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这周节目到这边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听众朋友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常会觉得味道跟记忆它常常是手牵手的因为你可能闻到某一些味道会让你想起了一段人跟人有关的故事或者某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回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有可能闻得到雨后山林的气息，也可能闻得到晒干眼

0: 菜的香味。或者在部落厨房里面那个开始要煮饭的时候炊烟袅袅，哇，好，你说在广播里面我怎么闻得到？靠想象力嘛。好，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花莲瑞穗这边有一个部落叫玛丽云部落。那有一群返乡的青年呢，试着把他们族群的一些文化故事还有藏在生活里边的味道重新找回来。好，那也是透过这个我们的花东纵管处的一个协助，哈，就是协助了这个玛丽云部落，他们原本也有个工作室叫疗愈慢慢工作室，然后呢还重新塑造出一个品牌。那最重要是这里会变成来到花莲以后，如果有机会来到花莲，你可以做一个深度旅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的所在。所以今天我们就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今天会访问到两位来宾。那首先我们要欢迎这是这个疗愈慢慢工作室的以利哈尼。嗨，以利你好。
1: 你好，我是嘎嘎马布隆，是伊利嘎古乌尼阿鲁阿古伊蒂尼伊马伊布。嗨，大家好，我是伊利哈尼，我的部落来自于玛丽云，我们是来自于瑞穗乡的孩子。
0: 是，哇，哎呦，我那个伊利，我虽然听不懂你的语言哈，但是我觉得好好听哦，很像在唱歌的感觉，你知道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因为玛丽云部落特别，包括族群，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觉得，哎，这个名字我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哈。但是呢，我们先请教一下你自己本身是你们这个族群到底算是什么样的族呢？
1: 我们这个族它其实从日治时期的时候它就在了，然后听说因为非常凶悍，所以在清朝的时候就是因为战争，然后发生了嘉利丸事件，然后导致我们的族人呢就是抵不过外敌，然后人数越来越少的时候就隐姓埋名藏在阿美族里面，然后阿美族的文化自居，然后一直生活到现在。
0: 哦，所以这个有一段历史的过程，但是这个族群本身当初就祖先们是都比较剽悍，这样是不是？
1: 是。
0: 哦，好，但所以说为了要能够生存下来，所以就融入了阿美族的，在阿美族的部落里面生活嘛。
1: 对，所以我们在就是以前萨其亚族还没被证明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被
0: 认为是阿美族，对不对？
1: 里面，然后它这语系它就有分北部阿美、中部阿美，然后有一个叫做奇莱阿美，它就是我们
0: 你们这个部落的
1: 不一样，不是，应该是说因为族语不同，然后它就会分不同的方言别。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叫奇莱语系的，然后这个部分就是萨其亚语的，就是他之前还没有被证明出来，是被划分在阿美族这个语系里面。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被证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萨其亚族了嘛，所以他那个语系就没有在阿美族里面，我们就是独立变成一个萨其亚族的部落。那在萨其亚族的部落在花莲其实不是只有玛丽云，但是玛丽云它算是整个花莲区里面算是最南区的部落这样子。
0: 哦，最南区，但是就说是不是相对你刚刚讲你们这个族的名字叫萨其莱亚，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萨其莱亚应该说你们这个部落里面萨其莱亚的族人相对来讲是比较集中的，算不算？
1: 我们比较集中，因为我们就是比较躲在比较深，就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0: 就是、比较深山里面，是不是？哈
1: ，
0: 所以
1: 没有到深
0: 山，没有被破坏的很严重。
1: 因为他其实是说，我们从花莲机场那边一直到瑞穗这一段，其实都有萨其亚族的部落，只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因为相较来讲没有那么方便啦。然后所以就是族人对外的联系也比较少，所以我们保存文化跟比较生活。

0: 我圈比较也比较集中，就是在我们部落这里。
1: 这个有它的优点啊，哈。
0: 对，所以我们老人家优点就是我们老人家到现在都还会讲撒奇拉雅的话。
1: 哦，这好棒哦！哇，这个母语没有被遗忘，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哦，
0: 对啊，
1: 真的很赞。所以你自己，你觉得你讲撒奇拉雅的那个母语，你自己讲的算顺吗？还是怎么样？
0: 我大概会听，但是因为我的父母有，我妈妈是阿美族，我爸爸是撒奇拉雅族，
1: 哦，所
0: 所以我
1: 以
0: 其实比较会讲阿
1: 阿
0: 美
1: 美
0: 语，
1: 语
0: 对，因为
1: 哦。
0: 毕竟母系社会哦。
1: 对，没错，哇，好，
0: 要
1: 但
0: 讲
1: 是你
0: 的，
1: 的优点是阿美族语也会讲撒奇莱雅，族的语
0: 会
1: 言
0: 听，
1: 会听哦，
0: 对，
1: 所以你刚讲埃后是用阿美族的语言讲是
0: 对，
1: 吧？我
0: 撒奇
1: 的
0: 拉雅族就叫阿玛希扎读这样，
1: 哦哟，难怪我想说，这个有点阿美族的哦。OK，那一力帮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你说等于是部落在比较远的地方，可是
0: 对啊。
1: 瑞穗也蛮大的啊，要怎么样来到你们部落这边？交通的方式？
0: 我们交通上是有火车，然后也可以开车到达。就
1: 火
0: 你
1: 车
0: 怎
1: 是
0: 么
1: 到
0: 来瑞
1: 瑞
0: 穗目前？
1: 穗站，是不是？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如果从瑞穗这边要到部落，要怎么？比如说，要开车还是怎么样？
0: 我们也就是从市区瑞穗市区到部落，其实蛮近的，它就是大概5分钟的车程。
1: 哦，那很近，那用
0: 对
1: 走的
0: 啊。
1: 也可以吧？如果这么
0: 外国
1: 快，
0: 人他们真的也会用走的，
1: 对，因为走半个小时内绝对可以到吧？
0: 没错，
1: 哇，
0: 可以，
1: 哦，那好，因为有一些来做自助旅行的，他也不见得有车子啊，对不对？好，
0: 没错。然后他们就会那个接，就是会比那个大拇指嘛，就是有没有
1: 哦，就是
0: 愿
1: 看
0: 意
1: 有没有人顺风车可以让他们
0: 坐
1: 搭，
0: 顺风车，对对
1: 或
0: 对。
1: 者是让他用走的，大概是20到25分钟左右。如果是5分钟车程，应该蛮快的，嘿。哦，尤其在风景很优美的地方，哈，好，那因为我们对这个撒奇莱雅族比较没有那么熟悉，所以特别花一点时间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好，那因为这一次是纵管处这边跟你们合作嘛，好，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因为纵管处推这个叫纵谷原游会，把原住民部落的一些特色，然后转化成观光旅游的资源。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就是文化的一个意涵，然后重点是让我们可能去体验到你们在地的一种生活的那个样貌，其实也蛮好玩的。那我们先请问一下，因为你现在这个工作室叫疗愈漫漫工作室吗？
0: 对，
1: 哦，这个你回到部落大概多久了？
0: 我一直都在部落，
1: 真的
0: 我大
1: 啊，
0: 学毕业之后就
1: 就
0: 在部
1: 回
0: 落。
1: 来啦！
0: 对，
1: 哇，帮你拍拍手，不容易耶。
0: 哈哈，
1: 这个对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讲不太容易耶，哈。
0: 算是，但是因为我的父母都在，就是我们都是花莲人啊，所以我其
1: 是。
0: 实从以前到现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前面也会想要去外面工作啦，但是因为也觉得在花莲还不错，然后做部落的事情，然后也蛮开心，做社区服务啊、营造啊这些，我都觉得还蛮喜欢的，所以就一直做到现在这样。
1: 哇，真的很赞！那我请教一下，因为部落名字用那个文字来看，其实蛮美的啦，哈。但是我想以你们族语来讲，应该有它的解释，为什么是叫玛丽云呢、啊？
0: 马伊布的意思，其实它是在族语里面解释是淤泥很多的地方。然后我想要就是跟大家分享是，有一首歌叫做《我家门前有山坡》，后面
1: 哎，
0: 我家
1: 我
0: 门
1: 家
0: 前
1: 门
0: 有
1: 前
0: 小
1: 有小
0: 坡，
1: 河，后面有山
0: 后面
1: 坡。
0: 有山坡，对，山坡上面野花多，然后野花红似火。这首歌其实就很像我们部落的那个意境。然后我们后面就是有虎头山，就是有一个中央山脉，然后旁边就是有秀姑峦溪、大溪、大山，然后前面有五鹤台地，然后五鹤台地上面种满了非常多的就是五鹤的蜜香红茶，所以其实我们是被这样子的 自然屏障包围，然后就

0: 是在这个山谷下面的一个就是小聚落这样子，然后
1: 哦，
0: 但是因为有大山大水嘛，所以
1: 对。
0: 就会很容易形成淤泥。然后我们部落以前在还没有就是平地的时候是石头地比较多，
1: 嘿，
0: 然后我们这里几乎就是听老人家讲说，他们以前都是会养牛，然后养牛会就是会走那个石头地，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它就会形成路上或是家里旁边就是会形成一区一区的小水积水，小积水。
1: 哦。
0: 对，然后它那个小积水呢，就是淤泥产生的嘛。那牛啊走过去，它就会把它踩，把它变成很浑浊。对，很浑浊。然后像那个什么，就是像我们在旁边就是种田犁田的时候，然后白鹭鸶也会飞过来。然后白鹭鸶看到这样的，就是有一滩一滩的水的时候，它也会用它的脚或它的嘴巴把那个水用浑浊，
1: 又把它
0: 所以
1: 搅
0: 其实
1: 动，
0: 对，就把它搅动。所以其实淤泥很多的地方，其实是指就是
1: 嘿，
0: 我们这边有很多滩很多滩的水，但是我们很容易把水弄浑浊的地方，很多很
1: 啊，
0: 多对很多淤泥的地方，意思是这样去形容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样子，这样。
1: 哇，好棒哦！不过，因为我本来看字面上说淤泥很多地方，我想说这里应该农作物应该很好种哦，因为土壤相对来讲是不是比较肥沃？会不会？
0: 哦，我们这边瑞穗非常多物产，因为我们有六十，那我们有23.5度的北回归线，所以我们种这边土壤很好，那个什么雨气就是露水很多，然后加上我们的就是空气水都很足够，所以我们种什么
1: 就是
0: 都
1: 都
0: 蛮
1: 长得
0: 好，
1: 很好哇！哎，
0: 对。
1: 你们家乡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所在呢，哈，
0: 嗯，
1: 这个
0: 没
1: 环境好，然后呢，这个气候条件，哎，所以我很好奇，像玛丽云部落，你们原本的一个产业是什么？
0: 错。我们其实是逃亡后找到一个可以隐蔽
1: 真的
0: 的
1: 像
0: 地
1: 桃
0: 方，
1: 花源的地方哎，哈。
0: 但是就是以前进来之后，其实换了非常多的东西，因为
1: 嘿，
0: 像日治时期的时候，我们部落是种烟草。对，然后
1: 嘿，
0: 清朝的时候就是又种咖啡茶，对，然后就是后续像我们部落的话，其实现在都是自给自足比较多，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大概到国中就毕业之后就会去外面读书，或是父母
1: 嘿。
0: 就会把孩子带去都市，所以其实留在部落里面的青年很少。我们都是长者比较多，所以我们其实产业上能动力没有那么足够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自给自足。
1: 那所
0: 嗯，
1: 以就说，现在你们希望是可以把它转化成像一个观光旅游，这样的一个深度旅游的方式，也可以成为部落的一种产业的新的面向，哈。
0: 其实我们刚开始做旅游城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想做旅游城，我们是因为我们青年有一个反思，是觉得我们的族群好像被证明出来了，然后就是经过了很多的复杂的文化冲击之后，然后我们也反思，觉得我们还是要去接受这个文化，我们还是要重新学习这个文化，虽然我们不认识它，但是我们就有点像是那，就是我们在培训我们自己的年龄阶级跟我们更小的弟弟妹妹去讲我们文化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想要转译，然后去让我们去培，就是有点像是青年的一个认识部落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像，就是像有点像是文化成长营的概念，没有想要对外，但是做到后面好像觉得，就是好像它变成是一个文化产业的开始，然后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转移，也让，因为也会碰到很多观光客啊，或是旅人去问我们说，哎，萨其亚族跟阿美族有什么不一样？
1: 对，这是一定会问的，对。
0: 然后我们就要必须解释，但是我们会觉得，啊，如果是变成是这样一个流程，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来认识我们 这样。
1: 嗯，我觉得这。

0: 很棒，一开始其实要帮助组里边年轻人认识自己的根本嘛，哈、哦。
1: 没错，
0: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诶，但是因为诶，后来我发现那个外来游客也会真的很好奇齁、哦。而且我觉得这种旅游啊，又可以知道萨奇拉雅族的一些这个族群的故事，甚至一些那个记忆啊齁、哦、文化的点啊，还有还可以体验到他们那种餐桌上一些美食的特色齁、哦。就是这个对游客来讲，这也是让人很满足的一种方式齁、哦。好、哦、那
1: 其实我们在训练自己啦，然后重新学习老人家怎么去做以前的传统食物、啊、对，然后去听他们在跟我们讲的这些故事，其实是从这样的方式来的。
0: 嗯，真的很棒。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要拜托怡莉来介绍哈，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些游程设计其实还是扣着部落里边的一些故事，可能一些传说或者一些文化的概念哦、嗯、非常有意思哦。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介绍了。

0: 刚才这一首歌好像让我们身处这个非常美的一个大自然，而且重点是刚这一首歌它的名字叫脚印，这来自于萨奇莱雅族一位音乐人，他叫更新、哦、他的这个演唱的歌曲，然后也把有人觉得非常有这样部落的一种氛围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成林，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特别来跟您分享的是在花莲瑞穗有一个玛丽云部落，玛丽云部落他们是属于萨奇莱雅族，而且呢就是现在透过这个花东纵管处这边的协助帮助他们，原本有一个工作室，然后现在结合就是这个部落特有一些历史文化跟部落走读，而且呢还特色了这个设计出特色餐桌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介绍哈，真的是让这个感官有多重的不同的一种体验哦。那我们今天有访问到两位特别来宾，现在在我们线上的这是以利哈尼哈，嗨。伊利，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们回到你们的这个工作室叫疗愈慢慢嘛？
1: 对，
0: 好，来讲一下，哎，你们连工作室名字都很有 feel 呢，哈，这个疗愈慢慢为什么是这样？听起来好疗愈哦。
1: 哎，确实，因为会取疗愈慢慢工作室，是原本我本来就是一名灵源疗愈师
0: 哦，灵源疗愈师就是园艺，你可以用这个森林，是不是带大家进入大自然，然后透过这个方式哦，这个叫做灵源疗愈师啊，哈、
1: okay ，对，因为它其实是介于森林疗愈跟园艺治疗师中间，因为森林疗愈它其实就是要进入到深山嘛，
0: 对，
1: 就是森林。环境，那个就是需要是可能四肢健全，但是他的心里面生病了、然后他透过大自然去做这样的辅疗、那园艺治疗他就是可能他是手脚不方便，他只能在室内，可能像是医院去协助这些、年长者或是有一些疾病的孩子，他去做室内的一个
0: 透过园艺的方式来自我疗愈，
1: 自然的治疗、那这两个都比较极端，所以现在有一个叫灵源疗愈，它可以透过邻近的绿地，然后来去、对，像草皮、草原、溪流这种就是自然环境的部分，然后来去做相同的方式介入治疗，这样子
0: 哦，好特别。
1: 但我们不能讲治疗了，我们只能讲辅助
0: 的
1: 去。对
0: 因为坦白讲就是进入到不管森林就花园林园这样的一个环境齁，大自然本身就是很好的疗愈师齁、
1: 没错。
0: 对、像我有时候在都市里面齁闷得慌的时候，你知道觉得快要发霉那一种，然后我就会跑到那个比较森林里边呢，可能国家森林里边，然后去跟那个大树对望几个小时。然后再回来，哦，我觉得有被疗愈到。
1: 对啊，
0: 回来就觉得人好像有过滤掉一层杂质掉的感觉哦。然后我看到你们有成立一个品牌叫 Fancy， 是不是？
1: 对，
0: 哦，它是那个以英文字拼音是 FUNSIS Fancy。好，那 Fancy 又是什么意思啊
1: ？Fancy 它其实是我们主语的。就是名称意思是叫做香气
0: 啊，这是香气哦，用这个来做品牌的名字，这也是非常直接哦。
1: 对啊 ，Francis 它其实念起来这个音就是英文直接拼出来。

0: 也是 Francis 嘛，
1: Francis，
0: 然后我们的主语念出来也是叫 Francis 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很容易去看。那我们选择用英文的方式也是希望大家不要用罗马拼音，因为罗马拼音可能只有就是我们会主语的人他会念，但他就没有跟客人去做一个对话，所以才会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取名。然后我们也希望是品牌，它其实是跟我们部落的五色使者的故事去做一个搭配跟延伸。然后我们都就是我们相信，就是在部落的每一个物种万物都是有灵魂的，所以我们也相信所有的物种它是从土地上面长出来的，然后是可以用味道去记忆这个地方从以前到现在的生活，然后他闻到这个味道，然后老人家他可以去诉说以前这个地方它是什么，它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可能就是现在石头地变成那个柏油路了，然后可能家园的一些就是房子的改变，但是其实气味它是不会改变的。
1: 嗯，没错。而且那个气味，因为你刚说等于是要把很多属于这个部落的植物然后把它结合进来嘛，哈。那我先请问一下，比如说你可不可以讲一些，就是你觉得是这个香气是很有代表性，或在部落这边算是也是很普遍的，比如说什么？
0: 我们其实老人家就是会用传统医疗嘛，然后我们传统医疗其实就是大家俗称的草药。那草药它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民族植物。那我们民族植物比较多，部落在以前在用的就是臭川穹，然后普拉特草，然后还有就是像阴城蒿这一类的，就是月桃，它都是扣合我们所有的食衣住行。然后对，就是不管是在器皿的运用，然后传统食物的就是制作，然后还有就是编织，它其实都是跟我们生活环环相扣。
1: 在植物的运用可以用来做料理，也可以用在医疗，就是那个以前没有医生的时候，对不对？真的要靠自己去找到一些草药然后来治疗。然后也有编织。我所知道刚刚你讲那几种植物我只有认识月桃而已。只知道我知道月桃。
0: 也是我回去的时候才知道的。
1: 这样子哦。但是我只有认得月桃的香气，因为我特别喜欢用月桃叶包出来那个粽子或做出来的那个糕点，你知道哦。那个月桃叶去蒸过以后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清香。那其他的刚你讲这几种植物它也是会有它的一个香气是不是？
0: 对，它其实都有，应该是说草青草的味道其实都蛮类似的。对，但是它可能就是在药性上面比较不太一样。老人家比较常用的这几种其实都是刚刚姐你提到的，就是可能在铁打损伤啊或是说就是有一些身体有一些疾病的时候他们会特别去用这些草药去
1: 增生。所以在你们部落走读这个部分也会把你们常运用的植物带进来是不是？
0: 我们现在园区里面就是有复根，然后我们希望对对对，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可以让他们就近去认识我们的民族植物，然后可以用就是民族植物去做就是扣合我们的体验，然后跟餐桌，然后让他们认识这些味道这样子。
1: 我看了一下你们设计的这个游程活动是半天的行程吗？
0: 我们其实有就是三条路线。然后五色指引餐桌它是一整天的行程。
1: 五色指引餐桌，那这个我们在那个节目最后我们还会邀请另外一位他们的工作伙伴来跟大家做介绍。那个以利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部落走读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山林认识互动体验香气疗愈对不对？那我比较好奇部落走读比如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部落走读大概会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或看到什么地方吗？
0: 我们就是会 从就是会从

0: 部落的聚会所作为我们的起始点，然后对，然后主要是认识我们的部落的现在的样貌，然后会走进家屋里面，然后去看到现在我们生活的方式，就是家里前面一定会有一个菜园，然后现在大家的就是每一家的菜园，然后长什么样子，然后有一些分食的故事，然后还有我们饮食文化上的故事，会去跟就是游客去说这样子，然后一直走到就是唯一往山上的一条路，然后我们就会在往就是山上的那条路上，就是会去做灵原疗愈的体验，然后去做五感的进入这样子，
1: 你刚刚说你
0: 对。
1: 们有一种就是分食的那个习俗，分食是指说是大家共餐的意思，还是怎样？
0: 因为我们部落每一家的，就是每一家户的前面都会有一个大空地，然后就是家里除了菜园以外，然后一个大空地，旁边可能会养鸡、鸭、鹅，对，就是每一家都非常
1: 这
0: 的，
1: 哦，我
0: 就
1: 听
0: 是
1: 了觉得好羡慕哦，
0: 哎呀，就
1: 都
0: 是
1: 市人
0: 一
1: 听起
0: 个
1: 来
0: 很
1: 特
0: 舒
1: 别
0: 服的
1: 羡慕
0: 环境，对，
1: 哦，嘿，
0: 然后就是以前我们部落，它就是会没有聚会所的时候，我们是祭典祭仪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轮流，然后在家里的空地，头目的家的空地，然后在这个地方做丰年祭，然后也会就是杀牛，然后在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空地上面去做分食文化，就是我们会去分享我们今天就是
1: 得
0: 采
1: 到
0: 的采集
1: 的
0: 的菜，或者是说就是我们的牛肉这样子，
1: 哇，真的很棒！当然，这个分食的概念很好，但我只是想要你刚刚形容那个家家户户门前那种景象哦，真的好羡慕哦。然后
0: 对
1: 我很
0: 啊。
1: 好奇，每一家的菜园其实大家种的偏好会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大家的偏好不太一样，然后而且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标配，就是它会有一个瓜棚，然后
1: 一定有
0: 跟，
1: 个瓜棚，
0: 对，它一定会有瓜棚，然后可是瓜棚上面会种什么瓜不一
1: 不
0: 定，
1: 一
0: 就是
1: 定，
0: 老人家喜欢种豆类，对，然后我们部落其实以前就是因为怕被发现嘛，所以其实不会用采买的，然后会去找比较容易种的。然后除了地瓜以外，就是南瓜跟木薯。然后棚上面就是会种豆类，然后我们就会拿来晒晒干，然后就是之后可能可以拿来煮汤。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话，就是看这个当季有什么菜，我们就种什么短期菜这样子，
1: 哇，那在你们这个流程里面，那个香气的部分也很重要嘛，哈。你说就会带大家往山上走吗？还是怎样？
0: 对，我们会往山上走，然后我们往山上走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徒步上山，然后上山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周边都是我们常用的民族植物，然后我们就会去让大家借由气味的认识，然后去告诉他我们会拿来做哪些运用，这样子，
1: 哎，我很
0: 然
1: 好
0: 后
1: 奇，因为很多部落都有那个妇女坐月子啊，或者是说特别来补身体的那一种啊，你们有这一类的植物吗？
0: 我们有，就是他们就是像有些妇女她可能身体比较虚弱，或是说她刚生完小孩，她要排恶露，就会有相关的草药，像艾草或是鼠曲草，他们会让他去配一些就是
1: 再搭
0: 草
1: 配
0: 药，
1: 其
0: 然
1: 他
0: 后
1: 的一些草药，所以你们
0: 对，
1: 这
0: 然后
1: 里
0: 让
1: 也
0: 他
1: 会
0: 去
1: 用到
0: 生
1: 很多艾草，是不是？
0: 对，我们也会用到艾草，然后去熏身体，然后老人家他也会去讲，就是也可以用刺蕊草跟那个叫什么去了，就是那个叫什么鼠曲
1: 鼠
0: 草，然
1: 曲，
0: 后去。对，然后去闷蒸身体，然后外面就是会裹，就是包那个棉被，
1: 哦，它有
0: 从，
1: 点像药草浴的感觉呢，哈，但是
0: 对，它
1: 是
0: 是有
1: 用
0: 隔，
1: 焖的， 那问题是要怎么

0: 怎么做啊？是说你要包的棉被啊？那个草药熏蒸是用一个桶子还是怎样？
1: 它就是用桶子，会放在椅子底下啊。如果这是、啊、对，然后用熏的
0: 放在椅子底下，然后人坐在椅子上面，然后棉被盖住嘛，包起来这样子。
1: 对，然后另外就是排恶露的话、嗯，他们就是会煮成药汤，要、嗯、么就是拿来洗澡。
0: 哦，我觉得这个熏蒸的方式蛮特别的来哈。啊，你们在部落走读里面会有这样的体验吗？
1: 哎、欸，我们部落走读就可能没办法，
0: 不可能，没办法。OK，
1: 对。
0: 但是那很好奇，那个香气疗愈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去展现或怎么去进行的呢？
1: 我们香气疗愈就是会走山上，然后叫他们去采集，然后跟他们讲这个植物的运用以外，我们就会回到园区去做体验。
0: 哦，那是体验什么样的内容？
1: 对，就是体验就会看，像我们就有分吃的用的，然后像传统的都传统的话，我们就会做传统饮食，就是做我们的巴达丢会唱歌的麻薯。
0: 哇，麻薯麻吉会唱歌啊？
1: 对，他就是。它的名称叫巴达丢，因为它其实也是一个意象的、
0: 哦，太有趣了。为什么会唱歌？意象是怎么来的？
1: 因为其实这个食物它是一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嗯，但是它不是随随便便就会做，它是一定是它是我们部落的家乡味，我是这样子去形容它的。就是大家会比如说孩子从外地回来啊，
0: 重要的庆典或者是年节的时候回来，父母亲一定会做的。
1: 对，一定会做，就是那个味道香气就会在你回到家第一就是一餐啊，它就是一定会蒸好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都会去抢着吃。然后这个东西呢，它除了祭典嘛，然后就是平常就是过年的时候会才会一起做。那因为老人家他在做这个食物的时候，他不可能一个人做，
0: 对，
1: 因为他的制程其实是蛮麻烦的，他要去采集叶子，然后要去采集鼠曲草、艾草，然后还有里面的就是配料、哦，然后还要去磨那个糯米，然后把它变成糯米粉，然后就是在制程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定是一群妇女一起做
0: 啊、
1: 哦，就是一家人一起做，然后他那个氛围，他就会一边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心情很愉悦的情况之下，他就会哼歌，然后他就会一边唱歌，然后一边做这个麻薯，然后或是就是会互相就是聊天，然后讲笑话这样子。
0: 哇哦，好棒！所以这个跟我们一般，当然因为有时候到不同部落去，他们也会有做这个麻薯嘛，哈、哦。只是听起来玛丽云部落这边麻薯更丰富哦，你们等于加了很多的那个植物在里面就对了。
1: 哎，我们里面是包田的，就是我们以前除了、哦。种就是种那个烟草以外，我们还会种花生，花生也算是我们这边以前会种的农作物。
0: 然后我们就是你们的麻薯里面是有包花生馅的，
1: 对，花生馅，然后是包甜的，
0: 哇！然后外面又、因为你说可能鼠曲草、艾草也可能用上，是不是？
1: 对，我们没有，它就会混在一起、
0: 哦，混在一起，所以那做起来应该是绿色的咯、是不是？
1: 对，它是绿色的，
0: 哇哦、然后这个味道对你们来说，这就是家的味道就对了。
1: 对，然后它外面会用那个面包叶包、
0: 包起来啊，
1: 然后拿去蒸。
0: 哇，好，那个只是浅浅讲一下他们的一个家乡味的麻薯哈。但是呢，其实关于玛丽云部落在他们这个游程里面。还有就是把五色使者的意象融进他们的特色餐桌哈，那这个是我们待会要邀请他们工作室另外一位伙伴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在这边先谢谢以利的跟大家做的介绍，谢谢以利咯。
1: 好，谢谢。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花莲瑞穗这边一个部落，叫做玛丽云部落，族群呢是萨奇莱雅族。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的就是他们这个游程里面很重要部分了哈。有的人不管去哪边旅游都一定要吃到在地的一个特色的佳肴。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位呢，他也是疗愈慢慢工作室的成员，这是许公莲。嗨，公莲你好。
2: 你好，萨利嘎嘎玛布隆吉尼嘎哈纳嘎姑。大家好，我叫公莲，然后我是来自玛丽云部落疗愈慢慢工作室的成员。
1: 是，公莲自己本身专长你是负责做料理的是不是？
2: 对，我是做餐的，其实是喜欢做餐啦，然后刚好部落开始去做游程的推动。
1: 对，
2: 以前最一开始的做法其实是会跟其他人合作餐点的部分，就是最一开始都是做可能体验活动，然后还有做像刚刚我的另外一个伙伴伊利介绍的巴拉溜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游程。那餐食就是我们也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家会来的重点，
1: 那是一个亮点啊哈。
2: 对对对，然后过去我们其实很容易跟别人配，就是会跟像是我们花莲有的慢食厨师啊，像包含在光复的太巴朗红糯米馆，然后或是到玉里的翁翁食厨，我们都有配合过。然后其实也是在这段时间，然后慢慢去挖掘，就是更了解就是自己的部落，然后还有就是更了解说哦，其实料理它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我们要有就是用更好的一个故事脉络，或者说我们可以不用把它想象成这么复杂，但是可以呈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就开始慢慢研究怎么样设计自己的一个餐桌。
1: 那在你们，因为我看你们这个餐桌叫五色指引餐桌哈，植是植物的植嘛，引导的引哈。那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在部落里边有所谓五色使者这样的一个故事，先来讲一下，所以你们做菜里面有把五色使者这样一个意象给融合进来吗？
2: 有，那就也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五色，因为其实萨奇莱雅族在证明后也在慢慢找回自己的文化跟传统故事还有传说。那就像阿美族啊还有很多族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脉络跟传说的故事。那萨奇莱雅族的五色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传说，因为不管是过去的加里晚事件，或是到说在阿美族底下生活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他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精神性的故事，在让这个族群的很多人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所以就包含说代表的暗红色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祖先留下来的血液，不管是经过战争逃亡，那到白色其实就是流下来的泪水，因为你逃亡你一定就是被迫离开你的家乡，被迫跟你的家人分别。然后再走向就是黑色绿色，其实就是过去萨奇莱雅族非常大的重点，就是在整个部落的外围都会围一圈赤族，绿色黑色的一个赤族。那其实赤族看到赤族就知道家到了，就知道回到自己一个受到保护的一个场域。然后黄色其实代表的

0: 意思就是这一片土地，那土地长出了很多给予我们的食物，给予我们有办法继续喂养我们的非常多元丰富的物种。那蓝色其实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这么多年来在阿美族的庇护下，我们很感谢他们就是这样的照顾，然后我们跟他们文化之间也互相流动。
1: 那个公年我刚数了一下，你有那个蓝色、黄色、白色，还有暗红色嘛，对不对？哈，
0: 对，还有绿色或黑
1: 色。
0: 色
1: 哦哦，绿或黑，可能它这算是一种颜色就对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哦，代表次竹，因为通常如果种次竹，在以前来讲很重要，是一个也是有防御的功能啊，哈。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们就把这个对五种颜色对部落来讲是有比较深刻连结的。那我很好奇，你们会怎么样把它展现在餐桌上？
0: 我们的做法其实是还有在结合部落的生活样态，就是五色是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餐桌的时候就在思考说，哎，就因为当初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大家一定都会问说，那撒克拉跟阿美族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要讲这样的历史故事啊，或是讲这样的一个文化脉络，有时候会太沉重，有时候又会太多资讯量。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可以从最平易近人的方式，先让更多的不管是民众啊、游客认识撒克拉雅族的特色，所以我们就把五色这样的概念去设计到我们的餐桌，然后再结合就是我们田野调查跟老人家访问的一些故事，或者说我们观察到的生活样态。就比方来说，像黄色最大的观察就是，其实我们花莲中南区非常多的部落都是以稻米种植为主，像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光复啊，它其实有很大片的红糯米或是一般的稻米，然后走到玉里，像很有名的部落旅游的春日部落，他们其实就是芝罗部落春日社区，他们其实就是也是以稻米田为主，但是我们玛丽云是没有任何一片水田，过去一直来都是种就是南瓜、地瓜，然后还有木薯为主，所以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让大家从部落走读就可以自己去观察，最后在我们餐桌上第一道的的一个开胃的家，就是算是迎宾的食物，就会是蜜地瓜、蜜木薯，然后让大家更感受到说，哎，这个地方真的不是以米食为主，然后就在餐桌上的一个呈现，这样。
1: 哦，所以你们的开胃菜是木薯跟地瓜，然后是甜的，
0: 对对对，
1: 哦，这算腌制过账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哎，
1: 地瓜我可以理解，请问一下木薯吃起来感觉呢？是接近什么呢？
0: 它是会有点，它是会有一点像，因为它会自己有一个产生一个淀粉，然后那个淀粉就会让它比较带有嚼劲，会比较 Q 一点。
1: 哦，
0: 就有点像
1: 煮
0: 比较 Q 一点的芋圆，对对对。
1: 哦，这样子啊，
0: 下去就会比较绵绵的嘛。
1: 是是，有那么 Q 啊？
0: 就是、
1: 哇，
0: 对，它就是自带一种，就是不用加素薯粉就可以让地瓜圆变地瓜圆的感觉。
1: 哇，好棒好棒，这是你们的开胃菜啊。哇，
0: 对啊对啊，
1: 感觉来当甜点也不错。
0: 也就是因为我当初我们在设计这个五色指引餐桌，它其实是一个一套的游程，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说透过走进部落观察到我们的生活，然后还有附近的环境地景地貌，然后我们就呈现在餐桌上。
1: 意思就是说，你们拿出来做料理的这一些的植物食材，都是他在走读过程当中他可以看得到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哦，这真的很棒。好，黄色用的是蜜木薯跟蜜地瓜，那接下来第二道料理会是什么颜色？
0: 然后在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就是瓜棚上面的蔬菜，就是包含就是说像佛手瓜啊，然后还有野菜，然后我们就会做冷盘，然后我们还会再结合像是我们每一个家家户户都会做豆棚，所以我们在季节性我们就会有八月豆，然后我们就会去做晒干后，然后把八月豆跟就是我们的腌制的猪肉，我们叫洗捞或者说排骨，然后去做一个汤品这样。
1: 哦，用那个腌制过的八月豆，然后下去炖汤的意思吗？跟猪肉下去煮，哇，哎，这个也真的蛮有特色的嘞，哈。那这一道菜是属于什么颜色？
0: 它其实是过

0: 被藤心的接
1: 好
0: 受
1: 苦
0: 过，
1: 哦，真的
0: 对，就是觉得
1: 好
0: 好苦哦。那我们就重新用，就是因为在部落，其实我们会非常常煮烧酒鸡，但我们去做一个调整，然后跟风味的串联，然后我们做了一个鸡酒风味的藤心，然后让大家可以吃得到藤心的苦甜，但是又可以用鸡肉的一个油脂感去包覆这样的一个食物。那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大家，透过这样的一个餐桌去认识在地的特色食材。
1: 等于你们那个把烧酒鸡，然后放进了藤心，是不是？哦，那吃起来跟一般的烧酒鸡很不一样哦，
0: 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其实是有重新去做一个比例的调整。
1: 调整，意思就是说吃这一道料理不用担心会很苦，是不是？
0: 没错，没
1: 但
0: 错。我们目
1: 是，
0: 前测试来说，
1: 就是
0: 旅
1: 大
0: 客
1: 家
0: 都没
1: 接
0: 有吐
1: 受
0: 出
1: 度都觉得挺
0: 来。
1: OK。你们的痛心有那么苦啊？听说，
0: 其实真的蛮苦的啊。
1: 哦，所以大
0: 因为
1: 家，
0: 我们不准，因为我们每次试菜都会说很苦吗？有苦吗？我们彼此都
1: 你
0: 吐
1: 们，
0: 不出很
1: 对，
0: 苦，
1: 你
0: 但
1: 们不
0: 是
1: 准，因
0: 旅客
1: 为
0: 来，他
1: 不
0: 会给我
1: 同，
0: 们直接的反应。
1: 因为不同族群，大家对饮食的一个习惯的口味不一样，你们
0: 没
1: 可能
0: 错，没
1: 从
0: 错。
1: 小到大就已经可以接受那个藤心的味道了，对不对？
0: 对啊，
1: 哇，我有一次吃到，我真的觉得哇，这是
0: 非
1: 苦
0: 常
1: 瓜
0: 苦。
1: 炖出来的吗？
0: 对，
1: 好苦哦！哎，不过
0: 没
1: 这个，
0: 错。
1: 可以有机会尝试一下什么叫藤心烧酒鸡。那你们整个餐
0: 对，
1: 桌上总共有几道菜？
0: 我们其实总共会有三段式的料理。那总共的菜数大概有6到7道，但
1: 六
0: 是因为
1: 到
0: 我们
1: 七道，嘿。
0: 把它分为3段。那第一段迎宾，我们就是用一个开场的密木瓜密度密木
1: 密
0: 薯跟
1: 木
0: 绿地
1: 薯，
0: 瓜，然后
1: 嘿。
0: 对。哎哦，那应该算4段。然后第二段就是我们的凉拌的野菜，然后还有我们藤心的鸡酒
1: 烧
0: 风味
1: 酒，
0: 的藤心，
1: 烧酒鸡上，这算
0: 对
1: 第二
0: 烧酒
1: 段是
0: 鸡，
1: 不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汤品，
1: 哦，
0: 就
1: 汤
0: 是我
1: 品。
0: 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豆
1: 用
0: 蓬
1: 豆
0: 汤的，
1: 子八月豆下去炖的汤，
0: 没错
1: 跟
0: 没
1: 猪
0: 错，
1: 肉一起煮。好，这是第二段哦。那第三段很好
0: 对，
1: 奇，第三段要
0: 那
1: 进
0: 第
1: 行
0: 三
1: 什
0: 段
1: 么？
0: 是我们最大重头戏，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去马里云部落来讲，其实是家家户户都有养牛，所以我们其实在过去的丰年祭有很多的部落，其实分食的文化是分猪肉，但我们这边是分
1: 分
0: 牛
1: 牛
0: 肉。
1: 肉哦，这也是独特
0: 对，
1: 之处啦，
0: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其实这个牛肉，我们其实就会用带骨的，因为我们肉品可能就会分给老人家、长辈，然后或者头目，就是比较属于就是我们年龄阶层比较高或者是长者来食用。那我们其实会有很多部分是会有带骨的肉，然后还有牛杂部分，然后是在整个丰年的庆典里，在这个记忆里面会让大家一起共食的。然后我们把这个文化设计在餐桌里面，然后透过分食的牛肉，然后搭配就是我们在地的南瓜，然后一起来给旅客享用。
1: 哇，所以这个牛肉是有带着骨头的，
0: 对，
1: 因为通常带着骨头的肉，其实它是最好吃的耶。
0: 没错，没错，
1: 正常的，虽然肉不多啦，就是肉是比
0: 它
1: 较没
0: 味
1: 那
0: 道
1: 么多，但
0: 是
1: 味道真
0: 最
1: 的
0: 有风
1: 很
0: 味。
1: 棒。对，所以在这个阶段呢，重头戏是带骨的牛肉，哇，好，
0: 没错，
1: 那第三阶段就是指这个主要就以牛肉为主，还是还有别的牛肉料理？
0: 就是牛肉配南瓜，那也算是我们的重头主食。
1: 好，这是主食，好，然后接下来就到第四阶段了吗？
0: 对，我们第四阶段的话，就是会有我们部落特色的巴溜，就是会唱歌的麻薯，然后还有搭配，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在这个餐桌上面呈现的，就是不只是我们马丽云的特色食物，更是可以把我们在整个五赫地区的一些算是很重要的产物也加进来。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相信文化这个东西是流动，但是区域性的特色是需要被串联跟整合
1: 没
0: 的。
1: 错，没，而
0: 所以
1: 且你可能也不可能只是自己村子里嘛，周遭大家 很容易这个食物上会有这样流动。那只是很好奇，你们把五鹤的什么样的特色放到

雷峰塔，那这次呢让我获得了一个不一样的机会，就是邀请我当舞戏指导。经过温老师的这个给我一些想法和概念呢，我们决定做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水斗，就是水漫金山，打破了以往呢比较不一样的这种视觉感受，在结构上呢有略微的调整，然后呢配合演员自身的这个条件，然后我们去发展，他也从排练的过程中不断的在精进学习。那6月13、14在这个北艺中心，欢迎大家进剧场来感受一个不一样的白蛇传雷峰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新朋友，这是台湾昆剧团的音乐总监洪敦远。敦远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就是在这次演出当中呢负责这一个舞戏指导的部分，李嘉德。嘉德你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两位呢其实刚才特别跟我们说到了在台湾台北时间，我看到了这是6月13号14号呢，那么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球剧场带来了这个白蛇传的雷峰塔。其实看到你们的这个文字提供给我的参考当中，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不管在电视电影或者是传统的戏曲当中啊，这个白蛇传呢，这个白蛇娘娘跟许仙的故事不断的被传说，但是你们这一次呢，两位刚才特别跟我说到你们会保持所谓的原汁原味，但是又希望带给我们不同的一种感官或声音的感受啊。我想先请教洪敦远，你自己也担任音乐这个总监，参与这个设计的工作嘛啊？当初在推出这出戏的时候，你有一些想要突破的地方，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我是从去年开始做台昆节目的制作人
0: 啊。
1: 那这个我们在做的过程都是有三年计划，然后我的做法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每一次的制作呢都要做出台湾昆剧团的版本，所以我们去年用原点版牡丹亭，那这个跟所有剧团做过的牡丹亭都不一样。
0: 嗯，
1: 我们从文本以及音乐上面去着手。那今年这个雷峰塔呢，是其实很多剧种都有，而且每一个昆剧团也都有自己的版本，那我就觉得我们来做，我们就要做出我们的版本来。那从文本上面呢，我们就是为什么说是最传统呢，我们在保留了昆曲的 DNA， 也就是昆曲的从曲谱出发昆曲大全以及六野曲谱这个最传统的公司谱啊，请思超老师黄思超教授来整理这个剧本。那所以说他会比后来被美化的白蛇传来说呢更为传统，更为接近这个人性的残酷一面啊，这个是传统的部分。但是我们也要做出台湾昆剧团的版本呢，就是我们要结合声响科技以及视觉设计啊，有包括有3D 效果我们的红蓝眼镜上个礼拜刚刚到货了所以就是要呈现比较立体的。而且我其实在雷峰塔本身呢的设计上面来说呢，我希望它是能够细腻化的。因为其实戏曲的武戏呢我非常觉得古人的设计呢很厉害，它从用这个锣鼓点的变化就可以呈现出千变万化。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一方面是大部分是从舞台的前方传来这个声响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有时候声音的细腻度没有跟真的去为每一个剧本来打造。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一来是相位方向声音的方向的立体化，另外一方面是声音的细腻化就是每一个水声包括这个或者是雷声一开始小青下了魔法的时候那个雷声是一种闷雷快要下雨的这种雷声，到后来呢要下大雨要水漫金山寺的时候那个雷声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雷声就会有它的细腻化的区隔，以及包括

0: 水漫金山寺是一开始水从远远的地方来，跟真的想要冲进去金山寺，然后被法海挡下来的那个冲击感，我们会做出不一样的强弱啊，冲击的张力是不一样的。
1: Okay.
0: 所以我们要细腻化每一个部分。
1: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说呢，如果来欣赏这一次的演出《雷峰塔》的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呢，他们可以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吗？
0: 是，而且大家可以选择要站在哪一边帮谁。这可以，你要站在水族这边帮白娘娘那个白蛇，或者是你觉得你要站在天兵天将这边，觉得伦理才是最重要的，那都可以自己选择。那身临其境，因为你是在声音当中，你也在，而且你在水斗这一出里面，有一部分是可以戴上你的红蓝眼镜，体会那个它就会变成
1: 就是 VR 的效果，是不是？
0: 没有，我们是老 3D
1: 哦，老 3D
0: 就是、
1: 哦、
0: 就是那个蓝红蓝眼镜，知道、嗯？所以大家如果来剧场，要记得在入场的时候跟我们工作人员拿一副 3D 眼镜。
1: 哦、OK， 好，就说你们想营造一种过往看传统的昆曲的这些观众群，他们不同的一个视觉、听觉的享受就对了。
0: 是，
1: 因为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特别写到说，你们强调用声音。写意与包裹观众的体验呢、哦？那我听刚才呢，洪敦远音乐总监您特别说到了传统的这个戏曲的演出，就好像我经常到在台北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戏曲中心看表演嘛。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文部饼哦，就是乐团，他们其实就在这个舞台的下方哦，就是靠近我们观众群的地方。那声音的出现，它是比较单一吧？可以这样解读吧？
0: 这个是以前的做法，就是视觉、听觉是从前面来嘛。
1: 嗯。
0: 但是其实从这二三十年来，其实有很多的演出，有时候演员会从后面跑出来。
1: 哎呦，对对对，
0: 这各式各样，有时候演奏人员会跑到观众席去演出，这个都有的。
1: 嗯。
0: 那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因为刚好在去年我们在申请场地的时候呢，就发现球剧场它。安装了一个新的声响系统，叫做 Meyersound。Meyersound 是一家公司的名字。
1: 嗯，
0: 这个喇叭呢是在全世界算是很好的喇叭，
1: 很厉害，是不是？
0: 所以我们就当机立断就跟球剧场申请了这个场地，就而且很顺利就被我们申请到。
1: 嗯哼，
0: 申请到之后就发现说啊，这个场地又是蓝色的，真是太棒了，就是非常非常适合
1: 水烟金山寺。
0: 对啊，对啊，就是刚好可以这样子。而且球剧场有个好处就是它的喇叭都是。安装好的，所以大家进到剧场里面不会有这种音架或者是架高喇叭的问题，进去就很漂亮、
1: oh, okay.
0: 很干净的一个场域。
1: 嗯哼，就说你可以听得到四面八方来的这些声响的感觉就对了。
0: 是、
1: 欸、我倒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哦。
0: 而且不止四面八方，这个声音会移动、啊、它会有顺时钟逆时钟这样子的设计。
1: OK，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比较新的剧场，他们真的是花了很多的经费来做这样的设计哦。你过往在国外有这样的欣赏的经验吗？
0: 我在法兰克福念书的啦。然后我在念书的时候就有电子音乐的课程，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要做用法国的 EOCOM 的他们出的系统叫做 Max MSP， 可以来设计声音的相位啊，可以延迟，可以做各式各样的效果。那当时就接触很多，那我们去音乐节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就用这套软体做了声音的跑动啊。各式各样包覆感啊、对，非常有震撼力的声音，在那个时候就听到了，
1: 就会包裹我整个人就对了。
0: 是，不止有时候是包裹，但是有时候是它会单独出现在某一个角落
1: 啊，
0: 它有时候也会很
1: 忽近忽远的感觉，
0: 对，或者是它会跑动，比如说现在是一个虾兵蟹将，它或许不在台上，但是它刚好跑到你后面去了。对，或者是一个天兵天将，不一定，就是他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用台上的视觉以及跟这个声音之间的互动，对，可以来作为一个连接。那它就必须是一个点状的声音。那有时候像海浪呢，海浪就是片面式的，有时候是从你的右边到你的左边到你的后面啊，这个海浪的冲击，它有时候是很细腻的，比如说在西湖畔，小青下了一个魔法。那这个一开始下的雨是很小的，所以就很细腻的雨声。那这个时候就说啊，我们下雨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下雨伞啊，跟你搭同一条船啊。这个时候就是比较细腻的声音，所以细腻的冲击感的都有， 方向感、点状、片状都有。
1: 对，我其实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文字的资料，我本来很好奇哦，因为对我来讲，平常看传统戏曲比较多哦，而现代剧场其实加了很多的元素进来，对不对？但是像这个台湾昆剧团来讲，其实过往的演出，你们除了做一些表演之外，也做教育推广的工作，甚至到大学的这个昆剧团的社团来做这样的辅导哦。那我觉得新的元素进来，也可以去抓住吧年轻的欣赏的观众群呢、啊。好，这个有什么成果，待会儿再请这个洪敦远洪总监跟大家来介绍。

0: 那我要请教年轻的代表，这个舞戏指导李嘉德啊，嘉德，其实刚才我们在闲聊的过程当中，你跟我说到，其实在国中的时候，一开始进到台湾戏曲学院，你学的是歌仔戏，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歌仔戏的学系哦，但后来被老师的诱导之下呢，就跳到京剧去了哦。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洪敦远音乐总监特别说到了这种声音的呈现的方式，就对于你比较习惯那种传统的像文牧场的表演或者传统戏曲的演出的时候，你又如何看待这样的展演呢？你是年轻人，应该接受新的东西会比我们都要快很多啊。
1: 是吗？
0: 我是这么觉得啦。
1: 这个应该是个性的问题。
0: 怎么说？
1: 没有，因为我比较，但是我近年来我想法有改变许多了。
0: 你以前是什么想法？
1: 我以前就是比较死板吧，然后比较很传统。
0: 哦、
1: 例如说像
0: 科班的啊，
1: 对，例如说像是我学有个戏叫两将军啊、两将军，京剧的两将军。那我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哎，可是呢，有时候进到职业剧团啊，其他的前辈们啊，或者是学长会分享一些经验啊。提供给我，我就可能有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就在这个思想上啊，就是不够成熟，对。但是后来呢，尤其是近两年来，在这个不管是舞台上啊，或者是这一次洪团长邀请我的机会，我就是有保留了这个传统原本的这个架构。但是呢，我们又要怎么打造出昆剧团自己本身一个不一样的白蛇传，就是我有就是花了一点就是想法脑筋。因为现在网络上很发达，我会搜集各式各样的每个剧团的白蛇传。那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东西都是死模仿别人，加上我们的演员他自身有他自己的条件，那我们就是尽量的我先想好怎么样融合。融合也是一个难点吧，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想要呈现的东西太多，会例如说技巧太多的话呢，
0: 会不会打结？
1: 不是打结，就是技巧太多的话呢有牵涉到很多层面问题，它是技巧的难度问题
0: 啊。
1: 你技巧的难度例如说我先把难度难的放在前面，后面的中的跟低的就呈现不出来层次了。
0: 哦，懂。
1: 所以这也是需要一个层次的铺垫，我们要慢慢往上加。然后再来也是，如果是说这个武戏呢一直都是技巧的话呢，就会造成说这个故事的情节它没有办法往前推进。你一直在展现技巧，看来看去观众刚刚是踢枪现在又还在踢枪一直踢枪，这个踢枪大概5分钟到10分钟这个时间太冗长了，这个观众的视觉也是会疲劳的。因为其实这个传统戏曲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需要唱歌，然后呢做角色人物的这种情感传达，还有表情，再来唱念做打，打就是武戏嘛，这种我们打这个身体肢体的流动线条类似舞蹈，但是是属于我们东方传统文化的这种展现。那其实我们作为传统戏曲演员是要平均去发展的，那如果说太单一的话我们就看马戏团就好了，对不对？例如说翻跟斗

0: 他们的跟斗一定比我们还要
1: 是。
0: 厉害，对。那但是呢，我们要展现的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为角色人物服务出发的一个核心体系，这样子。
2: 对，我觉得听李佳乐你这么说呢，我发现呢，在传统戏曲当中，不管是我们的昆剧，或者是说传统的京剧啦，还有歌仔戏等等哦，那也代表说呢，其实像武戏的演员呢，武生演员来讲，他要兼顾的东西很多耶。一般看传统的戏曲呢，经常会得到掌声最多的，其实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内容打戏的部分哦，而且也看到你们的技艺的展现，但是你要兼顾到你的声音的表情、肢体的动作，对你来讲，它的难度高吗？还是你已经驾轻就熟，完全可以掌握了？
0: 难度高吗？其实我觉得难度高不应该不算高，其实是演员自身的这个经验问题。然后呢，有时候是当我自己作为一个演员的时候呢，你自己熟不熟练当然是一个层次的问题。那再来呢，就是呢，我觉得后来我可以去慢慢的感受得到情感，可能有一丝丝的要透露出来是，我尝试放慢。因为有时候呢，节奏太快的时候呢，情感是马上连接到那边，它是铺垫，然后显现不出来的。
2: 你觉得那个情绪的铺陈没出来是
0: 对，
2: 吧？
0: 或者是有时候你要放慢下来。其实情感呢，有时候我觉得在某些的节点的时候呢，是靠着跟着呼吸一起去呈现的。例如说，我们演员在舞台上接收到一些讯息或者是突发事件。它一定是会有，我们叫气口。其实气口呢就是呼吸，这样可以让这个故事的冲突点，让观众接受的更明确，然后会觉得，观众就会不自觉的被带入到那个戏的那个感觉里面。
2: 了解，我是一个看戏曲会哭的人，会掉眼泪哦。那我觉得在舞台上的演员，他们的情绪就会带领所有欣赏戏剧展演的朋友进入那个情景当中啊。李佳德，你在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雷峰塔的演出，你除了是武戏指导之外，也参与演出嘛？
0: 对，
2: 你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演神将的领头，我是伽蓝，伽蓝那个就是有一个神明嘛，叫伽蓝，结果
2: 玩
0: 就
2: 得还
0: 是
2: 开心吗？
0: 创
2: 挺
0: 作
2: 好
0: 的
2: 玩
0: 过
2: 的，
0: 程中比演角色还开心，我觉得，
2: 真的哈、哦。
0: 尤其是在构思，就是思考呢就。有时候会不知道如何思考，那我就是先抓一个大方向，就是我把每个剧团的或者是我看过的例如说头一段呢是水旗，我现在用专业的术语来陈述，就是我们头一段叫做六股荡，然后第二套呢是水旗荡，第三套呢是青蛇的那个三人忙，就是我大概有五六个部位。但是这六个部位呢，我又看了各个剧团不同的版本，我需要先收集大数据，然后呢再来分析我们的角色演员怎么样适合他，怎么样不难为他，他可以舒服。然后呢，我们又同时做到开打中我们紧张的气氛松下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透露情感。对，其实开打也不是一直打到底，是在休息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发事件，可以展现出此时此刻的故事情节推演到哪里。我举例一下，例如说白蛇前面跟天兵天将打了很久，然后也打出手，打出手就是舞台上神将丢枪，丢给这个白蛇，然后白蛇用脚踢回去，或者是用他手上的枪把神将的枪碰回去。这个呢，就是很抽象的。有点像是科幻影片那样子，两个法力在空中对打的那种感觉，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就是法力的对打。那我设计的就是出手结束了之后呢，白蛇刚刚很奋战奋勇的打败神将，打完神将，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头头，就是我这个伽蓝出来了，挡住白蛇一挡，我就叫他妖孽。快走！如果不然，我就杀了你。然后他当然不是来打仗的。白蛇是来干嘛的？他是来把他的爱人许仙救出来的。这个，是我自己编的，但 我可能也算给自己加一点戏吧。对啊，然后我设计呢就是挡三次啊，挡一下啊，你不要再来了，你再不走我杀了你。然后呢白蛇不理我啊，转到后面我又挡住他啊，快走，他又叫虚狼啊，他这时候才透露出他来的意图是什么。对，然后呢哎，在第三方再回去啊，走，然后呢他就不甘心大叫虚狼，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然后呢啊，又跟神将还有伽蓝，白蛇跟神将伽蓝两边打得不得开交，然后呢最后呢一起呢抓住撑住，然后呢逼迫白蛇离开，然后呢白蛇呢这个就是奋勇抵抗，最后呢不小心呢被伽蓝拿棍子刚好打到了他的肚子。白蛇刚刚都是一直叫着许仙，他打完肚子他受了委屈，他这一路来为了什么？其实我有一直思考，就是他从头到尾都一直叫着许仙，那现在他迫不得已叫许仙也没用，这个负心没用的男人，我现在受伤了你也救不了我。我觉得就转换到情感，叫他妹妹小青，小青只能由小青来救我。对，这时候霸大长青啊，唱唱唱唱，小青二话不说马上就冲出来救他姐姐了。对，我觉得做这种安排可以让整个武戏啊不再只是打，可以更有戏的感觉。

0: 没错，我们一般认为呢，像五线的部分呢，可能五声就是比较着重在这个
1: 技巧，
0: 对技巧对，然后打的这个技术的部分呢。嗯、但是从刚才呢，李嘉丹您特别说到的，哎，你能编能设计，你又很爱演呢。刚才你讲的这一段呢，真的是活灵活现，我觉得充满画面哦。我一定要进到剧场来欣赏。本来我想站在这个白蛇跟小青这一边，但看到你的唱作俱佳，我决定站在这个天兵天将。讲这一边了，我觉得非常有趣哦。哎，我想请教这一个音乐总监洪敦远。敦远，其实我看到你们特别提到说，这次的当代昆曲的台湾昆剧团的雷峰塔啊、哦，当然我们可以别说到六月呢，在这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九剧场演出嘛。你们特别讲到了一个建构三足鼎立的艺术新坐标，这三足鼎立是哪三呢？
2: 在台上的演员，这当然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0: 主轴嘛，
2: 主轴啊。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声响科技以及这个3D 影像，这个是一个是我们科技一方面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文武场啊，就是昆曲常常讲场面。那这个三个地方都有它各自的表现，那我们在这个球剧场里面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给这个昆曲一个新的面貌，一个比较细腻化的表现。
0: OK， 我想请教这个洪敦远，就说呢，其实以台湾昆剧团来讲，你们成立在2000年的时候嘛，
2: 是
0: 那当时的中研院院士像曾永义教授啦，还有这个洪维柱教授呢，他们主持的昆曲传习计划，到后来2000年设立之后呢，你们做了很多推广的工作嘛。那我不晓得这么多年下来，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唱这个南管嘛，你是唱什么样的角色呢？
2: 我是在北艺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修一年南管，一年北管了，
0: 因
2: 为、
0: 哦、
2: 因为我是
0: 那你主要是重点在
2: 我是音乐理论组，所以我要、
0: 哦 okay、
2: 当时就是两样都要修，对，
0: 都行就对了，
2: 都要有一定的理解，对，
0: 了解。好，那么以刚才你特别聊到说呢，希望给这个昆曲的演出有种新的生命力哦。除了这个声响的效果之外，那么在影像视觉的部分，你们又如何来呈现呢？
2: 视觉的部分，因为这次我们是有林金瑶老师来设计了，他本身是一个新媒体创作者，
0: 嗯哼，
2: 所以他这个影像上面有至少是有一大部分是用程式来写的啊。
0: 嗯，
2: 那这个程式写的之后，他到时候在呈现的时候是有一个大方向的，就是说每一次演出有一个大方向的呈现，但是它每一次呈现出来会有一点点变化，这个叫做生成式艺术，所以它每一次生成的结果会有一点点不同。所以如果大家去看两次演出的话，两次会有一点点细，比如说西湖上面有时候会有两条船，有时候会有三条船，有时候船上面会有人，有时候船上面没有人啊。然后这个风的强度也会有点不一样，云的厚度也会有点不一样。那这个就跟我们的天气有点类似啊，就是每一天演出的时候天气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变成它是一个比较活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其实我们是一开始在讨论的时候就希望它是传统戏曲的延伸，而不是我们要取代本来的东西。比如说以前的锣鼓，今天演员在台上在他的动作稍微快一点慢一点，这个锣鼓都要调整这个节奏。那比如说以前的唱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的今天的气口大一点紧一点松一点，这个都要马上这个笛师要跟上去，就是跟这个演员有很好的默契。那我们就在这个就是说它是让它是变成是一个有机体啊，一方面是这个我们程式化的设计，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有这个OSC， 我一直记不起来它的中文，但是就是它这样接收声音的时候在跟影像之间的互动，那这个每一次收到的声音，每一场演出收到声音会有一点点不同啊。
0: Okay.
2: 所以它呈现的影像就会有一点点的区别，这样也使得这个每一次的演出都是有机的。
0: 好，你刚才讲的这个英文字的简写叫 OSC， 好，中文叫做即时互动控制协议。这个我跟你讲，我一辈子也记不起来这个念法。不过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即时互动控制协议来讲的话呢，我看到你们的解释呢，它蛮像传统的戏曲演出的时候那种文武场的乐师哦，就是说呢，他们及时的跟上演员他们的这个声腔的表现，还有他们的节奏。
2: 是
0: 我觉 得有点弄这样的角色是吗？
2: 大方向都是确定的啊，比如说今天要打一个四级头、嗯、要打一个柱头，这是确定的，但是每一次的气口长度松紧、嗯、会因为今天演员在台上的状况会有一点点不同，所以、这个、
0: 他可以跟得上吗？你说的这个 OSC 这样的系统，
2: 他就是接收声音的讯号，然后及时算出影像该要呈现什么东西，所以你今天打出来的东西或者演奏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嗯，今天呈现影像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好强、哦、
2: 但是大方向是会一样，不会说今天演出跟明天完全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2: 不会不至于这样子，但是就是希望它是一个有机体、嗯、而不是一个死板板的，就是每一次演都变成一样，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我们希望今天大家进到剧场来看就是跟在家里看 DVD 不一样，因为 DVD 每次都会给你一样的东西、嗯、但是今天进到剧场今天会有一点不一样，你大概知道你会看到，一定应该会看到白蛇跟青蛇、许仙、法海，但是今天演的跟昨天演的可能会不一样。
0: 嗯，
2: 对，这个就是进到现场的这种期待以及张力。
0: OK， 难怪这个即时互动控制协议来讲的话，它就是可以去精算这个演员本身的当下的一个声音的气口，包括他的整个感觉，然后及时的去输出就对了。
2: 这个是主要是文武场、嗯、就是乐队的、
0: 哦、
2: 乐队的表现。
0: okay,
2: 对，
0: 好了解。我记得以前演舞台剧的时候呢，连演两场哦，那同样一个角色，其实两天的演出的情绪一定会有影响。比方说我第一天没睡饱，我可能就是那种情绪上表现呢、啊。脸上肢体动作就不那么样的足够啊，但是隔天呢觉得哎好像松了一半了哈，就睡得比较好，第二天的演出那个情绪又比较饱满一点点的。我想请教演员李嘉德，嘉德其实你从传统戏曲出身，你现在又在国光剧团来服务，对不对？那像这种声音的呈现，而且听刚才呢洪敦远的音乐总监特别说到的这种所谓的 OSC即时互动控制协议，我有小抄所以我念得出来。好，这种的这个即时的展现去抓到演员本身的一些声腔的表现，你觉得这种比较、现代化的进步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来讲的话，对你们的帮忙会在哪里呢？你有尝试过了吗？
1: 没有。
0: 你还没有？你会不会很好奇啊？
1: 其实好奇，我觉得应该做演员啊应该不算好奇，应该是作为观众会比较好奇。
0: 对，
1: 因为有时候
0: 我是蛮好奇的。
1: 有时候我自己当演员，听团长讲完那些东西是，因为毕竟我还没有真的看到。因为看到有时候看真的做出来，我们看到，然后呢，其实应该是还要经过反复的调整。然后
0: 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彩排是不是？
1: 对，
2: 我们现在要马上要撞了，是不是
0: 开始要进入彩排？
2: 对，
0: 好，我们节目呢访问的时间我看了一下，5月中旬嘛，对不对？好，才要。

0: 进入彩排，哎，那你们整个完成彩排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
1: 对，我们
0: 甚至有些城市还在写。
1: 我们各自都在努力的，但我们之间有声音上面已经有沟通了，就是我们有多少声音，有声音的素材有提供。那这个是其实今天我们
0: 请嘉
1: 一起来，其实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工作里面呢，非常的繁重以及复杂的部分，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提供声音，然后嘉德这边要设计好的整个动作啊，整个演员的这个走位啊什么的，他设计好要再给我们，我们拿到这个走位之后我们还要再反馈，哎，我们这边还可以
0: 再去调整吗？
1: 对，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东西，我们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方位可能还是需要再调整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各自有自己的形式了，接下来就是碰撞然后调整。
0: OK，
1: 是，
0: 哎，听起来很复杂耶。
1: 对，所以这一次其实嘉德应该也蛮辛苦的。
0: 对，
1: 但是他
0: 嘉德看起来才20岁，还在念书吧？
2: 30了，
0: 看不出来。你为什么那么勇敢想接了这个 case 呢？对你来讲是一种
1: 挑战吧，他是接了之后不得不勇敢
2: 了。没有啦，没有。
0: 原本不知道这么复杂吗？
2: 对，我原本以为很传统。因为
0: 雷峰塔嘛，
2: 对，
0: 许仙跟白、
2: 就是、
0: 白蛇娘娘的故事嘛，
2: 就对我来说，这不就传统的白蛇传吗？
0: 而且你也熟悉啊，
2: 对
0: 不对？对
2: 啊，对。然后接了之后，团长说
0: 误上贼船，
2: 不是啦，就是刚好让我也尝试看看嘛，然后剧团也尝试看看。
0: 你有尝试过这种，就是跟这种视觉效果跟声音效果呈现的比较用有当代剧场的元素进来的传统戏曲的演出吗？过往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2: 完全没有，
0: 这是第一次啊。
1: 但是我觉得像他以前导过这些传统的东西就很好，因为他可以把握住传统的部分，然后把握好了之后呢，再来跟我们碰撞，这样子大家进到剧场就是传统的部分是有巩固的，但是我们又可以有很多想象力想象的空间来表现，而且大家就可以注意到我们这次其实都是演员都是从头演到尾的，因为比如说这里面有水斗跟断桥，那水斗就是一场武戏，断桥其实是一场唱功戏，那谢乐跟林嘉玲他们是很好的唱功演员啊，那但是他就是这一次要用水漫的方式来演这个水斗的这个折子啊，所以在嘉德在设计上就必须要花很多的心思，怎么样让他们有点像就舞蹈的动作里面啊跟声音的配合再来呈现这个水斗这一场。

0: 我跟你讲哈，其实不瞒这个洪敦元，我们的音乐总监，刚才我听到我们的舞戏指导，包括演出的李嘉德，
1: 是
0: 嘉德，我刚听到你看了很多这个有关于这个白蛇娘娘跟许仙啊、雷峰塔的故事之后，我想你光看这些各个剧团的演出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对不对？然后你还要再把它做整理，然后再听我们的团长讲到这个故事，他想呈现的一些精神，对你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考试哎。
1: 哎，
0: 是吧？
1: 还好啦。
0: 哎呦，你真的是
1: 厉害、啊、没有，就是其实后来我就把它分析的比较简单化一点点，
0: 嗯、
1: 就是我先把刚刚我说的那六个段落的部分，
0: 嗯、
1: 我先选择出我希望演员怎么呈现，
0: 嗯、
1: 然后
0: 比较有层次就对，
1: 对。然后呢，选择好了这个套路，然后呢，把层次安排好，低中高的展现，然后呢。熟练了之后呢，或者是我请演员做了之后，我在旁边看，我才能及时的去想象刚刚导演说的影像与声音，我要怎么把这个元素加进来？
0: 嗯，
1: 因为我不可能一次构思太多东西，我应该要一个部分、一个区块慢慢。
0: 有人帮你吗？
1: 没有，
0: 就靠你。
1: 就是我提供我的想法，
0: 嗯、
1: 然后再请团长还有。这个影像制作还有音乐制作，我把它录下来，然后呈现给他，对，就是哎，说我就会在影片就是直接用手指哪边，然后哎这边我需要您帮我啊、有影像，等一下也会有影像，就是像可能波浪或者是很多一群鱼群像一个隧道这样子冲过来，然后。到时候再换另外一边，这边是也是需要影像的。最后呢，这些东西集结在一起之后，团长说：“哎，我们可以做成 3D 在演员的上方。”那我就想啊，那这个神将呢，就是跟空气中的这个不管是水波、漩涡或者是鱼群在做对打。但是呢，这个观众是看得到，
0: 嗯哼，
1: 这个影像其实在上面的、嗯。对，那我就是设计的时候，我就想啊、哦，就是我又一直改来改去，就是一下子，哎，我不行，我们这个对打的目标我们要放得高一点，因为影像是在我们上面，我就是要这样去调整。
0: 嗯哼，
1: 对。
0: 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在设计的过程当中，这些动作。
1: 其实
0: 还包括结合视觉的效果。
1: 嗯，其实我觉得再来会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到时候因为这个配合影像的是四个神将的演员，
0: 嗯，
1: 到时候就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他们可能要熟悉一下这个影像，因为他们光背完自己的动作，再来是要和影像要
0: 还要
1: 搭配，
0: 嗯，
1: 对，因为如果说这个影像呢出的比较快，那演员的动作慢，哎，其实这样是不合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到时候
0: 就那个 tempo 就没有对上了，
1: 对上那就会觉得不是那么完美。
0: 嗯、
1: 对
0: ，OK， 好，我想请教音乐总监洪敦远，敦远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你在考验这些传统戏曲的演员，还是说你有特别的一些想法呢？
2: 我们这次这个影像是金瑶老师他来设计的，那像包括这个影像也是活的，
0: 嗯、
2: 就是我们到时候是要用一个 iPad 的
0: 啊、
2: 嗯，然后直接手滑。所以其实到时候是可以配合的，就是它不是、
0: 欸欸、
2: 它不是完全是死的，但、
0: 哦、
2: 但它的高度可能是大概是那样子，
0: 哦 okay、
2: 但是它在左边右边呢，前面后面它是可以及时下去滑的，等于是也是一个活的互动的一个视觉上面的一个物件，对。
0: 可听你这么讲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技术指导，就是操作的工作人员，包括跟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演员来讲的话，它就很重要，那个默契。
2: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排练恐怕是有需要一点需要蛮多心力的。
0: OK，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说呢，这一周可能会把所有的这个视觉跟声音的效果都要先完成了，
2: 是是，
0: 然后就进入不到一个月的密集的彩排的阶段，
2: 是是 是, 是。
0: OK， 有没有你没有想到或者你觉得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你想要呈现的传统的昆剧，像雷峰塔的戏剧演出当中？带给我们的一些亮点呢，不一样的观看的角度呢？
2: 说到传统啊，就是我们这次不管怎么样，这个昆曲的部分是绝对是比大家想象中的更传统的。我们拿了老的曲谱，所以 这一个跟大家后来美化的白蛇传有点不太一样啊，
0: 就我们还是悲剧一路到底，
2: 它是悲剧的结果，所以它这个悲剧也凸显出白蛇他的执着，他虽然是一个妖，但是他要追求他的爱情，但是这个本来对许仙的这种人性刻画在旧的曲谱里面就是很血淋淋的，他其实是
0: 一个懦弱的男人，
2: 他从头到尾就是充满怀疑的，所以他才会一直跑去找
0: 法海、嗯、
2: 对，那这个到最后为什么这个剧名叫做雷峰塔，其实他就是一个悲剧结果，他后来就是被关在雷峰塔下了、嗯、那这个跟大家习惯的已经被美化，尤其是电视剧的那个白娘子传奇美化的这种很棒的许仙是一个后来改过向善什么的，这个我们就血淋淋的把人性搬上舞台、嗯、而且这个就是就温老师的话，就是有没有婚前诚实啊？他如果自己先招了，就不需要法海来点这个事情，那或许结局就会不一样。
0: 是是是，
2: 其实这个也在我们悲剧呢，其实就是在让大家去思考，如果怎么样呢，会不会是这样的结果？如果怎么样，是不是？所以这个悲剧为什么说所有的戏剧的本质是悲剧，就是因为悲剧才有故事。
0: 没错，
2: 是。这个是这个我们这一次传统部分的看点。
0: OK， 等于是说我们探讨的可能是更多的一些人性，对不对？而且我们终于这个传统的昆剧的演出当中呢，其实悲剧也反而更久远，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去思考的空间了嘛。其实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找李嘉德老师来担任这个舞戏指导，你也参与演出了、嗯、因为你是一个传统戏曲出身的科班的这个学生，对不对？也是这样的戏剧的演员、嗯、然后刚才呢我听到了这个敦远团长特别说到了你别去招金去，对吧？

0: 对，台语听不啦哈，因为你以前是歌仔戏的演员，就说呢，你会把这个雷峰塔，就是说白蛇跟许仙的故事，那种精神，你是可以 hold 得住的。是吧，是这样的概念吗？
1: 是是是是。
0: 对，那即便是他加了很多的声音的效果或者影像的部分呢，其实你也会如实呈现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应该理解的部分，嗯，是吧，嘉德？
2: 是的，没有错。
1: 嘉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武戏演员，他动作什么都很漂亮，我好几年前就看过嘉德的戏。
0: 我其实看过你的演出，如果这样想想的话，国光剧团有些演出都有看到你的身影吗？
2: 对，
0: 对，是吗？哈。哇，你那个灵活的那种，
1: 我们就非常期待这次的整个排演出来是非常漂亮的。
0: 你对他还有什么样的要求呢？今天把他找来上节目，应该有很多想法想告诉他。
1: 没有，我非常欣赏他的武戏，所以就是都自由发挥，然后我们再碰撞，主要还是因为这一次有很多不同的元素的碰撞了，所以互相给刺激，互相有一点点束缚，但是我们也互相给予很多的灵感。

0: 最后我先请教这个洪敦远，其实你们特别说到了这次的建构三足鼎立的艺术的新坐标哦，重新定义所谓的听觉的价值嘛。
1: 是。
0: 可是讲真的，传统戏曲的演出就好像我想跟嘉德讲的，我们不就是听演员当中他们的台语讲卡宝秋咯，还有他们的那个声音的唱腔嘛，对不对？那你如何来重新定义这个听觉的视觉的享受？除了刚才你特别说到的那个声音的呈现，我们做了很多的变化，那种包裹式的感受
1: 啊，这个以前顾兆麟老师说过啊，戏乃大千世界，曲乃半壁江山呢
0: 啊，
1: 还有一句话叫做半台锣鼓半台戏。
0: 嗯，
1: 其实在戏曲里面呢，听觉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但是因为现在其实也不是只有现在，我觉得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人的视觉其实接收会比听觉来的强，
0: 是。
1: 然后所以慢慢的就是常常就是视觉会比较强势。那因为我本身是做听觉艺术的啦，所以我就希望可以这个比百分比呢多一点给听觉。那不管是文武场的出来的声音啊，不管是演员的唱腔，那不管是这个声响，我们这新科技做出来的声响，都可以让这个整个戏呢更立体化，
0: 嗯，
1: 角度更多一点。那当然我们视觉上面绝对不会是放弃掉或拿掉，就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的，我们视觉的部分一定是做到传统该有的部分、
0: okay.
1: 但是我们让它更立体更丰富，
0: 嗯，
1: 让大家进去到剧场里面，我们是真正的沉浸式剧场，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噱头、就是、
0: 了解，
1: 对，我们是有而且我们在官网上面就是粉丝页 Facebook 粉丝页上面都有呈现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嗯、我们进入到一个半球体的这个类似蒙古包的这种里面去做实验，
0: 是对，我觉得你刚才回答了我接续下来想问你的问题，就是说呢，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功课进到剧场，在6月13、14来欣赏由台湾昆剧团所带来的雷峰塔。所以跟随你们的 FB 你们的粉丝团就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个进展吗？
1: 是
0: 这样子、哦、
1: 所以你上面会有一些我们创作的片段，
0: 好，
1: 然后就可以理解说我们怎么样去制作这一次的制作。
0: 我如果没有进去看，然后就一开始就进到剧场来欣赏，会不会有更多的惊喜呢？
1: 会也这样也是一种做法。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大家来关心粉丝，因为粉丝也有时候会有一些互动。
0: 那OK， 我了解。好，
1: 我们不会在上面剧透了，就不该讲的我们不会讲，会把惊喜留在剧场里面。但是我们会透露一些讯息给大家。
0: 好。就是说进到我们的这个粉丝团、嗯、你可以看得到我们整个戏的排演的过程当中，那么有一些有趣的火花亮点跟激荡呢，也会透过这里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但整出戏的演出进到剧场你才有机会可以看得到了哦。那尤其是刚才听到了洪敦远乐总监特别说到了，其实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两天说不定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哦。
1: 好、
0: 哦，演员当然是非常的重要，这次参与演出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昆的大腕的演员温宇航老师，对不对？
1: 就
0: 许仙，对不
1: 对？
0: 然后在白蛇是由谁来担任？
1: 由谢乐，
0: 由谢乐。
1: 谢乐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参与台湾之星计划、所以当时就是我们用计划来请老师教他昆曲。所以他现在一路成长，他现在已经
0: 他很成熟了耶。
1: 是去年的元年版牡丹亭、他演那个杜丽娘就是非常非常的惊艳。
0: OK， 那林嘉玲演的就是
1: 青蛇，
0: 小青的角色。玉智呢
1: 法海。
0: 是法海齁、
1: 是
0: 好，四个重要的角色，但是也别忘了我们的天兵天将的这个领队齁首领齁，你是视觉的代表对不对、刚才我们听到听觉的这个代表呢，这个洪敦远音乐总监特别说到他设计上的一些想法，视觉的代表李嘉德其实也感觉上有那种要拼的感觉对不对？苏南嗯，苏丁的拍跨屏视觉的效果，你的这个动作的设计也一定是相当精彩，
2: 就是跟以往不一样了。
0: 你不要用一句话来打发我，怎么样的不一样呢？
2: 怎么样不一样？我还要剧透啊？
0: 不是剧透、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要进到剧场来欣赏的朋友要不要先做点功课、比方说像你自己为了来编这出戏的一些武打的动作啊、那你也去涉猎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影音的资料、对不对？
2: 对。
0: 那我们要不要先上网去看看你的演出，再来看看你这一次要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惊喜呢？
2: 应该不用
0: 不用哈。
2: 对对对。
0: 好，所以你要继续保留。
1: 我觉得观众朋友唯一要准备的就是你们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雷峰塔，就是这个是唯一需要准备的心情。
0: 其实我刚才听到李嘉德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很蛮有画面的，因为他的手的动作，他的声音的表情，让我觉得好像那个球体当中有很多动作出来了。但是听刚才呢，团长洪敦元，您刚才特别提到的一些分享的话，我更期待这一档的演出了。好，这是6月13号、14号嘛，就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球剧场。
1: 哎，
0: 我没有在球剧场看过演出。哎，
1: 对，我们当时在找这个场地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我们会面临一些挑战了，因为其实传统戏在那边演不多，昆曲说不定是第一出，
0: 应该是哦。
1: 所以就是欢迎大家进到剧场来，听过我们今天的介绍，那也知道说我们选这个剧场的原因
0: 啊，
1: 就是有些人就觉得啊，为什么一定要在球剧场啊？我们有很多熟悉的场地啊，不是这个一定要
0: 还故意选这个地方，
1: 一定要选择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呈现我们要的效果。
0: 好，因为你特别说到了想要那种所谓的声响的效果，对不对？
1: 是，而且大家不会看到一些架一些喇叭，就是它喇叭就是它本身
0: 那个
1: 声响声响
0: 很干净，
1: 声响系统就是已经在里面了。
0: 了解，好，这是我们特别设计规划的哈。
1: 是是。
0: 最后请教李嘉德老师，嘉德老师，这个剧场你看过了吗？
2: 我看过照片，
0: 看过照片，
2: 但是照片
0: 进到剧场，
2: 对，我还没有进到剧场。但是这照片就是完全非常很符合我们这个
0: 这出戏
2: 《水漫金山》，因为它就是蓝色的这个。地板、然后椅子是蓝
1: 的，也是蓝
2: 色，
1: 而且都是圆的。
2: 是蓝的，对。那这个声音的这个，我自己的感想啊，就是其实传统戏呢，以前咱们在一般的这种剧场里，其实就是声音从固定的音响出来，
0: 对，没错。
2: 那观众作为观众接受到这个声音，听觉跟视觉的感受呢？我觉得这次在球剧场呢，它这个还有方位的这种声音，我觉得可以让听觉的感受呢受到更不一样的这种，例如说是环境的这种刺激，我觉得可以让这个整个感受呢更不一样。
0: 了解，哎，会不会我坐在台下欣赏的时候，我把自己当作是这出戏当中的演员了？
1: 你可以选边站，
0: 选边站，天兵天将，好吧？因为李嘉德老师的关系，我站在那个白蛇小青那一边了。好，我就觉得跟你要站在一块儿。
2: 没有，到时候您看了这个白蛇，哎，或许就会感受到白蛇他的这个内心的纠结与他的坚持，搞不好哎就会符合人性。
0: 不是两天的戏嘛，我第一天站你这边，第二天站在那个白蛇跟小青那边，可以吧？
2: 可以，
0: 行吧？
1: 是，都是嘉德老师设计的，是。
0: 反正我不管站哪一边的话，反正都是你的专业吧，对不对？
1: 对。
0: 好，欢迎大家进到剧场来欣赏6月13号、14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由台湾昆剧团所带来的《雷峰塔》，也非常谢谢两位。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艺文线上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台湾昆剧团2026年的年度展演《雷峰塔》。就诚如刚才制作人暨音乐总监洪敦远特别说到的，他们的制作核心魂魄就在于重新定义听觉的价值。当代剧场往往忽略了昆曲本质上作为听觉艺术的角度，所以在这次他们大胆实践了三足鼎立的表演的架构。刚才他也特别跟大家说明了何谓三足鼎立了，当然也希望呢，透过这种相当特别的沉浸式的体验，让你感受传统昆曲不一样的风貌。看看时间要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最后为大家安排，也就是饰演许仙的温宇航老师所带来的《雷峰塔》当中的一段唱曲，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家父。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访问了这个在外商的顾问公司任职的尹达，那他其实也具体的提到了说，那从不同的产业面向，包括说需求电力的产业以及这个再生能源的产业，那在这十年间经历了哪一些变化，那当前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到了第四集呢，我们还是希望邀请两位专家，我们刚之前访问过的这个 TCAN 的嘉伟跟 NIAS 的尹达，我还是回过头来一起讨论说，那目前站在一个其实也是蛮关键的能源转型的一个路口，一个交叉路口，当政府提出来说重启核能要成为一个新选项，但是我们又听了前面几集不同的角度去看说那能源转型目前遇到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重新来思考，那在这个时间点理解了过去，那到底面对未来我们要怎么去思考。那我想先请教嘉伟，其实在专访你的那一集当中，你最后其实是结尾在 NGO 其实面临很多挑战，包括内部的分裂，可能在支持或反对核能这件事情上就分裂，然后这个包括说这个民众对于核能的不够清楚，对于现状的不够清楚，那这些其实都会造成社会沟通的困难。那你自己觉得在当下这个情况，我们应该要怎么继续往前呢？
1: 那我必须要再跟强调的话，就是其实我是刚才讲说 NGO 的所谓在核能立场上面的分裂，应该我认为说在核能立场上面，可能大家还没有太多的一个差距，应该大部分的主要的那个环保团体来讲话，都还是会是认为说核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选项。但问题是说，我们要达到非核，要能够维持，应该说不是达到非核，我们现在是要当下要维持非核的话，我们到底有多少，我们有多大的力气去巩固那些可以我们继续持续维持非核的这些解方，能够有效的继续推动，我觉得这边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一波的一些纷扰里面，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其实是把那个核能的能源的议题来讲话，带到一个我们过往其实也都有讨论，但是没有好好应对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系。因为就我们了解来讲的话，那当然。在赖总统在公开讲话的时候一直在讲说他是为了要因应所谓的 AI 这些未来的电力需求，然后所以才说认为说核能有它必要性。但是我跟各位听众来讲话强调说，其实就算国科会自己的研究里面都会显示说，台湾的资料中心里面的电力在2029年的时候，它占台湾的电力需求占比都不会超过，都大概就是 1% 左右。所以它不会是我们台湾最主要的那个电力成长的一个驱动力，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半导体产业。这种半导体产业的扩增，在2030年的时候，半导体产业他们的需电量大概会占台湾的五分之一，那就是怎么样能够去满足了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用电的一个需求，然后这就是我们现在当下最重要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当然就还是有在谈这个国安这个层面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让这些决策者们认为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量，因为他们到处接见的这个美国的访问团，几乎每个人都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用核能，这样的话好像会增加你们的能源安全。但是我们同样也看到说，其实美国里面的话来的各智库，他们同时在他们对台湾提出来的一些安全评估报告里面，也都有在强调说，台

0: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要克服，要让这个核能体能够被能够要继续维系这个非核家园的政策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要提出一个在非核状况之下，我们还是能够去提升台湾的能源安全这样的一个提案，然后这样的一个谈法，然后要回过头来讲说，那我们台湾现在是面临到。对这个国防这个议题的关注来讲话是非常高，所以大家就会觉得，那因为对于这个国防的议题来讲话，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努力的去做，连那个恢复征兵制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制度，我们都愿意去，各个行政体系都愿意去做，然后民众来讲话也没有那么多，社会上面也没有那么大的反弹了。那我们就回头过来讲说，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能源安全提升当成是它就是我们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们有看到说，在国外的例子来讲，在欧洲，他们在2022年他们乌俄战争之后，他们的那个再生能源的成长速度，年均的那个装置量的成长速度，从原本的5%，然后提升到18%，然后原本在德国都没有办法盖路易风机了，但是他们就是在乌俄战争之后，他们认为说，路易风机还是他们要去摆脱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依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来源，然后。很重要的一个贡献者，所以他们就是要求地方政府必须要划地，在他们整个土地面积2%的一个区域去作为陆域风力的一个设置的一个叫做再生能源加速区。那我们台湾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个一把能源的议题，然后能源安全这个议题，从这样用这个角度去做思考，然后我们能源安全确保绝对不是靠那个美国来的天然气，而是要靠我们这边在台湾本土生产出来的这个再生能源，然后。去检视说，那我们现在很多对于那个再生能源发展上面的一些法规的一些限制，甚至包含离岸风力的一些海域空间的规划来讲话，都要以说我们如何能够在最短时间，然后最大程度里面提升我们的再生能源占比，然后去作为一个我们的国防战略之一，然后去用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的政策。我觉得这一块来讲话，是我们现在环保团体里面必须要主动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论述，然后让想办法让在能源转型里面的这个重视程度来讲的话，它不再只是说去只是满足企业的，可能2030年的时候可能会有700亿度的一个绿电需求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还要去面对到说我们必须要去提升我们能源安全的时候，它是根本性的一个解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推进的一个方向。
1: 了解。嘉伟刚刚这段叙述，其实是在重新整理我们从第一集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谈的三件事嘛，就是这个废核，然后减碳跟能源安全这三件事的比重。那对嘉伟来说，其实把能源安全这一件事情现在提到最上位，重新去思考，那我们整个能源配比应该要怎么发展，会是现在 NGO 想要倡议的方向。那我也想请教颖达的，就是说你从产业的观点来看。一样的问题哦，就是在2026年的此刻，那我们经历了这么多能源转型的过程。如果说以产业的观点来说，能源安全会是他们现在最在意的吗？或者是说有什么样，譬如说稳定供电的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其实能源安全跟稳定供电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一致的事情。那对产业而言，你觉得怎么样的论述是可以说服产业也愿意往这个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一条能源转型的路上去走呢？
2: 好，其实我觉得这一题，我觉得是有一点有趣的点是，其实对现在很多的产业来说，包含董事会，至少对我接触的，可能都没有真的认同能源转
1: 谈
2: 型，
1: 这件事情
2: 认
1: 吗？
2: 同能源转型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状态比较像是，因为客户有需要，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都是代
1: 绿
2: 工。
1: 电需
2: 所
1: 求，
2: 以欧美有这些需要，所以提了这些规范，那它可能就在产品线或者是部分的要求上面去符合。所以我也听过很多这个神奇的故事，比如说因为美国人有这样，美国的厂商有这样子的要求，所以他就在厂区里面画出了这个一小块，然后这一小块呢，就是可以达到净零这样子，然后让对方来稽核的时候，他就带这个厂商就是来稽核的人。团队直接去他工厂画出的那一小块，说：“哎，这一小块电表是独立的，那所有的东西都是独立的，你们就稽查这里就好了，其他地方你们就不要去看了，因为跟你们产品没关系。”那所以你要怎么想说这个 这样子的厂商，他会是想要他认同能源转型吗？其实不是，他只是因为你客户有这个需要，然后我拒绝不了你的订单，所以我想办法讨好你，满足你。

0: 而已。所以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其实便宜的电跟不会跳电的电，其实是他们关心的。减不减碳，其实就台湾目前企业来讲，可能多半参加论坛的时候可能会讲说，哦，很好啊，很棒啊，可是实际上内部可能都没有什么反应，这样子，甚至是反对的，因为他觉得绿电比较贵，这样，所以我觉得会有这个状态存在啦。我觉得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是，不只是这个需求端，而是供给端。比如说像刚刚嘉伟有提到，然后我们前面也有讨论到，就像是离岸风电产业，它可能现在面对到很多的挑战。那但其实离岸风电产业它所面对到的挑战，我觉得都技术上还有办法去处理，只是会需要更多的法规松绑或者是一些行政程序的加速等等的一些调整。那我觉得现在最令人担心的，反而是在光电的部分，它现在已经面临到社会的不信任跟对抗的状态。所以，如果照刚刚嘉伟讲的，就是我们现在为了要能源安全，或者是考量地缘政治的风险，所以我们更积极的去推动再生能源，但是却没有办法有一个充足的时间去做一个缓冲，就是去缓解这个不信任的时候。我自己是会有点担心，它会有一些副作用。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希望这个能源转型可以赶快实现这样子的一些想法，尽可能提高能源自给的比例，因为我们前几年可能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能源自给率都是98%，然后近几年因为推能源转型，所以开始一路下降。这样，但其实我们整体的能源自给率其实还是蛮低的。就是我们几乎都是仰赖这个国外进口，98%的进口这样，现在应该是96%、95%。如果是考量能源安全，我们当然是要提高能源自给率。可是如果考量整个社会可不可以承受现在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会是，我也没有答案啦，我是一个大宅问。等一下可能嘉伟可以分享一下大的团体们的想法。但我觉得现在的状况会是，比如说我去拜访很多的地方的业界，太阳能的业者，其实他们现在都在裁员了。所以，我们以前在推功能转型，是在推化石这个高碳排的产业，它因为碳费、因为 seabed、因为各种这个转型所遇到负担，所以它需要被辅导、需要被拯救。会不会我们功能转型下一个题目是这个再生能源的业者也从业者也需要功能转型？那就有点讽刺了。这样，那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会是蛮低迷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处理这个社会的氛围跟冲突的话，那我很担心会让信者恒信的，就是大家最后就会用信仰去判断，比如说你相信谁，你就在哪边，而不是根据这个事实去讨论。比如说这个太阳光电，它就是用清水去做清理为主，那它也没有电磁波的干扰，那这个使用过程它也不会产生污染。那基于这些事实，但是大家没有办法基于事实来做讨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反扑是更可怕的。那这个如果我们还就是想要加速的话啦，所以我反而是刚好跟这个节目的主题一样，就是相对论，想要提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同样去达成那条长期的愿景的路径。可能有先快后慢，或者是先慢后快，或者是均速等等不同的策略的做法。那我们前面其实能源转型其实速度走得非常的快，我们的光电已经成长了十几倍，相较于2016年。那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很紧急，但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缓冲的空间，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对话，这样子？这是我的大灾问了，我也没有答案，这样。
1: 我觉得尹达其实刚刚提出来了一个速度的概念哦，这个我也想要请教嘉伟，就是说，就尹达而言，他认为其实产业并没有真心接受能源转型在价值面向上的说服，那其实比较多是就是供应链上的刚需，所以它不能去复应，不去复应这样子。但是反而是，如果我们已经全力冲了10年，然后得到成果是这样，有没有可能把现在当做是一个慢下来的时间内，重新回头去思考社会沟通要怎么做，才不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反驳？那这件事情，嘉伟觉得怎么样？你怎么看？
2: 对，所以第一个来讲的话，那我们 NGO 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产业真的好好，就是你的绿电啊，你的 RE100 承诺，你的绿电承诺来讲话， 不是只是一个只是另

只是另外一个企业做公益的承诺而已，而是必须回到你根本上面的风险管理里面的一件事情嘛。就像我现在都讲说，明明产业现在用那个绿电来讲话，对他们来讲其实是省成本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们也要缴碳费，所以这部分的话还有双重成本的一个降低。但是我们当然一方面我们在电价我们还是给了这些产业相对应的一个补贴，所以让他们可能就这样的一个动态，这样的一个驱动力来讲话，就显得比较没有那么积极的一个驱动力，还是会认为说，那绿电只是一个应付客户所需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一方面是让监督产业在谈这个再生能源的时候，绝对不能够只是谈说，哦，你有没有你的账面上面有没有凑到这些绿电的比例就好，因为我们都看到，像以台积电为例。他2024年，他说我的电力里面有14%实际是来自于再生能源，但这14%里面，他们同时也讲说，哦，我2/3以上其实是在国外的再生能源暗场，是在国外买的绿电，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会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然后就会出现说，那台积电在国内的一些绿电争议发生的时候，他们就有点置之不理，就没有去讲相对应的一些支持的发言嘛，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那如果今天乌山头水库的那个绿电是卖给台积电的话，那到底这些相关的一个谣言或什么之类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是一种，他们会不会更积极的去澄清啊，或者是说这样，因此就会有一些抑制的作用，抑制到说，那这样的一个谣言的扩散性就会能够有所消减。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是我们在讲说这个怎么样企业真的去履行它的绿电的，我们讲说能源转型责任，我觉得这是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一直在讲责任用电，责任用电，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更是一个大家接下来要继续去推动跟落实的一个重点。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所谓的速度。那当然的话，我跟你大家讲这个速度的时候，其实我有不一样的理解跟认知，因为我们台湾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当初在做我们能源转型规划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我们拉的这些再生能源的增加来讲话，常常都是拉着是一个直线性的一个增长。但是问题是转型，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讲说研究这个永续转型理论，在这个转型理论来讲话，我们其实在看所有的技术的发展的时候，都会是一个S curve， 就等于说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个前面的一个迟滞期，然后之后的话会有个爆发冲刺期，这过程中一定还是会遇到一些瓶颈，然后这些克服之后的话，你就会再往上再冲一次。所以我们本来在这个能源转型里面，我们其实就会是有一个我们讲说我们的成长一定不会是线性的，但像问题是说，你在这个成长比较低迷的过程中来讲话，就是我们一讲说，你蹲下去才能够跳得高，但问题是，你蹲的时候你要做一些事情，你还是一样要耗时你的自己的体能，才有可能跳得高的时刻嘛。那我们在这个蹲下去的时刻来讲话，我们这边重新赢回社会信任度的作为，到底有没有好好去做推动？包含就是说，那在这个阶段里面来讲话，我们借由屋顶光电义务，然后小屋顶家电的一个补助里面，想办法让大家真的看到这些屋顶光电就在你生活周遭，然后甚至是在这阶段，在这个能源危机的阶段里面，我们效法英国的方式，英国就说，因为这个能源危机的存在，所以他要在6个月里面去推出他们要谈的这个阳台小光电，这种所谓把光电家电化的一个政策，你就不需要什么繁复的申请的一个手段，就是买光电板，就跟你去买那个露营用的那种太阳能板的露营用的那种储电池一样便利的一个方式，让大家认为说，哦，这个光电板是一个非常跟电脑一样、通讯机一样的日常的事情。那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当然就可以去比较有能力，可以去在这个低迷的状况之下，但是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去澄清这些谣言，然后重新赢回社会信任，然后这样才有跳得高的一个时间点。所以这边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程序其实是重要的，但比较可惜的事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个状况，就是说，在这个能源危机之下，在这能源危机下，我们采用的一些策略里面，并没有去强调在再生能源在这个因应能源危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用了冻涨，然后用了我们想办法去调很多的天然气，然后想办法去那个重启麦寮，然后去
度过这次的能源危机，但是我们却没有同时去增加我们什么小屋顶光电的一个补助的金额，然后扩大我们在节能家电的一个补助对象。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丧失了一个机会，重新让大家储备量的，然后一起要起重新让能源转型踏回轨迹上面的一个时刻。我觉得这边来讲的话，是我们。

0: 我认为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当下我们的确我们丧失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了解。好，嘉伟刚刚其实提到了几个，其实政府在这个时间点如果还是持续希望可以巩固这个能源安全来说的话，还可以做的政策有哪一些哦？也很希望能够政府可以朝向这些再去多去思考。但我相同的，我也想问你一下哦，你自己现在身在这样子的一个相关产业里面，你觉得政府对这一些再生能源的业者的政策有没有什么需要再调整的空间？比如说用什么样的方式鼓励他们不要放弃这样的产业啦，或者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是去鼓励这个用电量大的产业，比如说像台积之类的，是需要再去提高它的再生能源的使用占比，而且不会是就是用国外的就可以来抵数。在这个面向上，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2: 我觉得因为刚刚嘉伟其实补充了蛮多从治理面向的一些建议，那我从比较这个第一线更具体的资源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像类似像刚刚嘉伟提到的，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点针对屋顶型的光电去做加码的补助？因为现在虽然有做屋顶型的加码，可是如果你认真去算它的加码的占比，其实它对于一般家户想要去装这个太阳光电的诱因其实是很低的，就是因为它的其实补助的占比可能这样算起来可能只有 10% 左右。那其实对于一个家户来说，其实他没有必要去做一个20年的投资。假设他有一笔几十万20年的投资，还不如去买 ETF。因为台湾就把这个我们的公部门其实是很贴心，他就把这个像中油跟台电就用自己的亏损来换大家的物价平稳。那当然这种贴心就会也有双面刃，就是大家其实没有体认到原来全球在石油危机，然后我们却过得这么的开心，其实是我是最近是觉得反差感是蛮大的这样。那如果回过头来，如果真的要去做的话，其实我反而是觉得在政策上是不是有可能回到2016年的某一些倡议，比如说电业的自由化，然后或者是市场价格的透明化。其实某种程度上对很多业者来说，制度的透明化还有行政程序的一致性反而会比较重要。比如说如果你政策推动一些审查程序，现在可能审查程序比较冗长，那有没有可能像欧洲那样子，他们为了避免审查的程序耽误到再生能源的发展，所以他们是有规范，如果你在六个月内或者是多少时间内没有审完，那就视为自动通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的确就会加速非常多这样子。那这个其实会是蛮重要，因为现在的确有很多地方政府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公务员被提告，或者所以他们现在是很担心，如果就这样子没有好好审的话，那会出问题。那所谓的好好审就有很多种想法，就比如说这个慢慢审、仔细审、严格审，各种审这样。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变成是中央就算改了政策，但是地方的配合如果对接不上，其实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子。所以如果能够从制度上，比如说从行政的审核的程序去做一个透明化的处理，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你的案件挂单进来了，那从现在开始算就是六个月内要处理，然后处理进度是什么，他把它完整的透明化，然后也是公开化，让大家知道说啊，它就是缺件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当你把这些制度透明化的时候，你要去关说，你要去特别处理，其实都很难去做。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去思考的，就是让制度透明化。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是像是电业自由化的交易的部分，比如说像是我们都希望，像刚刚有嘉伟有提到，这个企业其实严格说起来，他如果在自己的屋顶去盖光电，其实它每度电的成本是比买这个一般的灰电，就是一般的时间电价下的电都还便宜的。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它就只是想要把自己的屋顶就是出租给台电赚钱？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有价差，那第二个是因为它即便是自己的屋顶拿去装了光电，其实它还是不够用，所以最后它还是必须要去对外采购。可是对外采购的时候其实价格就没有这么理想了，因为你的市场不透明化，所以你的报价就会变成是假设有一些售电业者他在市场上大规模的先做了

0: 采购，然后他就做二房东，再把这个他采购到的绿电分批卖给需要的客户。那你中间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有小盘商、中盘商、大盘商，你自然每一层都要有利润，所以最后就会变成 OK。我们去看研究的数据或者是市场的数据，我们去看基础的数据，会发现绿电的成本不应该这么高，售价也不应该这么高。可是为什么最后成交的价格，可能如果大家有去看绿色和平，他们每一年都有去出绿电的采购的调查报告，还是有很高的比例，他是花7块钱上下在买绿电。那你说对企业来讲，要有什么样子的信仰或价值，才要付到7块钱？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很挑战的，因为你如果你的股东本身也没有，你的董事会或股东本身也不是有这样子的信仰或价值观，那当你今天去做董事长或者是经理人去做这样子决策的时候，你其实也是会被挑战的吧？因为你明明就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处理来增加公司的净利，你为什么用一个比较贵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情况是，公司内部的治理，它的 KPI 并没有就绩效考核，并没有把永续这件事情真的去完全对接。那比如说上市柜很多公司，它可能已经出了永续报告书，可是它大家都很少去揭露你在永续治理的面向，到底怎么把这些永续的绩效纳入到各个主管的考绩里面？那少部分的公司其实已经开始在做了。那如果我们今天它变成考绩的一部分，其实大家就会认真思考这件事情。你的这个绿电就不一定是要卖给台电了，因为它变成你绩效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个就会开始去从底层，就是 bottom up，重新去改造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想法，那个共识才有可能更有机会凝聚。因为本来可能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是客户的事情，现在变成是你个人升官、绩效、打考绩、奖金有关的事情，那你当然还会就会关心了吧。
1: 我觉得尹达其实提出了很有趣的观点哦，就是他提出了两个面向，其实都不是要去谈新的大的一个什么新的政策出现，或者是说对企业去用什么样新的政策鼓励，反而都是在现有的制度下怎么样去调整现有制度，譬如说让这个审查的机制更透明化，让愿意投资的这些能源业者看得到一个明确的规则，那还有信心可以愿意投资下去。另外一个就是在产业的内部，怎么样透过譬如说去把永续治理真的把 E 跟 G 这两件事情去做连接，而不是 E 做 E 的 G 做 G 的这两件事情。那我其实觉得这都是非常实际的建议，那甚至也可以作为 NGO 接下来不管是在做政府的倡议或者说企业的倡议的时候可以去思考的点。那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必须要结束在这边。那这整个月我们在讨论的这些主题啊，其实不外乎都是要去提醒大家说，虽然我们的政府现在提出来是不是有可能重启核电，但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先做的是先回顾能源转型这一路来我们经历了哪一些事情，那在这个时间点多做什么，或许就可以让能源转型再继续往下走，而且不一定要靠核电这一条路。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喽。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知名的部落客，欢迎兔儿毛毛姐妹花的兔儿妈。
4: 嗨，大家好，我是兔儿妈，我是一个很喜欢带着小孩到处去玩的妈妈。
2: 哎，说老实，我每次看着你带你们家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就觉得哇，你们真的是姐妹。
4: 我很喜欢大家这么说。
2: 而且你们拍照很好看呢、就是不论去到哪里，在台湾还是国外，我觉得你们都会很融入当地的情境，甚至也会帮他们做不同的打扮或者是服装、是每次出去的时候你们都有特别搭配吗？
4: 小的时候是我会帮他们穿得很漂亮，那现在其实他们都是青少女，就是会有自己喜欢的打扮，
2: 自己的想法。
4: 对，
2: 所以这一次呢，兔儿妈要来带我们去的地方，我觉得应该算是北台湾人大家都蛮熟悉的，可是我们帮你们把一日游的整个 schedule 通通都排好。
4: 是的，
2: 特别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春夏秋冬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魅力跟不同的花景可以看。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阳明山。阳明山应该对北台湾的人来说应该算是蛮熟悉的地方。
4: 是的，没错，我想台北市啊，就大台北地方居住的人应该很常会想说，欸，想要找个地方出去透透气、踏踏青、看看山啊、风景啊，就会想要去阳明山。
2: 我觉得阳明山是一个很微妙的，就是它无论是老中幼，或者是你是男生女生，你是想要登山很累的行程，还是你是想要休闲游，通通都可以满足。
4: 对，没错，连情侣约会都要夜冲阳明山。
2: 真的，对，我其实对于夜冲阳明山这件事情的记忆大概就是在大学左右。
4: 我也是。
2: 就觉得这是年轻人做的事情。
4: 是的，
2: 对，稍微再长一点点之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开车啊，或者是搭大众运输上去，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4: 对，
2: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规划一场属于我们成人或是亲子类啦，好不好？
4: 好的，
2: 就是大家不是走夜冲路线的。如果你现在呢 是打算要那个24小时然后各式各类的阳明山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先换另外一题。
4: 没错，
2: 另外一个频道，因为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的是好拍、好玩、好吃，但我们也是从早玩到晚，
4: 是一个比较悠闲啊、比较舒服一点的路线。
2: 对，那其实我们刚前面有讲到的是，这里一年四季其实都是有不同的惊喜的，它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子不同的地貌变化？
4: 对，像是春天一开始啊，从冬天到春天的时候就可以来赏樱。
2: 哇，
4: 对，接着有杜鹃花，那下三四月就是海芋季，五六月有
2: 绣球花，
4: 绣球花，对，然后秋天还有芒草，所以其实是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美景。
2: 真的，大家有时候会想说要看这样的景色，我要出国啊，或者去日本啊，真的在台湾这边阳明山，你就可以拍到这些很漂亮的景致。
4: 对，
2: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绣球花。
4: 对，我也是。
2: 绣球花季，有的人也会说啊，我要去日本那边看，但其实台湾这一边哇，你就已经可以拍出很像是电脑的荧幕保护城市的那一种美照了，
4: 就是明信片等级。因为那个花海真的是一大片，真的是怎么拍都漂亮。
2: 那其实这几年来，我觉得阳明山上他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变化。以前大家赏花的时候，可能我就是单纯去到那个田那边，然后付了一个牧场费之后呢，大家可能就在那边有花可以一起拍拍照。但现在他们有越来越多，比如说不同的特色咖啡厅，
4: 没错，
2: 甚至有一些就是农庄农园，他们会有一些设施，甚至他们会做了拍照打卡的景点。
4: 真的太好拍了。
2: 对，所以我觉得跟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大家想象中的阳明山赏花的状态，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全新不同的玩法。所以如果你的记忆力还停留在你大学夜冲的

0: 话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模式了、所以我们就从头开始，先从我们刚刚讲到的自然地景以及赏花、我们到底应该要去哪里呢、
1: 好，我们第一站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啊、我们阳明山它是一个火山嘛，
0: 对，
1: 它的一个特色，所以第一站呢可以来到硫磺谷。那硫磺谷油气区呢，它其实前一阵子才全新整修过它的步道、
0: 真的啊、
1: 对，它的步道大概只有750公尺，所以
0: 很轻松，
1: 对，没错，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阶梯，然后它刚好就绕着一些像是火山的喷气孔啊，或者一些泥池这样子的一个地景、所以在那里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壮观的，就有点像类似小油坑那种火山的喷气的、然后烟雾渺渺的状况。
0: 我觉得这个画面呢、真的是如果爸爸妈妈就是带小朋友去的话、真的可以好好的让他们去了解这样子的自然景致、
1: 没错，
0: 我之前做了另外一个节目是在讲台湾这边的世界遗产潜力点、大屯山这边的大屯火山区其实就是一个世界遗产的潜力点、那因为台湾这边的话，我们因为各个关系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申请到正式的世界遗产的这个名称、可是它比你国外的这些世界遗产是完全不输的、在这边的话，硫磺谷油气区其实就已经可以明确的去看到说这个、我们这边的火山群他们实际在运作的情况。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很棒的事情是平常他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在课本里面，或者老师放个影片让你知道这个情况，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周末我们实际走进这个大自然的地理教室，
1: 真的，尤其像现在小朋友国中在教什么地球科学，其实就可以亲眼见识到课本里面的这些知识，我觉得真的是印象会更深刻，
0: 记忆其实会变得更好，他们更能够理解说哇，这个运作到底地球是怎么样子在运行
1: 的。
0: 而且不只是看而已，这边还会有泡脚池可以让他享受温泉，
1: 这里有一个免费的泡脚池、然后它这里的温泉是酸性硫磺泉，就是青黄泉、那这种青黄泉的特色是它 pH 值比较低，所以你泡下去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热热刺刺的感觉，那其实它就是可以很快速的让你的血液循环增加，所以很多人说哇，泡完之后全身好暖哦、就觉得好像觉得很放松的感觉。
0: 兔儿妈，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每次知道说这个地方有免费的温泉泡脚池的时候、我都会想，好，那我今天要穿凉鞋穿的我就不用就是在那边脱袜子或者是毛巾要擦或什么，但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如果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我穿凉鞋或拖鞋是合适的吗？
1: 其实还是建议穿比较包覆性好走路的鞋子，毕竟因为那个以山坡地为
0: 主，
1: 对呀、有一些阶梯，然后是石头石板路阶梯，就是如果不小心又很怕说是不是扭到脚，所以还是蛮建议你穿运动鞋、平底鞋、好走的鞋，然后带一个毛巾去。
0: 好，所以请大家呢、记得带一个小条的毛巾，
1: 一定要自己带毛巾，因为那里是没有准备也买不到的。
0: 是，好，所以免费的温泉泡脚池，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硫磺谷的油气区里面、好好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地理教室。
1: 没
0: 错。那既然刚刚讲到了我们在爬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可能我们会更亲土一点，更接近土壤，因为我们要去赏花了。
1: 是的。
0: 刚刚讲到的赏花，五六月现在大概就是绣球花季，请问要去哪里赏绣球花呢？
1: 那其实阳明山最有名的就是高家，它是绣球花园，它是非常大一片，而且呢，这里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要拍美照，就是以平日去，对，或者是早一点去，因为到晚一点就会有
0: 满谷的人，很难避掉那个人。
1: 没错，但其实基本上因为那里花真的很满很满，那你如果不是要拍大景，你只想要拍人跟花，其实就是很容易拍得到，也不用一定说我人太多不敢去。
0: 我想问一个小 paper， 通常是要跟绣球花拍照的话，应该要穿什么颜色的服装去会比较出片一 点？
1: 因为绣球花它是比较偏粉色跟蓝紫色，然后是比较柔柔的颜色，那有一些女生会选择穿白色啊洋装纱裙，就会有一个很浪漫的感觉，对，然后或者是你要颜色再稍微深一点点，就是可能比较对应一点，像是你可以穿一些比较深的桃红色紫红色，那你就会跟花海比较就是
0: 同一个色系里面，
1: 對，可是就是千万不要穿很柔的粉粉的粉红或者是粉紫，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可能会被
0: 花
1: 背景融入，对，你会跟它变成一片，就
0: 你也成为一朵非常大的绣球花了。
1: 對, 对，就是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显眼。
0: 了解，所以大家可以把笔记写下来，我们非常完整连在跟大家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去拍照是最好。
1: 是的。
0: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在这里不只是自然的花景而已，他们其实也会有一些做好的打卡景点，或者是有一些装置艺术，大家也可以在那边拍照。
1: 对，那像是阳明山，如果是要

0: 看绣球花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竹子湖这边有一个叫明阳湖休闲农场、它其实三四月是海芋季。
1: 哎、欸，其实我对这个农场的印象也是海芋，但这边也有绣球花。
0: 有，它大概五六月之后海芋没了，它就会改种绣球花、然后它的整个场地没有像那个高家这么大一片、可是它就是会有一些像是小小的造景，所以就是也是还蛮好拍的。如果你不想要，因为高家其实比较远一点，
1: 对
0: 对，那这个竹子湖会稍微近一点。如果你不想要跑那么远，或是人这么多的地方，那其实这里就是买个门票进去也是不错。
1: 而且我记得高家它是比较有那种小山坡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在拍绣球花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垂直感、就如果你从下面往上拍、然后你们人就是要跑到那个绣球花丛跟花丛的中间，你真的是会感觉到你被整个花团锦簇是什么意思，你是整个被他们包围耶。
0: 是的，
1: 我其实还蛮推荐。
0: 对，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拍起来非常的震撼跟漂亮，真的是不输日本。
1: 嗯，那其实去到这些农场，不论你去哪一个地方、你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入场的门票、
0: 对呀、
1: 有的入场门票是还能够抵消费、甚至是可以让你带花回去。我记得海芋是可以，但我不确定绣球花。
0: 对， 我也是不知道绣球花可不可以，可是那个明阳湖它的就是你可以入场，它就门票钱就可以换一束绣那个海芋、那有时候你可以先换海芋，然后你在拍照的时候手上拿着海芋就
1: 很好看，很受仙女下凡耶、
0: 如果你不想要海芋，想说啊带回家有点麻烦，那其实可以去换咖啡，可以抵消
1: 费、抵其他的消费这样子、所以他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除了拍照之外也可以好好的放松心情。
0: 对，没错，
1: 在这边
0: 可以稍微坐一下休息一下也不错，
1: 没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行程这样子排的话、其实理论上早上我八九点不要太累的话、出门先去看一看硫磺谷，然后再去赏个花拍拍美照的话、差不多也到中午时间了。中午时间我们要下山吗、还是说可以继续在阳明山上有好吃的东西？
0: 当然是要在阳明山上吃啊。图姐，你知道阳明山上大家都说必吃什么吗？
1: 阳明山上必吃，哇，好难哦。有什么？
0: 其实内行人都知道上阳明山就是要吃土鸡
1: 啊。是，阳明山的土鸡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0: 对呀，其实他们土鸡城非常多家，然后其实在、各个比较有名的点附近都会有一些特色的那个土鸡城这样子。
1: 那这么多家我应该要怎么样来挑？
0: 那其实比较有名的一家叫做青菜园。对，青菜园我想其实内行人应该都知道，他这家店真的是很妙，他其实就只是一个铁皮屋。其实他就是一个铁皮屋哦，然后就挂着一个招牌写青菜园，然后你不管什么时候去，你平日去假日去都是满满的人潮。
1: 真的假的？里面的座位数多吗？
0: 他其实蛮多的，他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那种就是铁皮屋空间，里面很多桌、可是人更多，他现在都慕名而去，而且他呢是不给定位，你一定要现场排。
1: 什么？
0: 对，
1: 哇，这么硬哦。
0: 对，就是只能现场排，又是铁皮屋，还这么多人，你就知道他多厉害。
1: 所以其实大家拍照要稍微有点节制，对不对？就是如果你在正中午去的话、一定会崩溃。
0: 没错，
1: 反而早一点点去拍、可能会好一些。
0: 建议他一开门还没开门前就去，因为他其实有自己免费的停车场，那你太晚去、其实停车场也停不到。
1: 那问一下兔儿妈，青菜园这么有名，然后这么多人来排队，最主要大家都是来吃什么呢？
0: 白斩鸡。
1: 它
0: 的白斩鸡真的很厉害。其实我个人是很不喜欢吃那种干干柴柴的，
1: 我也是。所以你刚讲白斩鸡的时候、我想说哈，
0: 我以前一直觉得白斩鸡到底我是
1: 五香面好假，
0: 对。可是他们家的白斩鸡是让我改观，你知道吗？它不止那个皮很厚很 Q、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有那个油脂，它那个皮跟肉中间已经是有一种筋冻感的那一种
1: 哦、
0: 所以是 QQ 的，你不会觉得吃起来很腻、重点是它的肉真的很嫩，连鸡胸都是嫩。
1: 哇，连鸡胸都要是嫩的，非常不容易，这其实蛮难处理的。因为我就是很怕柴的那一种人。
0: 对，而且他们家的鸡就是都很肥，然后不是那种小小的春季、可是它的肉就是真的是嫩的。
1: 所以他们家这边的话我都是吃桌菜，对不对？如果说人数比较少的话、会不会点起来比较辛苦？
0: 其实像我之前有两个人去过、然后就是点一份白斩鸡，然后点一个青菜然后可能你如果想要主食再点个炒面什么之类、其实这样子是差不多
1: 是 OK 的这样子、但如果更多人的话，当然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种，
0: 那你就可以吃到更丰富。其实它也有很多热炒类啊、三产啊、野菜，我觉得都还不错。
1: 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算是比较在地一点的吃法、然后也非常的有名。
0: 对，
1: 那如果我带的是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带长辈一起去的话、这边是 OK 的吗？
0: 就是因为他要

0: 排队，然后其实它路又小小的，
1: 就很怕他等很久又不能定位，
0: 又没有椅子坐。如果你带有那种全家扶老西落西友，对，你又然后就会一直说哦，我好饿哦，可以吃饭了没？
1: 对，
0: 这时候呢，建议大家就先不要吃芹菜园。那我有推荐另外一家，它是要做松竹园
1: 哦。松竹园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是有那个田园造景的感觉。
0: 松竹园呢，它可是从2021到2024连续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土鸡城。
1: 哇，这么厉害！
0: 对，它真的很厉害。
1: 米其林必比登，你们也是去到很远的地方做评选是不是？
0: 对，我记得那时候2021年刚被评选的时候，大家说哇，这是阳明山上唯一的一间欸。对，其实
1: 所以其实它的整个环境的状态会比青菜园好很多，而且是可以预约的吗？
0: 它就是一个，它就是像是那种两层楼的房子，然后它其实很多人都是现场也是排到昏天暗地，但是其实它可以预约。
1: 哦，
0: 对，建议大家先上网预约。那而且呢，你直接去，对对，因为它人太多，你如果是现场排队，它用餐时间是60分钟，可是预约的可以吃90分钟。
1: 嘿，
0: 就更悠闲一点。
1: 那为什么不预约？各位，
0: 对，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临时看，今天天气真好，我要冲阳明山，
1: 哦，
0: 然后就没有约。那预约至少大概知道3-5天到1个礼拜以上去约会比较有机会，这样子。
1: 好，所以情侣约会的，然后带长辈去的，那最后来到你非常擅长的亲子类，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
0: 带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叫做福田园休闲农场。对，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地方。
1: 哦，为什么？是适合小朋友一起去的？
0: 对，它其实非常适合亲子，那你带长辈也还蛮不错的。它其实是一个农场园区，那它里面其实就有像是瀑布，然后有吊桥，是一个可以看到很丰富自然生态的一个农场。
1: 小桥流水人家在这里面，大家就可以拍到不行。
0: 而且
1: 但在这边的话的鸡，它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0: 它是瓮窑鸡
1: 啊。
0: 对，它可是瓮窑鸡一定要提前预定，你直接去是没办法，
1: 没办法，
0: 因为它其实每天有限量。
1: 所以其实虽然说是到阳明山上面一定要必吃土鸡，但你去到不同的餐厅，其实他们料理土鸡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唐阿哥的，
0: 我也是，我觉得就是会比较够味，然后就是有点像有点烤鸡感，
1: 会有一点炭烤的那一个香气跟香味，但它确实会比较多花一点时间跟功夫，
0: 没错。
1: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呢，记得要先预定。
0: 对，一定
1: 要。然后我有看到你之前里面有拍照，他们里面还有一个玻璃屋的咖啡厅。
0: 对，没错，那个玻璃屋咖啡厅其实就是有点日式的感觉，然后它就是在那个溪流旁边，所以其实那个 view 很好。
1: 那唐阿哥不是在那里吃吧？
0: 他就可以在旁边，
1: 他们是另外一个餐厅，等于是说我餐厅吃完之后，我可以在外面拍个照，然后再去那个咖啡厅里面悠哉的喝咖啡。
0: 或者是你如果临时去没有预约到那个鸡，也可以在这边，他喝咖啡也有一些轻食点心可以吃，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他拍起来的场景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进去的话，它是需要特别的入场费用吗？
0: 它有需要一个入场费，
1: 所以它是入场费之后，然后里面还有餐厅跟咖啡厅，
0: 是的，
1: 这样子。那听起来就是它应该是可以待蛮久的时间，比起刚刚前面两个你推荐的青菜园跟松竹园。
0: 对，其实它如果你们家小朋友是喜欢玩水，那其实天气稍微热一点，它那个小溪是可以是野溪，可以下去踩水的。
1: 哇，好棒！
0: 那个水很冰凉，也很干净，然后它也是有一些比较平缓的坡地是可以踩水，然后那水上就会有很多像是蜻蜓啊，水里有小鱼，我觉得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1: 哇，很棒！所以中午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是觉得说我就是吃完之后要再去下一站的话，也许前面两个餐厅会比较适合你。那如果你根本就是带着小朋友，有时候移动也蛮辛苦的，
0: 可能爸爸需要我想要找个地方睡个午觉，小孩不要。对，
1: 毕竟爸爸还要开车，
0: 没错。
1: 我每次跟就是看那个亲子部落客，或者是跟亲子的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整家人精神最好的人是爸爸。爸爸好厉害哦。
0: 像我们家呢，我的安排一定是午餐后会找个咖啡厅或什么地方，是我让小孩有事可以做，可是爸爸可以稍微我可以小小眯个十分钟的地方
1: 度孤一下。
0: 对，没错。
1: 所以今天接下来午后悠闲时光，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喝杯咖啡好了。刚刚前面有讲了吗？我们带着小朋友出门 或者其实我有时候觉得约会啊，
0: 没错，
1: 大家也不要这么赶，把行程塞这么满，你们没有时间聊天跟了解彼此了。
0: 没错，如果是情侣约会，你早上去拍个漂亮的绣球花，对，然后
1: 下午时间刚好打卡，
0: 对，哦，是的，下午就去坐个咖啡厅，你可以悠悠闲闲的聊天。
1: 对，各位修图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好吗？我们如果是在一个舒服悠哉又漂亮的环境里面的话，你们感情会更好。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午后悠闲时光，诺尔玛其实也有几个选项让大家来去挑选。
0: 其实阳明山上的这种秘境啊，漂亮风景的咖啡厅真的是太多
1: 很多，而且是不是我觉得是这近真的是五到十年间，叭叭叭叭叭，雨后春笋之间跑出来，
0: 最近就越来越多，每一个都玻璃屋、景观、森林系，哇，好多风格。
1: 那如果要在这里面挑你自己的心头好的话，你最推荐的是哪里？
0: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逗留森林。
1: 逗留森林，逗留是那个在这边停一下的逗留，
0: 它的逗是豆子的豆，
1: 所以是什么样子的豆呢？红豆、绿豆、
0: 咖啡豆、
1: 咖啡豆。
0: 是的，其实呢，
1: okay、
0: 它是卡玛咖啡在开的。
1: 嘿，
0: 对，
1: 我觉得卡玛咖啡其实蛮厉害的，是我以前觉得它只是一个连锁的咖啡厅，后来发现它会在不同的地方融合当地的地景或是当地的特色，所以这间卡玛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0: 对，它其实是一个昭和12年的老屋，日式老屋，所以你是可以感受到 是日式老屋的咖啡的氛围，
1: 老屋重建赋予新生命
0: 的
1: 方式。
0: 其实它应该算是一个古迹，等于是像是现在政府不是常常会有一些古迹会再利用，对，然后等于是卡玛咖啡去把这个古迹给做进行维护，然后变成他们的营业场所这样子，
1: 所以是有一点日式的风格，
0: 不是一点，是它完全就是日式风格。
1: 对，你刚刚讲到昭和时间，
0: 没错，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纸的那种推拉门啊，
1: 真的假的？
0: 对，然后它前面还有那个小有那个枯山水啊，然后还有那个平台，木造平台是非常漂亮。
1: 我之前有看到有人在这边拍照，旁边还有大片的竹林。
0: 对，它后面对有一片竹林，你就会觉得好像是来到蓝山一样，很漂亮。
1: 京都，
0: 对，没错，
1: 你会觉得好像我明明就是来阳明山，但我踏入了另外一个时空
0: 景致。对，而且我觉得这家咖啡厅最棒的是，大家想说你又是老屋又有竹林，是不是很难去？没有，其实他下公车走几步就到。
1: 真的，所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
0: 你不用开车，你搭车其实也的，就是搭公车也超方便。
1: 而且刚刚大家有听到关键吗？就是既然它是卡玛咖啡的话，就是咖啡的价格一定是大家可以负担的。
0: 对，可是它其实它的餐点跟一般的卡玛咖啡又不太一样。它里面其实是除了咖啡之外，它咖啡价位会高一点，因为它的环境比较好。然后它另外它还有提供像早午餐、意大利面、炖饭，它是可以用餐，而且我觉得它的餐点算是还蛮精致的
1: 所以如果大家刚刚前面几个你对土鸡没有特别的坚持的话，那其实也可以直接来逗留森林这一边。
0: 如果是小朋友不喜欢吃那种合菜类的话，在这边其实像是什么有意大利面啊、炖饭啊、披萨，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的选择。
1: 我觉得约会男朋友带我来这边的话，我可以绝对会给过，
0: 真的，我觉得气氛好好
1: 真的很会挑地方
0: 真的。
1: 但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我想要更感受到这边阳明山的森林景致的话，还有别的可以选的吗？
0: 其实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咖啡厅叫做野人花园。
1: 哇，这两个光听名字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的风格。野人花园
0: 是野人花园它就是一个
1: 很狂野感，
0: 也不是到太狂野但是它就是一个比较工业风的空间，结合大量的植栽它有非常多如果你是喜欢观叶植物，像是什么龟背玉啊什么这些的哇，你去那里一定会觉得拍照拍到停不下来
1: 风格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这边也一样是可以喝饮料，
0: 对，它这边的餐点比较简单那它的消费方式是你付250元的入场费然后是可以全额折消费的
1: 低消这样子。
0: 它的特色是它不限时你看有这种风景这种环境的空间，它还可以不限时。
1: 老板疯了
0: 对，我真的觉得它算是蛮大的但是它的座位风格每一区也不太一样，它有的可以面对山谷然后有的就是在一个森林的一个工业风小屋里面然后再往后就是有一个半开放的空间，就是座位就是必须要自己去选，所以就是如果周末人多就很容易会没位置
1: 是，嗯，那我觉得这两种咖啡厅光是听你描述都觉得景好漂亮哦，
0: 真的。
1: 育儿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水泥墙里面，
0: 没错，
1: 或是在城市里面看多了高楼大厦之后，嗯，我们其实真的只是需要在城市里面找一个让我们可以疗愈的地方。
0: 甚至我都觉得，他如果不现实，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电脑搬去在
1: 搬上去上面办
0: 公？我在森林里面工作，我就觉得工作效率一定超好。
1: 我懂，写那个部落格文章的时候，灵感会满满的，就觉得啊，现在好累，抬头看一下，要觉得说好啦，还可以再继续努力一下下。

0: 好，所以提供两个呢咖啡厅，让大家可以稍微放松一下。那我真的觉得这两个咖啡厅啊，就算你是平常日去，然后你前面已经不想要再看什么硫磺谷啊，
1: 我觉得
0: 不想要再人挤人啊，
1: 很值得你特别跑一趟都可以的哦。就是你只是想去约会看看拍照跟体验不一样的风景，
0: 对吗？我们下次去。
1: 好，
0: 好 ，OK， 就是直接约约太远的地方，有时候都不容易成型。
1: 啊、而且你看，不现实，像我们几个女生去可以聊天聊，
0: 叽叽喳喳，
1: 开心啊，
0: 很不错。好，所以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美景、咖啡跟八卦。对，接下来大家会说，如果我们在这边还是聊不够的话，其实阳明山刚刚讲到了嘛，大家年轻的时候都会想要去夜冲，夜冲最重要是因为阳明山这边看的夜景真的很漂亮。漂亮，很多人都会想说出国我要去看什么百万千万夜景、
1: 是的，
0: 其实在阳明山这一边也很不错、
1: 啊、
0: 如果我想要在这边有一个 happy ending、夜景很美的地方的话，你会推荐哪边呢？
1: 对，其实阳明山呢，它在那个文化大学后面有好多间都是那个可以看到台北市井的咖啡厅。
0: 对
1: 对，那其中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草山夜未眠，
0: 这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很浪漫。
1: 对，它真的是相对来说有布置的比较适合年轻人打卡的一个。
0: 但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到底是多久以前？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一家，他现在后来有做了一些新的改建吗？
1: 大概2020年左右有重新改建过。
0: 哦、
1: 对，然后他的沙发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就是那种很像欧洲感和度假感的那一种。哦、对，
0: 很棒哎。
1: 对，然后而且呢，他还弄了一个旋转木马。
0: 你说现在里面有旋转木马？
1: 对，它里面有一个旋转木马，
0: 是真的会转的还是只是人家拍照？
1: 是真的会转，但是它就是可能每个小时开放一次，而且是你入场之后然后它就会发券、你就可以免，就是消费之后可以免费打。
0: 我觉得这小孩一定超开心
1: 的，对，小女生哇，你看旁边又是漂亮的夜景、然后又可以搭，那有很多网美也是都是专程去拍照。
0: 我刚刚正想说，就我觉得不只是小孩，就是只要是女生看到应该都觉得哇，少女心立刻喷发，一定要立刻拍照。而且我记得这个地方的话，它其实夜景真的很棒，它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有点类似像那种夜景第一排，你是不会被其他的东西遮蔽的。
1: 对，它其实是沿着山坡而建的，所以其实它座位就分上中下层，你不管哪一层看出去，哇，就是台北夜景，甚至可以看得到台北101。
0: 这间现在就是会需要排队吗？还是说我也是可以用预定的方式？
1: 它是可以预约，但是真的要很早预约，尤其是假日，你可能它每个月开放预约，你就要赶快去订。
0: 欸，我有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都很想要跟小旅客们说，我觉得台湾或者是各个地点都一样啦，就是如果你是有办法可以调配自己的上下班或者是休假日的话，我真的建议这些地方你平常日去的时候，你的旅游品质其实是会更好的。
1: 真的，
0: 虽然说我觉得现在台湾人已经尽量没有那么一窝蜂了，对，大家因为我们能够寻找到或者是资讯也越来越多，可以看到的点越来越不一样，但我也会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这些地方平常日去，我觉得你可以更离开那些喧嚣。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间很棒的是它是低消300，它可以让你坐3小时，客满的时候是3小时，没客满它就不会赶你。
0: 哦，真的假的？
1: 我觉得还蛮佛心的，
0: 对、一般都嘛是什么60分钟、90分钟而已。但
1: 是而且我原本都会想说，哎，这种餐厅一定是卖风景的，
0: 对，
1: 餐应该不怎么样，
0: 普普通通。
1: 但其实他们是做中式热炒，
0: 哦，
1: 它是那种热炒菜色，其实像是。我之前还有吃到
0: 热炒不会有雷的好吗？
1: 对，它居然还有什么糖醋鱼这种，其实都还口味算不错，以这种景观餐厅来说，然后价格也不至于说太贵，就是算是合理的范围。
0: 我觉得作为一整天在阳明山这边的收尾，算是非常非常好的，
1: 真的很放松。
0: 而且现在这个时节去啊，晚上是刚好就是白天是热的，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凉凉的，有微风，再看一下夜景的景致，
1: 真的太舒服了。
0: 作为一整天大家就说 high end， 你一日游下来之后最后一件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
1: 如果你是带女朋友去约会，最后一站一定是这里，
0: 一定是这边了。好，以上呢今天兔人妈帮大家整理了一整天，包含不论你是带长辈带小孩还是带情侣，
1: 对，没错，
0: 大家一起去呢其实都非常适合的阳明山一日游，如果你想要更了解里面的这些行程或者里面的餐厅等等的话，其实呢兔人妈都已经帮我们整理好，在你的部落格里面只要搜寻
1: 对兔儿毛毛姐妹花，然后呢打关键字阳明山一日游，我已经把整个攻略都写好给大家，还有画上地图给大家参考。
0: 哇，还有地图哦，非常贴

0: 贴心，不用担心会跑错地方。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理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再一次非常谢谢兔妈妈，谢谢，
1: 谢谢
0: 大家出门去阳明山玩吧，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为了因应中东战事，国民党立委罗明才等人提案普发全民支援金特别条例草案，日前于立法院一读通过。另外，针对政府超征税额，也有多名的国民党立委提案，希望政府将还税于民制度化。对此，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质疑国民党将普发现金作为政治操作工具，是在瞄准年底的选举，以大撒币的方式争取支持。请听央广记者郑佑汉的采访报道。
2: 国民党立委罗明才、李彦秀、郑政乾等23人共同拟具因应中东战事稳定民生经济发放全民支援金特别条例草案，主张近期因中东局势动荡导致国际能源以及原物料价格暴涨，为了减轻民众生活压力，建议参考韩国发放高油价损失支援金潜力，由政府对全体国民普发新台币10,000元支援金。此案在5月8号立法院院会通过一读，送交经济以及财政委员会审查。另外，回顾过去普发现金政策曾经引发朝野激烈攻防，罗明才以及多位国民党立委都提案增订预算法第81条之一，明定政府若出现超征税额，应该优先普发现金，并朝常态化发放方向推动。国民党立委林思明受访时表示，国民党内确实正在讨论将超征税额处理方式制度化，例如超征达到多少额度启动还税于民，以及发放多少金额。他表示，不论是还税于民或是因应中东战事而普发现金，都应该整体性思考，这些都是属于个别委员提案，党团会进一步审慎研议，甚至推出党团版本。他说，
3: 但是我们是觉得说，这个如果要长期对这个超征税收的问题要主张还税于民的话，还是要让它法制化，不要每年超征多少额度然后就开始要发还给人民多少钱，它的额度啊，就金额超征多少钱，这个可能要再评估一下，研议一下，大家要讨论一下。
2: 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则表示，若是国家经济发展有红利，政府本就可以透过各种措施让全民共享成果，但当前国家财政能有国防与重大建设支出需求，在野党一方面大砍军购预算，另外一方面却又再次主张普发现金，不仅缺乏正当性，也无合理性。他说，
4: 国家如果经济发展有红利，政府想方设法用各种设伏的方式措施来让经济发展红利跟全民共享，更何况我们的军备被在野党大幅的砍杀，砍了国家的国防，伤了国人的民生，现在却要来慷国家之慨。
2: 吴思瑶质疑国民党的提案无视于国家财政负担，形同推动前坑法案与漏洞法案，最准的不过就是年底的选举罢了。他也呼吁朝野必须重视财政纪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汉台北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24号前往嘉义皮子头亡灵宫参香祈福，总统向五显大帝提出包括国泰民安等五大祈求。他在致辞时表示，经济股市好，政府税收增加，政府都会拿来照顾人民，要让红利全民共享。他也提出未来家庭主妇每个月可以领新台币5,000元。请听央广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5: 总统赴嘉义亡灵宫参香祈福，并向五显大帝提出五项请求，一是国泰民安。总统说，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社会人民生活安定。第二是祈求风调雨顺，毕竟一个台风或是地震都难以预料所带来的灾害，如果能风调雨顺，人民过得好，政府自然就好做事。第三是祈求地方舒适无灾。第四就是祈求国

将经济继续发展。总统说，这几年台湾经济发展越好，工资也越来越高，税收也不断增加，是好的现象，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第五则是希望人民安居乐业。总统也提到他最近提出的0到18岁国家养计划，预期将针对0到18岁国民提供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

0: 台湾经济好，股市好，红利应该由全民共享。未来会规划家庭主妇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总统说：“
1: 啊，有人讲，我拢无保险的，哦，伊也无公保，伊唔是公共搞无公保，啊嘛唔是劳工无劳保，啊唔是农民无农保，啊伊就是参加国民年金嘛，迄就是主家庭主妇嘛，对不对？好，无要紧，以后家庭主妇赶快一个月至少5000。”5000块给家庭主妇今年，大家有赞成好不？
0: 总统也表示，政府还要提高孩子的教育补助、弱势者和身障者的补助以及老人补助，六大弱势都要照顾。因此，政府拼经济，经济好，税收增加，都会拿来照顾人民。他也强调，行政院已经研议军公教今年还要加薪。他和蔡英文总统执政10年，已经帮军公教加薪了14%。外界总说民进党不照顾军公教，这是很大的误会。另外，劳工基本工资加薪，总统也表示今年将会突破月薪30000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台北市长选战再掀 AI 攻防，面对台北市长蒋万安频频抛出 AI 市政政见，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4号强调， AI 政策不能够只有愿景，更要有具体的追踪指标，否则就只会沦为一句口号而已。听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4号现身位于文山区的台北市党部党职选举投票所投票时，针对 AI 政策、市政治理以及近期争议议题，逐一回应媒体提问。对于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期频频打 AI 牌，包括把惠达留在台北、打造 AI 城市等，沈柏阳表示 AI 不只是口号，更应该落实到城市治理与人才培育。他说，
4: 除了我们前期用 AI 收集很多资料之外，其实台湾是可以积极培育 AI 人才。那我昨天有提到呢，比如像首尔的研究院，他们其实是长期以来有大量的政策要确保 AI 的人才可以留在该城市，然后以及呢，它有一定程度的 AI 的论文的产出。那如果说就像我昨天讲的，今天台北市喊出要2035年要跻身到全世界前10大的这个城市，它这几个其实都是重要的指标。那如果没有这些追踪的指标，那就会变成沦为一句口号而已。
3: 针对 AI 发展带来的用电争议，沈柏阳则认为能源政策与地方变电所设置是两回事。他以没有水管不代表反对水力发电为例，认为外界将北势科变电所议题与能源政策混为一谈。此外，有媒体人质疑沈柏阳财产申报增加，家庭支出偏高，甚至太太购买2辆特斯拉。对此，沈柏阳回应，理财本来就应该把钱花在刀口上。他也曾公开分享买进台积电股票是因为对台积电充满信心。至于特斯拉争议，他则解释其中一辆是旧换新的方案，电动车在辅助驾驶与节能上也代表未来趋势，单纯把车子旧换新不应该被攻击。近期台北市接连发生密室逃脱意外与医美偷拍案，也成为选战攻防焦点。针对密室逃脱管理问题，沈柏阳指出，新北市早在2023年就曾询问中央并提出管理做法，地方政府若愿意执行，包括保险、定期检查与场所管理都能降低风险，说明很多事情其实可以预防它发生。对于蒋万安提出针孔设备购买实名制，沈柏阳则认为在电商发达时代很难全面阻止购买针孔设备，更何况有些家暴者可能购买设备是为了自保。他强调，偷拍本身已经是犯罪行为，重点不在源头管制，而是高风险场所管理才是根本正源之道。面对外界批评蒋万安凡事推给中央，台北市政府反击是因为中央制度缺失未积极作为，蒋万安才成为处理中央的人。对此，沈柏阳表示，包括密室逃脱纳管与偷拍场所管理都是地方政府可以直接处理的失误，若一味将问题推给中央真的有点太超过。他也质疑，既然其他县市能做到，为何台北市却做不到。谈到文山区未来发展，沈柏阳指出，文山区兼具高龄社区与大学聚落特色，如何结合大学合作、长照服务与社区共照，是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2: AI 时代来临，教育现场也要跟上时代潮流。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不仅国教阶段师培课程也将导入相关应用。不过，这样是否会有大脑外包的疑虑？教育部对此指出，教学型 AI 与一般通用的 AI 有所区别，而且老师课堂上使用时也会引导学生思考，不会通盘接收。 请听央广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0: 为因应 AI 时代潮流发展，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希望培养学生们不仅会运用 AI 学习，也要负责任使用 AI， 同时也要发展出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教育部准备在今年11月开始推动这项计划，完整系统预计2027年第三季可以完成，并先由部分示范学校推动，再逐步普及，整体经费四年大约为新台币 117.5 亿元。对于外界忧虑，一旦老师在课堂上使用 AI 辅助教学，学生们直接问 AI 就可以知道答案，是否会让他们的学习能力受到影响？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表示，教学现场的老师们都会注意这种情况，重点是引导学生思考，而非照单全收。彭富源说，
1: 他会去引导孩子去思考这个答案，第一，我们会去判断它的正确性，第二，这个思考有没有我们还可以跟他一起在思考说我们有没有别的答案。如果我们就答案出来之后就是跟着那个答案作为作业的答案，那这个就完全外包。因此怎么跟 AI 协作以及判断，会在我们不管是国小或各阶段会是一个重点，也就是我们是可以去运用 AI 而不是被 AI 来控制。
0: 教育部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有提醒，13岁以下的孩子不宜使用生成式 AI， 所以这个计划会使用教育型 AI， 已经过调整，适用于教育现场。另外还有家长指引、学生指引、校长指引等，教导学生如何负责任使用 AI。教育部长郑英耀也强调， AI 很好用，但要能辨识其中是否有错误，同时会问问题是关键，懂得问问题才能培养思辨能力，也才能善用强大科技能力帮助学习。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根据美国特勤局在社群媒体发布的声明，美东时间23号下午6点过后不久，白宫附近一处检查哨有一名男子从包包中掏出枪支朝远警开火。特勤局表示，远警随即开枪回击并击中范闲，范闲送医后不治身亡。根据多家媒体引用的另一份特勤局声明，一名路人也在这起的枪击事件中中弹，但目前尚不清楚伤势有多严重。这份声明指出，目前无法确认这名路人是被哪一方的流弹所伤。执法官员告诉路透社，范闲过去曾因为情绪问题而被遭到发布远离令。特勤局表示，事发当时川普正在官邸内，并未受到影响。一名白宫官员指出，川普已经听取特勤局的相关简报。事件发生后，多名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庆幸川普平安无事。根据23号公布的官方数据，孟加拉最近爆发麻疹疫情，已造成超过500名的儿童不治死亡，写下孟国数十年来可预防疾病的最严重致命疫情。目前首都达卡的各家医院设立专用病房收治病患，但已经不堪重负，严重缺少加护病床。法新社报道，孟加拉麻疹死亡病例仍在上升，过去一天之内就有13名儿童不治。根据卫生部门的数据，自3月15号以来，疫情已造成512人死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孟加拉代表佛劳尔斯本周表示，目前已经有1800万名儿童接受疫苗接种，但卫生单位指出，可能还需要几个月才能够完全显现接种成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号表示，孟加拉自2024年人民起义推翻威权政府之后，疫苗接种工作就开天窗，导致有大批的儿童没有受到保护。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music，music，music，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收听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
1: 我是韩德鲁功德，
0: 功德呀、yeah ，终于我们有叫，就是韩德鲁来了，因为主持人太容易偏离轨道，
1: 结果一起偏，
0: 一起偏，
1: 可以呀。
0: 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功德一起来听听许多朋友的故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的这位朋友呢，他的人生故事，我觉得人生经历非常的特别哦。嗯，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朋友上车，欢迎阿超。
2: 哎，主持人吉娜姐你好，各位观众，功德你好，
0: 功德，功德无量的功德，是不是？哎，你还记得功德？
2: 对啊，因为最近
0: 应该记得我刚刚说的功德无量这个东西，
2: 对，很好记，
0: 很好记，
1: 没错没错。欢迎超哥，
0: 哎，欢迎，你要叫他超哥，
1: 我要叫
0: 他超，
1: 对啊，我要叫，
0: 还是我要叫你超哥？这样有尊敬的感觉，真的很尊敬你。我觉得你的人生故事，
2: 叫阿超就可以了，
0: 阿超就可以了哈。阿超今天你知道他为了我们上我们节目，他从玉里过来，
1: 有，他刚刚开车开了4个多小时，
0: 翻山，真正的翻山越岭来上我们的节目，
1: 是
0: 只为了他的老大一句话。他老大也是我的好朋友，叫做拉拉，之前有来上过我们的节目。然后拉拉呢，他本身是一位非常有爱的人，之前有在做蒙善根这个单位哦，也算是一个 NGO 的社福，不是社福单位，他就是一个 NGO 的单位，然后在做很多人文关怀啊、然后物资救援这一类的，这样子一个单位。但是在去年底的时候，就是因为生活真的很繁忙的关系、所以就是暂时没有了，但是他依然是阿超的老大、所以呢拉拉呢他就一鼓作气的帮我，大概从蒙善根的头到尾，整个金字塔的顶端到底端的人都帮我介绍来了这样子、所以呢，但是阿超是我之前就听过他的故事以后，我就很想要访他的一位来宾、对，因为你也知道拉拉嘛，
2: 对，
0: 拉拉就是一个热情爆棚的人，
2: 没错，
0: 就鸡婆爆棚的人，对不对？
2: 对，
0: 我为什么很想访阿超呢？是因为阿超的人生故事，但是在我的生活环境里面，我比较遇不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朋友。对，因为阿超可以自介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吗？
2: 目前是在玉里的火车站前面那边经营那个卤肉饭。
0: 卤肉饭、对不对？超好吃卤肉饭。
1: 知道，难怪你会邀请他。
0: 对、对，他是名食相符哦，他是真的超好吃，店名也叫超好吃哦。对，然后他就在玉里火车站前面到150公尺处，玉里火车站直直走出来，左手边150公尺处的超好吃卤肉饭就是我们阿超开的。
1: 是、
0: 但是开卤肉饭他是一个他现在的工作，但在此之前呢，他的人生其实跌宕起伏，人生故事非常的精彩哦。这可能要从他约莫青少年时期说起，对不对？
2: 对，
0: 阿超在青少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蛮叛逆的日子、
2: 对，从很小就开始了，
0: 从很小就开始是
2: 有点不可思议，这样
0: 有点不可思议，是多不可思议。
2: 就是算国小开始就不太爱住家里，然后就是会跟同学打架啦，然后高中、国中就开始没有读书了、
0: 国中就开始没有读书，
2: 国二就没读书了。
0: 不住家里的原因是，
2: 就也不喜欢住家里。
0: 哦，那时候还是交了一些朋友，例如说，我就很想跟朋友混在一起。
2: 可能那时候我爸爸会家暴。
1: 哦，从小还没有上小学之前就已经在有家暴，
0: 是在一个家暴的环境里面，所以回到家里，可能也许爸爸，我不确定家暴的原因。
2: 那时候是没有讲家暴了、那时候就是可能就是。
0: 会被打、
2: 对，就是考试考不好啦，还是怎样啊，就是被打得很惨的样子、对，就不喜欢住家里，
0: 就不喜欢住家里、然后从小学开始就有这样子的经验，然后到国中的时候、国中又正是一个青春荷尔蒙爆棚的时候、
2: 对，
0: 更叛逆。
1: 对，
2: 他我爸就卖猪肉的，那个力道很大。
0: 我爸爸还卖猪肉。
2: 对啊，打那个一巴掌就有一个手印在、
0: 哇，真的。
2: 去学校好很丢脸、被同学笑。

0: 有正值那个就是青少年的那一种，我觉得你就是我已经家里已经不开心了，然后在学校还要面对同学这样子的一些白眼或者是嘲笑，
1: 对，
0: 就更生气。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又加上主要家里的主要教养者是你说爸爸之外，但主要照顾者是阿公阿嬷。
1: 我算是生出来那没几天就阿公阿嬷就带回去养，五六年级的时候才回去家里，然后就开始就觉得不喜欢回去那里，
0: 不喜欢回去，然后国中又遭逢叛逆期，然后那时候还就是等于说可能遇到一些被帮派吸收这样子的状态，
1: 也不算帮派吸收啦，
0: 不算帮派，
1: 就是
0: 自己投靠门下。
1: 因为舅舅是那个时候的堂主，
0: 哦，你舅舅啊，
1: 对对对，
0: 你妈妈这边，
1: 对
0: ，OK。舅舅是堂主，
1: 对，
0: 然后舅舅就觉得你是个可造之才，把你也揽进来。
1: 我、哦、没有，不行，他是怕被我妈妈骂，所以他没有啊。可是我就是在外面，就是以我们
0: 龙溜人这样子，
1: 就是以我们那个专堂的名义在外面混这样子。
2: 哦，拿着这个名号，但是舅舅其实不同意。
1: 他是
2: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对。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说你知道我舅舅谁吗？
1: 有什么没有办法处理的，就赶快跟他求援，
0: 就赶快跟他求援，
1: 他会帮我处理
0: 这样子。所以度过了一段这样子的童年，然后后来有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活，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较
2: 混乱的事情，
0: 混乱的生活。
1: 我也没有算说有跟什么大哥啦，就是打着舅舅的名号，
0: 打着舅舅的名号，
1: 对，啊，所以自己会有带
0: 你招总这样，
1: 就跟一些，
0: 所以你本身就是大哥，你
2: 自己
0: 是大哥，
1: 带小朋友
0: 是超哥没错，
2: 打着名号然后带着小。
1: 其实如果说真正有当初我舅舅真正有收纳进去的话是，其实搞不好是不会碰到毒品。
2: 哦，
1: 因为
2: 后来
0: 你在那时候接触到毒品，
1: 对，那时候那是因为我妈妈会反对嘛。我们公司算属于那种比较正派，都是经营
0: 公司，
1: 对，
0: 你们堂口，
1: 对，现在要讲，
0: 现在都用公司，
2: 是
0: 是是是，
1: 我们地方上瑞芳啊、基隆这边啊，碰上那时候很流行安非他命，
0: 是
1: 啊，然后就开始就。哦，就
0: 别人吃啊，来夹姐夹姐，
1: 对，那感觉那也没什么，
0: 没安暖了，没安暖了。
1: 对，比如说，一吃就屌啊。
2: 哦，那一开始会碰到就第一次的那个情形，
1: 那时候就是被就舅舅就叫以后不可以报公司的名字，说我们公司不能
2: 黄
1: 偷
2: 啊，
1: 对，
2: 那么难，
1: 不偷不抢不吸毒，然后就
0: 可以黄可以赌，但不能毒。
1: 对，就叫我们就叫我不可以外面报他的门口这样子，然后。就是周边就是一些就是朋友就是一直过这种生活，有没有？就人家讲也听不下去。
0: 舅舅那时候的告诫你也听不下去。
1: 对啊，就是感觉哦，就是好像吸毒的都是好朋友，
0: 就是一起在做这件事情的是好朋友，他挺我这样子。
1: 对，然后又也不想在家里，然后就一直在外面这样子。对，就这样变成反反复复的一直进出监狱啊，毒品就变成哎呦，没有生产的话就是要卖毒品，要不然就是做一些啊，我就变成毒品的
0: 等于你
1: 来源比较对
0: 也稳定
1: 比较有来源，然后就开始贩卖，贩卖之后就怕被黑丝呀，就买枪啊什么，就变成。
0: 就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一套脉络，
1: 对，就是变一直进进出出这样。
0: 所以在这段期间其实是一个很动荡也很混乱的时期。你或许当时没有觉得很混乱，但是你现在事后想想，应该会觉得当时是一个很混沌的状态。
1: 对，
0: 对不对？
1: 后来就是觉得，这种生活好像就突然也不知道怎样就不想。吸毒，可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我也没工作过啊，就是卖毒，结果判个比较重，
0: 贩毒的确是比较重的，
1: 对，所以说变成最后这一次是关比较久，大概快了十年，
0: 十年左右。你大概几岁的时候进去？成年了吗？
1: 成年了，对啊，
0: 成年了，然后在里面关了十年。我们先来听。

0: 一首你第一首歌曲，我们等一下来聊聊这个，这个转化的过程，好不好？
1: 好。
0: 第一首歌是阿嬷的味哦。
1: 对，
0: 阿嬷的味，萧煌奇，他有一个你选择这首歌特别原因吗？阿嬷特别疼你，
1: 就是从小都在那里，
0: 在阿公阿嬷带你长大，
1: 在关的时候有打电话回去
0: 哦，
1: 就是阿嬷那时候已经行动也不方便了，
2: 是，
1: 然后就说啊，什么时候回来？因为那时候盼很久啊，盼十几年啊，我就跟他说快了快了
0: 快了快了，
1: 对，他妈就说你再不回来不知道看不看得到他这样子、对啊，我说你是有时候做梦啊还是什么都会好像梦到小时候的时候
2: 哦，
1: 对，
0: 还是就是阿嬷其实很疼你，
1: 阿嬷跟爷爷都
0: 阿嬷阿公其实很疼你，曾经你也是很有爱的关心关照这样子，
1: 对，
0: 所以
1: 其实都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是我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怕我爸爸也会去找他们，
2: 然
1: 后就干脆我就住外面，
0: 也怕爸爸会去影响到阿公阿嬷的生活，
1: 对对对，
0: 那后来你出来以后阿嬷还在吗？
1: 在，
0: 还在 那还好，
2: 对，
0: 阿嬷有等到你出来，阿嬷现在还在吗？
1: 没有，就后来出来之后就爷爷走了，然后阿嬷就跟着爷爷走
0: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有就是有看到你
2: 出来，
0: 就是好好的出来这样子，重新开始你的人生，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萧煌奇的阿嬷的味了。

0: 阿超刚刚说，其实你说突然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不想再做这件事情了，不管是吸毒或贩毒，嗯，这个事情是出狱以后发生的吗？
1: 嗯，是这一次的前一次，
0: 这一次的前一次，
2: 对，是
1: 先，
2: 啊，
1: 对，这也是先觉得吸毒没有意义，
0: 嗯，
1: 就没有吸毒，
2: 是，
1: 嗯，然后开始慢，就是
0: 慢戒毒，
1: 没有，就出来就没有吸了，
2: 嗯，
0: 你说不吸就可以不吸哦，欸，
1: 对，
0: 哦，你马上搞呢，
1: 啊，然后就是。然后就是，哎，欸，也没有其他陌生的生活，啊，
2: 就卖毒，
1: 啊，
2: 变成
1: 卖
2: 毒，然后
0: 就是纯贩毒，然后
2: 贩毒被抓，
1: 对，
0: 但是就没有吸毒，
1: 对对。
0: 然后，后来这个贩毒又被抓进去以后，这次判得很重，
1: 对对，
0: 十几年，
1: 是，对，他又，算一罪一罚这样，六十几年了，啊，他合并起来变十几这样子，
0: 六十几年，嗯，
1: 对，
0: 合并起来变十几年，
2: 嗯，
0: 然后。这个刑罚会让你觉得说，你真的，嗯，我该怎么形容这个事情？你真的觉得就是这件事情错了，我做错了，因为他，嗯，可能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做什么，你做了贩毒这件事情。但是当被判刑，你失去了自由以后，在这十几年的岁月里面，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因为你出来以后，你虽然一样是没有工作经验，但是你有想过你的人生想要重启，
2: 嗯，
0: 对不对？在这些岁月里面，嗯，十几年很长，
1: 对，
0: 它等于是你的青春岁月了。
1: 因为之前也都是两三年，两三年，就在那个年纪，我觉得好像
0: 就顶得出来啊，
1: 啊，就力气都好乖啊，
0: 对啊，
1: 就
0: 乖啊，
1: 对啊，就觉得也没什么，好像又很好玩了，
2: 嗯，
0: 好玩，
1: 对啊，就里面，然后这后来就是这个。比较久哈，然后进去又生病啊，怎样？
2: 哦，
0: 哦，你在里面还生病？
1: 对，还就外医，然后那时候，十二指肠溃疡嘛，
2: 嗯，
1: 然后又要外医，他又不让你去，从，
0: 嗯，
1: 早上一直通报到晚上，
2: 嗯，
1: 啊，结果昏倒，
0: 嗯，
1: 啊，血压剩下66这样子，
0: 嗯，
1: 都差点挂掉，
2: 嗯，
1: 真的这个不行了。我想说，就后来在里面就一直思考，说要做什么。

0: 这样也想不到要做什么。
1: 嗯哼，
0: 啊，刚好我的阿姨啊，哦，在玉里那边，
1: 嗯，
0: 啊，舅舅呢也有那个在金针山有地方，有在做金针，
1: 嗯，
0: 那我回去之后，我是本来是开玩笑说，哎、欸，你们有没有那种很豪华的那种农舍？有没有？结果他们说有农舍，
2: 可以借住。
0: 结果去，哎、欸，结果去。那不是很豪华，
2: 但是是农舍，可以住人这样。
0: 然后就
3: 可以让你住在那边。
0: 对，然后我就开始整理整理，慢慢整理，然后就在赤科山生活。
3: 赤科山、哦、
0: 对，那时候。
3: 然后你说阿姨他们种金针，
0: 对，
3: 这样子，然后你协助他们就是做种金针的工作，
0: 然后就开始学习一些农业、嗯，然后我就看到哎、嗯欸，他们山上那些小邮局不错。
3: 嗯、哦，就是菊花茶那种
0: 小
2: 邮局，
0: 而且很清香，嗯、又是无毒的好东西。
2: 是，
0: 然后开始在网络上，我一回来手机也都不会用啊，
2: 嗯，
0: 那、啊、就开始慢慢、
2: 哦、十多年
3: 的科技爆炸，
2: 十年的事情
0: 啊。我进去的时候没有这种触碰的啊，
2: 对，
0: 回来我就整个都。
3: 完全都要重新学
2: 惯了、啊、一出来是
3: 什么感觉，你像一个 baby 出来、欸、
0: 对啊，然后就开始慢慢学，然后就在网络上，然后就一些
3: 贩卖你的，
0: 对，我
3: 小邮局
2: 行销贩卖的、
0: 啊、然后用我阿姨的那个名字
3: 啊、
0: 美云邮局，
3: 美云邮局，我今天都有收到这个礼物，
2: 对，
3: 他现在已经长得很像现在大家喜欢的文青商品的样子。
0: 嗯、对，那也是我们老大的功劳。
3: 你们老大对不
0: 对？
3: 这就要讲回我的朋友拉拉啦。
2: 拉拉
3: 我为什么之前我很想访阿超，是因为拉拉跟我分享了阿超的故事，
2: 推荐了、这个。
3: 他说他第一次看到阿超的时候，他就是想说：“嗯、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卖菊花？你这样卖不出去啦！”然后他就是非常
2: 受不了，
3: 鸡婆，他就受不了，他就去。帮他贩卖这个东西，他可能我不确定他是怎么去跟你说、嗯、哎你要怎么去销售这些商品的，然后等于说帮你设计然后行销的之后、哦、啊的确他就开始有一些销路了，对不对、
0: 嗯、对。
3: 然后他就开始卖起了邮局，然后就是菊花这一支线就出去了嘛齁，就开始有做这个事情。可是呢拉拉给予的另外一层意义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拉拉他本身是有在做，就是做一些算是偏乡公益活动这样进行的一个朋友，
2: 是，
3: 所以呢那时候阿超也接触到了这些事情，对不对、
0: 他是跟我妈妈认识，
3: 跟你妈妈，
0: 然后去到那里啊，然后可能听我妈妈有在讲、
2: 嗯、
0: 然后找我，
2: 找你
3: 去找你传讯话这样子，
0: 对，他看了之后他就什么都看不下去，然后对，然后就帮我
2: 就出手了，
0: 用对，他叫我用怎么用那个拍照啦，欸、手机怎么用啦，
3: 对啊，
0: 剪
3: 辑，你这样拍谁要买你的菊花、啊？
0: 对，
2: 受不了。
0: 然后就是说，他也赞助我一些，就是怎么去制造这个标签啊、
3: 嗯、
0: 商品出来，然后再一个 logo 这样子贴纸啊，不然我也都不知道。
3: 对，行销的样子啊，或者是包装啊，
0: 然后
3: 要怎么做，
0: 年轻人可以接受的的那个样子这样子。
3: 嗯，
0: 对呀、啊。然后
3: 后来这个大姐你就服了。
0: 没有，还没有，
3: 还没有，
2: 还没
3: 有，
2: 这时候还没。
0: 对，然后后来是带我去一个卓青国小，
2: 哎、
3: 在哪里？
0: 啊、在玉里，也是
3: 玉里，
2: 也是玉里、
0: 啊。就是他本来就是说啊，他要去那里，然后我就顺便
3: 跟
0: 他
3: 去就
2: 对
3: 了。
0: 对，啊，去的时候，本来他是说，哦，要买全年买一些东西啦，
3: 嗯嗯嗯，
0: 然后去送。哦，去了之后。我问一下、啊、全校才三十几个，我以为很多了，三十几个，然后说啊，那我买，三十几个我还买了几
2: 次，
3: 所以你就买一些零食饼干送给那个学校
2: 小朋友。
0: 对啊，去了之后就是看那些小朋友，其实我还也是避暑、不好意思跟那些小朋友这样子玩这样子，对啊，然后看听他们那个主任啊在讲一些一些
3: 他们的状况，
2: 嗯，
0: 啊有的什么姐姐要照顾几岁的小孩啦、然后因为就是这样，
3: 他们可能也是
0: 这样
3: 父母离家，
0: 对，
3: 然后大小孩照顾小小孩、
0: 然后因为这样就学业没有办法跟上来，然后、我想这个，然后电视在里面看的时候，电视演的那种剧情有没有？
3: 电视演的剧情好遥远，但它实际发生在你眼前
0: 的时候。对，然后我以前在瑞芳在这边，我都觉得这种样子我都没看过、这么苦的样子、
2: 对、
0: 然后我就跟他做了这第一次，然后就慢慢

0: 慢慢的我就
1: 去好几次。
0: 他有时候就哦，拉拉后有时候说哎。啊，那边怎样怎样？
2: 拉拉来不及来花莲的时候，阿超帮我跑，
0: 对
2: 跑，我这个东西寄过去，你帮我送。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做的也蛮开心的，
2: 做的也蛮开心的。
0: 然后就后来会自己，就
2: 你自己会
0: 有多少，我就会加紧做这样。
2: 嗯，主动性的去做这些事情，
0: 越做就越快乐。
1: 嗯，哦，那快乐来自于什么？你觉得？
0: 看到那些小朋友的那个笑容。
1: 嗯，就是收到这些东西，
0: 然后
2: 他也反馈于你，
0: 他们就叫得很亲切啊。
1: 他们都怎么叫你啊？
0: 他们
2: 超哥、
0: 超哥叔叔、
1: 超哥叔叔这样，
2: 超人叔叔。
1: 那就感觉从每一次去的时候，跟你
0: 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叔叔啊。
2: 而且那时候，其实拉拉有跟我分享一些你的故事哦。然后他就说啊，阿超从就是我们之前他刚刚说的那种状况，然后到了你刚刚说第一次跟拉拉去。这个学校以后，然后后来就是就算拉拉不说，你也自发性的，就像你刚刚说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就去做这些事情，照顾这些小朋友们。然后他说他跟拉拉开玩笑说，哦，以前我被叫去校长室都被叫进去骂，现在都是校长请我进去坐，哎，来来来来，里面喝茶，
1: 啊，贵宾呢，
2: 对，
0: 泡咖啡给我喝的，
2: 就这其实也是你
1: 对，啊，
2: 等于你自我认同呢，对不对？你从看到别人身上的需要，然后你去帮助别人，就是也许在你还小的时候，如果有那样的人对你的时候，也许你的生活不至于走到就是失去自由这一步，是有可能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也许你的感受，你的本质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而且他在花莲开他的。这个超好吃卤肉饭，其实我有去吃过。那时候因为听了阿超啊，拉拉跟我分享阿超的故事，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我们先来听你第二首歌好了，我们先听歌，然后再来讲一下我第一次看到阿超的这个感觉。
1: 没问题，第二首歌是
2: 一生啊，
0: 对，
2: 来自马骏吗？
0: 对，
2: 那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是，
0: 因为我这样子前前后后加上最后这一次也差不多有20年在里面，对，我是就听了这个歌就觉得。有点感觉，就是我这一生都浪费在那边。
2: 但你还年轻啦，
1: 啊，
2: 你还年轻啦，回头是岸啦，你已经上岸了，50岁
1: 还
2: 年轻
1: 啦，
2: 说什么呢？
1: 啊，
0: 是，
2: 还很年轻，你还能做的事情还很多。
0: 是是是，
2: 所以这首歌就是你觉得蛮让现在的你贴近你现在的生活，你去回望你曾经年少的一些犯下的无知的事情，在无知的时候所付出的代价，
0: 对，
2: 会让你有一些感触，这样子。
0: 对，
2: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

0: 刚说我有去玉里吃过超好吃卤肉饭，那次是因为就是拉拉的关系，所以有一次呢，因为我主持《闹热打擂台》，我们有一次到玉里去海选，然后我就特别跟制作单位讲说，我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吃这一家的饭，然后
1: 就定这一家，
0: 对，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们不认识，我也没有跟他讲说我是
1: 是因为
0: 拉拉介绍来的，然后他那时候还没开店，
1: 对，
0: 但他就、我就看他很勤勤恳恳的说，你可以稍等我一下吗？然后就是很快的在那边准备东西，然后就是很就做前置作业，因为我到的时候他其实还不到他开店时间，然后后来我就是付完钱之后，我怕他不跟我收钱，然后我就付完钱之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其实是拉拉的朋友这样子，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支持你一下，然后我看到他其实有在做爱心代用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想说，那我们就尽个绵薄之力这样子，然后他就说。

0: 说没关系，他其实也可以自己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当你这个社会给予你温暖的时候，然后你本身就是一个温暖的时候，你可以给出更大的热度、跟热量、跟能力。
1: 嗯，
0: 我们不是说我们好像是一个小人物，不能做这些事情。我们有时候做小小的事情，也会去改变很多很多的。很多人的未来，
1: 一点一点的改变，
0: 一点一滴的改变，这个未来。
1: 那刚刚说的那个持续在去国小里面的，到现在都是每一年还是
0: 他有机会有空就去，
1: 持续都做。
2: 我是常跟大家讲过，可能是在做公益最没有钱的那个，不是很有钱的。
0: 公益不需要
1: 分
0: 很
1: 有
0: 钱，公益也可以出力。
2: 我就是对我就是我有钱的时候出钱，没有钱的时候我就。出别人的钱，
0: 出别人的钱，然后帮他出力，
2: 出朋友的朋友的钱。
0: 比如说拉拉就说啊，你赶快上力，
1: 对，送过去
2: 啊。因为我北部这边会有比较一些朋友，然后我就会像公庙的朋友，普渡的东西
1: 啊，
2: 我就休息休息一个，没有，我要回去载，休息个两三天电休，然后回去再来回这样载，可能要载个两三次，
1: 是
2: 才能把东西载完。
1: 哇，
2: 他们那边。北部那边可能这些东西他送不太出去，有的
0: 因为大家都
1: 超
0: 蛮富足的，
2: 对啊，
0: 但是偏乡很需要，
2: 很需要，
0: 一
2: 些独居老人啊，还是小朋友他们啊，
0: 因为我之前也有听过，例如说他们送给小运动选手，因为他们吃不饱，
2: 吃不饱，
0: 所以就送米给他们，对不对？哈，然后
2: 几乎我大概一两个月哦，有的时候学校啦，啊，有的时候那个。普渡的时候就会比较多的米，就会就是一些老人家啦，然后我也做一些卤肉饭啊，就汤跟饭啊，给里长给送给一些独居的，
0: 有些店家
2: 不方便的走出来买的啊，
1: 是是，那感觉也因为这样子的做这些事情，会认识当地非常非常多比如说你刚才说独居的、国小的各个可能比较弱势族群的，
2: 对，
1: 会去认识他们嘛，
2: 对。就有时候我比较没有空，就是里长会拿去代发。
1: 那一开始都是主动去联系这些地方，还是说会有中间有个人介绍说哪里需要帮忙，或者是怎么？
2: 我问里长，
0: 通常都是
1: 里长。
0: 通常里长会知道，就是说你这一邻里会有什么需要。
1: 对
2: 对对，
0: 里长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情搜单位。
1: 里长伯，对对对，
0: 里长伯通常是做这样子的工作。
2: 我一整天我也不知道卤肉饭这个小吃。啊，
0: 今天生意好或不好？
1: 对
2: 对啊，可是一忙起来就一整天，我都没有时间出去了。对啊，所以说我就跟问里长，
0: 这样有个联络网是蛮不错的哈，对不
2: 对？然后不然就是有些代表也是会给一些比较山区的，对一些没有办法就是行动不方便的人，
1: 对，
0: 因为偏乡说真的，有时候虽然我们现在有长照 2.0，但是呢，我相信在那边做长照 2.0，他的资源和他的人员可能也比较不足，
1: 对，
0: 比较没有办法，
2: 而且他那个雨太大还是什么，就是路又
0: 有的
1: 对
0: 山上，
1: 光是要过去就已经不容易了，
0: 对，而且尤其是现在，当然接下来这个话是希望祝福阿超啦，因为阿超现在在花东嘛，就是玉里这边做这个小吃，然后。这一两年呢，去年一年，这一两年呢，花莲受了很多很多的天灾、啊，
1: 对，
0: 然后其实一直在持续的复健的状态哦。那希望大家呢，今天如果听到这一集啊，花东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我们台湾的好山好水、极致的地方。大家如果有空呢，我们不一定也都要去日本，虽然我本人也是蛮喜欢去的，但我也很喜欢花东，
1: 我也很喜欢花东。
0: 对，然后去那边玩，然后去那边促进经济消费。有路过玉里的时候，可以去吃我们阿超的卤肉饭，超好，真的很好吃。
2: 现在
0: 不是随便煮，
2: 现在比之前还好吃，
0: 真的。而且现在还有婚礼，怎么回事？
2: 没有，现在没有了。
0: 啊，真的。
2: 做，
0: 我看你之前
2: 做来不及，对啊，做来不。
0: 你还自己做婚礼哦，阿超的手艺非常好，你是个有天赋的人哎，真的，阿超。
2: 本来是主办是兴趣，煮东西
0: 真的
2: 兴趣，对，
1: 那一开始怎么会想要开这个店的契机是什么？
2: 因为本来在山上做，没有我在做龙，做龙的时候，第一年做下去就
1: 邮局的时候
2: 就遇到那个旱灾
0: 哦，收成不好，
1: 天气的关系，
2: 然后只那一段时间收成之后。就一整年就没有收入，
0: 几乎没有收成，
2: 对啊，然后就下来开卤肉饭，
1: 哦，就在想自己能做什么，刚好碰，
2: 因为我也没煮过卤肉饭啊，我不喜欢吃饭啊，
0: 卤肉饭怎么好吃？
2: 哦，我不是 我不喜欢吃饭啊，
1: 那是跟别人学的嘛，这个。

0: 东西
1: 应该要
0: 学的。
2: 我就
1: 跟妈妈
0: 还是网
2: 络就是先就之前看阿嬷这样煮啦、
1: 哦、
2: 啊，然后又问
1: 味道，
2: 问这个，问这个，问这个，然后问问
1: 做出你自己的
0: 实验，
1: 超好吃，
0: 问你的实验，
2: 然后又一直改进。现在我胖了十几公斤，
1: 为了试试自己的
2: 卤
1: 蛋，是不是？
2: 对啊，
1: 你是在牵拖还是
0: 怎么？那我有一个想问，就是你就是这么多小小的行善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很感动的一个故事？比如说偏乡的老人、独居的老人，或者是小朋友的什么反应啊？在那个当下，你很印象深刻的，
2: 比较跟我算比较接触最长的就是举重队了，他们。一开始是经费啦，吃不饱啦，要去比赛都没有。
1: 啊、
2: 嗯，对啊，所以说后来我们慢慢的帮助他，因为也是那个拉拉
0: 啊，拉拉
2: 介绍，
0: 嗯、
2: 哦，我们才知道，然后大家就帮忙。
0: 对
2: 啊，他们那些小朋友哇、哦，真的是
1: 很会吃，
2: 没有很会吃
1: 体育员呐，
2: 可是他们成绩又很好
0: 哦，就是真的，
2: 对，我们都几乎都拿金牌回来，
0: 很好的来
2: 在国
1: 外、欸、
2: 对。对，包括在国外啊，什么都是拿金牌。
0: 哇，
2: 对，他说他、嗯、我们觉得啊，帮助的很有意义。
0: 哦，真的，嗯、
2: 对，
1: 而且
2: 你看他们、嗯，他们都还去每个地方啊，都会买一些什么小礼物
1: ，
0: 小礼物回来送。哇，好感动！
1: 而且那时候
2: 这个是他们弄的
0: 哦，这个包
1: 好可爱，
2: 对啊。
1: 而且这个故事我补充一下后半段，嗯、其实阿拉拉那时候跟我分享，嗯、他说这举重队的哦，
0: 是，
1: 然后他们国外比赛回来以后有奖金嘛，
0: 嗯，
1: 然后奖金呢，他们说要
0: 捐出来，哇，
1: 买米给其他的，就是。一样的状况的朋友，这样、嗯、就是
2: 很难得
1: 受人点滴涌泉相报。这个故事拉拉有跟我分享过、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世界上有这样的善的存在，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敬佩。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看到这些事情，
0: 真的
1: 注意我们社会温暖的角落，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哦、
0: 嗯嗯。
1: 然后，当你受到这样子的有人给你一个拥抱以后，你也可以去拥抱别人，
0: 真的
1: 接住别人，
0: 嗯，
1: 对不对？
2: 那好像下一代一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循环，
0: 对，
1: 是不是
0: 善
1: 的
0: 循环？
1: 就
0: 有时候物以善小而不为啊，就是那种小小。
2: 以前我也都不会去说啊，想做这个是什么？哎、欸，结果一做，觉得蛮有意义的。
1: 对啊，嗯、校长还请你喝咖啡。
2: 我那个一些婆婆妈妈走过的店都跟我喊说：“老板加油
1: 了！”哇，老板加油！
2: 对啊，他说他不会。他会看的、啊
1: 嗯，
2: 他不会留言的、啊，他会滑手机啊，
1: 滑手机啊，老板加油，这样、
0: 就是、
1: 送个贴图给你、嗯，也是一个支持的力量，对不对？
0: 小小的一个举动，
1: 对啊，大家记得超好吃卤肉饭在玉里、嗯，好不好？然后华东地区我们多去玩，复苏我们华东地区的经济，好不好？我们今天谢谢阿超来到我们节目，接下来听你的第三首歌，哎、欸，这很适合做 ending， 龙柱回头，
0: 哇，
1: 对不对？茄子蛋，
2: 对，
1: 这歌应该就是像他的歌名一样了吧？
2: 对，对
0: 是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哇，就是在说我是这种感觉吗？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嗯
2: 如果没有回头的话，
1: 嗯，
0: 哦，
2: 那回头的就是说，
0: 回头就是说，
1: 回头就是说，你
0: 没有回头就不是。
2: 如果我没有回头的就不是了，
0: 成功的案例才是我。
1: 我们可能要放刚好的主题曲了之类的。
0: 哦，
1: 今天谢谢阿超来分享你的人生故事，
0: 是
1: 还有你现在在做的这些很温暖的。点燃社会温暖的这些事情，
0: 真的分享
1: 继续下去好不好、嗯哦、然后希望你的超好吃卤肉饭真的很好吃，我再次强调我是个吃货，我没有随便来赞美人家东西好吃我不是为了骗大家去他的店，他是真的很好吃，请多多支持
0: 哇、
1: 哦、那接下来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来自茄子蛋的龙柱回头，谢谢阿超，
0: 谢谢
2: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Tell 说个故事吧。在阿超跟我们说故事之前，请我们的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一切 RTI@RTI.org.tw。

0: 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1: 大家如果有想说的故事，欢迎写信私讯我。诶，现在又可以私讯我们的很多路功德，对不对？
2: 也、yeah, 可以。
1: 如果功德有朋友听到这一集，你想要上节目来分享你的人生故事，非常欢迎哦。
2: 迎
1: 接下来请我们的阿超跟我们说故事。
3: 欸，我是阿超，因为我之前叫张志超啦。
1: 欸，现在改名了齁。
3: 改了叫张永旭。
1: 永旭是不是？永旭经营。没有啦，他是旭日东升的旭。嗯。
3: 经过高人指点啦。
1: 嘿，哎呦，真的齁。他是说你走老运。
3: 他说我那个张志超的名字关了20年了。
1: 哦。
3: 对。对，所以说我就改这个名字这样子。
1: 欸，现在叫旭哥嘛，这样齁。
3: 欸，但大家还是说叫阿超。
1: 阿超啦，马歇赛啦齁。
3: 对啊，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在那个玉里的火车站前面那边齁，开那个
2: 超好吃
3: 卤
2: 肉饭。
3: 嗯，然后因为一开的时候就是遇到疫情，
2: 是，
3: 然后又地震，
1: 嗯，
3: 然后又有台风，
1: 嗯，
3: 所以这几天就一直亏本。
1: 哇，一直亏本。
3: 然后就后来才加盟这个太祖鱿鱼羹，
1: 嗯，
3: 来做那个我的汤。
1: 嗯，
3: 配汤
1: 哦，配汤，
3: 因为之前是萝卜汤、贡丸汤，
1: 嗯哼哼，
3: 单价也就比较低，
2: 是，
3: 那就一直亏本，
2: 嗯哼
3: 哼，对，然后一直借钱，
1: 嘿，
2: 是，
3: 然后最近就加盟了太祖鱿鱼羹，有稍微
1: 有
3: 起色，
1: 嗯，
3: 对对，然后就然后可以资助我做更多的事情，
2: 是，
1: 资助你跟做更多的事情，哦，心有余力的时候，
3: 对对对对，要不然说会有。就感觉
1: 自己生活都很困顿了，
3: 欸，
1: 要怎么去帮助别人？
3: 每次回去载个物资都要休息两三天，又感觉不做又觉得怪怪的，
1: 嗯，
3: 啊，做了又还有，三天没收入，
2: 又没钱，
1: 有点那个，但是又想着有需要帮助的，
3: 对，因为我们的
1: 朋友们，
3: 三民国中那些举重队啊，
1: 嗯，
3: 这些小朋友就是很争气啦，
2: 是
3: 啊。有时候就他们像比赛回来去国外也好啦，然后还是说在国内也好，包括在国外他们也都会买一些小饰品，
1: 有像你今天背的包包刚刚，
2: 对，
3: 然后一些那个什么钥匙环啊，小朋友会写一些卡片给我这样子，我感觉很
2: 温暖，
3: 感动，很温
1: 暖。这些卡片跟小礼物都在你店里吗？
3: 对啊对啊，
2: 展示区，嗯，
3: 然后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本来他那个教练他们都要叫我改那个金牌卤肉饭
2: 哦，因为他们回来会把他们的金牌挂在你的
1: 这个荣耀，想要跟你共享。
3: 对，他觉得说这个金牌卤肉饭的比较比我那个超好吃卤肉饭还要响亮。
2: 哦，
3: 对啊，
2: 好像不错的 idea，
1: 也是可以耶。
3: 对啊，他们
1: 不是一个联名，
3: 他们一下火车就是把所有的金牌，
1: 嗯，
3: 他们。
1: 还没回家前，
3: 对，
1: 出火车站就先去吃卤肉饭，
3: 对，然后就挂在我的头上，
2: 哇，
3: 对，所以说
2: 画面哦，
3: 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争气的小朋友，我们不帮要帮谁？
1: 好像你的孩子们了，是不是？
3: 对啊，他们就是教练有说过，他们的家庭就是本来就是
2: 有一些问题，嗯，情况，
3: 对，比较有弱势的，
1: 嗯嗯嗯，
3: 才会去选择这个。
2: 体育队，
1: 对，也许至少基本吃饱。
3: 那一开始他们是很辛苦啦，
1: 嗯，
3: 啊，后来也是哦，间接的关系，我就一些好像北部我们朋友，
1: 嗯，
3: 哦，知道我说对这些小朋友很照顾，
2: 是
3: 啊，一些公庙啦，还是说我们公司啊，都会说
2: 一起来做，
3: 对，
2: 哦，
3: 来帮忙这些小朋友，
1: 嗯，
3: 那包括
1: 有时候可能需要米还是什么的时候，跟他们讲一下，他们也愿意。资助这个，
3: 对，然后就是也会说叫我做餐，
1: 嗯，
3: 餐点给小朋友吃，
2: 然后
3: 他们比赛回来，
1: 认购你的餐这样子，
3: 对，他就是说，这次比赛表现良好，
1: 嗯，
3: 哦，我就看是要
2: 请
3: 买什么东西，还是说煮什么东西，给他们吃，
2: 哇，
3: 对，哦，那饮料
1: 当他们的庆功宴，
3: 对对，就是说，其实我这些朋友。我是觉得他们认识我好像很倒霉，
2: 不会啦，
3: 一直在付出这样。
1: 你们认识拉拉比较倒霉
3: 吗？然后都被他使唤了。
2: 对啊，有时候就是自己的一点小小举动，
1: 因为那时候
2: 别人
1: 我在邀阿超的时候，我想说，可是他从花莲太远，我觉得有点，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说他是我小弟，我叫他一声他就。

0: 对，
1: 嗯，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小小的举动，别人看到你在做这件事情，就会觉得我也想要尽一份小小的心力。
2: 其实你说是小小的举动哦，但是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它不是小小的举动，它是一个你出自内心看到别人的需要，嗯，然后你去为这些。有时候甚至你刚刚说了，你自己的生活不一定很宽裕，嗯，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还是觉得就是他们好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希望他们在有更好的未来，所以你们现在支持他们，
0: 对
2: 你成为他们的后盾。那这些孩子们感受到了有后盾，他们被被这样支援以后，他可能自己原生家庭没有办法给他们这样的资源，但是他们知道有人在支持他们这件事情，其实在做后续的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力量的。
1: 对，
0: 而且他们教练跟师母都也是教育得很好啦，对，这虽然是平常我们资助他，
1: 对，
0: 可是他们那些小朋友也自发性的把那个比赛的奖金，
2: 对，
0: 欸，上次不知道什么事情我也忘记了，就是捐出来要帮助大家，哇，要买米啊，要送给一些好像受灾户，
2: 他们可能就觉得我有受到帮助了，我现在还可以，
1: 我有一点能力，
2: 然后我想要帮助那些人，因为
0: 这些是很，我觉得是很难得，这年纪这么小，
2: 非常难，
0: 我在他们这个年纪我都没有想过这个，
1: 没有想过被帮助人，我只帮助人的感觉是什么，
2: 对，
0: 所以说也是很感动，觉得帮他们很有意义，
2: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也谢谢阿超今天愿意来节目里面
1: 是
2: 上我们节目，然后这么赤裸坦诚的谈及你的过去哦，然后当然年少轻狂的时候，或者是你原生家庭的一些不快乐，然后到你现在在人到这个年纪，你说你50岁左右了嘛，然后你生命上的转变，其实你拥有了很多的家人，现在的这个年龄段里面，这些家人是愿意让你去付出的，然后他们也会对你有所回馈，对。那今天这个单元的你要送上什么歌曲？
0: 我是
2: 李发发的歌，
0: 对，这辈子欠自己太多，
2: 真的，这辈子欠自己太多，前半生或许是，但我觉得你接下来不会，
0: 他歌词的内容是跟我比较没什么，可是这个歌名呢，
2: 歌名让你很感
0: 动，
1: 那在听歌之前，
0: 因为是朋友带我去请我去日本玩去玩一次就都中，
2: 怎么都没有出过国，
0: 对啊，都在关，平常我妈都跟亲戚骗
2: 出来要重新学手机怎么滑，
0: 是不是，我妈都说啊，我儿子出国深造，其实也没有出国去，
1: 就终于实际出国了，
0: 对啊，所以说所以之后我就我po一个文，然后用这首歌，
2: 作为配乐这样子，
1: 是是，
2: 今天谢谢阿超来分享，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跟功德下礼拜三再跟大家见面咯，拜拜
1: 拜拜，谢谢。

0: 来趟轻松愉快的 journey 吧。
1: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2: 什么轩？喧哗的喧吗？
1: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2: 那就是喧哗的喧啊。
1: 呵，哪里？
2: 这里呀。
1: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3: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1: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今天来点好听的。他们哦，我等他们等很久了，自从上一张专辑哇，到现在一眨眼间几年过去了，但我还是忘不了在台湾你要听着用族语唱这么 hard rock 东西的人，请让我隆重介绍，就是野东西了，好不好？先听他们的这首作品，就是他们接下来要来聊的这张专辑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叫蛇蛇蛇，哎，就是 snake 的蛇。

0: 哎，终于等到你们了，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欢迎野东西哦。
1: 嗨、
2: Hello， 我是主唱阿良，
1: 鼓手海尼根。
3: Hello， 我是吉他手赛克。
0: 先让大家认识一下野东西。首先呢，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是在金鹰奖的舞台上，他们在第13届那一年用我刚刚讲到的那一张，其实那不是他们第一张专辑哦，那算是第二张，对不对？但那一张是全族语的，那使用的族语就达悟族语，就是阿良在这个使用达悟族语来演唱的一整张专辑，这张专辑叫素。然后这一张专辑除了得到金鹰创作奖的最佳摇滚专辑之外，也入围了金曲奖。那但是在这一切的过程之前，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心情有点复杂，因为那一年的前后刚好就是疫情。然后他们其实在这张专辑的更早之前，哎，那张是

0: 制作就是主语专辑，对，其实大家也是一个很陌生的情况，对，就是那个创作过程就是
1: 跟不太一样，
0: 对，不太一样，对。其实想要制作第三张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就在想，就是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专辑，对，然后是不是要继续以就是阿良的主语为一个主轴去进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讨论，一直在思考，欸，我们这张专辑也要做全主语吗？还是说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1: 对，對，因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应该是华语为主，我如果没有记错，但是应该还是有英文吗？
0: 一点点，
1: 但主要是华语的作品。那个时候也不叫野东西嘛，那个时候你们叫什么啊？
0: 叫 The Gates。
1: The Gates，
0: 就是那个登机门的 Gates，对，
1: 所以等于是从团名到语言的选择都做了转变，那是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下定的决心。
0: 对，其实野东西这个团名最早在大概2010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1: 对
0: 对，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用这个团名运作过一阵子啊，对，然后后来因为中间可能大家各自当兵啊，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一起当兵，就陆陆续续当兵，然后中间就隔了很多年，对，然后后来又再重新组在一起，对，然后就想说，哎，换个团名好了，对，
1: 那现在这样子走到此刻，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比较没有变动啦。第一个就是听感上，因为我说我觉得台湾做美式摇滚，而且是非常纯的这种感受的 hard rock 东西真的很少，就他要能够稳定的产出一整张完整专辑的，我觉得他其实是并不多，更何况他使用的语言，当你们第二张开始放主语，然后我们刚刚听到的也是主语，我觉得他就有一个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前提。那这个是我觉得三张作品里面比较不变的核心，就听感 sound 的上面是非常有你们自己的风格。然后第二个，你们的团员异动是不是相对于其他乐团来说也算是比较稳定的？
0: 对，因为其实大家都认识很久了。
1: 对，因为你看，哎，几年？你们认识几年了？
2: 未成年的时候就认识了，
0: 应该十几二十年了吧？
2: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我们现在团员的编制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是，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鼓手，一个贝斯手，
1: 对，
0: 然后两个吉他手跟主唱。
1: 对
0: 对
1: 对，因为金鹰奖得奖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件事，就是你们有两个吉他手，
0: 对，
1: 然后去做整张的编曲，
0: 对，
1: 跟玩团，对，那各自的名字呢？
0: 鼓手就是海尼根，对，然后现在的贝斯手其实跟前一张专辑的贝斯手不一样，对，有这贝斯手有换过，然后现在的贝斯手是恩万，对，然后我是吉他手赛克，然后另外一个吉他手是杰克，
1: 对。
0: 对，
1: 塞克与杰克，
0: 对，然后主唱就是我们的阿良，
1: 对，然后另外团长应该是杰克嘛，还是你们其实很少有团长这个编制啊？
2: 没有，其实团长一直都是塞克，
0: 对，
2: 其实
0: 塞克我只是挂名而已啦，我觉得，
2: 他比较稳，
1: 他比较稳，
2: 对，稳稳定。
1: 那杰克比较怎么样？
2: 我们其他人都比较情绪化、所以不适合当团长，很容易爆炸啦。
1: OK， 因为团长要处理很多情，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是杰克吗？因为他邱老师嘛，那邱老师前阵子就还念博士班，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他又是专辑的制作，里面也还蛮大一部分比例他是制作人嘛，
0: 对。
1: 然后另外呢，我今天就看到他是什么补助案，也是他就是有写这个啦，然后什么，我那天看到他细数他的攻击，然后我就在想说，诶，他这样他是团长吗？
0: 我们比较像是可能有人比较有想法，他就会跳出来
1: 啊。
0: 对，这个团长这个职位，我觉得比较是一个虚设的啦。
3: 杰克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发愤图强的时期，对，什么都要干，对，很有憧憬。
1: 啊，你们嘞？
4: 索菲啊，
1: 没是吗？我看你刚刚唱那首歌的时候，听起来不像在耍废啊。你是声音弹性真的是有比起上一张，我觉得多更多。我现在在跟阿良说，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美式摇滚的东西，大概就是在唱的时候冲劲要很够嘛，对不对？
3: 对不对？你这张钢硬啊，钢强啊，
1: 对，没有呢。你这张跟上一张比起来，好像有一些差别，
3: 可能年纪也有了吧。Maybe，
0: 看透人生是吗？
1: 是吗？所以我可以这么确认吗？就是经过刚刚的这个探寻背景资料之后，你们比较像是因为你们认识很久了，所以对你们来讲其实没有所谓分不分工，因为像大家凑在一起之前要有一个契机，就是好，我们现在要做专辑了，比方说补助到位了，资源到位了，各

0: 都取到位了，那我们就啪，大家集合在一起，开始卷编曲，然后开始走后面的东西，然后谁擅长什么，在这个阶段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他来组后，他就像是团长的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0: 就可以这样讲。那发起这一生决定要做这一张 Free Man， 就是我们接下来聊第三张专辑，而且选用的概念是综合了前两张，让他语言变更多，但是当然岛主语的比例还是蛮高的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谁的 idea？ 那一把枪第一声是谁开响的？
2: 就是其实是大家坐在一起讨论，
0: 嗯，
2: 对，那时候是不是坐在一起啊？就大家就是赖群这样视讯通话，然后讲说到底要怎么弄，最终还是因为钱的关部分，对，没有补赚怎么写专辑啊？
1: 这个太现实了，
0: 嗯，
2: 对。
0: 但是很诚实，确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啊。可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我觉得其实这有时候是一体两面，就是 OK， 它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再推出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但你前提是你得有办法拿到，那你要用什么去思考？我觉得其实这个反而是也是鼓励大家，或许这也是补专一开始的原因吧，就是刺激大家去思考你自己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这则故事。如果上一张专辑已经是全族语的专辑，然后说了一部分的话了，这一张 Free Man 对你们来讲，当你们要把岛主语再放进去，然后去聊的时候，你们当时有去讨论过你们的方向要怎么样走这个主题吗？因为我觉得这一张跟上一张主题选择有一点不同，
1: 因为第一张做族语嘛，
0: 对
1: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因为就像专辑的名称素一样，
0: 嗯，
1: 就是一个回归。
0: 对，
1: 对，再加上团名也是有点，就是也是回归嘛，就是改回十年以前曾经用过的团名，
0: 对，
1: 然后也回归阿良本身的一个他的背景、他的文化，
0: 嗯，
1: 对，他的族群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对。然后到这一张，因为这张我们专辑叫 Free Man， 就是自由的人嘛，对。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讨论过后觉得，哎，你真正的自由是什么？那自由是你要能够背负你自己的文化背景，
0: 嗯，
1: 对，这是我替阿良讲的啦，
0: 嗯，
1: 就是我们也替他找回，用他自己的文化背景去创作这张专辑。那所以说，里面的歌曲很多都是围绕着"文化是回家唯一的路"，
0: 嗯，
1: 对，这句话，对，那你回到家，你就会感觉到很自由。所以我们就是以这个概念去发想，说，哎，我们每一首歌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去进行这样子。
0: 我们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语言当然是一个变比较多啦，把华语也放进来，把英语也放进来。 Free Man 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其实是首英文歌，但它其实本身在探讨跟讨论的事情大概还是跟蘭嶼这片土地有蛮大的关联性。所以当我们刚刚听到前面所提到那个蛇蛇蛇的时候，不太意外，因为我也是一个爱去蘭嶼的人，然后我觉得蘭嶼的海蛇就是一个非常常见观光客又爱又害怕的事情这样。但这首歌当然跟海蛇有关系吗？
2: 其实这首歌跟海蛇完全没关系，
0: 对吗？因为我说有关系吗？正要说没有关系，但他提到的的确还是跟蘭嶼有一点连接吧。
2: 它其实是一首很早期的一个古调的歌词，
0: 嗯，
2: 那我们拿来沿用，对，然后那里面的歌词其实是在写说一个富人在山上，然后看到有两队人马，都是那种人走出来的稻草路嘛，对，然后他们两个部落战争，然后就排成一路，就很在从山上看下去，就很像是两条蛇在对咬，不会有声啊。
0: 对，
2: 然后我们就是被异响啊，被他们就是快点北抓，各北抓，嘎嘎嘎，对，就把它夹进去，对，就比较有趣味一点。
0: 两条蛇在打架，然后这个是跟古调有点关系。你是说那个旋律，还是古调本身在讲的那个故事？
2: 故事
0: 这个
2: 故事，
0: 故事是这个。對對
2: 對對，
0: 但我记得没错的话，也有一块歌谣是直接引用。
2: 哦，那个是后面那个是我们自己的歌谣，没错。那但是歌词是我们自己填写。
0: 哦，但旋律是
2: 旋律，对
0: 啊。所以这一首歌曲其实是一个结合跟一个对话。然后我刚刚想到了，为什么我说我想到海蛇这件事，除了蘭嶼有海蛇之外，我觉得那个中间的那个间奏设计，你们可以聊聊看这是怎么设计。为什么我听的时候我觉得它很像尾法，就是它有一个，我不知道那是因为变奏吗，前面有一点点变奏吗，还是怎么样，但它设计出来我觉得蛮迷人的，很好听耶。间奏哦，中间的那一个段落那个地方，一开始的吉他的那个 riff 加上那个律动感，就是那个嘶嘶跟嘎嘎，那本来就很吸睛了。但我觉得中间的节奏又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1: 这一段我在 编的时候。

0: 其实我一直在想到底要怎么样去做这个情绪，然后那个时候刚好看到Blackpink 在 Coachella 的表演，就是好想把这个东西加到 这首歌里面来，当成灵感，然后去发想这段东西这样子。
1: 你们让自己的音乐里面多了更多的弹性，欸，我觉得这是这张，你刚刚这样讲，我忽然想到，对，的确，如果你说听感上面，当然还是以美式摇滚为基底，可是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你们蛮多首歌都有试着做出一些弹性来，这个是让我自己在听的这一次有眼睛为之一亮的。
0: 多了一些尝试啦，因为前一张专辑比较 band song 一点，
1: 嗯，
0: 对，
1: 是，
0: 然后这张专辑就是会加了，比如说像 Freeman 最前面的那个铁链的声音，影射那什么立德班。对，蓝屿的监狱，对，那种不自由的感觉。
1: 以前绿岛蓝屿会有那个管训队啦，应该是那个，嗯，对不对？我刚刚听到似乎是这个东西。好，所以去对照，但是它是 free 啊，就蛮有趣的，监狱跟 free 的那个概念。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来听的这一首开门歌，我觉得也是，因为专辑的开门歌也不是一个大家很直观会想到的你们的 sound， 但是后来觉得又非常合理。那这首歌叫《回家吧，蓝屿的孩子》。台中民意就这样子说之后，当我看到文案里面说蓝屿一共有五个部落，你们去把五个部落去做声音地景的收集，主要收集海浪的声音，然后再加上那是一个，欸，你们是在国外认识还是你本来就认识，就是一个部落的长辈严都君。
2: 嗯，他其实是我们在国外我才跟他比较熟，因为毕竟在国外也没人找可以喝酒的人，哦，对。
1: 我问你们哦，所以当时决定要收包含了声音地景的这种海浪的声响再加上老师的影响，这个 idea 是谁的？他有参与其中跟你们做音乐讨论啊？我是说严都君老师，还是没有，就是他只是来配合你们的环境去做出一个演唱而已。
2: 因为蓝屿以前没有就是乐器类的东西，所以他们其实早就已经想好要怎么唱，怎么去诉说那种感觉。那我们拿出来的音乐，只是他会觉得那只是一个陪衬而已。对，嗯，他也是自己在那边大发挥。
1: 嗯，
2: 好，那像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叫他唱个一分钟就好了，但是他就是会一直唱唱唱唱唱，他不会停。
1: 哈，
2: 他就是一定要唱满三分钟。对，
1: 哈哈哈，
2: 这有点小小困扰。
1: 三分钟对他来讲应该已经是短短的了吧？
2: 对。
1: 然后后面我又听到了，刚刚我们提到是老师的吟唱声之外，其实还有那个有女生的歌舞声的那个比较像环境音，它不是像对着麦克风这样唱，它有点像环境收音。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故事？
0: 那一年我们刚好有就是到蓝屿去，嗯，
1: 对
0: 对，然后那一年他们有一个大船下水的祭典，对，然后距离上次举办这个祭典是大概十五年前，
1: 所以它不是一个每年都会举办的祭典，
2: 它不是每年，
1: 嗯，那它是在哪个部落，还是五个部落都会？
2: 每个部落的时间点都不一样，像我们是比较久。
1: 你说东青比较久，
2: 对，东青都超久，15年、20年一次这样子。
1: 哦，所以他在做这个是一个祭典吗？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因为他们要大船下水需要祈福，
1: 对
0: 对，然后他们就是妇女就会跳发舞，
1: 嗯，
0: 对，然后那个时候，然后也会就是配合歌唱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哦，
0: 所以就是去录了这个他们那时候在祈福的这个声音，
1: 嗯，
0: 对，
1: 哇，15年才一次的声音哦，
2: 对啊，
1: 这么酷。那他的季节时间是什么时候啊？你们上一次十五年，最近的这一次
2: 6、7月，
1: 所以是飞鱼季过后。
2: 对对对对，会其实会想要在飞鱼季以前，但是就是因为制作时期实在太长，说不定，对啊，
1: 嗯嗯嗯嗯，
2: 然后但一定都是会在7、8月。
1: 那个所谓的大船是我们想象中蓝屿的那个平板舟，还是他另外会再做一艘船？
2: 平板舟
1: 就是平板舟，
2: 它是大型平板舟，
1: 很大的，
2: 对，通常都是一两人可以做，那大型的话就是10个人。
1: 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蛮厉害的歌，然后听听看后面有一段整个热闹起来那个庆典，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那一块。那前面其实是主要老师的那个吟唱是一个主角的角色，他去做了一个层次的转换，听听看这首歌。

0: 算参与了一次吧，听众朋友，这个如果以东青部落来说15年才一次的，那我刚刚还确认一下，跟阿良确认，就叫做大船下水，也没有其他词了。但祖语你会吗？
1: 也是还在学习阶段。对，那一年比一年还要再好。
0: 哦，
1: 对，
0: 那这个它本身是有祖语的一个说法吗？还是现在其实族人也都是讲就大船下水？
1: 我们都就讲大船下水。对，
0: 好，那这样子我就要问阿良，你现在开始做祖语的这些作品，就对你来讲，学语言这件事情有那么的容易把它捡回来吗？
1: 像我们那个部落的话，其实是比较早汉化的。对，就是从小就开始都在讲中文，就是偶尔阿公阿妈才会跟你讲母语。对，但是也就那种片段零星。对，那等到大家要再找回来的话，哇，这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研究。
0: 那这样的话，怎么去完成你们想要表达的这些语言的意思啊？你们是创作的过程？
1: 在创作的时候，我就会去找我的同学，他们那个部落狼岛部落，
0: 狼岛部落、
1: 特别会讲母语
0: 啊，真的、啊。
1: 对，而且又是我们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以前高中 One Band 的主唱，所以我就请他来帮忙，因为我直接把词都写出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怎么翻怎么翻，因为有些词汇可能这句只要两个字就好了，对，那的星星两个字，但是兰屿话星星是。马达鲁啊，你就变成五个字，就没办法塞到旋律里面，所以就要做更替。对啊，那更替的话就要弄到更好的词。对，像这部分我就比较深的，我就比较不会，就会去请教别人。对啊，就请同学来帮忙啊，干嘛的？
0: 因为我觉得音乐要咬语言进去，真的就会是刚刚讲到选择什么样语言的关键。我相信很多人会想说啊，音乐哪有差、啊，反正就是大家听音乐，听个感受，听个 vibe。对，那是以听众的角度来说，可是我觉得以创作者人的角度。你要怎么样利用刚刚讲到阿良提到的这种方式来去做呈现，其实这个并不容易，但他有一个机会让你们用这个语言让大家认识你们，然后也让大家认识你们使用这个语言背后想要讲的话，其实认真想想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要继续加油，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可以持续去完成它。好比说我们今天这一张专辑叫 Free Man 嘛，那 Free Man 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作品都是用族语去唱的，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合作，就是跟其他音乐人的一些合作。那这个部分就要请你们来介绍一下它是怎么样考量的，还是真的也是一个很随性的状态啊？因为那些音乐人也不见得都是，应该也都不是岛主的，对吧？对吧？我们先来聊一下有哪些音乐人就是跟你合作，好不好？
2: 林鸿敏嘛，
0: 啊，林鸿敏，
2: 对，
0: 大家熟悉的啊。
2: 然后瑞飞，
0: 张瑞飞要跟你们合作，通常有什么样的缘分开启这件事？林鸿敏我比较能想象，因为听感上面就会跟你们的东西很搭。

0: 这就是可以理解的。那其他的呢？
1: 瑞飞的话，他比较是那首英文歌嘛，对的和声的部分、
0: 啊、是，
1: 对。那时候就觉得，我们这首歌好希望要有一个女生，然后有点美式，的那种、的那种声音、对，然后做跟阿良做一个就是搭配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杰克找到瑞飞这样子，对，然后就来协助我们就是这个和音的部分。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录完之后，我们一听。
2: 就是他、啊，就是他。
1: 对，然后怎么有点好像把阿良的风采抢走的感觉？
3: 你说本来
2: 没有，那个其实是我跟杰克说，你就找他就对，因为我已经听过他的声音了、
0: 啊。好，这个叫 I won't back down， 就是我不会被打倒。啊，你从歌者的唱法，你就大概也觉得说，哇，他真的没有打算被打倒。我想说，在后面这个这么难唱，这是在干嘛？很辛苦、欸、
1: 对，那个时候是我们听到他的和声之后想说，哇，这个我们其他乐器不用做事情啦、啊、就放他的和声就够啦。
0: 不会，你们的乐器也是非常忙碌的、哦、这是一首非常有 power 的歌曲。那跟鸿明的那首歌曲呢？那首就是祖语的、欸、
2: 对啊、
0: 哦、而且他要唱、欸、
1: 对，
2: 所以我就一个字一个字教他。当然他其实因为 他同样是原住民，他知道那个重轻音要放在哪里，对，就比较好教，
0: 语感上比较好抓。
2: 对，
0: 嗯嗯嗯。啊，那这次跟他合作是因为本来就认识吗？
2: 本来就认识啊，
0: 本来就认识。
2: 对，
0: 但这次应该是第一次，
1: 第一次合作
0: 的，
1: 在歌曲里面合作、啊。之前也有就是现场表演的时候有合作过。对，然后那其实一直讲说要一起弄一首歌，其实、对，
2: 大概讲了三四年了吧。对对。
0: 哦，跟他就比较早就有讲说想要合作了。
2: 对。
0: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对你们来讲，这一首《黑潮》库洛西欧跟他合作，会选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首歌的故事吗？还是这首歌的旋律？还是这首歌的什么？
1: 主要是旋律考量吧。啊、对，就是那个，因为这首歌的副歌其实不好唱。对，就是
2: 就
1: 音域很高，
2: 很高。
1: 对。
2: 就是需要用到那种80的强假音。
1: 对，那时候在录音的时候，就是林鸿明会一直说：“阿良，你为什么要写这么难唱的旋律？”
0: 对啊，你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一种协议的记忆吧。我在想，
0: 这首歌的主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让我想到你们之前有一首歌叫《蓝与碧》，对不对？就是有点类似这种。对照，我们聊一下这首歌主题想要讲什么好了。
2: 主题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们现代的达悟族人的生活遇到的事情。
0: 对
2: 对，那我们现在都是从事观光业嘛，那当然是观光业，就是人潮就是代表钱。对，那以前的黑潮带进来的是飞鱼，那也就是等于是吃的，那现在的黑潮带进来的是人。那、对，对我们来说是赚钱的时机，对，是这样的比喻。对，
0: 那你自己在蓝屿开店啊，就他如果淡旺季的话，那比较不是观光季节的，现在应该是快到观光季节，还是已经是
2: 现在就是
0: 现在是嘛，一路应该会到八九
2: 十月份，对，
0: 然后接下来进入淡季，就冬天大概是淡季。
2: 对，
0: 那你淡季的时候都在干嘛？
2: 出国啊，
0: 收费。
1: 在桃园喝酒。
0: 哦、okay ，
2: 就是可能会在把写歌时间点都是在冬天，对，大家玩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会创作啊，干嘛？
0: 你的淡季跟旺季的一天到底在干嘛？我很好奇、欸。
2: 要讲淡季吗？还是旺季？
0: 都可以啊。
2: 哦，旺季的话就是一整天都是会忙忙忙，一直忙碌到凌晨这样子啊。对，然后都没有时间休息啊。对，不会有那种例假日就可以休息的，没有。
0: 你知道，因为这其实很有趣，是我有听过一些音乐人找灵感的时候，其实也会往蓝屿去。或就是大家在一个休息的环境，或是一个很大自然的状态底下，其实是比较容易产生创作的能量。但对你来讲，那个他们在产生创作能量，或是旺季的那个时候，对你来说反而是没有办法。你要等到淡季的时候。
2: 其实也不会，可能我在做某件事，像例如开船从 A 点到 B 点，那时间点很长，就会自己在那边发呆一下，然后就莫名其妙，这个感觉不错。
0: 对啊，
2: 对，就把它记下来，用手机录下
0: 来。其实我在思考说，做一个创作者，到底是要在跟人大量互动的时候比较容易有灵感，还是你知道完全没有的时候？
2: 其实是没有的时候。
0: 你说就是周边都没有人，比较容易，对不对？
2: 比较容易。
0: 你说即便晚上大家很 chill 在那边小酌的时候，也没有办法，
2: 也没办法，
0: 那时候就。

0: 专心享受，
1: 就一定要是旁边没有人，然后你手就拿着吉他随便刷刷刷，哎呦这不错哎，然后就自己莫名其妙哼出来，然后就把它记下来。
2: 啊，不是，那他们常去兰屿找你吗？
1: 其实算一年一次吧，
2: 一起会
1: 一年一次。
2: 对，那他们来的时候都淡季还是旺季？
1: 旺季啊，就是有邀请表演的时候就会回去。
2: 哦，
1: 对
2: 对对，因为旺季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在兰屿表演嘛。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听众朋友要在兰屿遇见你们的表演，通常要在哪里比较容易遇见？
1: 一定是在东青。
2: 你不离开东青吗？
1: 对，不离开。
2: 真的哦？
1: 除非是公所办的那种大超大型活动，可能就会到别村去
2: 啊。哦，不然你就是留在东兴村。东兴村是一个很迷人的地方，大部分的观光客住在那边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里看到日出，然后它日出的地方就有那个平板舟，如果没记错它应有一只吧，有一只平板舟在那里，
1: 整排都在那里。
2: 对，整排，然后很漂亮。因为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去东兴的时候，我真的因为我不是一个爬得起来的人，但是那个看过一次就太震撼了，就会觉得真的很漂亮。对，然后东青的邻居是狼岛，对吗？然后另外观光客比较多，可能是因为有码头、有机场的，是在
1: 红头
2: 跟野友，他们蛮靠近的嘛。
1: 对对对。
2: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野营。哎，我顺便做完了一下这个兰屿的周围介绍。
1: 环岛嘞，
2: 虽然很漂亮，嗯，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它相对起来也真的就是一个不太需要用观光客行程去安排的地方啦，
1: 没错，
2: 它是一个生活的地方，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到那边去感受生活其实也是一个很舒压的事情。那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野东西，他们在创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跟上一张专辑主题上面有一些不同，不过达悟族语还是占大部分的比例在这张作品里面。那我们其实也还可以再请教一个问题，是因为你们有两把吉他，你们两把吉他平常在编曲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做处理？因为在 credit 上面它可能有被做了一些分工，对不对？因为我如果没记错，我应该都会有看到两把吉他各自是有各自的功用的。
3: 有些歌可能是我会先有想法，有些歌可能会是杰克先有想法，那我们针对他的，可能杰克已经先编好一段东西了，我的部分就会再针对他编的东西去穿插一些有可能是对话啊，或者是说去衬托他的部分。
2: 嗯
3: 对，这个中间当然还是会就是互相有一些来回啊。对，就是可能我觉得这边这样弹会比较好，他觉得那边弹会比较好。对，然后我们就是互相去做一个，可能我弹少一点他弹多一点，或他弹少一点我弹多一点，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每首歌几乎都有就是吉他 solo， 那这个部分就是应该算是我们一个
1: 绝对要有的，
3: 因为这个元素其实就是很80摇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2: 对
3: 对，
1: 没 solo 没精神啊。
2: 我觉得那个也是大家会听得很爽的地方。對，其实
3: 对，然后其实这个就是也是看谁比较有想法，对，那其实也会凸显就是每一首歌的吉他 solo 会有不同的个性。
2: 对，那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魔鬼话》，然后《魔鬼话》的主奏电吉他就是你啊，然后节奏吉他才是 Jack 啊，对吧？
3: 对对。
2: 那如果我们以这一首歌来讲，两把吉他呢？
3: 嗯，
2: 大家等一下听众可以听到什么？
3: 等一下可以听到如果前面的那个Riff 其实是也是我弹的，对，
2: 对，
3: 然后杰克他会在旁边。
2: 你说那个有点晕眩感的那个东西，
3: 就是那个滴答的的滴答的的那个东西，对对对。然后杰克的话，他会在就是旁边弹一些有点像有点旋律的差音，
2: 嗯，
3: 对，
2: 嗯
3: 对，就是一个在一个比较低声部的位置，然后一个是比较高声部的位置，
2: 嗯，
3: 对，然后去两把吉他去做一个互补嘛。
2: 对
3: 对，就是互相就是把音程拉开来的那种做法
2: 啊。在进歌之前，我们要来聊。我们刚才挑歌的时候，阿良对这首歌就是欲言又止，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魔鬼花日字的族语我们不能讲。
1: 对，
2: 那你干嘛就是做一首不能讲出族语名字的歌来当主题，然后这么吸引人，这么好听呢？干嘛啦？
1: 其实好啦，你觉得魔鬼花它其实就是那种晚上才会开的花。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想到现在的彩虹族群也是晚上就会很容易开花。

0: 对，那就把它做连结。对，
1: 所以这首歌在唱法上，你是整张专辑，我会跳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跟其他首歌你的唱法非常不一样。
0: 对啊，
1: 这是我的错觉吗？不是，
0: 不是。
1: 好，那你做了什么样的诠释方法？
0: 就是要够调啊，然后就情绪上不是比较不是这么刚硬。对，然后表达也不是那么刚硬，就是要柔柔顺顺的。
1: 你平常是这样的人吗？
0: 我身边的都是这样子的
1: 啊。对，所以你就是找到一些那个学习的对象，对不对？啊，容易吗？
0: 不容易啊，
1: 因为我觉得改变唱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你即便想说我要演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没有办法。
0: 他就是在唱的时候就会想象，可能我的朋友他在那里跳舞的时候的样子，对。
1: 那你做完之后给你朋友听你的唱法跟整首歌的样子吗？
0: 目前还没有，他们就会自己去听。对，他们在自己听到的时候，他们才会过来跟我说。
1: 我看你也是很有自信哦。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很夜晚的歌，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晕眩感我觉得做蛮好，是因为夜晚有时候就是茫茫的乱乱的嘛，大概是那个氛围，对不对？来听歌。

0: 当然，新庄广播电台宇宙喧哗到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野东西。刚刚我们关麦克风的时候呢，在说海尼根今天都没有讲话。我现在要把目标放在他身上，请问你加入这个团开心吗？
1: 我们录音的时间很早，连我都觉得有点早。
2: 那天你们讲话又很舒服，你知道吗？
0: 早来啦，
2: 睡着了。
0: 你先说说看，对你来讲。玩团这件事情哦，其实常常在挣扎，到底是一体还是各自精彩啦？因为你要一体，可是问题是今天在玩团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有收入的考量，有经济的等等原因什么的，大家其实各自有各自的事情在忙嘛。但是又要聚集起来是一体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对于这题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感触？你觉得玩团到底是一个职业，还是一个过瘾的休闲？特别是玩这个团。
2: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就以这两张专辑的制作，左母语这个方向啊，单纯就是为了要帮阿良拿到金曲奖，拉成为蓝雨之光，然后做兄弟的就是只能这样子做而已，对，很单纯的，没有其他原因啊，
3: 没有，其实还是有啦，就是帮达悟族留下一个作品。啊，对，
4: 那必须的，
3: 对，
0: 就帮达悟族留下一个得到金曲奖的作品啊，这样也没错啊，
2: 对啊，对啊，
0: 这也是一个蛮好的，
3: 不一定要得到金曲奖，
0: 他本人有这么在意吗？
5: 可以当第一个不错啊，
0: 你不对啊，达悟族还没有拿过金曲奖吗？谢永泉老师没有拿过
6: 入围
0: 哦，是哦，啊，对啊，因为陈建年不是达悟族嘛，他只是在蓝屿上面生活。对齁，
5: 很明确
0: 很明确很明确。那所以现在达悟族的作品有入围过金曲奖，我刚刚讲谢永泉老师，然后再就你们。哎，那两个风格是非常不一样的。
5: 超级不一样、啊。
0: 老师的东西也是充满灵魂啊，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作品。而且其实对你们来讲，我在想说走母语创作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对阿良自己的意义来说，你有真的因为觉得这样子跟这片土地更亲近，或是跟自己的家更近吗？因为对于一个本来就在蓝屿的土地上面生活跟工作的人，我觉得这一题蛮有趣的。因为大部分有些人创作母语的作品，可能是比方说他离开故乡嘛，然后他可能试着找回根的这个过程啊，我不知道对你来讲，
5: 我觉得对我来讲的改变就是我现在比较敢讲一些母语了。哦，对，就可能以前跟假设我在跟你聊天，
0: 对，
5: 我可能全程都中文，但是我现在可以掺杂一些母语跟你讲话啊、对，就会敢讲了，不是说那种害怕会自己讲错啊、对，
0: 你以前会害怕自己讲错？
5: 对啊，一定会，然后不然就是说，哎，你在讲什么？听不懂。
0: 所以。如果今天你酒吧的客人想要学的时候，你是会教他们的吗？
5: 教几个小单字啊，就是可能吃饭啊、睡觉啊、出去玩啊、游泳啊，这种词。
0: 我以为你要说那更多的，我放在专辑里面了，大家去听一下，这也是要学起来，老板。老板，他们如果要学文化的东西，你已经有两张作品了，好吗？对吧？这个也是一个，这个金曲奖要等开奖嘛，还没有开奖之前不知道，但起码我们现在知道的事情是，这两张主语专辑，它其实有非常多的文化故事在里面啦。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点。那个文化故事，有时候我们在讲传承文化，不见得只有传统文化啦，我觉得要结合像野东西他们这一次在做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刚刚听到魔鬼花，那其实是当代的议题，可是你一个语言有办法套入当代的议题继续聊天下去，唱歌下去，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语言跟这个文化有继续活着走下去很重要的一件事。某个状态虽然出发点很单纯，但你们的确是留住了一个时代的样子，而且是用这个族语的，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哦。用这个心情去讲，肩膀上责任就是好像重了一点。
5: 你刚刚你那样讲，然后我就想到为什么要叫魔鬼花？对，因为彩虹族群在早期也是不被接受的，所以它也是一种禁忌啊。那魔鬼花它就是一个禁忌啊，它就是一个魔法。
0: 对呀、啊，
5: 所以他们才会很莫名其妙的结合在一起。
0: 而且我觉得这就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对我来讲啊，一开始大家被野东西吸引的时候，多半是听感。我觉得，因为当你听不懂主语的时候，你一定是先听他的 vibe 嘛，然后就觉得哦，这段很帅，很酷这样。然后吉他真的很强。可是我觉得，除了这个，更多的事情是你要试着去理解他们的这个语言。

0: 言选用的主题，背后想要讲的东西，其实我又觉得是蛮有趣的。认真想想看，也算是走得蛮跟现代的这些议题去结合的。那这个也是主语专辑这几年我觉得开始在加入的一个棒的元素。过往就是我要把古调传下去，我要传承以前长辈的精神跟状态，这个也都现在都还有人在做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属于你们自己的声音在哪里，我觉得你们做了一个很不错的示范。所以今天跟野东西聊天的时候，我觉得至少这一块我确认这个初衷都还是在，但也会有一些沉重一点。我们今天没聊到比方说异族啊，异族的那个主题就比较沉重一点，对不对？
1: 异族的话其实就是在讲以前的故事，对，就是听长辈讲说，哎，那时候国民政府来的时候啊，原本是住好好的地下屋，就把叫我们去住那个水泥房啊，干嘛的，然后用电啊，用什么的，就是会有一种冲突，然后教你怎么穿衣服啊，因为岛主男生就穿丁字裤而已嘛，然后女生就也是穿这个薄衫这样披着，对，然后他也是教那些族人穿衣服啊什么的，那其实族人就会觉得说，这些衣服都是这些生活模式都是祖先传下来的，你干嘛要来教我？我有我自己的居住方式啊，
0: 是啊，
1: 对啊，我的生活模式，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文化这件事情是这样。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其实兰屿有一个在地的电台，就在兰屿当地。然后那天好像有机会跟他们里面人聊天，就说他们也想要去采集一些外面，就是他们不是只有想要在录音室里面播音，他们也想要，但人力很有限，那个基金会没有几个人在那里。对对对，
1: 我去过，
0: 你有去过？
1: 对，
0: 你有去上过节目吗？
1: 有，
0: 因为他们之前申请一个补助案的时候，我是委员，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哇，他们真的很辛苦。然后那个其他委员就说，他们那个设备因为海风的关系，所以很多的设备都没有办法再更新或干嘛，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有一个新意识，他们也觉得他们应该要走出去，跟大家、跟店家，不管是回来的人，或者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族人也好，汉人也好，记录一下当下这个时代兰屿人怎么看待自己这片土地。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用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主题其实有严肃的啦，也有很多元性的。然后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大概就这样简单的介绍了几首之后，我们要来播最后一首歌。然后最后一首歌呢，我叫阿良选，然后他选择了一首歌叫《那瞬间》，是一首华语歌。然后另外两个团员说，你要不要选你会不会，因为比较有故事。我们现在可以来聊一下了，为什么两位团员会觉得你会不会比较有故事？
2: 因为我们今年有去上一个乐团节目叫乐团季，然后那个时候有表演这首歌，你有点唱到
3: 哽咽
1: 是吗？有这回事？
2: 对啊，
1: 我这么 man 的人怎么可能，
0: 你不要跟人假装没有哦。他们如果两个人，海尼根有印象，
3: 一定有啊，
0: 一定有。
3: 我拿卫生纸给他。
0: 为什么会哽咽？你们猜一下，你们觉得为什么？他已经不好意思自己讲啊，你看他在离麦克风有多远。
1: 好啦，这一首歌其实就是在写给前女友了。
0: 那前女友怎么了？
1: 跟他在一起的十七年，然后后来我们分手。
0: 等一下再讲一次，十七年，
1: 从国中就开始。
0: 十七年，在一年就已经十八年的那个十七年，
2: 一年就十八年了。
0: 十八年了，没有，不好意思，没有走到那里。好，所以这是写给前女友的歌。
1: 对，那个情境啊，不是特别要写给他，是特别写给这个、我自己的情境啊。
0: 为什么走不下去？
1: 就是觉得不适合了、啊，就是没办法、啊。
0: 谁觉得不适合？
1: 两方都觉得不适合，就太像家人。哦，那也是很犹豫啊。所以
0: 像家人不好吗？
1: 家人跟家人是不一样的，家人跟
0: 恋人是不一样的，家人跟家人、哦、家人跟恋人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还是想恋人的关系。
1: 对。所以歌词会很多那种你会不会，你会不会，就是在反映说你会不会后悔啊，你会不会怎么样啊，你会不会怎么样，一种反思啊。
0: 那你在录音室录这首歌的时候，有办法好好的唱它吗？
1: 可以啊，我的情感跟嘴巴是分开的，
0: 是吗？那他在乐团季哭什么哭？
1: 我没哭啊，那个是夸饰啊。我一看都情绪，
0: 情绪来了，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1: 就原本设定好，我不要，不要这么的那个
3: 浪漫一点啊，
0: 很浪漫。
3: 对，
0: 哎、欸，当浪漫的人有什么不好？
1: 没有不好啊。
0: 安子想哭，哭出来有什么关系？
1: 这张专辑应该啊，又来了。
0: 后置这些都不要剪，
1: 这么 man。
0: 有时候哭出来很更 man 呢、欸，对不对？ 因为就是你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展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勇敢的事情啊。
1: 哦，或许吧，等到拿到，搞不好真的拿到金曲奖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哭吧。希望咯。我先许愿咯。
0: 你也知道我后面节目差不多了，
2: 大家想看阿良哭吗？
0: 有、哎，好。野东西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团，我平心而论，我觉得他们很认真在做音乐，然后不是那么容易出专辑啦。在这个时代，在这么多声音的情况之下，他们从三，你真的哦，你认真听他们的三张作品，你会发现有一些很 pure 的那种价值的东西，他们是没有放掉的。听感上面真的是可以一气呵成，你连续三张专辑听，我都不会觉得这个团的精神分裂。但是他们在细致的用心程度上面，我觉得他们每一次在专辑当中都试着做出一些让人家觉得哦，原来这团还可以再多做一点这个，原来他们还可以再多做一点这个的那种不放过自己的事。虽然刚刚这样听下来，你会觉得他们有吗？他们感觉臭臭的，没有没有。我觉得他们做音乐一定不是这个样子。但今天来介绍这个乐团给大家认识，其实是我自己很开心的一件事。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是如同阿良刚刚说的，因为节目跟宇宙下订单嘛，一样是维持一个人一个吧。
2: 我希望这张专辑可以有更多的听众，然后听到了可以有共鸣啊。对，
0: 我跟你说，跟宇宙下订单不可以有希望，因为这件事就是会成真。你要这个心态，就是说，这张专辑会有更多的听众，啊，会有更多的共鸣。加一加一，
3: 一定会成真吗？
0: 会啊！
3: 那我要直接许愿了。
2: 好，你要2亿吗？
3: 你会发大财，
0: 你会发财，很好，很好。发大财之后干嘛？
3: 先发财再说嘛。
0: 不行啦，要先想好啦，很重要哎。
3: 我那个清单，那个写那整本在家里。
0: 如果可以发大财，然后找任何一个音乐人来跟你，就是你知道就不用有价钱的问题考量了，然后国内外也都没关系了，你最想邀请谁来？
3: 我一定会带那个别聘到蓝宇玩啊。要吧，
0: 要，
3: 我一定揪你。
0: 好
3: 好，
0: 拜托带上我好不好？
3: 必须。
0: 这个听的一定会成真。宇宙小说一些公司啊。欸，王丽亚啦，换你了。
1: 当然是这一张专辑，可以带来
0: 什么啦？你不可以心虚，你这样你要有自信。
1: 哎，好难说，这许愿怎么这么难呢，啊？
0: 是不是？我跟你讲，麦克风就是有这个魔力，会嘴软哦。嗯，
1: 不能讲希望嘛，对不 对,
0: 对？
1: 就是要肯定，
0: 最后是要肯定。
1: 这张专辑，我觉得它应该会让我。
0: 你没有应，你就是不能有希望了，你还有应该？海尼哥都跨
1: 不了。我们就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我们不喜欢许愿啊。
0: 你所以不是许愿，就是相信他，你就是有点像是加入购物车的概念嘛。哦，下订单就是这个意思，订单呢？订
1: 单。这张专辑应该啊，又有来。
0: 后置这些都不要剪掉。
1: Oh my god， 怎么办？
0: 没有怎么办吧？
1: 好啦，
2: 把应该拿掉就好了。
0: 对，啊，
1: 这张专辑会让我们发财。
2: 有 ，OK。
0: 我觉得海尼刚刚翻了你一个白眼，想说浪费一个
2: 浪费，
0: 你都讲的一个狗掉啊，那个狗。
2: 海尼跟发财就会分你了，
0: 对
2: 对啊，你不用再发财，
1: 我们要发两个财啊，真好，
3: 贪心，
0: 真是一组贪心的乐团，贪心是好事，贪心会花很多的力气去研究怎么样满足自己的这个贪心，而现阶段他们研究出来的成果就是这张叫 Free Man 的专辑，里面有很多首的作品都很值得你去收听。收听之后有机会去蓝宇找阿良也好啦，或者是我觉得你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他跟你之间的生命故事是什么，有很多共感啦，你听等一下我们要听你会不会，说不定你也会想到你跟你前女友的故事啊，对不对？不是只有阿良，这首歌也是很开放送给大家的每一首疗伤情歌。宇宙生活道，感谢你今天的收听，谢谢野东西今天的节目现场，
1: 谢谢，
0: 下次见了，拜拜，
1: 拜。
4: 你会不会想念？你会不会疲倦？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听众朋友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常会觉得味道跟记忆它常常是手牵手的哦，因为你可能闻到某一些味道会让你想起了一段人哦，跟人有关的故事或者某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回忆哈、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有可能闻得到雨后山林的气息，也可能闻得到晒干野菜的香味，或者在部落厨房里面那个开始要煮饭的时候吹烟袅袅，哇好，你说在广播里面我怎么闻得到，靠想象力嘛。好，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花莲瑞穗这边有一个部落叫玛丽云部落。那有一群返乡的青年呢，试着把他们族群的一些文化故事还有藏在生活里边的味道重新找回来哈。那也是透过这个我们的花东纵管处的一个协助哈，就是协助了这个玛丽云部落，他们原本也有个工作室叫疗愈漫漫工作室，然后呢还重新塑造出一个品牌。那最重要是这里会变成来到花莲以后，如果有机会来到花莲，你可以做一个深度旅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的所在哈。所以今天我们就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今天会访问到两位来宾哈。那首先我们要欢迎这是这个疗愈漫漫工作室的以利哈尼。嗨，以利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不容易以利卡古我尼阿罗阿古伊蒂尼伊玛伊布。嗨，大家好，我是以利哈尼，我的部落来自于玛丽云啊，我们是来自于瑞穗乡的孩子。
0: 是哇，哎呦，我那个以利，我虽然听不懂你的语言哈，但是我觉得好好听哦，很像在唱歌的感觉，你知道哈、哦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因为玛丽云部落特别，包括族群，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觉得，哎，这个名字我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哈、哦。但是呢，我们先请教一下你自己本身是你们这个族群到底算是什么样的族呢？
1: 我们这个族它其实从日治时期的时候它就在了，然后听说因为非常凶悍、所以在清朝的时候就是因为战争、然后发生了嘉利丸事件，然后导致我们的族人呢就是抵不过外敌，然后人数越来越少的时候就隐姓埋名藏在阿美族里面，然后阿美族的文化自居，然后一直生活到现在。
0: 哦，所以这个有一段历史的过程哈，但是这个族群本身当初就祖先们是都比较剽悍，这样是不是？
1: 是
0: 哦，好，但所以说为了要能够生存下来，所以就融入了阿美族的，在阿美族的部落里面生活嘛，哈。
1: 对，所以我们在就是以前萨奇亚族还没被声明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被
0: 认为是阿美族，对不对？
1: 里面，然后它的语系它就有分北部阿美、中部阿美，然后有一个叫做奇莱阿美，它就是我们
0: 你们这个部落的
1: 不一样，不是，应该是说因为族语不同，然后它就会分不同的方言别、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叫奇莱语系的，然后这个部分就是萨奇拉语的，就是他之前还没有被证明出来是被划分在阿美族这个语系里面，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被证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萨奇拉族了嘛，所以他那个语系就没有在阿美族里面，我们就是独立变成一个萨奇拉族的部落。那在萨奇拉族的部落在花莲其实不是只有玛丽云，但是玛丽云它算是整个花莲区里面算是最南区的部落这样子。
0: 哦、最南区，但是就说是不是相对你刚刚讲你们这个族的名字叫萨奇莱雅，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萨奇莱雅应该说你们这个部落里面萨奇莱雅的族人相对来讲是比较集中的、算不算？
1: 我们比较集中，因为我们就是比较躲在比较深，就是比较 偏僻的地方，
0: 比较深山里面，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没有
1: 到深山，
0: 没有被过。

0: 圈比较也比较集中，就是在我们部落这里。
1: 这个有它的优点啊，哈。
0: 对，所以我们老人家优点就是我们老人家到现在都还会讲撒奇拉雅的话。
1: 哦，这好棒哦！哇，这个母语没有被遗忘，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哦。
0: 对、啊，
1: 真的很赞、嗯。所以你自己，你觉得你讲撒奇拉雅的那个母语，你自己讲的算顺吗？还是怎么样？
0: 我大概会听，但是因为我的父母有，我妈妈是阿美族，我爸爸是撒奇拉雅族，
1: 所以
0: 我其实比较会讲阿美语。
1: 哦，
0: 对，因为毕竟母系社会哦，
1: 对，没错，哇，好，但是你的优点是阿美族语也会讲撒奇拉雅，族的语言会听哦，
0: 对，
1: 所以你刚讲癌后是用阿美族的语言讲是吧？
0: 对，撒奇拉雅族就叫阿玛希扎族，
1: 哎呦，难怪我想说，这个有点阿美族的哦。OK， 那以力帮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你说等于是部落在比较远的地方，可是瑞穗也蛮大的、啊，要怎么样来到你们部落这边？交通的方式？
0: 我们交通上是有火车，然后也可以开车到达，就
1: 火车是到瑞穗站。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如果从瑞穗这边要到部落，要怎么？比如说，要开车还是怎么样？
0: 我们就是从市区瑞穗市区到部落，其实蛮近的，它就是大概5分钟的车程。
1: 哦，那很近，那用走的也可以吧？如果这么快，
0: 外国人他们真的也会用走的。
1: 对对，因为走半个小时内绝对可以到吧。
0: 没错，
1: 哇，哦，那好，因为有一些来做自助旅行的，他不见得有车子啊，对不对？好，
0: 没错，然后他们就会那个接，就是会比那个大拇指嘛，就是有没有，
1: 就是看有没有人顺风车可以让他们搭，
0: 顺风车，对对对，
1: 或者是让他用走的，大概是20到25分钟左右，如果是5分钟车程，应该蛮快的。嘿，
0: 嗯，
1: 哦，尤其在风景很优美的地方哈、哦。好，那因为我们对这个撒奇拉雅族比较没有那么熟悉，所以特别花一点时间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好，那因为这一次是纵管处这边跟你们合作嘛，好、
0: 哦，对，
1: 所以我觉得，因为纵管处推这个叫纵谷原游会。把原住民部落的一些特色然后转化成观光旅游的资源，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就是文化的一个意涵，然后重点是让我们可能去体验到你们在地的一种生活的那个样貌，其实也蛮好玩的。那我们先请问一下，因为你现在这个工作室叫疗愈慢慢工作室吗？
0: 对、
1: 哦、这个你回到部落大概多久了？
0: 我一直都在部落。
1: 真的、啊、
0: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在部落
1: 就回来啦。哇，帮你拍拍手不容易耶。这个对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讲不太容易耶、哦、
0: 嗯，算是，但是因为我的父母都在，就是我们都是花莲人啊，所以我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前面也会想要去外面工作啦，但是因为也觉得在花莲还不错，然后做部落的事情，然后也蛮开心，做社区服务啊、营造啊这些，我都觉得还蛮喜欢的，所以就一直做到现在这样。
1: 哇，真的很赞！那我请教一下，因为部落名字用那个文字来看，其实蛮美的啦，哈。但是我想以你们族语来讲，应该有它的解释，为什么是叫玛丽云呢、啊？
0: 玛丽布。的意思其实它是在族语里面解释是淤泥很多的地方，然后我想要就是跟大家分享是有一首歌叫做我家门前有山坡后面、
1: 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
0: 后面有山坡，对，山坡上面野花多，然后野花红似火，这首歌其实就很像我们部落的那个意境、然后我们对，我们后面就是有虎头山，就是有一个中央山脉，然后旁边就是有秀姑峦溪、大溪、大山，然后前面有五鹤台地，然后五鹤台地上面种满了非常多的就是五鹤的蜜香红茶，所以其实我们是被这样子的 自然屏障包围，然后就是。

0: 在这个山谷下面的一个就是小聚落这样子，然后
1: 哦，
0: 但是因为有大山大水嘛，所以
1: 对，
0: 就会很容易形成淤泥。然后我们部落以前在还没有就是平地的时候是石头地比较多，
1: 嘿。
0: 然后我们这里几乎就是听老人家讲说，他们以前都是会养牛，然后养牛会就是会走那个石头地。对，然后所以它就会形成，路上或是家里旁边，就是会形成一区一区的小水积水，小积水。对，然后它那个小积水呢，就是淤泥产生的嘛。那牛啊走过去，它就会把它踩，把它变成很浑浊。浑浊，然后像那个什么，就是像我们在旁边就是种田犁田的时候，然后白鹭鸶也会飞过来，然后白鹭鸶看到这样的就是有一滩一滩的水的时候，它也会用它的脚或它的嘴巴把那个水用浑浊，
1: 又把它
0: 所以
1: 搅
0: 其实
1: 动，
0: 对，就把它搅动，所以其实淤泥很多的地方其实是指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滩很多滩的水，但是我们很容易把水弄浑浊的地方很多。很多对很多淤泥的地方，意思是这样去形容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样子，这样。
1: 哇，好棒哦！不过，因为我本来看字面上说淤泥很多地方，我想说这里应该农作物应该很好种哦，因为土壤相对来讲是不是比较肥沃？会不会？
0: 哦，我们这边瑞穗非常多物产，因为我们有六十，那我们有23.5度的北回归线，所以我们种这边土壤很好。那个什么雨气，就是露水很多，然后加上我们的就是空气水都很足够，所以我们种什么
1: 就是
0: 都
1: 都
0: 蛮
1: 长
0: 好。
1: 得很好哇！哎，
0: 对，
1: 你们家乡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所在呢，哈，这个
0: 没
1: 环
0: 错。
1: 境好，然后呢，这个气候条件，哎，所以我很好奇，像玛丽云部落，你们原本的一个产业是什么？
0: 我们其实是逃亡后找到一个可以隐蔽
1: 真的
0: 的
1: 像
0: 地
1: 桃
0: 方，
1: 花源的地方，哎，哈。
0: 但是就是以前进来之后，其实换了非常多的东西。因为
1: 嘿，
0: 像日治时期的时候，我们部落是种烟草，对，然后
1: 嘿，
0: 清朝的时候就是又种咖啡茶，对，然后就是后续像我们部落的话，其实现在都是自给自足比较多，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大概到国中就毕业之后就会去外面读书，或是父母
1: 嘿。
0: 就会把孩子带去都市，所以其实留在部落里面的青年很少，我们都是长者比较多，所以我们其实产业上能动力没有那么足够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自给自足。
1: 那所以就说，现在你们希望是可以把它转化成像一个观光旅游，这样的一个深度旅游的方式，也可以成为部落的一种产业的新的面向，哈。
0: 其实我们刚开始做旅游城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想做旅游城，我们是因为我们青年有一个反思，是觉得我们的族群好像被证明出来了，然后就是经过了很多的复杂的文化冲击之后，然后我们也反思，觉得我们还是要去接受这个文化，我们还是要重新学习这个文化，虽然我们不认识它，但是我们就有点像是。那就是我们在培训我们自己的年龄阶级，跟我们更小的弟弟妹妹去讲我们文化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想要转译，然后去让我们去培，就是有点像是青年的一个认识部落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像，就是像有点像是文化成长营的概念，没有想要对外，但是做到后面好像觉得。就是好像它变成是一个文化产业的开始，然后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转移，也让因为也会碰到很多观光客啊，或是旅人去问我们说：“欸，萨其亚族跟阿美族有什么不一样
1: 对，这是一
0: ？”
1: 定
0: 我们
1: 会
0: 就
1: 问的，对。
0: 对，然后我们就要必须解释，但是我们会觉得，如果是变成是这样一个流程，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来认识我们。 这样。
1: 嗯，我觉得这很棒。

0: 哦，一开始其实要帮助组里边年轻人认识自己的根本嘛，哈、哦。
1: 没错，
0: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诶，但是因为诶，后来我发现那个外来游客也会真的很好奇哈、哦，而且我觉得这种旅游啊，又可以知道萨奇莱雅族的一些这个族群的故事，甚至一些那个记忆呀、啊、哈、哦、文化的点啊，还有还可以体验到他们那种餐桌上一些美食的特色哈、哦，就是这个对游客来讲，这也是让人很满足的一种方式哈。好、哦哦，那
1: 其实我们在训练自己啦，然后重新学习老人家怎么去做以前的传统食物、啊、对，然后去听他们在跟我们讲的这些故事，其实是从这样的方式来的。
0: 嗯，真的很棒。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要拜托怡莉来介绍哈，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些游程设计其实还是扣着部落里边的一些故事，可能一些传说或者一些文化的概念哦、嗯、非常有意思哦。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介绍了。

0: 哦，刚才这首歌好像让我们身处这个非常美的一个大自然，而且重点是刚这一首歌它的名字叫脚印，这来自于萨奇莱雅族一位音乐人，他叫更新、哦、他的这个演唱的歌曲，然后也把我们觉得非常有这样部落的一种氛围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特别来跟您分享的是在花莲瑞穗有一个玛丽云部落，玛丽云部落他们是属于萨奇莱雅族，而且呢就是现在透过这个花东纵管处这边的协助帮助他们，原本有个工作室，然后现在结合就是这个部落特有一些历史文化跟部落走读，而且呢还特色了这个特设计出特色餐桌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哈，真的是让这个感官有多重的不同的一种体验哦。那我们今天有访问到两位特别来宾，现在在我们线上的这是以利哈尼哈，嗨。伊利，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们回到你们的这个工作室叫疗愈慢慢嘛？
1: 对，
0: 好、哦，来讲一下。哎，你们连工作室名字都很有 feel 呢，哈、哦。这个疗愈慢慢为什么是这样？听起来好疗愈哦。
1: 哎，确实，因为会取疗愈慢慢工作室，是原本我本来就是一名灵源疗愈师
0: 哦，灵源疗愈师就是园艺，你可以用这个森林，是不是带大家进入大自然，然后透过这个方式哦，这个叫做灵源疗愈师啊，哈、
1: okay ，对，因为它其实是介于森林疗愈跟园艺治疗师中间，因为森林疗愈它其实就是要进入到深山嘛，
0: 对，
1: 就是森林。环境，那个就是需要是可能是只健全，但是他的心里面生病了，然后他透过大自然去做这样的辅疗。那园艺治疗他就是可能他是手脚不方便，他只能在室内，可能像是医院去协助这些年长者或是有一些疾病的孩子，他去做室内的一个
0: 透过园艺的方式来自我疗愈，
1: 自然的治疗。那这两个都比较极端，所以现在有一个叫灵源疗愈，它可以透过邻近的绿地，然后来去、对，像草皮、草原、溪流这种，就是自然环境的部分，然后来去做相同的方式介入治疗，这样子。
0: 哦，好特别。
1: 当然，我们不能讲治疗了，我们只能讲辅助
0: 的
1: 去。对，
0: 因为坦白讲，就是进入到不管森林就花园、林园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大自然本身就是很好的疗愈师哦，
1: 没错。
0: 对，像我有时候在都市里面哈闷得慌的时候，你知道，觉得快要发霉那一种，然后我就会跑到那个比较森林里边呢，可能国家森林里边，然后去跟那个大树对望几个小时。然后再回来，哦，我觉得有被疗愈到。
1: 对啊，
0: 回来就觉得人好像有过滤掉一层杂质掉的感觉哦。然后我看到你们有成立一个品牌叫 Fancy， 是不是？
1: 对，
0: 哦，它是那个以英文字拼音是 Funsis，Fancy。好，那 Fancy 又是什么意思啊
1: ？Fancy 它其实是我们主语的。就是名称意思是叫做香气
0: 啊，这是香气哦，用这个来做品牌的名字，这也是非常直接哦。
1: 对啊 ，Fancis 它其实念起来这个音，就是英文直接拼出来也是
0: Fancis
1: 嘛，然后我们的主语念出来也是叫 Fancis 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很容易去看。那我们选择用英文的方式，也是希望大家不要用罗马拼音，因为罗马拼音可能只有就是我们会主语的人他会念，但他就没有跟客人去做一个对话，所以才会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取名。然后我们也希望是品牌，它其实是跟我们部落的五色使者的故事去做一个搭配跟延伸。然后我们都 对，就是我们相信，就是在部落的每一个物种万物都是有灵魂的，所以我们也相信所有的物种它是从土地上面长出来的，然后是可以用味道去记忆这个地方从以前到现在的生活，然后他闻到这个味道，然后老人家他可以去诉说以前这个地方它是什么，它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可能就是现在石头地变成那个柏油路了，然后可能家园的一些就是房子的改变，但是其实气味它是不会改变的。
0: 嗯，没错。嗯，而且那个气味，因为你刚说等于是要把很多属于这个部落的植物然后把它结合进来嘛，哈。那我先请问一下，比如说你可不可以讲一些，就是你觉得其实这个香气是很有代表性，或在部落这边算是也是很普遍的，比如说什么？
1: 我们其实老人家就是会用传统医疗嘛，然后我们传统医疗其实就是大家俗称的草药，
0: 嗯，
1: 那草药它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民族植物。那我们民族植物比较多，部落在以前在用的就是臭川穹，然后普拉特草，然后还有就是像阴城蒿这一类的，就是月桃，它都是扣合我们所有的食衣住行。然后对，就是不管是在器皿的运用，然后传统食物的就是制作，然后还有就是编织，它其实都是跟我们生活环环相扣。
0: 哦，在植物的运用可以用来做料理，也可以用在医疗，就是那个以前没有医生的时候，对不对？真的要靠自己去找到一些草药然后来治疗。然后也有编织哦，我所知道刚刚你讲那几种植物我只有认识月桃而已。只知道我知道月桃。
1: 也是我回去的时候才知道的。
0: 哦，这样子哦。但是我只有认得月桃的香气，因为我特别喜欢用月桃叶包出来那个粽子或做出来的那个糕点，你知道哦。那个月桃叶去蒸过以后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清香。那其他的刚你讲这几种植物它也是会有它的一个香气是不是？
1: 对，它其实都有，应该是说草青草的味道其实都蛮类似的。
0: 嗯嗯，
1: 对，但是它可能就是在药性上面比较不太一样啊。老人家比较常用的这几种其实都是刚刚姐你提到的，就是可能在铁打损伤啊，或是说就是有一些身体有一些疾病的时候，他们会特别去用这些草药去
0: 增生。所以在你们部落走读这个部分也会把你们常运用的植物带进来是不是？
1: 我们现在园区里面就是有复耕，然后我们希望，
0: 哦，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可以让他们就近去认识我们的民族植物，然后可以用就是民族植物去做就是扣合我们的体验，
0: 嗯，
1: 然后跟餐桌，嗯，然后让他们认识这些味道这样子。
0: 嗯，我看了一下你们设计的这个游程活动是半天的行程吗？
1: 我们其实有就是三条路线
0: 哦， oh, oh, oh.
1: 然后五色指引餐桌它是一整天的行程
0: 哦。Oh, 五色指引餐桌，那这个我们在那个节目最后我们还会邀请另外一位他们的工作伙伴来跟大家做介绍。好，哦，那个以利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部落走读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山林认识互动体验香气疗愈对不对？哦，那我比较好奇部落走读，比如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部落走读大概会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或看到什么地方吗？
1: 我们就是会从部落的聚会所作为我们的起始点
0: 啊，
1: 然后对，然后主要是认识我们的部落的现在的样貌，然后会走进家屋里面，然后去看到现在我们生活的方式，就是家里前面一定会有一个菜园，
0: oh.
1: 然后现在大家的就是每一家的菜园然后长什么样子，hey. 然后有一些分食的故事，然后还有我们饮食文化上的故事，会去跟就是 游客去说这样子，然后一直走到就是唯一往山上的一条路、嗯、然后我们就会在往就是山上的那一条路上就是会去做灵园疗愈的体验，然后去做五感的进入这样子。
0: 嗯，你刚刚说你们有一种就是分食的那个习俗，分食是指说是大家共餐的意思还是怎样？
1: 因为我们部落每一家的、嗯、就是每一家户的前面都会有一个大空地
0: 啊，
1: 然后就是家里除了菜园以外，然后会有一个大空地，旁边可能会养鸡鸭鹅。
0: 对
1: 对，就是每一家都非常的、
0: 哦、我听了觉得好羡慕哦、
1: 哎呀就是、
0: 都市人听起来特别羡慕
1: 环境
0: 哦。
1: 对
0: 嘿，
1: 然后就是以前我们部落他就是会没有聚会所的时候，我们是祭典祭仪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轮流，然后在家里的空地，头目的家的空地，然后在这个地方做丰年祭、
0: 嗯、
1: 然后也会就是杀牛，然后在就是这个空这个前面的这个空地上面去做分食文化、嗯嗯、就是我们会去分享我们今天就是、嗯、采
0: 的
1: 采集的菜，或是说就是我们的牛肉这样子。
0: 哎、哇、嗯、真的很棒。当然这个分食的概念很好，但我只是想要你刚刚形容那个家家户户门前那种景象哦，真的好羡慕哦。然后我很好奇、
1: 啊、
0: 每一家的菜园其实大家种的偏好会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哎，大家的偏好不太一样，然后而且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标配，就是它会有一个瓜棚，然后、
0: 哦、一定有个瓜棚，嘿，
1: 对，它一定会有瓜棚，然后可是瓜棚上面会种什么瓜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就是老人家喜欢种豆类
0: 啊、
1: 哦，对，然后我们部落其实以前就是因为怕被发现嘛，所以其实不会用采买的，然后会去找比较容易种的、
0: 哦、
1: 然后除了地瓜以外就是南瓜跟木薯，然后瓜棚上面就是会种豆类、
0: 哦、嗯，
1: 然后我们就会拿来晒干，然后就是之后可能可以拿来煮汤，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话就是看这个当季有什么菜我们就种什么短期菜这样子。
0: 哇，那在你们这个游程里面那个香气的部分也很重要嘛哈，你说就会带大家往山上走吗、嗯、还是怎样？
1: 对，我们会往山上走，然后我们往山上走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徒步上山，然后上山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周边都是我们常用的民族植物、
0: 哦、
1: 然后我们就会去让大家藉由气味的认识，然后去告诉他我们会拿来做哪些运用这样子。
0: 欸，我很好奇，因为很多部落都有那个妇女坐月子啊，或者是说特别来补身体的那一种啊，你们有这一类的植物吗？
1: 我们有
0: 哦，
1: 就是他们就是像有些妇女她可能身体比较虚弱，或是说她刚生完小孩、欸、她要排恶露，就会有相关的草药，像艾草或是鼠曲草，他们会让他去配一些、哦、就是
0: 再搭配其他的一些草药、嗯、所以你们这里也会用到很多艾草是不是？
1: 对，我们也会用到艾草、
0: 欸、哇，
1: 然后去熏身体，然后老人家他也会去讲就是也可以用刺蕊草跟那个叫什么去了，就是那个叫什么鼠曲草，然后去、
0: 嗯、
1: 对，然后去闷蒸身体，然后外面就是会裹、哦、就是包那个棉被
0: 哦，它有点像药草浴的感觉呢，但是是用闷的，那问题是要怎么

0: 做啊？是说你要包着棉被啊？那个草药熏蒸是用一个桶子还是怎样？
1: 它是用桶子，会放在椅子底下啊。如果这是、啊、对，然后用熏的
0: 放在椅子底下，然后人坐在椅子上面，然后棉被盖住嘛，包起来这样子。
1: 对。然后另外就是排恶露的话、嗯、他们就是会煮成药汤、嗯、要么就是拿来洗澡。
0: 嗯嗯 嗯, 嗯。哦，我觉得这个熏蒸的方式蛮特别的来齁、哦。啊，你们在部落走读里面会有这样的体验吗？
1: 哎、欸，我们部落走读就可能没办法
0: 做到熏蒸
1: 的。不可能，没办
0: 法。OK。
1: 对。
0: 但是那很好奇那个香气疗愈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去展现或怎么去进行的呢？
1: 我们香去疗愈就是会走山上，然后叫他们去采集，然后跟他们讲这个植物的运用以外，我们就会回到园区去做体验。
0: 哦，那是体验什么样的内容？
1: 对，就是体验就会看，像我们就有分吃的用的，然后像传统的都传统的话，我们就会做传统饮食，就是做我们的巴达丢会唱歌的麻薯。
0: 哇，麻薯麻吉会唱歌啊？
1: 对，他就是他的名称叫巴达丢，因为他其实也是一个意象的、
0: 哎、哦，太有趣了。为什么会唱歌？意象是怎么来的？
1: 因为其实这个食物它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但是它不是随随便便就会做，它是一定是它是我们部落的家乡味，我是这样子去形容它的、哦、就是大家会比如说孩子从外地回来啊，
0: 重要的庆典或者是年节的时候回来，父母亲一定会做的。
1: 对，一定会做，就是那个味道香气就会在你回到家第一就是一餐、啊、它就是一定会蒸好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都会去抢着吃。然后这个东西呢，它除了祭典嘛，然后就是平常就是过年，的时候会才会一起做。那因为老人家他在做这个食物的时候，他不可能一个人做，
0: 对，
1: 因为他的制程其实是蛮麻烦的，他要去采集叶子，然后要去采集鼠曲草、艾草，然后还有里面的、哦。就是配料，然后还要去磨那个糯米，然后把它变成糯米粉、嗯、然后就是在制程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定是一群妇女一起做
0: 啊，
1: 是一家人一起做、嗯、然后他那个氛围，他就会一边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心情很愉悦的情况之下，他就会哼歌，然后他就会一边唱歌，然后一边做这个麻薯，然后或是就是会互相就是聊天，然后讲笑话这样子。
0: 哇哦，好棒。所以这个跟我们一般，当然因为有时候到不同部落去，他们也会有做这个麻薯嘛，齁、哦。只是听起来玛丽云部落这边麻薯更丰富哦，你们等于加了很多的那个植物在里面就对了。
1: 哎，我们里面是包甜的，就是我们以前除了、哦种就是种那个烟草以外，我们还会种花生，花生也算是我们这边以前会种的农作物。
0: 然后我们就是你们的麻薯里面是有包花生馅的，
1: 对，花生馅，然后是包甜的，
0: 哇！然后外面又有、嗯、因为你说可能鼠曲草、艾草也可能用上，是不是？
1: 对，我们没有，它就会混在一起、
0: 哦，混在一起，所以那做起来应该是绿色的喽、嗯，是不是？
1: 对，它是绿色的，
0: 哇哦、嗯！然后这个味道对你们来说，这就是家的味道就对了。
1: 对，然后它外面会用那个面包叶包、
0: 哦、包起来啊，
1: 嗯，然后拿去蒸。
0: 哇，好，那个只是浅浅讲一下他们的一个家乡味的麻薯哈、哦。但是呢，其实关于玛丽云部落在他们这个游程里面。还有就是把五色使者的意象融进他们的特色餐桌齁。那这个是我们待会要邀请他们工作室另外一位伙伴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在这边先谢谢以利的跟大家做的介绍。谢谢以利咯。
1: 好，谢谢。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花莲瑞穗这边一个部落，叫做玛丽云部落，族群呢是萨奇莱雅族。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的就是他们这个游程里面很重要部分了哈。有的人不管去哪边旅游，都一定要吃到在地的一个特色的佳肴。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位呢，他也是疗愈慢慢工作室的成员，这是许公莲。嗨，公莲你好。
2: 你好，萨利嘎嘎玛布隆吉尼嘎哈纳嘎姑。大家好，我叫公莲，然后我是来自玛丽云部落疗愈慢慢工作室的成员。
1: 是，公莲自己本身专长你是负责做料理的是不是？
2: 对，我是做餐的，其实是喜欢做餐啦，然后刚好部落开始去做游程的推动。
1: 对，
2: 以前最一开始的做法其实是会跟其他人合作餐点的部分，就是最开始都是做可能体验活动，然后还有做像刚刚我的另外一个伙伴伊利介绍的巴拉溜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游程。
1: 嗯，
2: 那餐食就是我们也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家会来的重点，
1: 那是一个亮点啊哈。
2: 对对对，然后过去我们其实很容易跟别人配，就是会跟像是我们花莲有的慢食厨师啊，像包含在光复的太巴朗红糯米馆，然后或是到玉里的翁翁食厨，我们都有配合过。然后其实也是在这段时间，然后慢慢去挖掘，就是更了解就是自己的部落，然后还有就是更了解说，哦，其实料理它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我们要有就是用更好的一个故事脉络，或者说我们可以不用把它想象成这么复杂，但是可以呈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就开始慢慢研究怎么样设计自己的一个餐桌。
1: 嗯，那在你们，因为我看你们这个餐桌叫五色指引餐桌哈。植是植物的植嘛，引导的引哈。那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在部落里边有所谓五色使者这样的一个故事，先来讲一下，所以你们做菜里面有把五色使者这样的意象给融合进来吗？
2: 有，那就也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五色，因为其实萨奇莱雅族在证明后也在慢慢找回自己的文化跟传统故事还有传说。那就像阿美族啊还有很多族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脉络跟传说的故事。那萨奇莱雅族的五色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传说，因为不管是过去的加里碗事件，或是到说在阿美族底下生活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他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精神性的故事，在让这个族群的很多人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所以就包含说代表的暗红色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祖先留下来的血液，不管是经过战争逃亡，那到白色其实就是留下来的泪水，因为你逃亡你一定就是被迫离开你的家乡，被迫跟你的家人分别。然后再走向就是黑色绿色，其实就是过去萨奇莱雅族非常大的重点，就是在整个部落的外围都会围一圈赤族，绿色黑色的一个赤族。那其实赤族看到赤族就知道家到了，就知道回到自己一个受到保护的一个场域。然后黄色其实代表的意思就是

0: 就是这一片土地，那土地长出了很多给予我们的食物，给予我们有办法继续喂养我们的非常多元丰富的物种。那
1: 哦。
0: 蓝色其实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这么多年来在阿美族的庇护下，我们很感谢他们就是这样的照顾，然后我们跟他们文化之间也互相流动。
1: 那个公脸，我刚数了一下，你有那个蓝色、黄色、白色，还有暗红色嘛，对不对？哈、
0: 对，还有
1: 哦，还
0: 绿
1: 有
0: 色或
1: 绿
0: 黑
1: 色，
0: 色。
1: 哦，绿或黑，可能它这算
0: 对，
1: 是一种颜色就对了，这样子
0: 对
1: 啊。
0: 对。
1: 哦，代表次族，因为通常如果种次族，在以前来讲很重要，是一个也是有防御的功能呐、啊，哈、哦。哦，所以你们就把这个对五种颜色对部落来讲是有比较深刻连结的。那我很好奇，你们会怎么样把它展现在餐桌上？
0: 我们的做法其实是还有在结合部落的生活样态，就是五色是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餐桌的时候就在思考说，哎，就因为当初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大家一定都会问说，那撒克拉跟阿美族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要讲这样的历史故事啊，或是讲这样的一个文化脉络，有时候会太沉重，有时候又会太多资讯量，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可以从最平易近人的方式，先让更多的不管是民众啊、游客认识萨克拉雅族的特色，所以我们就把五色这样的概念去设计到我们的餐桌，然后再结合就是我们田野调查跟老人家访问的一些故事，或者说我们观察到的生活样态。就比方来说，像黄色最大的观察就是，其实我们花莲中南区非常多的部落都是以稻米种植为主，像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光复啊，它其实有很大片的红糯米或是一般的稻米，然后走到玉里，像很有名的部落旅游的春日部落，他们其实就是芝罗部落春日社区，他们其实就是也是以稻米田为主，但是我们玛丽云是没有任何一片水田，过去一直来都是种就是南瓜、地瓜，然后还有木薯为主，所以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让大家从部落走读就可以自己去观察，最后在我们餐桌上第一道的的一个开胃的加，就是算是迎宾的食物，就会是蜜地瓜、蜜木薯，然后让大家更感受到说，哎，这个地方真的不是以米食为主，然后就在餐桌上的一个呈现，这样，
1: 所以你们的开胃菜是木薯跟地瓜，然后是甜的哦，这算腌制过这样是不是？哎，地瓜我可以理解，请问一下木薯吃起来感觉呢？是接近什么呢？
0: 它是会有一点像，因为它会自己有一个产生一个淀粉，然后那个淀粉就会让它比较带有嚼劲，会比较 Q 一点，就有
1: 吃
0: 点
1: 起
0: 像
1: 来是
0: 煮比
1: Q
0: 较 Q
1: 的，
0: 一点的芋圆，因为
1: 这样子
0: 芋
1: 啊，
0: 圆吃下去就会比较绵绵的嘛，
1: 是有那么 Q 啊，哇，
0: 它就是自带一种，就是不用加素薯粉就可以让地
1: 是，
0: 瓜圆变地瓜圆的感觉，
1: 哇，好棒好棒，这是你们的开胃菜呀、啊，哇，感觉来当
0: 因为我
1: 甜
0: 们
1: 点也不错。
0: 就是因为我当初我们在设计这个五色指引餐桌，它其实是一个一套的一个流程，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说，透过走进部落，观察到我们的生活，然后还有附近的环境地景地貌，然后我们就呈现在餐桌
1: 餐
0: 上。
1: 桌上，意思就是说，你们拿出来做料理的这一些的植物食材，都是他在走读过程当中，他可以看得到的，可以感受到。哦，这真的很棒。好，黄色用的是蜜木薯跟蜜地瓜，那接下来第二道料理会是什么颜色？
0: 然后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就是瓜棚上面的蔬菜，就是包含就是说像佛手瓜啊，然后还有野菜，然后我们就会做冷盘，然后我们还会再结合，像是我们每一个家家户户都会做豆棚，所以我们在季节性我们就会有8月豆，然后我们就会去做晒干后，然后把8月豆跟就是我们的腌制的猪肉，我们叫喜捞或者说排骨，然后去做一个汤品这样。
1: 用那个腌制过的8月豆，然后下去炖汤的意思吗？跟猪肉下去煮，哇，诶，这个也真的蛮有特色的嘞，哈。那这一道菜是属于什么颜色？
0: 它其实是混

0: 它其实算是有混合，白色还有黑色。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我们没有
1: 大
0: 让
1: 家
0: 每一
1: 混
0: 道，
1: 合的哦，我知道意思，就是说整
0: 对，
1: 个餐桌上你会看到这五种颜色的元素，可能综合
0: 对
1: 在一
0: 对对，
1: 起，有的独
0: 没
1: 立
0: 错。
1: 出来哈。哦，那不错，好，这是第二道菜，那接下来还有什么？
0: 我们接下来还会，就是我们在种东西之前还会有一个藤心鸡酒，因为我们其实在森林里面有非常多的藤心。
1: 对
0: 那
1: 对。
0: 过去我们其实也有尝试说，藤心直接煮汤，但我们又发现说，很多人对藤
1: 对，
0: 心的接
1: 好
0: 受
1: 苦
0: 度，
1: 哦，真
0: 对，
1: 的
0: 就是
1: 好
0: 觉得
1: 苦，
0: 好苦哦。那我们
1: 哎，
0: 就重新用，就是因为在部落，其实我们会非常常煮烧酒鸡，但我们去做一个调整，然后跟风味的串联，然后我们做了一个鸡酒风味的藤心，然后让大家可以吃得到藤心的苦甜，但是又可以用鸡肉的一个油脂感去包覆这样的一个食物。那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大家透过这样的一个餐桌去认识在地的特色食材。
1: 等于你们那个把烧酒鸡，然后放进了藤心，是不是？
0: 对对
1: 哦，那
0: 对对对。
1: 吃起来跟一般的烧酒鸡很不一样哦。
0: 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其实是有重新去做一个比例的调整。
1: 调整，意思就是说吃这一道料理不用担心会很苦，是不是？
0: 没错，没
1: 但
0: 错。我们目
1: 是，
0: 前测试来说，
1: 就
0: 旅
1: 是大
0: 客
1: 家
0: 都没
1: 接
0: 有吐
1: 受
0: 出
1: 度都觉得挺
0: 来。
1: OK。
0: 对对对，
1: 你们的痛经有那么苦啊？听说，
0: 其实真的蛮苦的啊。
1: 哦，所以大
0: 因为
1: 家，
0: 我们不准，因为我们每次试菜都会说很苦
1: 对对
0: 吗？
1: 对，
0: 有苦吗？我们彼此都
1: 你
0: 讲
1: 们
0: 不出很
1: 对
0: 苦，
1: 你们
0: 但
1: 不
0: 是
1: 准，因
0: 旅客
1: 为
0: 来，他
1: 不
0: 会给我
1: 同，
0: 们直接的反
1: 对
0: 应。
1: 对，因为不同族群，大家对饮食的一个习惯的口味不一样，你们
0: 没
1: 可能
0: 错，没
1: 从
0: 错。
1: 小到大就已经可以接受那个藤心的味道了，对不对？
0: 对啊，
1: 哇，我有一次吃到，我真的觉得哇，这是
0: 非常
1: 苦瓜
0: 苦。
1: 炖出来的吗？真
0: 对，
1: 的好苦哦！哎，不过
0: 没
1: 这个，
0: 错。
1: 可以有机会尝试一下什么叫藤心烧酒鸡。那你们整个
0: 对，
1: 餐桌上总共有几道菜？
0: 我们其实总共会有三段式的料理。那
1: 嘿。
0: 总共的菜数大概有6到7道，
1: 哦，
0: 但
1: 六
0: 是因为
1: 到七道，嘿。
0: 我们把它分为三段。那第一段迎宾，我们就是用一
1: 嘿。
0: 个开场的蜜木
1: 蜜
0: 薯跟
1: 木
0: 蜜地
1: 薯，
0: 瓜，然后
1: 嘿。
0: 对。那应该算4段，然后第二段就是我们的凉拌的野菜，然后还有我们藤心的鸡酒
1: 烧
0: 风味
1: 酒，
0: 的藤心，
1: 烧酒鸡上，这算
0: 对，
1: 第二
0: 烧酒
1: 段是
0: 鸡，
1: 不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汤品，
1: 哦，
0: 就
1: 汤
0: 是我
1: 品。
0: 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豆
1: 用
0: 蓬
1: 豆
0: 汤的，
1: 子八月豆下去炖的汤，
0: 没错
1: 跟
0: 没
1: 猪
0: 错，
1: 肉一起煮。好，这是第二段哦。那第三段很好
0: 对，
1: 奇，第三段要
0: 那
1: 进
0: 第
1: 行
0: 三
1: 什
0: 段
1: 么？
0: 是我们最大重头戏，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去马里云部落来讲，其实是家家户户都有养牛，所以我们其实在过去的丰年祭有很多的部落，其实分食的文化是分猪肉，但我们这边是分
1: 分
0: 牛
1: 牛
0: 肉。
1: 肉哦，这也是独特
0: 对，
1: 之处啦，
0: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其实这个牛肉，我们其实就会用带骨的，因为我们肉品可能就会分给老人家、长辈，然后或者头目，就是比较属于就是我们年龄阶层比较高或者是长者来食用。那我们其实会有很多部分是会有带骨的肉，然后还有牛杂部分，然后是在整个丰年的庆典里，在这个记忆里面会让大家一起共食的。然后我们把这个文化设计在餐桌里面，然后透过分食的牛肉，然后搭配就是我们在地的南瓜，然后一起来给旅客享用。
1: 哇，所以这个牛肉是有带着骨头的，
0: 对，
1: 因为通常带着骨头的肉，其实它是最好吃的耶。
0: 没错，没错，
1: 正常的，虽然肉不多啦，就是肉是比
0: 它
1: 较没
0: 味
1: 那
0: 道
1: 么多，但
0: 是
1: 味道真
0: 最
1: 的
0: 有风
1: 很
0: 味的。
1: 棒。对，哦，所以在这个阶段呢，重头戏是带骨的牛肉，哇，好，
0: 没错，
1: 那第三阶段就是指这个主要就以牛肉为主，还是还有别的牛肉料理？
0: 就是牛肉配南瓜，
1: 哦
0: 那也算是我
1: ，OK，
0: 们的重头主食。
1: 好，这是主食，好，然后接下来就到第四阶段了吗？
0: 对，我们第四阶段的话就是会有我们

0: 部落特色的巴溜，就是会唱歌的麻薯，然
1: 后
0: 还有搭配，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在这个餐桌上面呈现的，就是不只是我们玛丽云的特色食物，更是可以把我们在整个五赫地区的一些算是很重要的产物也加进来。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相信文化这个东西是流动，但是区域性的特色是需要被串联跟整合的。
1: 没错，没，而且你可能也不可能只是自己村子里嘛，周遭大家哦，很容易这个食物上会有这样流动。那只是很好奇，你们把五赫的什么样的特色放到这个料理里面呢？
0: 我们在整个里面，我们就是在最后甜品的设计加了，就是有蜜香红茶。然后还有就是瑞穗牧场的冰淇淋，然后搭配我们自己的就是香草粉，然后来去做一个重新的调
1: 哇！可是你刚刚
0: 整。对，
1: 说那个会走路的麻薯也吃得到吗？
0: 可以可以，有，
1: 这是一定要的，对不对？因为很
0: 对，这
1: 想
0: 是一
1: 知
0: 定要的，
1: 道你们的家乡味到底是怎么样哦。
0: 没
1: 所
0: 错。
1: 以就说所谓的这个五色指引餐桌，还特别以四个段落，那意思就是说上菜的时候，通常中间还会穿插一些故事或料理的介绍，是不是？
0: 对啊，我们会穿插故事，然后还有就是说菜，然后以及我们会邀请部落的老人家来歌唱，就是包含唱说部落的生活，然后还有就是过去他们在制作会唱个麻薯芭溜的时候会唱的一些歌谣，传统的歌谣。
1: 哇，这个应该也是你们游程面重头戏啦，哈。来到
0: 没错，
1: 用
0: 没
1: 餐
0: 错。
1: 这个部分，哇，感觉还看了一场表演哈，听了很多
0: 没
1: 的
0: 错，
1: 故事，然后重点是还吃到美食哈。那公联，
0: 没
1: 请
0: 错。
1: 问一下，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个游程已经是有对外开放，可以让那个外来游客预约吗？
0: 有，
1: 嘿，那
0: 我们
1: 预
0: 现
1: 约
0: 在这个，
1: 的方式是怎么去哪边预约呢？
0: 需要到我们的脸书或是 IG
1: 哦，那脸
0: 去
1: 书
0: 搜寻。
1: IG 搜寻的是搜寻玛丽云部落就可以，还是关键词是什么？
0: 关键词要帮Facebook 的关键词要帮我们搜寻 Funsis，就是
1: 你们那个品牌的名字
0: Funsis，对，然后 Slowfood，
1: FUNSIS 要搜寻这个。
0: 对，
1: 好，了解，好。给大家一个参考，因为我觉得今天听两位的一个介绍，一定很多朋友想说，如果将来有机会到花莲瑞穗啊，我一定想到玛丽云部落来这边哦走看，然后呢，重点吃一下他们特色的美食哦。所以就是有对外开放，但是要事先预约嘛，
0: 对。
1: 好的，好，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公联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次呢，我们聊的主题是发生在四月底的一个叫做军事展览，我们简称叫亚洲防卫展。它的英文来讲叫 Defense Service Asia 2026 2026。这个所谓的亚洲防卫展，它主要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这个叫所谓的 MITEC 这个会议中心举行。很可能大众尤其是国内的听众其实对于东南亚国家的认识大概就止于泰国跟新加坡，那也常常去旅游。那近年呢也会常常去比如说越南富国岛这些旅游胜地旅游。但是对于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地方的旅游，其实国人呢比较少去探究。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视野呢带到吉隆坡。那这个吉隆坡举行的叫所谓的亚洲防卫展。那亚洲防卫展呢，其实它有

几个特色。那第一个特色就是说，马来西亚的军备是相当多元化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说马来西亚空军呢，它有美制的 F-18 战机，然后呢它有俄罗斯的你知道 SU 系列战机，但是呢它的运输机呢可能是比如说像空中巴士的 A400M， 那教练机呢是用英国的 Hawk， 就英式教练机。所以其实一个国家的空军它有装备美系、俄系、欧系，那甚至呢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个装备，还有自制的战机。所以其实在每一次的马来西亚防卫展举行的时候呢，其实都会吸引各大国的厂商，甚至连巴西我们之前讲过，像巴西国有航空工业是 Embraer 都会前来设摊参展。再加上呢这个展览呢其实它包含陆海空三军还有轻兵器，所以其实每两年一届的军火展都吸引很多厂商前往参展。那我们重新讲一次，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DSA 叫 Defense Service Asia 2026，它每两年一次，那迄今呢已经举办了19届。那各位听众可能很难想象19届是什么样的一个光芒，就是说你把19乘以2就是38，就38年前马来西亚呢就举行了这种所谓的大型的所谓的防卫展。那我们先讲场地，它的地点呢就在吉隆坡。那其实国人目前都有直飞啦，就从桃园直飞到吉隆坡，然后呢去看一个展，这个叫所谓的亚洲防卫展。那亚洲防卫展呢，它从38年前大概198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举办，它的历史呢比台北航太展来得久。那必须重新讲一次，就是说每个国家你只要跨出国境的一些这些军火展，就算呢它没有动态飞行表演，它的规模呢都是我们台北航太展的两倍到三倍以上。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出去看这种大型的展览，说真的每次都觉得光不完。那亚洲防卫展还有个特色，就是说它不开放一般民众参观，它只有为期只有四天。那在这四天的期间内呢，只限参展商、媒体跟特定的群体参观，比如说买家，或是说当地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些军校生参观，其他的它并不开放售票贩售参观。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的军火展，那这个概念先要有。那我们直接切入到正题。那其实马来西亚整个所谓的亚洲防卫展呢，它大概分为几个特色。第一个，我们之前讲过看展的特色，说你一定要先去展场的入口处周边先去索取一份我们叫平板的地图，就是说纸板的地图。那这纸板地图很好用，它上面呢会载明说啊，第一层楼、第二层楼、第三层楼有哪些摊商，你方便你去选时间去参观。那这个展览馆叫所谓的 MITEC MITEC MITEC 它是一个大型的建筑物，它分为主要展场分为三层楼，那每一层楼都是挑高好几公尺的，大概有三层楼高，就是说它的展览层楼叫做 MITEC。 那我记得没有错，主体结构分为五层，那其中一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呢是主要的展览厅，那每一层呢就大概挑高三层楼高的空间。因为为什么要这么高，因为它要容纳有一些军品要进驻的时候很方便。所以其实在这次的展览中，那就有一架土耳其的教练机直接运往惠罗的一场成展。 MITC 呢分为三层楼，那每一层楼又分为几个馆。第一层楼是1234馆，那第二层楼是5678，那第三层楼呢是9到11，大概是这个分布的位置。那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说第一层楼的主要入口处呢一定是当地的军备局跟中科院还有台船。果不其然，在整个四月份下旬的马来西亚所举行的亚洲防卫展中，第一层楼就是马来西亚的军工企业。那其实整个的亚洲防卫展你大概分为几个区块，第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些特殊军备，第二个就是说当地
国，就是马来西亚，

跟其他国家的合作的关系，也就是土耳其。那我们接着讲土耳其。那第三个呢才是欧美国家。那第四个我们要注意的是，诶，我们台湾也有军工企业前往参展，而且它的参展成绩都不错。这个我们会留到第二段再讲。那其实第一段呢，我们还是要讲说，诶，在每两年的亚洲防卫展中 DSA 中，马来西亚的军工企业一定是占

过一下说，在第一馆的第一层楼的第二展馆大概有哪些马来西亚军工企业。那马来西亚本土的军工企业呢，透过这次防卫展呢，展现了从代理到维修的政策逐渐转向自主设计与制造的路径。那军工企业的相关产品大概有哪些？那首先的是所谓的 MIDEF。MIDEF 的话其实它是英文缩写叫 MILDF。这家国防科技公司是目前马来西亚陆军车辆的领头企业。那致力于马来西亚制造的装甲车，那核心的产品就是狼蛛，这个所谓的四轮甲车。这是马来西亚国产的自主研发的车辆，那具备北约 STANAG 4569等级的防护力。那另外一种的轻型甲车呢，它主要是用于快速部署维安跟侦报勤务。那其他的改装车辆呢，包含跟土耳其等国合作的装甲救济车、指挥车等等等。这个我们就提到说土耳其的角色，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说。那其实马来西亚呢也有类似台船的所谓的宝石德重工，它的英文来讲叫 BOUSTEAD， 叫 VHIC， 它主导呢是马来西亚军舰的建造、维修跟系统整合。它的核心的产品就是滨海作战舰。那期间跟土耳其的阿尔瑟山公司合作也相当密切，这边又牵涉到土耳其。整个的马来西亚海军呢，它是从目前呢在推行从25到5、这个所谓的舰军计划，就是说以前呢有25种级别的舰艇，现在简化成5种。那这5种的舰艇呢是交由所谓的我们刚才讲过的 BHIC、这个所谓的宝石德重工、来执行。宝石德重工就类似我们的台船的角色。那另外一个、就是陆军的厂商、叫 DFTECH、这个是马来西亚的重要的承包商，重要的车辆跟系统承包商。那主要以系统整合跟组装为主。那目前推出的八轮甲车呢，也是跟土耳其的 FNSS 就合作生产的产品。那目前是马来西亚陆军的主力。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说马来西亚它的陆军，它的军备局大概是所谓的 MIDEF、DTEC 跟所谓的 BHIC 这几家军工企业在主掌。那这几家军工企业呢，其实跟土耳其的合作呢相当的密切。那马来西亚呢政府呢是希望透过亚洲防卫展来促成当地的工业合作计划。那在开展的第三天，其实马来西亚国防部呢就宣布签署了价值就 35.4 亿令吉的合约。那其实它的重点呢在主要是掌握在技术转移，那确保本土企业就是马来西亚企业跟外商，不管是欧美、土耳其、俄罗斯甚至俄罗斯呢都可以进行合作，那主要是进行在地化生产，那借此强化马来西亚在当地国的自治跟输出能力。那其实我们刚才讲过了，土耳其好像在这个所谓的马来西亚的军工企业上有所介入。对，其实这个观念可能大家可能比较少有。那我们就考一个重点，就是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的世俗国家，土耳其也是啊。那其实呢会双方呢会因为这种所谓宗教的因素，然后深化他们军工业的结合。我们再讲一次，就是说其实因为大家呢都是算是回教的世俗国家，所以其实马来西亚跟土耳其的军工企业合作其实相当深化。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其实土耳其在这一次的在亚洲防卫展中占据了一楼的其他的一些主要摊商。那这个设摊的我们叫单位数呢居然高达87个摊位，这个是蛮多摊位的。那其实我们刚才讲过了，除了FNSS 这个所谓的甲车合作之外呢，像在所谓的阿瑟尔桑公司这个比较难念，那首度呢推出所谓的钢铁穹顶叫 Steel Dome， 就是说我们之前就看到说以色列不是有铁穹，那美国有黄金之盾，那台湾也有台湾之盾，那其实土耳其也推出所谓的钢铁穹顶叫 Steel Dome。 这个概念很简单，就是说它是由土耳其国产的一个整套的无人机防御系统。那无人机防御系统呢，那主要是呢销售到其他国家，那除了本国之外呢也销售到其他国家，马来西亚是其中之一。那当然呢，我们刚才其实不是讲过说有一架所谓的教练机呢

在一楼承载、哦、没有错。这个是土耳其航太公司 TI 公司呢于会场承载的叫 HURZET 的教练机跟轻型攻击机，希望透过展示来吸引马来西亚空军要不要采买。那其他的还有说土耳其航太公司 TAI 自制的我们叫可汗战机，就是第五代战机，然后呢还有在俄乌战争中啊大出风头的、啊、TB1、啊、TB2、啊、甚至 TB3、啊、无人机都有、啊、模型在承载，那希望呢吸引、啊、马来西亚军方、啊、跟其他买家的注意、啊、那其实我们还是必须回到说土耳其的 FNSS 公司、啊、这家呢是一个大型的叫军工企业、啊、那深化跟马来西亚的合作。那其实最重要的是说这家公司呢可以帮马来西亚陆军的客制化他们叫六人甲车。那六人甲车呢其实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可以浮航，就是说碰到所谓的泛水的地区这种甲车呢可以浮航。然后呢也适应就是马来西亚这种崎岖的地形，多雨的气候。那基本的武装呢大概只有一个遥控炮塔或是说机炮。那很可能外界会有人说这个武力好像是没办法作战的。但是呢其实整个人马来半岛其实就经过常年的征战来说了，其实马来西亚的北边是泰国，那其实基本上来讲近期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边境冲突。所以其实马来西亚陆军其实不太需要重装的战车但是呢这些所谓轻装的甲车尤其是八轮或六轮他们很需要。那其实呢各国尤其是土耳其看到说这种所谓的商机之后，那当然会前往设摊参展。那其他呢还有很多的土耳其的厂商，那其实我们还是推荐一家叫罗克山 Roxton。 Roxton 这家公司呢是专门生产所谓的各式各样的飞弹火箭，那除了本国使用之外呢，其实它也发展出一系列无人机所通用的小型弹药。那这些小型弹药呢除了土耳其军方自己使用之外呢，它也透过在海外的参展，希望吸引马来西亚跟其他厂商的注意。那其实在开展的第三天，其实这家公司呢就已经获得相关的订单，说我马来西亚呢已经准备跟叫 Roxton 这家公司呢采购多少的合约的弹药。这部分来说呢其实都是相当有趣的。这也是我们当天就是这个展览我有去，然后我是当天第三天直接在会场上呢听到就是马来西亚国防部的宣布。所以其实每次的参访呢说的都蛮有趣的。那其实在第一段的内容我们先介绍说在马来西亚防卫展中第一楼的楼层居然是一定是应该说一定是就马来西亚本国的军工企业，包含他们的台船、中科院、军备局都有承展。那第一层楼的其他的外商主要是以土耳其为主。那土耳其呢是因为宗教的因素呢深化跟马来西亚军方的合作。那它的产出呢包含比如说滨海作战舰的计划的建造，还有相关的甲车的技术转移或说在地生产。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次亚洲防卫展中所看到的特色。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马来西亚吉隆坡在四月的下旬举行亚洲防卫展，叫 DSA Defense Service Asia 2026。那这个防卫展呢，因为马来西亚装备的多元化呢，所以其实你去参展的民众或参观的媒体，其实你有机会看到说，除了欧美国家的装备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非欧美国家的装备呢，也都在一并成展。那这些呢国家的装备，它会形成我们叫国家馆的概念，就是说把当地国的一些特色摊商集结在一处地方，形成国家馆。那上面呢，其实你去参观的民众，你就一眼看到说，原来呢你是走到说美国馆，你是走到俄罗斯馆，你是走到法国馆，你是走到英国馆。那其实每个国家摊位呢，它都有一个特色。那其实呢，在既然是亚洲防卫展，那除了我们一般民众惯常听到的说，好，欧美厂商，比如说像法国的空中巴士，美国的波音，或者说美国的洛马，或者说雷神公司，这些呢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但是你很难想象说，那深陷的俄乌战争泥沼的俄罗斯，它也有公司成展。那这家公司叫所谓的国有军工出口企业，那也成展他们的无人机。所以其实你很难想象说，在俄乌战场上，不是美国的弹簧刀将俄罗斯的战车呢摧毁殆尽，那其实俄罗斯也有所谓的柳叶刀这种类似的无人机。所以其实这些国家呢，透过这种方式成长的丰富的就参观者的眼界。那其实在整个所有的国家馆中呢，我们要首推日本跟韩国。日本韩国呢，他们这次也以国家馆的方式直接成长。那韩国呢，是夹着就军售波兰的大批军备取得的佳绩呢，一口气在会展上成长的航太、海事还有其他的一些卫星的装备，那产品呢包含自走炮、战甲车、精确导引套件跟通讯装备等等等的，希望除了开拓波兰跟罗马尼亚出口的市场之外，希望在亚洲地区呢拓展更大的商机。那日本呢，我们下一集会讲到，就日本呢因为他们的相关的政策修改，所以日本呢在这一次的展览以防卫省的防卫装备厅，也就是 ATLA 领军呢，带领日本众多军工企业成长。那防卫装备厅最近的出口成效就是所谓的最上级护卫舰成功出口到澳洲。那这个是日本在修正它的防卫省法之后呢，具体的武器输出表现。那其他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军工企业呢，都会在这个所谓的亚洲防卫展中成展。那其实我们在刚开始就提到说，我们的台湾的企业也不错。那这边呢，我们还是要点到说几个一些相关的一些厂商。那包含庆旺、捷智能、亮捷、川方、祥力光、金辉光学、茂讯、巨轮、和勤科技等军用产品的厂商呢，都前来参展。不过呢，就整体来说，它不像说2018年台湾的中科院跟军备局有前往设摊成展。当时候呢，就以军备局跟中科院2018年就以台湾馆的方式呢成展。那其实当时候呢，其实马来西亚的很聪明，就是说它其实它包含所谓的中国馆，我记得没错的话，它是将比如说中国馆呢安排在一楼四馆的左边的位置，那台湾馆呢安排在三楼右边的右侧的位置，就是说两厢隔离那以免引起纷争。那一次呢，我2018年也去，那说的是非常好看。那这次呢，台湾的军备局跟中科院没有去，是相当可惜。那台湾军品呢，其实它有一些保障，就是 MIT， 就 MIT 产品呢有保障，品质有保障。那第二个特色是说飞鸿供应链，就是说这些的装备在美国一些政策要求下呢，所有的零组件呢基本上就是飞鸿供应链，那其实比较容易呢受到欧美国家的青睐，这个是我们特色。那我们还是要讲说相关的厂商的一些特色的产品。
那其实呢，最重要的那这次所谓的领军前去射

谈的齁，居然是所谓的一家通讯公司齁。那这个通讯公司我们还是把它念一下，叫合情跟情照。它主要的是涵盖呢战术无线电通讯系统，那无人机资料链跟无人机防御系统，以及 PQC 后量子跨域治安防护系统等关键技术齁。那这种所谓的全频段啊，不管你是高频、特高频啊、超高频，甚至极高频的军用软体无线电啊 SDR 啊，其实呢都可以广泛的灵活部署到军用车辆啊、舰艇啊、基地台啊、数位战士跟无人机啊，满足多元化的要求啊。那这些厂商啊，或者说这些通讯器材设备，外商没有吗？有。那为什么我们还是有利基？我们当然有利基啊。就第一个哈，我们的 MIT 产品有保障。那第二个当然是所谓的飞鸿工业。那第三个是说现代化的作战来讲，它是一个整体作战，它已经不太是说啊，你战车归战车，舰艇归舰艇，战机归战机，没有，它是这个整合通讯系统。所以其实我们的整合通讯系统来讲，尤其是所谓的无人机的通讯系统，其实我们国内的厂商做得到。除了这个所谓的通讯系统之外，那其实跟潜舰国造有关系的汤山呢，我们也要特别予以注意。那其实呢，在这些所谓的潜舰国造的一些摊商中，其实我们就是说至少我们会比较注重所谓的潜舰救援装备。那潜舰救援装备来讲，以我们叫 JFD 这家公司的各类潜深的水下无人载具为代表，那这些所谓的水下无人载具的引进呢，它可以强化我们的救难装备，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那其实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所谓的各种所谓的反无人机的设备，无人机的制造，台湾的各家厂商其实呢都做得出来，但是呢，对于各种反无人机的措施，还有引进研发，其实我们还有待努力。那其实我们多看一些透过展览多看外商，我们可以发现说，哎，这些外商的产品呢值得我们参考。那我们除了引进这些外商的无人机的设备，不管你是谈技术合作或技术转移呢都好，那赶快引进之后呢，其实可以强化我们的无人机能量。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提到说，哎，我们国内厂商真的是很优秀。那其实我们的国内的电脑厂商，它生产我们叫军规强固型电脑，跟工业化的我们叫三折叠的电脑，其实成绩都不错，成绩不错。但是呢，我们的厂商基本上讲都是比较低调，非常非常低调。那甚至呢，我们还有连做太阳眼镜的厂商呢也前往设摊。那各位听众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说诶，为什么太阳眼镜的厂商也可以前去设摊生产？不是，它是生产我们叫军规防护眼镜的厂商。那这家厂商呢，其实很多装备呢已经用在俄乌战场上。那这些所谓的防护镜，不是你看到说所谓的我们去海边嬉闹的那种所谓太阳镜，不是，它是强化版的军规眼镜。那军规眼镜呢，其实你就可以用在战场上。这些我们叫防护镜，这个不能说太阳镜，叫防护镜。那这些防护镜呢，其实现场展示什么？展示说它受到子弹射击之后的模样，诶，它真的挡得住射击的来袭的射击子弹。所以其实这个产品有保障，所以其实是可以销售出去。那说真的，这个是我们叫逛展的乐趣，说诶，没想到说我们台湾的产品居然也在那边出现，然后呢都还获得不错的成绩。那更可惜的是说，因为外销的市场它比较大，很多厂商呢它会将产品外销出去。那不是说不让国内的军方来使用，不是。就第一个，我们规模太小，所以其实反而出口，因为它有量，它有量大。那我只是说台湾的产品 MIT 产品不错，然后呢它还有飞鸿供应链的一个优势。所以其实近几年来说，我们的这些零散的军备出口商，他们都有前往设摊参展。那只是比较可惜的是说，我们的厂商他没有在相关的产业单位的协助下，比如说外贸协会，或是说国防产业协会的帮助下呢，

形成一个国家馆。那各个厂商就零碎参展，它其实会被中国大陆的厂商所压迫。那我们刚才讲过的，就和勤科技这家公司设摊之后呢，诶，它旁边居然都是所谓的中国厂商，说真的这也是蛮有趣的。那既然提到中国厂商呢，我们这边再稍微简单的带到一下，说诶，其实中国厂商呢也有参展。那其实呢，中国是以租借82家摊位，那具体的数目是192个摊位，他们是这次参展摊位最多的国家。那主要呢还是以我们刚才讲过的国家馆的方式来参展，那包含比如说北方工业，那中国精密进出口公司，船舶重工集团、保利集团、中国电科等，那这些呢我们叫国企。那这些国企的单位呢以说辞模型然后呢成长，那主要涵盖飞扬器、战车、军舰、炮弹、个人装备等等的。那值得注意的是说，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诺丁在4月19号的视察中呢特别留意中国就是说 WJ700 无人机，那引起了媒体的注意，那外界纷纷探索说诶，这个是什么样的产品。那后续呢我们可以得知说这个是航天科工集团的高空长时间的打击的无人机。那讲白一点就是说中国版喷射动力的掠夺者无人机。那这样比喻的话呢，其实大众比较了解。那以上呢是我们透过这一集的介绍，我们介绍说在4月下旬马来西亚吉隆坡呢举行的亚洲防卫展。亚洲防卫展呢历经19届，在1980年末期马来西亚政府呢就有这种想法的举行用大型的军火展的吸引全世界的军备厂商来进驻。那除了深化与马来西亚军工企业的合作之外呢，也希望能够促进当地的就业机会。那这个企图心呢其实近年来说呢是会越来越大。那其实原本这个亚洲防卫展呢在市中心的 MIC 这个会议展的中心举行，但是呢后续那个规模太大了，所以移到 MITC 来举行。它的概念呢就很像说我们以前的台北航太展呢都在外贸举行世贸举行，但是呢后续移到南港展览馆举行。那我们还是必须讲说呢，每一个的外国的军备展、防卫展呢，它的规模呢都是台北航太展室内展厅的2倍到3倍以上，它的产出量跟签约金额来说呢，都不是我们的台北航太展所能比拟的。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5: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我们端午节
0: 快到了，
5: 你知道我跟端午节的距离哈，就是我很久以前就很想要划龙舟。
0: 哦，天哪！
5: 哎，你知道以前划龙舟是不给女生上去的，龙舟不给女生上去，
0: 应该是以前的船女生都不能上去吧？
5: 对，有这么一个传统。所以当年我在当新闻记者的时候去拍划龙舟，他们不让我上船。
0: 哦，很正常。那你后来怎么克服？因为我们记者就是要排除万难嘛，使命必达。
5: 没有没有，后来我真的是很尊重他们，我让摄影上去，我的摄影是男生。对，所以我让摄影上去拍了之后，我们在后制去配音。
0: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上龙舟一直是你的遗憾吗？
5: 对，但是我在四十几岁的时候达成了。
0: 哦，你四十几岁的时候终于
5: 对，我那时候是海科馆的志工队长然后因为一直想要上龙舟那时候啊，基隆市那边的龙舟竞赛忽然说可以大家组队报名他不限男女，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0: 其实慢慢的啦，龙舟比赛也都不是只有男性而已，就随着台湾的一些性别平等、性别开放以后，就开始很多领域也都让女
1: 性参与了。让女性参与啊，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组了一个龙舟队，而且连续3年都有比赛，哇，我当队长哦。
0: 你3年都参加？
1: 3年都参加。
0: 冒昧的问一下，有夺冠吗？
1: 哎，当然是没有夺冠。这第一年呢，是被主办单位说：“哎，那个，你们那一队海科馆队，请你们不要蛇行，
0: 就是滑不直就对了。”
1: 对，根本没有经验，我们是那种完全素人参赛。
0: 我跟你讲，如果是现在的话，就会被放上网络上做嘲笑，
1: 好难看的
0: 背景这样。
1: 对呀、啊，所以那段影片我从来没有放上去过。但是我们第三年得奖了，
0: 哇，
1: 得了第6名哦，前6名都有奖。奖金
0: 哇，不错不错、所以看从没有办法上龙舟采访，到底40岁组龙舟团当队长，然后再经过3年得奖，哇，
1: 对啊，
0: 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1: 而且我那时候也才晓得说，哦，龙舟也叫做独木舟
0: 啊。会吗？独木舟有独这个字的、欸、
1: 是啊，
0: 龙舟有多少人啊，我虽然不确定，但是我们看电视上转播龙舟赛，2排后面还前后都有人，看起来应该有10个人以上吧。
1: 对，所以这其实我的疑惑一直深藏到现在。
0: 那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请到独木舟专家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呢？
1: 是。
0: 好，那我们要进行访谈之前呢，也先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2: 大家好，我是周游天下的伟伟，我今天出的题目是独木舟可以几个人划。
0: 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跟我们一起关心海洋，我是海风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也是因缘际会，周游天下的伟伟，他来参加我们的珊瑚富裕师的课程、哦、所以他现在也是我的这个珊瑚富裕师之一哦。但是他本身有很棒的专业，来伟伟你跟我们讲一下你们在做什么。
2: 我们在做的是大型团体的独木舟活动，那其实都是纯体验的性质，当然说你想要进阶一点的话，还是我们有客制化的课程，依照客人的需求，那我们去帮你用独木舟活动，然后去规划更好玩的 team building 活动这样子。
0: 哦，大型团体，所以来跟你们接洽就有点像旅行团一样吗？
2: 旅行团或者是员工旅游、学校的团建、格数露营都有。
1: 哦、哇，那真的是一次很大型，很大量的人在活动。
0: 啊、这么多人，而且我这种旱鸭子对水有畏惧的，我就要问一下，那这种活动安全吗？
2: 哦，绝对安全，因为我们教练很专业、哦、那再来就是一定要穿救生衣。那我们使用的独木舟是比较初阶独木舟，叫做休闲平台式的独木舟，它其实就是一个平板，然后你坐在上面，然后船也很稳，那加上我们的水域是河流，也比较平稳，你会比较好滑。
0: 河流，所以你是在哪里滑？
2: 新北市贡寮的双溪河。
0: 对，有连接到海，但是你们在河，在淡水那一段在滑。
2: 是在内河。
0: 在内河。
2: 对。
1: 那里可以那么多人滑独木舟。
2: 一个梯次我们可以进行170人。
0: 哇，很多耶。虽然那个船听这样讲是比较简单的船，对不对？
2: 对。
0: 大概长什么样子啊？
2: 我们印象中可能大家的独木舟印象是那种座舱式的，就是脚要放进去，然后要穿一个防水裙。对，那个是早期爱斯基摩人发明的爱斯基摩船，但我们用的是平台式独木舟，比较现代的，它就没有把脚放进去，脚放进去你就会觉得翻船很危险，可能会
1: 抽不出来，怎么
0: 下半身都套
2: 在
0: 里
2: 面，
0: 套在船里面。
2: 对，那有人就很聪明的发明了，就是休闲平台式独木舟，你是坐在上面。那你没有任何的，也没有带子把自己绑起来，那你如果真的不小心翻船，它是会滚出去，你有救生衣会浮起来。对，那加上了我们教练都会在周边做介护，其实你一落水教练可以马上就把你救上来这样子。那我们在事前也会有一个就是教使用救生衣的宣导，听起来这句话好像有点有趣，对不对？教你怎么用救生衣。
1: 但真的需要、
0: 也要啊，
1: 但真的需要、
2: 因为我们救生衣有一些救生衣是没有自动扶正的系统。
1: 对，就是你倒栽葱的时候，
0: 他不会帮你就得
1: 回来。
0: 如果是面在
2: 对
0: 面
1: 头在下面的时候，他不会帮你，
0: 他不会翻
1: 回
0: 来。
1: 翻
0: 回
1: 来，
0: 我以前就穿这种救生衣、啊，
2: 对，所以你就会一直在那边滚，然后喝水、啊。所以我们会事前会教怎么使用救生衣。嗯、那当然有一些比较单价比较高的救生衣，它有自动扶正的系统、嗯。你一落水，它不管怎么样，你的面都是朝上，就不会喝到水。
0: 哇，真是的！
1: 金军，你要去的时候，我一定帮你租一件这个，
0: 对，帮我借一件，真的，这是旱鸭子或者聚水的那福音啊，对啊，害怕水的人就听到这个就会比较放心一点。嗯，欸，所以现在就是平台式的独木舟，但是一人一艘船吗？
2: 有一人的，也有双人的。那一人，我们在我们基地来说，一人都是教练在划。
1: 嗯，哦，
2: 对，一人的独木舟它的机动性比较强，那我们需要做借护跟拍照。那其实一人的它的船身比较短，会比较不好划。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人的船比较短，那双人的比较长。我们可以用汽车来比喻，小车它的机动性会比较好，那大车的话，它就是转弯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不好转，但是它的续航能力很强。
1: 哦，
2: 对，所以有分一人的跟双人的，这是平台式独木舟。
1: 嗯，
2: 对，那当然还有更多人的四人的，那就是另外一种系统船型。
1: 哇，
2: 叫印第安舟。
1: 哦，
0: 印第安舟。不过我去夏威夷划的是两个人的，然后在旁边救我们的也是划一个人的。
1: 基本上我喜欢划一个人，但是当我累的时候，我喜欢两个人的，然后有一个男生坐在我后面
0: 帮你施力。如果没有掌握那个技巧，其实划起来是蛮辛苦的啦。齁，
2: 对，
0: 嗯，那因为我那时候在夏威夷划，就是被外国的这个教练一直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1: 他都不知道我们没什么力气
0: 啊，快了，对啊。所以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投入或者是说喜欢这样的一个运动，然后参与
1: 海洋的游戏？
0: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以前好像真的不是很多人会组团去参加。哦，是不是现在越来越多了？
2: 越来越多，就是应该说这样子的器材已经越来越容易取得。
0: 嗯
1: 嗯，
2: 很多的店，比如说美式的卖场啊，它可能也会有卖独木舟。
1: 对，
2: 或是台湾的一个户外用品的，它也有卖独木舟。那以前的话其实没有这样子的店可以卖。
1: 价格也高，然后卖的人也少。
2: 那你可能也要自己进口，那个费用又会变得更高。那其实是台湾现在这个器材其实取得的程度其实是很容易的。
1: 对，
0: 所以请问一下，大概我如果要买一艘，
2: 嗯，
0: 那要多少钱？
2: 这个价格落差会有点大，取决于哪个地区出来的。
0: 哦，了解。就跟我们脚踏车一样。
2: 对对对，
0: 有很便宜的也有很贵的。
2: 对，我们有对岸的，也有泰国的，有欧美的。
0: 嗯，
2: 然后就看你怎么去做选择。
0: 那大概的range就是说它大概是在哪一个区间，因为我们就可能要视我们自己的荷包深浅来决定要买。
1: 等一下等一下，进军，我们为什么要买独木舟？我们明明去跟着伟伟一起去滑就好了。
0: 哦，也是，
2: 我有
0: 100
2: 艘，
0: 纯粹好奇，就是好奇杀死猫。但我们其实今天的主题我们再拉回来一点，伟伟她是一位女性，我们其实今天想要讨论一下，就是女性在这个海洋油气业方面。哦，因为你当独木舟教练好多年，十几年了，对不对？
2: 哦，今年第17年。
0: 哦，哇，天哪，看不出来，
1: 年
0: 很年
1: 轻，
0: 真的。
1: 啊，
0: 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看一下很年轻。但女性参与这样的一个油气业，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阻碍门槛，或者是觉得没有，然后现在越来越多女性来加入呢？
2: 其实在十年前我们有在做计划，那计划我们活动后一定会有个问卷。
0: 嗯，
2: 那其实问卷的统计下来啊，很特别，每一年的统计女性都高于男性。
0: 啊，
1: 你是说参与者、
2: 参与者、
0: 从业者、参与者、
2: 参与者、
0: 参与者？
2: 对。那现在从业者也是女，像我们自己公司教练，女教练居多。
1: 哦，
2: 大概80%。
1: 哦，好神奇哦。
2: 对，
1: 嗯，
0: 哇，那我必须要讲，看从以前女孩子去船上是禁忌，到现在我听乔乔这样讲，是真的差很多哈。
1: 真的，因为像我觉得啦，独木舟它本身有一些重量，然后还要搬运，还有一些技巧的问题，其实有时候是跟体力会很有关系的。
2: 对，
1: 嗯，那女性进入这个独木舟教练，当一个独木舟教练，她会不会真的就是在先天上体力稍微弱一点？
2: 在体力上续航力我觉得不会比男生差，但那种爆发力就会比男生差一点。肌力爆发力，因为我们像我们的双人舟一艘要28公斤。
0: 嗯，
1: 哦，
2: 那我们的 岸边是要走楼梯的，虽然说我们有一些辅助的系统，那其实相对的还是对女生来说，对，还是要扛一下。那当然这一块我们就会

0: 男士们都帮忙。
1: 我是觉得那先天性的，但是在使用技巧上应该没什么差别嘛，
0: 没什么差别，对、嗯、所以我们现在女性都是，其实女性现在我们教练，女教练的领导技巧会比男性教练来得好，就是我目前看起来、
1: 哦、这是优势，
0: 对，这是一个优势、哦、他们对于人跟人的沟通，他的观察，女生会比较细心，因为我们在一个户外的环境，你必须要观察这个学员的状况，他可能会有他的比如说身体状况或者心理状况，那我这个我们女生就会比较敏锐一点，嗯，对，嗯，那环境的话可能环境的变化，比如说风突然变大，或者是洋流刚好在跑的时候，这个我们就会比较敏锐一点。
1: 哎，这样我好奇了耶，独木舟有没有像我们潜水一样，我们有什么基本的 basic 啊 advance 啊、嗯、然后 rescue 啊，这种分等级一直到教练等级、嗯、那独木舟现在有没有这样子的 level？
0: 也是有，像我们自己有跟一个协会合作，那它的分级就是初级、中级、高级，但我们不叫教练，嗯，我们叫指导员。哦、其实是独木舟这活动比较特别外，其实我们卖点是我们人跟人的温度。嗯、对，通常我们客人给的回馈都说哦，教练很贴心、嗯、然后很专业、嗯、那是因为我们就是跟他们的互动都很好。
2: 如果是我那时候应该让你带，就不会说快点快点害我在旁边好害怕
1: 来一起去吧
2: 对对对对，再
0: 欢迎欢迎欢迎
2: 一下，对啊，所以我们在国外都滑过的，国内一定要好好来滑一下齁。嗯，对，所以在台湾的话就在贡寮之外还有哪些地方是独木舟比较热门的点呢？
0: 像花莲就是清水断崖那边、嗯、对，我们俗称那是一级战区，
2: 对，漂亮，风景如画。
0: 对，但是他们的水域相对的比较进阶一点，偏中级啦，因为它是直接就出海了。 对，那我们自己基地是在内河，那我们要出海也没有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基地优势就是可以划河跟划海啦，
1: 双溪河的河口就是芙蓉
0: 海，对对对对 对、
1: 嗯、
0: 那花莲再来就是小琉球，
2: 小琉球哇、哦哦、现在
1: 潮间带很多、嗯、
0: 对对对 对、嗯、那西边的话就比较少，
1: 对，
2: 可能因为它的地形还有一些建筑的关系，
0: 它的潮汐，
2: 潮汐
1: 忍不住骄傲，我第一次滑独木舟我就在清水断崖
2: 所以就进阶版了，
1: 就直接进阶，
2: 对对对，所以才会去挑战嘛，从歪歪斜斜到得第六名不容易。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会休息节目再继续针对啊这个独木舟，当然现在是越来越风行啊，越来越多人接受，然后也是成为他们亲近海洋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知道伟乔其实除了当教练哈，就是独木舟教练、观察员之外呢，他还常常会去亲近海边做一件事情，就是去采集。那到底他在采集什么？他为什么会去海边采集呢？休息会，我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周游天下独木舟的伟伟教练。伟伟很可爱哦，他真的为了这个从事海洋游憩行动，你在海边就定居了是不是？
2: 啊，对，
0: 所以原来不是靠海生活的人。
2: 不是，老家在台中。
0: 哦，都会区，然后就为了海就到了海边定居了。
2: 对
1: 对，其实很想问一下，什么原因迫使你这么爱海，然后直接就定居在北部海边了？
2: 应该说我大学读的是休闲管理，然后才会接触到这样的休闲游憩。其实在那之前我是一个篮球选手，是关在体育馆里面的。
1: 哦，
2: 对，
0: 其实体型看起来也是有旧日选手的这个感觉，所以之前是运动健将。
2: 对， 對，就是在体育馆关了十几年这样子，
0: 就很迫切想要出来。
2: 对，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自由的场景就是越向往。
1: 因为你长期住在海边，你会不会对自己海边的生活跟在都市里面的生活比较一下，有没有什么不方便不是很容易克服
0: 的
1: 地方？
2: 因为海边其实比较空旷哦，因为我很怕声音吵，所以我住在市区的话其实都不太好睡。对，那海边的话

0: 话，其实他因为人也比较少嘛，那也都住老人家，
1: 嗯、
0: 老人家八点半
2: 就
0: 睡，对，所以我住的地方基本上很安静。
1: 嗯，
0: 对，那这是一个我自己个人的需求的部分。
1: 嗯、
0: 那再来就是生活上，当然住在海边的机能比较没有都会区这么好啦。
1: 嗯，
0: 像我们那种小吃的店家，我看手指头数得出来，然后这五间可能轮流一个礼拜吃一遍这样子。对，
1: 一年吃下来可能蛮腻的。
0: 对对对对，
2: 要克服在生活上的一个都市的便利，然后这样的转换，可是习惯起来就还好了啦。
0: 对，哦，那其实吃的部分倒还好，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料理。
2: 嗯，
1: 哦，
0: 对，
2: 哎，谈到了料理，
1: 谈到料理
2: 了，食材是不是就近从海边来？这是不是就是开启了你在潮间带采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0: 对，就是冰箱拿点东西，
1: 把潮间带当冰箱，这是很多海女的行为。对，
2: 所以当时就是因为你搬到那里，然后觉得哎，吃一些店里的吃腻了，然后想自己开火，嗯，然后直接旁边就有食材，直接去采集，是这个动机吗？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0: 应该说我们的教练里面有一些当地的，我们不是海女，我们是海南。
2: 哦，
0: 嗯，对，我认识的都是海南。对，
1: 哦，
0: 那这些大哥们就会我们活动后闲暇之余，他说走，我带你们去哪里玩。然后想，
2: 哦，
0: 我们想象玩是可能就是去公园走走啊或什么的，结果他就带我们到海边，然后拿了那个网袋，就采集袋，
2: 嗯嗯，
0: 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这一些采集的工具给我们，然后就开始教我们怎么使用。那当然最初阶就是潮间带螺剪一剪，
1: 哦，
0: 这个是最初阶，对对对对对，
2: 看到螺就捡起来，嗯，
0: 对对对。那
1: 他有没有教你们什么螺可以捡，什么螺好吃，什么螺可以捡？
0: 有，但是他们都讲得很简单，这个是好吃螺，这个是苦螺，然后这是不好吃螺。没有讲一个正确名称，
1: 真的，
0: 他们只能分辨好吃跟不好吃。
2: 嗯，
0: 对
2: 啊，有苦味跟没有苦味。
0: 对，有些螺会苦苦的。
2: 对对，
0: 嗯，对对对对。
2: 哦，所以一开始就是这些海南们带你去，然后看到哎好吃的，给你解释说这可以吃，然后你就捡来。
0: 对，
2: 什么工具呢？你就刚刚说他会给你们发工具，那大概是什么样的工具？
0: 一开始是那个那种螺丝起是扁的，一字起
1: 扁转那种一字起。
0: 对，因为有时候那种立螺会吸在石头上那种，
2: 嗯，
0: 不能用徒手拔嘛，
2: 对，
0: 他就会教我们要怎么弄，然后还要算时间，因为如果你让它惊吓到，它可能会吸附得很紧，
1: 连扁转都没办法。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会教我们那个 timing 的部分，然后用最简单的一字起。那到后面进阶到可能有钩子的，因为我们可能又更进阶，我们要钩海胆。
2: 哦，
0: 嗯，对对 对，然后或者是你怎么看马粪海胆，
1: 嗯，
0: 因为马粪海胆它会伪装嘛，它会把海藻放在它的上面，你可能在上面有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2: 嗯，
0: 对，因为大哥们一开始他都可以采集到很多，然后我们就是这些小朋友就是什么都没有，
1: 小小
0: 就可能只有小小的螺。
2: 对，
0: 然后就问他说到底要怎么看，我们就跟着他游，那他有看到的时候就会指给我们看。
2: 哦，
0: 那其实你有看到一遍，你下次就会了。
2: 嗯，
0: 对对对，嗯，就是任何东西都是这样，连九孔也是，
2: 会越采越多。
0: 哦，对，会没有错，会越来越丰富。
2: 对，但你们是在潮间带岸上采，还是刚听说你还是会游泳去？
0: 会潜水，
2: 会潜水。
0: 对对对，
2: 那大概潜多深呢？
0: 其实我们那边潜水采集大概五六米以内。
1: 嗯。
0: 对，所以不会太深。
1: 你是背气瓶还是
0: 自由
1: 浮潜？
0: 浮潜，然后直接自由潜 水。一开始我不会自由潜水啦，我为了要采集，所以去报名了自由潜水课，想要潜得更深，然后可以憋气憋得更久，因为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排压嘛，所以自由潜水有它的方法，
1: 嗯，
0: 所以我就为了这件事情去报名了自由潜水课，
2: 嗯，
0: 那才知道说哦，原来憋气是需要
2: 技巧了。
0: 对，技巧它有一个流程，那，
2: 嗯，
0: 你必须要放松，你才能更憋气的更久这样子，
2: 嗯，
0: 然后你也要知道说你身体的变化是一个风险的警讯。
1: 嗯哼，
0: 对，比如说你憋气憋太久，那你嘴巴会有一些什么铁锈味，那就表示你的身体里的血氧怎么样怎么样。对，
2: 嗯，
0: 只是去理解这件事情，
2: 哦，
0: 因为我也知道说去海边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危险的。
2: 是啊，
0: 对，妈妈也会担心，嗯，
2: 所以像你这样子会潜下去采集的应该不多吧，因为你还要特别去学，应该大部分都是在潮间带上面吧。
0: 不多。
2: 对，
1: 嗯，
0: 对，
2: 所以是，
1: 所以你采集的就是螺贝类，
0: 螺贝类、海胆，然后跟我们那边比较特别，我们有文蛤。
2: 哦，文蛤不在沙里面、欸、
1: 你是说在芙蓉的海边、哦、
0: 对沙滩、哦、对对对
1: 哦有文蛤、欸、
0: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嗯最

0: 对，最高阶的一个采集等级。
1: 为什么？
0: 不容易看。
2: 哦，所以在沙滩上找到文蛤不容易就
0: 对
2: 了。对，
0: 你必须要会辨别它的气孔。嗯，因为它不会整颗蛤蜊在外面给你看，不可能。所以你要去辨别它的气孔，然后你要潜下去。其实水都蛮深，大概也是五六米啦。
1: 哦，也是要到五六米。
0: 手就是挖到沙子里面，把它拿出来。
1: 挖文蛤也是用手挖。
0: 对。
2: 哦，跟我想象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
1: 拿个耙子啊。
0: 哦，不是，是潜水挖的。
2: 是潜水挖的。
0: 对，然后每一颗都这么大。
1: 哇，
0: 大概手掌再小一点点，
2: 哦，比那个手掌小一点点，哇，那好大的文蛤，
0: 很大很大，
2: 哦，所以你的餐桌还蛮丰盛，食材还蛮多的。你大概这样的采集几年了呢？
0: 嗯，大概12年、13年有，
2: 哇，
0: 虽然说前面就是螺贝类可能维持个3年，然后后面才会慢慢的进阶，
2: 嗯，
0: 对，然后像这一两年就是我抓比较多的是那个贝德亚。
1: 哦，螃蟹，
0: 螃蟹，
1: 一种螃蟹，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会吃吗？你会料理它吗？
0: 会。
1: 哦，
0: 就煮粥啊，煮米粉啊，或者是直接炸来吃也会。
1: 哇，
2: 那你这十几年采集，会有感觉到海洋生态的变化，或者是越采越少吗？
0: 有，
2: 真的有越来越少，
0: 有差。其实你光看海胆，其实就差很多。对，那其实螃蟹倒还好，我觉得最有感觉的是海胆。
1: 嗯，
0: 因为马粪很容易拿，
1: 常常就被采光了。
0: 对、嗯，所以现在其实有法令，就是
2: 太小的不能拿，
0: 对，太小一定要超过8公分才可以拿上来。
1: 嗯，
0: 对，那这是感觉比较多的啦。
1: 嗯，
2: 那像你这样住海边，直接去海里捞海边捡的这种人多吗？现在你知道的
0: 不多，基本上我们自己去，其实都没有看过别人，都是我们自己。
2: 那你大概多久去一次呢？
0: 其实这个部分像是我们减压的一个方式啦、啊
2: 哦、
0: 对，并不
1: 是一个玩乐，
0: 对，一个玩乐减压跟自我疗愈的部分，
2: 有时间想去就去這樣。
0: 对，因为刚刚就是有讲到说，其实我们活动很大，那我们必须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比如说天气的压力，或者是客人给你的压力，其实都有。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在闲暇之余，比如说有一天有空档，那我们就会约好，就是同事们，我们就说走，明天去泡泡水。嗯，那他们就知道意思了
1: 啊。
0: 对，那其实我们
1: 泡家菜，
0: 对，泡水的地方就是在我家的后面而已。我们就是走路去，那5分钟内可以到。
1: 哦，
0: 然后挖鞋穿呢，我们就下水在那边玩。嗯、那当然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采集。
1: 嗯，
0: 对，我们这一群五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两个比较会。
2: 嗯，
0: 对，那其他的就是在比较安全的区域泡泡水，就真的他们是真的泡泡水。
1: 嗯，
0: 对，那我们两个人就负责去采集、嗯，然后我晚上就负责料理。
1: 啊。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生活也真的是比较现代化一点的，就是属于你的休闲娱乐
0: 之一，减压的方式，
1: 对，
2: 顺便去减压，然后可以采集一些东西来吃，这样子。
1: 这个方式跟传统的海女他们，哎，去捡食的过程，哎，其实也有某部分相似。
2: 对，但他只是自己吃啊，应该不会拿去卖吧？
0: 不会，
2: 嗯，
0: 对，所以我们的量不大啦，
2: 嗯，
0: 就是、我们大概就5个人，那5人可以吃的量就好，不会多。不会拿太多，
2: 应该大部分还是吃外面的食物啦，自己开火的时候不是很多。
0: 对，
1: 所以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海女？
0: 这个海女这个部分，我其实这5年才有意识到，哦，原来我是海女。对，因为韩剧都会有，
1: 对，
0: 有讲到海女的一些剧情嘛，
1: 对，
0: 那看一看旁边朋友说，哎、欸，这不就是你平常在做的事情吗？我说，哎、欸，好像也是，
2: 对，所以可能在外面的人看你就觉得，其实你就是在做海女的事情啊，对不对？但是也说到了，现在在海边采集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我们去采访那些海女都年纪很大了，所以你是不是也觉得说这种采集的行为？然后随着这种环境的变化，生活形态的变化，也会慢慢的消失呢。
0: 嗯，会。但是其实我们那个区块比较特别，
2: 嗯，
0: 就真的都是海南。
1: 嗯哼。
0: 对，那现在其实还是有看到海南在采，但是他们都会开渔船出去比较没有人的一个礁石区、嗯，因为那边可能生态会比较丰富、
1: 哦，
0: 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都是开小渔船，然后男生出去采集回来。对、哦、我目前看到，我都没有看过女生。
2: 嗯，就男性的活动的范围会更大，然后他们可以从事这样的工作，
0: 对对
2: 对对，因为毕竟如果要潜下去还是有一点风险在嘛。
0: 对，
2: 嗯，对，他们那边都是海南。
1: 对，
2: 嗯，那你会继续住海边然后继续从事采集的工作吗？
0: 哦，会啊会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
2: 自我说你也很喜欢的。对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最后一分钟，我们来解答我们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独木舟可以几个人划勒？
0: 独木舟有分单人舟、双人舟跟四人舟，那甚至龙舟的话可以到12人，
2: 所以龙舟其实也是
1: 也算独木
2: 舟，
0: 12人是小龙，大龙的话可以18人。
2: 嗯，哇，
0: 对，
2: 十二、十八、四人、两人、一人都是独木舟。
1: 对呀、啊，
2: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吗？不要以为独木舟那个独哦，就只有一个人可以划，并不是哦。那么现在独木舟的运动越来越风行、嗯，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要呼吁一下，最好有人相伴，不要自己一个人？
0: 对，其实台湾的法规是规定不能单人单艘出游，嗯，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伴。嗯，其实跟潜水一样，潜水要有
1: 就海域活动不能独、嗯、
0: 对
1: 独自去，
0: 一定要有两个人以上。嗯，对，
2: 不要以为自己好买的意思哦，因为现在很容易买嘛，然后开个车就出去滑了，哪边风景美就不行哦，至少要两个人相伴哦。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微潮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曾经有人问我说，科学知识究竟要讲得深还是讲得浅才叫科普嘞？讲太深是不是让一般人兴趣缺缺啊？反正只有内行人才懂嘛。啊，讲太浅又显得泛泛之论，变成没有什么内容，常常被乱转乱传成那种农场文。一样米养百样人，也可以用百种方式去讲一件科学事。不知道节目的听众朋友怎么想这件事，怎么看这件事情嘞？因为委托人问说啊，科普科普，怎样才叫普？前不久呢，看到杂志在专访泛科学的创办人的新闻，也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看到非常热闹讨论。内容呢，包括说，科普资讯呢要多平易近人，科学家是不是应该更走向大众，商业运作呢是不是失去某一些本质等等啊？至少我是这样解读的。挺好奇科普男怎么看这件事情嘞？这件事问我科普男，不如问今天的来宾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物理双语刊的总编辑，也是淡江大学物理学系的陈坚旭副教授，先欢迎陈老师。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3: 陈老师，我今天要解读一个回应委托人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这个难回答我想先从一个个人的，你本身，我要请教你的不是物理学问题，而是除了物理学的领域，你自己会读哪些比如说科学文章啊，或者从哪些地方接触到相关的资讯吗？
4: 我自己本身当然就是会读一些

0: Nature Science， 还有在国外有一个科普的杂志叫做 Physics Today。
1: 我先帮他补充一下，嗯，Nature Science 它不是，对，你直译就是自然，嗯，就是科学，但它其实是自然科学领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两大期刊。
0: 对对，
1: 那个重量级到应该一般读者是读不懂的，一般大众读不懂，
0: 但是他通常会要求，他反而因为比较前端，嗯，他会要求他的写法是比较平易近人，
1: 要浅显易懂，
0: 浅显易懂，但是是重大发现，
1: 是重大发现。可是除此之外，你刚刚提到说还有另外一个更科普一点的，
0: 比较科普的，就是，嗯，但是它是它叫 Physics Today，
1: 是，
0: 这我是讲分享我个人啊，嗯，个人。那我们像我们物理双月刊每一期大概也会翻译 Physics Today 的文章，大概两到三篇。
1: 这个通常翻译叫今日物理，
0: 今日物理，今日物理。对。
1: 但我刚问的是说，如果在物理学领域之外，你就看 Nature Science 吗？
0: 对。
1: 你会听我的节目吗？
0: 会，
1: 我要，
0: 对，
1: 这个很棒啊！我要听到这个答案，不是啦，要讲的是，的确，我觉得在讲到这个专家领域哈，就算是一个你要写的浅显易懂，毕竟都是在那个领域当中，
0: 嗯，
1: 你学有专辑像或刚刚讲到那种重大发现，
0: 对，
1: 你是有一个科学精神跟科学研究的成分在里头，在透过写的文章、写的文字或表述的方式，因为现在已经不止文章了，很多表述方式，
0: 对，
1: 去让听众。让大众、让读者、让各式各样的人能够更加了解，
0: 是，
1: 我们就直接拿例子吧。因为以这一期的物理双月刊为例，
0: 嗯，
1: 有介绍到三位老师在做这种科学传播。我们讲科普，不如讲科学传播吧。有哪三位老师呢？
0: 这一次我们请了师大物理系的陈玉林老师教授，
1: 嗯，
0: 还有这个东海的这个施廷奇教授，
1: 嗯，
0: 还有中原大学的高崇文教授，
1: 是。
0: 那他们三个人刚好分享了三篇专文，都。刚好在各个不同的层次上，
1: 比如说
0: 陈老师，师大的陈老师呢，他就是探讨说他在教学现场，他如何透过20年、30年的这个经验去改变他的教育方式。
1: 他的教学现场就在师大嘛，
0: 对，他就在师大，而且他教育出来的学生早期啊，
1: 嗯，
0: 事实上现在可能也是，未来也是在中学教育里面当这些科学教育的老师。
1: 老师教老师。
0: 老师教老师。
1: 对。所以老师现在的学生是未来其他学生的老师。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他也是希望能够，他的重点就是说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抽象的方程式。
1: 嗯。
0: 但是能够让学生去理解，不要被方程式挡住了。
1: 是。
0: 他背后代表意义，那怎么样去解释。
1: 嗯。
0: 他认为这就是身为一个这个教育者所需要做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跟使命。
1: 是因为毕竟有时候写下来，要用方程式去描述啊，要用一些科学符号去描述的时候，大家其实是要把那个现象，
0: 没错，
1: 转换成一个更方便表述的。
0: 对，
1: 但那个表述呢，不是去背公式，去背方程式而已。
0: 对，而且通常科学它是一个实证科学，
1: 是
0: 它也是从实证科学出来的。我们是要看这些数据啊，做这些实验来验证。
1: 是，
0: 可是往往进入方程式的世界之后，就会越来越强调所谓的抽象思考。
1: 嗯嗯，
0: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反而让学生或者是教学者，他忘了原来他对应到的一个实体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嗯，对。
1: 那不知道老师有在他的文章当中举什么的例子吗？
0: 哦，有有有，
1: 嗯，
0: 比如说他就说他一开始就是解释方程式，后来呢他就会在教学现场里面直接做实验，
1: 嗯，
0: 演示，
1: 是
0: 所谓的演示性教学。
1: 嗯， 嗯，
0: 他就发现说这样的效果会跟之前的效果有什么样的差别。
1: 嗯，
0: 所以
1: 说起来也是过去在念的时候就有一种，嗯，诶，为什么念物理啊，念化学啊，还要做实验。
0: 对，
1: 这个实验不是说要去把实验做好，
0: 没错，
1: 而是说，诶，这原来跟我们学到的一些原理观念，
0: 是
1: 它其实就是从这边来的。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说地球的重力常数是 9.8，
1: 嗯， 嗯，每次把那个数字背起来就好。 对，
0: 对，而且当然你要知道单位啦，对不对？ 9.8 本身只是个数字，
1: 嗯，
0: 可是你真的去做实验，我看很少人真的会得到 9.8。
1: 诶，说到这个，我记得以前做实验的时候，就同学有一种拼命的想要做到那个数字。
0: 没错，
1: 他明明就是这个数字到底
0: 会改，
1: 对对，会说这边动一下，那边动一下手脚，然后就说哦，毕竟 9.8 很厉害。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呢，那个跟原来他实验的意义本质
0: 完全不是。其实这个实验就是要告诉你说，哎，你现场你其实上会有一些时间的量测误差，
1: 嗯。
0: 反正你有很多很多的误差会影响你的实验，
1: 是你的海拔、纬度啊这些东西，
0: 地球自转各方面都有。
1: 没错。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搭配实验，然后让你去看到说实际上这个数字的背后它代表的意义其实更多。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陈老师分享的这个专文

0: 非常的有趣，
1: 是
0: 读者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1: 嗯，
0: 那第二位呢，这个东海大学施廷奇教授啊，他就非常有趣，他是说他当时刚好身为这个东海物理系的这个系主任，
1: 是
0: 他为了要招生，
1: 嗯嗯，
0: 所以他就开始在脸书上分享了各种科普文，
1: 嗯，
0: 那最后因而堕入了这个科普传递的这个状态，然后后来他又。

0: 狂的分享各种科学新知啦，或者是像有时候他说像他里面就分享了一个故事，就是啊，好像有一个车祸吧，
1: 嗯，
0: 那这个记者就会问所谓的物理教授，这个撞击力大概相对于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比如说从几公尺自由落体掉下来这样子，
1: 嗯嗯嗯，
0: 那他会觉得有时候常常记者或者是在报道的时候，因为篇幅的关系会有一些断章取义，
1: 是或夸大的效果，
0: 对，所以一样的他也是希望说通常我们这些科学的传播者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传递正确性，
1: 是
0: 在吸睛的同时我们还是要很重视跟强调这个科学的主体，还有它背后的本质，
1: 是，
0: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施老师，您刚提到施老师的例子，就让我想到说，之前也有过记者在访问我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想到，然后就举个例子，
0: 是
1: 这个例子呢，好像不够劲爆，
0: 是
1: 哦，那个像刚刚讲那个撞击力道，好像不像他以为的那么大，
0: 对，
1: 原本才更夸张的，我说没办法，就现实是如此的时候，但这个科学传播，其实蛮多科学传播是站在正确的立场，而不是要讲到那种天花乱坠啦，
0: 对
1: 啊，讲到让你觉得说非常的猎奇。
0: 对，
1: 诶，那倒变成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状况。
0: 对，科学就是一个实证科学，
1: 是，
0: 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本质上。
1: 嗯，
0: 那第三位的话就是中原大学高崇文教授，
1: 是，
0: 他本身也是我们双月刊物理双月刊的副总编，他也负责我们的阿文开讲的这个专栏，那这个高老师他本身啊，因为我认识他，所以他私底下呢，他本来就对这个历史是非常有兴趣，
1: 是，
0: 对，所以他常常呢是写作的这个角度呢，就是会分享这个脉络，跟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
1: 他不是那种去推导方程式或是把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化约为物理学家在讨论的那种话题，他反而是变成
0: 像说书人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很有趣。
0: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因为有一些观念很抽象，或者是有一些想法，我们常常会问：哎，为什么是牛顿会想出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法拉第发现这个？
1: 是
0: 等等等等，他们当时都有一些时空背景。
1: 对
0: 对，
1: 就让我想到说，像比如说我认识浮力这件事情，是因为阿基米德的那个趣闻，
0: 是是，
1: 才连带让我说哦，原来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会，所以会连带出。他就不是直接告诉我说，哎，那个浮力要怎么计算？
0: 对对 ，Iraka，Iraka，
1: 对对对对对，哎，突然就想到，然后在街上裸奔的那个画面，我还记得。
0: 对对对对，像没对这个浮力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跟这个鲜明的一个例子。
1: 而且就从这种有点类似像拜官野史的东西引发好奇是，
0: 对
1: 科学家没有像我们想那么死板了，
0: 是是是，
1: 甚至有时候还蛮势利眼的。我像刚刚讲牛顿，好像其实牛顿是一个他的人生还蛮精彩的，
0: 对他的一些。personality，
1: 对对对，他个人一些个人特质。
0: 对，比如说像我在上课现场也曾经跟学生分享过他跟虎克两个人这种余量情节。比如说
1: 那不是余量情节了，
0: 那
1: 已经不是情节，那已经 是一场战争了。
0: 对对对，我就跟学生开玩笑说，这个你知道你现在去查虎克的这个照片，网络上现在只有一张，疑似一张，
1: 是，
0: 那就是这个当时这个牛顿担任这个皇家学院院长的时候，他们当时刚好有一个搬迁移植这个动作，就不小心
1: 胡克
0: 的一些文稿呢，画作呢，跟他的画就是他的人像就不见了，
1: 对
0: 对，这个就是历史留给历史去考证了。
1: 但可能因为听众朋友听到这一段就想说，那牛顿做了什么事情呢？在科学上，或虎克在科学上做了什么事情，就产生这个好奇。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好奇点哈，无论它是一个来自于某一种八卦性质的，或者是来自一个很实用性质的，
0: 是
1: 它也变成是一个科学传播好用的点。
0: 对，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吗？
1: 可以，当然。
0: 其实他们当时这里面背后就跟这个。R 平方反比定律有关。牛顿他其实在早期20岁出头的时候，他最有名的工作是跟光学，
1: 是
0: 他发明这个反射镜望远镜啦，还有这个光粒子假说，
1: 是，
0: 还有因为为了解释这些光粒子假说，他发明了一个数学叫做流速跟反流速，
1: 是，
0: 其实现在就叫做微积分，
1: 是，
0: 那他对于重力的琢磨反而是相对在早期是比较少的，他都是比较个人。那后来有一次呢，在一个咖啡厅，就有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叫做哈雷卫星的哈雷，
1: 就是那个哈雷，
0: 对，他就有一次他们在讨论说，这个听说这个重力的作用力跟 R 平方反比有关，所以 R 平方反比不是说牛顿原创，当时这些科学家就已经在流传了，
1: 有这个讨论出来了，
0: 对，可是他们的问题

0: 是有没有谁可以用 R 平方反比定律推出椭圆轨迹？
1: 是。
0: 然后这个虎克他就说，我可以啊，这很简单啊。
1: 嗯，很简单。
0: 对。然后这个哈雷就一直拉着这个虎克看到他，你不是说可以吗？证明证明。那虎克就一直闪闪躲躲闪闪躲躲。那哈雷就想说，哎，怎么这个有名的物理学科学家都是这样子。
1: 嗯。
0: 那他就很烦恼的时候呢，就有人说，哎，你可以去问问牛顿啊。
1: 你问一下死对头。
0: 是，但那问牛顿，他当时的这个江湖地位是相当高，而且他个性比较冷僻一点，
1: 对，
0: 所以大家不太敢去接触他。
1: 嗯嗯。
0: 那这个哈雷可能就年轻人嘛，
1: 嗯，
0: 而且他就一股热忱，他就说好，他就去敲牛顿的门，他就问说，哎，牛顿先生啊，可不可以解释这个 R 平方反比定律推出这个椭圆？
1: 嗯，
0: 牛顿很爽快的说，可以啊，
1: 嗯，
0: 我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就做过这计算了。
1: 真的吗？
0: 对，让我找找看。
1: 嗯。
0: 就牛顿就翻箱倒柜啊，但是他的文稿非常乱，他就转过来跟这个哈雷说：“不好意思，没找到。
1: 嗯”
0: 哈雷想说会不会又来一个
1: 又一个腐烂的啊？
0: 对对对。那但是牛顿跟他说：“没关系，你一个礼拜我就寄推导给你。”
1: 嗯，
0: 就果然牛顿就是牛顿啊。哈雷回去之后一个礼拜，他就收到了牛顿大概几页的这个推导，非常严谨，用到的就是这个微积分的这种技巧。
1: 是。
0: 哈雷是惊为天人，
1: 嗯，
0: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怎么牛顿把它当成是一个很普通
1: 的
0: 随随便便的
1: 回答我一个问题而已，
0: 对，不值得发表，
1: 嗯，
0: 所以哈雷就冲去跟牛顿说，你还有没有更多？他说有啊，这几年的这个潜心研究啊，
1: 嗯，
0: 就是这些啊。那哈雷就一直催促牛顿说，你一定要把这东西发表出来。
1: 是，
0: 后来牛顿可能是受到这个年轻伙子小伙子的这个热情感染。牛顿就花了一段时间好好的写，那因为牛顿是一个有一点完美主义的人，
1: 嗯，
0: 后来就写出了我们所谓那一本 Principia，
1: 是，
0: 就是大自然的数学原理，
1: 是，
0: 那这个是因为哈雷催生出来的，
1: 嗯，
0: 那这样一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啊，这背后啊，有时候一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它历史上很巧妙的，
1: 嗯，
0: 对。
1: 而且巧妙的透过这些人物的故事，人物的传记，小时候我们很喜欢看这种人物传记，就充满了故事性，从这个故事性进入到科学性，进入到说，科学有很多充满奥秘的地方，
0: 是，
1: 也就从此诞生了。所以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透过科普，透过科学传播，透过刚刚老师分享的这三位同为老师的，在大学进行研究也好，进行教学也好的老师的分享之余，还有哪些有趣的话题嘞？这边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 Dua Lipa 带来的 Physical。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男，我是东阳。预告后继续跟陈老师来聊向大众化科学。因为刚刚前头聊到的，无论是聊故事啦，聊介绍人物啦，或聊到刚讲

0: R 平方反比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嘞？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重点讲到是科普有多普，要如何向大众化科学。但其实在讲到科学啊，大众的理解啊，其实对于像比如说陈老师您自己哈，你有去讲科普也好，讲教学也好，讲研究也好，其实都是你的工作
1: 是
0: 的不同的面向。
1: 是是 是。
0: 但这三者科普、教学、研究只是专业程度的差异吗？还是说这些受众有什么共通性呢？
1: 这三个当然它当然有共通性跟有一些区别性。我们讲比较严肃的就是研究好了。
0: 是。
1: 研究通常也就是在所谓的专家之间的一个对话。那可能每大家心里面所谓的教授啊研究学者，他们其实通常就是专业就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范围跟一个点。比如说可能是重力里面的黑洞，
0: 是，
1: 或者是某个天体的这个动力学，他可能一辈子就是做在这个东西。
0: 我也可以举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过去我在念书的时候，老师说你看到这本上千页的教科书
1: 是
0: 里头的某一页，
1: 对，
0: 的某一段，
1: 对，
0: 可能是上百个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结果，
1: 是，对，而且很多科学家可能是前仆后继告诉人家说这是错的，
0: 对，
1: 最后才会有一个人找到对的答案，
0: 去质疑说，这过去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其实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找到了新的说法。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科学的累积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动作。
0: 这在研究方面。
1: 对，那这研究的话，它通常是在科学的边界，它是要突破了，
0: 是，
1: 它是要质疑这个边界到底适用范围是多少。过去
0: 有点像外太空的探索一般，
1: 类似这样子。那教学的话，它就是比如我们就在专业的教学，比如说像我是物理系，我们就会培养物理系专业的学生。
0: 是。
1: 那我们在教学上，当然就是要教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对的理论，它的框架。
0: 你看，目前为止认为是对的，难道有可能错吗？
1: 当然有可能。
0: 因为过去也有错的被我们现在更正，
1: 是，或者是我们应该讲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对的理论，它是在适用在一个范围内。对。那我们要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就可以了。
0: 怎么样的范围呢？举个例吗？
1: 举个例，牛顿，我们再一次讲，请牛顿出来。
0: 是。
1: 牛顿的所谓的力学、动力学，它其实是在速度非常小，小于光速。
0: 速度小于光速。
1: 光速。
0: 但是快到跟高铁一样快的话，那算快吧？
1: 那不算快。
0: 还不算快。对不对？光速的话是快更多。
1: 对，因为
0: 光速，
1: 快多了。
0: 是。
1: 对对对，可能光速的10%、1%、1%都还不一定要用到所谓的相对论，
0: 是，
1: 就看你的这个精准度的范围，对，还有弱重力场的条件之下，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个牛顿
0: 的力学，
1: 对，还有你的这个所谓的精准度的问题，对，所以这个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是需要把这个边界框下来，那所以这就是刚刚讲这边界以外的，这就是有时候研究的时候就是要研究说这个到底适用范围在哪里，
0: 是，
1: 那也是不停的在做实验去推进，对，那这个 confirm 或者是推翻，
0: 是，
1: 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理论，量子力学也是一个例子，没想到我们在小到一个原子尺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运动轨迹的这个观念也不存在，
0: 对
1: 对，整个就天翻地覆，这个也就是100年前发生的事情，
0: 而且那个天翻地覆是一个很难想象的，因为它不是不存在于我们自己原本的生活生命经验当中，
1: 对，因为它会跟我们的生活直觉非常的不一致，
0: 对
1: 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不能够说那既然量子力学是这样，量子力学是对的，那我们就直接 学量子力学就好了，这样也不行，
0: 是，
1: 对对对，所以教学的话我们也是就是要分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分门别类，
0: 的确刚刚提到就会有人，也曾经有朋友问我说如果牛顿力学没有办法去涵盖那么多范围的话为什么不开始学量子力学，我说你学学看啊，
1: 是
0: 因为量子力学太多刚刚讲到的，甚至在理论的发展初期，你都不确定到底那个理论推出来，连科学家都自我怀疑说这是对的吗，
1: 对，
0: 因为它很反直觉，或者说那个东西你看不到感受不到的时候，
1: 是，
0: 但是牛顿力学是基于有这些感受的现实去找出它的规则，找出它的一个逻辑说法出来，
1: 对，对，你很难想象说电子可以出现在两个地方，
0: 对，这是什么东西，
1: 对，
0: 分身、
1: 这个、对，所以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个区别性，当然科学家努力的是把他们的这个边界感去

0: 把它建立起来。
1: 是，
0: 所以这也就是研究的范围。
1: 没错，而且这样的研究教学也是我当初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受到这些，就算我自己不是念物理的专科，可是在研究自然科学在理工科系当中，这些东西就慢慢的观念就建立起来。
0: 是是是是是。
1: 但就变成齁，好像出了这个范围，刚刚讲那个范围是适用，科学适用的范围。
0: 对。
1: 可那个范围如果是不是理工背景的，常会讲说啊，你们理工人是这样想。
0: 对。
1: 所以变成要用科普的方式让非理工的背景的人能够更多的，不只是了解，是更多的好奇。
0: 对。科普的话它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它比较像是一个翻译。对，我们可能做科普推广的人大概是一个科学的翻译者。
1: 是。
0: 他就是要把，因为跨领域嘛，或者是你的受众他可能是不是所谓的科学背景的人，那你试着要把方程式拿掉，但是他告诉他方程式背后代表了意义。
1: 是。
0: 那可能也结合刚刚说的，你是用说故事的方式啦，比喻的方式啦，那各种方式来告诉他们这代表了意义，到底是科学家到底发现了什么，
1: 是
0: 这个发现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对。
1: 而且那个翻译不见得是说外文的翻译，我举个例子，
0: 对，
1: 它可能更近似于文言文翻译，就你看都是中文嘛，
0: 是，
1: 但你文言文也想说，这个文言文到底是什么意涵？
0: 对，
1: 但如果掌握了文言文的使用技巧的时候，其实更快的了解它的语义，跟可能会去猜出说，这大概是什么意思？
0: 对，
1: 也的确古人是这样说话的，
0: 对，就是微言大义，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对，但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刚刚也提到，也有拿讲到这个，真正科普推广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尺度上的拿捏。有时候为了要很大力的推广，可能会有点扭曲了原来的这个状态，
1: 失真了，
0: 失真了。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科普的一些工作者，大家都要很小心的去这个拿捏这个尺度。
1: 是，
0: 对。
1: 而且拿捏尺度呢，回来今天讲到的，其实每隔一阵子就会邀请到陈老师来聊到《物理学月刊》这份刊物。所以这份刊物，以你身为总编辑的立场，
0: 是
1: 希望做到怎么样的科普类
0: 啊？这要从我们的缘起开始讲。我们这个《物理双月刊》算是相当早，大概是1978年的时候，当时是中华民国物理学会，现在已经改称叫台湾物理学会，
1: 是
0: 所发行的一个所谓的科普期刊。
1: 嗯，
0: 就是。目的就是在跟这些观众啊、听众、读者去这个分享台湾啊、世界上的一些物理发展的一些新知。对。那后来当然就到1979年是三个月一次，那一直到1987年改成两个月一次。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查早期这个物理双月刊是纸本的。
1: 对。
0: 上面那个物理那两个字，就是吴大猷先生的书法。
1: 当年的中研院的院长
0: 哦，对，当年的中研院长，是的，是的。然后现在的话，物理双月刊就已经在2025年，我们已经转成全面的电子化，
1: 去年开始，
0: 对对对，我们一直是没有盈利的，对。那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些尖端的科普知识交给这个学生交给读者这样子。那平常心讲，我们的这个科普的传播可能。受众范围是稍微偏物理专业的背景，所以我们可能在推广上面现在也一直在拿捏跟调整。
1: 是，
0: 对。那去年就基本上是这两个月可以跟读者分享一下，我们在网站上面有一个栏目叫做探作与实究，它是一个线上模拟的。
1: 是，
0: 我们找了一位高中物理老师，但是他对物理教育非常有热忱，他用线上写了一些这个程式码，然后让学生让读者呢，他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就点上去比如说我们现在呢上面有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有两个水桶，一个水桶是上宽下窄，另外一个水桶是上窄下宽，
1: 是
0: 那一样的装一样多的水，那下面挖一个洞，我们的问题就是谁流得比较快。对，那读者可以先用猜的，瞎猜都可以，
1: 是
0: 那我们就会有这个线上模拟的这个方式在你眼前看它的流动的速度。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结合探究与实作啦，这些高中生现在也是108课纲啦，
1: 是，
0: 对，把我们的这个读者群带到一个更贴近大家科普的一个层次这样子。对，
1: 的确，因为这一点其实刚刚提到的，无论是说受众是谁，无论说科普教育面对的对象是谁，真的有人会觉得说啊，这样好难，我听不懂。
0: 是，
1: 你会觉得说啊，那简单到啊，学校不就教过了吗？但重点是像刚刚讲的这个实验，

0: 对，
1: 无论是你是瞎猜也好，或是你知道说它的原理，它如何去推导出来，用那个公式去算，
0: 对，
1: 都可以。但是可以借此去让更多人，无论是先从不懂的到懂，
0: 对，
1: 或懂再更专精下去，
0: 是是是。
1: 甚至有时候我们的听众都会问到说，哎，刚好是要即将进入到大学，
0: 嗯，
1: 啊，大学新鲜人，那刚好我念的不见得是物理啊，不见得是理工啊，
0: 是，
1: 可是进到大学环境当中，会有这些专业的科目的，可能是通识课，可能其他的，
0: 对，
1: 也都可以因此而更多的了解的时候，哎。脱离大学生活的哈，已经没办法再回头去念大学生活的哈，就可以从这种科普的，包括听节目，
0: 是
1: 包括阅读《物理双月刊》，都能够从中再去得到。有时候那种不用真的读到懂啊，就算不懂没关系。
0: 对，
1: 嗯，
0: 当成看小说，然后看看得到一些新知，
1: 是
0: 似懂非懂的，
1: 嗯，
0: 也挺好的。
1: 对
0: 对，
1: 主要产生好奇，也因此而再去找寻到下一个好奇的，也可以去提问的时候，
0: 对，好奇心，好奇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主要真的是科学的精神、啊、
1: 是
0: 不一定是他那个
1: 对错的问题，
0: 对，你对那个知识真的掌握度多高，
1: 嗯，
0: 对，像现在
1: AI 都告诉你了，
0: 对、啊、大家也都在讲量子啊
1: 嗯，但量子的趣味在哪里，你如何变成量子的故事，量子的原理跟自己产生关联性，我觉得那更重要了，
0: 是，
1: 嗯，
0: 是的，
1: 就像今天陈老师聊节目当中跟我们谈科学传播，科学科普教育，就算各位只是受众，但我就觉得可以从跟大众分享科学的经验跟趣味，这点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与满足了。今天非常谢谢陈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到科学传播科普教育，谢谢陈老师，
0: 谢谢大家。
1: 明侦探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参运动队形散开。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琼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

0: 体育他抓得住哦。
1: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琼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照，当然就是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先提醒朋友们，2026年 FIFA 世界杯决赛周将从6月11号开始，一直进行到7月19号，是由加拿大、美国及墨西哥联合举办。这一届呢，是首度扩军至48支队伍参赛，一共分为12组，每组4支队伍进行角逐，赛程总长39天，到目前为止是史上规模最庞大的一届。距离6月11号开赛算算也就十几天了。 Teacher Oscar 来也是跟以往一样，主要跟大家探讨的内容是一支球队的灵魂，那就是总教头啦，也是一名传奇总教头。

0: Hello, Teacher Oscar。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熟悉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奥斯卡 Oscar。
0: 今天说的这一名足球队总教头，他可说又是一名跨国施教，重点是他带领了美索不达米亚雄狮要上了这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舞台。
1: 格拉汉·阿诺特 Graham Arnold 是谁？到底是谁？他是令南美洲两个国家恨得牙痒痒的一号人物啊！四年前得罪了秘鲁人，今年又添加了玻利维亚族群，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坏事啊？成为这两个拉美国家国民的公敌，讲明白就是他坏了人家的大事，而且是世界级的足球大事啊。
0: 朋友们，这个仇结的大了哦，他不只是一个国家，如今是两个国家。刚听到了，他先前得罪了秘鲁人，今年呢又得罪了玻利维亚族群，这个仇希望就只有在球场上啊。
1: 希望啊，打战打输了可能还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在足球战场上呢，面子就亏大了。
0: 可是我还是要说回来了，面子亏大了，但是不要在实际世界上不要发生战事。
1: 我想啊，可能澳洲离拉丁美洲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啊，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发生。2022年的6月23日啊，在卡达举行了一场定生死的比赛呢。为什么在卡达呢？因为2022年年底世界杯是在卡达举行。为什么是在年底呢？因为6月、7月甚至8月的卡达真的热得让人招架不住啊。所以呢，那一届跨洲际的附加赛是由南美洲区的第五名秘鲁对上亚洲区，那个时候才刚刚以2-1取胜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澳大利亚。可以想象可以踢洲际的附加赛呢，那是多么的宝贵。当然呢、澳大利亚会硬把它抢过来。
0: 是，其实不只是澳大利亚啦，要取得一张附加赛门票哦，各国应该都是绞尽脑汁想啊，除了脚下要见真章，再怎么样的出谋划策，就是为了抢一张能够挤入世界32强的门票嘛。这一届的世界杯扩大到48强，其实我自己觉得啦，激烈程度还是跟32强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啊。但是我们还是就讲到2022年那时候的跨洲际附加赛嘛。
1: 当年啊，那一场球啊，很多球迷都印象深刻。秘鲁跟澳大利亚，我们所称的澳洲啊，你来我往，杀得你死我活啊，双方就是无法把球送进对手的球门啊。90分钟的正规赛伤停补时跟延长赛结束后，两兆呢还是以0-0平手。接下来的戏码就是互踢12码球。此时澳洲教头 Graham Arnold 就把在场上守了一整场的守门员马修莱恩换了下来，让替补门将安德鲁瑞德曼呢去看守城池啊。
0: 这个调度我觉得也合理啊，正规赛再加上延长赛，门将应该也会是疲劳的嘛。
1: 会累啊，当然是一回事啊，但是呢真正 能

0: 十二码挡球的是另外一位高手，就是替补门将安德鲁·瑞德曼。当安德鲁·瑞德曼在球门线内就定位后呢，就开始他的表演。一会儿双手张开，双脚拓开，一下子左跳，一下子右跳，秒蹲又立即的跃起，像只猴子般的挑衅的执法者啊。这种耍猴般的防守方式啊，最后还是真的奏效了、欸。袋鼠军团 Sosello 以五球的进球啊，碾压来自南美土著秘鲁啊的刺客啊。可以想象啊，老谋深算的澳大利教头 Graham Arnold 呢，用骑兵安德鲁·瑞德曼突兀的防守方式，企图扰乱执法者踢球的心态。双方进行到第六位的执法者时，秘鲁的七号球员 Alex Valera 自己乱了踢球的节奏啊，当然是被守门员影响的，而且踢出的球也被对方的门将挡了下来。最终呢，南美球队就输了前往那一届世界杯主办国卡达的机会啊。这位澳洲籍主帅的精彩调度啊，让世界观察家们看到足球场上的兵不厌诈。
1: 是，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所以我刚说了嘛，在那一届资格赛，秘鲁跟对战的澳大利亚队到正规赛时间结束，然后伤停补时加赛要进入 PK 的时候，大家都想一号门将一定应该是比较能够镇守大关的嘛，可是这个时候他用了骑兵，而这个骑兵啊，我们叫安德鲁·瑞德曼，他应该就是十二生肖属猴的啦。刚刚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已经形容的非常非常的生动了，上窜下跳，左闪右窜，的确会影响要直罚踢的球员的心情。哎，朋友们，你有没有踢十二码 PK 的心态？有时候我真的觉得除了球技以外是要拼那个心脏大颗，还有是要跟 Gatekeeper 比心脏大颗。所以以这场球最后的结果来看，心脏最大颗的是当时澳洲队的主帅，也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一名主角 Graham Arnold。 谈到这儿，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要请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带领我们谈论 Graham Arnold， 因为我们说他是二度得罪了南美国家啊、哦，第二度得罪的又是哪个国家？而且哦，这次他不是带领澳洲队哦，他带领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雄狮伊拉克，要上了世界杯足球赛的舞台。
2: 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0: No。
1: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0: No No No。
1: 或者是法国生蚝
0: No。
1: 鲍鱼
0: No。
1: 排斥
0: No。
1: 熊掌
0: No。
1: 猴脑
0: No No。
1: 北京烤鸭
0: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1: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0: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距离2026年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还有十多天，就要有48支球队角逐了。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cho Arzga 继续以他独特的观察，从主帅的眼光讲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来加深对于这些掌兵符的主帅他们的印象。今天我们在谈论的是曾经在澳洲的 Graham Arnold， 这一届他带领了美索不达米亚雄狮伊拉克站上世界杯足球赛的舞台。
4: 时间像开了门的水闸，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会啊，又将在不到十多天的时间，在三国，哪三国呢？加拿大、美国及墨西哥举行。可以想象，拓编为48队的世足赛了，依然是一位难求。也因为稀缺，所以非常重要。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挤破头，就是想拿到会内赛的门票啊。南美洲区的资格赛排名第七的绿衫军 La Verde 玻利维亚也想重温32年的足球梦啊，既是美国梦，也是北美梦。因为当年1994的世界杯的主办国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United of America。 亚洲方面的代表则是由伊拉克在第五轮的比赛呢做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双方各进一球平局，但回到自家主场的时候呢，就不客气，以2-1赢了中东的邻居兼产油的大哥啊，取得去墨西哥跟玻利维亚踢洲际附加赛的机会啊，主要就是要再次的打响美索不达米亚雄狮的称号啊。能把握这次难得机会的功臣啊，就是四年前让秘鲁球员们泪洒卡达球场的操盘手 Graham Arnold。 这个总教头来自澳大利亚的足球人，同样也是世界杯的老江湖。
3: 说到了这里，朋友们还记得在节目前半部最后 Ticho Arzga 是怎么描述 Graham 这名总教头的吗？就说他是最会善用兵不厌诈的兵法这么一位人物。
4: 时间回到2025年的5月9号，伊拉克足协呢聘请的才离开袋鼠军团没多久的 Graham Arnold 成为美索不达米亚雄狮的操盘手。这位澳洲教头啊，带队的第一场硬仗呢，就是对上了亚洲足球强权有红魔鬼之称的韩国。很可惜的是，以0-2败北啊，

0: 但之后再也没有输过，以三场胜利两场和局的成绩把握住去美洲仙人掌王国与拉丁南美的老七去拼输赢拼输赢。今年的3月31日在墨西哥工业城蒙特雷蒙德雷迎接来自西洋风尘仆仆的伊拉克。
1: 为什么是风尘仆仆呢？
0: 因为这一支球队是经过跋山涉水的旅行，艰辛的才到达墨西哥。因为早些时间的2月28日美以联军发动了史诗怒火的行动，导致呢中东地区的国家呢面临大范围的空域封锁，国际机场无限期的停飞，还有取消将近全部的航班了。这支西亚的足球部队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被惩罚的伊朗隔壁啊，整个代表队只能搭乘长途巴士由首都巴格达出发，陆路跋涉抵达邻国的约旦啊。他们在约旦的首都安曼啊搭乘包机，短暂在欧洲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加了油之后呢抵达了墨西哥，可以说是费尽了千辛万苦。而另一支队伍南美的玻利维亚在交通上就相对的简单，但两支军队到达阿斯特克帝国阿斯特加唯一的目的只有一个，踢场足球。
1: 踢场足球你讲的很简单，但是其实就是要争会内赛的门票啊。
0: 而比赛结果也如同开始所叙述一样啊，这位澳大利亚籍的总教头 Graham Arnold 啊再度的展现魔法，带领着伊拉克啊以2-1的比数啊粉碎了来自拉美南美洲玻利维亚的梦想啊，夺取世界杯决赛周的入场券啊，而且是最宝贵的最后一席。伊拉克隔了40个寒暑啊，美索不达米亚雄狮又再度重返世足的殿堂。
1: 我们期待这支美索不达米亚雄狮哦，能够在北美大地发出威慑怒吼。
0: 当他们以2-1的比数粉碎的玻利维亚的梦想啊，夺取到世界杯决赛周的入场券，而且是最宝贵的最后一席，可以想象啊，那时候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集体群众呢，他们在街道上狂欢，那种高兴快乐的场景让人知道打赢一场战争可能还没有踢赢一场球赛而高兴。
1: 更何况哦，在三门的眼睛里哦，美索不达米亚雄狮能够重返世足的殿堂，又有机会在北美的战场上威慑怒吼，更是意义非凡啊。今天非常谢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又让我们认识了一名能够带兵打胜仗的老教头，而且又是魔术教头啊！不管他老谋深算还是深得人心，在我们过去的这段时间 Teacher Oscar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都是在谈论过往在世足赛带队有着辉煌战绩的教头们的这些故事，当然也有谈到一些教头跟球员们之间的情感的感人故事，

0: 但是看一支球队，我们可以观察领军的教头们，他的带兵风格就如领军打仗的将军一样。我们就期待6月11号开战的世界杯足球赛。当然到时候我相信踢球阿斯卡又会从不同角度带大家观察。谢谢踢球阿斯卡。
1: 谢谢范哥，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世界杯见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跟我一起收听央广节目，来趟轻松愉快的 journey 吧。
1: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2: 什么轩？喧哗的喧吗？
1: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2: 那就是喧哗的喧啊。
1: 呵，哪里？
2: 这里呀。
1: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1: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你现在收听的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今天来点好听的。他们哦，我等他们等很久了，自从上一张专辑哇，到现在一眨眼间几年过去了，但我还是忘不了在台湾你要听着用族语唱这么 hard rock 东西的人，请让我隆重介绍，就是野东西了。好不好？先听他们的这首作品，这是他们接下来要来聊的这张专辑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叫蛇蛇蛇，就是 Snake 的蛇。

0: 哎，终于等到你们了，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欢迎野东西哦。
1: 嗨、
2: Hello， 我是主唱阿良，
1: 鼓手海尼根。
3: Hello， 我是吉他手赛克。
0: 先让大家认识一下野东西。首先呢，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是在金音奖的舞台上，他们在第十三届那一年，用我刚刚讲到那一张，其实那不是他们第一张专辑哦，那算是第二张，对不对？但那一张是全族语的，那使用的族语就达悟族语，就是阿良在这个使用达悟族语来演唱的一整张专辑，张专辑叫《素》。然后这一张专辑除了得到金音创作奖的最佳摇滚专辑哈之外，也入围了金曲奖。那但是在这一切的过程之前，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心情有点复杂，因为那一年的前后刚好就是疫情。然后他们其实在这张专辑的更早之前，哎，那张是2017吗？
2: 第一张，对。
0: 你们过那么多年，然后出了第二张专辑，也是这么特别的专辑之后，后来呢？因为我看完你们在金音奖上面很帅的，我穿皮的，对不对？然后很帅的讲完话之后，然后接下来我就在等等等等等等等，然后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3: 我觉得我们就是在累积啦，嗯，对，因为那一张也是第一次制作就是主语专辑，嗯，对，其实大家也是一个很陌生的情况，嗯，对，就是那个创作过程就是
0: 跟不太一样，
3: 对，不太一样，嗯，对，以及想要制作第三张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就在想，就是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专辑，嗯，对，然后是不是要继续以就是阿良的主语为一个主轴去进行，嗯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讨论，嗯，一直在思考，欸，我们这张专辑也要做全主语吗？还是说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0: 对，對，因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应该是华语为主，我如果没有记错，但是应该还是有英文吗？嗯，一点点，
3: 一点点，一点点，
0: 但主要是华语的作品。那个时候也不叫野东西嘛，那个时候你们叫什么啊？
3: 叫 The Gates。
0: The Gates，
3: 就是那个登机门的 Gates，嗯，对，
0: 所以等于是从团名到语言的选择都做了转变，那是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下定的决心。
3: 对，對，其实野东西这个团名最早在大概2010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0: 嗯，对
3: 对，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用这个团名运作过一阵子啊，对，然后后来因为中间可能大家各自当兵 啊，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一起当兵，就陆陆续续当兵，然后中间就隔了很多年，嗯，对，然后后来又再重新组在一起，嗯，对，然后就想说，哎，欸，换个团名好了啊，对，
0: 那现在这样子走到此刻，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比较没有变动啦，啊。第一个就是听感上，因为我说我觉得台湾做美式摇滚那些是非常纯的这种感受的 hard rock 东西真的很少，就他要能够稳定的产出一整张完整专辑的，我觉得他其实是并不多，更何况他使用的语言，当你们第二张开始放族语，然后我们刚刚听到的也是族语，我觉得他就有一个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前提。那这个是我

0: 个贝斯手，
1: 对，
0: 然后两个吉他手跟主唱，
1: 对
0: 对
1: 对，因为金鹰奖得奖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件事，就是你们有两个吉他手，
0: 对，
1: 然后去做整张的编曲，
0: 对，
1: 跟玩团，嗯，对，那各自的名字呢？
0: 鼓手就是海尼根，嗯，对，然后现在的贝斯手其实跟前一张专辑的贝斯手不一样，对，有这贝斯手有换过，然后现在的贝斯手是 N1， 嗯，对，然后我是吉他手塞克，然后另外一个吉他手是杰克，对，
1: 对，塞克与杰克，
0: 对，嗯，然后主唱就是我们的阿良，
1: 对，然后另外团长应该是杰克嘛，还是你们其实很少有团长这个编制啊？
2: 没有啊，其实团长一直都是赛克，
0: 对，
2: 是
0: 赛克，我只是挂名而已啦。我觉得、
2: 他比较稳，
1: 他比较稳，
2: 对，稳稳定。
1: 那杰克比较怎么样？
2: 我们其他人都比较情绪化、所以不适合当团长，很容易爆炸啦。
1: OK， 因为团长要处理很多事情。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是杰克吗？因为他邱老师嘛，那、邱老师前阵子就还念博士班，对不对？對，然后再加上他又是专辑的制作，里面也还蛮大一部分比例他是制作人嘛，
0: 对。
1: 然后另外呢，我今天就看到他是什么补助案，也是他就是有写这个啦。然后什么，我那天看到他细数他的攻击，然后我就在想说，诶，他这样他是团长吗？
0: 我们比较像是可能有人比较有想法，他就会跳出来
1: 啊、
0: 对，这个团长这个职位，我觉得比较是一个虚设的啦。
3: 杰克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发愤图强的时期，嗯，对，什么都要干，嗯，对，很有憧憬。
1: 嗯，啊，你们嘞？
4: 索菲啊，
1: 没是吗？我看你刚刚唱那首歌的时候，听起来不像在耍废啊。你是声音弹性真的是有比起上一张，我觉得多更多。我现在在跟阿良说，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美式摇滚的东西，大概就是在唱的时候冲劲要很够嘛，对不对？
3: 对不对？你这张刚硬啊，刚强、啊，
1: 对，没有呢。你这张跟上一张比起来，好像有一些差别，
3: 可能年纪也有了吧。Maybe，
0: 看透人生是吗？
1: 是吗？所以我可以这么确认吗？就已经经过刚刚的这个探寻背景资料之后，你们比较像是因为你们认识很久了，所以对你们来讲其实没有所谓分不分工，因为像大家凑在一起之前要有一个契机，就是好，我们现在要做专辑了。比方说补助到位了，资源到位了，歌曲到位了，那我们就啪，大家集合在一起开始卷编曲，然后开始走后面的东西，然后谁擅长什么，在这个阶段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他来组后，他就像是团长的那个样子，
0: 对对对，
1: 就可以这样讲。那发起这一生决定要做这一张 Free Man， 就是我们接下来聊第三张专辑，而且选用的概念是综合了前两张，让他语言变更多，但是当然岛主语的比例还是蛮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谁的 idea？ 那一把枪第一声是谁开响的？
3: 就是其实是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嗯，对，那时候是不是坐在一起啊？就大家就是赖群这样视讯通话，然后讲说到底要怎么弄，最终还是因为钱的部分，对。没有补助案怎么写专辑啊？
0: 这个太现实了，
3: 对。
1: 但是很诚实，确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啊。可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我觉得其实这有时候是一体两面，就是 OK， 它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再推出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但你前提是你得有办法拿到，那你要用什么去思考？我觉得其实这个反而是也是鼓励大家，或许这也是补专一开始的原因吧，就是刺激大家去思考你自己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这一则故事。如果上一张专辑已经是全组语的专辑，然后说了一部分的话了，这一张 Free Man 对你们来讲，当你们要把岛主语再放进去，然后去聊的时候，你们当时有去讨论过你们的方向要怎么样走这个主题吗？因为我觉得这一张跟上一张主题选择有一点不同，
0: 因为第一张做组语嘛，
1: 对
0: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因为就像专辑的名称素一样，就是一个回归。
1: 对
0: 对，再加上团名也是有点，就是也是回归嘛，就是改回十年以前曾经用过的团名，
1: 对， 对，
0: 对， 对，然后也回归阿良本身的一个他的背景、他的文化，嗯，对，他的族群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嗯，对。然后到这一张，因为这张我们专辑叫 Free Man， 就是自由的人嘛，对。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讨论过后觉得，哎，你真正的自由是什么？那自由是你要能够背负你自己的文化背景，嗯，对，这是我替阿良讲的啦，嗯，就是我们也替他找回用他自己的文化背景去创作这张专辑，那所以说里面的歌曲很多都是围绕着文化是回家唯一的路。

0: 对，这句话，对，那你回到家你就会感觉到很自由，所以我们就是以这个概念去发想说，哎，我们每一首歌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去进行这样子。
1: 我们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语言当然是一个变比较多啦，把华语也放进来，把英语也放进来。 Freeman 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其实是一首英文歌，但它其实本身在探讨跟讨论的事情大概还是跟蓝屿这片土地有蛮大的关联性，所以当我们刚刚听到前面所提到那个蛇蛇蛇的时候不太意外，因为我也是一个爱去蓝屿的人，然后我觉得蓝屿的海蛇就是一个非常常见观光客又爱又害怕的事情这样。但这首歌当然跟海蛇有关系吗？
2: 其实这首歌跟海蛇完全没关系，
1: 对吗？因为我说有关系吗？正要说没有关系，但他提到的的确还是跟蓝屿有一点连接吧。
2: 它其实是一首很早期的一个古调的歌词，嗯，那我们拿来沿用，对，然后那里面的歌词其实是在写说一个富人在山上，然后看到有两队人马，都是那种人走出来的稻草路嘛，对，然后他们两个部落战争，然后就排成一路，就很在从山上看下去，就很像是两条蛇在对咬，不会有神啊，
1: 对，
2: 然后我们就是被异响啊，被他们就是快点北抓，各北抓，嘎嘎嘎，对，就把它夹进去，对，就比较有趣味一点，
1: 两条蛇在打架。然后这个是跟古调有点关系，你是说那个旋律，还是古调本身在讲的那个故事？
2: 故事，
1: 这个
2: 故事，
1: 故事是这个。对对对对，但我记得没错的话，也有一块歌谣是直接引用。
2: 哦，那个是后面那个是我们自己的歌谣，没错。那但是歌词是我们自己填写。
1: 哦，但旋律是
2: 对对旋律，对
1: 啊。所以这一首歌曲其实是一个结合跟一个对话。然后我刚刚想到了为什么我说我想到海蛇这件事，除了蓝屿有海蛇之外，我觉得那个中间的那个间奏设计，你们可以聊聊看这是怎么设计，为什么我听的时候我觉得它很像尾法，就是它有一个，我不知道那是因为变奏吗，前面有一点点变奏吗，还是怎么样，但它设计出来我觉得蛮迷人的，很好听欸，间奏哦，中间的那一个段落那个地方，一开始的吉他的那个 riff 加上那个律动感，就是那个嘶嘶跟嘎嘎，那本来就很吸睛了，但我觉得中间的节奏又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0: 这一段我在编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想到底要怎么样去做这个情绪，然后那个时候刚好看到 Blackpink 在 Coachella 的表演，就是好想把这个东西加到 这首歌里面来，当成灵感，然后去发想这段东西这样子。
1: 你们让自己的音乐里面多了更多的弹性耶，我觉得这是这张，你刚刚这样讲，我忽然想到，对，的确，如果你说听感上面，当然还是美式摇滚为基地，可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你们蛮多首歌都有试着做出一些弹性来，这个是让我自己在听的这一次有眼睛为之一亮的，
0: 多了一些尝试啦，因为前一张专辑比较 band song 一点，
1: 嗯，
0: 对，
1: 是，
0: 然后这张专辑就是会加了，比如说像 Freeman 最前面的那个铁链的声音，音色那什么立德班。对，蓝屿的监狱，对，那种不自由的感觉。
1: 以前绿岛蓝屿会有那个管训队啦，应该是那个，对不对？我刚刚听到似乎是这个东西。好，所以去对照，但是它是 free 啊，就蛮有趣的，监狱跟 free 的那个概念。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来听的这一首开门歌，我觉得也是，因为专辑的开门歌也不是一个大家很直观会想到的你们的 sound， 但是后来觉得又非常的合理。那这首歌叫《回家吧，蓝屿的孩子》。开宗明义就这样子说之后，当我看到文案里面说蓝屿一共有五个部落，你们去把五个部落去做声音地景的收集，主要收集海浪的声音，然后再加上那是一个，欸，你们是在国外认识还是你本来就认识，就是一个部落的长辈严都君，
2: 嗯，他其实是我们在国外我才跟他比较熟，因为毕竟在国外也没人找可以喝酒的人，哦，对，
1: 我问你们哦，所以当时决定要收包含了声音地景的这种海浪的声响再加上老声音响，这个 idea 是谁的？他有参与其中跟你们做音乐讨论啊？我是说严都君老师还是没有，就是他只是来配合你们的环境去做出一个演唱而已。
2: 因为蓝屿以前没有就是乐器类的东西，所以他们其实早就已经想好要怎么唱，怎么去诉说那种感觉。那我们拿出来的音乐，只是他会觉得那只是一个陪衬而已。对，他还是自己在那边大发挥。
1: 嗯，
2: 好，那像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叫他唱个一分钟就好了，但是他就是会一直唱唱唱唱唱，他不会停。他就是一定要唱满三分钟。对，这有点小小困扰。
1: 三分钟对他来讲应该。

0: 该已经是短短的了吧？
1: 对。
0: 然后后面我又听到了，刚刚我们提到是老师的吟唱声之外，其实还有那个有女生的歌舞声的那个比较像环境音，它不是像对着麦克风这样唱，它就有点像环境收音。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故事？
2: 那一年我们刚好有就是到兰屿去，
0: 对
2: 对，然后那一年他们有一个大船下水的祭典，对，然后距离上次举办这个祭典是大概十五年前，
0: 所以它不是一个每年都会举办的祭典，
1: 它不是每年，
0: 那它是在哪个部落，还是五个部落都会？
1: 每个部落的时间点都不一样，像我们就是比较久，
0: 你说冬青比较久，
1: 对，冬青都超久，15年、20年一次这样子。
0: 所以他在做这个是一个祭典吗？
2: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因为他们要大船下水需要祈福，
0: 对
2: 对，然后他们就是妇女就会跳发舞，对，然后那个时候，然后也会就是配合歌唱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去录了这个他们那时候在祈福的这个声音，对，
0: 哇，15年才一次的声音哦，
1: 对啊，
0: 这么酷。那它的季节时间是什么时候啊？你们上一次15年，最近的这一次
1: 6、7月，
0: 所以是飞鱼季过后。
1: 对对对对，他会其实会想要在飞鱼季以前，但是就是因为制作时期实在太长，说不定，对啊，然后但一定都是会在7、8月。
0: 那个所谓的大船是我们想象中兰屿的那个平板舟，还是他另外会再坐一艘船？
1: 平板舟
0: 就是平板舟，
1: 它是大型平板舟，
0: 很大的，
1: 对，通常都是一两人可以坐，那大型的话就是10个人。
0: 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蛮厉害的歌，然后听听看后面有一段整个热闹起来那个庆典，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那一块。那前面其实是主要老师的那个吟唱是一个主角的角色，他去做了一个层次的转换，听听看这首歌。

0: 算参与了一次吧，听众朋友，这个如果以东青部落来说15年才一次的，那我刚刚还确认一下，跟阿良确认，就叫做大船下水，也没有其他词了。但祖语你会吗？
1: 也是还在学习阶段。对，那一年比一年还要再好。
0: 哦，
1: 对，
0: 那这个它本身是有祖语的一个说法吗？还是现在其实族人也都是讲就大船下水？
1: 我们都就讲大船下水。对，
0: 那这样子我就要问阿良，你现在开始做族语的这些作品，就对你来讲学语言这件事情有那么的容易把它捡回来吗？

0: 像我们那个部落的话，其实是比较早汉化的。
1: 嗯哼，
0: 对，就是从小就开始都在讲中文，就是偶尔阿公阿妈才会跟你讲母语。
1: 嗯，
0: 对，但是也就那种片段零星。对，
1: 嗯哼
0: 哼。那等到大家要再找回来的话，哇，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啊。
1: 那这样的话，怎么去完成你们想要表达的这些语言的意思啊？你们是创作的过程，
0: 在创作的时候，我就会去找我的同学，他们那个部落狼岛部落、
1: 啊、
0: 特别会讲母语
1: 啊，真的、啊，
0: 对，而且又是我们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以前高中 One Band 的主唱，
1: 啊、
0: 所以我就请他来帮忙，因为我写把词都写出来、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怎么翻怎么翻，因为有些词汇、啊、可能这句只要两个字就好了，
1: 嗯，
0: 对。那的星星两个字，但是蘭嶼话星星不是马达鲁啊，你就变成五个字，就没办法塞到旋律里面，所以就要做更替。
1: 嗯，
0: 对啊，那更替的话就要弄到更好的词。
1: 嗯，
0: 对，像这部分我就比较深的，我就比较不会，就会去请教别人。对啊，就请同学来帮忙啊，干嘛的？
1: 因为我觉得音乐要咬语言进去，真的就会是刚刚讲到选择什么样语言的关键。我相信很多人会想说啊，音乐哪有差，反正就是大家听音乐，听个感受，听个 vibe。对，那是以听众的角度来说，可是我觉得以创作者人的角度，你要怎么样利用刚刚讲到阿良提到的这种方式来去做呈现，其实这个并不容易，但他有一个机会让你们用这个语言让大家认识你们，然后也让大家认识你们使用这个语言背后想要讲的话，其实认真想想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要继续加油。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可以持续去完成它。嗯、好比说，我们今天这一张专辑叫《Free Man》嘛，那《Free Man》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作品都是用族语去唱的，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合作。就是跟其他音乐人的一些合作，那这个部分就要请你们来介绍一下，他是怎么样考量的，还是真的也是一个很随性的状态啊？因为那些音乐人也不见得都是，应该也都不是岛主的，对吧？对吧？我们现在聊一下有哪些音乐人就是跟你们合作，好不好？
2: 林鸿敏嘛，
1: 啊，林鸿敏，大家熟悉的啊，
2: 然后张瑞飞。
1: 要跟你们合作，通常有什么样的缘分开启这件事？林鸿敏我比较能想象，因为听感上面就会跟你们的东西很搭，这就是可以理解的。那其他的呢？
2: 瑞飞的话，他比较是那首英文歌嘛，对的和声的部分、
1: 啊、是，
2: 对。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这首歌好希望要有一个女生，然后有点美式，的那种、
1: 嗯、
2: 后的那种声音，对，然后做跟阿良做一个。就是搭配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杰克找到瑞飞这样子，对，然后就来协助我们，就是这个合音的部分。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录完之后，我们一听
0: 就是他，就是他。
2: 然后怎么有点好像把阿良的风采抢走的感觉？
1: 你说本来
0: 没有那个，其实是我跟杰克说，你就找他就对，因为我已经听过他的声音了
1: 啊。好，这个叫 I won't back down， 就我不会被打倒啊。你从歌者的唱法，你就大概觉得说，哇，他真的没有打算被打倒。而且说在后面这个这么难唱，这是在干嘛？很辛苦、欸、
2: 对，那个时候是我们听到他的和声之后想说，哇，这个我们其他乐器不用做事情啦、啊、就放他的和声就够啦。
1: 不会，你们的乐器也是非常忙碌的、哦、这是一首非常有 power 的歌曲。那跟鸿敏的那首歌曲呢？那首就是族语的、欸、
0: 对啊、
1: 哦、而且他要唱、欸、
2: 对，
0: 所以我就一个字一个字教他。当然他其实因为他同样是原住民，他知道那个重轻音要放在哪里，对，就比较好教，
1: 语感上比较好抓。
0: 对，
1: 嗯嗯嗯。啊，那这次跟他合作是因为本来就认识吗？
0: 本来就认识啊，
1: 本来就认识。
0: 对，
1: 但这次应该是第一次，
2: 第一次合作，
1: 合作的、這個、
2: 在歌曲里面合作、啊。之前也有就是现场表演的时候有合作过。对，然后那其实一直讲说要一起弄一首歌，其实、嗯、对，
0: 大概讲了三四年了吧。
2: 对
0: 对。
1: 哦，跟他就比较早就有讲都想要合作了。
0: 对。
1: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对你们来讲，这一首《黑潮》库洛西欧跟他合作，会选这首歌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首歌的故事吗？还是这首歌的旋律？还是这首歌的什么？
2: 主要是旋律考量吧。
1: 啊，
2: 对，就是那个，因为这首歌的副歌其实不好唱。
1: 嗯，
2: 对，就是
0: 就音域
2: 音域很高
0: 很高，
2: 对。
0: 就是需要用到那种80的强假音、嗯。
2: 对，那时候在录音的时候，就是林鸿敏会一直说：“ 阿良

0: 为什么要写这么难唱的旋律？
1: 对啊，你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一种协议的记忆吧。我在想，
1: 这首歌的主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让我想到你们之前有一首歌叫《蓝与碧》，对不对？就是有点类似这种对照。我们聊一下这首歌主题，想要讲什么好了？
2: 主题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们现代的达悟族人的生活遇到的事情。
1: 对
2: 对，那我们现在都是从事观光业嘛，那当然是。观光业就是人潮，就是代表钱，对。那以前的黑潮带进来的是飞鱼，那也就是等于是吃的。那现在的黑潮带进来的是人，对，对我们来说是赚钱的时机，对，是这样的比喻，对。
1: 那你自己在蓝屿开店啊？就它如果淡旺季的话，那比较不是观光季节的。现在应该是快到观光季节，还是已经是了？
2: 现在就是了，
1: 现在是嘛？一路应该会到八九
2: 十月份，
1: 十月份
2: 对。
1: 然后接下来进入淡季，就冬天大概是淡季。
2: 对，
1: 那你淡季的时候都在干嘛？
2: 出国啊，
0: 耍废，在桃园喝酒。
1: 哦、okay ，
2: 就是可能会在把写歌时间点都是在冬天，对、嗯，大家玩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会创作啊，干嘛？
1: 你的淡季跟旺季的一天到底在干嘛？我很好奇、欸。
2: 要讲淡季吗？还是旺季？
1: 都可以啊。
2: 好，旺季的话就是一整天都是会忙忙忙，一直忙碌到凌晨这样子啊。对，那都没有时间休息啊。对，不会有那种例假日就可以休息的，没有。
1: 你知道，因为这其实很有趣，是我有听过一些音乐人找灵感的时候，其实也会往蓝屿去。我就是大家在一个休息的环境或是一个很大自然的状态底下，其实是比较容易产生创作的能量。但对你来讲，那个他们在产生创作能量或是忘记的那个时候，对你来说反而是没有办法，你要等到淡季的时候。
2: 其实也不会，可能我在做某件事，像例如开船，开船从 A 点到 B 点，那时间点很长，就会自己在那边发呆一下，然后就莫名其妙，这个感觉不错，
1: 对啊，
2: 对，就把它记下来，用手机录下。
1: 其实我在思考说，做一个创作者，到底是要在跟人大量互动的时候比较容易有灵感，还是你知道完全没有的时候？
2: 其实是没有的时候，
1: 你说就是周边都没有人，比较容易，对不对？
2: 比较容易。
1: 你说即便晚上大家很 chill 在那边小酌的时候，也没有办法，
2: 也没办法。
1: 那时候就专心小
2: 说，就一定要是旁边没有人，然后你手就拿着吉他随便刷刷刷，哎呦，这不错哎、欸嗯，然后就自己莫名其妙哼出来，然后就把它记下来。啊，
1: 不是、啊，那他们常去蓝屿找你吗？
2: 其实算一年一次吧，
1: 一起一回，一年一次。
2: 对，
1: 那他们来的时候都是淡季还是旺季？
2: 旺季啊，就是有邀请表演的时候就会回去。
1: 哦，对 对，因为旺季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在蓝屿表演嘛？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听众朋友要在蓝屿遇见你们的表演，通常要在哪里比较容易遇见？
2: 一定是在东青。
1: 你不离开东青吗？
2: 对，不离开。
1: 真的哦，
2: 除非是公所办的那种大超大型活动，可能就会到别村去
1: 啊、哦。不然你就是留在东青村。东青村是一个很迷人的地方，大部分的观光客住在那边，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里看到日出，然后它日出的地方就有那个平板舟，如果没记错，它应有一只吧，有几架平板舟在那里，
2: 整排都在那里，
1: 对，整排，然后很漂亮，因为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去东青的时候，我真的因为我不是一个爬得起来的人，但是那个看过一次就太震撼了，就会觉得真的很漂亮，对，然后。东青的邻居是狼岛，对吗？然后另外观光客比较多，可能是因为有码头、有机场的，是在
2: 红头
1: 跟野友，他们蛮靠近的嘛。
2: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野营，嘿，我顺便做完了一下这个蓝屿的周围介绍。
2: 环岛嘞，
1: 虽然很漂亮，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它相对起来也真的就是一个不太需要用观光客行程去安排的地方啦，
2: 没错，
1: 它是一个生活的地方，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到那边去感受生活，其实也是一个很舒压的事情。他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野东西，他们在创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跟上一张专辑主题上面有一些不同，不过达悟族语还是占大部分的比例。在这张作品里面，那我们其实也还可以再请教一个问题，是因为你们有两把吉他，你们两把吉他平常在编曲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做处理？因为在 credit 上面，它可能有被做了一些分工，对不对？因为我如果没记错，我应该都会有看到两把吉他各自是有各自的功用的。
3: 有些歌可能是我会先有想法，
0: 有些歌可能会是捷克性。

0: 想法。那我们针对他的，可能杰克已经先编好一段东西了，我的部分就会再针对他编的东西去穿插一些有可能是对话，或者是说去衬托他的部分。
1: 嗯，
0: 对，这个中间当然还是会就是互相有一些来回啦。对，就是可能我觉得这边这样弹会比较好，他觉得那边弹会比较好。对，然后我们就是互相去做一个，可能我弹少一点，他弹多一点，或他弹少一点，我弹多一点，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每首歌几乎都有就是吉他 solo， 那这个部分就是应该算是我们一个
1: 绝对要有的，
0: 因为这个元素其实就是很八零摇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2: 对
0: 对，
1: 没 solo 没精神啊。
2: 我觉得那个也是大家会听得很爽的地方。對，其实
0: 对，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个就是也是看谁比较有想法。
2: 嗯，
0: 对，
2: 嗯，
0: 那其实也会凸显就是每一首歌的吉他 solo 会有不同的个性。
2: 对，那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魔鬼话》，然后《魔鬼话》主奏电吉他就是你啊，然后节奏吉他才是 Jack 啊，对吧？
0: 对。对，
2: 那如果我们以这一首歌来讲，两把吉他呢？
0: 嗯，
2: 大家等一下听众可以听到什么？
0: 等一下可以听到，如果前面的那个 riff 其实是也是我弹的，对
2: 对，
0: 然后杰克他会在旁边，
2: 你说那个有点晕眩感的那个东西，
0: 就是那个滴答的的滴答的的那个东西，啊，对对对，然后杰克的话他会在就是旁边弹一些有点旋律的岔音。
2: 嗯，
0: 对，
2: 嗯嗯，
0: 对，就是一个在一个比较低声部的位置，然后一个是比较高声部的位置，
2: 嗯，
0: 对，然后去两把吉他去做一个互补嘛，
2: 对
0: 对，就是互相就是把音程拉开来的那种做法
2: 啊。在进歌之前，我们要来聊，我们刚才挑歌的时候，阿良对这首歌就是欲言又止，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魔鬼花日字的主语我们不能讲，
1: 对，
2: 那你干嘛？就是做一首不能讲出族语名字的歌来当主题，然后这么吸引人，这么好听呢？干嘛啦？
1: 其实好啦，你觉得魔鬼花它其实就是那种晚上才会开的花。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想到现在的彩虹族群也是晚上就会很容易开花。
2: 嗯，
1: 对，
2: 嗯，
1: 那就把它做连结。
2: 嗯，
1: 对。
2: 所以这首歌在唱法上，你是整张专辑，我会跳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跟其他首歌你的唱法非常不一样。哎，
1: 对啊，
2: 这是我的错觉吗？不是，
1: 不是
2: 哈。那你做了什么样的诠释方法？
1: 就是要够摇啊，然后就情绪上不是比较不是这么刚硬
2: 啊，
1: 嗯，对，然后表达也不是那么刚硬，就是要柔柔顺顺的。
2: 你平常是这样的人吗？
1: 我身边的都是这样子的
2: 啊，
1: 哦，对，
2: 所以你就是找到一些那个学习的对象，对啊，哦，容易吗？
1: 不容易啊，
2: 因为我觉得改变唱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你即便想说我要演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没有办法。
1: 他就是在唱的时候就会想象，可能他我的朋友他在那里跳舞的时候的样子。对，
2: 那你做完之后给你朋友听你的唱法跟整首歌的样子吗？
1: 目前还没有，他们就会自己去听。对，他们在自己听到的时候，他们才会过来跟我说。
2: 我看你也是很有自信哦。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很夜晚的歌，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晕眩感我觉得做蛮好，是因为夜晚有时候就是茫茫的乱乱的嘛，大概是那个氛围，对不对？来听歌。

0: 当然，新庄广播电台宇宙喧哗到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野东西。刚刚我们关麦克风的时候呢，在说海尼根今天都没有讲话，我现在要把目标放在他身上。请问你加入这个团开心吗？
1: 我们录音的时间很早，连我都觉得有点早。
2: 那天你们讲话又很舒服，你知道吗？
0: 早来啦，
2: 睡着了。
0: 你先说说看，对你来讲。玩团这件事情哦，其实常常在挣扎，到底是一体还是各自精彩啦？因为你要一体，可是问题是，今天在玩团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有收入的考量、有经济的等等原因什么的，大家其实各自有各自的事情在忙嘛。但是又要聚集起来是一体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对于这题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感触？你觉得玩团到底是一个职业，还是一个过瘾的休闲？特别是玩这个团。
2: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就以这两张专辑的制作，走母语这个方向啊，单纯就是为了要帮阿良拿到金曲奖，拉成为蓝宇之光，然后做兄弟的就是只能
3: 好兄弟，
2: 对，很单纯的，没有其他原因啊，
4: 没有，其实还是有啦，就是帮达悟族留下一个作品。啊，对，
5: 那必须的，
4: 对，
0: 就帮达悟族留下一个得到金曲奖的作品啊，这样也没错
2: 啊，对啊，对啊，
0: 这也是一个蛮好的，
4: 不一定要得到金曲奖，
0: 他本人有这么在意吗？
3: 可以当第一个不错啊，
0: 你不对啊，达悟族还没有拿过金曲奖吗？谢永泉老师没有拿过
6: 入围
0: 哦，是哦，啊，对啊，因为陈建年不是达悟族嘛，他只是在蓝宇上面生活。对齁，
3: 很明确
0: 很明确很明确。那所以现在达悟族的作品有入围过金曲奖，我刚刚讲谢永泉老师，然后再就你们。哎，那两个风格是非常不一样的，
3: 超级不一样。
0: 老师的东西也是充满灵魂啊，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作品。而且其实对你们来讲，我在想说走母语创作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对阿良自己的意义来说，你有真的因为觉得这样子跟这片土地更亲近，或是跟自己的家更近吗？因为对于一个本来就在蓝屿的土地上面生活跟工作的人，我觉得这一题蛮有趣的。

0: 因为大部分有些人创作母语的作品，可能是比方说他离开故乡嘛，然后他可能试着找回根的这个过程啊。我不知道对你来讲，
1: 我觉得对我来讲的改变就是我现在比较敢讲一些母语了。
0: 哦，
1: 对，就可能以前跟假设我在跟你聊天，
0: 对，
1: 我可能全程都中文，但是我现在可以掺杂一些母语跟你讲话
0: 啊、
1: 对，就会敢讲了，不是说那种害怕会自己讲错
0: 啊、哦。
1: 对，
0: 你以前会害怕自己讲错？
1: 对啊，一定会。然后不然就是说，哎、你在讲什么？听不懂。
0: 所以，如果今天你酒吧的客人想要学的时候，你是会教他们的吗？
1: 教几个小单字啊，就是可能吃饭啊，
0: 哦、
1: 睡觉啊。出去玩啊，游泳啊，这种词，
0: 我以为你要说那更多的我放在专辑里面了，大家去听一下，这也是要学起来。老板他们如果要学文化的东西，你已经有两张作品了好吗？对吧，这个也是一个，这个金曲奖要等开奖嘛，还没有开奖之前不知道，但起码我们现在知道的事情是这两张主语专辑它其实有非常多的文化故事在里面啦，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点。那个文化故事有时候我们在讲传承文化不见得只有传统文化啦，我觉得要结合像野东西他们这一次在做的事情，比方说我们刚刚听到魔鬼花，那其实是当代的议题，可是你一个语言有办法套入当代的议题继续聊天下去唱歌下去，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语言跟这个文化有继续活着走下去很重要的一件事。某个状态虽然出发点很单纯，但你们的确是留住了一个时代的样子，而且是用这个族语的，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哦。用这个心情去讲肩膀上责任是不是好像重了一点？
1: 你刚刚你那样讲，然后我就想到为什么要叫魔鬼花。对，因为彩虹族群在早期也是不被接受的，所以它也是一种禁忌
0: 啊。
1: 那魔鬼花它就是一个禁忌
0: 啊，对，
1: 它就是一个魔法。
0: 对呀、啊，
1: 所以他们才会很莫名其妙的结合在一起。
0: 而且我觉得这就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对我来讲啊，一开始大家被野东西吸引的时候多半是听感，我觉得因为当你听不懂主语的时候，你一定是先听他的 vibe 嘛，然后就觉得哦，这团很帅很酷这样，然后吉他真的很强。可是我觉得除了这个，更多的事情是你要试着去理解他们的这个语言选用的主题背后想要讲的东西，其实我又觉得是蛮有趣的。认真想想看，也算是走的蛮跟现代的这些议题去结合的。那这个也是主语专辑这几年我觉得开始在加入的一个棒的元素。过往就是我要把古调传下去，我要传承以前长辈的精神跟状态，这个也都现在都还有人在做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属于你们自己的声音在哪里，我觉得你们做了一个很不错的示范。所以今天跟野东西聊天的时候，我觉得至少这一块我确认这个初衷都还是在，但也会有一些沉重一点。我们今天没聊到比方说异族啊，异族的那个主题就比较沉重一点，对不对？
1: 异族的话其实就是在讲以前的故事，对，就是听长辈讲说，哎，那时候国民政府来的时候啊，原本是住好好的地下屋，就把叫我们去住那个水泥房啊，干嘛的，然后用电啊，用什么的、啊，就是会有一种冲突，然后教你怎么穿衣服啊，因为岛主男生就穿丁字裤而已嘛、然后女生就也是穿这个薄纱这样披着，对，然后他也是教那些族人穿衣服啊什么的，那其实族人就会觉得说，这些衣服都是这些生活模式都是祖先传下来的，你干嘛要来教我？我有自己的居住方式
0: 啊，是啊，
1: 对啊，我的生活模式。
0: 对啊，所以我觉得文化这件事情是这样。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其实兰屿有一个在地的电台，就在兰屿当地。然后那天好像有机会跟他们里面的人聊天，就说他们也想要去采集一些外面，就是他们不是只有想要在录音室里面播音，他们也想要，但是人力很有限，那个基金会没有几个人在那里。对对对，
1: 我去过，
0: 你有去过？
1: 对，
0: 你有去上过节目吗？
1: 有，
0: 因为他们之前申请一个补助案的时候，我是委员，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哇，他们真的很辛苦。然后那个其他委员就说，他们那个设备因为海风的关系，所以很多的设备都没有办法再更新或干嘛，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有一个心意是，他们也觉得他们应该要走出去，跟大家、跟店家，不管是回来的人，或者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族人也好，汉人也好，记录一下当下这个时代，兰屿人怎么看待自己这片土地。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用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主题其实有严肃的啦，也有很多元性的。然后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大概就这样简单的介绍了几首之后，我们要来播最后一首歌。然后最后一首歌呢，我叫阿良选，然后他选择了一首歌叫《那瞬间》，是一首华语歌。然后另外两个团员说，你要不要选你会不会，因为比较有故事。我们现在可以来聊一下了，为什么两位团员会觉得你会不会比较有故事？
2: 因为我们今年有去上一个乐团节目叫乐团季，然后那个时候有表演这首歌，嗯，你有点唱到
3: 哽咽
1: 是吗？有这回事？
2: 对啊，
1: 我这么 man 的人怎么可能，
0: 你不要跟假装没有哦。他们如果两个人，你跟有印象？
3: 一定有啊，
0: 一定有。
3: 我拿卫生纸给他。
0: 为什么会哽咽？你们猜一下，你们觉得为什么？他一定不好意思自己讲啊！你看他在离麦克风有多远。
1: 好啦，这一首歌其实就是在写给前女友了。
0: 那前女友怎么
1: 了？那跟他在一起的17年，然后后来我们分手。
0: 等一下再讲一次，17年，
1: 从国中就开始。
0: 17年，在一年就已经18年的那个17年，
2: 一年就18年了。哦，
0: 十八年了
2: ，
0: 没有，不好意思，没有走到那里。好，所以这是写给前女友的歌。
1: 对，那为什么那个情境啊，不是特别要写给他，是特别写给这个、我自己的情境啊。
0: 为什么走不下去？
1: 就是觉得不适合啊，就是没办法、啊。
0: 谁觉得不适合？
1: 两方都觉得不适合，就太像家人。哦。那也是很犹豫啊，所以
0: 像家人不好吗？
1: 家人跟家人是不一样的，家人跟恋人是不一样的。
0: 哦，家人跟恋人是不一样
1: 的。对，
0: 你还是想恋人的关系。
1: 对，所以歌词会很多那种，你会不会，就是在反映说你会不会后悔啊，你会不会怎么样啊，你会不会怎么样，一种反思啊。
0: 那你在录音室录这首歌的时候，有办法好好的唱它吗？
1: 可以啊，我的情感跟嘴巴是分开的。
0: 是吗？那他在乐团季哭什么哭？
1: 我没哭啊，那个是夸饰啊。哎，看这情绪，
0: 那情绪来了，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1: 就原本设定好，我不要，
0: 他是
1: 不要这么的那个
3: 浪漫一点啊，
0: 很浪漫。
3: 对，
0: 哎，当浪漫的人有什么不好？
1: 没有不好啊，
0: 按着想哭哭出来有什么关系？
1: 这张专辑应该又来了。
0: 后置这些都不要剪，
1: 不这么 man。
0: 有时候哭出来也很更 man 呢，对不对？因为就是你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展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勇敢的事情啊。
1: 哦，或许吧，等到拿到，搞不好真的拿到金曲奖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哭吧。希望咯。我先许愿咯。
0: 你也知道我后面节目差不多了，
2: 大家想看阿良哭吗？
0: 哎呦，好，野东西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团。我平心而论，我觉得他们很认真在做音乐，然后不是那么容易出专辑啦。在这个时代，在这么多声音的情况之下，他们从三，你真的哦，你认真听他们的3张作品，你会发现有一些很 pure 的那种价值的东西，他们是没有放掉的。听感上面真的是可以一气呵成，你连续3张专辑听，我都不会觉得这个团的精神分裂。但是他们在细致的用心程度上面，我觉得他们每一次在专辑当中都试着做出一些让人家觉得哦，原来这团还可以再多做一点这个，原来他们还可以再多做一点这个的那种不放过自己的事。虽然刚刚这样听下来，你会觉得他们有吗？他们感觉臭臭的，没有。我觉得他们做音乐一定不是这个样子。但今天来介绍这个乐团给大家认识，其实是我自己也很开心的一件事。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是如同阿良刚刚说的，因为节目跟宇宙下订单嘛，一样是维持一个人一个吧。
2: 我希望这张专辑可以有更多的听众，然后听到了可以有共鸣
0: 啊。对，我跟你说，跟宇宙下订单不可以有希望，因为这件事就是会成真。你要这个心态，就是说这张专辑会有更多的听众，会有更多的共鸣啊，加一加一，
3: 一定会成真吗？
0: 会啊。
3: 那我要直接许愿了。
2: 好，你要2亿吗？
3: 太傻，你会发大财，
0: 你会发财，很好，很好。发大财之后干嘛？
3: 先发财再说嘛。
0: 不行啦，要先想好啦，很重要欸。
3: 我那个清单那个写那整本在家里。
0: 如果可以发大财，然后找任何一个音乐人来跟你，就是你知道就不用有价钱的问题考量了，然后国内外也都没关系了，你最想邀请谁来？
3: 我一定会带那个啊，别聘到蓝宇玩啊。要吧？
0: 要，
3: 我一定揪你。
0: 好
3: 好，
0: 拜托带上我好不好？
3: 必须，
0: 这个订单一定会成真。宇宙小说的公司啊，欸，瓦利亚啦，换你了。
1: 当然是这一张专辑，可以带来
0: 什么啦？你不可以心虚，你这

0: 你要有自信。
1: 哎，好难说啊，这许愿怎么这么难呢、啊？
0: 是不是？我跟你讲，麦克风就是有这个魔力，会嘴软哦。嗯，
1: 不能讲希望嘛，对不 对,
0: 对？
1: 就是要肯定，
0: 最后是要肯定。
1: 这张专辑，我觉得它应该会让我。
0: 你没有应，你就是不能有希望了，你还有应该？海尼哥都跨
1: 没了。我们就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我们不喜欢许愿呐、
0: 啊。你不是许愿，就相信他，你就是有点像是加入购物车的概念嘛。哦、下订单就是这个意思，订单呢？订
1: 单。这张专辑应该啊，又来了。
2: 后置这些都不要剪掉。
1: Oh my god！ 怎么办？
0: 没有怎么办吧？
1: 好了，
3: 把应该拿掉就好了。
0: 对、啊，
1: 这张专辑会让我们。发财
3: 有 OK，
0: 我觉得海尼刚刚翻了你一个白眼，什么浪费
3: 浪费，
0: 你都讲的一个狗掉啊，那个狗，
3: 海尼跟发财就会分你了，
0: 对
3: 对啊，你不用再发财，
1: 我要发两个财啊，真好，
4: 贪心，
0: 真是一组贪心的乐团，贪心是好事，贪心会。花很多的力气去研究怎么样满足自己的这个贪心，而现阶段他们研究出来的成果就是这张叫 Free Man 的专辑，里面有很多首的作品都很值得你去收听，收听之后有机会去蓝宇找阿良也好啦，或者是我觉得你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他跟你之间的生命故事是什么，有很多共感啦、啊、你听等一下我们要听你会不会，说不定你也会想到你跟你前女友的故事啊，对不对，不是只有阿良，这首歌也是很开放送给大家的每一首疗伤情歌，宇宙喧哗道，感谢你今天的收听，谢谢野东西今天来节目现场，
1: 谢谢，
0: 下次见了，拜拜，
1: 拜。你会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呢，最近大家所关注的就是川普在5月13号晚间抵达北京进行了这个国事访问啊。那这场访问，当然我们看到5月14号啊，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军礼来欢迎啊川普的莅临啊。那双方也进行了两个小时15分钟的会谈，会谈当然也后来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出来啊。那之后呢，当然川普也接受了很多媒体的访问来讨论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的内容啊，以及跟台湾有关的议题啊。我想今天我们来做这个讨论啊。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吴瑟智吴教授来我们现场。瑟智兄你好。
3: 潘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我想这次这个川习会啊当然很重要了，但是川普可以说是第二任啊他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一次到中国去进行的这个国事访问啊，所以外界都给予非常高度的关注啊。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就是说从这个整个的过程来看呢，当然包含就是川普当然他这个可以说是风尘仆仆了，他的先遣部队很早就已经到了北京，然后他的这个坐车也都到了北京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一抵达这个北京的首都机场，有200多位年轻人啊热烈的欢迎他啊，然后特别也派了这个国家副主席韩正亲自到机场去迎接啊，然后到了这个5月14号早上在天安门广场上也举办了盛大的军礼欢迎啊。那我想先请问你，你觉得这次这个中国可以说是创下了接待规格最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负责接机的话呢，过去大概都是以这个如果是美国总统的话大概都是外交部长为主啊。我们看到5月19号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也是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是由这个中共外长王毅来接机啊。那因此呢川普是由韩正来接机，那你怎么来看待他这个规格上的差别的原因为何呢？
3: 好，我想当然某个程度上哈，美中之间的元首的一个见面哈，当然势必会受到外界的关注啊，特别是啊这个美中的一个

0: 竞争关系，然后川普的第二任期开始，他展开了这种对等关税的计划。那对中国来讲，确实以中国目前的国内的一个状况，尤其是经济，这样的一个美中之间的贸易的冲突以及关税上的议题呈现出来的，这个势必是影响到两国的关系的发展。那么因此两个领导人的见面，就是外界一定会放大来检视。那这一次这个川普在他第二任期当中首次这个登陆到北京中国，当然对中国来讲他势必要有一个这个仪式感，或者是说去展现中国这个作为自称自己是一个大国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迎接这个美国的总统到来啦。那换句话说，这个高规格的接待，尤其是由这个韩正来去做接待，这个位阶上确实是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对川普到访的重视啦。那但是我们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高规格的接待，特别是对比着这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元首的这样的一个接待的模式，为什么这一次这么的高规格，而且这个从媒体的宣传还有领导人互动到会谈的安排，我认为中方确实是有意要去营造一个这个两国关系要重新稳定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但是我们如果从国际政治当中这种应该说这种象征性外交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高规格接待从中国目前的一个现况，尤其它内外的一个情势来看，那它就不能只是一个，就是说它只是一种外交礼仪的安排。我认为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去展现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尤其是对于川普到访的一个战略上的目的。那这个目的当然我们有几个面向可以去看待啊。第一个面向当然是以目前中国所面临，我们刚才提到这内外部的压力，
1: 是
0: 尤其是内部这种经济的发展的问题，房地产的危机，地方债务，甚至这个外资撤离，这些情势其实都没有这个缓和的迹象。那因此就是说中国进入这种内部经济结构这种放缓的阶段当中，那这样的一个压力再加上外部的情势，美国当然过去从川普的第一任期开始就对于中国进行一些这种竞争的一个安排，例如说贸易战，然后到这个
1: 科技战、
0: 科技的管制，供应链的去中化，还有印太战略这种等等的一个铺陈，这区域的一个安全的合作，
1: 是
0: 这些内外部的压力对北京来讲，他就会试图降低外部的这种所谓的冲突的风险，
1: 是
0: 来去争取它可以进一步去对内调整这个内部等等各种问题的解决哈。
1: 是
0: 特别是这个习近平他这个第三任期进入到倒数阶段了哈，明年这个假设他要持续争取连任的话，那如何让这个外部压力放缓？那这个是在中国在意识到川普的到来非常重要的一点了哈。那因此当然这种高规则接待，我们当然可以解释它是习近平对川普的一种善意的表示，那但是这个藐视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稳外部进一步能够保内部的一种战略思维，当然它是一种所谓的外交礼节的一个解释，象征性的外交，但是它背后的考量是在这里的。那因此尤其特别我们如果从川普他的一个领导风格来看，川普又特别去偏好这种跟个别的领袖这种互动，这种外交的一个他的一个惯性，中国自然他会透过这种高规格接待来去建立，看似从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去建立川习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所谓的政治上互信的关系，然后进一步去堆叠，能够建构两国之间能够重构这种互信关系，那甚至是说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换取换得川普在对中的政策上能够符合中国的期待，所以其实这些安排其实都有中国有他的一个意图啦，但是这种所谓的高规格接待是否会改变美中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会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我想回到美国他整个对外的一个政策和思维，它不会因为说这个领袖的互动，或者是这个中国营造这样的对美国似乎有这种所谓的热忱的这种接待的规格，然后就改变了这种所谓的美国在意识到两国竞争关系的本质。简单来讲，我们比如说国际关系里面有新现实主义，那新现实主义里面的观点其实它谈到的是

0: 国家的行为终究还是会受限在这国际关系的现实当中的一些条件、嗯、或者是权力结构。
1: 嗯，
0: 那他不会是说只是单纯说、啊、领导人之间的一个好恶或者是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就能够改变了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啊、嗯、那尤其是这个川普他又强调这种交易性的外交，所以某个程度上川普更在意的是所谓的我们叫 KPI，
1: 是、
0: 哦、我这一次到

0: 的模式是一样，或者是再高一点，嗯，其实某个程度上这不会改变美中之间的关系，甚至说川普在意识上说我在进行这个跟中国之间的互动，我想要得到的战略目的，因此而好像是让步了或者是退缩了。
1: 嗯，是的确啊，就是说双方面是各有所求也各有所需啊。事实上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这个会谈中提到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啊，就是两方面是以合作为主，所以习近平提到了一个叫战略稳定伙伴关系啊，就是双方面是谈到的是稳定 啊，所以他这边讲就是说竞争有度了，就竞争但是要有限度啊，不能过于竞争啊，分歧可控啊，分歧可以控制，和平可期，和平可以期待啊，所以可以说是双方面是这个礼尚往来了哈。那其实我自己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川普我认为是1979年啊中美建交以来大概是对中国最强硬的总统了，
0: 是
1: 你去看就是说卡特当然是跟中国建交嘛，
0: 嗯，
1: 那后来卡特没有连任就雷根嘛，那雷根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大家说他是比较亲台的反共的，但是事实上在他任内也签署了87公报，
0: 嗯
1: 啊，就是也引发当时台美之间很大的隐忧，那接下来像老布希甚至他的做法也是比较跟中国互动，强调跟中国互动了哈。那当然克林顿更不用讲了，他是非常亲中了哈。那再来是小布希，小布希在台湾那个时候是阿扁当总统嘛，小布希虽然算是比较亲台，但是因为当时担心阿扁有一些什么公投入联啊什么，所以说当时台美关系给搞得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当然就是奥巴马，奥巴马当然是他是重返亚洲啊，所以当时的中美关系一开始还 OK， 但后来有一点在当奥巴马第二任的时候开始有点紧张，
0: 嗯
1: 啊，那再来就是川普的第一任，那川普第一任事实上我们知道川普他第一任的时候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相当强硬的啊，包括我们知道在2016年年底他当选，然后他2017年4月7号他第一次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在这个川普的海湖庄园见面，当见面结束的时候呢，川普忽然跟习近平说我同一时间正以59枚的战斧巡弋飞弹攻击了叙利亚啊，那我们知道叙利亚是中国的铁哥们嘛啊，可以说完全不给习近平的面子啦。那今年1月3号我们都知道这个川普派兵啊出席委内瑞拉逮捕了这个马杜洛，那委内瑞拉也是中国的这个战略伙伴啊，而且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啊。那2月28号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击杀了中国的好兄弟伊朗的领导人哈米尼还有其他周边的高层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川普从第一任到第二任他对中国的这些好兄弟铁哥们是完全是不假辞色而且直接攻击啊。那另外他第一任期的时候当然我们看到可以说是2018年开始他对中国展开了贸易战跟科技战啊，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然后去年4月2号的时候他对中国苛征的是对等关税是高达 34%，
0: 嗯，
1: 直接到目前为止关税仍然大概介入 35% 到 50% 啊，可以说是非常高关税。那另外一面他不但是反中而且他非常亲台啊，包括我们都很清楚他一上任他一当选2016年12月2号他跟我们的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可以说是完全突破了过去1979年台美断交后的限制啊。那2020年他卸任前啊8月派了这个卫生部长阿扎尔来台，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疫情很严重嘛，那阿扎尔在当然我们知道过去美国也有派这个部长级的来打，但他都不像卫生部长，因为他的位阶比较高，他是如果总统不能逝世的话他是排名第七位的这个接替人选，可以说是1979年以来啊来台内阁阁员里面位阶最高的。然后同一年的9月他派了国务次卿克拉克来台，也是算是因为过去美国国务院啊就是美国的外交部啊派来台的官员大概都是助理国务卿或者是副助理国务卿啊，但是他派的是国务次卿，国务次卿等于是美国有一个国务卿然后有一个副国务卿然后有六个国务院次卿啊，所以可以说是创下了这个史上的最高啊。另外他在他的第一任卖给台湾的武器不管在量或者在值都是创下新高啊，包含我们大家都熟知的 M1A2T 啊的装甲车还有海马斯多管火箭，这些都是啊美国正

0: 在使用的武器，而不是像过去啊，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都是美国已经退役的，或者是美国已经不使用的武器啊，再把美国现役的武器卖给台湾。另外，2018年3月16号，就他在第一任的时候，他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啊，就允许呢台美高层的互动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法律是由美国国会通过，但是美国总统可以签，也可以不签。不签的话，他送达总统的2周后自动生效。那当然，总统签署表示他也支持这个法案啊。那川普当时是选择签署，这是他的第一任的时候。那最近就是在去年12月2号，他签署了《台湾保证法》。另外呢，今年5月11号签署了《综合拨款法》，对台湾提供啊3亿美金的援助啊，这可以说是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的首例了哈。另外也提供10亿美元来作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啊。所以说我要讲就是说，从中国来看，川普应该是美国历届总统里面最反中、最请台的，可以这样说啊。虽然他嘴巴上啊常常骂台湾啊，什么偷走美国晶片技术等等，但是实际作为上来讲，川普对台湾其实是突破了很多的限制啊。那因此呢，中国这次还愿意高规格的接待川普，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共产党只跟有实力人打交道”了啊，就是说。虽然中国对川普从他第二任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很多不满，可是中国还是愿意欢迎川普来，那这个是表示中国认为川普是一个有实力的人了。
1: 当然这个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个川普某个程度上从他的第一任期以及现在的第二任期，中方一定是势必把川普视为是一个需要认真进行各种不管是研判
0: 对
1: 或者是需要去这个深思熟虑的对象。但是我们从这个中国在这一次看待川普的到来的各种安排，以及习近平所谈及的话题，很清楚看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第一个是对中国来讲，他不得不意识到以现在美中之间的关系跟国家的实力的差距，
0: 对，
1: 再加上中国目前遇到了困境，
0: 对，
1: 必须要对美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重视也好，
0: 对，
1: 或者是说这个无法在美国面前展现所谓他这个长期以来这种战狼式的这种外交气势啦，
0: 对。
1: 那第二个面向，其实我们也必须从整个美中之间的结构来看，因为美中之间其实我们常爱谈国际关系里面谈到这种权力的转移，特别是这种竞争国对于现在的这个当前的这个所谓的霸权，所形成这种所谓的竞争关系，那投射在美中之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当然是现在寄存的全球霸权，那面对这个中国的崛起，当然自然会是采取的是一种，当然比如说以国家利益所进行的这种围堵啊平衡的策略，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国当然是他会强力的透过他的经济跟军事还有外交的提升来去争取更大的国际的主导权嘛，所以美中在这种权力转移的这种结构里面，它所形成的矛盾其实是结构性的，甚至是说它不会因为说一次的见面领导人的见面或者是某个议题的抛出就能够轻易化解了，
0: 是。
1: 那因此我们如果假设看这个中方在看待川普的到来以及这一次的川习会，当然对中国来讲或者是对美方来讲，彼此之间都是在互相测试，
0: 是
1: 透过这个场合为什么要测试，因为其实今年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国际政治的议程摊开来看，川习的见面不是唯一一次，
0: 是
1: 在可能接下来如果假设习近平真的接受这个川普的邀约，9月出访到美国，
0: 对，
1: 那接下来在中国所举办的 APEC 峰会，
0: 对，
1: 以及美国所举办的 G20 峰会，这些都可能有机会让川习再一次见面。换句话说，第一场以礼相待或者是这种所谓的
0: 相敬如宾，
1: 对，相敬如宾这种格局可以看出来，其实川普也很清楚，我在这一次第一次见面，虽然他要求的这些跟美中谈判的 KPI 要求，可是他很清楚在这一次很难以完成大的交易结果，那对 习近平他也很清楚，以当前的美中关系，他需要的是缓和关系，就如同刚才范老师提到，这个建立之后所谓的可以平稳的关系，
0: 战略稳定
1: 关系，
0: 国
1: 那又要建构性的，这个当然把各个

0: 名词拆开来好像很容易懂，把它凑在一起看起来很复杂。
1: 嗯，
0: 所以显然，好，它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但不是什么空话，而是显然这个习近平也在塑造一个，在这一场见面当中去塑造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1: 嗯，
0: 在未来当中可能也许借由这样的一个开始去铺陈或者是创造未来更多的谈判筹码。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对川普来说或者是对习近平来讲，
1: 嗯，
0: 其实当然表面上当然必须展现这个善意嘛，比如说习近平也是提出美中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个要恢复彼此的沟通，然后又要这个合作，
1: 嗯，
0: 那川普也称赞习近平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伟大的国家，
1: 对，
0: 所以把话先说的比较好听一点，其实他背后当然我认为他双方彼此都在底线，双方在进行沟通的底线是如何透过这个见面当中去进行所谓战略的试探。
1: 嗯，
0: 好，那对中国来讲，他们希望说我高规格接待你川普，那川普是不是能够借由这一次见面当中，在未来当中可以去调整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所谓科技封锁，甚至在台湾议题上有所退让。
1: 嗯，
0: 好，那对美国来讲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见面当中去试图的去确认中国是不是还持续的在进行挑战我美国在全球地位的这些或者是主导的国际秩序。
1: 是，嗯，
0: 所以我们说当然川普有一些言语对台湾来讲必须要审慎来去判读
1: 啦，
0: 但是从这个大的结构以及两国的关系，
1: 嗯，
0: 而且这个本质的这种所谓的涉及到这两个国家的战略利益来看，
1: 嗯，
0: 要因为高规格的接待而导致川普或是美国在看待中国或看待习近平的角度有所改变，我觉得这恐怕需要还是要回到美国的整体这个对外的一个政策上的延续的角度来去看的。
1: 嗯，
0: 那因此当然川普在这个川习会过后，不管他接受这个美国媒体的访问或者他在这个空军一号上面所进行的谈话，当然有些人会看待说这是不是川习会过后川普回应给中国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一种就是说好像被习近平顺利说服的结果。但实际上我们翻开这个川普的谈话的内容，他的前后文的结构以及这些谈话出来之后，包括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的对外的一个说法，以及美国国会议长众议院议长对外的说法，都很清楚看到其实川普当然他在言语表达上他有一些些听起来可能从台湾的角度来讲会有点点不舒服，或者是会觉得说为什么在川习会过后川普谈的这些话。但是我刚才强调我们回到美国的整体的这个对外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脉络，以及回到美国国内的宪政的运作角度来看，对台的政策或者是整个战略的思维其实没有改变，或者是说并没有因为川习会的举办而让美国在整体思考台美关系的这种所谓的战略层次因此而下降。换句话说，对川普来说他当然也希望台海的和平，希望中国能够冷静，但是这种话语之间他强调的是如何去从美国的角度去看待两岸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依然是优先于在台海情势上的发展嘛，所以川普的逻辑在这里。那从不管是川普的团队或者是从美国国会的立场来看，我们会看到其实美国在对台的政策上其实这几年就如同刚刚这个范老师提到的，美国在这几年其实塑造出来的台美关系它不是从中国内政的角度来去思考，而是从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这些国际地位跟国际影响力涉及到美国国家利益的部分，这个其实是非常紧密的啦。那另外的近几年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在思考台湾的一个关系或对台湾的这个政策上其实有逐渐制度化的发展，不管是国会所通过的法案，或者是这个川普对于台湾在安全上的一个立场，以及川普的团队特别是国务卿卢比奥他在对于印太战略当中台湾的角色的重视，都很清楚看到这个制度化的发展其实是 非常稳固的，
1: 嗯哼，
0: 不会随着。

0: 这个所谓的啊，这个轻易随着这个美中之间这个议题上的一个改变或谈判而有所调整。
1: 嗯，
0: 所以我个人认为了哈，当然这个从美中在这一次的一个领袖的见面哈，川习会，它的结果确实双方都很清楚，很难有可以达到所谓大交易的结果。
1: 嗯，
0: 但是不管是从啊川习之间所涉及到的对话的内容，或者是川普自己在对外的一些发言来看的话，美中还是呈现一种战略性的竞逐关系啊，竞争关系。那这个战略的竞逐关系，其实回到双方的一个长期以来的所映照出来的这种竞争大于合作的这个脉络上，依旧还是没有改变。
1: 是，可以说这一次这个中美之间呢，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啦，啊，各取所需啦。因为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刚才社志勇也提到了，中国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经济的问题啊，包含出口的衰落，包含投资的减少，包含消费的紧缩啊，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很大的一个隐忧啊，应该说明了很大的经济危机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习近平在明年中共21大，他如果想寻求连任的话，那他想要营造一个就是中美关系已经回温，以及这个中国外交有所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另外就是呢，中国经济看起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啊，特别是川普带了30多个这个企业家 CEO 到北京来访问，那象征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呢似乎呢不如外界所说的那么差啊。他想透过川普来凸显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呢还是充满了希望。另外，当然他也在透过这个川普来凸显，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这是习近平的需求，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式来让他的权力更加的稳固啊。那另外，当然，所以明年的这个要召开的中共21大了，可以说是至关重要。那另外，当然对川普来讲，他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访问呢，有助于呢他年底的国会的其中选举。好，那我们知道年底国会的其中选举呢，会攸关共和党是否能够在参议院跟众议院持续过半。那我们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所以说这个参众议会这个席次是至关重要了啊。所以我想川普也在透过这个方式来展现啊，来展现他在这次的访中之行呢，能够对美国的经济带来的重要影响跟帮助啊。那借此呢，来达到有助于他年底选举的这个帮助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川普声称他这次到了中国去啊，这个中国答应要购买美国的这个黄豆、大豆，买美国的石油、天然气，甚至买美国的波音科技等等啊，甚至有人说是半导体，但是事实上情况如何呢？我们并没有看到双方面有公开的签署相关的协议的文本啊。那因此呢，看起来从这两天国际股市的下跌，或许是雷声大雨点小啊。那中国虽然有一些口头答应，但是并没有签署相关文件，因为接下来这个中国当然是要把这个筹码压到最后了啊。包含是刚才社志兄所谈到的，就是9月份习近平要到美国访问，会不会那时候才要兑现，或者说是今年的这个 APEC 是由中国担任主办国啊？那另外就是明年的 G20 啊，所以说我觉得他事实上是把这个 favor 啊，中国可能要把这个 favor 压到不可能一次给齐，而是要一步一步来啊，来延长他这个好处或者他的这个中国的筹码的，让它发挥更大的效果，那因此不会一次就兑现啊。那甚至我们都很担心会不会连兑现的可能都没有，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能力啊，事实上是大不如前，因此会不会只是一个口头的声明，但是并没有实质的落实啊？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呢，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今天非常荣幸继续邀请得到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看到那个川习会之后，另外一场国际的会面是中俄两国的独裁者哈元首之间的会面，就是普习会。他在5月20号已经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普习会有三个基本的重点，一个是看到中俄之间要讲战略协作、多极世界、新型国际关系，摆明是一个多极来对抗美国，这意图非常明显。第二个是经贸跟那个能源的实际合作，讲到有可能列入讨论，有可能持续推动西伯利亚二号的输气管道，那也涉及到47页的联合宣言，有40多份的双边合作的实质性的框架，包括经贸、科技、教育，还有那个核能、工业跟交通。另外第三方面是当然跟伊朗局势非常有关了，就是涉及到那个中东局势要怎么办。那习近平是就非常有趣哈，他讲到进一步的冲突不可取，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叫不可取啊，叫不可取啊，坚持谈判尤为重要。那希望美国跟伊朗谈下去，要讲国际法治原则，要讲以联合国宪章跟宗旨跟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讲来讲去就是要挑战美国的权威。那这个情况来讲，似乎看起来习近平希望是在进一步加强中俄之间的贸易，因为中俄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已经在2025年达到历史新高了，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也是连续16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那而且在今年的头四个月，从1月到4月中俄双边贸易额创纪录达到 852.4 亿，年增 19.4%， 就接近 20%。 这个看得到这个中俄之间的贸易越来越多。我们都常在节目上说，中俄的之间的贸易是滋养着、喂养着俄罗斯去攻击乌克兰、侵略乌克兰，所以这一个是中俄非常重要的一块。那刚刚13到15号的川习会，再有20到21号的普习会，中国呢是希望自居为一个枢纽核心的地位，希望双线并进、灵活自主，展现所谓的战略定力。但实际上他真的能够做到这个目标吗？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宋老师，怎么看中俄之间的关系？
3: 我是不太喜欢把它称之为普习会了，我把它称之为俄独会，就两个独裁者的会面叫俄独会啊。当然他们见面，注意哈，去接机的是王毅啊，王毅是外事办主任、外交部长，他是属于副国级的哈。
2: 是，
3: 然后接川普的是谁啊？
2: 韩正
3: ，他是国家副主席，正国级的。正国级跟副国级差很多呀，哈。所以其实啊，这个这可以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即使是排场，好像也有差别待遇嘛，啊。那至于他的政治含义是什么，那我们有可以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啊。刚刚桑普律师有提到几个重点哈，对啊，确实是他们这一个俄独会啊的一个重点哈，以创造多极来对抗单极嘛哈，美国的单极，还有就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落实哈，因为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真的开工嘛，因为中国之间价格谈不拢啊，因为中国是希望俄罗斯多投资一点啊。然后这个反正就是价格谈不拢，就那个定价的问题没有谈好了啊。然后有47亿的这些所谓的双边合作的协议啊等等的。关于伊朗的问题，哎呀，我讲一句比较坦率的话，所有漂亮的话都被你中共讲光了啦。但是呢，实际上你还是在按住伊朗嘛。我引述最近应该是路透社透露的一个欧洲情报单位 所发布的四份报告，讲到了就是说大概从2020年开始，中共替俄罗斯代训无人机队的这些部队，在张家口的那个军事院校，还有在郑州等等，这不仅仅是提供所谓军民两用这些物资，根本就是帮俄罗斯训练军人哈。
2: 是，
3: 所以中共对于俄罗斯的援助是秘密到可能是外界都没有办法想象的啊。所以这一个骗得了人，可是骗不了这个事实了啊。当然，我更关注的就是说，中俄之间的关系现在是什么关系啊？那么我认为它就是一种假朋友的关系啊，或者我们更露骨来讲，就是狼与狈的关系了啊。而且此时不比当年哈，在入侵乌克兰的初期，中俄是可以说是背靠背，现在我认为是拖油瓶啊。为什么？因为中俄之间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合作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可能也有求于中国的，当然中国能不能提供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显然，一个衰弱的一个俄罗斯，现在可能对于中共是更加的依赖了啊。所以中共现在就是我常讲的那个术语嘛，就是相互依赖的武器化。这个中共确实是想利用这个相互依赖的武器化，来利用俄罗斯对抗美国。我一一来加以说明。第一个，那普京这次去北京做什么用？很匆忙啊，两天一夜就走人了。为什么？是不是怕国内发生政变了？匆匆忙忙就走了啊？那他想跟中国要什么吗？他现在除了跟中国要一些东西之外，他难道还为了中俄之间真诚的友谊吗？当然不是啊。那我认为有两大项他是一定想要要的。第一个，经济的援助嘛，
2: 要钱呐、
3: 啊，要钱呐 啊。我们如果讲的更专业一点的话，就是说他想希望中国啊，能够通过建构一些更为隐蔽的，能够回避这个美国的金融监管和制裁的，甚至是可以这个不依赖美国的 SWIFT 系统的地下金融的通道了。因为美国现在对于这个协助俄罗斯的这一种中国的银行，中小银行的这个制裁，使得很多中小银行已经不敢跟俄罗斯做生意了啊。所以他想搞什么东西？想搞走私，普丁想搞金融走私。看看有没有一些中小企业银行，或者是通常不太跟西方做生意的这些银行，不以美元来做交易的这些银行，其实没有了，没有这种银行了。看能不能通过这些银行继续来给俄罗斯输入这个经济的援助了。这个想得很天真哈，但是我认为他一定是要谈到这个问题哈。那么您刚提到这个中俄之间贸易的数字嘛哈，其实这是一个不对等的贸易的关系了哈。那么目前中国已经累计购买了非常便宜的，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大概已经累计达到了3720亿美金的协议价格了哈，其实是俄罗斯贱卖给这个中国哈。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我说俄罗斯撑不住这个俄乌战争，不管他打多久啊，基本上俄罗斯一定会打败。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累积了很多人民币啊。累积了很多人民币，这人民币本身怎么办呢？你不能够在国际的金融系统里面交易啊，那变成痴呆的外汇存底嘛。就是没有用的外汇存底，所以他未来要怎么消化这些人民币都还是一个问题啊。而且前提是你要打赢啊，你要打输的话，你的人民币就没人要了。所以另外一方面，他可能也要求中共继续提供他能够继续作战的物资了啊，特别是跟无人机有关的那种高级的工具机，就是你做那个无人机哈， 业务问机本身它有特殊的造型嘛，所以它切割啊、瓶装，然后要摇杆、要导引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这个机床啦、机床来这个运用哈、还有这个无人机你本身你要有电子元件嘛哈、你要摇杆，你要摄影，你要锁定目标等等，还有一些半导体这些东西，讲来讲去就是军用的物资啊。还有就是中共所提供的卫星影像系统啊，那么希望中共能够啊提供等等等啊。那么那普丁要得到要不到呢？我认为要不到的。
2: 嗯，
3: 中共没那么傻了。
2: 嗯，
3: 他难道开放他的国有银行在跟你进行所谓的啊境外人民币交易吗？啊，或者跟你进行这种金融的交流？因为中国也怕呀。万一我中国也被美国踢出 SWIFT 系统的话，那我的贸易不是全垮了嘛，是不是？我中国难道一辈子都只跟你俄罗斯做生意吗？是要不到的了哈，这第一点。另外在石油方面来讲的话，俄罗斯只能够低价再低价一路的贱卖嘛，啊，甚至有人就是用白菜价哈、白菜价的这种价格来贱卖，其实是非常的低贱的去出售伊朗这个美国非常不是俄罗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源等等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那中国怎么办呢？中国它当然是利用这一个俄罗斯来牵制美国嘛，所以他讲说创造多极来抵抗这个单极等等的，他有几个做法，第一个就是把你普丁直接当炮灰嘛，然后呢你这个俄罗斯就当作是我这个中国的我们称之为安全的防弹衣吧，你就好好的打吧，因为你至少你一直打的话，你可以牵制北约嘛，你也可以牵制美国啊，然后至少多多少少会影响美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印太地区来围堵中国嘛，
2: 对，
3: 这是第一个啊。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是，我讲的比较严重一点，不是严重，就比较重大一点，就是他也想利用这个俄罗斯来建立所谓的人民币霸权嘛，人民币的国际化了哈。我想这个问题也许我们接下来再花点时间来谈，我就先讲到这里。
2: 对，那刚刚宋老师讲这些地方是很发人深省啊。那中俄之间到今年为止已经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30周年，也是看得到是中俄之间有深化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啊。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就是基本上承认那个清朝时代跟那个清俄之间的那个边界的那种协议等等，那你看得到这个情况他们好像非常友好。但你看到刚刚宋老师也讲到找王毅副国旗来接，而不是像对于川普找韩正正国旗来接，虽然下飞机的时候有一个斗篷啊，有一个棚来去那个给他下飞机也比较宽敞，但不要忘记你看普丁的步履是比较不稳的，我仔细看有关的片段啊，普丁真的是越来越年纪老迈了。他是三个人里面，这川普、习近平跟那个普丁三个人里面，基本上看起来步履比较不稳当的一个。那这个情况来讲，你看得到他带的人去，跟美国带的人去完全不一样。美国带了十几个顶级的民间的大型的跨国企业啊，从那个苹果的库克到那个特斯拉的马斯克，也看得到这个在辉达的黄仁勋，这些都是非国有企业、非公营企业。但你看到普丁去的带的是5位副总理、8位联邦的部长、俄罗斯石油跟那个国家原子能集团那个基本上他们的最大脑的那个执行长啊，叫 Alexey Likashev 啊。那个是利卡乔夫，那看得到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国家的人啊。简单来讲是普丁的人啊。这些普丁的人你看得到是那个跟美国带的人不一样，你可以看到那些后面站在后面那些大型的财团不是川普的人，而是跟着川普去当布景板也好，当那个公关也好，来去为美中奠定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你看到川普当时一进场突袭习近平，因为找这些人进场并不是在当时的规划里面的，那习近平是俄了一声，那就给他们看到那个哇这么多的那个商家在后面站着。 但是你看到普丁是基本上独裁者跟独裁者进行会面，彼此之间是狼狈为奸啊，是狼与狈的关系。刚刚宋老师讲到，是可以是二狼传说了，两头狼的一个传说的话，所以二独会议就是这样来看待的。那这一个会面，习近平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他要达到是一种公关的目的，不是达到一个实际的目的。大家如果了解国际关系，知道说很多很多国际关系的会面，并不是在于说要达成什么协议，是要达成一种公关宣传的效果。那中共要宣传的是，美国跟俄罗斯的中间卡了一个重要的天朝大国，叫中共，而他就是天子，真龙天子习近平，他是枢纽，他是核心，他是双线并进，他是战略定力跟灵活自主的杠杆的核心的枢纽，他要形成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去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能不能够成功呢？很快会烟消云散。为什么？因为国际局势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我们下一节再来讲有关的事。
1: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2: 大家好，回到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那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那刚刚我们讲到那个普习会，或者叫做二独会、狼狈会，已经是应该是开完了，我们看到听到节目的时候已经开完了。那普丁似乎在求救，要钱，要那个石油，要卖石油，要北京送钱给他，不是送的，是因为给钱给他嘛。那之后战争的物资，那宋老师也讲到很多地方都是不得要领的。那普丁求不到这些以外，还有什么地方是求不到的？
3: 基本上他求不到了是什么的？求不到就是说是中国对俄罗斯民族真正的友谊了。因为我们虽然说不讲这个道德理想主义哈，但是两个国家的合作基本上还是应该要有一定真实的情感来做基础啊，不是光是纯粹的相互的利用。那么普丁不仅求不到，他反而会成为被中共拿捏把玩的一种利用的工具啊。那么中共最想利用俄罗斯的，就是我在前面所讲的，他是想利用俄罗斯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通过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来取代美元霸权之后呢，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我称之为替代性的国际秩序所以这么讲吧哈，习近平对于俄罗斯利用俄罗斯所要达到最终极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要打破这个美元霸权啊，那么建立一个就是他们所讲的一个多极世界，这个多极世界不仅仅是权力的多极世界，还包括金融的一个多极世界啊。所以现在呢，习近平已经充分的在利用俄罗斯，好歹也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作为一个白老鼠的实验区，来测试啊。那么中国自己所要推动的叫做跨境支付系统啊，英文叫 SIPS 啊，然后他想扩大啊这样的一个 SIPS 的这个系统，就人民币跨境支付这个系统，推展到金砖国家，甚至包括整个啊全球南方，还有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些成员国啊，等于就是说，中共要拉着普丁一起来扩大一个非美元体系的势力范围。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战略学家，一定可以看得很清楚，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除了谈到就是说普丁要去北京要钱要物资啊，要这个要那个等等的，中共能不能给啊，可以啦，给一点点小惠啊，我可以给你救兵啊，但是这些兵都是跑去打后勤的啊，我们在这里听，我们在这里就是替代役嘛啊等等的。但是我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利用呢，绝对是吃干抹净的，一滴油都不会省下来啊。现在目前我们从实际的数字上来看哈，中俄之间的贸易叫边境贸易的 啊，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那种国际的贸易，目前已经冲破了2400亿美元了。
2: 嗯，
3: 紧密合作嘛，啊，当然会有这样一个数字啊。那么对普京来讲，他是完全配合中共的政策啊。那么，所以在跟中共的贸易几乎已经完全不使用美元或者是欧元了啊，全面的改用这个人民币跟卢布来结算啊。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所谓的离岸人民币的使用量，我讲的是使用量，仅仅次于香港的第二个大市场。
2: 嗯
3: 啊，这是一个我们在数字上所可以看到的事实啊。但是中国虽然它有这个能力，在中俄双边的边境贸易，还有一部分不属于西方阵营，像金砖国家的这一些范围之内呢，譬如说以人民币跟卢布来建立一种啊，这个交易这个这样的一个体系啊。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俄罗斯的人民币交易的实际的使用量，我讲的是使用量，通货的一个实际使用量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的一个状态啊。但是这并不等于真正实行了所谓的人民币的国际化。这话怎么讲呢？因为一个真正的这个币值的一个国际化呢，必须具备就是说全世界对你的这个币值本身有一定的这一种 credibility 信用啊，然后愿意以你这个货币来作为我的外汇储备，我的境外贸易的结算啊，
2: 嗯，
3: 还有如果发生金融风暴或者其他任何事情时，我愿意持有你这个货币来作为我的避险货币或者避险基金，这个才叫做国际化啊。你光是双边这种边境贸易、中俄贸易本身，距离国际化还远得很呢，啊，而且还非常非常的遥远，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就讲这么讲嘛。你中国光是想靠一个被国际社会普遍制裁的俄罗斯来实现你的所谓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春秋大梦了。
2: 对，
3: 啊，春秋大梦啊，甚至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反效果。这是一点啊。那么我们假设就是人民币如果它真的要能够取代美元，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也就是说，它要成为全球各国这个信任的这个贸易的支付工具，或者是避险的工具等等，它要很多的条件。第一个，你法治要健全嘛，而且你法治要透明化啊。那么另外就是说，你的金融市场要绝对的开放啊，啊，还有你的这个全球的这种所谓的金融信任度要足够
2: 嗯，
3: 啊，不能说我今天跟你交易的，然后你骗人了，或者说你呆账了，或者说你不支付等等等，这些核心的要素呢，坦白讲都不是走投无路的普丁能够提供给北京，然后让北京实现他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这场大梦了。
2: 对
3: 啊，他没有这个能力的啊。所以而且中国目前这样的一个处境来看的话，它也一定出自于对于中国自己本身的政治安全的考虑啊，那么这个不愿意开放一条底线。这条底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人民币还没有建立国际化之前，我先被你踢出了这个美元霸权的体系之外啊。
2: 嗯
3: 啊，对，你想伤人家800，你自己还没伤人之前，你自己就已经损失了1000。
2: 嗯，
3: 所以整个过程虽然说有这个野心，但是中共本身也知道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啊，那么这个是我认为中共啊现在是利用这个普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野心或者是图谋啊。那当然我们要看看美国什么态度嘛，美国当然用放大镜看着你啊，用望远镜看着你，看着你普京想跟中共要些什么东西，能不能要得到，要到了些什么东西，然后你中国给了普京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战略意涵在那里面等等等啊。然后就像这次川习会一样，百闻不如跑一趟，川普亲自跑北京然后摸底，
2: 对
3: 啊，一样的这个道理啊。那么美国现在对于 恶毒会他也会收集各方面的资料，然后研究之后他一定会做出反制的措施。如果中俄之间继续在狼狈为奸的话，啊，美国我想他也不会坐视不管，他也会有相当程度的反制的措施。
2: 是的，宋老师这一番的评论非常有趣啊，非常有意义啊。那你看得到在货币战争里面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同一个维度之间的作战，中俄之间基本上没有办法让人民币真的走到让国际信用的储备结算避险的功能，那也是跟法治开放跟制度非常有关系。这些原因你看得到中俄本身的专制独裁的体制决定了它根本没有办法成为文明社会里面文明世界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核心。那在看得到那个中俄之间普习之间俄独之间的会面，你也看得到他们之间很匆匆忙忙过去，那也彼此之间没有那些剑拔弩张，习近平一点不紧张，但习近平一点不紧张他根本就是轻视了，也不是那个重视啊，起码不重视这个跟普丁之间的事情，他要的只是希望能够搭得一个平台来做。但无论从使用量或者说更严重的是刚刚讲的储备结算避险来讲，人民币离开真正的国际化还是非常非常遥远，甚至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你看到后面的情况会风起云涌哦，因为川普对于减群边的力度越来越加强，委内瑞拉之后你看到对于那个古巴也说卢比奥讲说11美金的援助给你的所有的有关的医院或者医疗的药品或者粮食，但是不要你古巴政府发放，一定是天主教会或可靠的慈善团体民间团体在发放。
3: 嗯，
2: 那而且说要起诉那个罗尔那个卡斯楚，就是 Raul Castro，就是以前的独裁者的卡斯楚的那个弟弟，那这个起诉他杀人了，不是贩毒，是杀人了。
3: 对，
2: 所以这个情况对古巴开始上紧法条。
3: 对，
2: 那之后你看得到格陵兰方面积极在谈，他在放弃了侵略的那种想法之后，积极在谈可能撬出几片永久的美军基地，可能有非常有可能。然后你看得到在那个伊朗呢也说那个每一次说哇一个小时前我把它按停了，每一次都讲这种话，意思是说要逼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那如果到某个地方如果真的破局，川普会祭出什么样的措施？我觉得减群变的力度只会越来越厉害。而且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在明年应该会盖成，还有半年到一年时间就会盖成一条陆路的管道，陆上的管道到阿曼湾，可以直接不用通过赫木兹海峡出口石油。所以看得到整个力度非常大，而且中共也要答应了美国很多的产品的那个购买，要买美国货，大豆2500万吨价值是130亿美元，另外还答应加买170亿美元多类型的美国产品，而且已经要重新核准美国牛肉的进口注册。所以这个地方是表面上的那一层，就是买多一点货，更重要的是美中之间是表面

0: 上的和风底下是剑拔弩张的。你会看得到减群变的力度越来越重要，而且美川习会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川普获得习近平的承诺放弃伊朗。这个承诺不一定会兑现，但你承诺就是被美国套牢在手上的一个玩物了。你怎么承诺？你说你不会军援伊朗，你要伊朗从此不得拥有核武器，这是中共第一次讲的，而且还讲说要开通霍姆兹海峡，讲这三点就以后扣到你的头上来处理问题。所以未来我觉得局势会有非常大的变化，那你会看得到川习会跟普习会结束之后，习近平不是杠杆中的枢纽，他只是一个被美国或者全世界其他国家来玩弄在手掌心的一个小玩物。那之后他会怎么样去处理呢？我们后面再来评论了。那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谢谢宋老师。
1: 谢谢桑普西的各位听众朋友。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
3: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先来关注国际的焦点。正在印度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表示，美方在今天稍晚可能会针对与伊朗达成正式结束中东战事的协议宣布相关消息。法新社报道，首次出访印度的卢比欧说，这个即将浮现的协议将解决美国对霍姆兹海峡的疑虑。卢比欧补充，这项协议还会启动一项程序，最终能让美国获得川普总统想要达成的目标，就是一个无需再害怕或担忧伊朗拥有核武的世界。川普在昨天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美伊就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大致谈妥，协议的最后细节正在协商中，将于近期公布。土耳其总统埃尔段今天也表示，土耳其已经准备好在可能即将达成的美伊停战协议的执行过程中提供各种支持。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今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有理由对即将迎来一项正面且持久的结果保持乐观。再把新闻焦点转回到台湾，赖清德总统继日前发表执政两周年谈话时宣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之后，他今天在前往嘉义皮仔头王灵宫参详祈福致辞时表示，经济好，股市好，政府的税收增加，政府都会拿来照顾人民，要让红利全民共享。他还提出未来家庭主妇每个月可以领新台币5000元。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总统赴嘉义王灵宫参详祈福，并向五显大帝提出五项请求，一是国泰民安。总统说，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社会人民生活安定。第二是祈求风调雨顺，毕竟一个台风或是地震都难以预料所带来的灾害，如果能风调雨顺，人民过得好，政府自然就好做事。第三是祈求地方舒适无灾。第四就是祈求国家经济继续发展。总统说，这几年台湾经济发展越好，工资也越来越高，税收也不断增加，是好的现象，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第五则是希望人民安居乐业。总统也提到他最近提出的0到18岁国家养计划，预期将针对0到18岁国民提供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他表示，这等于一个新生儿国家就给108万，能够帮助孩子未来就学甚至是创业。总统也提到，老农津贴政府提高至10000，也照顾农民。总统也表示，台湾经济好，股市好，红利应该由全民共享，未来会规划家庭主妇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总统说，
5: 有人说，我都没保险的，他也没公布，他不是军工搞没公布，也不是劳工没劳保，也不是农民没农保，他就是参加国民年金嘛，那就是住家庭住户嘛，对不对？好，不要紧，以后家庭住户赶快一个月至少5000块给家庭住户去领，大家有赞成了吗？
4: 总统也表示，政府还要提高孩子的教育补助，弱势者

0: 和生障者的补助以及老人补助，六大弱势都要照顾，因此政府拼经济，经济好，税收增加，都会拿来照顾人民。他也强调，行政院已经研议军公教今年还要加薪，他和蔡英文总统执政十年，已经帮军公教加薪了 14%。 外界总说民进党不照顾军公教，这是很大的误会。另外，劳工基本工资加薪，总统也表示今年将会突破月薪30,000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军工调的调薪幅度近年都是 3% 或是 4%， 明年是否要调薪以及调薪幅度也备受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晚间透过专访表示，国家经济的体质比过去都好，因此调薪的幅度一定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做思考。朱荣泰也强调，政府会量力而为，因为保卫国家安全、协助中小微企业、补助县市管河川的改善工程等都需要预算。但是对于劳工以及军公教生活安定，政府也一定会做很深入的考量。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资料，军公教将近五次的调薪，分别是2011年、2018年调整 3%， 2022年、2024年则调整 4%， 2025年为 3%。 对于军公教调薪，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侯俊良今天肯定政府愿意回应公教人员的辛劳，但也强调公教调薪不能够只靠国家的恩给，而应该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化机制。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2: 全教总理事长侯俊良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从行政院长卓荣泰的谈话中可以感受到政府确实有看到公教人员的辛劳，也愿意把经济成长成果与公教人员分享，因此他还是要肯定政府。不过他也指出，卓荣泰至今仍无法明确说明调薪幅度，反映出台湾目前军公教薪资调整制度仍缺乏法制化与明确标准。侯俊良说，这也再次凸显全教总长期主张薪资法制化的重要性。侯俊良说，
3: 我们认为说国家的经济成长还有民生的一个这个通货膨胀等等的这些问题，应该都反映在薪资上的问题的急切性，所以再次证明说薪资的一个调整它应该要有制度，而不是一种恩给啊，或者是国家这边某个人说了算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制度化的一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2: 侯俊良进一步指出，政府应该借由这次调薪建立具体可长期运作的薪资调整公式。他建议可将国家经济成长率、国民所得、重要民生物价指数以及基本工资调幅等数据纳入评估，并回溯近十年的整体变化，再扣除已调整幅度，推算合理的调薪基准。他认为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反映政府照顾公教人员的诚意，更能让整体制度公开透明，让公教人员感受到自身薪资与国家经济成长连结，会更愿意为国家努力贡献。除了整体薪资调整外，全教总也再次呼吁应该同步调升教师的专业加级与学术研究加级。侯俊良指出，薪资反映的是整体经济水准，但专业加级的是对教育专业的肯认。他表示，高中以下教师长期未针对这部分进行调整，教育现场这几年又面临繁重行政与教学压力，让所有教育人员喘不过气来，因此希望政府借由这波调薪一并正视教育专业价值。央广记者周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将于6月2号到5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登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前来台，为市场上点燃了 Computex 与 AI 供应链的行情。法人认为，外资长期看好 AI 趋势，今年台湾上市柜企业获利整体来看，渴望比2025年成长超过一倍，台股动能也渴望延续到下半年。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0: 即将登场的2026年 Computex 今年主题定调为 AI Together， 聚焦 AI 基础建设以及应用落地，预期从晶片运算能力、伺服器架构以及终端应用都将完整呈现 AI 生态系发展方向。市场也预期国际大厂在展会期间公布的新产品以及策略布局将进一步提升市场对 AI 长线成长的信心。 AI 晶片霸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前抵台，市场也点燃 Computex 与 AI 供应链行情。台北股市上周五收盘时站上42267点的收盘新高。国内法人指出，虽然2026年全球

0: 的归位，我们会看到未来其实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台股一个比较朝向反映基本面的容景去发展的一个态势。
1: 罗克旺指出， AI 仍是2026年最重要的产业动能，全球云端服务商以及科技龙头持续扩大 AI 投资，从训练到推论需求同步增加，带动 AI 伺服器高速运算以及资料中心建设需求持续升温。尤其台积电先前法说会释出正向展望后，也进一步确认 AI 相关需求仍具强劲动能，预期相关投资将延续至2026年下半年。野村投信策略暨行销处资深副总张继伟也指出，辉达22号公布的财报表现非常好，也进一步确认未来 AI 发展趋势，特别是辉达最新一代专为代理 AI 打造的超级电脑平台 Vera Rubin 上市销售，更能为台湾供应链带来更大的强劲成长动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和报道。
2: 再看到体育焦点，在蒙古举行的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台湾女将张瑞恩今天在女子62公斤级的金牌战与中国名将骆宗师激战三回合，最后以2-1惊险夺胜，为台湾队进账了本届跆拳道亚锦赛的第二面金牌。台湾队继跆拳道甜心王杰琳在女子46公斤级夺冠之后，张瑞恩再拿下一面金牌。另外，刘佑云在女子49公斤镀银，林维君在女子57公斤也是铜牌，陈亮希则在男子87公斤级拿下一面铜牌。中国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的刘神玉煤矿22号晚间发生气爆事故。根据官方的通报，截至23号晚间11点，已经造成82人死亡，这是中国17年来最严重的矿灾。赖清德总统昨天晚间也在社群平台 X 以简体字发文表示，对于中国山西发生重大矿灾造成重大伤亡感到十分痛心，他要向不幸罹难者致以深切哀悼，并向伤者及家属表达诚挚的慰问。赖总统说，台湾愿在必要时提供人道协助，也期盼受困人员能够早日的获救。行政院长朱荣泰也透过脸书发文表示，煤矿气爆事故造成重大伤亡，令人遗憾，对于伤者、罹难者及其家属，他要表达诚挚的关切与哀悼。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晚间也在社群平台 X 使用日文、英文及简体中文发文表示，对山西省发生煤矿爆炸事故深感悲痛，同时表达慰问之意。对于山西矿灾井下究竟有多少人，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报道，入井人员公示牌显示当班入井人员为124人，然而经过多方的核实，实际下井人员是247人。当地官员称，由于人员统计不清，导致讯息发布的过程出现了混乱的情况。对于下井人员的实际数量达到公告人数的2倍，许多中国网友在社群媒体微博的相关新闻留言质疑瞒报，有人呼吁严查，该落马的落马，也有人质疑现今的劳务派遣工作环境导致数据失真。英国金融时报23号引述消息人士披露，日本政府原定要在2027年度之前取得最多400枚的美国制战斧巡弋飞弹，但是美方在本月稍早已经告知日方交付可能最多会延宕2年。日本每日新闻及朝日新闻引述金融时报报道，由于美国以及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作战消耗了大量的战斧巡弋飞弹，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5月初已经透过电话告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此事。日本政府为了打造在紧急事态发生期间能够打击对手国飞弹发射据点等地的反击能力，在2024年正式的与美国政府签约采购战斧飞弹，并计划在2027年度之前取得最多400枚的战斧飞弹。日媒报道，如果战斧飞弹交付延迟，日本政府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全保障的相关文件的计划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今天表示，俄罗斯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无人机与飞弹攻击当中使用了具极音速能力。

的榛果树弹道飞弹，造成至少两人死亡。这也是俄方在这场持续四年多的战争中第三次动用这款武器。这波猛烈的空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多个区域造成建筑受损，基辅整夜响起了空袭警报，浓烟也弥漫市区。以上天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您上央广的网站点选收听收看，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育婴指导专家，专业担当敏君来咯。所以朋友们知道讨论的话题跟小 baby 是有很大的关系。敏君你好。
1: 大家好，我来咯。今天呢要来聊一个我的专长，就是我们来聊小宝宝的牙齿，就是当小宝宝的这个小白牙冒出头的时候，它到底是什么时间会长，然后到底要怎么去照顾这些可爱的小牙齿。
0: 也就是小宝宝长牙的顺序，还有要怎么保护牙齿的全攻略哦。
1: 对，我们可以先来问大家，先想一下，你知道刚出生之后慢慢几个月大的宝宝他是从多大开始长牙的吗？三门会知道吗？
0: 我没有宝宝。
1: 然后大家也可以猜猜看，这些小牙齿我们称为乳牙，它什么时候会全部长齐？长牙齿的时候宝宝一定会觉得不舒服，就是因为毕竟它是从无到有要冒出来嘛。当它有这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又要怎么去舒缓？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要怎么去陪伴我们的宝宝度过萌芽期，然后让他从小就拥有一口健康的好牙。
2: 欢迎光临
3: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2: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3: No，
2: 或者是法国松露，
3: No，
2: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3: No No No，
2: 或者是法国生蚝，
3: No，
2: 鲍鱼，
3: No，
2: 排斥，
3: No，
2: 熊掌，
3: No，
2: 猴脑，
3: No，
2: 北京烤鸭，
3: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2: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3: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4: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
0: 前面敏君都已经讲了，希望现代的父母生养不多，可是你总要能够做专业爸爸妈妈。当你们家的小宝宝，特别是从出生几个月开始到三岁的时候，有时候会无端哭闹，为什么呢？其实就在长牙嘛。你们如何的能够透过陪伴照顾，让小宝宝能够度过这段萌芽期？凡事都应该有个顺序嘛。
1: 对，
0: 就想请敏君告诉大家，宝宝长牙齿是从哪里开始长啊？
1: 好的，现在就来跟大家说宝宝这个乳牙的长牙时间哦。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基本上是无牙状态，有没有？
0: 就无齿之徒。
1: 对对，无齿之徒。然后大概到了6个月之后哦，就有一些小宝宝会开始长出小牙齿咯。通常第一颗牙齿大概是6到10个月之间，等于他没有绝对是哪一个月，但是多半哦会在6到10个月。而且很可爱哦，他长出来是先从下面长两颗，以前人家讲那个哈贝嫩基，然后大概8到12个月的时候、哦、就换

0: 上面再长出两颗，它会有一点点时间性，就是下面长上面长，然后接着就往旁边开始长啦。可能是大概是在譬如9到13个月的时候，会有一个上颚上方的一些侧门牙，然后再来是10到16的时候换下颚的侧门齿，就是两边又是那个门牙两边又开始长了。
1: 是，我们都会想嘛，门齿长完了，然后侧门齿长完了，
0: 对，
1: 诶，最旁边比较强大的臼齿了嘛，
0: 对对，就去长旁边的咯。然后臼齿的话就会先长第一乳臼齿，它大概是13到19个月，然后第二乳臼齿呢最后面那一颗大的是23到33个月。比较有趣的是哦，犬齿就是负责撕裂食物的牙齿啊，它并不是在臼齿长之前就长的，第一个大臼齿会先长，然后再来长犬齿，然后再长第二个乳臼齿。所以到时候听众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有一个宝宝长牙的顺序图，我们的官网上面也会放上这个图片，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大概长起来的顺序是怎么样。
1: 是，诶，那是不是可能跟功能有关啊？因为犬齿它就应该是有一种撕咬的功能了吗？
0: 诶，对对对，没错，这个概念是对的。就是我们的宝宝哦，大概是从1岁之后，就是12个月之后，可以开始吃接近比较成人化的食物，他也可以开始多吃一些可以咬的肉啦，一些比较硬一点的水果啦。竟然就是到12个月，就1岁之后，他就是要有那个牙齿来帮他咬。不然你想看，如果他现在还是一个小 baby， 可能只有6个月，就下面那两颗他实在是咬不动肉，那这个等于6个月他也不需要他去咬肉，所以牙齿是有一点点配合他的生理节奏长出来的。
1: 是，听了育儿专家敏君谈了宝宝长牙齿的顺序以后，我们大概就知道他常见的情况是成双成对的长出来哦。可是也有一个状况嘛，刚刚敏君有提到，它不是绝对的哦。
0: 没错，基本上一次是2颗2颗，但有些小朋友可能就会先只长一颗，另外一颗又不肯来。可是别担心，没多久另外一颗就会跟上了。
1: 如果它始终没有出现
0: 哦，那这个期限就是我们可以忍到，如果你的宝宝到12个月，就是1岁啊，连一颗牙齿都没有长出来，你就要去看医师了。当然它也不代表它绝对的不正常，但是真的只有极少数的宝宝会到12个月之后才开始长牙，但是很少数，所以你忍到12个月了，你一定要去问牙医师说为什么它没有长牙。
1: 嗯，再来个，从牙齿也可以判断出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孩子。
0: 没错，牙齿它是有遗传性的哦，就是如果你的父母哦，牙齿的大小排列的方式它也会长得像，就是你的宝宝不止脸长得像你，他的牙齿长得也会像你。所以如果有父母牙齿非常整齐，基本上你的小孩长出整齐牙齿的机会就很高。
1: 这个题外话了，我要问的是是不是乳牙整齐而后长恒齿的时候就整齐，
0: 这个有相关性，但是不是绝对。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是育儿专家敏君在这里，我们今天在谈的是我们的宝宝小白牙冒出来咯，也跟朋友们分享了小宝宝长牙的顺序，还有要怎么保护牙齿的全攻略。首先要知道一点嘛，如果小朋友小宝宝在哭闹的时候，
0: 对，
1: 也许哦，就是无端哭闹的时候，
0: 嗯哼，
1: 可能就是在长牙齿了嘛。
0: 对，这个是有相关性的哟。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要怎么去舒缓宝宝长牙不舒服的问题。就刚刚 Simon 讲的，因为宝宝会长牙齿嘛，那个牙齿要钻出牙龈的时候啊，它会有一股推力，那有可能会让有的宝宝的牙龈比较充血或红肿，那就会有一种闷痛或是痒的这个感觉。那每个宝宝的感受度不同，有的宝宝是属于比较大神经的，就觉得没差，牙齿怪怪的而已。那有的宝宝是属于敏感型的，他就有可能会哭闹哦，因为他会觉得我哪里怪怪的，我哪里不太舒服，他就哭起来了，可是他又不会讲。
1: 嗯，那又怎么来疏解牙龈肿痛的？
0: 有几个方法可以试试看。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做一个物理按摩，就是大人可以在清洁完你的双手之后，去包那种干净的纱布巾，然后包着你大人的手指，然后你就轻柔画圈去按压按摩一下宝宝这个肿胀的牙龈，就是你会觉得红红肿肿的，就轻轻柔柔的帮他按摩，有点像我们哪里身体不舒服我们也会捏一捏的感觉，这样做一个按摩。再来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一定有看过很多宝宝不是都有那种固齿器，
1: 嗯，
0: 就是拿来咬啊咬啊这样啃啃啃的，你可以把固齿器拿去放在冷藏，它就变成冰冰凉凉的，然后就可以拿出来让它啃咬。像有的家长也会考虑用干净的这种冷的纱布巾把它放去冰箱让它变凉凉的，它就可以拿出来这样咬一咬咬一咬，这个冰凉感哦，也可以去减缓它的发炎还有疼痛的感觉。
1: 是，再来嘛，刚刚说哎呀要冒冒不出来，
0: 对，
1: 要怎么来舒缓这个压力呢？
0: 诶，这个也很好啊，因为宝宝通常这个时候可能都已经六个月以上了嘛，八九个月了，你就可以让他去啃那个冷藏过的水果条，譬如说苹果条，他不一定真的要吃，但是也不错，他这样啃啊啃啊啃啊，那个苹果汁诶也会变成是他的副食品，也很好，就可以又可以磨牙又可以吃到一点食物。
1: 是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好像宝宝在小白牙要冒出来的时候口水会特别多吗？
0: 对对，这一点也是特别要注意，就是这个时期要特别做一个口水疹的照护哦，因为他就是会长牙，就是不舒服就流口水，那所以家长随时哦，家里都要干净的毛巾或是干净的纱布巾，那口水真的流太多的时候你就去把它按干，不要用力擦，因为老实讲一天擦个十次之后都快要擦破皮了，所以按干把它吸干就好。那如果说是真的口水很多的 baby 哦，你也可以在他的那个下巴或是嘴角周围涂抹一点薄薄的像是凡士林或是宝宝用的那种修护膏，就也可以做一点点口水的隔离。然后平常呢也可以注意哦，就是哈，宝宝也是要洗脸嘛，宝宝洗脸的时候有时候就这样流了满脸口水脏脏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温水就温毛巾哦，帮他把脸彻底的这样擦一擦擦一擦，目的是把这个口水稍微把它去除，然后也把脸按干，让我们宝宝的小脸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干燥的状态，这样会比较健康。
1: 是的，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育儿专家敏君在这里，今天谈的是小宝宝小白牙冒出头喽，再谈如何清洁宝宝的牙齿，还有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之前呢，请敏君先告诉大家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的题目。
0: 好，我们请听众朋友来想一下哦，如果你的宝宝长牙慢，他是不是因为缺钙？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他应该要去多补钙吗？来想一下。
1: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
0: 怕胖团的牙刷刷刷牙。
1: 有没有小宝贝专用的牙刷？
0: 有。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们听完了大胖团的牙刷刷刷牙之后呢，继续回来带大家刷刷牙啊，不是啦，其实是有关于如何清洁宝宝的牙齿，是不是也就用牙刷？
1: 它是有一些不同的小技巧。首先在宝宝还没有长牙之前哦，他就开始要做他的口腔清洁咯。
0: 哦，对，这个无耻之徒。
1: 对，
0: 我们也不能轻看他。
1: 没错，因为宝宝从出生就要开始喝奶了嘛，所以等于这个口腔哦，从没有牙齿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做一个适当的清洁。它的方法就是每一天至少早晚哦，你要用那个温水去浸湿的那个纱布巾，就是温开水。对，然后去轻轻的擦拭宝宝整个口腔，把他一些奶垢啊，把它给清洁擦拭。这个会有一个好处，会让宝宝提早就会了解说，人是要刷牙的，人是要清理口腔的。所以从他出生就开始做这个动作，等到他以后长牙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去清理牙齿，他才不会抗拒。
0: 是，
1: 对，
0: 整个口腔其实擦拭，如果细部来看的话，舌苔是一定要擦的，
1: 对，
0: 然后牙龈还有口腔的黏膜，
1: 没错。而且这个也有一个好处是，刚刚讲长牙会开始不舒服嘛，那你已经习惯常常帮他清口腔，你有时候要去帮他按摩，他也才不会排拒，不然他可能不懂你到底为什么要戳他的嘴巴。对，
0: 是。那么开始慢慢长牙啦，这个时候要选用什么样的洁牙工具呢？
1: 我们先要为宝宝准备他专属的，就是宝宝专用的那种小小头的软毛的手动牙刷，还不需要用电动的哦，因为小 baby 没有那么多牙，还不用用到电动的。就是一般的这种婴童用品店啦、药局都一定有卖宝宝专用的这种小牙刷。那准备好牙刷之后，还要帮他准备这种含氟的牙膏哦，就是含氟量的话要1000ppm 以上的牙膏哦，这个就可以才能够真正达到预防蛀牙的功效。
0: 是的，
1: 对，所以就是一样，跟大人概念差不多，就是挤一咪咪，就是一点点的那种薄薄的牙膏，然后就放在我们的牙刷上，然后就轻轻的帮宝宝来刷牙。哦，就是一米米也不用像电视演的挤一大坨，不需要。
0: 他其实在九分嘛，三岁以下的宝宝，每次用的牙膏的量大概是1厘米大。

0: 小。
1: 对，所以就是很薄，一咪咪这样就好了。
0: 嗯，然后当然随着岁数的长大，三岁以上就用的不是一粒米了，要大概那个牙膏的量就是一粒豌豆的大小了。
1: 对对，所以就是要用含氟牙膏的话，对预防蛀牙会更好，会比只用清水还要好。
0: 嗯，那至于要怎么样来让宝宝刷牙的时候能够既刷的清洁又可以让他很舒服呢？
1: 最好的方式哦，是让每一天，比如说哦，宝宝早晚哦就要刷牙时间，是让他躺在大人的腿上，就有点像是头跪在你的腿上的，然后你就可以像有点像是牙医在检查病人的那个姿势，然后你就从这样子躺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就用小牙刷轻轻的帮他刷牙，然后或者是用纱布巾也可以帮他把牙齿这样磨一磨、擦一擦、刷一刷。要记得一点，就是那个力道要轻，就是小 baby 的这种口腔啊黏膜都还是很细嫩，我们就轻轻的去刷他的牙齿，帮他把他稍微每一天刷干净，像玩游戏一样刷干净就可以了。
0: 嗯，姿势要稳定的家长其实是从头部的后方来操作，那个视野是最清楚的嘛。
1: 对，就有点像，你就想象你是牙医师要帮你的宝宝看牙的概念。
0: 嗯嗯，
1: 对对，
0: 这个
1: 是指小 baby 的时候，因为譬如说可能他现在才一岁嘛，他当然就是躺着让你这样刷。可是宝宝其实到比较大之后，譬如说一两岁了，他是不是会模仿大人，他也会想刷、
0: 欸、
1: 你就去买一支给他啊，一支你自己先让他自己去玩，他让他先学刷牙。可是其实他刷完之后他其实是乱刷的，你每一天他刷完你还是要让他躺回来你的腿上，再帮他把他
0: 补刷一遍。
1: 对对对对、嗯嗯、所以这个补刷是很重要的，基本上一直到宝宝七八岁以前，大人都还是要再做一个补强的工作，就是即使他到更大了五六岁了，他会自己每天刷牙了，你还是应该帮他做一个检核，这样才能把牙齿照顾到最好。
0: 是的，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三门范崇光，育儿专家敏君在这里。今天谈的主要议题是小白牙冒出头喽，宝宝长牙的顺序，还有护齿的全攻略。在谈完了如何清洁宝宝的牙齿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再接着要分享的是长牙期我们最常会看见什么样的问题。分享完这一点，也就要请敏君来公布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的答案咯。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今天在聊宝宝的可爱小白牙。这个牙齿真的是有大学问哦，就是我们从小就要把牙齿照顾好，长大才会有健康的大白牙。那再来我们要聊的就是长牙期一些常见的问题哦，就是帮家长整理了三个比较常见的问题。第一个哦，就是家长有时候常会问哦，长牙齿会不会发烧呢？
1: 这个是好问题。我想到的是刚刚我们有讲到小宝贝长牙的时候有可能会无端的哭闹。
0: 对。
1: 那个时候我想找不到理由的时候，我想家长可能都会去第一个量体温。
0: 对。
1: 那
0: 没错。
1: 到底是不是长牙会引起发烧呢？我真的不知道。
0: 这个答案就是其实长牙它那个发炎反应是很轻微的。所以它体温其实只会微微的上升，大概只有 37.5 度。是微热而已，就是你有一点点怀疑，有一点点发烧，但是又不觉得好像不是发烧那样的程度而已。
1: 微热就是台湾现在很有名的凤梨酥微热山丘。
0: 对。不过所以如果呢你发现你的宝宝他的体温其实是超过 38.5 度了，或者

0: 可是除了发烧之外，好像还有点流鼻涕、咳嗽啊，诶，你就要注意，它是感冒了，长牙不相关。当你真正到发烧的那个状态哦，它是感冒，并不是长牙。
1: 是，朋友们，这个一定要分辨，好不好？要分辨的清楚。反正家里只要小朋友，你应该是除了家长用额头来碰触小朋友的额头量体温以外，一定得要备有的就是有很多东西啦，比如说体温计是一定要准备的。
0: 对，没错，就是要有额温枪。
1: 是。第二个可能会面临的长牙期问题又是什么呢？
0: 很多家长就会问哦，长牙会不会让宝宝肚子啊，会不会让他有严重腹泻的问题？对，这个答案就是长牙本身并不会引起腹泻，不会引起拉肚子。可是呢，要注意的是，因为宝宝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吗，他可能会觉得牙齿痛痛的啦，牙齿痒，对不对？那就是他可能会到处去拿一个东西来啃一啃，咬一咬，诶，所以反倒有可能是因为他随便抓一个什么玩具脏脏的，这样啃一啃咬一咬，结果是因为一直乱咬东西，咬到最后才会造成他有一点点的那个肠胃感染而拉肚子。
1: 所以注意咯，平时育儿的时候，宝宝周边清消的问题也要做好。
0: 对对，没错。
1: 如果他长牙期想要随便抓东西来咬的时候，至少不会咬到不干净的东西导致肠胃感染啊。第三个问题是，小朋友长出来的小牙齿歪歪的，或者是有大牙缝吗？
0: 这个答案就是很多人都会想说，哇，他这样长起来牙缝那么大，这样行吗？会不会以后就不整齐？其实不会，很神奇哦，乳牙之间哦，他们有缝隙反而是好事，因为将来要去长恒牙的时候哦，就空间才会够。就是如果他的小小乳牙都拍得很紧很紧，其实恒牙是大颗的，下次有一颗要挤出来的时候就会装不下，就会把它挤歪掉，就长出来就会拥挤。所以先预备好这些大空间哦，反而是好事。就是小牙看起来怎么啷啷这样一小颗一小颗，别担心，这个反而是一个空间。
1: 那个父母不要想还在小 baby 阶段就急着要带你的小朋友去做牙齿的矫正了，没有必要啦，因为那个是乳牙，要也是等到有恒齿之后。
0: 对，
1: 是的。那这个是小 baby 长牙期的常见的三个问题。接着在我们介绍第二首歌曲之前呢，就请敏君公开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的答案。
0: 好，我们题目呢就是有问听众朋友，宝宝长牙慢的时候啊，他到底是不是因为缺钙？答案就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解，就是你去帮他补钙哦，并不会加速长牙这件事。因为宝宝他长牙的速度啊，还有这个早晚啊，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遗传基因，就是等于是有些宝宝先，有的人就是比较早六个月就长了，有的宝宝拖到十个月他才长，他们都是正常的，并不会说哦，这个十个月一定是缺钙才会长得慢，其实不是这个原因。那只要哦，你宝宝平常的奶量摄取是正常的，就是都正常的喝奶的话，他其实这个奶量里面的钙质哦，对我们的牙齿发育是足够的了，就不用担心特别非得帮他补钙。
1: 嗯哼，朋友们知道了，小 baby 长牙慢绝对不是因为缺钙哦，那当然就不需要额外的补钙了。有一个题外话，在介绍歌曲之前，我想请问敏君哦，我还记得我有很多朋友，
0: 对，
1: 就是尤其幼稚园的时候都还是乳牙的状态嘛，他们就满口的黄牙。我在想是不是现在听你讲起来，一个是可能口腔清洁做不好，可是也有一说
0: 对，
1: 就是可能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妈妈可能有吃盐酸四环素造成的。
0: 这个是有可能是会有它的相关性影响，但是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
1: 所以就还是父母要好好的帮孩子做好口腔的清洁就
0: 对
1: 了。
0: 对，没错，后面来顾好是更重要的。
1: 是， 接下来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首歌曲是
0: 真白色二人组的《笑》。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育儿专家敏君在这里带大家讨论的议题是小白牙露出头喽，谈宝宝长牙的顺序，还有护齿全攻略。成人除了定期必须要洗牙以外，那再来可能大概就是有了龋齿或者是相关的疼痛的时候才会去看牙齿。那么宝宝从什么时候开始要看牙医啊？
1: 这个是有一个时间的哦，不管是美国或是台湾的儿科医学会哦，都有建议可以在宝宝长出第一颗牙齿，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嘛，大概六个月过后会开始长牙，长出第一颗牙齿之后，或者是满一岁之前，意思就是不要拖到一岁之后，就是在快一岁之前，你就可以开始带你的宝宝去看第一次的牙科了。
0: 这时候叫第一次检查咯。
1: 对，没错，这个蛮重要的，因为我个人的经验是，你让你的宝宝越小就越有这种看牙的体验，他就越不害怕看牙医，因为看牙医是我们大人想象的害怕，对小孩来说那都是一个新奇的世界，他会觉得诶，今天是来玩吗？诶，来看看什么有趣的世界，所以哦，我们尽早让他去看牙医，接触牙医，这个对他将来这个牙齿绝对都是有帮助的。
0: 是，不要认为看到穿白袍的就有恐惧症，是不是要打针了？
1: 对对。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在请敏君回答之前，我有一点小小的疑问，
1: 是
0: 因为前面就讲到了用宝宝的小牙刷替他刷牙，就是用含氟的牙膏了吗？
1: 对，
0: 为什么还要去找牙医定期涂氟啊？
1: 哦，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是

0: 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让牙医师定期的涂氟的话，可以像帮牙齿穿上一个防护衣，有点像是把它上一个膜一样，把它保护起来。
1: 专业医师做专业的事情，
0: 对，
1: 所以他涂上的防护衣是专业的防护衣。
0: 对，没错，这样理解是对的。而且也有一个好处，你这样就会养成一个习惯，时间到了要带我宝宝去看牙医了。
1: 是，所以这个时间周期大概是180天，半年。
0: 对对对，那这个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定期的去看牙医哦，除了是可以让牙医师告诉我们宝宝牙齿长得怎么样啦，那有没有一些地方要照顾，也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预防奶瓶性龋齿的发生。这个是因为小 baby 哦，在一岁以前是不是很多时间都在喝奶，很多家长他没有去注意到说可能在喝完奶之后就让他直接睡觉。嘴，你其实大人是可以想象的，如果我们今天含一口奶在我的牙齿里然后就开始睡觉，那个是很容易造成满口的蛀牙的。所以我去看牙医有个好处是，医师器可以帮你观测你的宝宝牙齿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他可以提前跟你说，诶，这个妈妈，你是不是宝宝喝完奶之后都没有先牙齿清洁，或是再喝一点开水，他就可以提前的去警告你，帮你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定期去看牙医真的就有这个好处，
1: 是，就是让家长能够了解知识，也让宝宝能够习惯哦。
0: 对，
1: 其实我们也说有好多的事情是希望在还没有发生病痛之前就先行预防的嘛。带宝宝去看牙医有一点就是在宝宝还没有发生牙疼不需要治疗的时候定期接触牙医，这样子以后就不会怕看牙医了。说实在的啦， Simon 到现在60岁了基本上是看牙医是不是温柔，或者是是不是很客气，要不然我听到牙科的器械
0: 害怕，
1: 我是不自主会紧张的。
0: 是，我也是，我好怕看牙，但是我现在很勇敢，因为我找到了很好的牙医。
1: 是，祝福大家都可以有很专业非常温柔的牙医朋友哦。当然早一点认识好的牙医朋友，就在宝宝还小的时候，那更是让他有一生的好朋友哦。
0: 没错，而且家长去帮宝宝找这个牙医的时候，你也可以看一看，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找到儿童牙医，当然这个是首选，但是我们会有一点，就是台湾的儿童牙医其实数量没有那么多，所以如果你说我一定要坚持找到儿童牙医，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我觉得家长也可以看看，就是一般当然大人的牙医他也是会看，他也是懂小朋友的牙医，找那种温柔的会逗小孩的。我有个印象，就是我家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带他去看牙医嘛，那其实就只是真的检查他，因为他就是也没有什么蛀牙，很有趣，我就跟牙医师说，哦，他是第一次看牙，想要给他了解这个一些经验，顺便请医师看看他的长牙状况好不好。然后医师有趣，医师就像玩游戏一样跟他说，哦，小宝宝你来咯，他大概是我印象中好像是快1岁左右，他就跟他说，这个是吹风的，吹风的七七，诶，这个是噔噔噔噔噔噔，有没有，有没有声音，好有趣。所以医生好有趣哦，医生像陪小孩玩游戏一样跟他一起在那里牙齿敲啊敲的，所以他就留下了一个好像看牙是去玩游戏的地方。所以我儿子从小之后就完全不怕看牙了，他每一次从因为那个小小经验就有一个美好经验，他以为是去那里玩游戏，所以时间到就去检查牙齿跟涂氟。
1: 是，当然有很多牙医诊所都会有主题的绘本嘛，
0: 对，
1: 就可以帮助孩子在游戏当中也就对于看牙医这件事情产生了比较好的印象哦。如果顺道可以建立正确观念那是更好的。还有啊，宝宝在家的时间基本上是比 去牙医诊所时间多嘛。
0: 对，没错，所以家长你也可以去买一组医师看牙的那种游戏盒，有这种专门的一整盒啊，然后里面有这听诊器，然后有那种敲敲打打的，然后有一个造型一个圆片一个照光的，那你就

0: 跟你的宝宝在家里玩看牙医的游戏，有的时候你当病人，让你的宝宝来帮你看牙，然后就轮他当病人，换你帮他看牙。我们先把那种好像躺下来啊，然后检查的这个步骤练习一下，你的宝宝就会更不怕看牙。因为看牙我们刚刚讲，可能他在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看，可是有时候到了那种两三岁，会进入一种好像有自主又叛逆的阶段，他有时候就不愿意别人帮他做什么。如果我们在家里就定期的好像玩游戏一样，就是你检查换我，换你检查，他以后就会比较乐于去牙医配合牙医师，
1: 就是融入那个情境了。
0: 对，没错。
1: 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育儿专家敏君带领我们大家共同认识这个小白牙冒出头了，宝宝长牙顺序还有护齿的全攻略。最后要送上的这首歌是
0: 谢欣子的刷刷刷，就是教小朋友怎么去刷牙齿，
1: 而且要不时的提醒小朋友。

0: 说。
1: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导演，他叫高天恒。不过小高导演很客气说喊我小高就可以了。
1: 对，
0: 演员都这样喊你吗？
1: 是因为长不太高又姓高，就叫小高吧。
0: 哦，原来如此。小高导演看起来就是一个音乐剧的，特别是儿童音乐剧或亲子音乐剧的导演。
1: 是
0: 因为你好年轻。
1: 哎，没有，
0: 而且说话的速度非常的快。
1: 我可以讲慢一点。
0: 不会不会，对小朋友来说这样刚刚好。因为你讲话的那个语调啊，我就感觉已经进入音乐厅啊、戏剧院啊，或者是这种社教馆还是什么什么，在植物园里头那个演出的场馆，我仿佛咻一下就被缩到那个里头去。
1: 是是是，
0: 因为在那里你就会觉得每一个人讲话的速度还有那个语调的变化，仿佛就是让你进入那个活的童话书里面。
1: 谢谢
0: 小高导演。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样的背景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因为一般我们讲到导演就觉得他一定很有 power， 然后他很厉害，就算不演也应该都懂得怎么演，对不对？才能导人家演嘛。
1: 是是是是，那我简单讲两个小故事。
0: 好，
1: 就是我从小呢是学习小提琴的小朋友，但因为我跟我的妹妹都是学习古典乐器的，但是因为在这个乐器上面我明显没有什么天分，所以呢学着学着又跟妹妹一起比较，我就放弃了。
0: 哦，
1: 然后呢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玩流行音乐，所以我弹吉他、弹贝斯、打爵士鼓。对，那当时是为了想要交女朋友这样子。后来呢我就大学的时候就想说啊，想要念一个跟艺术有关的。对，但当时我的成绩没有很好，然后就有遇到了一个小小的事件让我走进了剧场。那这个事件就是说，我小时候呢因为非常喜欢打电动，然后平常呢又很安静，然后又瘦瘦小小的这样子。对，然后不像我现在这样这么活泼，我是属于非常的内敛的小朋友。对，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以及同侪的压力之下，我就会很羡慕那种讲话一个笑话大家就会哄堂大笑的那种人。可是我就明显不是，我每次讲完笑话大家就这样子，很棒哦，下次不要再讲咯。
0: 或者大家说你刚刚在讲笑话吗？
1: 对对对，好。那我就开始沉迷在游戏的世界里面。
0: OK，
1: 我一直都觉得游戏的世界很公平哦，只要你投入的时间你就会等级提升，你就会变厉害。
0: 是吗？
1: 对，
0: 一定会啊。
1: 对啊，因为你他跟你的长相、你的出生跟你会不会念书已经没有关联了，你只要投入足够的时间他就有足够的等级，所以他很公平。我就非常喜欢玩游戏。
0: 我大概没有体会，所以我玩了第一次就发觉啊，这怎么那么复杂。别人说好好玩，我就说啊，是吗？他说来来来，我的借你玩一下，然后告诉我怎么玩，然后一下就结束了。奇怪，人家可以玩很久，我大概不到一分钟吧就结束。他说好，你不懂没关系，再来一次，我在你旁边，我陪你一起玩。然后后来

0: 说哦，我想你可能不适合玩游戏。
1: 其实我觉得人生的游戏跟电脑的游戏真的差很多。嗯，那在人生的游戏上我前期玩的不太快乐，嗯，然后在电脑的游戏世界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公平，所以我就一心就扎入了这个里面，但我的成绩就一落千丈。嗯，那我的爸爸妈妈看得也很担心。
0: 嗯哼，
1: 有一天呢他们就抓到我就是去打网咖这样子。那爸爸就很难过，就跟我讨论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不要一直玩电动，
0: 嗯，
1: 好好的念书或是做你想做的事。
0: OK，
1: 他说你玩电动你不会很空虚吗？我说其实我了解，我也觉得很空虚，
0: 嗯，
1: 可是我除了玩电动之外我不会任何的事情，书也读不好，运动也不好，长得不好看，也没有任何才华，
0: 觉得没有成就感是吧？
1: 应该说没有自我价值。
0: 嗯，OK，
1: 对。但是就所以呢有一天呢就是教会里面就来了一个姐姐，然后她是戏剧系毕业的，嗯，她想要创一个剧团在台中。
0: 嗯，
1: 她就希望呢邀请教会的小朋友都上去演。
0: 嗯，
1: 那我爸爸就说你去演。我说我不要在台上演戏，讲台上好
0: 尴
1: 尬，我不会，我那么内向这样。
0: 嗯，
1: 那爸爸就说那如果你去排练多久你就可以打多久电动。我说成交。
0: Okay.
1: 对，然后我们就排戏演出。
0: okay.
1: 我们演的剧目叫做快乐王子。
0: 嗯，
1: 就想说，這個，
0: 你该不会演王子吧？
1: 欸，不是，
0: 哦，不是，
1: 想说，這
0: 個，那你演快乐
1: 也不快乐。我演的，等一下我跟你说。
0: 好，
1: 这个快乐王子他是一个雕像嘛，他眼睛是钻石，身上有金箔。
0: 嗯，
1: 那这个有一只燕子呢看到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很贫穷，就把金箔跟那个钻石都雕给了这些穷困的难民们，所以这个王子雕像越来越丑。那市长看到了就要把他的雕像给换掉。
0: 是，
1: 那我就演那个市长啊。我的台词有两句。哦，我就是讲说，哎呀，这个雕像看起来也太丑了吧，要是换成我的一定很帅这样子。
0: 嗯，
1: 我就讲了这个台词。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但是台下哄堂大笑。
0: 哇，
1: 其实我当下有一个感悟，就是觉得哇，
0: 就这样就可以吗？
1: 我是可以让人笑的吗？
0: 嗯，
1: 我是可以影响别人的吗？
0: 哇
1: 啊，羡慕。然后掌声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不认识我的叔叔，他就跟我说：“哎，嗯欸，你很好笑。欸，
0: 哎，
1: 我一听我就哭了，我很感动。
0: 嗯，
1: 我没有想到我是可以让人发笑，我可以影响别人的。
0: 是
1: 我发现戏剧这个游戏比电脑游戏更好玩，
0: 更真实。
1: 对，所以我就再也不去网咖，我就开始跑剧团。
0: 哦，
1: 对，然后一直，所以我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确定我喜欢表演。
0: 嗯，
1: 然后我想要做跟剧场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在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要选什么科系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已经很明确知道我要走戏剧系。
0: 嗯，
1: 对，然后我大学也就因此考上了北艺大，所以就考上了戏剧系。那我主修的是导演。
0: 嗯，
1: 但为什么主修导演呢？我刚刚讲的都是表演。
0: 对呀，
1: 对，是这样子的，这就是另外一个我要分享的故事，就是说。我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北艺大很多天才。嗯，大家有长得很漂亮的，有很会演戏的，很会说话，很会唱歌的啊，我都不是。嗯，那在里面呢其实过得还蛮不愉快的，因为都是在比较，更强烈的比较之下长大。嗯，而且又是你知道艺术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0: 对，
1: 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他们觉得好的事情。
0: 嗯，
1: 在我们大二的时候要选主修，有导演，表演，编剧，还有剧评。
0: 嗯，
1: 剧评剧作家，就是剧评评论家。
0: 评论家，嗯，
1: 老师就说，小高，你想要主修什么？嗯，我就跟他老师说，我想主修表演。
0: 嗯，
1: 他说，我觉得你不适合。
0: 哎呀，这么快，啊，这么直接。
1: 对对对，然后就说，哦，老师，我为什么不适合呢？我很认真呢，这样子。嗯，他说，我觉得你的表演就太卡通了。你太像是一个卡通人物走出来的人了。啊，
0: 是，有哎，欸，有，欸。
1: 然后他说，你的表演都很综艺化。对，
0: 那
1: 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因为我看太多动漫，然后看太多周星驰了，所以我被他们影响了这样子。对，但是他就问我说，那你在这个表演的时间花的比例跟你在导演的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我说，哦，我在表演一定花70%，导演我只花30%。他说成绩是一样的。
0: 哦，
1: 所以代表你比较适合，你的天分适合做导演，但你的喜好可能是表演。你必须要在你的喜欢跟你的擅长之间选择一个。嗯，然后
0: 好棒的老师啊，
1: 我其实很难过，但我就问我爸爸说，嗯，啊，爸爸，老师这样讲我该怎么办？嗯，可我真的很喜欢表演。
0: 嗯，
1: 我是因为表演才改变我的人生啊。
0: 对啊，
1: 对，爸爸给我一句很智慧的话。哦，爸爸说，一个好的表演者可以在一群人之间发亮被看到。
0: 嗯，
1: 就你就会被看到。
0: 嗯，
1: 但一个好的导演者可以让一群本来没有亮的人一起发亮。
0: 哇，
1: 反正你也不会发亮。
0: 啊，不，爸爸没有说后面。
1: 爸爸有说，爸爸有说了，
0: 真的。
1: 爸爸意思就是说，老

0: 就觉得爸爸说的其实蛮有道理的，然后我就决定走上导演这条路了。
1: 嗯，
0: 哦，然后在导演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终于我们又面临我们要毕业了。
1: 对，
0: 但是毕业的时候，其实有好多很优秀的学长姐们都在剧场圈里面打混了。
1: 是，
0: 所以一个刚毕业的导演，其实我们很难有做作品的机会。
1: 对，
0: 而且呢，这个领域，比如说就纯话剧这个领域，也很多人都有了。
1: 嗯，
0: 然后我一样又回头问我爸，我问说：“爸爸，那你觉得我可以做什么？”我已经学了导演了。
1: 对，
0: 他说：“你小时候不是很喜欢音乐吗？
1: 嗯，
0: 你学过古典乐。”你也会流行音乐，
1: 对，
0: 你要不要试试看做音乐剧？哦，我就想说，天哪，你太有智慧了，
1: 真的太关键了。爸爸是做什么的？
0: 哦，爸爸以前是做生意的，那现在是做牧师。
1: 哦，爸爸真的很有智慧。
0: 对对对，
1: 他很关键的那一句话让你就帮开灯了。
0: 嗯，所以我就发现，原来我过去不论是我玩游戏啊，然后学音乐，最后全部都汇整在一起 的那个集合点就是音乐剧。所以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就选择了师大表演艺术研究所，我就开始主修音乐剧导演。
1: 嗯，
0: 对，那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做音乐剧了。那我也很庆幸啦，就是所以说在不管是音乐、戏剧、舞蹈，在这些所有的音乐剧该懂的东西我其实都接触过了。
1: 嗯，
0: 所以我好像比天生就比别人的这个基础都在更扎实一点，或者我更早就摸索过这些事情了。
1: 嗯嗯，
0: 对，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格外的顺利。
1: 嗯，
0: 对，当然努力也很重要啦，就慢慢的努力，慢慢的做，然后遇到我的伙伴们，然后我就开始做音乐剧，一直到现在，今年是我做的第18年了。
1: 哇，真的看不出来小高导演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年轻啊。所以啊，做导演跟音乐剧导演，可不可以让我们先科普一下？
0: 可以可以。
1: 啊，
0: 其实做戏剧导演跟做音乐剧导演它其实没有很大的分别。
1: 嗯，
0: 但它有一些关键性的不同。话剧导演的话，我们比较在意比如说呈现经典文本，莎士比亚啊，契诃夫啊，莫里埃啊，这种经典文本，或者说现在台湾有一些新创文本，基本上就是用纯粹的话剧讲话来说故事，
1: 是
0: 这样。 OK， 那在音乐剧的领域呢，它就比较复杂了，它需要有唱歌，有跳舞，
1: 对
0: 对，然后还要有刚刚讲到的表演。
1: 嗯，
0: 而且呢，因为音乐剧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种表演形式，
1: 是
0: 在百老汇，整个纽约百老汇的经济收入是占整个娱乐产业的70%，
1: 是
0: 反而不是电影，
1: 对，
0: 反而是剧场。
1: 对，是，
0: 那这些剧场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大家快乐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会讲说音乐剧是一个比较雅俗共赏的艺术形态。
1: 是，
0: 跟纯粹的话剧，有时候我们看完那个戏齁，像看到云门舞集，我说艺术层次有点太高了，我们会看不太懂。
1: 或者是有的时候一出戏出来以后，你整个人就会非常的郁闷，然后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
0: 是是 是
1: 好像那个乌云要隔一阵子才散开一点。
0: 对，
1: 但是我自己听过的音乐剧，我发觉每一场不管在台湾在纽约，我都觉得好像出来以后会忍不住，第一个走路会开始想跳舞，
0: 没错，
1: 这是很奇怪的一点。因为我不是会跳舞的人，但是看过音乐剧出来，你就会整条路上你开始有一个节奏在你里面律动了。
0: 是的是的。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某一些歌啊就被抓住了。因为关键的时候，那歌的或主旋律或演奏或者是演唱就不断不断重复。
0: 是是是。嗯，对。那身为一个导演，其实导演的工作呢，并不是说大家可能会想象中导演就是要指导演员演出。
1: 不是吗？
0: 其实不只是
1: 啊，不只
0: 是我们工作的最小一部分而已。
1: 哦，
0: 一个导演呢，其实他是一个综合艺术的集合体。应该说他是一个总指挥官。
1: 嗯，
0: 所以他也要懂灯光，他才有办法跟灯光设计沟通，我要打什么灯。他也要懂音响，你才能知道这个声音是不是我要听到的。他也要懂舞蹈，才会知道你现在编的舞是不是可以跟我的戏是合在一起的。当然他也要指导表演，让演员知道导演想要什么风格，表演的形态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导演是一个非常杂食的动物，他什么都要会一点。但是那个一点呢，又不能是太少，要稍微要到可以用专业的言语，就专业的术语来沟通的程度。
1: 嗯，
0: 但我可以不用是演最好的，我也可以不用是最会设计灯光的，但我必须要是最会沟通的。
1: 哦，而且最知道欣赏的。
0: 对
1: 啊，的确。那小高导演
0: 是
1: 你会跳舞吗？
0: 你真的要说的话，我的身体会动。
1: OK， 但你知道要什么样的舞？
0: 没错。
1: 哦，
0: 对，
1: 懂了懂了，这跟我们做唱片的制作人有一点接近，
0: 有点接近，有点接近，
1: 有点接近。今天小高。

0: 导演来要带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一出音乐剧是亲子音乐剧，叫做谁偷了
1: 我的字。
0: 嗯，这个字呢不是脸上那个痣哦，是字哦。好，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起初是哪一位创作人开始的呢？
1: 嗯，这个作品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剧团在做的戏不只是做亲子音乐剧，我们也做大人的音乐剧。
0: 嗯，
1: 那我们就在自己，通常我以前前期在做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写剧本，
0: 嗯，
1: 我自己做导演，
0: 嗯。哦，
1: 那久了以后我就会希望说，因为我写的东西都是我的风格，
0: 哦，
1: 那我们就想要让剧团有一些新的火花，所以我们就开始寻找说有没有新的剧作家、新的作品，
0: 嗯，
1: 然后可以搭配我的导演一起来合作。
0: 嗯，
1: 那我们就在这个有一个奖项，就是儿童艺术的这个儿童文学奖的剧本类，
0: 嗯，
1: 就发现了一个谁偷走了我字的这个原型的这个故事。
0: 哦，
1: 他讲的是一个书写障碍的小朋友的故事。
0: 嗯嗯，
1: 然后这个剧作家本身也是书写障碍。
0: 哦，
1: 对，很有趣吧，一个书写障碍的人写了一个剧本，然后再讲书写障碍，
0: 嗯，OK，
1: 等一下我们可以聊聊为什么书写障碍人还是可以写剧本，
0: 嗯，
1: 但总而言之我们就认识了他。然后呢，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啊，那他因为有书写障碍的关系，所以他也很希望他的作品可以被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一沟通完以后就发现我自己觉得这个戏非常的有生命力。
0: 会，
1: 对
0: 对，
1: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讨论，嗯，然后我们就决定要把这个戏给做出来。当时北艺中心就是现在那个皮蛋豆腐，
0: 是是是，
1: 然后他们正在推广音乐剧，
0: 嗯，
1: 好，刚好我也趁在这个时代的风口上啊，就是这个音乐剧正在兴起的时候呢，刚好我们也做了不少年了，然后他们就媒合我们，并且给了我们一笔启动的资金，
0: 是
1: 培育这个作品一起长大。
0: 嗯，
1: 所以这个作品呢，其实从很小的只有四个演员，然后到五个演员，到七个演员，然后从小剧场慢慢走到大剧场，
0: 所以已经演过好多次了。
1: 现在目前演的次数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演过几场了，40几场，
0: 嗯，
1: 对，基本上都是完售的。
0: 哇，嗯，
1: 它是一个算是我们剧团很招牌的作品，
0: 嗯，
1: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对，
0: 所以演员从少到多，
1: 对，
0: 剧有改变吗？
1: 嗯，应该说剧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演员的少到多，就比方说以前如果演员少的话，他可能要分饰两角啊，
0: 哦，
1: 他可能需，
0: 所以角色还是有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并不是改了，演员不一样，剧本也要改
1: 啊，微微的改，但不多，
0: 微微，
1: 但不多。当演员更多的时候，在音乐剧的逻辑里面，就演员一多的时候，舞群就多了，舞群就多了，画面就丰富了，
0: 是
1: 他能做的事情，他能做的调度，他能产现的画面跟效果就变多了。
0: 嗯，
1: 所以越来越大才能放到大剧场，否则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个1000人的剧场只有三个演员的话有点撑不太起来，可能那个歌哎，没那么快乐，但是现在有8个人在台上的时候，哎，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就很有 power，
0: 很有张力了，
1: 没错。
0: 哦，聊到这里我想我们就来先感受一下，
1: 好，
0: 这个梦想不在无边无际的远方，这个就是全体吧，
1: 对，
0: 全体到齐的一首，
1: 没错。百成跟着高妈妈一起离开房间，离开房间之前，百成好像听见了什么，他看向房间的一角，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在妈妈的催促之下，百成赶紧跟上脚步。在百成离开之后，房间的那一角出现了小小的光线，慧慧探出头来笑了笑。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邀请到小高导演高天恒导演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亲子音乐剧，听说现在已经演出了40场，到我们节目播出搞不好还不止了。
2: 对，
1: 这一出戏的名字很有意思，谁偷走了我的字。
2: 对，
1: 那他的原创的名字也就是谁偷走了我的字吗？
2: 嗯，我有点忘记他原创名字是什么，但是最后定稿是这个字，
1: 这个名字。
2: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这个名字真好。
2: 对，
1: 这个名字可以拿来做很多种的发想。
2: 是，那我需要我解释一下故事的大纲吗？
1: 当然。
2: 好，
1: 但是不用完整的剧透。
2: 不用不用，我很快的讲。
1: 不用完整的剧透。
2: 不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一个精灵的国度。
1: 嗯，
2: 那这些精灵呢，他们要施法术的时候呢，一定要会写那个中文字。比方说我写出火焰的火，我才可以施展火的魔法。
1: 哦，
2: 但我要写出冰冷的冰，我才能施展冰的魔法。
1: 嗯，
2: 但是呢，有一个小精灵，他叫慧慧，
1: 他
2: 有书写障碍。所以呢，书写障碍是什么呢？就是他比方说冰是两点，
1: 对，
2: 但是呢，他总是会写成三点
1: 啊，
2: 但他分辨不出来，所以他的魔法就总是失败的。
1: 嗯，
2: 他很会画画哦，可是呢，在这个精灵的世界里面，画画是不被大家接受的。大家觉得写字才施魔法才有用嘛，你画画就是当一个兴趣就好了。对，所以书写障碍的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哼，
2: 但是呢，有一天他画着画着，他发明了一个魔法，就可以把别人的字给偷走
1: 啊。
2: 对，
1: 哎，
2: 所以呢，他就在上课要考试的时候呢，他就偷同学的字，结果就被老师抓到了。
1: 哇
2: 哇，老师就跟他讲说：“慧慧，你不可以再偷其他精灵的字。”
1: 嗯，
2: 这个慧慧很聪明哦，转念一想，那我不偷精灵的字就可以了吧？所以呢，他就跑到人类的世界，看到了一个小朋友，他是呢各科满分，学霸等级，
1: 哦，
2: 已经99次蝉联他们班就是第一名宝座，都考100分，已经有99张100分考卷的小朋友叫高百成，他就决定把高百成的字全部偷走，没想到呢，就真的成功了，一瞬间，百成从100分就变成0分了。
1: 哦，他都忘记了，
2: 对，他的字被偷走了，所以他不会写，换他变成有书写障碍了。
1: 哦，
2: 所以这时候百成的妈妈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我儿子变成这样，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就告诉他，这是书写障碍，他是一个符号辨识有问题，但他的智力没有问题。对，那他可能会有点辛苦哦，那你们要一起努力。妈妈就说他有病，他就是生病了，
1: 因为他原来不是这样啊。
2: 对，然后医生就说不对，这就是书写障碍，只是可能以前没有那么明显，现在变得很明显了。对，妈妈就说好，他没有病，那他就是不够努力。所以这个故事，对，这故事就变成是在讲说，哇，其实现代的家长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小孩的状况是什么，只觉得他不够努力或他生病，
1: 赶快给他一个合理的理由让自己能够过关。
2: 对，
1: 嗯，
2: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慧慧发现这个小朋友的生活很辛苦。
1: 嗯，
2: 他们两个呢终于就相遇了，然后那个慧慧才承认说，好，对不起，是我偷了你的字。
1: 啊，
2: 可是呢，欸，我只创

0: 造了偷走字的魔法，我没有创造还给人家字的魔法，
1: 哎呀呀呀呀，
0: 所以呢他们只好一起携手进到精灵的世界里面去找别人的求助，就踏上了一个冒险的旅程这样。
1: 哇，听起来好好玩哦，好有意思哦。
0: 对
1: 的，你刚刚讲的书写障碍其实我以前也是蛮严重的。
0: 真的
1: 啊，比如说你刚刚讲冰，
0: 对
1: 啊，我心里头想冰，然后我脑袋中也出现那个冰该怎么写，我写出来最后只有水
0: 啊，天哪，
1: 然后我就发觉那我没有写那个两点怎么办呢，就只好挤在旁边，所以我的作业老师都说你很奇怪，你的字都写完一个然后在旁边又挤了一个，然后或者写完把它用一个符号把它勾过来，因为我就是左右没有办法
0: 啊，
1: 左边写到右边，右边写到左边，
0: 嗯，
1: 所以小时候我在写字的时候我都拿着笔然后就在那个字纸上面一直画圈圈一直画圈圈，我妹妹呢经过就说，姐你的笔必须放在纸上才会有字出现。
0: 哇，天
1: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她不要再转了，我说我知道啊，可是就一直转一直转，所以我要很努力用意志力去把那个字写下来，
0: 是，
1: 因此我的步子呢人家都是就是一张就是一张，我都是要隔一张，因为太用力写每一个字都是透过那个，
0: 哇，破掉，
1: 没有到破，但是基本上都会印到隔一页，所以隔一页也不能用，只好再翻两页又再写。
0: 哇，天哪，
1: 老师就会觉得你是坏学生
0: 啊，因为你在作对，你没有认真，
1: 对，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很简化问题，就是那你没有符合这个规格你就叫坏孩子坏学生，所以老师就会用看待坏学生的方式来看待你，但就像刚刚小高导演说的，智力完全其实是没有关系，
0: 对啊，
1: 没有影
0: 响，讲话那么好听，英文还那么好，
1: 哎呀后来我考试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考试的时候不是要智力测验，
0: 是
1: 国小到国中我们入学考试智力测验是一本的，
0: 嗯，
1: 那如果你有去补习班就会教你怎么写
0: 啊，
1: 然后我刚好没有去补那个智力测验那一项所以在考试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在格子里面，不是选答案要用你的二 B 铅笔画在格子里，
0: 哦，是是，
1: 这也是我的障碍，
0: 哦，
1: 我没有办法涂在格子里，
0: 天哪，
1: 因为是第一格第二第三第四，嗯，或者是圈叉它都要涂格子，我光涂格子要涂在格子里，老师说你如果写完了你要不要再检查一下，因为我在第一页，
0: 还
1: 所有同学已经写到不好第十几二十页，我还在第一页，
0: 哦，天哪，
1: 然后终于画到第三第五格的时候我会想我刚真的是写第一个是写第一格吗，我再回头来对一下，你知道就这样来来回回，然后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笨蛋，在那个十二十三岁的年纪，嗯，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哦，人生就变黑白的，
0: 我了解，
1: 但是呢因为被分到放牛班，
0: 嗯，
1: 然后就不被期待，
0: 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当你不被期待也是一件未尝不好的事，
0: 嗯，
1: 因为没有人期待你，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
0: 做自己，
1: 做好自己。当你把自己做好的时候，所有人就觉得天哪，我们班有天才，
0: 超乎预期了，
1: 放在这里错了，所以立刻就被调到最前面的。我们以前国中是一个很大的国中，嗯，有34班，
0: 哇，
1: 一年级
0: 太多了吧，
1: 有34班，那个年代很会生，我是33班，
0: 哇，
1: 那男生女生分班，我在第一年下学期就啪就掉到最前面的班级，哇，立刻进入那种就像北艺大你可以体会那种心情，
0: 是的是的，
1: 哇，所有人都那么优秀，我就继续做自己，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学期在放牛班的经验，
0: 是
1: 因为老师不会期待你，所以你自己就不太期待自己，
0: 是
1: 自己不期待自己的时候就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步调，然后慢慢就晃啊晃啊晃啊晃，就晃到了很能够享受自己会的跟不会的，然后就更早认识自己，所以我好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国中毕业，我考当年的国立艺专，我考艺专的时候我报器乐组跟声乐组，早上考声乐组下午考器乐组，我考完妈妈说下午器乐组我们要早点来啊要调音啊什么，我说不用我已经考上了， 妈妈说你怎么

0: 知道，全场大家都啊，你已经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成绩？我说我知道啊，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知道我已经把我最好的做到了。那剩下的是我不好不够好的，我跟人家比也自己知道，在乐器演奏，因为我小肌肉控制困难，但当年没有检测，
1: 是，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雅思，所以
1: 嗯。
0: 没有任何训练情况下，那当然我自己知道我的演奏一定是我的弱项，那我的声乐我自己知道，我让所有老师都醒过来，因为所有人看到哈，我当年是只有十啊、只有国中毕业，我只有32公斤，
1: 哇，好瘦哦！
0: 161公分，
1: 哇，
0: 当年的我，所以老师一看到一个纸片人考声乐，所有老师就低头闭目养神，觉得啊，这个不用听了。
1: 没想到是天籁之音。
0: 我就立刻用超薄壁的功力，你知道，因为很瘦，所以你就很少多余的脂肪，所以那个音箱还是很有用的。我一
1: 是，
0: 开口，所有老师噔抬头，你学多久了？我说1个礼拜。所有老师哈，学1个礼拜？我说对，我没有学过声乐，但我觉得我可以。
1: 哇，所以是学姐
0: 所以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会
1: 耶，
0: 什么。我觉得，因为那个不被期待的日子，反而你可以很放松的发现自己喜欢什么，然后什么是你知道那些对你而言是笨拙的，那你就不必去勉强自己。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小高导演刚刚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一定会帮助好多的小朋友，或
1: 是
0: 者
1: 的，
0: 是爸爸妈妈，因为我去听亲子音乐剧啊，或剧场里头，我发觉可以开放带孩子进来的，出去最感动的，不见得是孩子，孩子很开
1: 没
0: 心，
1: 错，
0: 就是会被歌啊、舞啊，还有好
1: 是，
0: 笑的那些剧情的设计，然后哈哈哈哈，就，可是我看到出去很多大人，哇，好感动，
1: 是的，
0: 有人默默的，然后轻轻的抽卫生纸，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做亲子音乐剧的原因。对我来说，亲子音乐剧其实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在去之前，我就很希望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们讨论说，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有一个期待。在看的过程中，其实剧啊会帮爸爸妈妈说出很多他平常想说，可能不能说、忘记说、不敢说的话，也会帮孩子问了很多他不知道、他想问但他问不出的问题。所以他们在看的过程中可以有讨论，妈妈她为什么生气？她怎么了？她为什么写不出字会难过？她没有考100分怎么了吗？妈妈可以在过程中跟她解释。最后，也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他们出来之后，他们可以分享彼此的心情。这整个过程才是我觉得剧场存在的意义，也是亲子音乐剧我觉得最棒的地方。他们可以一起经过这一趟旅程，然后让彼此得到一个沟通的桥梁。我觉得我就是希望成为这座桥梁。
0: 真好，100分。
1: 谢谢。
0: 不是我，我是说我们来听100分。
1: 好，那我们来听100分。
2: 只要不偷精灵的字就可以了吧？
3: 于是慧慧偷偷跑去了人类的世界，开始寻找一个100分。

0: 的第一名。
1: 高百成有一个100分的妈妈，高妈妈想把她变成一个100分的小孩。
0: 我是高百成，是个高材生，吃苦当吃补。

0: 在旁边观察的精灵慧慧悄悄地来到了高百成的旁边，拿出了他的魔法棒。
1: 时间啊时间，等我10秒钟。
0: 慧慧成功用魔法让时间暂停了。

0: 哈佛，你的字都属于我。
1: 慧慧把百成的字全部都偷走了。另一边，高妈妈正在接受采访。
2: 很荣幸能受到优秀周刊的采访，我是高百成的妈妈。而我们家高百成，他已经连续99次段考都考100分了。宝贝，恭喜你又考了100分，这是我的爸爸在我考第100个100分时送我的笔，我提早送给你，因为妈妈对你有信心。
1: 百成眼睛发亮的从妈妈手上接下这支100分的笔。
2: 我想呼吁各位家长，考不了100分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课题。为孩子做足99分的努力，他就算只有1分天才，也可以拥有一个100分的未来。

0: 零分。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邀请到谁偷走了我的字这一出亲子音乐剧的导演小高导演来跟我们分享啊、其实你们的剧团这个名字也很特别、
2: 哦、是是是，
1: 叫刺点。
2: 对，
1: 为什么叫刺点？哦、看起来就有点刺刺的。
2: 哎、其实是非常有原因的。
1: 嗯、
2: 但我后来有点后悔取的把它太艺术了，大家会不知道为什么。
1: 不会啊、
2: 我们应该
1: 取，它不是艺术，它感觉好像有被打针的感觉。
2: 我们应该取个什么西瓜，就比较简单。没有啦，我看一下。那是因为我在创这个团名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摄影。那有一个知名的摄影师叫罗兰巴特，那他呢有一个观点叫做刺点与知面、哦、刺点就是拿东西刺你那个刺点点的点、哦、
1: 对，
2: 那知面是知道的知，面向的面，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啊，知面是一个主题，比方说一张照片有一个女孩子，那这个女孩子的脸就是主题嘛、叫做知面。
1: 对，
2: 女孩子脸上的那滴眼泪就叫刺点、
1: 哦、
2: 意思就是说那个点它不是

0: 最重要的，但它却是最画龙点睛。你看到那个点的时候，你会产生共鸣的那个共鸣点，就叫次点。所以我一直都希望我做的戏可以不用是很主流的，不用是说哇大家要觉得好艺术的，但一定要能感动人，
1: 对，
0: 一定要能使人快乐发笑觉得有趣，所以我们叫做次点。
1: 嗯，现在还有人说你很卡通吗？
0: 哎，一直都有。
1: 你有没有导过在戏里面真的有孩子参与的戏？
0: 哦，很多，像这，啊，像这个偷字也有小朋友的版本。
1: 哦，有小朋友演啊。
0: 而且我自己开始当导演的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台北爱乐有一个台北爱乐的剧工厂，还有合唱团，小朋友合唱团，我一开始就是带他们合唱团的小70个小朋友一起演我写的剧本。
1: 哇，对，
0: 那都是孩子亲自上阵这样子，
1: 好过瘾哦。
0: 对，
1: 设计小朋友演的时候跟写给大人的最大不同，除了他们的语言以外，
0: 我觉得带孩子演戏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就是他们需要语言非常的直接，很直观，然后呢重点是他们自己一定要喜欢。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他们演出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所谓的演技，因为他们都差不多，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快乐。就是说如果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快乐的话，他们在舞台上就能展现出快乐的氛围。
1: 所以排练已经知道结果了。
0: 对，所以我在排练的时候我都非常好笑。
1: 你好笑还是他们？
0: 我会一直努力的让他们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自己本人也很好笑。对，
1: 现在你爸爸应该会很放心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会不会回去偶尔也帮忙？你爸爸能够他需要的这个
0: 教会做一些表演，
1: 教会做一些设计呢？
0: 一开始的当然是绝对会的。那后来呢，我就升级了，我升级到就是你知道，在教会界呢，我们有一个单位叫做彩虹爱家。对，那这个彩虹爱家，
1: 你也参与设计吗？
0: 我有六出是我的。
1: 真的啊？
0: 对，有三四部还是三部作品是我创作的这样，然后有其中另外两处是我有参与的这样。那我这个做这个作品呢，就会是全部的教会在圣诞节他们都要演戏嘛，那他们都会很惆怅，就觉得说啊，没有人会写剧本，没人会导戏怎么办？我们就做了一个公版，然后呢卖这个剧本、音乐、录音都录好了，
1: 对，
0: 然后呢连衣服都卖给你，然后呢你就可以在教会直接演这出戏。所以呢，我的
1: 你们是全套做好的。
0: 对。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我爸说，爸爸，我帮助的不只是你的教会，是所
1: 有的
0: 教
1: 会。
0: 对，所以我爸就觉得你很棒。
1: 因为我每年都主持那个新北耶诞城，然后每一年他们都会有演出。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每一次的演出都是整场最被大家期待的，因为不管歌啊，我常就会抓住那些后面的在预备的演员，我说这歌真好听，谁写的啊？他说就是有人写的啊。哎呀，就是我说这个剧本设计好好，他说我们就是我只负责演，不要问我。我说好，我不访问你，不用担心
0: 啊，你可以访问我。
1: 下次我就知道哦 ，maybe 是小高导演设计的。
0: 对，有可能哦。
1: 对，因为要设计给会演戏、不会演戏、有经验、没有经验的人。
0: 是的，
1: 哇，那不是一般的剧场导演或剧场编剧可以做的事，
0: 他可能还需要一点点就是教育者的心态。
1: 是是是是，我常常发现很多孩子父母带孩子去这种剧场里面那个台上台下的那个音量，有的时候是台下比较大声。
0: 是的，
1: 那你们在台上要怎么样教育这所有的演员说没关系，万一他们的反应过度因为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有计划有设计说这里他们可能会笑，
0: 是
1: 这里他们可能会笑很久，
0: 对，
1: 有时候笑太久，
0: 是
1: 有一些失控到有些孩子他不能控制，
0: 对，
1: 他不笑则已，他一笑他就是不能控制一直笑。
0: 对，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哪一出，台下就有一个小朋友已经戏已经继续了，可是他没有办法回来，他还在卡在那个点拼命笑，然后台上继续演，然后他想起来就嘎嘎嘎嘎嘎嘎，然后后来全场只好一直笑。你知道我很惊讶，是台上的演员居然就停下来说我们等你。
0: 对，我正想讲一定是会这样，
1: 真的啊，这也是你们 教导的所有演员有的概念、
0: 应该说在演亲子音乐剧的小朋友、演员们应该都会知道会有这种状况，我们也蛮常遇到的。对，然后所以我们有都会设计某一种桥段是可以跟小朋友互动的。
1: 哦，
0: 对，那我们会利用这个互动的规则，但这个规则可能会先发生在某一个桥段。

0: 高段，他会知道他们可以跟我们
1: 一定会怎么样。
0: 对对对对，那所以呢，如果他们真的控制不住会有人哭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等一下，你有没有听到哭声，让他先哭完。
1: 哦，
0: 哎，我跟你讲，我刚还没跟你讲完呢，那我们就继续演也可以的。对，
1: 哇，好棒哦。
0: 是啊，
1: 这样算不算一种让我们不小心下次看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担心了？我好，上次好担心哦。因为我们是观众嘛，就很怕台上怎么办
0: 啊。
1: 那你们有接下来的对话，那他一直笑，那个剧情可能已经不是好笑的了
0: 哦，
1: 可是他控制不了的一直笑。
0: 应该说我其实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小朋友他可能无法控制，或是他看不懂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害怕的是他哭闹
1: 啊，哭闹。
0: 对，就是他，因为他可能因为看不懂，觉得无聊了，觉得不有趣了，
1: 或者是害怕，
0: 或者害怕。
1: 有些时候，
0: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一直都会保持一个理念，就是只要你的表演够精彩，
1: 嗯，
0: 你能让孩子看得懂的话，那他就会安静的看你表演。
1: 是，
0: 对，所以把戏做精彩，我觉得也是我们的责任。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不可控的状况，其实我觉得家长也会判断。就他如果判断他的孩子，举例，我们有时候，虽然我们都会写说，希望是可以识字的孩子来看这一出戏。
1: 对，
0: 因为他在讲写字嘛。但是有些家长可能没有这么细心看到，他可能把学龄前的孩子抱进去了，
1: 哦，
0: 或是说一岁两岁，
1: 嗯，
0: 那音乐剧这个音乐的音量都很大声，
1: 对，
0: 那他们可能会吓到，或是说小朋友因为太大的噪音就会开始哭闹，
1: 哭，
0: 那家长会判断啊，这不是因为欣赏而发生的，他是无法被控制的，
1: 对，
0: 那他就会被带出去
1: 啊，哦，
0: 对，家长自己也是会控制的，
1: 明白，明白，
0: 就是其实不只是台北啦，整个全台湾的观众其实都蛮有素质的，
1: 嗯，
0: 如果他发现他的孩子会吵到别人的时候，他自己会把他搞定，
1: 所以我们小时候呢。曾经在很小很小很小，在还几乎没有什么记忆的年纪，爸爸带我们去看了马戏团。
0: 哦，
1: 那你知道马戏团一定是有很多危险的，
0: 是的，
1: 那才精彩。
0: 是啊，
1: 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
0: 是惊吓的，
1: 当然是惊吓。听说我哥哥就哭到我都没有机会看到后面是什么，
0: 哎，
1: 我们就全体一起被带走了。
0: 嗯，
1: 对，所以啊，亲子音乐剧它的挑战跟一般的剧场又不太一样。
0: 是的。
1: 刚刚聊到这里，我们要再来欣赏你们的一首非常非常在现场要很有能力，
0: 嗯，
1: 而且他的口齿要非常清楚，
0: 是
1: 要精准，嗯，又要节奏感，
0: 对，
1: 而且哦词很多呢，
0: 是的，
1: 这跟会不会写字没关呢，
0: 对，这跟
1: 他要会背背，
0: 对，没错，
1: 我们来听这首押韵，
0: 好，
2: 听好啦，题目就是押韵。
3: 押韵，
2: 押韵好，押韵妙，押韵好妙有技巧，死记硬背叫老套，搞错韵脚真好笑，你们找我来讨教，我就来这秀几招。嘿，考试我考的都是能背好的答案，可是不会考通叫做无聊的挑战，所以早早的老老的好好的细细的摆一张张命运前让主人直接

0: 再吵，重修就好，要尽早，要尽早。
1: 长老的数来宝让大家都睡着了，等到唱完，大家才突然惊醒。
2: 这长老话中有话，真的蛮厉害的。
3: 看你们听得挺陶醉的啊，那换你们啦。
4: 没办法了，百成，我们只能背对背战喽。
2: 是背水一战了。
1: 正当百成努力思考要讲什么数来宝的时候，长老突然戴上墨镜。
3: 你有 freestyle 吗 ？DJ drop the beat。
2: 天哪，原本不是只是数来宝吗？也太跳痛了啦！
5: 我会，我会，我会。

0: 想你们到底会不会了？
1: 不会。
2: 我会
0: 写考卷、背课文，考试考出属于我的一片天，成绩好，飞得高，吃喝玩乐全部通通摆一边，当医生、做律师，有了这些，谁还需要无聊的童年？咬着牙看前面，咬着牙看前面，眼里只有低。

这本妈妈教给我成功的指南针，让我累积实力，地固根深，所以听妈妈的话。Remember to listen， 是不是太竞争，太没时间鬼混？写考卷，背课文，考试考出属于我的一片天，成绩好，飞得高，吃喝玩乐全部通通摆一边，当医生，做律师，有了这些，谁还需要无聊的童年？咬着牙看。

做自己的主人，做个聪明人，比起球场射门，不如多考几个100分，别安于平淡的一生。看到考卷满坑，怎么考都满分，怎么考都满分，怎么考都满分。100分的人做100分的梦，100分的梦想只有我能成真。我是老师最。

0: 些谁还需要无聊的童年？咬着牙看前面，咬着牙看前面，我眼里就只有第一志愿。
1: 好啊！
2: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押韵，要不要请小高导演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创作，也是写剧本的同样一位创作人吗？
1: 是的，就是剧本歌词都是他写的，他叫张元。对，那我顺便补一下这个押韵在故事里面的状态。就说他这个百成呢，他是一个学霸，对吧？
2: 对。
1: 但是他得了书写障碍，所以他写不出字来。可是呢，他的智力完全没有问题。
2: 对。
1: 所以呢，他的即兴创作啊，包含是文词啊，在他的这个脑海里面，他很会使用。所以呢，当他被出了一个考题，就是你能不能押韵的时候，他反而他不用写，但他可以说出来。
2: 哦。
1: 对，这就在告诉大家说，其实他们只是写不出字，但并不代表他们不聪明，也不代表他们书读的不够多，反而他们很聪明，只是可以用透别的方式来呈现，所以我特别写了一首押韵来展现这个事情。
2: 哇，在台上一定很精彩哦。
1: 很精彩，因为我们用一个 rap 的感觉。
2: 对。
1: 对。
2: 哇，我也很佩服这个创作者，
1: 是
2: 那个张元。
1: 张元，
2: 你说他很年轻。
1: 他很年轻。
2: 哦，
1: 对。
2: 那他是学什么的背景？哦，因为他这些音乐其实不大一样。哎。
1: 是的。哦，他很有意思哦，他也开始是学表演的，他是树德科技大学的表演艺术系的学生。
2: 是。
1: 然后但是呢，他本身又很会跳舞。
2: 哦，
1: 他是一个非常帅气的舞者，跳那个 locking 啊，这样子。还去全国比赛这样子。那他又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所以呢，他也帮很多流行的乐团写歌词。
2: 嗯哼。
1: 然后他也喜欢戏剧嘛，因为他是读表演艺术系出来的，
2: 是。
1: 所以呢，他也写音乐剧。所以他是一个对创作表演都非常有想法的年轻人。
2: 怪不得，因为每一首其实他的风格是不大一样的。
1: 对的对的。
2: 他能够写出这么精准，真厉害。超厉害的。
1: 真的。
2: 那这场音乐剧我们最近一次有可能看到的就是在6月6号了。
1: 到6月7号。
2: 那
1: 我们会在台北市艺文推广处的城市舞台上会上演。那呢，这个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半还有下午的2点半，总共有4场的演出。那如果想要购票的话呢，就可以上 OpenTix
2: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看到资讯了。
2: 下午场很重要。
1: 我觉得早上场也蛮重要。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对小孩子醒过来或者能够专注的时间，你们都有精算过，对不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没有演晚上。因为孩子到晚上反而他的动力是最少
2: 了。
1: 其实小朋友醒得很早，因为他们早上8点都要上课嘛。
2: 是。
1: 这个时候呢，周六周日的爸爸妈妈小朋友一醒来，你觉得啊怎么办，请带他来城市舞台放电。
2: 而且那时候应该有点热了。
1: 对，你看完戏以后你们就可以去吃个午餐，然后好好享受整个下午跟晚上，就是你们的亲子时间。
2: 会不会爸爸妈妈从此对孩子的那个要求的特别在写字上。

0: 又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呢？
1: 对，绝对会的。
0: 嗯，今天非常谢谢小高导演来给我们介绍，下一次我会在哪里看到你的作品呢？
1: 我一定会邀请主持人来看我们6月6号到6月7号的《谁偷走了我的字》。
0: 我很期待下一个这个彩虹，你叫彩虹剧团，
1: 是
0: 或者是某一个地方，我们要怎么 follow 你的创作？
1: 我的创作吗？
0: 或者次点我们就查次点创作工坊
1: 也可以，
0: 就可以 follow 到你们接下来的
1: 作品。是，不管在 Facebook 上或是 IG， 我们都有自己的那个专页。那如果他很想 follow 我个人的话呢，就是搜寻高天恒也可以找到。
0: OK， 好，谢谢
1: 谢谢
0: 导演，
1: 谢谢。
0: 我们最后来欣赏不会错的《哈佛王国》。
1: 好的
0: ，OK，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欧莱尔老师和气势十足、整齐划一的精灵队伍一起出现在精灵广场前。

0: 位精灵加分题。
1: 欧莱尔老师看见眼神闪躲的百成，指定要百成作答。
0: 你来吧，撑一填空，请问穿什么不习，细水长什么呢？
2: 川流不息，细水长流的流啊。
0: 到底对不对呢？
2: 这是常考100分的我给出的百分百正确答案。
0: Alright. 那100分的你，请把答案写出来。限时作答开始。
1: 在众目睽睽之下，百成明明内心知道答案，但他写出的答案却歪七扭八。乍看上去很接近答案，但是却少了一些笔画。
0: 同学，写不出来就是不知道，没关系，各位精灵，老师写给你们看，正确答案是3点水字边滔滔。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来，荣幸交会台湾的朋
1: 友。Welcome in Taiwan，
3: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发展协会李宏斌理事长。李宏斌先生现任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旧称下园、中古园、潭底，因昔日位于大连皮灌溉下游第四低洼的旱田与鱼池地带，后来为求丰沛水源而改名为丰泽，以制香和鸡毛掸子两大产业而闻名。丰泽曾是全台最密集的鸡毛掸子的产地，随着科技进步，这项手艺一度凋零，但在台湾最后鸡毛掸子职人陈宗禄师傅的坚持下，将其转化为观光体验与文创产业，将传统清洁工具变成具有温度的文艺礼品。丰泽社区最有活力的地方在于人，他们不只办活动，还自己拍戏演戏，将社区的生命故事数位化。每年的中秋活动与跨年晚会更是由居民自主筹办，展现出不输城市的热血动能。此外，社区更将废弃多年的脏乱的租舍利用环保资材与居民双手改造成为宽广明亮的活动场所十二园区。而在艺术方面，则保留了深具历史意义的八音团，让古老的旋律在农村街道中重新响起，达成软硬体的全面翻新。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李宏斌理事长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多年来在彰化埔盐丰泽社区推动的各项工作，以及对于社区营造与地方创生的看法与期许。理事长你好。
7: 主持人好。
5: 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我想首先要请教的就是说，你们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成立有多久了？
7: 彰化县在我们丰泽社区从民国73年，
5: 73，1984，那已经很久了。
7: 是的，但是经过好几届的这个理事长
5: 哈，
7: 到现在第7届、第8届都是我现在最任期完毕了。
5: 哦，那你们这个社区做了这么久哈。最主要就是你们地方的人很有活力嘛哈。那你们是以制香跟鸡毛掸子两大产业而闻名，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制香的产业？
8: 那我们社区目前仅存的只有中古园这边有制香、哦、目前有三户在做、
5: 哦、
8: 爱供给到我们彰化县或者别的县市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哦哦哦，
5: 那为什么会有制香的产业？

0: 因为你们那边有特殊的材质嘛，或者是什么？
1: 以前的长辈他们都用纯手工的藿香药这样子粘贴成一个一个的一支一支的香，但是现在都用机器在做，所以是射出的一支的贡香。
0: 哦哦哦哦哦，那所以你们现在制香就是只剩下三家在做？
1: 目前我盘点就是剩下这样子。
0: 哦，那你们社区的人口有多少呢？
1: 我们目前社区人口到1300多位。
0: 哦，那蛮多的。哦，
1: 是的，
0: 是很大的一个社区。
1: 一个村，
0: 一个村。哦，
1: 是。
0: 那你们这个制香只有三家，那鸡毛掸子有很多人吗？在做吗？
1: 鸡毛掸子以前占我们村里面是蛮多家的，因为我们村里面的长辈到目前都还会这项技能的长辈很多，嗯，但是目前有在经营的大约我盘整一下剩下三家而已。
0: 哦，因为我们现在不用鸡毛掸子。
1: 鸡毛掸子因为属于以前的打扫的比较环保。
0: 对，清洁的工具嘛。
1: 是的。
0: 那这三家他要卖给谁呢？
1: 目前我们这个鸡毛掸子他们在经销的对象以文创为主，现在不一定是鸡毛掸子，有时候它改变成一些造型或者剑指，或者这边在那个零售的地方都有一点贩售这样子。
0: 哦，那它是会到全国的，它会就是送到全国去贩卖吗？
1: 以前的通路留下来，慢慢他们就会来这边叫货切货这样子。
0: 哦，所以变成文创产品，意思就是就等于是伴手礼嘛，是不是？
1: 也可以这样说。
0: 哦，就是伴手礼。
1: 哎，是的。
0: 那你们这个制香也只剩三家，鸡毛掸子也只剩三家，那你们那里的职业大部分是什么？
1: 现在慢慢的已经在转型了。我们那边其实是一个以糯米为大宗的糯米之乡，我们埔仁乡就是糯米之乡。
0: 哦，
1: 而且我们那边这个村做的那种的那个糯米都品质都不错。
0: 哦，
1: 所以目前以种农业糯米为大宗。
0: 那所以你们那应该说是一个农业村呢？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哦，那你们以糯米为主，那糯米除了糯米卖以外，你们应该还有其他的制品吧？
1: 我们有糯米跟我们的鸡毛掸子还有我们的葡萄，目前是这样子。
0: 葡萄，
1: 对，葡萄也是蛮多的。
0: 哦，所以你们葡萄水果也是。
1: 是的。
0: 哦哦哦，那你们那个糯米是都销到哪里呢？
1: 糯米目前我们都是给那个米商收走，他们在处理。
0: 哦哦，
1: 也是这样子。
0: 那请问你们的社区，你是社区理事长，那你在社区的工作最主要是做什么？
1: 我在社区就是想把这个以前的一些感觉，或者一些我们失去的那种亲情，或者那种感情啊，应该是说感情啊，把它找回来，是这样子。
0: 哦，那你怎么找回来？
1: 那我接触社区的第一天开始，原本也是几个人而已。
0: 哦，
1: 那我就从我们人找个人这个方面下手。
0: 嗯，
1: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身边的人带出来，让他们了解说社区是在做什么，而不是扫扫地这样子而已。那我们社区这些人慢慢有加入，他们有经过这几年，他们经过办活动的磨练或者表演活动这样子，慢慢知道原来社区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大家庭。
0: 哦，那你们社区办的活动或者你们例行的这个计划是什么？
1: 我们大约每年的三大节，那个是无可厚非一定有的啦。
0: 哪三大节？就是，
1: 那比如说我们元宵，绑肉粽的端午节，那我们元宵节，甚至我们到那个岁末的时候，我们弄还用一个这个跨年晚会。
0: 哦，跨年晚会。
1: 是的，就是小小的我们自己村庄自己村办而已。
0: 对，那我看你们也有八音团。
1: 是的。
0: 你们是客家庄吗？
1: 不是。
0: 那个八音应该是客家的
1: 元素。
0: 对啊，你们为什么会有八音团？
1: 其实原本我在探访一些人事物，就探访人这个部分，我那天刚好跟一个阿婆，她在聊天，聊到她老公，她以前在吹什么 啊，他们好像每个人生

校好像聚集来都一样，所以他好像是五只猴的那种，五只狗，五只猴，属猴的。那这些人都不在了，他以前就是有这个阵头在，让我们跟我们那个公庙，比如说祝寿庆典的时候都可以使用上。那这部分后来我探讨了一下，这是可行的文化。然后在

0: 然后请老师来，所以有各种乐器。
1: 是我们乐器上原则上有八种，就是有铜锣敲，
0: 嗯，
1: 有拉的，
0: 嗯，
1: 有弹的，
0: 嘿嘿，
1: 有吹的，
0: 哦，
1: 这样子总共八种乐器组合。那我们每个人你喜欢学习，你要拉要吹要弹都可以。
0: 那你老师从哪里请来的？
1: 我们老师是从那个鹿港那边的一个老师傅，哦，他已经原本是音乐老师退休的，严，哦，老师这样子。
0: 那他怎么样，每个礼拜来还是每个月来？
1: 这我们八音就是每个月每个礼拜我们就上两个小时的
0: 课
1: 而已，哦，那就是当作我们来这边交流感情也好，
0: 哦，
1: 因为我们的学员有的人务农，
0: 哦，
1: 有的人在工商，啊，有的人在工作，
0: 哦，
1: 那只有这两个时间有机会来这边聚在一起，把我们喜欢的音乐把它学习起来，
0: 哦，那他们学习了以后是不是你们的节庆三大节庆他们都会出来帮忙？
1: 是的，那个我们目前所接收到的有彰化县政府邀请的表演，
0: 哦，
1: 或者我们每一次公庙有需要的话，我们也是义务在那边做表演，为我们的村里面做不一样的。因为目前别的地方我大概看起来都是荒音乐，但是我们是真材实料的。
0: 哦，那很不错。那你说有二十几个人，那他们都是差不多几岁的？
1: 他我们这边年龄层组成有目前有三个国小生，
0: 哦，
1: 再来就跳到50至75岁
0: 啊，
1: 就所以我们这边是老中青都有。
0: 哎，哦，那你们那个村里最重要的庙是哪一种庙？
1: 我们丰泽村的主要的我们信仰的就是我们北极玄天上帝丰泽真武功，
0: 哦，
1: 还有另外中古岩那边也有一个梅州妈祖，
0: 哦，
1: 是这样子，
0: 哦，所以有两个庙。
1: 是，
0: 哦，那所以两个庙的那个节庆，这个小学生也会参加吗？八音
1: 小学生也会上去啊，哦，但是他们越表演越喜欢呢，啊，觉得舞台越来越大了越好啊，
0: 哦，
1: 太小了他们好像不太愿意表演，
0: 哦，真的，哦，他们那么有表演的欲望，哦，
1: 是啊，是是，
0: 哦，那所以小学生跟老人一起学哦？
1: 是的，
0: 那
1: 只有那一两个小时聚在一起而已啊。
0: 哦，那很可爱啊。
1: 对啊，
0: 哦哦哦，
1: 画面不错。
0: 哦，对，然后呢，嗯，你们也有那个十二园区，十二园区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是石头的石，十二园区？
1: 好，原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晦气的租舍，从民国应该是88年九月以后好像都一直闲置在那边，目前在于我们志工介入之前是一个草草丛生楼高起伏很大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原本都没有人想去的，经过也觉得乱丢垃圾一大堆，那我们跟志工或者我们村里面的人讨论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地方整理干净，原本的用意只有这样而已。然后我去经过这个地主家去跟他们了解以后，这个地主也很，他们的后代因为都在北部也没有回来啊，很乐意我跟他沟通以后让这块地让社区使用无偿使用，那我们经过这个签约动作以后，开始我们国土署跟那个城管处有跟我们指导跟补助，让我们把这个脏乱点变成现在每个人都喜欢来的一个地方。
0: 哦，那你把租舍变成什么样子？
1: 原本的租舍是很杂乱，但是我们做这个十二创生园区的时候，是把所有的居民有经过的或者有看到的，我们都想办法跟他们做原本在这边大家一起聊天要把这个地方做成什么样子，而不是一个人想做成什么样子，啊，原在沟通以后，那比如说我们的椅子，那就长辈他们，我们在做石椅的时候原本可以坐三位，那长辈来坐一坐就觉得很不舒服，他说这样要坐几个，所以目前我把长椅直接改成坐30个，也是我们丰泽村最长的长椅。
0: 那个长椅是用什么做的？用 用木头

0: 做还是用石头做的？
1: 那个长椅就是我们原本在那边的倒掉的废弃围墙，那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
0: 哦，
1: 再把它重新施作在上面，
0: 哦，
1: 就是将要
0: 重。那你们有木工了？
1: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人，人就是很重要。我们把我们村的从55到目前好像83，所有退休的一些，不管你是水电或者电工或者泥作或者会一些很多很多技艺的老师傅，那我们就很诚心的
0: 集合起来，
1: 对，把它集合在我们社区里面。因为我们社区大家做这个虽然是没有工资，但是我们，他们做起来就有那种优越的成就感，他目前看到这样子，他们都有参与，所以目前这些人都很常来。
0: 哦哦哦，那你就等于把那个社区的力量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做一个比较有效的能够在生活上运用的。
1: 是的，啊，目前这些长辈也是让我们一个学习的对象，那我把这些长辈接起来，我们社区的人也多了，然后经过他们的嘴巴也帮我们社区慢慢的推广出去，他们都会介绍这个地方是我做的。
0: 所以你们社区应该说是非常的融洽，对不对？
1: 是的。
0: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跟您请教。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发展协会李宏斌理事长。理事长

0: 刚才你已经跟我们介绍了你的那个社区，你们的村子有1000多人哦，其实也蛮大的一个社区嘛，哈。那这个社区，这个村子是在彰化县的中间，还是东部、南部，或者是哪一个部分？它在彰化县。
1: 是的，哎，那我们如果以彰化县的正中央，那应该是属于西湖跟埔盐。
0: 哦，
1: 这两个刚好是正中央。
0: 正中央哦，那所以你在彰化县的正中央嘛，哈。那我们也知道你们那是以制香啦，然后以这个做鸡毛掸子，但是鸡毛掸子现在已经没落了，所以你们在那里其实是一个农村的社会，然后同时你们也有很多的糯米跟葡萄嘛，哈。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你这个猪舍有多大，差不多有多大？
1: 那我们的目前我承租这个猪舍目前做1分多地而已，大约300多坪。
0: 哦，那也蛮大的，那就等于是你们村民大家社区居民大家聚集的地方，所有 有开会啦或者是什么活动都在这里吗？
1: 是的，我们如果有办节庆活动，那我们那边目前也有一个两个很大的一个那种灶、
0: 哦、
1: 对，
0: 可以煮，
1: 一次可以煮很多的肉粽，那我们这次也在那边要完成、
0: 哦、对，那个因为端午节快到了嘛，
1: 是的、
0: 哦哦、那来煮的人都是义工吗？
1: 那都是我们这些社区的长辈跟妈妈们、哦、他们花起一些人，然后
0: 来
1: 一起包一包我们的肉粽送给我们一年来这些志工。我们目前志工群也有50-60位。
0: 哇，那你们如何训练你们的志工呢？
1: 我们的志工目前就是因为我们扫的地或者我们整理的每一棵花花草草都是让我们村里面比较看起来就是好看，但是他们在整理的时候也相对的也要付出一些劳力，但他们已经习惯这种东西的，觉得这种跟慢慢的跑步同等道理，也可以让他们在这边一个比如说一个礼拜啊或一个月啊见一次面聊聊天啊、
0: 哦、
1: 他们有那种功能啊。
0: 哦，对对，能够联络大家的感情，
1: 的
0: 所以大家都喜欢来。
1: 是的。
0: 哦，那好比元宵节你们做什么？你们会做元宵吗？
1: 元宵我们是常每年都有办，但是元宵我们 每年都是煮汤圆，要甜的或咸的，但是我们这几年我们都跟我们丰泽真武功有一起搭配活动、
0: 哦、
1: 所以有可能有一些妈妈他们或长辈会来这边，我们可以做一些吃的，不一定只有吃汤圆啊，或者吃一下米粉 啊很多东西让他们喜欢煮什么就吃什么、这样子、
0: 那你们社区的钱怎么来呢？
1: 我们社区的钱目前就是以前他们留下来的可以运作的，那时到后面我们跟那个乡镇乡公所啦县政府啦或者是一些计划的做计划的这样子来做申请补助款、哦、这样子、
0: 哦、那请问你们专任的职员有几位？
1: 我们专任的人员目前就一般配置的、哦、理事会还有监事会、
0: 哦、
1: 还有那个财务长、
0: 哎、
1: 还有我们的总干事这样子、
0: 哦、那就是监事跟理事是很多位嘛？
1: 是的，
0: 对不对？那所以真正做行政就是财务长
1: 跟总干事，
0: 总干事就两位。
1: 对，
0: 那你们要做那么多人的事、哦、
1: 那我们每一次都要做什么都经过我们里监事会开会、
0: 哦、
1: 那他们都会跳出来帮我们、
0: 哦、
1: 如果有欠缺什么地方或有什么要联系的他们都会自动帮忙、
0: 哦、他们会帮你们找钱吗？
1: 目前我们社区就是弄这些补助款，这跟这些计划案就够 了，也很感谢县市政府跟这个中央这样子、
0: 哦、所以你们也是运作得很好才不会有缺。但是你们真正专任就只有两位嘛，对不对？
1: 也不能说专任只有两位，因为很多妈妈也不是参与在挂有几职在里面，但是他们的参与力道很厉害。
0: 对，
1: 还有我们有的很多班长啦，或者很会煮东西的

0: 长辈他们都会跟我们参与。
1: 那你们有分组吗？
0: 有，我们分厨房班就分了三组了。
1: 对 啊，
0: 那我们有什么歌唱班、八音班、舞蹈班等等的一些班。
1: 你们一共有几班？
0: 我目前就是礼拜二到礼拜五都有。
1: 有几班啊？我的意思说，你说有舞蹈班、
0: 歌唱班、八音班、
1: 八音班，
0: 是的。
1: 还有什么？
0: 有时候也会开一下那种手工皂班。
1: 哦，手工皂班，所以有四班啊，然后。有就是你都在你们那个就等于是你们租舍变成的那个园区上课吗？
0: 目前也在社区活动中心里面上课。那十二创生园区也是今年刚是做完成，未来慢慢会转到那边去。
1: 以后会到园区吗？
0: 是的。
1: 哦，那所以园区刚刚才建设完毕嘛？
0: 园区也才建设完毕。
1: 那我看你们园区也有很多的花，是不是？附近有很多的花吗？
0: 我们园区是目前外面看起来是很漂亮，有一些目前的景色就是稻子刚好在成熟结穗的时候，那稻浪也很漂亮，那前面就有一些原本就是种一些花草的，所以看起来也是不错的风景。
1: 哦，因为彰化是非常有名的种植花的一个县嘛。
0: 是的。
1: 对，所以你们那里也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漂亮。那这样子你们有这些班，那谁在负责做行政呢？
0: 主持人所说的行政就是把这些人全部连接在
1: 一起。
0: 这个人目前就是总干事。
1: 总干事一个人他就可以做得到。
0: 他都在集中协调跟把这个计划执行。
1: 对对对对。那来上课的人多吗？
0: 目前来上课的村民还算蛮踊跃的，因为以前的话，比如说我们的庙口或者那种杂货店都会有一些长辈聚集，但是现在好像这种情况都好像也看不见的。然后社区刚好赋予这个功能，让这些长辈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来。
1: 所以现在就那庙口现在人会减少吗？
0: 庙口目前的观察，因为每个地方每一个庙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庙口好像就是在减少当中。
1: 那请问你们那个庙口以前不是都有很多小吃啊什么的，现在还有吗？
0: 我们的庙口以前是有一两摊啊，但是现在好像没有人在摆了。那我们的庙口以前也很多功用，比如说他们会教下一代做一些阵头的武术啊，教一些脚步，现在也都没有了。
1: 那庙口没有这些的时候，那如果是节庆的时候，没有八家将，没有这些了。
0: 目前我们也在复兴这一块，以前我们是叫做神童团。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些阵头啊，也因为一些年轻人外移以后，所以慢慢已经解散了。那我们这些丰泽的真武功，以前这些小朋友现在都长大了，也在外面发展的不错，觉得接受到神明的恩泽。说明他回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把我们这个神童团哦，跟我们这个阵头再把它发挥起来，让我们这个地方哦更加的热闹。
1: 热闹嘛，
0: 是的。
1: 因为有庙会的时候，如果有八家将有这个阵头的话，会比较好嘛。
0: 是
1: 啊，那普通都是在地的阵头嘛。
0: 对，
1: 所以你们也要恢复这个。
0: 我想恢复这一块，因为这也是我的童年一个记忆啊。
1: 对呀，对呀，对。那所以现在大家聚集的地方就是十二园区了。
0: 目前有节庆活动，当然是以我们丰泽真武功的节庆为主。那我们社区居民跟我们公庙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其实人年都是重复性很大。那我这个地方整理好，要大家也比较喜欢来。目前我这个地方有做一些鸡毛毯子 DIY 或者鸡毛毯那个有鸡毛的部位的讲解，让小朋友他们了解。
1: 过去你们是这里的盛产地，那鸡毛从哪里来呢？
0: 原本我们的鸡毛毯子，这说起来就很有渊源的。我们跟一些长辈，虽然他们都有的不在了，那之前我跟他访问的时候，他是说我们早期这边的

0: 鸡毛是因为有一个乞丐，有一群乞丐，
1: 哦，
0: 然后看他们就是他们绑一绑，按把鸡毛捻一捻啊，那种手艺还不错。他们就是以前我们杀鸡的时候，把那个鸡毛然后晒干，他们就可以把它做成鸡毛毯子。然后我们村民觉得不错，向那个乞丐学习。而一直慢慢散开传承到好几户，大家都会知道大约是这个鸡毛毯子的由来。
1: 由来。
0: 那我们这个鸡毛毯子早期用在这我们比如说神明桌或者清洁上面都很有功用。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为了赚个零用钱都还会捡那个鸡毛。哦，鸡毛你它就有分那个嘛，嫩啊、签啊、咔啊，
1: 哦，不一样的种类。
0: 对，嫩啊的话，那就是属于尾巴部类。
1: 尾巴，嘿，
0: 是啊。那我们的那个签啊，那我们就是在那个背部，
1: 哦，
0: 啊，咔咔就在巴豆，
1: 哦，
0: 那个概念，哦，啊，绑起来的风味都不一样。
1: 不一样啊，哦，有的在背部，有的在尾部，有的在肚子。
0: 哦，是的，
1: 所以就不同的就完成了不一样的鸡毛掸子。那现在杀鸡的很少啊，你们鸡毛掸子从哪里来？
0: 现在讲以前的话，那时候是可以自由的杀啦，
1: 啊，
0: 但是现在都要经过我们这个政府有规范卫生的地方哈，让他们可以有一个统一整理的地方，
1: 哦，
0: 所以现在这个鸡毛都是尽量都是厂商他们在用尽量烘干的，也没有想以前说，哎，我们自己在路边就可以晒一
1: 晒。
0: 晒
1: 一晒好，那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个十二园区是不是周末的时候人最多？
0: 是的，
1: 哦，
0: 自从我们完工以后，我们目前六日可以提供妈妈们或者长辈在那边休息喝个茶，或者我们把他们比如说叫他们来一人一菜，我们随便弄一弄，中午我们就可
1: 以
0: 享用
1: 哦哦，
0: 我们的农村菜。
1: 哦， 哦， 哦， 哦， 哦， 哦，那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特别为老人来准备？
0: 那这个地方
1: 中餐或晚餐，
0: 目前我也是跟这些我们社区里监事或个总干事做一个商讨。那我们未来有规划一个地方，有一个区域，就是要让我们这些长辈来做我们的共餐的。
1: 因为台湾已经进入一个老化的社会嘛，所以有很多就是年纪大的人，他们的生活的照顾可能社区可以负担一些责任，哦，所以你们未来也会有在你们的规划当中
0: 有，
1: 哦哦，
0: 那我们就是在我任内开始的时候，我就照上面指示或者教导，那我们目前所用的把人找出来了，
1: 哦，
0: 然后我们这个地也做好了，
1: 哦，
0: 那我们就把我们社区最后一件事这个事，
1: 哦，
0: 共餐这件事我们把它完成这样。
1: 那其实我看你们的社区跟别的社区不一样，你们的社区好像是以生活为主要的目标，就是让你们的村民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很愉快就对了。
0: 是的，我们社区因为不靠海，
1: 哦，
0: 也不靠山，但是我觉得以前很好的一个风景，就是我们遇到一些人或长辈都会，比如说骑脚踏车、骑摩托车都会打个招呼，现在都没有了。那天，比如说我看到两三个小朋友提着水或是饮料，走在田间上要送给他阿公喝，
1: 哦，
0: 那个画面也不错啊。但是以前是很平常，但是现在觉得很珍贵。我就一直想说为这个社区做一点什么事，把这种东西让他把它串联起来，所以这些人越来越紧密，是这样子。
1: 哦，你就是把社区所有人的那个关系拉拢。
0: 是的，
1: 哦，恢复以前的那个温情。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所以让你们的社区变成一个温暖的社区。
0: 是的，
1: 所以你就会从食衣住行各方面都会去关照。
0: 对，
1: 哎，然后你也设计了很多的课程让大家能够进步，对不对？
0: 对，让他们看见。
1: 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我再来请教一下你们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你们会做怎么样的准备。我们休息一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发展协会李宏斌理事长。理事长，我们刚谈了很多啊，你们对于这个节庆呢，我相信你也会把所有的村民都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起快乐过节。那这个不久就有端午节，那你们就要开始包粽子。那你要包多少粽子才够呢？
1: 往年我们包这个端午的肉粽都是尽量我们包一包，就是给村民或者我们的志工。那因应我们村里面每个人的要求，所以慢慢他们都希望能够品尝到或者买到都没关系。所以目前的量，原本我们从1500颗现在都增加到快3000颗的。
0: 哇，那很多。
1: 是没有，没有，是这样也是还好啦。一般我们就是说，我们最主要是我们村里面有一位养猪达人
0: 哦，
1: 他一生就是做养猪证工作，然后做了一甲子，目前已经80多岁了。
0: 老人哈。
1: 是的，他的猪就是跟我们外面吃的肉猪不太一样，它那种好像是黑猪，活力很大。
0: 哦，对对，很好，很好吃的黑猪肉。
1: 啊，每年都会尽量说用很低的价位，或者他如果心情好就会免费。
0: 哦，
1: 然后提供我们这些肉材，让我们的成本有下降。
0: 哦，好好，那你们包了3000颗给你们的志工，那3000颗很多，你们可以卖吗？
1: 我们是都有在卖，但是我们都应该是尽量卖给我们村民，因为那个价位从原本30块40块到现在50块根本都低于行情。
0: 对对对对，所以都是村民来卖。
1: 是的。
0: 除了那个粽子以外，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做香包，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香包。可是我现在好像端午节哦，尤其在台北的那个菜市场以前有卖，现在都好像找不太到了，所以我就很怀念。不晓得你们社区有没有做香包？
1: 主持人说得好，那个好像也是我以前的一个回忆。但是以前佩戴香包，就是端午节你走在路边就感觉很多人佩戴，那种感觉不错。啊，目前我们这边也没有人在做这个香包了。那香包这个点真的不错，以后那社区的话，这个端午节是不是能够来把这个文化恢复回来？
0: 因为我知道在鹿港我有买得到，所以鹿港还有这个文化，做香包的文化。
1: 鹿港是有，那改天有机会
0: 你可以开一个班啊。
1: 是，那改天我有机会去香那个鹿港，那我跟他逛一逛，问一下老师愿不愿意来跟我们授课。
0: 对对对，授课以后就会了嘛。
1: 是的，
0: 然后就会提供给你们这个村子里所有的人，你们有 1000多个人，那个香包也要做很多、啊、对不对？那我觉得那个是可以，因为像这样的恢复以前的那个生活，只有社区做得到。社区总体营造，你们在做的社区透过这个学习然后推动是做得到的。
1: 现在因为是

0: 工商的社会啦，啊，都进步很快，也有人也要有人做这一块，因为社区真的是提供很多人与人跟交流的地方。
1: 那请问你们社区年轻人会回来吗？
0: 目前我们社区做到现在这样子，也多了好几个返乡的青年在帮忙我们社区了、
1: 哦、
0: 我们今年才请到第一位小编、
1: 哦、
0: 然后这一地方也是这一块也是我们最不会的地方、哦、那年轻人加入让我们社区让给所办的活动跟一些资讯让外面知道。
1: 对啊，因为我觉得社区最重要就是吸引年轻人回乡嘛，然后回到乡以后政府又有地方创生计划，那你们可以申请这个计划让年轻人创业，所以社区可以从这个方面来做发展。
0: 对，那明年的话可以的话，我就会把这些村里面比较志同道合的这些青年尽量把它聚集在一起。
1: 对，
0: 政府目前也在做这一块，好像是青年返乡计划。
1: 对，
0: 那可以的话让我们的社区里面所有的比如说糯米，
1: 对，
0: 或者鸡毛毯子，是能改变一个方式让大家看见，哎，让大家都知道这种东西就是在丰泽。
1: 对，其实现在地方有很多的年轻人回去，虽然是说你们是农业村，可是他们有新的技术跟新的想法，也让地方的这个农业发展就是跟现代结合，然后也唯独有这种年轻人回来，他们有创意一定可以做，然后同时结合你说你们现在需要小编，所以你们在这个销售方面也可以借由不同的这个管道、哦、尤其我们现在的那个新媒体这么发达，你们销售上这个也都是很多地方的年轻人做得到的，你们就可以吸引年轻人回来，因为他们有工作的机会他们就会回来，所以你们可以往这个方面去做发展。
0: 这个建议真的不错。其实有时候跟年轻人聊天，你如果用心观察他们，他们对不管每一件事或者执行的方向都会跟你所想的不一样，你如果不去了解他们，你会他们都在做什么讲什么，是这一块，所以我尽量都让年轻人有参与的机会，让他们有发言，然后把他们想象的讲出来。
1: 嗯，
0: 那有时候觉得都不错，我都还在拖学习当中。
1: 对，所以呢这个政府从社区总体营造的政策，然后地方文化馆政策，现在已经推动到地方创生啊、然后有青年创业的计划，其实都是鼓励年轻人回乡嘛。那回乡以后帮助地方的繁荣、啊、而且也保存了过去的这个好的这个仪式跟生活习惯，同时也借由现代的科技能够让它发展得更繁荣、啊、那我想那个理事长你所做的工作已经打好了很多的基础、啊、那现在如果能够引导年轻人回来的时候，你们的社区一定可以做得更好、啊、那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你们会有这个绑粽子、啊、这样的活动，那你们会有晚会吗？
0: 那我们每一年端午节就只做绑
1: 粽子
0: 粽子而已，然后把一些我们村里面有一些需要关怀的，我们都尽量的话、哦、可以的话就是尽量送到他家。
1: 送到他家。
0: 是的。哦、
1: 那请问那你们的跨年你们怎么做呢？
0: 说到这个跨年，原本就是很第一年的话，那时候在办刚好有一个寒流，好像来的快4度还是5度，那一年就是剩下十几个陪我们到12点、
1: 哦、
0: 对，那我们陆续办了几年，这些长辈其实我们也希望他们没办法上台北或哪里去做跨年晚会，但是我们只做了一个小小的温暖啊，用这个活动让他们觉得说年轻人都跑去外面跨年了，那你们这些长辈不知道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让他尽量在9点或10点左右，他们如果喜欢

0: 休息的，想睡的就回去。那社区还有一些年轻的，持续到我们十二点，因为我们跟县政府申请的时间就是十二点
1: 。
0: 是的，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跨年晚会，就是聚集我们这些村里面的长辈，让他们有一点感觉
1: 温暖
0: 过节的温暖，是这样。
1: 那请问是地点是选在哪里呢？
0: 我每年都选在我们社区，然后我们
1: 因为社区的哪里？你们有
0: 社区的一个广场。那因为跨年的时候也是都采收完了，我说附近有两三个田都已经割到收割完毕，所以是很空旷啊，所以可以让我们村民站立，或者用一些桌子我们吃东西都可以放的地方，所以我们地方是很大。
1: 哦，那你们有表演吗？
0: 我们每年都会有表演，但是每年表演的也就是以我们班队为主。
1: 哦，
0: 比如说让我们的舞蹈班，
1: 嗯，
0: 他分几个梯次啊，有几个人让他们表演，
1: 表演，
0: 让我们的八音班有机会上台表演，是这样。
1: 就是你们培养的社区的社区班里面的成果啦，应该说成果发表会了。
0: 哎，这个这样说也是对
1: 哦，那就是让没有到这个大城市去跨年的长辈或者是家人可以聚集在一起，也过一个温馨的过年，是这样子的吗？
0: 是，原本用意就是这样。
1: 哦，那所以我看到的你们社区其实照顾到的就是我们现代生活里面没有办法就是跟上就是在城市的节奏或什么，但是你们在你们的村子里面，你们会照顾到你们所有的村民。
0: 我们尽量朝这个方面做，因为目前政府也是在推这一块。那我们所可以的话，就是把村里面的长辈可以的话聚集在一起，比如说让他们共同用餐，
1: 嗯，
0: 共同运动，
1: 嗯，
0: 都可以，而不是让那些外来的看佣看护，他们推在那边晒太阳，
1: 哦，对对对，
0: 那不合理，
1: 哦，所以你们都是让他们能够参与活动，然后自主性的可以就是不需要别人照顾这样子。
0: 对，目前如果他们的双脚脚力不错的话，他们都会自己来我们社区。
1: 哦，
0: 啊，如果有不方便的可以的话，我们就也是载他来。
1: 哦，
0: 但是这是少数啦。我觉得我们做农村的这里面的长辈，每个人脚力都很好，现在都还不错。
1: 就是他们普通的这个工作就让他们的身体健康。
0: 是的。
1: 对。那有独居老人吗？
0: 目前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关怀活动，嗯，是跟那个食物银行秦岭，目前有独居老人，好像我们有发放将近八户，我每个月都有给他物资。
1: 哦，
0: 是这样。
1: 所以在1000多个村民当中只有八户算是很少的。
0: 是啊，是很少。
1: 哦，很少。你就刚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因为他们都年轻的时候都做很多的农作，所以他们的双脚都非常的有力。嗯，
0: 对，但是有些长辈是因为他们的把他们儿女把他接去外县市的，所以我们目前村里面也比较少了。
1: 少了，哦，
0: 是。
1: 好好，那所以你们也有照顾到老人方面，那也有没有幼稚园呢？
0: 我们社区其实说起来很可爱啦，就一个红绿灯。
1: 什么叫一个红绿灯？
0: 一个红绿灯，我们路口就一个红绿灯。
1: 哦，
0: 那我们就一个国小。
1: 哦，
0: 哎，哦，我们村里面没有 Seven， 也没有全家。
1: 哦，真的哦，
0: 也没有早餐店，所以我们的生活机能其实是很可爱啦。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家人啊，或者不然你就是要外食这样子。
1: 嗯，哼哼，
0: 哎，就是这样子。
1: 哦，就是要村民们 互相合作才行。
0: 对对对，
1: 因为没有 Seven， 没有这些的话
0: 都没有，我们那边都没有。
1: 哦，那你们社区有协助村民们好比去采购东西吗？
0: 我们因为距离西湖是很近啦，啊，所以几分钟的路程，我们的生活圈大部分就是在那边，所以我们村主要是以种植为主呢。
1: 那请问西湖有什么特色吗？
0: 西湖一般人来这边想得到的就是羊肉炉跟葡萄嘛。
1: 呵呵呵，
0: 那 其实这种重复性都很大的地方，哦，然后我们这边葡萄也是，哦，我们村也是很

0: 多。那羊肉炉是因为他那边有个肉品市场，
1: 哦，
0: 而且他们羊肉的全部聚集在那边，慢
1: 哦，
0: 慢成群成
1: 成
0: 名的，
1: 群，
0: 哎。
1: 好好。那你们这个社区跟西湖有来往吗？或者是西湖也有社区可以让你们一起合作吗？
0: 我们跟西湖的社区多多少少都有交流啦，但是主要是居民的生活圈、采买方面都会在西湖嘛，因为离西湖果菜市场都很近嘛。
1: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请问一下，这个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哈，已经1960年代就有了，但是真正非常活跃，应该是说，在1999年那个大地震以后，所以政府就全力下去，因此我们的社区总体营造在2000年就发展得非常的，可以讲说正确哈，所以。你们是不是有合作的或者是学习的社区呢？
0: 我接任的时候，原本我们社区其实也都不知道什么是社区啦。但是目前我所慢慢这几年所参访的一些外县市的得奖的社区，或者是经过他们有一些老人共餐，那些都不错的一个地方，我这几年都带他们有去参观、
1: 学
0: 参访、
1: 习，
0: 学习
1: 对
0: 过。
1: 对对，因为台湾也有非常好的社区啊，可以讲说做的经营的非常正确，而且让地方繁荣的社区，所以如果你们有学习的话，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越来越好。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教这个理事长。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导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发展协会李宏斌理事长。理事长，你们最近得到了一个社区景观营造类的建筑原野奖，那这是它主要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希望是低碳而且有韧性，同时要有隽永的创新，那你们的园区得到这个奖，你有什么感想？
1: 主持人好，很高兴我们社区在这个月刚把四座实验区完成以后，把这个地方让报名，让我们得到这个建筑类的园野奖，这是建筑类的很高一个奖。那我们有这个奖以后，我们把这些人都找回来了，有一个基地了，也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社区做到很完美，然后给下一代。我们相信这几年我们社区是一张空白纸，我把素描把它轮廓都做好的，那我们后面的年轻一辈或者要执行社区的这些人，希望你们怎么样涂你们的色彩，就由你们这些人把未来的愿景继续做下去，这也就是社区永续。所以我希望的就是我们社区越来越好，被人家看见。
0: 哇，这个理事长已经把基础建设做好，然后他期许年轻人能够直往前面，让这个社区越来越好。非常谢谢理事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1: 感谢大家。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 新闻开始，先来关注台湾的选手在体坛的表现。在蒙古所举行的亚洲跆拳道锦标赛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赛程，台湾女子代表队靠着王杰林、张瑞恩摘金领军，总共累积了二金一银一铜，勇夺团体冠军，并且拿到满额的名古屋亚运门票，其中王杰林更荣膺最佳女子运动员。台湾跆拳道女子代表队这次在亚锦赛缴出了亮眼的表现，首日在17岁新星王杰林勇夺46公斤级金牌的领军之下顺利开出红盘，接着19岁的刘佑云斩获49公斤级的银牌。进入赛事的最终日，杭州亚运银牌得主林维君进账了57公斤级的铜牌，而张瑞恩再获得62公斤级金牌，也为本届亚锦赛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台湾跆拳道对打总教练苏泰元接受采访时表示，压轴上阵的张瑞恩、林维君都提出不错的内容，尤其张瑞恩面对世锦赛金牌等级的中国名将骆宗师，能够顶住压力，近乎完美的执行教练团制定的策略，表现相当出色。苏泰元认为，虽然这次亚锦赛表现出乎预期，不过只能开心一天，回到台湾又是新的开始，会持续修正细节，并且预计在29号在国训中心举行亚运国手的决选，要全力备战9月登场的名古屋亚运。目前女子队已经获得满额门票，而男子队预计则会有2-3个量级。近期台湾接连发生了毒驾的车祸，行政院在今天表示，院长卓荣泰对事件感到遗憾与痛心，认为现行的刑法与相关规范仍然有不足，已经指示法务部立即全面检讨，未来将朝向加重毒驾初犯、致死致伤以及累犯的刑责方向来修法，同时要求六大缉毒系统全面强化查缉力道，避免悲剧的重演。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对于近日接连发生毒驾车祸事件，卓院长感到非常的遗憾与痛心，也认为这次修正刑法第185条之3还有其他相关的规范显然还是有不足之处，卓院长已经指示法务部即刻展开全面的检讨。而对于毒驾的初犯、致死致伤还有连续累犯等行为人，政府会朝提高刑责及其他事前预防的方向来严厉强化防面警惕以及遏阻的效果，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卓院长也要求检警调线、海巡海关等六大缉毒系统加强查缉毒品的力道，全力保障社会的安全以及国人的平安。
1: 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在今天下午表示，近来国内发生多起毒驾伤亡的案件，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为了积先防治毒驾肇事案件，警政署从去年底就引进了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政策，大幅改变过往只能够事后采尿追溯的执法困境。同时经过第一线执勤员警陆力挖掘潜在的毒驾案件，今年1到4月一共查获了4725件，拦阻量能已经大幅提升将近三倍。刑事局提到，全国各警察机关也积极溯源查缉依托米脂类烟毒分装厂的案件，总计今年1到4月全国各警察机关一共查获了307处毒烟弹分装厂，查获依托米脂类的烟油及粉末大概有148公斤，拦阻了150万颗毒烟弹流入社会。刑事局表示，事前预防面也再出重手，积极地与交通部合作，力求在未驾车上路之前建立源头管理机制。另外，规划要求毒瘾者完成毒瘾戒制的治疗，提供相关证明或经过专业评估之后，才能够换发或继续持有驾驶执照。此外，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指示全面检讨毒驾犯罪，也拟提高刑责、强化缉毒等作为，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警政署表示，将持续跨部会结合前端预防、医疗戒治、司法处遇以及驾照管理等多元的措施，滚动式检讨制度可行性与执行细节，共同建构更完整的毒驾防治安全网。 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嘉义皮仔头王灵宫参香祈福，总统向五显大帝提出包括国泰民安等五大祈求。总统在致辞时也表示，经济好，股市好，政府的税收增加，政府都会拿来照顾人民，要让红利全民共享。他也提出未来规划，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们每个月都可以领新台币5000元。总统表示，政府还要提高孩子的教育补助、弱势者和身障者的补助以及老人补助，六大弱势都要照顾，因此

0: 政府拼经济，经济好，税收增加，都会拿来照顾人民。他也强调，行政院已经研议军公教今年还要加薪。他和蔡英文总统执政共十年，已经帮军公教共加薪了14%。外界总说民进党不照顾军公教，这是很大的误会。赖总统今天抛出了家庭主妇月领5000元的说法，对此卫福部次长吕建德在受访的时候进一步说明，指总统谈的是国民年金的改革方向，对象是没有参加军公教、劳保或是农保，只投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未来待修法通过之后，年满65岁可享每个月至少新台币5000元的老年年金保障。吕建德说，
1: 总统今天要说的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呢，总共你如果说用这一个国民年金保险 A4， 这叫 A4 的话，那你只能请领4096。那因为我们现在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那个 23.5 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总统意思没错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国民年金的一个规定啊。只不过现在目前因为这个多增加的部分的话，这个需要经过立法院的这一个审议，我们需要经过立法院审议，所以我们也已经行政院都送到立法院。那等立法院大院赶快通过这个福国利民的政策，就可以赶快来推动了。
0: 卫福部社保司也补充说明，表示行政院的修法版本有多编列190多亿元，也拟调整基本数额到5000元，只要立法院通过就可以发放。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将于6月2号到5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登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也提前来台，为市场点燃了 Computex 与 AI 供应链的行情。法人认为，外资长期看好 AI 趋势，今年台湾上市柜企业获利整体来看，也渴望比去年成长超过一倍，台股动能渴望延续到下半年。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即将登场的2026年 Computex 今年主题定调为 AI Together， 聚焦 AI 基础建设以及应用落地，预期从晶片运算能力、伺服器架构以及终端应用都将完整呈现 AI 生态系发展方向。市场也预期国际大厂在展会期间公布的新产品以及策略布局，将进一步提升市场对 AI 长线成长的信心。AI 晶片霸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前抵台，市场也点燃 Computex 与 AI 供应链行情。台北股市上周五收盘时站上42267点的收盘新高。国内法人指出，虽然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动能较前几年略为放缓，但在主要经济体仍具韧性支撑下，整体景气维持放缓但稳健的格局， AI 仍是今年最核心的成长主轴。随着国际科技大厂持续扩大 AI 资本支出，加上 Computex 即将登场， AI 供应链热度有望延续至下半年。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副总楼克旺说，
3: 我们认为其实很多外资基本上龙方都还是长期看好 AI 的趋势，所以说我们认为当地缘政治的这种短期的影响如果能够得到缓解的话，其实资金会很快的归位，我们会看到未来其实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台股一个比较朝向反映基本面的容景去发展的一个态势。
2: 楼克旺指出， AI 仍是2026年最重要的产业动能，全球云端服务商以及科技龙头持续扩大 AI 投资，从训练到推论需求同步增加，带动 AI 伺服器、高速运算以及资料中心建设需求持续升温。尤其台积电先前法说会释出正向展望后，也进一步确认 AI 相关需求仍具强劲动能，预期相关投资将延续至2026年下半年。 野村投信策略暨行销处资深副总张继伟也指出，辉达22号公布的财报表现非常好，也进一步确认未来 AI 发展趋势，特别是辉达最新一代专为代理 AI 打造的超级电脑平台 Vera Ruby 上市销售，更能为台湾供应链带来更大的强劲成长

0: 为因应 AI 时代潮流发展，教育部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希望培养学生们不仅会运用 AI 学习，也要负责任使用 AI， 同时也要发展出 AI 无法取代的能力。教育部准备在今年11月开始推动这项计划，完整系统预计2027年第三季可以完成，并先由部分示范学校推动，再逐步普及，整体经费四年大约为新台币 117.5 亿元。对于外界忧虑，一旦老师在课堂上使用 AI 辅助教学，学生们直接问 AI 就可以知道答案，是否会让他们的学习能力受到影响？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表示，教学现场的老师们都会注意这种情况，重点是引导学生思考，而非照单全收。彭富源说，
1: 他会去引导孩子去思考这个答案，第一，我们会去判断它的正确性，第二，这个思考有没有我们还可以跟他一起在思考说我们有没有别的答案。如果我们就答案出来之后就是跟着那个答案作为作业的答案，那这个就完全外包。因此怎么跟 AI 协作以及判断，会在我们不管是国小或各阶段会是一个重点，也就是我们是可以去运用 AI，而不是被 AI 来控制。
0: 教育部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有提醒，13岁以下的孩子不宜使用生成式 AI， 所以这个计划会使用教育型 AI， 已经过调整，适用于教育现场。另外还有家长指引、学生指引、校长指引等，教导学生如何负责任使用 AI。教育部长郑英耀也强调， AI 很好用，但要能辨识其中是否有错误，同时会问问题是关键，懂得问问题才能培养思辨能力，也才能善用强大科技能力帮助学习。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贸易、签证、海上安全与能源供应等议题。华府并且表示，解决伊朗冲突的努力已经取得进展。卢比欧表示，过去48小时内，围绕霍默兹海峡局势的解决方案框架已经取得进展，并称未来几小时内可能就会有好消息。他重申，绝对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并表示攻击商船是完全非法的。苏杰生表示，印度与美国拥有共同利益与共同挑战，印度也支持海上航行安全。他指出，双方也讨论了尽早完成双边贸易协议以及印度劳工所面临的签证问题。历届的美国政府都试图拉拢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包括美国总统川普的第一任期，以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不过，美国去年对印度商品寄出了高额关税之后，双边关系一度紧张。卢比欧形容印度是重要的战略伙伴，并表示两国在反恐与能源议题上的立场一致。卢比欧强调，美印讨论了广泛的议题，显示印度是美国重要的战略伙伴，也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另外，卢比欧今天也与印度总理莫迪讨论了贸易与能源问题，并代表川普邀请莫迪在近期访问白宫。以上是 TN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您上央广的网站点选收听收看，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0: 不行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宝岛前现场带大家去拜访，这是在台湾中部的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大雪山森林游乐区不管在白天晚上，它的景致非常的特别。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呢，就在五月份一直到八月底推出了广受大家期待的大雪山夜观的活动，也邀请朋友在专业解说员的带领下走进森林来探索夜间的生态。你可以近距离探访大雪山最受欢迎的夜间三宝，包括了白面鼯鼠、台湾野山羊以及山羌，大家一同来感受森林的夜晚这种充满生命力的自然魅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台中分署森林娱乐科的庄彩珍科长，为听众朋友热情的推荐跟介绍。不过在进行我和他的对话之前，我们透过生态小百科来认识一下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因为它拥有丰富完整的中高海拔森林生态，它不仅是国际知名的赏鸟的圣地，也是呢多种夜行性野生动物重要的栖地。晚上可以看到什么？白天又可以跟哪些动物来相遇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过我们的生态教室也为大家来介绍，进行今天的生态小百科。
1: 生态小百科。
0: 生态小百科，我们来认识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这里曾经是在民国47年公元1958年开采的大雪山林场，它也繁荣了台湾中部的东势跟丰原这两个行政区域，现在成为了森林游乐区。这个地方海拔超过了2000公尺，气候凉爽，目前仅存的小神木步道跟木马道一带是保有原始的扁柏巨木林，它也是游乐区最美的景色呢。而位于游乐区最深处高50公尺的雪山神木，它也曾经是台湾第11大巨木。野生动物是大雪山最大的宝藏，可以看得到山羌、山羊跟白面鼯鼠，这是夜晚的热闹场景。而白天你可以看到地质蓝腹鹇跟冠羽画眉这些山鸟它的踪影呢。大雪山地区区内最高峰是大雪山，那么海拔是3530公尺，它是属于温带重湿气的气候，每年4到9月是雨季，而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在1、2月是雪季，就是下雪。在过去林业活动留下了3条林道穿行其中，分别有大雪山林道、船行山林道以及西势山林道。除了位于大雪山森林游乐区的内部有一些路段仍可以通行，多数都已经废弃，没有办法通车了。在林道周边原有的造林地经过了多年演替之后，现在属于众多天然阔叶林的栖地环境。根据学者专家最近的调查发现，大雪山地区一共发现了32种的哺乳类，有9种是蝙蝠，而69种是鸟类，其中22种是特有种，25种是特有亚种。其中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包括了台湾黑熊跟雄鹰，另外也记录了2栖类有4种，爬虫类有7种，还在园区周边的山涧发现了1只台湾山椒鱼。在林道上，台湾山羌跟台湾野山羊是最常看得到的哺乳类，虽然透过了红外线自动照相机的监测，也看到山羌的数量多于山羊，但是因为山羌它的隐秘活动跟警觉性比较高，不会比山羊容易看得到。除了这2种野生动物之外呢，在红外线自动相机的记录当中也

也发现了多种不常见到的动物，它们是出现在特定的区域，而且也可以看得到它各种的行为，例如像黑熊的身影。建议大家在碰到黑熊的时候呢，不要采用爬树的方式来躲避。而林道上面呢，经常可以看得到黑熊的爪痕跟粪便，当你看到这些痕迹的时候呢，登山的朋友应该提高警觉，而且做好防熊的准备。说到大雪山地区，因为路况不稳，还有它的高雨量，也让它可以到达的这个可能性比较低，所以游客造访的机会并不多，也因为如此，人为的干扰比较少，野生动物仍然保有原始的习性，这是令我们感到开心的现象。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游客到这个地方来，请你要记得，这是野生动物的家，请遵守无痕、痕迹的痕、无痕山林的原则，降低对野生动物的影响，让这个区域可以继续作为野生动物他们舒适的栖地。听完了这个生态小百科为大家介绍的大雪山森林游乐区它的生态样貌之后呢，听段音乐，待会儿透过宝岛全现场，让我带大家到大雪山森林游乐区，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森林娱乐科的庄彩珍科长，将为大家介绍近期有趣的活动，也欢迎大家的参与。好，先听歌，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宝岛群现场。
1: 宝岛全现场。
2: 宝岛全现场。
3: 宝岛全现场。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那森林娱乐科的科长庄彩珍。那我们因为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它是中部的一个中高海拔的一个森林游乐区，那它的生态资源非常的丰富，那它目前除了是国际上知名的赏鸟圣地之外，那它在夜观的部分它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因为只要在园区内你就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到像是山羌、白面鼯鼠跟台湾就是野山羊这样子。那所以就是我们有推行了一个夜观的活动，那我们今年夜观的活动是从五月中旬开始，那每个礼拜的五跟六的晚上都会有办理这样的活动，那只要你有住宿在大雪山，你就可以到我们的大雪山森林会馆那边做报名。那如果遇到下雨的话，因为山上天气比较多变，那我们会另外安排到游客中心做我们展场的导览活动，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大雪山来

0: 好的，欢迎朋友来到今天恋恋台湾。我们的宝岛全现场带你去的现场很特别哦。台湾中部的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其实过往我有机会去拜访哦。不过我看到了刚才呢，这是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的娱乐科庄彩珍庄科长的介绍呢，我发现呢，今年这个夏天活动很有趣耶。刚才您特别说到了五月一直到八月呢，推出了广受大家期待的大雪山夜观的活动。今天节目和大家来分享。目前呢，庄彩珍科长也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科长你好。
1: 是，你好。
0: 科长，这个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你刚才也特别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因为它是属于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服务的辖区哦。不过除了这个晚上夜观活动之外，这里还是很多在国内国外的朋友赏鸟的圣地，这个季节也是吗？
1: 通常我们赏鸟的时间大概都会，通常热门的时间都是在大概四五月差不多，因为它就是鸟类的繁殖季，所以你在这个时候来其实会特别容易观赏到一些鸟，就是鸟况会特别好啦。所以像我们五月初也才刚举办完，就是每一年都会有的大雪山赏鸟比赛，对，然后在这段期间也会特别容易看到很多外国的朋友们也都会到我们园区来做赏鸟这样子，那整条林道其实鸟况都非常好。
0: OK， 你说到赏鸟比赛是比看谁看得到鸟比较多，还是种类的问题呢？
1: 都有都有，他们有不同的项目，比如说是看谁看到的种类比较多。那我知道他有说，比如说谁看到的特有种鸟类比较多这样子。那我们会说我们这边很特别，是因为台湾的特有种鸟类总共有32种嘛。那我们在大雪山整条林道就可以看到31种。那其中一种，又其中那一种我们看不到，原因是因为那种鸟只会出现在东部，那就是乌头翁这样子。那所以基本上你在台湾31种特有种鸟类，你的大雪山都可以看得到。
0: 哇，真的很特别，没有想到光一个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里头就有这么多的像特有种或其他的鸟类哦。那你刚才说到呢，其实通常赏鸟就是在春季，对不对？四五月份的时候嘛。
1: 对，
0: 在大雪山可以看得到像一些特有种的这个鸟类有哪些呢？
1: 像我们通常一定到园区最常听到的声音就是像是那个白耳浣眉，然后还有冠羽浣眉啊。那很多人也会看到像蓝腹鹇，就是你在林道就是几乎还蛮容易看到的。那大雪山你如果往上一点，上到天池那边就很容易看得到地质。
0: 地质也看得到啊？
1: 看得到看得到，所以就是也蛮多人会在就是49K 那附近就是等待地质的出没这样子。
0: OK， 地质通常出现的时间是在白天，还是说什么样的特殊的时间点呢？
1: 通常白天或是傍晚都还可以看得到。
0: 傍晚它也会出来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不太对，大概是这几个时间。
0: OK， 除了鸟类之外，野生动物在白天可以看到什么呢？
1: 其实在白天也可以看得到山羌、山羊。
0: 嗯哼，
1: 对，而且就是蛮容易，有时候有些人一大早走不到，就很容易看得到山羌。也看得到山羊这样子，或者说你开车在林道上，你就会看到旁边有山羌在跑，或是山羊在就是岩壁上面这样子跳。
0: 哦，了解，这是在白天的时候还是晚上？
1: 白天，
0: 白天的时候
1: 也会出现。
0: OK，
1: 对对，
0: 好的。其实大雪山的夜观活动呢，非常的有趣啊，因为你们从五月十五一直到8月29号推出，那过往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参加哦。我看到你们提供的资料，特别分享到了有些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拜访啊。
1: 对，因为其实你每一次看到的
0: 动物
1: 都不太一样，
0: 物种不一样。
1: 对，其实虽然我们说夜观三宝大概就是我刚刚说的山羌、野山羊跟那个白面鼯鼠，但有时候大家也会有运气问题啊，就可能刚好只看得到山羊，或者刚好只看得到山羌，那就是白面鼯鼠当然也是目前也是蛮容易看到的这样子。所以然后你们看到的状态，它可能是在吃草的，或是它刚好在就是走，因为每次看到的状况都不太一样，所以就是都会有不同的惊喜这样子。
0: 了解，其实我自己有印象，我爬过玉山跟雪山了，我曾经在雪山看到山羌的身影哦。那你们特别提到说，其实大雪山最受欢迎的夜间三宝，就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的白面鼯鼠、台湾野山羊跟山羌哦。哎，可是我好奇请教这个庄彩珍科长，台湾野山羊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山羊长相、它的物种有什么样的差距呢？
1: 因为通常
0: 小吗？
1: 对，然后再来它的脖子那边会有一点黄黄，就红的脖子那边会有点黄黄的毛这样子。
0: 它好像毛比较多，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OK， 而且它的颜色跟一般我们看到的山羊的颜色来讲，它颜色比较偏深一点点，
1: 棕色嘛，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可是多大只呢？台湾的野山羊，
1: 它比山羌的体型再大一些。
0: 山羌是一个非常纤细而且很灵活的这个野生动物，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那山羊可能又再更大一些，
1: 对，再大一些。
0: OK， 你们在这么多年下来，其实以这个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呢，在推动的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一些夜观活动，包括呢，其实你们相当重视像生态的一些资讯的传递这个部分呢，还有环境教育嘛。你们看到这几年，因为你们这个活动有让更多人去守护我们大雪山周边的这个环境吗？
1: 会，因为我们其实自己在游客中心这边就有一个就是目击情报站，那其实很多人来到这里，他们就会分享自己在哪些地方看到了什么，对，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志工朋友们也会有来这边做进山的活动啊，这样子。
0: 像进山的活动，或者说呢，他们看到什么样的物种跟你们做了一些反应的话，你们有一些记录吗？因为我知道，像这个林业自然及保育署呢，你们有时候也会委托专家学者或者是大学啊，来做这样的田野调查的工作啊，也想了解这个物种的这个状况或者它生活的面貌，尤其是你们好像也会在各个重要的点会设置有这个录影机，是不是啊？
1: 对，我们有红外线相机。
0: Okay.
1: 对，那个是针对我们整个署那边有一个全台红外线相机的一个物种的调查，所以本来我们园区就有在做红外线相机调查。那另外是说我们志工朋友们也会每一年都会做像鸟类的调查呀，然后蝶类调查，或者说我们还有另外山椒鱼的调查。那针对黑熊的部分，我们也有做一些长期的族群监测这样子。
0: OK， 好的，这个红外线我们的这个调查，就是说有这个照相机的摄影，其实也去观察物种他们的这个生活的现象哦。
1: 对，
0: 这几年这个物种有越来越多的情形吗？
1: 物种的丰富度其实一直都还蛮好的。那另外是最近像我们会另外有发现，像是蛇类其实也有越来越容易看到，或是说像黄喉貂也越来越容易看到这样子。
0: OK， 那我想请教这个庄彩珍科长，科长，其实你们今年当然也会请专业的讲师来带领啊，那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察这些野生动物，尤其是夜间嘛。
1: 对。
0: 你们特别强调一个不干扰野生动物的原则，这要怎么做呢？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用办理的频，但是办理的频率啊，因为像我们以往曾经有办过，就是每一天都半夜关的。
0: Oh, okay.
1: 但我们发现说，因为夜间都会使用到手电筒嘛，
0: mm-hmm.
1: 那所以我们也是想说，在不影响动物的生存的一个状况的话，那我们就是至少把频率给降低，让我们对动物的影响可能就可以不会那么的多这样子。
0: OK， 我接收到了，就说呢，过往可能举办这个大雪山的夜观活动的话，在很多的朋友的反应之下，可能我们参与的人数多了，所以有可能不只是周六周日，其他的这个周间也会做这样的安排。那么后来经过你们的长期的观察跟试验之后，还是觉得可能要让他们有休养的机会，我指的是野生动物。
1: 没错。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庄彩珍科长，夜观我们刚才讲到白面鼯鼠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台湾野山羊，还有山羌嘛，有哪些的野生动物可能晚上尽量不要去干扰它会比较好呢？这么多年下来，你们的这个观察，包括你们所做的这个数据调查的工作，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到山上的话，其实因为大家在夜间大家都一定会用到手电筒嘛，那很多人都用手电筒去寻找，那其实我们现在在使用的时候也都会说尽量你找到之后就不要一直拿手电筒照射它，因为对它的眼睛可能会一直觉得接触到那些光，所以它可能也会不太舒服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找到，然后我们就至少不会一直去照射那个它的脸部啊，或者不会影响到它原本在做的事情这样子。
0: 好，这个就是针对说如果有朋友有机会去山里头去观察野生动物的话呢，在这个灯光的部分尽量不要去干扰或者说照射它们哦。那我好奇想请教这个娱乐科的庄彩珍科长，科长，那你们带领我们的这些有兴趣的朋友进行生态的观察跟环境教育的工作嘛，我们当然夜间活动一定要有这个手电筒哦。手电筒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吗？因为我记得像去看萤火虫啊，然后这些专业的导览解说老师会特别说到，就说呢，你可能碰到大发生的地方，你就把手电筒得关掉嘛。然后那个手电筒有时候会贴上那个
1: 红
0: 色
1: 的，
0: 哎，对对对，玻璃纸，你们有吗？
1: 夜观通常比较没有，但是因为我们游客中心这边其实也会有提供，我们自己有备着，就是如果民众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使用我们所提供的手电筒。但因为目前这样子动物的夜观其实没有像说就是针对像萤火虫，可能你要用红光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些规范出来这样子，所以。对，我们这边就也没有说针对动物就一定要用哪一种光线或什么，但是应该是说我们针对像是路灯的部分，像我们有跟光临科技那边做一个 ESG 的合作，我们有在重要的地方它那个路灯的就是采用的光线它是适合野生动物夜间它不会太亮，但是因为我们毕竟是游乐区，我们也是需要符合游客安全，所以它有一定还是要有一定的亮度，但是至少对动物们的就是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这样子。
0: 谢谢你告诉我这样的一项资讯，我没有想到呢，在我们的森林游乐区里头呢，包括这个路灯这个光亮的状况呢，其实也有经过你们的精算之下啊，才有这样的提供，还有这样的服务。那当然就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参加这个大雪山的夜观活动的话，可能就好像刚才呢庄彩珍科长特别提到的，不要去直射它哦，不要直接照射它，不要让它觉得它受到干扰哦。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夜观活动就是晚上7点到9点的时间嘛，
1: 对，
0: 而且你们有特别限定每次的梯次嘛，哦，一个梯次就是30个人，也是因为人数比较好做这样的照顾，而且也不希望这个灯光太亮的意思吗？
1: 对，因为其实晚上的路线其实灯光当然没有像白天那么的明确，但老师每一个师生比当然都有一定的那个量，所以为了要顾及大家的安全啦，所以我们就是以限额30人为主。那一次有时候大家看到动物就会很开心很兴奋，然后那个声音其实你也比较不会擦到动物。
0: 我懂你的意思，有些小朋友就会尖叫，
1: 对
0: 不对？
1: 对，就说哇好可爱是之类的这样，但是就有时候声音也会造成他们也会对有些影响这样。
0: OK， 声音的干扰，然后我们的光线的干扰，这都是我们要特别提醒。所以我们每个梯次呢就会有限定名额，大概是30个人。那就是说我报名报上的话呢，就是有7点到9点两个时间呢，专业的导览解说的老师就会帮我们做一些引导咯。
1: 对，没错没错。
0: 诶，可是我看到咯，你们夜观的活动是采现场报名啊？
1: 对。因为其实会报名夜观一定也是有在山上住宿
0: 嘛 ，OK，
1: 那所以一定是他今天到山上住宿，他去 check in 的时候，那他知道这个活动，就是他就可以那时候顺便报名这样子。
0: 好，有年龄的限制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就是都可以，小朋友也都可以，对，只要就是有大人带着注意安全，我们没有特别限制说几岁以上才可以参加。
0: 好，继续下来就是很好奇想请教这个台中分署娱乐科的庄彩珍科长，科长，就你们过往参加这个大雪山夜观活动的年龄层的

0: 分布如何呢？你碰到的年纪最大的哦，就是最成熟的，跟最小的那个 range 有多宽呢、啊？
1: 哎，其实我遇过的就是也有像是年纪比较长的，大概六七十岁的也有。那因为我们的导览员也会依据参与人的年龄层，然后去规划适合行走的路线。
0: 哦，体力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对对，那其实也都不会走太远，因为都是在附近。但是如果有一些下坡啊，或者是说阶梯部分，我们就会特别注意。那小朋友的话，因为很多人是亲子，所以有些国小的甚至幼稚园的也有。对，所以就是范围还蛮大的。
0: OK， 你有看到小朋友呢走到一半要叫爸爸妈妈帮他抱或背的吗？
1: 有些会抱，但是有些小朋友其实是会怕黑的，所以可以理解小朋友会想要被抱着，比较有安全感这样子。但因为有些小朋友其实是很喜欢这样子，他就愿意走。其实大家都不太一样。
0: 了解了解，好，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比较晚啊，而且这个夜间可能光线不足的话，小朋友会比较有点点害怕，就对了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要去理解哦，他要你抱不是他的体力不行，而是因为他可能有点暗哦，那希望有家人温暖的怀抱嘛啊、哦。好，这个就是说，你如果到了大雪山的这个我们的森林国家游乐区的话呢，那么您可能就住在这个会馆里头，你就可以赶快去报名要参加夜观的活动。不过现在目前呢，因为不要去干扰这些野生动物，所以我们有这个地点时间的限定，周五跟周六哦，就是最主要的周休的日期吧哈。
1: 对对 对, 对。
0: 好，周五跟周六呢，大家可以做这样的安排。好，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娱乐科的庄彩珍科长。科长，其实除了这个大雪山的夜观活动之外，其实慢慢假期要进入暑假了，对不对？这段期间应该在我们的大雪山森林游乐圈来讲的话，在你们服务的辖区有很多的活动也可以让我们的大小朋友参加咯。
1: 是，就是因为像是我们的辖区总共有第一个是东势林业文化园区，那还有另外三个游乐区，其中就是大雪山、八仙山还有武林森林游乐区。那目前因为其实你只要前往大雪山或八仙山，你一定会经过的就是东势林业文化园区啦。那园区现在目前我们的修理工厂有那个东势高工的作品展，那我们在五月底也有办理一个假日活动，那有做一个就是樟树枝条的 DIY， 那所以民众如果刚好最近有要前往的话，可以做一个安排。那相关资讯我们也都会在我们的官方脸书上做一个公告。那另外是说，像是大雪山、八仙山，我们其实陆续，我们从去年就有一个叫做Sun Trail 的一个活动，那它其实是带领民众在大雪山、八仙山都可以做像是野餐活动、那摄影活动，还有一个健走活动。那目前六月、七月都会有活动的一个举办，是野餐日，还有就是摄影活动的一个体验这样子。相关资讯，因为我目前也还在筹备中，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在我们的官方脸书做一个公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到时候来关注我们这样子。
0: OK，
1: 那对。

0: 一个是武林森林游乐区，它在七月底的时候还有办一个音乐会，它在我们瀑布，因为我们武林森林游乐区就是那条桃山瀑布啦，那我们跟武林农场这边有办理一个就是音乐会，那它就在瀑布的前面，那也欢迎大家来体验。
1: OK， 其实我刚才听到庄彩珍科长的介绍呢，我就想到我去年到武林跟家人去玩过，我好喜欢那个地方哎，因为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这个森林的解说员吧，还有这个老师带领我们呢，就坐在那个草地上呢，就放空躺在草地上，哇，那种感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人是完全没有太多的一些思考，处于这个冥想的阶段。
0: 对，
1: 半个小时让我觉得好舒服。那你刚才特别说到的，在武林周边来讲的话，你们也会有这个野餐日吗？通常野餐日都会办在周几呢？
0: 武林它这个活动是办在7月25、26，它是在周末的时间。那八仙山、大雪山的活动。

0: 师会办在六日的时间，通常也就是希望大家就可以，因为它都适合亲子啦，所以就是大家就可以就是携带大眷者来参加这些活动。
1: OK， 好，我们尽量安排在大家周休二日的期间啊，你比较好做这样的安排，而且可以全家共游嘛，哈。
0: 对 对。
1: 不过呢，这个野餐日的话啊，你们开放的场地在哪里啊？
0: 我们其实野餐的话，就是我刚刚先讲，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八仙山、大雪山。那大雪山的野餐的话，其实就是游客中心周遭的环境步道内，你只要找到适合的地方凉亭，你都可以做野餐。那八仙山的话，也是像是我们有一些足够的凉亭，然后或者是说一些平台，那都很适合野餐这样子。那武陵的话，它就是在瀑布的那个区域去做一个野餐的活动这样子。
1: 嗯、好，现在我如果上到你们的大雪山脸书的粉丝专页的话，这样的讯息都已经抛上去了吗？
0: 还没有，因为这个活动是可能
1: 六月跟七月，对不对？
0: 六七月，
1: 嗯哼，
0: 才会办理，所以目前还没有。但我想说先，首先跟大家
1: 抢先报，
0: 对对对，我们会有这个活动，那请大家来关注一下。
1: OK OK， 好，
0: 对对 对。
1: 对，我在想哈，我们就是先可以做一些规划嘛，然后呢，这个六七月的时候，我跟这个庄仔镇科长先预约一下好吗？
0: 嗯，好啊，
1: 就说呢，时间越接近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哈，推荐一下，让大家可以去抢得先机。因为刚才您说到这个野餐的地点呢，其实步道啦或者一些凉亭都可以让您自己来这个地方野餐。哎，您没有在这个场域野餐过你自己？
0: 有，因为其实我们像是八仙山，它就是因为我们的溪水非常的著名，因为很多人就是会特别到八仙山取水，就是因为它泡出来的茶会特别的甘甜，所以我们的野餐日是会搭配像是茶的体验，因为你要体验到水最容易最直接就是透过可能泡茶喝茶嘛，那所以我们的野餐会搭配茶，然后有一些音乐的表演，因为八仙山很多的竹子元素，所以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竹乐器的表演，所以它的野餐可能是会搭配音乐，那大家可以就是在草地上或者是说在林间下就可以放松享受这一些这样子。
1: 这也是采预约制吗？
0: 直接线上，到时候我们会有线上报名，这些活动都会可以线上报名。
1: Okay. 好，线上报名，但是我们有人数上的限定吗？
0: 这个就比较没有，就是如果大家来，就是你愿意就都可以体验这样子，因为它没有说一定是某个时段，它是那一天整天，你只要来，你愿意来野餐，你都可以参加这样子。
1: 了解。那如果说像一些演出的活动来音乐会，那就可以锁定呢大雪山脸书粉丝专页，就可以查询到这个表演的团队，对不 对？那这个时间上其实弹性非常的大。不过我真的要提醒我们此时收听音节目的听众朋友，就说您进到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来这个地方，不管是夜观或者说您自己有一些这个亲子游的活动啊，尤其是参加野餐，我觉得您应该把食物吃完之后，把你剩下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垃圾自己要主动的带下山去。
0: 是的，没有错，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园区也有一些就是野生动物，那我们希望也可以维护它就是的一些习性跟特性，那也不希望说它就是太吃到人类的食物，那造成以后会有一些冲突，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尽量都可以把垃圾就是带下山，我们也从事我们也推崇减量这件事情啦，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帮忙这样子。
1: 你们的环境教育其实就有这部分的一些宣导咯。
0: 对，没错，因为像我们现在用的垃圾桶都是防熊或是防猴子的垃圾桶，然后我们自己分署也有取得这个专利，对啊，因为我们园区真的生态太丰富了，有很多的台湾猕猴啊或者是说黑熊，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减少一些就是冲突，或是说也可以保护他们这样子。
1: OK， 好，最会跟人类抢食物的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黑熊或者是这个猕猴，猕猴是直接抢，那黑熊就会翻垃圾桶，它会找吃的东西， 对不对？
0: 对，
1: 我记得好像你们的一些导览解说老师也特别跟我说到，就说你不要养成让他吃人类食物的习惯，因为那个诱惑太强的话，他原本有在森林觅食的这样的经验，他可能就会放弃了或者失去那样的能力嘛，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像武陵那边的猴害问题就也是比较严重，但是他们目前现在大家的教育的一个宣导，然后其实就是有慢慢的减少一些些这样子，就大家在努力啦这样子。
1: OK，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是想请教这个庄仔镇科长。科长，你在一开始呢在引言的部分就跟听众朋友说到了，

0: 就说呢，当然这一个大雪山的夜观活动呢，就是在气候好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嘛。那如果刚好遇到雨势或者可能晚上不适合夜观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伙伴会安排呢到游客中心有一个重返林业现场的展场的导览活动啊。那这个可以看到什么呢？
1: 我们的游客中心的展场有两层楼，那在第一层会介绍我们大雪山以前过去它的林业历史背景，那以及到现在我们这个林业的一个发展，我们有 FSC 的认证等等的，还有宿管员的一些工作的一些介绍。那这是二楼的部分。那到三楼的话，我们会介绍像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说大雪山有丰富的鸟类资源，所以会有一些鸟类，我们有一些标本呢，会有声音那一些鸟类资源的介绍之外，那有一区是专门介绍黑熊，我们有黑熊的监测调查，那基本的一些保育的一些知识的传递这样子。那最后一区会有一些像是蕨类，像我们园区还有一些树木的一些介绍这样子，所以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
0: OK， 好，就是我们的生态还有环境教育相关资讯的提供就对了。
1: 对，
0: 好的，
1: 对，
0: 请大家把握机会。那么不管是我们的大雪山的夜观活动，或者是说刚才您特别说到六七月份呢，也有很多有趣的这个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的参与啊。今天也非常谢谢，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娱乐科的张彩珍科长为听众朋友热情的推荐跟介绍。
1: 谢谢，
0: 那就跟你预约咯，我们六月再会咯。
1: 好，没问题，
0: 谢谢科长，
1: 谢谢，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恋恋台湾，透过生态小百科以及宝岛全现场，我们认识了在台湾中部的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就诚如刚才呢，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森林娱乐科庄彩珍科长跟大家热情的推荐介绍，其实这个大雪山夜观活动多年来深受大家的喜爱，蛮多的朋友参加之后呢，可以说年年回访，也指定要参加。今年的活动同样由专业的讲师来带领，以不干扰野生动物当作原则，透过生态观察跟环境教育，让所有参与的朋友可以深入认识夜间森林的生态跟野生动物的习性。这是一个体验兼具知性还有疗愈感的森林夜旅行，今天和大家分享跟介绍。而刚才呢，庄彩珍科长也特别跟大家抢先报了，在六七月份还有一些有趣的活动，也欢迎大家锁定他们的粉丝网页来了解相关的讯息。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要跟你说再会了，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曾经有人问我说，科学知识究竟要讲得深还是讲得浅才叫科普嘞？讲太深是不是让一般人兴趣缺缺啊？反正只有内行人才懂嘛。啊，讲太浅又显得泛泛之论，变成没有什么内容，常常被乱转乱传成那种农场文。一样米养百样人，也可以用百种方式去讲一件科学事。不知道节目的听众朋友怎么想这件事，怎么看这件事情嘞？因为委托人问说啊，科普怎样才叫普？前不久呢，看到杂志在专访泛科学的创办人的新闻，也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看到非常热闹讨论。内容呢，包括说，

0: 哎，科普资讯呢，要多平易近人。科学家是不是应该更走向大众？商业运作呢，是不是失去某些本质等等啊？至少我是这样解读的。哎，挺好奇科普男怎么看这件事情嘞？这件事问我科普男，不如问今天的来宾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物理双月刊的总编辑，也是淡江大学物理学系的陈坚旭副教授。先欢迎陈老师。
1: 各位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陈老师，我们今天要解读一个回应委托人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这个难回答，我想先从一个个人的你本身，我要请教你的不是物理学问题哦，而是出了物理学的领域，你自己会读哪些，比如说科学文章啊，或者从哪些地方接触到相关的资讯吗？
1: 我自己本身当然就是会读一些Nature Science， 还有在国外有一个科普的杂志叫做 Physics Today。
0: 我先帮他补充一下，像 Nature Science， 它不是对你直译就是自然，就是科学，但它其实是自然科学领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两大期刊。
1: 对对，
0: 那个重量级到应该一般读者是读不懂的，一般大众读不懂。
1: 但是他通常会要求，他反而因为比较前端，他会要求他的写法是比较平易近人，
0: 要浅显易懂，
1: 浅显易懂，但是是重大发现，
0: 是重大发现。可是除此之外，你刚刚提到说还有另外一个更科普一点的，
1: 比较科普的，就是，但是它是它叫 Physics Today，
0: 是，
1: 这我是讲分享我个人啊，个人。那我们物理双月刊每一期大概也会翻译 Physics Today 的文章，大概2到3篇。
0: 这个通常翻译叫今日物理，
1: 今日物理，今日物理，对。
0: 但我刚问的是说，如果在物理学领域之外，你就看 Nature Science 吗？
1: 对，
0: 你会听我的节目吗？
1: 会
0: 啊，
1: 对，
0: 这个很棒啊，我要听到这个答案。不是啊，要讲的是，的确，我觉得在讲到这个专家领域，就算是一个你要写的浅显易懂，毕竟都是在那个领域当中，你学有专精，像或刚刚讲到那种重大发现，
1: 对，
0: 你是有一个科学精神跟科学研究的成分在里头，在透过写的文章、写的文字或表述的方式，因为现在已经不止文章了，很多表述方式，
1: 对，
0: 去让听众、让大众、让读者、让各式各样的人能够更加了解。
1: 是，
0: 我们就直接拿例子吧，因为以这一期的物理双月刊为例。有介绍到三位老师在做这种科学传播，我们讲科普不如讲科学传播吧。有哪三位老师呢？
1: 这一次我们请了师大物理系的陈玉林老师教授，还有这个东海的这个施廷奇教授，还有中原大学的高崇文教授。
0: 是，
1: 那他们三个人刚好分享了三篇专文，都刚好在各个不同的层次上。
0: 比如说，
1: 陈老师，师大的陈老师呢，他就是探讨说他在教学现场，他如何透过20年、30年的这个经验去改变他的教育方式。
0: 他的教学现场就在师大嘛，
1: 对，他就在师大，而且他教育出来的学生早期啊，事实上现在可能也是，未来也是在中学教育里面当这些科学教育的老师。
0: 老师教老师。
1: 老师教老师。
0: 对，所以老师现在的学生是未来其他学生的老师。
1: 没错，所以他也是希望能够，他的重点就是说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抽象的方程式，但是能够让学生去理解，不要被方程式挡住了。
0: 是，
1: 它背后代表意义，那怎么样去解释？他认为这就是身为一个这个教育者所需要做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跟使命。
0: 是，因为毕竟有时候写下来，然后又用方程式去描述啊，又用一些科学符号去描述的时候，大家其实是要把那个现象，
1: 没错，
0: 转换成一个更方便表述的。
1: 对。
0: 但那个表述呢，不是去背公式、去背方程式而已。
1: 对，而且通常科学它是一个实证科学，
0: 是
1: 它也是从实证科学出来的。我们是要看这些数据啊，做这些实验来验证。
0: 是，
1: 可是往往进入方程式的世界之后，就会越来越强调所谓的抽象思考。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反而让学生或者是教学者，他忘了原来他对应到的一个实体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对，
0: 那不知道老师有在他的文章当中举什么的例子吗？
1: 哦，有，比如说他就说他一开始就是解释方程式，后来呢他就会在教学现场里面直接做实验，演示，
0: 是
1: 所谓的演示性教学。他就发现说这样的效果会跟之前的效果有什么样的差别。所以
0: 说起来也是过去在念的时候就有一种，为什么念物理啊，念化学啊，还要做实验？
1: 对，
0: 这个实验不是说要去把实验做好，
1: 没错，
0: 而是说，这原来跟我们学到的一些原理观念，
1: 是
0: 它其实就是从这边来的。
1: 对，嗯，其实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说地球的重力常数是 9.8，
0: 嗯，每次把那个数字背起来。

0: 那就好。对，
1: 而且当然你要知道单位啦，对不对？ 9.8 本身只是个数字、嗯、可是你真的去做实验，我看很少人真的会得到 9.8、欸、
0: 说到这个，我其实记得以前做实验的时候就同学有一种拼命的想要做到那个数字，
1: 没错，
0: 他、啊、明明就是这个数字到底
1: 会改，
0: 对对，会稍微这边动一下，那边动一下手脚，然后就觉得哦，毕竟 9.8 很厉害，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呢，那个跟原来他实验的意义本质
1: 完全不是。其实这个实验就是要告诉你说，哎、哦欸，你现场你其实上会有一些时间的量测误差，嗯。反正你有很多很多的误差会影响你的实验，
0: 你的海拔、纬度啊这些东西，
1: 地球自转各方面都有，
0: 没错。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搭配实验，然后让你去看到说，实际上这个数字的背后，它代表的意义其实更多。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陈老师分享的这个专文啊，非常的有趣，读者可以去稍微看一下。嗯，那第二位呢，这个东海大学施廷奇教授啊，他就非常有趣了。他是说，他当时刚好身为这个东海物理系的这个系主任，
0: 是
1: 他为了要招生，嗯嗯，所以他就开始在脸书上分享了各种科普文。嗯，那最后因而堕入了这个科普传递的这个状态。然后后来他又
0: 有一种，嗯，有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 就阴错阳差吧，
0: 是，
1: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也做了一些 YT 影音的一些节目这样子，
0: 真的，
1: 对，这也是他完全意料之外的，
0: 是，
1: 对。那他就疯狂的分享各种科学新知啦，或者是像有时候他说像他里面就分享了一个故事，就是啊，好像有一个车祸吧，嗯，那这个记者就会问所谓的物理教授，这个撞击力，嗯嗯，大概相对于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比如说从几公尺自由落体掉下来这样子，嗯嗯嗯，那他会觉得有时候常常记者或者是在报道的时候，因为篇幅的关系会有一些断章取义，
0: 是，或夸大的效果，
1: 对，所以一样的，他也是希望说啊，通常我们这些科学的传播者，嗯，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传递正确性，
0: 是
1: 在吸睛的同时，我们还是要很重视跟强调这个科学的主体，嗯，还有它背后的本质，
0: 是，
1: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0: 施老师，您刚提到施老师的例子，就让我想到说，之前也有过记者在访问我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想到，然后就举一个例子，
1: 是
0: 这个例子呢，好像不够劲爆，
1: 是，
0: 好，那个像刚刚讲那个撞击力道，好像不像他以为的那么大，
1: 对，
0: 原本在更夸张的，我说没办法，就现实是如此的时候，但这个科学传播，诶，其实蛮多科学传播是站在正确的立场，而不是要讲到那种天花乱坠啦，
1: 对
0: 啊，讲到让你觉得说非常的猎奇，
1: 对，
0: 诶，那倒变成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状况。
1: 对，科学就是一个实证科学，
0: 是，
1: 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本质上。嗯，那第三位的话就是中原大学高崇文教授，
0: 是，
1: 他本身也是我们双月刊物理双月刊的副总编，嗯，他也负责我们的阿文开讲的这个专栏，嗯，那这个高老师他本身啊，因为我认识他，所以他私底下呢，他本来就对这个历史是非常有兴趣，
0: 是，
1: 对，所以他常常呢是写作的这个角度呢，就是会分享这个脉络，嗯，跟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嗯，
0: 他不是那种去推导方程式或是把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化约为物理学家在讨论的那种话题，他反而是变成
1: 像说书人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很有趣。
1: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因为有一些观念很抽象，或者是有一些想法，我们常常会问：哎，为什么是牛顿会想出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法拉第发现这个？
0: 是
1: 等等等等，他们当时都有一些时空背景。
0: 对
1: 对。
0: 就让我想到说，像比如说我认识浮力这件事情，是因为阿基米德的那个趣闻，
1: 是是，
0: 才连带让我说，哦，原来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会，所以会连带出，他就不是直接告诉我说，哎，那个浮力要怎么计算？
1: 对对 ，Iraka Iraka，
0: 对对对对对，哎，突然就想到了，然后在机上裸奔的那个画面，我还记得。
1: 对对对对，像没对这个浮力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跟这个鲜明的一个例子，
0: 而且就从这种有点类似像拜关野史的东西引发好奇是。
1: 对，
0: 科学家没有像我们想那么死板了，
1: 是是是，
0: 甚至有时候还蛮势利眼的。我像刚刚讲牛顿，好像，哦，其实牛顿是一个，嗯，他的人生还蛮精彩的，
1: 对，他的一些 personality，
0: 对对对，他个人一些个人特质。
1: 对，比如说像我在上课现场也曾经跟学生分享过，他跟虎克
0: 对
1: 啊两个人这种余量情节，嗯啊，比如说
0: 不止余量情节了，哦，那已经不止情节，那已经是一场战争
1: 了。对对对，我就跟学生开玩笑说，这个你知道你现在去查虎克的这个照片，啊，嗯，网络上现在只有一张，疑似一张，
0: 是，
1: 那就是这个当时这个牛顿担任这个皇家学院院长的时候，嗯嗯，他们当时刚好有一个搬迁遗址这个动作，嗯，欸，就不小心

0: 真不小心、啊、
1: 胡克的一些文稿呢、嗯画作呢，跟他的画就是他的人像就不见了。
0: 对
1: 对，嗯啊，这个就是历史，留给历史去考证了。
0: 嗯，但可能因为听众朋友听到这一段，就想说，哎、欸，那牛顿做了什么事情呢？在科学上，或虎克在科学上做了什么事情，
1: 是、
0: 哦、就产生这个好奇。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好奇点哈，无论它是一个来自于某一种八卦性质。

0: 哦，牛顿他其实在早期20岁出头的时候，他最有名的工作是在光学，
1: 是
0: 哦，他发明这个反射性望远镜啦，还有这个光粒子假说，
1: 是
0: 还有因为为了解释这些光粒子假说，他发明了一个数学叫做流速跟反流速，
1: 是
0: 其实现在就叫做微积分，
1: 是
0: 那他对于重力的琢磨反而是相对在早期是比较少的，他都是比较个人。那后来有一次呢，在一个咖啡厅，就有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叫做哈雷卫星的哈雷，
1: 就是那个哈雷，
0: 对，他就有一次他们在讨论说，这个听说这个重力的作用力啊，跟 r 平方反比有关，所以 r 平方反比不是说牛顿原创，当时这些科学家就已经在流传了，
1: 有这个讨论出来了。
0: 对，可是他们的问题是，有没有谁可以用 r 平方反比定律推出椭圆轨迹？
1: 是，
0: 然后这个虎克他就说，我可以啊，这很简单啊，
1: 很简单。
0: 对，然后这个哈雷就一直拉着这个虎克，看到他，你不是说可以吗？证明证明。那虎克就一直闪闪躲躲，闪闪躲躲。那哈雷就想说，怎么这个有名的物理学科学家都是这样子？那他就很烦恼的时候呢，就有人说，你可以去问问牛顿啊。
1: 你问一下死对头。
0: 是，但那问牛顿，他当时的这个江湖地位是相当高，而且他个性比较冷僻一点，
1: 对，
0: 所以大家不太敢去接触他。那这个哈雷可能就年轻人嘛，而且他就一股热忱，他就说好，他就去敲牛顿的门，他就问说，牛顿先生可不可以解释这个 r 平方反比定律推出这个椭圆？牛顿很爽快的说，可以啊，我大概10几20年前就做过这计算了。
1: 真的吗？
0: 对，让我找找看。就牛顿就翻箱倒柜但是他的文稿非常乱，他就转过来跟这个哈雷说，不好意思，没找到。哈雷想说会不会又来一个
1: 腐烂的啊。
0: 对对对。但是牛顿跟他说，没关系，你一个礼拜我就寄推导给你。就果然牛顿就是牛顿啊。哈雷回去之后一个礼拜，他就收到了牛顿大概几页的这个推导，非常严谨，用到的就是这个微积分的这种技巧。
1: 是。
0: 哈雷是惊为天人，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怎么牛顿把它当成是一个很普通的
1: 随随便便的回答我一个问题而已，
0: 对，不值得发表。所以哈雷就冲去跟牛顿说，你还有没有更多？他说有啊，这几年的这个潜心研究啊，就是这些啊。那哈雷就一直催促牛顿说，你一定要把这东西发表出来。
1: 是，
0: 后来牛顿可能是受到这个年轻小伙子的这个热情感染，牛顿就花了一段时间好好的写。那因为牛顿是一个有一点完美主义的人，后来就写出了我们所谓那一本 Principia，
1: 是
0: 就是大自然的数学原理。
1: 是，
0: 那这个是因为哈雷催生出来的。那这样一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这背后有时候一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它历史上很巧妙的。对。
1: 而且巧妙的透过这些人物的故事，人物的传记，小时候我们很喜欢看这种人物传记，就充满了故事性。从这个故事性进入到科学性，进入到说科学有很多充满奥秘的地方，
0: 是
1: 也就从此诞生了。所以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透过科普，透过科学传播，透过刚刚老师分享的这三位同为老师的在大学进行研究也好，进行教学也好的老师的分享之余，还有哪些有趣的话题嘞？这边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 Dua Lipa 带来的 Physical。

0: 欢迎回到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预告后继续跟陈老师来聊向大众化科学，因为刚刚前头聊到的，无论是聊故事啦，聊介绍 人物啦，或聊到刚讲 R 平方反比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嘞？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重点讲到是科普有多普，要如何向大众化科学。但其实在讲到科学啊，大众的理解啊，其实对于像比如说陈老师您自己哈，你有其实讲科普也好，讲教学也好，讲研究也好，其实都是你的工作
1: 是
0: 的不同的面向。
1: 是是 是。
0: 但这三者科普、教学、研究只是专业程度的差异吗？还是说这些受众有什么共通性呢？
1: 这三个当然它当然有共通性跟有一些区别性。我们讲比较严肃的就是研究好了，
0: 是
1: 研究通常也就是在所谓的专家之间的一个对话。那可能每大家心里面所谓的教授啊、研究学者，他们其实通常就是专业就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范围跟一个点哦，比如说可能是重力里面的黑洞，
0: 是
1: 或者是某个天体的这个动力学，他可能一辈子就是做在这个东西。
0: 我也可以举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过去我在念书的时候，老师说你看到这本上千页的教科书
1: 是
0: 里头的某一页
1: 对
0: 的某一段，
1: 对
0: 可能是上百个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结果，
1: 是对，而且很多科学家可能是前仆后继告诉人家说这是错的，
0: 对
1: 最后才会有一个人找到对的答案，
0: 去质疑说这过去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其实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找到了新的说法。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科学的累积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动作，
0: 这在研究方面。
1: 对，那这研究的话它通常是在科学的边界，它是要突破了，
0: 是
1: 它是要质疑这个边界到底适用范围是多少。过去
0: 有点像外太空的探索一般，
1: 类似这样子。那教学的话它就是比如我们就在专业的教学，比如说像我是物理系，我们就会培养物理系专业的学生，
0: 是
1: 那我们在教学上当然就是要教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对的理论，它的框架。
0: 你看目前为止认为是对的，难道有可能错吗？
1: 当然有可能，
0: 因为过去也有错的被我们现在更正，
1: 是或者是我们应该讲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对的理论它是在适用在一个范围内。对，那我们要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就可以了。
0: 怎么样的范围呢？举个例吗？
1: 举个例，牛顿，我们再一次讲，请牛顿出来。
0: 是
1: 牛顿的所谓的力学、动力学，它其实是在速度非常小，小于光速。
0: 速度小于光速。
1: 光速，
0: 但是快到跟高铁一样快的话，那算快吧？
1: 那不算快，
0: 还不算快，对不对？光速的话是快更多，
1: 对，因为
0: 光速
1: 快多了。
0: 是，
1: 对对对，可能光速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都还不一定要用到所谓的相对论，
0: 是
1: 就看你的这个精准度的范围，对，还有弱重力场的条件之下，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个牛顿
0: 的力学，
1: 对，还有你的这个所谓的精准度的问题，对，所以这个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是需要把这个边界框下来，那所以这就是刚刚讲的这边界以外的，这就是有时候研究的时候就是要研究说这个到底适用范围在哪里，
0: 是
1: 那也是不停的在做实验去推进，对，那这个 confirm 或者是推翻，
0: 是
1: 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理论，量子力学也是一个例子，没想到我们在小到一个原子尺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运动轨迹的这个观念也不存在，
0: 对
1: 对，整个就天翻地覆，这个也就是100年前发生的事情，
0: 而且那个天翻地覆是一个很难想象的，因为它不是不存在于我们自己原本的生活生命经验当中，
1: 对，因为它会跟我们的生活直觉非常的不一致，
0: 对
1: 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不能够说哎，那既然量子力学是这样，量子力学是对的，那我们就直接 学量子力学就好了，这样也不行，
0: 是，
1: 对对对，所以教学的话我们也是

0: 就是要分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分门别类。
1: 的确，刚刚提到就会有人，也曾经有朋友问我说：“哈、啊，如果牛顿力学没有办法去涵盖那么多范围的话，为什么不开始学量子力学？”我说：“你学学看啊。”
0: 是，
1: 因为量子力学太多，刚刚讲到的，甚至在啊、理论的发展初期，你都不确定到底那个理论推出来，连科学家都怀疑，自我怀疑说这是对的吗？
0: 对，
1: 因为它很反直觉，或者说那个东西你看不到、感受不到的时候，
0: 是。
1: 但是牛顿力学是基于有这些感受的现实去找出它的规则，找出它的一个逻辑说法出来。
0: 对、嗯、对，你很难想象说电子可以出现在两个地方。
1: 对，这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分身、
0: 这个、对，所以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个区别性。当然科学家努力的是把他们的这个边界感去把它建立起来。
1: 是，
0: 所以这也就是研究的范围。
1: 没错，而且这样的研究教学也是我当初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受到这些就算我自己不是念物理的专科，可是在研究自然科学在理工科系当中，这些东西就慢慢的观念就建立起来。
0: 是。
1: 但就变成好像出了这个范围，刚刚讲那个范围是适用科学适用的范围。
0: 对。
1: 跟那个范围如果是不是理工背景的，常会想说啊，你们理工人是这样想。
0: 对。
1: 所以变成要用科普的方式让非理工的背景的人能够更多的不只是了解是更多的好奇。
0: 对，科普的话它就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它比较像是一个翻译。对，我们可能做科普推广的人大概是一个科学的翻译者。
1: 是。
0: 它就是要把，因为跨领域嘛，或者是你的受众它可能是不是所谓的科学背景的人，那你试着要把方程式拿掉。但是它告诉他方程式背后代表了意义。
1: 是。
0: 那可能也结合刚刚说的，是用说故事的方式啦，比喻的方式啦，那各种方式来告诉他们，这代表了意义到底是科学家到底发现了什么？
1: 是
0: 这个发现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对。
1: 而且那个翻译不见得是说外文的翻译我举个例子，
0: 对，
1: 它可能更近似于文言文翻译，就你看都是中文嘛，
0: 是，
1: 但你文言文也想说，这个文言文到底是什么意涵？
0: 对。
1: 但如果掌握了文言文的使用技巧的时候，其实会更快的了解它的语义，跟可能会去猜出说，这大概是什么意思？
0: 对，
1: 也的确古人是这样说话的。
0: 对，就是微言大义。
1: 对。
0: 然后，对，但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刚刚也提到，也有拿讲到这个，在科普推广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尺度上的拿捏。有时候为了要很大力的推广，可能会有点扭曲了原来的这个状态，
1: 失真了
0: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科普的一些工作者，大家都要很小心的去这个拿捏这个尺度。
1: 是，
0: 对。
1: 而这拿捏尺度呢，回来今天讲到的，其实每隔一阵子就会邀请到陈老师来聊到《物理学月刊》这份刊物。所以这份刊物，以你身为总编辑的立场，
0: 是
1: 希望做到怎么样的科普嘞？
0: 这要从我们的缘起开始讲。我们这个物理双月刊算是相当早，大概是1978年的时候，当时是中华民国物理学会，现在已经改称叫台湾物理学会，
1: 是
0: 所发行的一个所谓的科普期刊。就是目的就是在跟这些观众啊、听众、读者去这个分享台湾啊、世界上的一些物理发展的一些新知。对。那后来当然就到1979年是三个月一次，然后一直到1987年改成两个月一次。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查早期这个物理双月刊是纸本的。
1: 对。
0: 上面那个物理那两个字就是吴大猷先生的书法。
1: 当年的中研院的院长。
0: 对，当年的中研院长。是的。然后现在的话，物理双月刊就已经在2025年我们已经转成全面的电子化，
1: 去年开始。
0: 对，我们一直是没有盈利的。对，那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些尖端的科普知识交给这个学生交给读者这样子。那平常心讲，我们的这个科普的传播可能受众范围是稍微偏物理专业的背景。所以我们可能在推广上面现在也一直在拿捏跟调整。
1: 是。
0: 对，那去年就基本上是这两个月可以跟读者分享一下，我们在网站上面有一个栏目叫做探作与实究。它是一个线上模拟的。
1: 是。
0: 我们找了一位高中物理老师，但是他对物理教育非常有热忱，他用线上写了一些这个程式码。然后让学生让读者呢，他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就点上去比如说什么现在呢，上面有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有两个水桶。一个水桶是上宽下窄，另外一个水桶是下宽上宽。

0: 水桶是上窄下宽，
1: 是
0: 那一样的装一样多的水，那下面挖一个洞，我们的问题就是谁流的比较快。
1: 嗯，
0: 对，那读者可以先用猜的，瞎猜都可以，
1: 是，
0: 那我们就会有这个线上模拟的这个方式，在你眼前看它的流动的速度。
1: 嗯，
0: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结合探究与实作啦，这些高中生现在也是108课纲啦，
1: 是，
0: 对，把我们的这个读者群带到一个更贴近大家科普的一个层次，这样子。
1: 嗯，
0: 对，
1: 的确，因为这一点好像也刚刚提到的，无论是说受众是谁，无论说科普教育面对的对象是谁，
0: 嗯，
1: 真的有人会觉得说啊，这样好难，我听不懂，
0: 是，
1: 有人觉得说啊，那简单到啊，学校不就教过了吗？但重点是像刚刚讲的这个实验，
0: 对，
1: 无论是你是瞎猜也好，或是你知道说它的原理，它如何去推导出来，用那个公式去算，
0: 对，
1: 都可以，但是可以借此去让更多人，无论是先从不懂的到懂，或懂再更专精下去，
0: 是是是，
1: 甚至有时候我们的听众都会问到说，欸，刚好是要即将进入到大学，
0: 嗯，
1: 啊，大学新鲜人，那搞不好我念的不见得是物理啊，不见得是理工啊，
0: 是，
1: 可是进到大学环境当中会有这些专业的科目的，可能是通识课，可能其他的，
0: 对，
1: 也都可以因此更多的了解的时候，欸，脱离大学生活的哈，已经没办法再回头去念大学生活的话，就可以从这种科普的，包括听节目，
0: 是，
1: 包括阅读物理双月刊，都能够从中再去得到。有时候那种不用真的读到懂啊，就算不懂没关系。
0: 对，
1: 嗯，
0: 当成看小说，然后看得到一些新知，
1: 是
0: 似懂非懂的，
1: 嗯 嗯，
0: 也挺好的。
1: 对
0: 对，
1: 主要产生好奇，也因此而再去找寻到下一个好奇的，也可以去提问的时候，
0: 对，好奇心，好奇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主要真的是科学的精神，
1: 是，
0: 不一定是他那个
1: 对错的问题，
0: 对，你对那个知识真的掌握度多高，
1: 嗯，
0: 对，像现在
1: AI 都告诉你了，
0: 对，大家也都在讲量子啊。
1: 嗯，但量子的趣味在哪里？你如何变成量子的故事，量子的原理跟自己产生关联性，我觉得那更重要了。
0: 是，
1: 嗯，
0: 是的，
1: 就像今天陈老师聊节目当中跟我们谈科学传播、科学科普教育，就算各位只是受众，但我就觉得可以从跟大众分享科学的经验跟趣味，这点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与满足了。今天非常谢谢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到科学传播、科普教育，谢谢陈老师，
0: 谢谢大家。
1: 明侦探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婉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主持人李婉如，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我们这几年在看电影或是追剧的时候，能够真正掀起社群讨论，甚至让人边看边骂，边骂继续看，咬牙切齿但是又暗自佩服的角色，很常这样子的主角个性已经不再是可能受尽委屈或者是非常纯情的传统女主角，甚至男主角的一些性格设定也都跟过往传统不太一样了。有一些被称为恶女，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或者是很有心机，眼神很凌厉，不只是传统影集或是传统戏剧当中的那种坏女人而已，甚至她会有更多背后的角色刻画，都跟这个世界在教育传统的女性是温柔的、包容的、善解人意、要牺牲奉献，是完全不同的形象。这些电影或是电视剧的作品当中，女性打破了这种很精致的枷锁，很精致的牢笼。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就挑选了几部现在讨论度很高，我自己也觉得表现得非常非常好的这些影视作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我们今天想要聊一聊的，当我们现代女性在看这样子的影视作品的视觉叛逆中，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角色刻画里获得怎么样子的启发。刚才说到这些恶女，其实她们不是圣女，身上都会有一些狠劲，甚至是勇敢，甚至有一点卑鄙的手段，为自己的一切以目的目标为最重要的宗旨。不论听众朋友站在哪一个方面，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很中立的先来聊一聊这些令当代女性或是令当代观影者觉得最痛快的一些视觉反叛、思想叛逆，到底背后讲的是什么。比如说在前几年台湾的影视作品当中，有一部非常有讨论度的叫做恶女，这个导演宋新颖，她就是颠覆了刻板的印象，她找了女演员林美秀，还有女主角之一邵雨薇跟男主角凤小岳一起来主演，甚至呢这部这个影集他就获得了金马创投的真人剧情长片。那他跟他之前就是这部恶女跟宋导演之前这个幸福路上很温馨感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它是一部充满了悬疑、情欲甚至是很黑暗的惊悚类型的片。那他在这部恶女当中到底想要描述什么呢？这个导演他就曾经说，他是被一则新闻吸引了。在日本曾经有一名加苗桑，他被称为是平成毒妇，就成了恶女这个电影当中其中何秀兰这个角色的原型。那导演在思考要怎么样切入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其实是另外创造了一个年轻女性的这个角色，叫黄丽美，就是邵雨薇演的这个角色。那当时导演他在观察这个日本平成毒妇的一系列的新闻，就发现媒体对于他的所有报道、所有的诠释都非常的恶意，甚至会把形象拍得很丑，可是其实他本人并没有这么的糟糕。所以导演就开始思考，其实如果我有一个虚构的角色，就是创造出了一个年轻版的女性的女主角，透过她的视角来诠释恶女本人，那应该会是什么样的设定。所以导演他就特别把这个邵雨薇演的黄丽美设定成是记者，是主播，她是媒体的角色，所以他可能在这个操弄上也会有一些讽刺的效果。那也因为导演他本身其实曾经也有媒体新闻工作者的经历，所以他特别就让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设定可以写得更鲜活一点。那在这部电影《恶女》当中，其实好像是两个女子的勾心斗角，其实是 更广泛在讲现代社会包含社群媒体要追求流量，当政治界、检调界要介入的时候，到底对于新闻圈又会有哪些的影响，甚至是要怎么样定位。那我自己觉得其实在看恶女这个电影最有意思的就是到底什么样的角色是好女人，什么样是坏女人，长得丑的、有心机的、玩弄男人于股掌之间的就是坏人吗？漂亮的就会是好人吗？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也一直被讨论着。那另外这个林美秀演的专门诈骗中老年男人情感的这个恶女，她似乎就是传统想法当中的一些致命女郎。她跟过去那种年纪比较年长的女性会饰演的国民母亲或者是小人物形象也很不一样。她是一个会把照顾男人、倾听对方说话当成她的一个赚钱手段，可能长相很平庸，身材也不好，好像不是那种大家想象中男人会出轨的这样子的角色，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刻板印象被扭转了，被颠覆了，所以似乎在影视作品当中又不止于表面这样子解读而已。尤其是像这样子的恶女这个角色，她看待自己谋生的方式、谋生的这个手段其实是很坦然的，就算一般的社会大众会骂她很不要脸，

怎么会这么开放，甚至是行径都很糟糕，但是到底什么样子的角色会得到自己的幸福，似乎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最后不会给特别的一些框架，不会给特别的限制，就让观影者去解读，各自去看看。我觉得这个是在观看这样子的影视作品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角度。在一个完全没有背景、没有学历，甚至外表也不怎么样子的女性身上，我们看到她是不断的雕琢，从学习料理、学习按摩、学习病患照顾，甚至是揣摩男性的心理，他等于是利用了所有父权体制之下对于女性的种种设定，反客为主，转换成自己的优势。也许有一些角度解释这样子是很可怜的，因为他必须还是停留在传统父权体制底下，设定男性永远是赢家，男性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去满足这件事情，那因此可以从中获得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所有的观影者当中，对于秀兰，就是对于林美秀演的这个角色，是充满了道德批判的。但是如果我们试想，我觉得有趣的就是性别角色如果对调过来呢，如果男性他利用金钱、权势、权力获得了跟不同女性交往的机会，那当这个男性他一样是在所有的这样子的条件底下出卖自己，可能是他的身体，可能是他自己的情欲，可能是他自己学习了所有技能，社会上看待这样子的性别转换会不会又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在这样子的种种讨论哦，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现在看到当代的一些影视作品里面，有没有机会摆脱各种既定的脚本，走出大家各自不同的生命，我觉得是最有意思，值得讨论的。如果不只讲的是台湾的影视作品，我们看看在韩国曾经也是掀起了大量讨论，这部片是《黑暗荣耀》，那里面的这个朴妍镇，他是气象主播，拥有一切，那他是财阀的妻子，其实在高中的时候他是校园暴力的主导者，他所有一切完美的上流生活其实都是利用金钱跟谎言包装出来的，他代表的是影视作品当中似乎是很纯粹的恶吗？那他对于孩子的感情，或者是对于他曾经心仪对象的感情，难道都没有一丝受到怜悯的可能吗？他的恶是来自于对底层的一切漠视，但是他的表现，疯女人的表演，似乎又让看的观众大快人心吗？有可能是这样子，还是听众朋友你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诠释，我觉得都会是影视作品当中很重要的一些意义。但对我来讲哦，这个它似乎是存在着两种非常矛盾的特质，非常突出很这个亮眼的外表，但是性格上却是很可恨的，甚至他对于主导权是有很病态的执着，他的残忍他也不会感到任何的愧疚，似乎是一种当权力不受到控制的时候，他会导向的一种膨胀跟毁灭，似乎代表的是一种现代女性最原始的恐惧跟警示，就是如果我们的强大是建立在践踏他人之上，那恐怕有朝一日也有可能就因此瘫垮，而当这个楼塌的时候，我们会如何自己面对自己最终的结果和下场？我觉得这个也会是在影集当中可以看到的一些考验人心的事情。虽然最后他当然会因为他自己犯的罪恶付出一些代价，不过撇开这样子的一些法律条文的规训，最终回到这个角色本身，也确实看到了这样子一个恶女形象在影视作品当中的呈现。在今天的节目很有意思，我就想说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几部在现在的电视电影视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跟

过往传统那种楚楚可怜的女主角，或者是为自己的人生不断的奋斗打拼这样子的形象，能够掀起讨论的很多是这种充满争议、充满对立、充满矛盾的恶女形象的角色。像我们在上周节目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最近 Netflix 的这个改编纪录片《地狱占卜师细木数子一生的故事》，其实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她根本就不是什么财阀人家的女儿，甚至相反的，她是在当时战后有一餐没一餐这样子很艰苦很饿肚子的生活，最基层基层基层自己靠自己双手力量站起来的女性。她因为有独到的勇气，不能说真的是见解，但是她眼光很犀利，所以她也敢于从酒店公关、酒店陪侍做起，变成自立门户，在银座非常有名的妈妈桑，周旋在黑道、债务、金钱之中。后来她因缘际会接触到了占星术，他又自己利用了这个当时整体日本社会的害怕或者是希望，急着要找到一个方向、一个预言这样子的整体社会氛围，打造了日本最庞大的命理帝国，也成为电视史上话语权最大的女性。她的名言就是你下地狱吧，不管对象是最红的明星、最顶层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他也会完全不给面子。他身上的穿着配饰永远是非常非常的华丽，这些高高在上的男性在他面前都只能好像屈服于未知，屈服于恐惧，屈服于他的这个淫威之下，只能冷汗直流，唯唯诺诺的。也让很多在电视机前收看的这些家庭主妇们大快人心。细木数子他的恶好像是他的生存防弹衣，在非常压抑的日本社会和当时昭和平成时代，其实他完全跟时下当时日本的女性很温柔、很恭敬、很唯诺的形象大相径庭。他直接利用了大众内心的焦虑，做了这样子的恐惧行销。他嘴上说传统的妇德，但是他自己其实是金钱跟权力的女王。那他诚挚于男人，也决定要打败男人。这个是细木数子他这一生当中的总结。不管他有多少外界给的批评，但是他自己的核心思想非常非常的坚定。他就是要活出他自己的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在最近好几个都可以被广为讨论的影集作品。那节目到这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它是蔡依林 Jolin 的红衣女孩。这首歌带有非常强烈的很惊悚复仇的色彩，甚至说到了贪婪、嫉妒或者一些致命的爱，就像是我们刚才节目当中分享，在这个朴妍镇，就是在韩剧里头当中，它也是非常的以自己的欲望为中心，在《黑暗荣耀》里面，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节目稍微休息一下，我们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这周节目我们要从影视当中的反派女性恶女角色一起来看看当代的一些视觉叛逆、视觉反转。我们在上段节目分别从台湾的电影，然后部分的电视剧，还有韩国、日本的接连都有很高讨论度的影视作品，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当代亚洲的女性一些自我觉醒。这样子的觉醒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一定真正都能够落实或者被看见，甚至有些太负面的角色设定，甚至在现代的状况底下一样是于法不容。不过先撇开这样子严肃的法律条文论战来讲，其实在影视作品当中能够呈现比较多元的立体的角色，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在上段节目当中看到的都是比较带有自我毁灭色彩的女性角色，日常职场里面我们其实经常也有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恶女上司、恶女角色，甚至是恶男上司，不一定是只有女性。不过最近我们讨论度很高的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2》里面的这个时尚女魔头 Miranda，她是全球顶尖时尚杂志的主编，在工作场合她非常的挑剔，非常的冷酷，对于员工，对于自己的下属几乎严苛到了不近人情，她的一句话甚至可以决定一个设计师的生死。只要她来上班了，她的高跟鞋的声音，她的脚步声就会让整个办公室陷入恐慌。但是他又有很经典的对于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一句话，他说原文是 Everybody wants to be us， 所有人都渴望成为我们，好像很经典又不带一丝的情感。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是对于自己极致专业的冷血追求，如果女性主管有这样子的追求，我们会把它贴上一个恶女标签吗？女巫、时尚女魔头。但如果是换了一个性别，男性主管的挑剔，他是追求完美还是很有远见、很有目标，我们真的会因为性别的差异给了不同的标签。这似乎也是过去三四十年不分国界，大家关于女性权利追求的时候都在讨论的极力能够撕开标签的一个运动。这样子的运动有没有成功？我想一定是有很大的转变的。毕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他从第一部一集电影到现在是二电影第二代，他已经超过了十多年。经典电影的地位没有办法被取代，大家对于它的讨论度依旧不减。当剧组跟演员他们一起在聊着当年拍影集的这些秘辛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在这个我们看到电影里面当中，其实有很多角色设定的端倪都可以看到女主角的这些心路历程。比如说当时在第一部电影的时候，穿着 Prada 的恶魔，我们可以看到很经典的这些穿着都会是带有很权力感的，带有很时尚的。那从一开始阿海瑟薇饰演的这个 Anne， 她是一个被视为完全没有时尚 sense， 完全没有品味的小女孩，她的穿着根本撑不起时尚的门面，所以她需要好好的改造一番，有很利落的头发，妆容很细腻，甚至她的穿搭也都需要有一些名牌加身。当他焕然一新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原本不看好他的同事似乎都改观了。所以真的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说法，是你好好的穿着能够代表这个产业当中希望被看到的角色和希望被看到的样子。那回到我们刚才讲说这个被形容成是时尚女魔头的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总编辑 Miranda， 她在职场上的服装和衣着其实也都在反映出了她
的权力衣着，他的权力服装到底是有怎么样子的描绘，不管是很利落的剪裁披一个风衣，或者是他的招牌短发，就让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很利落、很精明、很干练的角色，这都是非常值得在这部电影当中看到的。但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影集形象来讲，到底我们可以从中能够获得什么样子的学习，还有什么样子的讨论？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在这样子的影集视觉里面，其实我们一直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时尚顶尖的 sense， 其实对于所有的公司同事来讲，他是唯一的王者，他一句话可以决定大家的生死，他也从来不替自己的残酷抱歉，甚至是为了他一句话而这个彻底工作场合精疲力竭、翻天覆地、失去自己生活的员工，如果有任何一点抱怨、任何一点辛苦，他就会非常冷血的、非常冷酷的说，你要知道大家都想成为我们。所以其实能不能够在办公室当中，如果能够成为那个善于沟通、配合度高的好人，有可能在你的职场里面就过得一帆风顺吗？就可能会平步青云吗？似乎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用很残酷的恶意，或者是用没有办法这么样顺遂的发展来回应这样子的善良。可是我觉得最根深蒂固必须要注意也必须要记得的是，我们在职场当中的善一定有机会能够对抗现实生活当中的伪善。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职场生活当中一直以来最大的一个心得跟体悟，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在职场上不可能所有人对我们都是100%保持的善意，也不可能所有的主管、所有的上司、所有的员工下属都能够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有一句话说，换了位置换了脑袋，我其实觉得蛮有道理的，因为在不同的位置上，我们都一定会需要有不同的考量，我们会需要照顾到各层的需求，所以思想上恐怕没有办法在不同的这个出发点当中被完全的理解。但是我觉得也因为抱持着这样子理解和善念，我们还是能够有机会不分性别的以专业说话。之所以能够获得某一个位置，并不是因为关系而已，不只是我来这边交朋友而已，是要创造一些改变，创造一些传奇。回到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老板 Miranda 身上，他说，我的实力是在这边，我不需要对方的喜欢，他是很有底气的。所以现代女性看了真的是大快人心，就像是获得了一剂强心针，我不是来这边交朋友，我不是来讨好大家，我是靠实力说话。但很多时候靠实力说话，你必须真的要有很强大的心智，很强大的意念，才有机会可以支撑下去。我觉得这个也会是同时间需要认知到一个很清楚的现实和现状。那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这周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可以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我一直都很关注的话题。在节目尾声跟大家分享， Madonna 她曾经就用 Vogue 唱了这首歌，可以称为是时尚界的永恒国歌。她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唱出 Strike a pose， 就是要大家摆出一个姿势吧，把自己时尚、权力跟态度拿出来，就好像是在跟 Miranda 这个时尚总编一样，他是用专业统治世界。在节目最后， Madonna Vogue 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这周节目到这边咯，我们下周同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
2: 一连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在中国苏州登场。从现场画面可见，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出席了上午的会议，而且台湾代表团的名称维持 APEC 惯例的 Chinese Taipei。 今年的 APEC 峰会由中国主办，其中贸易部长会议在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行，台湾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率领经贸办与外交部官员出席。根据 APEC 官方所发布的现场画面，杨珍妮出席22号上午的会议并且进行发言，而且他前方的桌牌是 Chinese Taipei， 与台湾在 APEC 的会籍名称一致。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本次的会议围绕在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经贸合作展开讨论。根据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表示，本次会议将讨论推进区域经济整合与亚太自贸区的进程，支持世界贸易组织 WTO 等重点领域。

0: 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在22号表示，今年5月份载有一贯道的信徒前往中国大陆福建及广东之后，被限制人身自由和拘禁，涉及2个案件，一共3个人。从2019年至今，累计有17个案件，共有19名国民因为宗教的原因在中国大陆被拘禁。罗文嘉表示，一贯道的教义被中共视为洪水猛兽，所以道清就算只是想去中国大陆旅游，都千万不要去。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1: 一贯道发一崇德道务中心月初发函崇德海内外道场与道务中心代表群，呼吁曾在中国大陆办道或想要前往办道者，即日起严禁再进入中国大陆，以免受拘留审判。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指出，五月又再传出有2起案件，共3名一贯道道亲分别在福建和广东遭陆方拘禁，限制人身自由，原因不明，对岸也未依照具有的协议进行相关通报。罗文嘉说，海基会和陆委会有个通报群组，前往中国大陆失联失踪的通报从来没有间断，往年包括海基会、政府各单位或民间组织都曾多次呼吁赴陆进行宗教交流的风险，现在又在发生相关案例，令人难过也很遗憾。海基会统计，从2019年至今共有17案19人因宗教原因遭陆方拘禁，其中一贯道占13案14人，比例非常高，其他则是同一教和基督教的案件。
2: 中国对于一贯道，不管是在中国境内或在台湾的一贯道，都采取非常敌视仇恨，而且还采取严加取缔管制的作为，所以因为宗教信仰热情或虔诚，而过去希望能够传播这些教义，其实教义坦白讲都是所谓的四书五经，不涉及政治，但在中国共产党眼里，这都是洪水猛兽。
1: 罗文嘉提醒国人，如果有亲戚朋友是一贯道的信仰者，一定要提醒他们不能前往中国大陆，即使是去旅游也请千万不要去。他并以美国总统川普率团访问中国的情况为例，访问团在离开中国前将所有官方或民间赠送的大大小小礼物全都留在中国，不带上飞机，显见中国电子设备暗藏后门，各种数位足迹都可能被监控，因此国人如果有赴陆的必要，也要避免在当地持台湾手机下载任何与中国有关的 APP 或连结，以免被监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国佛教和道教界近年接连传出丑闻，继前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及刑事犯罪而遭到调查及起诉之后，根据报道，中国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道教协会会长胡成林最近也疑似被免职。释永信和胡成林同样都涉嫌敛财和隐婚生子。香港明报在22号报道，胡成林上个月遭到举报敛财及隐婚生子，本月初被免去了西安八仙宫监院、湘子庙监院职务，其西安市道教协会名誉会长的头衔也被取消。此外，相信胡成林也被免去了陕西省道协会长一职。一名自称为全真道士刘永恒的网民，上个月初在网络公开的举报胡成林隐婚生子20多年，以及违规为一名情人办理道士证，同赴香港游玩，并用庙产给自己买了路华 Land Rover 豪车。不过，中国大陆官方迄今仍然对这起事件保持沉默。在去年中，前少林寺住持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和侵占寺院的资产，已经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且育有私生子，被有关部门调查。在今年三月，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通报，已经就释永信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贿案，向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第17届两岸电影展将于6月22号在台北开展，而参展的中国片单也在22号公布，包括中国演员辛芷蕾在威尼斯影展封后的《日挂中天》，董子健自导自演的首部作品《我的朋友安德烈》，还有导演姜文的新作《你行你上》，另外还有改编作家马伯庸著作在中国获得超过6亿元人民币，大约折合新台币32亿元票房的《长安的荔枝》，以及黄渤主演的《浪浪人生》和《戏台》， 朱一龙和吴磊主演的《东极岛》，还有江疏影和王传君的都市爱情轻喜剧《拼桌》。至于预计来到台湾的中国影人，包括了日挂中天导演蔡尚君以及演员张颂文，我的朋友安德烈的董子健以及演员樱桃，长安的荔枝演员白客及王迅，东极岛导演管虎以及总制片人梁静，你行你上制片人李倩和演员陆一，浪浪人生导演马林和编剧周韵海，以及戏台演员余少群和演员陈大愚，拼桌导演编剧吴静以及制片人陈杰等。两岸电影展将于6月22号到27号在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举行，门票将于6月8号开始发售。综合中央社与香港明报的报道，中国大陆有多所重点大学在经历过 COVID-19 疫情之后，至今仍然维持着校园封控的措施，引发社会诟病。虽然从这个月开始，有部分的大学已经陆续放宽了门禁，但是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顶尖学府依然是大门紧闭。对此，有中国学者抨击，校园封控常态化根本是校方懒政，呼吁由纳税人供养的公立大学应该回归公共属性，全面开放才是大势所趋。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根据《明报》实地走访跟报道，在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各地大学基本可让大众自由进出，但在疫情期间实施封闭管理后，许多学校至今仍未解封，或实施极度严格的预约制。尤其具指标的北京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每天释出的参观名额极少，一般民众如果没有校方内部人员接应，几乎无法踏入校园一步。记者甚至在驾车行经清华大学正门前，就因为没有事先报备而被驱离。不过校园开放的呼声在近期已经越来越高，前清华大学副校长郑玉煌自今年4月起发起校门实验，实地走访北上广深杭等地数十所大学，以路人视角实测校园开放程度，呼吁全国3000多所高校逐步打开校门，并且公布了一份开放程度排行榜。结果显示，包括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近期跟进的深圳大学等22所院校，已经做到刷身份证即可入校，成为校园开放标杆。反观清华、北大、复旦大学等8所名校，则仍然被列为预约难、审核慢的封控名单。郑玉煌在接受路媒红星新闻采访时直言，部分大学将封闭视为常态，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懒政，管理者为了图省事、怕担责，索性禁止校外人员入校，来规避所有潜在问题。他曾经发布影片，将北大戒备森严、实求列阵的校门与毫无门禁的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对比，引发近千网友热议。郑玉煌强调，公立大学由国家财政税收供养，肩负普及科学与传播思想的社会责任，闭门办学本身就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尽管有部分大学管理人员缓颊表示，全面开放恐导致人潮过多，影响校务正常运作。实地走访已经全面开放的中国农业大学时，也有学生抱怨外来游客带来噪音问题，但多数意见以及学者仍然认为，只要妥善管理，校园开放已经是不可逆的大势所趋。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0: 根据美国之音引述顶尖学术期刊《自然》杂志的最新研究，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内容目前已经大规模地渗透进了全球主流的 AI 聊天机器人的训练数据当中，这也使得这些 AI 系统在处理中文提问的时候会明显倾向给出符合北京当局立场的答案。请听以下的报道。
4: 这份名为《国家媒体控制影响大型语言模型》的研究由美国多所知名大学的学者共同发表。研究团队点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在民主国家，独立媒体为了生存往往采用付费订阅制，但专制政府的官方宣传机器却是大规模且免费的向网络灌输内容，这导致 AI 系统在网络上收集训练资料时，轻而易举就被这些免费的政治叙事所喂养。根据研究人员比对资料库后发现，在一个开放原始码资料集中，与中国官媒相符的中文文件高达310万份，这个占比竟然是中文维基百科的41倍之多。 大量语料的灌输，让商业 AI 不仅记住了中国

官方的特定表述，甚至还会自动补齐政治口号。例如实测在 ChatGPT 输入习近平曾提出的不忘初心，系统不仅会给出解释，还会自动提示下一句是牢记使命。更令人担忧的是，语言环境似乎成为 AI 立场的切换开关。研究团队对 ChatGPT、Claude、Gemini 等主流 AI 进行跨语言测试，询问像是中国式民主

0: 提问是 AI 较少重复中共的官方叙事，但一旦切换到中文环境， AI 给出的答案就明显更红，更偏向北京立场。至于中国本土开发的 AI 模型深度求索，则是无论用中文或英文提问，都高度捍卫中共官方立场。学者警告，向 AI 灌输官方宣传不需要透过骇客攻击，因为这些内容原本就公开在网络上。这种现象也并非中国独有，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越低， AI 在使用该国语言回答时就越倾向支持该国政府的立场。研究团队强烈呼吁 AI 开发商应该提高资料来源的透明度，以免全球民众依赖 AI 获取资讯时，世界观悄悄遭到特定政权的操控。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总部设在华府的新闻网站每日传讯报道，美国加州一宗集体诉讼指控，中共可能透过民众自家的电视机对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进行监控。报道指出，根据诉状，诉讼的对象是中国家电制造商海信集团的美国营运单位海信美国公司。诉状指出，摆在数百万美国家庭客厅中的海信智慧型电视机内建自动内容识别技术，这项技术能够每隔500毫秒捕捉荧幕上所显示的所有声音还有影像。诉讼主张，这些装置会将相关资料分送给海信的中国母公司及其关系企业，而依照中国法律，这些公司需要在必要的时候将这些资料交给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原告认为，海信追踪和分享他们的观看记录与行为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要求法院颁布禁制令以阻止类似行为继续。他们同时也请求一笔可观的赔偿，可能涵盖未指定金额的金钱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律师魏斯指出，海信智慧型电视机如同是家用监控装置，利用自动内容识别技术捕捉用户所观看的内容，将这些资料连接到持续性加户识别码和装置识别码，进而予以分送。魏斯进一步指出，更令人忧心的是，诉状主张海信最终与中国国有企业有关，这些美国消费者的敏感资讯也可能被转交给中国法律所管辖的实体，或使其可以取得。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知识就是力量。

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曾经派驻台湾担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的董事长，目前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达瓦柴仁先生啊。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甲子，十年文革见证中国党内斗争的血腥残酷啊，也对中国人的生活跟文明造成巨大破坏。过去理解文革，人们大多数是在从中共内动、中共建国史的视角切入，可是文革对蒙藏等边疆民族造成也非常深刻的伤害，却很少被讨论，也很少被报道。那文革中蒙藏等民族经历的巨大苦难啊，内蒙古自治区爆发的康生一手策划的内人党案，那在藏区14班禅喇嘛被关押，喜饶加措活活被迫害致死，寺院被关闭，那经卷被焚毁，僧侣被还俗，那文字古迹被当作四旧摧毁。最近中国又通过民主团结促进法，很多

0: 认为这是在消灭少数民族的一个残酷措施哈。那西藏人民已经走出文革阴影了吗？今天浩劫不远，文革回眸系列的节目第五集啊，我们请到最近才通过自由选举，刚刚当选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达瓦才仁先生啊，跟大家来回顾西藏在文革时期发生了哪些悲惨的事情哈。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员政时间是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连线的是曾经派驻台湾担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目前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达瓦才仁先生。达瓦议员，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喂，杨先生你好，我在。
0: 是，谢谢达瓦先生接受访谈。首先恭喜啊，最近一届的这个西藏人民议会选举中高票当选了。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都还不清楚流亡中的藏人，是怎么进行选举的。你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的选举概况啊。我想这个跟目前还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来对比是很有意思的。
1: 流亡藏人或者是西藏的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所以我们这里其实没有很多政党啊，那些政，因为什么政治的派别那些都非常少，所以说我们的选举是就分三个地区，一个地区十名议员这样的。那么在其他国家的选举都是有政党提名然后人民投票嘛，但是因为流亡藏人中间的政党虽然有一些人试图建立政党，但是都很难建立，因为大家其实把西藏人连接在一起的是我们国难当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都是佛教徒宗教，所以用宗教把它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一些所谓的不管左派右派或那些政治理念对西藏人的吸引力不大，所以没有形成政党。虽然有那么几年大力的推行希望能够形成政党政治，但是这个一直都没有能够形成。后来就流亡政府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流亡藏人就要投两次票，第一次是他就给你发那空白的选票，然后你就要在上面填你自己认为谁可以当选议员提名了。所以第一个叫预选，预选的时候其实就是老百姓直接提名，然后前面比如说要当选20名，那么当选10名议员的话，前20名就会变成是候选人，然后在正式的第二次投票就算正式选举，那个时候在20名里面当选的前十名就变成议员。所以我们这边提名也是直接投票，选举也是直接投票，所以每一个都要直接的面对选民和议员，都是直接，中间就没有政党啊或者其他的中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那中共统治下西藏现在是有选举吗？
1: 当然没有。以前邓小平时代呢，他会做一些选举的一些表演，候选人只有一个党委书记，但是大家都要投个票。再后来呢，是卡特总统的时候推动的乡村的村一级的村干部的选举，中间有一阵子不像那个邓小平刚开始出去党委书记那个选举完全是你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那村干部的选举曾经有那么一两届老百姓真的是在投票，村长啊那些，但是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那村干部的选举也直接由党委直接处理，让你选谁你就得选谁，所以连那个村干部的选举，曾经有的村干部的选举大概有2届还是3届是真的里面还有点竞争啊，互相拉帮啊结派啊，互相亲戚啊，这样互相中间串联啊，这样有这些动作也算选举的一个动作吧。但是现在连这个也停了，现在是在西藏村干部都是选择一些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就是政治可靠的人物，所以都是由当地的政府指定谁，然后让老百姓投票，就是你就只能选他。
0: 是，所以西藏的信仰跟破坏。那我们回到来谈文革哈，
1: 对。
0: 文革当年是怎么在西藏进行的？还是从1959年？

0: 在你们看报就开始，但是一个时间很接近，你怎么看？
1: 对啊，因为西藏人谈到文革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把两个事情给弄混在一起。因为59年以后，从58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就是集体化运动，以及文革那个运动，中共称为民主改革，然后66年开始称为文革，但是在这中间只有消停了一两年，大概有一两年的消停，其他事情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西藏人常常会把这两个混淆在一起，一视同仁就一起谈，比如说在康区啊那些地方啊，想谈起他们说，从58年开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为止，那一段对他们来说就是所谓的文革。那从那个拉萨或者西藏自治区来说，他们会说59年，这个就是中国所谓的民主改革开始时间。那么四川或者是云南。现在划的四川、云南藏人，他们会说从1956年开始，所以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这样一个过程。文革或者说中国有什么三反五反那些很严格的这样时间的划分，但是在西藏，所有的这些都是持续的、连续不断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西藏人常常会混为一谈，但是他们两个也有一个区别，就是民主改革的时候更多的是用那个战争的手段。去消灭、摧毁一部分的私怨，然后剥夺一些财产，大概是这样一个战争形态下常常会看到的一些动作。那文革是它就摧毁西藏的一些精神领域的为主，比如说，对人的你是亲戚啊，或者你是一个部落的，或者人和人之间，平常有的一些关系，他通过发动一些人批斗另一些人，摧毁西藏人之间的人情啊或者社会结构，然后呢，他把那个寺院文化，特别是藏语文那些完完全全的摧毁，让你根本看不到这个世界还曾经有过藏文啊或者这些东西，然后他会摧毁的不像，58年的时候他摧毁一部分，50年代或者说民主改革摧毁一些寺院，但是很多建筑还有保留，比如说西藏有无数的城堡，因为西藏的以前的政府都是建立很，就有点像欧洲，它的政府啊或者领主啊，他都会建立一些很多的城堡嘛。西藏以前也会有很多巍峨的城堡，布达拉宫其实就是一个城堡，这些城堡就。虽然它不是宗教的功能，它就是一个建筑，而且现在又不是政府，什么都不是。但是，这个城堡会让西藏人记得自己以前曾经过去的历史或那些，所以中国政府也会把这些城堡摧毁。你现在在西藏其实已经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城堡，几乎没有。比如说那江孜的城堡，日喀则的城堡，这两个城堡。摧毁以后呢，江孜的说是因为曾经跟英国人打过仗，所以中国把它重建。日喀则的呢，是因为日喀则曾经是那个班禅喇嘛的地方，所以它又作为一个旅游的地方，曾经有重建，但是重建跟原来是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现在重建是用水泥来重建，以前的建筑都是那个石头的建筑，其实从文化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我的意思是，所有的建筑，这些建筑呢，虽然很巍峨，但是它承载着西藏人的历史的记忆，那些连这些中国都没有放弃，所以西藏对文革对西藏来说，这伤害最大的其实就是让西藏的社会结构完全被摧毁，西藏的宗教文化完全被摧毁，西藏的文字也好，或者是一些建筑或者一些历史记忆，在这个世界上完全被抹平，然后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共产党入侵西藏以后才有的一些建筑，后面的，比如说十几年以后的现在的西藏人，如果不是文革后有一些重建的话，现在看起来你几乎看到西藏所有的建筑都是文革以后或者共产党入侵西藏以后的建筑，其他都好像都没有了一样。所以中国在西藏或者说在中国的时候，中国谈到的文革的时候，他们会谈到一个就是混乱。好像中国就一些自我摧毁的这样一些动作，在西藏不是这样，中国政府非常有计划、有步骤的在进行一些破坏。比如说，文革以后，中央曾经说他们花了多少多少钱去维修布达拉宫，当时阿培奥基米，中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就说我们不需要中央拨款啊， 布达拉宫的那个仓库里面有大量的黄金啊。

0: 那些财富啊，那些财富是历代的达赖喇嘛或历代的西藏政府每年都往里面储藏的，那些财富都是黄金，有非常多的黄金，你只要拿出一部分就可以把这个布达拉宫的重建的工作做好。他说这个是一直都有的钱啊，结果当地的那中国领导告诉他说，哦，这些黄金那些早就没有了。他说什么时候没有了？文革期间把它运出去了，都运到中国去了。
1: 所以打砸是假，但是也是真的打了，抢钱是真，抢黄金是真的。
0: 不是，那个民主改革的时候，中国政府它是主要是以摧毁寺院啊，还有那个摧毁西藏人，就杀人，简单来说就是以杀人的同时，也会有一些抢劫，但是他抢的是西藏人抵抗的战斗的那些，但是像布达拉宫那时候还没有被摧毁，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除了留佛像以外，其他都被摧毁，比如说西藏最早的两座寺院，叫一个叫大昭寺，一个叫小昭寺。公元七世纪建的，一个是文成公主带来那个尼泊尔的赤松公主带来的佛像。文革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就会保留文成公主带来的佛像，但是就把赤松公主带来的佛像就被摧毁，所以后来班禅喇嘛费了很大的力气把被摧毁的由金城公主带来的佛像，在中国的两个不同的省发现了两部分，然后这些两个现在现到的小昭寺里面佛像是把这些佛像拼接起来的，那时候已经被摧毁以后把它送到冶金，您说那些不是黄金，不是那些美金啊，或者就是有价值的东西的了，文物了或者佛像来中国，就把它安排成两半三半的送到那个冶炼厂去做废铜烂铁来去处理，但是有文物价值呢，就通过香港出卖到全世界。所以说，中国在西藏的摧毁西藏的宗教文化这些过程，不像在中国本土有一些混乱，而是在西藏完全是有计划的。我想保留哪些东西留下来，哪些东西要摧毁，都是有计划。所以文成功的带来的不能摧毁，有关跟中国有关的也不能摧毁，其他的他就一个全部摧毁，在摧毁的过程中，有价值的东西他都会拿走，然后代表西藏宗教文化的民族历史记忆的，哪怕是一个城堡，它其实就是墙啊，那些其他都没有剩下，也要把它摧毁，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把西藏的所有的历史几乎用物质或者那些可以代表的东西几乎全部被摧毁。
1: 在文革中，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曾在班禅遗骸金塔被摧毁，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0: 其实那个跟日喀则或那个在西藏来算得上是比较受到优待的，因为他是班禅喇嘛的寺院，但是一些建筑还是无可避免被摧毁，比如说达赖喇嘛所说的宗教黄教的创始人是那个宗喀巴，他是那个现在在青海黄庄那个塔尔斯那地方出生的，然后他创立了那格鲁派黄教，那么他的那个林塔就是入生林塔，位于那个拉萨以北的地方，文化大革命时候红卫兵都是中国内地来的啊，中国本土来的红卫兵上去把那佛塔摧毁，把班禅喇嘛的宗喀巴的遗体扔在地下啊，叫什么曝尸荒野，类似这个样，它是几百年以前的遗体，但是遗体栩栩如生。同样的，班禅喇嘛历代班禅喇嘛的他都摧毁以后呢，很多东西就找不到了嘛，所以后来班禅喇嘛第十世班禅喇嘛后来他把所合在一起弄了一个合众吧，就是合葬在一起的一个宝塔，按道理一个的去葬嘛，但是像那个宗喀巴的那个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就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上师，那个的遗体后来就找不到了，就没有了，那个宝塔也被摧毁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所有的宝塔所有的那些建筑都被摧毁，那个扎什伦布寺的外科还保留了一部分，已经算是给予班禅喇嘛以前历史上曾经跟中共的合作稍微留了一点点而已，算是保存的，还算是在西藏里面算是比较好，当然总体来说 他立在班加拉玛的遗体全部被摧毁。

0: 毁，林卡那些全部被摧毁，所有的值钱的东西、金银财宝全部被拿走，一分钱都没有留下。对，
1: 所以文革现在60年过去哈、啊，你怎么看这个文革对西藏后来造成的这种破坏啊，造成的影响呢？现在还在持续吗？这种破坏还在持续吗？
0: 其实现在的政策和文革的政策一脉相承，它的最就是说。在中国文革啊或者那些可能包含着毛泽东跟刘少奇的夺权啊或者互相之间的权力斗争啊等等的那些东西，但是在西藏不是，在西藏它始终围绕着一个东西，就是消灭西藏人的历史记忆，消灭西藏人的宗教，消灭西藏人的文化，把西藏同化成为汉人，变成一个中国人，实现完全的这个一个征服。这个事情不管你是用非常暴力的残酷的比如说民主改革时候的屠杀，几十万西藏人被杀害，不管是用这样的方式杀害，或者说文革时候用非常暴力的很不要脸的方式去摧毁西藏的宗教文化，或者用现在用政权的结构的形式，他的目的都是让西藏人忘记自己是一个西藏人，让西藏人忘记自己的历史，让西藏人忘记自己的语言，让西藏人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去符合北方东方的大国的文化和那些，所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非常明确地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的。所以比如说在北京的话，所有的那些老干部被打倒，但是在西藏那些跟随中共那些藏人的老干部其实打倒的不多，不会打倒。包括邓小平结束以后，邓小平把那个所谓的造反派的那个三种人全部被清理出去，但是在西藏造反起来推翻这些的那些摧毁做这些事情的跟着中国人一起去造反啊等等的那些藏人红卫兵没有一个遭到清算。就说你在中国是罪国是那些，但是在西藏因为他政治需要他就不会给你清算，在中国他会被摧毁的，在西藏不一定摧毁，而在中国不会摧毁，在西藏一定会被摧毁。所有这些行为跟中国不一样，它都是围绕着就是刚刚这个消灭西藏人的民族记忆和自信，以及他的语言文化民族特征，都是围绕着这一点。所以形式不一样，目标是贯穿一众，始终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对，不好意思，
1: 那这个赌的西藏民族在这种状况底下，这个文革的阴影，对于文革有可能再来的阴影，是不是也过去了？
0: 应该这么讲吧。在中国，人们会说：“哎呀，文革会不会再来？”他是给予对中国的这种对人性的不信任，因为文革时候会发现所有人好像都疯了一样嘛，而且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互相不能信任，人和人之间互相摧残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本身自己产生的一个现象。但是在西藏是不一样的，西藏是文革完全不是西藏人自己发动的，也自己产生的，而且所有的西藏人的一些其实做了一些恶行也是跟在中国人的后面去做，而不是西藏人本身有这样一个就是本能地去做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东西在西藏的文化里面，像这样的现象很难产生。所以可以这么说，在西藏人的角度来讲，或者在中国人角度，或者两个看起来，西藏人会认为这是外来的民族强加给他的，所以外来民族强加给他的不仅包括屠杀，包括所有的那些压迫，所以它是压迫的一部分，屠杀的一部分，跟所有的征服啊被征服的一样。而在中国他考虑的是，哎呀，我们的民族性里面会不会有一种基因的存在，或我们会不会还继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可能会发生，但是在西藏如果不是中国外来的力量或那些强加的话，西藏人之间互相之间是不会有文革发生的，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外来的政权和外来的力量强加给西藏的，所以西藏人不会有中国那种哎呀我们会不会产生文革的这样一个，这个外来的政权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 想要试图摧毁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信仰，会有这样的忧虑，但是不会有我们西藏人自己会不会

0: 会发动文革，没有这样的疑虑，我们不会做。
1: 是，当然，议员，现在看起来情况很差，很差，很差，很差，很差，大概只要这样。感差才能够描述今天的状况。那现在你看那个川普访问北京啊，
0: 对，
1: 北京处理川普，我只有一句话回答哈，是生怕川普总统不开心了、啊。他现在捧着川普捧啊，捧上天了 啊。
0: 对，
1: 所以因为实在是没钱了 啊。所以这个目前共产党处于非常疲软的状态，整个中国社会正在崩溃的边缘哈。
0: 嗯，
1: 那当然，我们在这时候看这个，因为我们回顾60年前呢、啊，文革发展的那个过程里头啊，是也是在毛泽东发现他的政权啊岌岌可危、非常不稳的时候，他发动。好，不过今天中国不是一个封闭社，世界都可以交通，所以。川普这一次去，我们他还讲说他要救啊，他说他要 open up China， 他要打开他，他希望美国的这些厉害的这个企业家来帮中国弄起来啊。这一次的谈判里头有很大的一块是在讲这个，
0: 对，
1: 所以当然这个是川普。用不同的方法，他在委内瑞拉是一套，他在中东是另外一套，对伊朗又是一套，好，然后对中国可能他又一套，对俄罗斯是一套，在乌克兰也是一套，他有好几套不同的脚本在进行，他无非就是要停止世界斗安战争，互相之间没有办法。
0: 对，
1: 那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当然就是很关键啦，能不能做到，那就代表着有可能就是中国如果走投无路的时候，习近平跟毛泽东一样的再发动文革也不是不可能哦。那你怎么看这样子刚好站在阴阳魔界的中国？
0: 我看来，因为毛泽东文革那个时候他在中国那时候因为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因为一个不管任何的一个政权或者是一个新兴实力刚刚兴起的时候，它都是有一股爆发力，有一股力量，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人还真的有点真的相信共产主义的那些理念。西藏也有一些喇嘛啊，或者那些他们也会认为啊，共产党主义的理念移强扶弱，跟那个佛教的平等众生平等的理念有契合之处等等等等，就是他那时候还可能会真的会吸引一些人，所以毛泽东那时候他可以用一些理想化的言论去推动他的一些疯狂的行为，但是现在的习近平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些条件或这样的一些因素，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都是靠利益来在那叫维系，靠利益来维系的时候，你利益不到，你的那个整个框架就会散掉。所以习近平虽然想要有建立毛泽东式的一些比较纯粹的理想主义的一些心态，所以他抓了很多的那些军官啊或者是官员啊反贪污啊等等，那这个反不下来的，因为这整个本身已经烂了，习近平的行为他只会恶化或让这个结构的崩坏变得更快。那现在目前来看，因为它形成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它以往的那些战狼的或者说那些的狂妄显然是收敛了，收敛的意思是什么呢？中国意识到自己不行了，不行的时候它其实中国它都会有这样，它就会低三下四啊，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想办法熬过目前所面临的最危机的时刻。所以你看川普来啊，那些川普第一次任期的时候来中国，中国也是用接待一个皇帝一样的，接待一个大国王一样的去接待他。现在他，我认为他还是会做。他虽然不相信会有什么效果，川普会因此而有什么好，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办法，
1: 他没有其他选择。
0: 对，没有其他选择嘛，所以他都会想办法。那我在想，美国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真的相信了中国政府说的一些行为可能会对老百姓有利而然后再给中国给一个虚名告，就是让中国的政权继续延续的话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因为 中国的领导人他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权，他可能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其实我还是会比较矛盾，就说一方面认为看上去川普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对世界上的独裁政权的一些对付的手段真是非常的精彩，看上去哇真是比一般就是说很光冕堂皇的话，但是没有实际行动的政客来他们这个非常有效，所以你会猜想说谁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招数啊，川普可能会有其他更多的一些精彩的招数，但另一方面又想哇他们会不会又被骗了，类似这样的一些疑虑。
1: 是就是这些疑虑还在啊，不过哈这一次看起来是毛病不断，恶习难改啊。
0: 对，
1: 毛泽东的病还在，又多了一个可恶的习近平。
0: 我本性不改，总是他的本性不改，但是他很会伪装，他很会说谎。
1: 伪装哈，
0: 很会说
1: 谎。可是这一次装不太像，我看川普到处的讲话都在讽刺习近平。那他讲了半天哈，所以我们等他这个回到美国以后，也许就会有一个收割。今天我们访问的是曾经派驻台湾担任达赖喇嘛基金会的董事长，目前是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的达瓦财人先生，谢谢达瓦。
0: 好。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首先要来看的就是洪湖黄家口的信件。这封信呢，他说灵感来了，而且呢，这篇的内容是很大胆的，所以他试着把它写出来，主题叫做为什么有些人越孝顺活得越累。他的灵感来源呢，是来自于同学圈呢、还有就是这些年呢，身边出现一些出国打工在海外生活的人。那他说为了保护隐私啊，所以文中呢不做任何的具体人物的说明，只是呢以散文的方式跟社会的观察来呈现啊。那这一些不同轨迹的人生当中，很多人之所以活得很累，并不是因为物质条件有限，而是长期背负的一种必须照顾所有人的惯性。凡事面面俱到，八面玲珑，看似成熟，其实是非常消耗的一个人。有的时候，一个人真正开始重新出发，恰恰是从学会狠下心开始。这并不是变坏，而是终于开始把自己的人生也纳入人生的计算当中。其实这不是一条讨喜的路，但很多人后来发现其实它是一条更快的路径。好，这是呢一开始在这封信里面所写的一个注解。好，那到底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咯。底层农村出来，去了大城市甚至到国外的孩子会经历一种矛盾，一边被人说有出息了，另外一边又被评价成为了变了、冷血了、忘本了。而现实往往是，一个人如果始终停留在懂事孩子的角色里，很多时候反而很难真正的翻身。因为底层出身的人，最沉重的成本未必是贫穷本身，而是长期背负着情感的账户。所谓的情感账户，并不只是亲情，而是一整套无形的责任体系。你不能拒绝，你必须懂事，你要照顾所有人的情绪。你成功之后要回头拯救整个家族，你赚的钱不能只花在自己的身上，你不能不孝，不能让父母失望，甚至不能够活成一个太自我的人。于是很多底层家庭出来的孩子，从小就在训练一种能力，察言观色，压抑需求，优先别人，过度负责。这套能力在小时候是可以保命，甚至会被称赞为成熟，但长大后它却很容易成为一个人向上爬的最大阻力。因为真正的阶级跃迁本质上是需要大量资源向自我成长集中，你要学习，要冒险，要换城市，要建立新圈层，要投资自己，也要勇敢拒绝，允许自己把时间、金钱、精力优先保留给未来。可问题是在于，很多太懂事的人根本不敢这么做，他们会被内疚感困住，自己刚赚一点钱就开始补贴全家，刚稳定一点就背上所有亲戚的人情，明明已经很累了，还要负责所有人的情绪，即使人在国外，精神上却还要活在原来的村庄里。很多人不是没有能力翻身，而是无法从原生体系里真正的抽离。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很现实也很残酷的现象，那些某程度上狠下来的人往往爬得更快。他们开始不再事事汇报，开始学会拒绝，开始把钱留给自己，开始优先自己的事业，开始不再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也开始允许自己自私一点。而这一切在旧体系的眼里很容易被定义为忘恩负义，可是多时候那不是忘恩负义，而是人格边界终于建立了。因为一个人如果永远只当好孩子，往往很难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尤其对很多出国的人来说，最痛苦的并不是语言，不是工作，而是身份上的撕裂。他们会发现国外社会鼓励你独立，强调边界，尊重个人选择，而原来的成长环境却要求你继续承担无限的责任。于是很多人长期活在一种拉扯之中，一边想重新开始人生，一边又害怕被骂不孝、没良心。可现实是，一个人的资源有限，如果在你刚起步时就被迫承担整个家族的期待， 很多人最后会被重新拖回去。真正长期混得好的人，通常不是彻底冷血，而是慢慢学会了一件事情，支持家人和献祭人生是两回事。真正成熟的关系不应该靠内疚感维系，否则一个人越有能力越痛苦，越善良越容易被消耗，越懂事越没有自己的人生。很多底层出身的人最终难跨越的不是贫穷，而是心理上的离乡。因为成长本身就意味着你慢慢的不再符合旧世界对乖孩子的定义，而这恰恰是很多真正开始翻身人的起点。好的，非常的谢谢鸿鹄黄家口的这一封信件啊。那鸿鹄黄家口每次的来信都是值得大家来好好省思的。那在这封信里面就谈到了很多人的成长过程，可能因为他太懂事，他太重感情，反而会让自己呢背负过多的压力跟责任啊。尤其在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很多人从小就是被教育要孝顺，要体贴，要替家人想，因此长大之后呢，即使自己已经很辛苦，但是会不断的压抑自己的需求，甚或是呢把照顾所有的人的情绪跟期待呢当作是自己的责任来扛啊。其实孝顺它本身呢就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啊，那我们也应该呢要尽力而为，但真正健康的亲情呢是不应该建立在无止境的牺牲跟压力之上啊。如果一个人长期被过度的要求，甚或是呢陷入到这个情感的勒索啊，久而久之他会不只是身心俱疲，可能还会失去自己的人生方向啊。这也就是呢在这封信当中鸿鹄黄家口最想强调的一个部分啊。我是会觉得啦，如果硬要把拒绝就跟不孝画上等号，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啦。而且呢我觉得要看这件事情并不是呢只有出外打拼的这个孩子，应该是整个家族的亲情当中的一种关联性啊。其实老实说，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的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出外打拼是会不舍的啊，甚或是呢自己有了一些状况，可能也会报喜不报忧。那他们更担心的是，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这个孩子，他是否有吃饱穿暖，或者呢是不是能够过得好一些。我想很多的父母亲也会在牵挂这一块哈。那之所以可能会有后来所谓的希望他能够承担家里面的一些经济条件的话，恐怕应该是这个孩子呢到外面打拼有了一些成果了吧哈。通常呢才会觉得说这是他可以反馈的时候了嘛啊。那其实我从电视剧上看到蛮多一些奇怪的现象哈，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我曾经看过啊，就是有女生到了大城市去打拼，而且成绩算不错，但这个不错呢并不就代表说她可以呢就是无止境的一种被消耗啊。那比方说乡下的父母亲来找这个城市里面工作还不错的这个女儿，跟她说呢弟弟要结婚了啊，那弟弟要结婚要买婚房，还有呢弟弟要结婚要准备彩礼，都要这个姐姐来帮忙负责。我常常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啊。如果弟弟要结婚，就表示呢他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也就代表他自己也应该成熟了嘛啊。那为什么这些责任都要姐姐来扛呢？这个就真的是说不过去了。那可能是在传统的观念当中会有所谓的重男轻女嘛啊，会觉得弟弟结婚呢就是把这个媳妇娶进家里面来啊，家里多一个人。那女儿呢将来可能是嫁到别人家去了，就觉得好像呢女儿是赔钱货。其实这样的一个观念呢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而且是不合理的啊。当然了，我觉得站在一个姐姐愿意照顾弟弟，而且呢也很祝贺弟弟的话，愿意付出一点点的心意，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不能够把责任就丢给这个姐姐，但我在电视剧里面看到的还蛮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可见呢它可能是真正存在着。那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真心觉得应该就是要有勇气的跟家里面提出你自己的困难啊，那也不用去太在意家里跟你说的一些讽刺的话语，因为呢在外地生活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才刚刚站稳脚步的时候就要去负这么大的一个责任，其实对自己来讲呢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内耗啊。所以我觉得在外面工作的人适时的应该要把你自己的困难跟你的处境，甚或是你现在碰到的一些状况呢要跟这个家人 人呢说清楚讲明白，不然他们都会觉得啊，你现在可能职务爬得很高，就应该是吃香喝辣的，但是你本身得要付出的这个成本代价也是很高的，不是吗？啊，所以往往可能是出现在不是那么的理解通盘的状况之下，大家就会有一些幻想的空间，就觉得哇，你现在已经很棒啦，你就有很多的钱可以支持。但事实上，在大城市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我想各位也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哈。所以虽然人离了乡，但是呢，很多的讯息、很多的沟通都应该要维持着啊，不要让他们存有一些不应该有的幻想。这个我觉得也是应该要做的啦哈。但也不要因为孝顺这两个字呢，把你压成了是一个愚孝，那也就是过头了啊。所以当面对这些不合理的期待的时候呢，也不用让人家觉得好像你就真的是一个白眼狼啊，你也不需要去逃避，就是需要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学会沟通还有回应问题的方法，不要让自己呢就被这些亲情给消耗啊。那唯有先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长长久久的照顾跟陪伴家人。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呢，绝对不是出外打拼有成就的人应该一个人来承担的，是整个家族呢都应该要认清这样的事情，才有办法能够得到真正解决的办法哈。所以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家族的一种沟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它虽然很难啊，但是毕竟呢它是亲情嘛哈，不像其他的这些外在的情感啊，能够说割舍就割舍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呢，还是能够达到共同的一种观念，才是比较好容易解决这些问题的了啊。好，谢谢红湖黄家口的信件。那接下来呢要来回应一下红湖黄家口啊，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之前呢我们已经帮志平写了一首主打歌曲啊，苦情花之歌你走以后啊，其实志平呢已经录好了，那现在呢我正在就是想要后制跟混音当中。其实这个部分呢是比较难的啊，因为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慢慢的修整，等到整首曲子录好之后呢，当然志毅就会把它放在微博啦还有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欣赏啊。那其实红湖黄家口看到志毅做了这首歌曲之后呢，他自己本身呢又做了一首歌曲啊，真的是创作力大爆发啊。那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歌曲啦还有 AI 做的这个影片呢传给志毅，那志毅呢也传给了志平，也放在微博上了。志平就说哇也很好听诶，而且还不止哦，其实啊当志毅呢在把你走以后写好没多久，红湖黄家口呢又写来了苦情花之歌的第二波风替我安静的歌词，而且呢在这封信当中还写了创作背景哦，这个解释的非常的清楚真的是好厉害哦，这个写词一流的。接下来我看红湖黄家口啊也可以呢从事创作的工作了，速度之快啊。好，那虽然收到的这封信件，但是志毅呢迟迟的还没有把这首歌曲呢画成完整的一首歌啊。为什么我停下来了呢？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当志毅呢之前在你走以后这首歌曲制作完之后呢，就兴冲冲的把它贴到微博上啊，不只是微博，节目里面呢我也贴了嘛啊，但是得到的反应啊好像没有这么的热烈啊。再加上其实我在节目里面也做了很多波的宣传，讨论的热度也不高。那我就在想，其实不管是红湖黄家口的创作跟志毅呢投入的这样子的一个协助把这首歌曲做完，其实都是费心费力的啊。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得不到太多的反馈的话，其实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动力再继续的来创作第二首歌曲啊。当然了，其实志平呢他现在已经录制完了就自己演唱的部分，那我现在正在这个后制当中啊，因为这个混音呢它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啊，那我也在学习，所以没有办法在很短暂的时间里面推出。当我制作完成之后呢，一定也是会放在节目跟就是微博上让大家来好好的欣赏啊。那在此之前呢，我可能还不会动手去做第二首的歌曲，希望红湖黄家口能够呢体谅啊。那当然在这里也要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那我们这么用心的投入呢，真的是需要一点掌声啊。就算呢你觉得没有这么的好，也应该呢就是给我们一个鼓励的赞啊，这样子 我们才有办法有更多的动力继续下去啊。所以请鸿鹄黄家口能够理解致意为什么还没有动手做这首曲子啊。那当然了，等到就是志平演唱的版本出来之后，真心的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给一些回馈啊，那我们就可以来决定到底要不要继续咯。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一架飞机咆哮飞来，离地面近得不可思议，鸡腹鸡屁股都被看光光。大中午的，天空飘着细雨，机场的航下却没有多少人撑伞，可能都习惯了台北的天气。位于首都东北角的松山机场，主要飞的是国内线，外国面孔的乘客很少。这是一座军民合用的机场，数道严密的铁丝网之外，一辆黑头汽车停在角落待命，隔热纸贴得黑漆漆的，很不起眼。但内行人一看车牌就知道，这如果不是军用车，就是警用车。刘家堂挂着墨镜，拉着行李箱，低头阔步走向黑头车，一副刚回国的模样。他戴着帽子，头发绑起，迎面而来的风很强劲，又带了点雨，吹出了他身材的凹凸有致，腿脚不自觉地加快速度。一大段路走完之后，他的耐心也用尽了。他站在黑头车前面，撒手放开行李箱，摘掉墨镜，露出一双黑眸子，无奈地看着车里的人。车上的人说：
1: 你心情不好啊？
0: 驾驶座的窗户降下来，坐着一个中年男子，朝刘家堂递出一根烟。刘家堂靠在车门边，抽着烟，吞云吐雾，好不快活，满肚子的郁闷一下子减轻不少。刘家堂看着手中的浓烟，语气有些惆怅：
2: 哼，抽这种才叫烟，超市卖的算什么东西啊？抽起来跟空气一样。
1: 省着点抽，我也快没货了，得要再找人从国外进。
0: 这两个人虽然穿着便服，却都是警察。车内男子年纪超过45岁，比刘家堂还大上不少，脸上有些皱纹。他特地前来接应刘家堂，两人已是旧识。他名叫李文豪，是刘家堂非常敬重的前辈。刘家堂坐上了副驾驶座，将行李都堆在后面。他问道：
2: 学长，我要被调去哪里啊？
1: 天子脚边，进去种地。
2: 哈？
1: 阳明山。
0: 李文豪朝他投出意味深长的目光，踩下油门前进。刘家堂不是普通的警察，他是刑警，还是国际刑警，驻外刑警，但却是一个失败的驻外刑警。半年前，在一场走私集团的追缉当中，他搞砸了，歹徒的船队沉没在日本海，他也身负重伤。他在航空警察局的驻地休养，寄生在桃园机场里头，迟迟没有踏入边境线，直到今天才飞到松山机场正式入关。这听在常人耳里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刘家堂不是一般人。他身为国际刑警，前后待过印尼、荷兰、菲律宾、越南，最后一站在日本，也折在日本。任务失败带给他的打击很大，船翻了是船难，狂风暴雨，船只起火，歹徒全葬身海中。刘家堂徒手游了2公里才侥幸被救起，但并没什么好骄傲的，这对他来说既是噩梦也是挫败，所以他选择逃避，做一个幽灵，在航警局躲了半年。李文豪抓着方向盘拐了个弯，彻底开出机场区域。
1: 能活着就了不起了，我有很多徒弟都死了呢。
2: 我要调去阳明山的哪里？
1: 一间派出所。
0: 刘家堂是警察，是公务员，所以早晚要回到职场，但是他并没有走出来，于是他放弃了刑警的身份，选择做一个普通的警察，派出所的警察。李文豪叹了一口气：
1: 也放弃了你8年的驻外经历呀，唉，实在可惜了一个好苗子。
0: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李文豪最理解刘家堂，否则也不会动用关系帮他跑流程，让他想转任哪里就转任哪里。两人同在刑事局的体系内，李文豪可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曾经破获不少大案子。 刘家堂的经历摆在他眼前，不过是个会说点外语的小女孩，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呢。刘家堂转头看向李文豪，觉得事有蹊跷。刘家堂问道：
2: 为什么是阳明山？
0: 刘家堂是想调去山上的派出所没错，远离世俗，但李文豪什么不选，偏偏选了个阳明山，暗藏私心。阳明山不在哪里，就在台北市，从这里开车的话不出半小时就能到达，而且台北市属于盆地，本身就被阳明山所属的大屯山脉包围，俨然是李文豪所说的天子脚边。这个天子不是刑事局，就是李文豪本人。他们替刘家堂留后路，还想盯着他看。刘家堂看着窗外，他们已经远离了市区，正沿着山路往上。他冷冷地说道：
2: 我不会回去的，这辈子啊都不想再做刑警了。我说的山是玉山、阿里山，我原本以为啊你会让我去国家公园警察队。
1: 阳明山也是国家公园啊，你要是真的去深山野岭会发疯的，我就在东势山区待过。
0: 确实，阳明山虽然也是山，也是国家公园，但离首都近，就在台北市里头，和那种真正的大山荒漠不一样。刘家堂没有再跟李文豪较真嘴硬，要是真去了玉山，到时候再喊着要回来太丢脸了，反正不必再做刑警就好。李文豪突然提起了一件事：
1: 哎，局里面有人在调你的资料。
0: 汽车已经开到山腰，太阳变大，但气温反而更冷了。矛盾的两件事凑到一起，刘家堂纳闷地问：
2: 调我的资料？哼，为什么？有什么好调的？
1: 不知道，可能是在查你日本的案件。
2: 没什么好查的，该交代的我半年前就说清楚了。
0: 远处一道古典牌楼出现，如拱门般矗立在车道中央，配合收费亭，预示他们已经十分接近目的地，出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路标。刘家堂要调任的派出所就在牌楼附近的聚落里，这个地方是以前的行政要地，从圆山大饭店一路往上之后，有中山楼、辛亥光复楼、草山行馆，甚至是国家安全局，条条大路尽是机关。国民政府迁台初期，台北市区都还算不上什么首都，当时的总统常驻草山行馆，总是在行馆发号施令，草山管理局的权力便直达天听。而草山就是阳明山的旧称，台北市则一直到20年后才升格为直辖市。现今的聚落建筑都已经变成古迹了，阳明山也成了观光圣地，有钱人的后花园。草山派出所就负责管理这些区域，而刘家堂即将就任所长。刘家堂有些狐疑，觉得受骗，来到了一个叫山不是山的地方。他问道：
2: 这个所长是多大的官？我可不想再担什么责任啊。
1: 全台湾最小的官，放心吧，绝对闲得让你发慌。

0: 汽车已经停下，停在一处花圃附近。放眼望去，刘家堂找不到什么派出所。他是从刑事局里调出来的警官，摆在一般县市也是要当组长的料。他早有心理准备，就算到了国家公园也得是个队长，不可能有什么浑水摸鱼的日子好过。李文豪大笑，拍拍刘家堂的肩膀，真诚地说：
1: 队长，想得美，你的派出所总共只有四个人，加上你。
0: 李文豪下车了，并且走到后面打开后车厢。刘家堂也赶紧下车去拿他的东西，他可不能让前辈帮他提行李。李文豪拿了一个手提袋交到刘家堂手上，里面全是他刚才给刘家堂抽的那种外国烟，一条烟有十包，每包二十支，塞了半个袋子。刘家堂如获至宝，他是个老烟枪，身上早就没货了，李文豪这下又给他续命了。李文豪再次提醒：
1: 省着点抽啊，抽完没有了，要等你再飞出去买。
2: 我说了，不会再回去当驻外警。
0: 刘家堂将行李全都搬出来，这才发现手提袋的重量不太对，有点太沉了。他敏锐地从袋子底部掏出一个黑色铁盒，被上了锁，里头的东西很重。刘家堂晃动盒子，听里头的声音，他问道：
2: 这什么？
1: 秘密武器，你早晚会用到的，万不得已的时候再打开吧。
0: 李文豪卖关子，像藏着什么锦囊妙计，但刘家堂却只凭着手感跟声音就听出端倪。
2: 这是枪吧？干嘛要给我枪？
1: 你那间派出所不配枪，所以我另外给你弄了一把。
2: 啊？竟然有派出所没配枪？
0: 刘家堂十分惊讶。基本上只要是警察机关就会配枪，没有步枪也要有手枪。刘家堂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外勤单位不设枪械室，就连巡山警察都有枪了，没有枪要如何执行？

0: 实情呢？刘家堂将盒子递给李文豪说，
1: 这个还你吧，学长，既然不配枪，就代表这里用不到枪。
2: 你是不做刑警，不是不做警察，警察的胆子是枪给的，留着他没坏处。
0: 李文豪意味深长地提点他，刘家堂被李文豪的话给说服了。

0: 后，刘家堂看到了，他顺着阳光眯起眼，看到了那间草山派出所。他在山路尽头沿着满地的落叶弯进去，转角有栋两层楼高的建筑，不因为附近有花钟有牌楼就被抢走风光。它有着木造的屋顶和大四方的落地窗，里头的办公桌椅一览无遗，设计有点奇怪。如果不是外头挂着 Police 的招牌，刘家堂还以为又是哪个观光景点。李文豪站到刘家堂身旁，一起眯眼看向派出所。
1: 那是什么玩意儿？
0: 刘家堂也看到了，在派出所的正门口，有个会反光的东西，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好像在看他们，又好像在笑，十分诡异。
2: 不是善类。
0: 刘家堂说了这么一句，便动身往前走，拖着行李留下李文豪在原地。等他转过身的时候，李文豪已经驾车离开了。刘家堂继续往前走，就如同每一次被派驻到新国家一样，孤独决绝，没有多少家当，只有自己一个人。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来自于陈贤静所唱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再加上了一个笑脸，这歌名真的挺长的，而最后在歌名的确有笑脸的符号。这是曾经在第16届金音创作奖当中获得最佳新人奖、最佳嘻哈歌曲奖、最佳另类流行专辑共三项大奖的陈贤静所带来的一首非常好玩的歌。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笑脸。我觉得对于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来说，要播好这个，要说好这个歌名，还真的要花一点力气的。欢迎光临音乐本事，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在日前公布了那么每一年我们都非常关注当代华语流行乐坛的各样的发展。我想在接下来几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机会和大家来倾听第37届金曲奖入围的这些优质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从年度歌曲奖的入围作品开始来做介绍吧。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送上的真的是这几年引起许多人讨论的一号人物，就叫做陈贤静。毕业于政大广告系的陈贤静，在大学时期呢就加入了这所学校很重要的一个音乐社团，就叫做政大黑音社就是一群年轻的伙伴玩嘻哈音乐。那么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展露他的才华了。他看起来的一个样子非常不像嘻哈歌手，但是他唱起歌来的确就有嘻哈音乐的一种你可以说独立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还有极具有个性的一个表现。其实这样的一个音乐类型，可能早期很多人觉得是偏向独立音乐创作的金音创作奖会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不过这些年来，随着各种音乐类型的界限的打破，或者是碎片化，或是在重组，或是在跨界等等，其实有一些好歌它同时出现在金音奖或者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金曲奖，那已经是时有所闻的。今天和大家来关注的就是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年度歌曲的精彩的作品那么其实把名单一字排开，哇，真的可以看到不同世代的音乐人齐聚于一堂，而且他们所书写的主题或者是对象都有所不同。其实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从独立乐团出现，后来个人单飞发表了自己的 EP 也备受瞩目的一位音乐人，就叫做杨世轩。杨世轩是知名的乐团草东没有配对的贝斯手他从事音乐的工作大概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2015年他参与的乌鸦地板这个团体以一首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获得了瞩目，随后他成为草东的贝斯手，一路跟着这个乐团录专辑，并且做各式各样的巡回活动。在2023年草东第二张专辑瓦合发行之后，杨世轩呢就公布他不再参与草东的幕前演出，并且他提到他得开始学习为自己撑伞，未来才有能力成为为他人撑伞的人。而30岁快到的他觉得要好好的调整自己了。在脱离乐团之后呢，杨世轩以词曲作者、制作人的身份出现在不同的音乐形式当中。这些年他也参与在剧场配乐设计，为像是洪佩瑜的《你是自由的》还有李千娜的《千金》谱曲也和许多优秀的音乐人一块来制作专辑。在2024年他也是当时第15届的金音创作奖的评审，持续的累积幕后的制作经验。今天来听到的是他在2025年的时刻发表的个人 EP， 叫做《普通活着》。《普通活着》收集了他十多年来的一些累积，也是他对于生活的一些反刍。我们要听到入围今年最佳年度歌曲的这首作品呢，叫做《三菜一汤》。《三菜一汤》是勾勒经历风雨过后重拾回到日常生活的画面那里面的吉他声搭配着重复的问句贯穿了整个作品，像是在学走路的人这缓缓向前行的一个思维，我觉得非常好玩的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三菜一汤》。

制作的工作啊。不过他在高中时候就开始写歌，所以一直到现在累积了不少作品啊。这首《三菜一汤》大概是完成在2019-2020年左右的时刻，他好像以一个比较远的视角来说其实他自己的故事。这首《三菜一汤》也唤起了他从小到大的生活记忆。出生在台中的他，小学搬到了台南，大学之后再到台北，一路辗转换了不少环境，而这些不同城市居住的经验也影响了他怎么样去定义关于家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对于家的那种距离感啊，是忽远忽近的，一不小心可能视角又拉得老远，飘到了海洋，但有时候我们又老老实实坐在家里面吃那个三菜一汤。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是第37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入围作品啊。那么在节目一开始送上了两段歌曲，都是比较年轻世代的创作者，那接下来要听到算是乐坛的老将咯，我们非常喜欢的张震岳啊。张震岳在2025年的时候其实是事隔12年再次发表全创作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我都觉得好像是要向苏芮致敬的啊。而这张跟着感觉走是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专辑、年度专辑、年度歌曲、最佳作词作曲等六大奖项啊。我们将会看到张震岳和卢广仲、周汤豪这些歌手一块来厮杀华语歌王的宝座啊。不过他对于奖不奖这件事情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淡然处之。那我们要来听到是他入围年度歌曲奖的这首歌，就叫做《浪人的》。那么《浪人的》是跟着感觉走张专辑的一个起点，这画面呢就是从一段在海边所发生的暧昧故事开始，唱出了关于期待、等待以及落空等所谓的晕船步骤，这样的一种故事是我们不想说但是人人都有可能经历过的故事。其实张震岳的创作大部分都是有个故事背景的，他总认为音乐跟文字是立体的，有着可以被感知的空间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浪人的》，这编曲很朴实，但是听觉很饱满，节奏也挺有趣的哦，有一些复古的律动，而吉他这一旁是轻声的呢喃，可以说是有非常层次分明的和声，再加上了管乐交织在这其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听觉场景。我们就好好来欣赏一下张震岳的《浪人的》。

这首歌曲是张震岳的《浪人》的，这段作品也让张震岳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肯定。我们有说到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2025年发表，距离上一张的全创作专辑啊，张震岳可以说是累积了12年的功夫才又推出了这么一张非常有味道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套作品，这位人物他距离自己的上一张创作专辑是隔了20年，更是 一段漫长的等待哦。我们本来觉得张震岳12年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时间点了，没想到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华语乐坛非常重要的创作职人陈小霞，小霞老师，他是隔了20年在2025年的春天才又推出了他个人的第四张创作专辑，名为《老翅膀》。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评审团大奖给了陈小霞，我想这真的是实至名归。而他的作品《老翅膀》当中的同名歌曲也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一个项目。我想陈小霞在《老翅膀》这套作品当中分享了他20多年来的心路历程，里面的十首歌都是他真实的心情痕迹。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歌像是他在抽屉里最深处有一本被撕下来的一篇篇用岁月所写下来的散文。这专辑取名为《老翅膀》啊，其实他说他相信每一个人不管什么年纪都拥有翅膀，而这翅膀呢，是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没有机会被发掘的力量。我们一旦学会放下过去的包袱，就有机会可以重新找到飞翔的能力。哪怕再度起飞的时候，我们的翅膀已经变成老翅膀了，不过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还是可以飞的。这张专辑也由陈小霞自己担任制作人，那么和他的老朋友像是李子恒、姚若荣等人啊一块来做合作。而在制作名单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小霞老师的老朋友，像是有录音师王家栋，还有很年轻就跟着他一起创作的洪胜文老师等等啊。我想《老翅膀》这张专辑说的就是关于放下和飞翔的故事，也是已经70岁的陈小霞写给自己的生命乐章。这里面要讲的一件事情也是，放下并不是放弃，而是认清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也让他能够聚焦在真正的追求，而不会为一些无所谓的事情给牵绊。当心里面的包袱变轻了，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挥动自己的老翅膀。我觉得这真的是太好的形容了。那他很重要的作词搭档就是姚若荣，就以老鹰跟海鸥这些生动的意象，深刻的把陈小霞老师的体悟写成了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诗。而他合作已久的编曲家张毅也为这首歌打造了一种轻盈温暖的质感啊，期待能够赋予这双老翅膀，当它振翅高飞的时候，又可以看到美丽的天空。我们接着就要来听这首《老翅膀》。

资深的词曲创作者陈小霞，小霞老师在他暌违20年过后发表的创作专辑《老翅膀》当中的同名歌曲，这首歌也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的一个行列。暌违20年推出全新创作专辑的他，这次也获得了评审团大奖啊。那么他非常感谢评审的青睐，他也特别谢谢一路上陪了他走了很久很久的朋友，像是唱片公司华研唱片，他的版权公司 Sony 都给了他极大的信任以及支持。他认为能够在人生后半场还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一直在写歌啊，这是他生活当中最基本的事情，还能够获得金曲奖的肯定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过程。我们刚所听到这首《老翅膀》讲的是关于放下以及飞翔的故事啊。那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人到了某个年纪啊，其实有很多事情应该觉得没有非得一定要那样，也没有什么是特别重要或是什么是不重要的啊。其实也许到我们的某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内心不再容易轻易的掀起波澜，只希望凡事都能够心安理得，好好的自在生活，就像是老翅膀所传达出来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学习放下过去心中的包袱，重新挥舞肩上的翅膀。陈小霞其实从7岁就开始写歌了，到现在还持续创作，数十年来写下了无数华语乐坛经典作品。很多人问他说，你怎么样维持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他说只要够爱写歌，自然就会一直写下去。我们也都知道，创作不会是因为有人要求才去做创作，而写歌也是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因为喜欢所以可以持续的写。那其实他也没有刻意一定要发唱片，他觉得绝对不能够为了发专辑而发，而是作品累积到觉得可以发表的时候才发啊。在过去这一年他发表《老翅膀》，他曾经说到他花了5年的时间去思考要不要做一张专辑啊，因为他的前几张都有一些话可以讲，到了20年之后才又发作品，他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讲啊。直到生活经历了许多变化，他对自己说试试看吧。我们也非常感谢陈小霞，70多岁了，持续的写歌，持续的发表他对人生体悟的这些创作，以犒赏我们这些乐迷朋友的心。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块来关注的是第37届金曲奖入围最佳年度歌曲的精彩的作品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我们大腕级的人物了，就是张惠妹阿妹。今年度她有这么样的一首歌，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入围了本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一个肯定。这首歌的制作期啊，从创作到最后录制完，听说只花了20天。阿妹是说到了，只要自己一启动就停不下来。而且呢，始料未及的事情是，在制作过程当中，本来只是一个温柔版本的这首歌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啊，竟然衍生出另外一个阿密特的版本。那团队呢，就以同一段旋律量身打造两套不同歌词以及编曲，成就了两首完全不同的作品，一首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阿妹，一首也是我们知道阿妹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阿密特啊。那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在说些什么呢？其实跟她的妈妈有一点关系。阿妹长年以来都忙于巡回演出的工作啊，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哎，好像有点感觉。后来他的妈妈突发性的失忆，他当然受到了一些冲击，也觉得有一些事要赶快做。他看到妈妈虽然好像有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但还是常常坐在一旁笑笑的看着他们家人，看着他们的姐妹。他看着大家却忘记了家人的名字哦，让阿妹是百感交集。年纪90岁的张妈妈啊，其实年纪很大了，对于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张惠妹说，与其说难过百感交集，不如说是害怕失去的一种恐惧啊。所幸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啊，这段日子张妈妈身体稍微好一些，记忆也有一些恢复，而在恢复过后也让阿妹有更深刻的一个感触啊，觉得一定要赶快说我爱你，所以她决定啊，要来完成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啊。歌词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我为了你而活，阿妹表示这是一种非常强烈又深刻的感受，
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爱，相信爱，不管是谁为了谁而活，这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就来听入围本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阿妹花了20天完成的这首歌，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综上的两段歌曲都是华语流行乐界的天后级人物的歌声，先有非常温柔的张惠妹的《向妈妈的告白》，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而后续我们所听到的是曲风完全不同的，带出非常具有个性的一个展现，蔡依林九令在年度专辑 Pressure 里面带来的同名歌曲。欢迎朋友们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咖啡猫，邀请您在音乐本事和我一块来倾听第三十集。

七届金曲奖入围最佳年度歌曲的一个作品哦。2026年金曲奖在日前公布了入围名单，九零蔡依林以专辑 Pressure 入围了包括最佳华语女歌手、华语专辑、年度歌曲等总共有九项大奖啊，是今年入围最多的一个赢家。我们也很好奇啊，今年金曲奖是不是能够看到九零非常不一样的展现啊，这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那么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说到了九零的 Pressure 的格局拉到了全球性，考虑的层面相当多啊，不论是内容或是创作，那这作品当中有大篇幅的英文歌词，那黄韵玲则表示有做过严格的审查，如果英文超过一半以上的确没有办法角逐华语专辑啊。不过后续他们的确做了非常严格的检查，是通过入围资格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到底这个奖落谁家呢，真的要请大家好好来关注一下今年的金曲奖了。那目前我们可以知道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很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很会唱歌的唱将将会是今年金曲奖的主持人，这就是在去年跨年的时候啊，跨到今年来的跨年晚会在台东表现非常亮眼的阿令，他是今年金曲奖的主持人。那其实阿令在今年度也有作品入围金曲奖，也刚好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年度歌曲奖啊。我个人是相当期待今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有了阿令成为主持人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精彩的安排呢？那阿令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站上台领奖呢？我们都好好来期待一下。阿令在过去这段时间参与了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歌演出，也备受大家的喜欢。这首歌曲叫《幸福在歌唱》，同样也是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的入围作品。说到了《幸福在歌唱》的这首歌，由导演林孝谦填词，由陈建奇老师来作曲，并且来担任制作人呢。后续交由阿令来做诠释，也唱出了人世间的温暖以及一种情感的厚度。制作人陈建奇老师以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作为整个歌曲制作的核心。那陈建奇老师说，这音域是横跨了16度啊，所以在配唱的时候也必须仔细处理每一个音符会产生的共鸣，而歌者要如何在真假音当中选择最适合的情感表达，这也是阿令这次的课题。因为所谓的幸福在歌唱，阿令就要成为这所谓幸福声音的来源。那其中我们会听到的吉他声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吉他诗人董运昌老师啊。那很多人也说董运昌老师是所谓的器乐说书人，从间奏开始娓娓道来，后续这个吉他所走出来的分解和弦也带着故事当中的主角有坚强要向前进的一个力量啊，这是这首歌的一个制作的背景。陈建奇回想他跟阿令的合作啊，他就说面对阿令这么成熟的歌手，他扮演着其实是比较像导演的角色，就是陪伴着歌者在音乐里建构舞台说故事，然后就让歌手尽情的表演。陈建奇说有非常多的时刻，在阿令唱完一段歌之后，陈建奇还没有开口，阿令就抢先说出我可以调整，我可以用更好的口气，而这样的一个回应也跟陈建奇当下想法是吻合的。你可以说歌手跟制作人之间是有默契的。而当阿令在录音室唱到最后一句，就是爱是道永恒的光守护在你身旁这句歌词的时候啊，每个人听到都说这首歌就找到了它真正的样子。这是来自于非常感人的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的主题歌《幸福在歌唱》，同时也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我们节目最后就来倾听由阿令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每一天。下周同一时间，音乐本事咖啡猫邀请您继续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我们下周见。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现在已经进入农历的四月份了。那在农历四月份，在整个台湾来讲，如果民俗方面的亮点，那就是要讲到金门的迎城隍，金门城隍爷的这个文化祭。那重头戏是在农历的4月12号，但是其实从国历的5月初，金门这边已经开始一系列的活动了。那在金门来讲，这个可以说是年度非常重要的盛事，迎城隍绕境，这是充分展现金门的生活文化特色。这个庆典这样延续了好几百年，而且呢被视为是必须要来保存的这样一个文化的珍藏，这样的一个资产。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金门的文史专家，来跟大家聊一聊对金门来人来说，这真的是非常重要，情感也很深厚的城隍爷这样的一个庆典。我们要欢迎就是杨世荣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世荣，金门在地人。
0: 哎，老师
1: 在金门从事。嘿，你好。
0: 您是金门哪里的人？
1: 哦，是金门金湖镇的。
0: 哦，金湖镇。那城
1: 对对对，
0: 那个城隍庙是在哪里？
1: 城隍庙是在金城镇后埔，不过金门就这么一点大，所以这是金门人的事。
0: 你的意思说住金门金湖金埔其实不重要，大家都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对，都金门这么一点大，都差不多。对，
0: 好，那虽然说这个活动从农历的五月初在地的，每一次我只要看到差不多在这个
1: 农历四月，
0: 对，我是说国历的五月初就已经有一些活动开始暖身了嘛，那我们说在金门最重要这个城隍爷，就金门后埔城隍庙这边最重要日子，农历的4月12号，因为我们播出的时间已经进入到农历四月初了哈，所以今天这个时节来聊一下城隍爷的那个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老师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我记得这个金门城隍爷，因为那个重头戏在农历4月12号哈，然后跟台湾这边不太一样。我印象中台湾这边城隍相关的日子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啊？
1: 其实每间宫庙应该是有它的特点嘛。那像金门4月12迎城隍，它不是城隍的生日。我们金门城隍爷的生日真正是5月17号，
0: 农历
1: 5月17。
0: 哎，那你们所以为什么挑在4月12号啊？
1: 因为它是叫迁至日期，就是总兵大人从金门城迁至到后埔城，一般你们认为是金城，我们叫后埔，当地人叫鳌破。所以迁至的日期是4月12。
0: 哦，所以他这个重大的日子不是以城隍爷的生日作为标准，而是他迁，所以代表这个之间有一些过程啦哈。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迁至的过程啊？
1: 一般的说法是说，在清康熙19年，就1680年，距离现在已经346年前，所以今年会写绕境，那个迁至绕境346年。在康熙19年那一年，然后总兵大人由金门城，迁至到现在的后埔城。那于是他就用这一天来作为一个迁至的日期，所以他绕境会写迁至多少年，对，治理的治哈，迁至。
0: 那请问为什么那个城隍庙搬家？
1: 这要说到金门的一个历史，在明洪武20年（1387年），金门筑了一个城池，那命名叫金门城。那有城池就要城隍的保护。
0: 对对。
1: 于是当时就有城隍，而且我们这个城隍是不得了的，是官方奉祀的城隍，因为筑的金门城这个叫千户所成，千户五品官，当时非常大。
0: 官阶很高了哈，五品。
1: 对对对，所以当时京都府州县县以上都要官方奉祀城隍，但是我们金门从古到到民国初年都不是县，我们走的是军的体系。对，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官方奉祀的城隍，因为我们是走卫所制， 胃就是类似锦衣卫的这种胃，所就是千户所。
0: 意思就是说，那台湾这边的城隍，也有不是官方所。
1: 对对对，像大道城，它可能就不是官方的
0: 哦，
1: 它是民间奉祀。
0: 嘿，
1: 对
0: 哦，了解。
1: 对，在清朝的时候，有县以上的，他才可能是官方奉祀的城隍，在台湾。
0: 哦，所以金门城隍他有他的一个特殊性啦，哈。
1: 对对对，特殊性。那距离现在已经639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明朝50年。
0: 那当初之所以迁徙，是因为金门城盖起来了。在那之前，是以金门城盖起来做一个标准，是不是？
1: 当时是建城嘛，那所以说政经文教中心就在金门城。
0: 对。
1: 啊，那有城就有城池，叫城隍的保护的保佑，这是古代的一个规制。那城隍有分民间奉祀跟官方嘛，那我们这还是官方的哦，不得了的官方。那到清朝的时候，总兵大人就是以那边人丁开始就是渐渐逐渐凋落，而且那个因为我们金门镇是水师总兵，他是水师的，他以那边的一些海一个河道淤塞啦，没办法行驶战这个些战船，对，于是迁到后浦城。
0: 哦，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哦，
1: 所以他也蛮有故事的，嘿，
0: 是哦，这个水师，因为他所需要的这个算港口嘛，金门这边算港口，
1: 对对对对，哦，
0: 如果淤积的话，他得再换一个地方。

0: 哦，
1: 对
0: 这
1: 对
0: 也
1: 对，
0: 蛮特别，城隍还搬家的，在台湾这边好像也没听过呢，哈。
1: 哎，是是是，因为
0: 哇，
1: 每个城隍庙的历史都会有一
0: 都不
1: 些
0: 太
1: 它
0: 一样。
1: 的故事，对对对。
0: 哦，所以其实因为有金门城，就有这个金门城隍，所以当这个行政区域有改变的时候，他也要跟着走嘛，哈，就是跟着搬迁
1: 是，
0: 过来，哈。所以
1: 因为
0: 如
1: 它
0: 果，
1: 变成，
0: 嘿，
1: 它变成不是以城隍的生日为庆祝，
0: 是
1: 绕
0: 是。
1: 境的日期，它是以迁至的日期。
0: 哇，真的很特别。那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觉得金门在以前还是战地的这个任务所时期哈，金门坦白讲，很多东西都保持得很完整，传统都保持得很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因为很多它变成一个旅游热门景点，你知道吗？哈，然后金门开发其实也很多。很多事情一直在变，哈，也许很多传统没有办法像以前保留那么多，但很奇特哦。金门这个城隍的这样一个年度盛事，好像历久不衰，哈，这个是因为说像这样一个城隍，像这样一个文化或相关的一个祭典，对在地人来讲，它到底是有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呢？
1: 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这是金门人的大日子啊。台湾有句话，就是金门有句话啦，就是三月风妈祖哈，三位小妈祖。
0: 对，
1: 这是在台湾会比较大，
0: 也是一样。
1: 但是金门也是如火如荼的这样热闹进行，但是没有台湾那么大。但是金门就有一句，就是三月风妈祖，四月迎城隍。那代表说金门的四月十二迎城隍非常重要。那到这一天就是。以前啦，就是台湾的这些乡亲们，旅台的乡亲们，那都会回来一起到老练哈，一起热闹，帮忙，
0: 所以在金门哦，这个看起来就是金门，虽然说那个农历这边也是三月也会有妈祖的活动嘛，哈，
1: 有，
0: 但是你们其实农历四月比三月更热闹，
1: 是
0: 那个阵容更加庞大哈、哦，所以这个是什么样差别？可能在台湾本岛这边，因为对海的一个依赖比较深哈、哦，因为可能要去捕鱼啊，所以对妈祖的这个文化也有比较多的一个连结哈、哦。但是在城隍，像在台湾，在城隍的势力好像没有像金门这么大哈、哦。那就是这个跟金门在地，就因为是因为你们可能没有，因为当初可能海也是管制嘛哈、
1: 哦。对对对。
0: 哦，所以除了这个原因，对，除了这个原因，为什么你们这个金城隍，你觉得城隍会比在地比妈祖的文化更加蓬勃啊？
1: 那金门其实，在妈祖的那个也是非常热闹了，但是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人口比较少，那所以说它显现不出跟台湾做个对比，没有那么热，看起来没有那么热闹，那其实还是很热闹，但是。迎城隍就不同了，迎城隍因为后埔本来就是在清朝，因为迁置嘛，我们刚刚讲说迁置，今年是346周年嘛，
0: 对，
1: 那因为从明朝的正经文教中心金门城迁到清代的正经文教中心后埔城，就是现在所谓的游客的京城啊，
0: 对，
1: 哦，那因为京城这里本来就人口会比较多，
0: 对，
1: 哦，然后就是整个就是迎神庙会非常多。然后在混沌的年代，其实就是，大家看热闹就要到后埔来看热闹。在那个混沌的年代，走了一天，啊，也要走到后埔来看热闹。
0: 走了一天呐、啊，
1: 对，因为以前交通不方便的年代，啊，
0: 是。
1: 那所以说，整个就是，我们金门的特色迎城隍精华，可能就变成在后埔。然后他再经过他的东西南北门四门轮板嘛，轮值，然后每个轮值的，都有不同它的一个特点啊，每一个市境嘛，东西南北门市境都有它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特色，然后，就是说，那个场面互相的拼，来那个精彩程度嘛，对，
0: 那个台湾有一句俗言说“俗人不输丁”，对不对？哈，
1: 对对对，
0: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那个阵头啊、义阵啊，大家其实都要拿出最好的哈、就是最吸睛的，看谁出来最轰动，这样对不对？哈，
1: 对对对对，
0: 所以
1: 就变

0: 比较变成说，金门的重头戏是在阴城隍。其实妈祖也相当热闹精彩啦，只是说跟阴城隍比起来就，比较小得多。
1: 是
0: 规模比较小多，
1: 所以您这样讲起来，就是以前所谓后埔这个地方是金门相当热闹的地方哦。
0: 对对对，到现在还是，
1: 到现在还是。

0: 的，而且越来越壮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哇！
1: 然后在经过战地政务时期，那时候金门是一个军事管制区嘛，而外面的一些迎神庙会，进不来，也不能交流，所以金门它保留比较完整的这种古里，比较古典美，比如说之后战地政务开放之后，近几年呢，有一些台湾的一些迎神庙会的，比如说那种什么音响喇叭啦、钢管礼堂啦这些，曾经有到金门表演，但是都没有办法让金门的老百姓接受。
0: 哦、这样子哈、哦，哇，特别，因为我跟你讲，我每一次到金门，我最感动就是看到金门的那个宗祠家庙，你知道。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可以看出金门人对那个子弟的教育啊，哈，还有就是祖先从外地去，如果有成就就回来贡献给家乡嘛，哈。然后我就看到金门那个宗祠那种古典，哈，就是
1: 对，
0: 就是即便在这个年代，你看你还是觉得很感动。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在台湾可能也有，现在还有那个什么电音三太子啊，对不对？哈，可能是比较花哨一点的那样的一个阵头，但是来到金门的话，反而是保留原始这个原汁原味的，很有传统味道这些阵头，它反而是比较受欢迎，是不是？
1: 对对对，像那个三太子比较花哨还接受了、就是一些比较、比较有酷肉的
0: 这些，有什么钢管舞之类的
1: 这些以前有尝试的进来过，可是一般都比较
0: 在
1: 不能接受。
0: 在台湾那个西南部这边有一些真的蛮生猛蛮生猛的一个阵头，但是就是说，而且我看到你们这里还有那个人力的蜈蚣阵嘛，哈。
1: 对对对，蜈蚣阵是
0: 就是很多的阵头，感觉就是古色古香，保留蛮多那个原汁原味的感觉。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就是要请杨世荣老师来跟大家呢做一个介绍跟分享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我们接下来先让大家呢听一首歌，这是这个金门的音乐人哈李子恒老师他所创作的这一首歌曲，然后叫做《风师爷》，先让大家听一段，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咯。

0: 哈，这是金门这边年度很大的盛事，那就是迎城隍的这样一个庆典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金门的迎城隍它有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化背景，还有它为什么可以这么吸睛，然后在地乡亲为什么这么齁，你看这几百年下来还是投注非常多热情齁，没有受到时代的一个影响齁，所以真的很好奇。而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金门的文史专家，这是我们的杨世荣老师齁。好，老师您说您是金门在地人吗？哦、
1: 是，
0: 所以是应该从你小孩的时候你对这个迎城隍就应该很有感觉吧？
1: 对，都是看热闹，对，去看热闹。
0: 小时候看热闹，然后现在变成是研究那个在地文史的这个专家。不过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金门的这个城隍的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在他真正正式绕境之前哦，我看还有什么收弃子钱啊，挂水牌啦，送佛帖啦，哦，这些习俗蛮特别的，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这个 大概是在做些什么？
1: 哦，金门城隍于2013年10月4号被文化部认定为国家重要民俗，其实跟这些刚才您所讲的这些科仪仪式有关。因为我们保留了很完整的这些古代从清朝到现在的这些迎城隍的一个仪式，比如说三月农历3月26开始收弃子钱嘛，那这个就是
0: 弃子钱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类似就闽南话台语的愧囝嘛，就是收益子
0: 小以前的人怕小孩子不好生养，所以会去认神明，可能认妈祖、认王爷、认城隍爷来当，
1: 对，
0: 就是认他当他的弃子弃女就对了啦，哈。
1: 对家庭。
0: 你们这收弃子钱是男生女生都可以吗？
1: 都可以。
0: 对，要收弃子钱呐、
1: 啊。对，所以从3月26开始。那开始就是这一天宣示着，迎城隍，就如火如荼的这样，揭开序幕，然后到4月初一挂水牌，然后送头送佛帖，还蛮有趣的。就挂水牌，我们会把古代那种，一般平民化的一个，比如说饭店里面有一个牌子，写了可以擦，擦了可以再写，把那个挂水牌比较古代的那种名称。那他就是挂在城隍庙的前面，看谁要认领。
0: 请问一下，这个水牌上面到底写什么呀？
1: 他会写一些，比如说认领一些那个马厩爷啊，就牵马的啊，那还有四大盟会啊，我们金门有四大盟会嘛，就是文武武士总理白爷，那这些盟会，那给他一个军贴，然后就去认领。然后谁要认你，就把那个水，就是那个牌子就拿起来，就撕水。
0: 它为什么叫做水牌呀、
1: 啊？水牌啊，水牌就是古代的一个，
0: 这是一个
1: 道士的工具，对。它通常就是白色或粉红色的木牌，那上面写公告。
0: 它是一个公告的功能，告示牌这样子，
1: 对
0: 了。
1: 对，那如果要擦掉，可以用水这样，沾着木沾着水，然后把它擦掉。所以这比较熟悉。对，平面化的一个古代所用的一个挂水牌。
0: 这个也蛮特别的哦。
1: 对，蛮特别的，我在其他地方好像没看过。
0: 对，真的没看过哦，挂水牌。那送佛帖为什么要送佛帖啊？
1: 从送佛帖就是，比如说金门的历史非常悠久嘛，比如唐朝陈元帅十二姓来金门开疆辟土，所以金门有一个福济庙，奉祀的是陈渊。那因为他是最早开疆辟土，然后比较他的神格在金门的那个神格的位阶比较高，那所以都要请他来，那观礼，所以人家送佛帖，
0: 就有点像送一个邀请帖给他，是不是？
1: 对，邀请帖，对，所以送佛帖。
0: 那这个是要有仪式吗？送佛帖也要敲锣打鼓那一种吗？
1: 要都要。然后就是比如说金门是今年是东门文职，然后东门的这些长老们，他就是要把佛帖然后送到那个庙里，比如说 我们要陈渊的庙嘛，
0: 对，
1: 那木马猴祠就送到那个他的面前，然后他们就会把它挂，把那个佛帖打开，然后就放在那个神明的前面，蛮有趣的一个文化
0: 哦。哦，这个真的也是蛮独特的，这个别的地方没有。
1: 对对对，然后还有送头，送头就是，比如说以今年来讲，是东门轮值，然后东门的这些长老们，还有他的里长，那开始就是要家家户户去，我们讲的就是捐那个天元呐、
0: 啊，天元，天，
1: 对对对，每户人家现在好像一户就是。一份礼1000块，那像昨天我有去看，有人一户就是6000块六份，
0: 所以这个叫送元呐、
1: 啊。他就是要募集资金呐、啊，就是迎春花，对，
0: 然后还有那个东西南北，大家轮值，每一年轮值不一样，
1: 对对对。那今年是东门，就东门做头嘛，然后他就要去，这个叫送头，那为什么叫送头呢？因为一般就是轮值的这个那个炉主啊，他会如果你认一份，他就把一份的安姑个啦，哦安姑贵啦，前方神像的一个神像的那个一张纸一个神像，然后在纸钱在鞭炮，那像昨天我去看是送了一个饼干啊，然后就还礼，代表城隍还礼。那个
0: 哦，就是他民众，他等于是出资捐钱出来，然后他会得到城隍这边的一份礼，哈、哦。只是以前是糕点啊，那现在今年送的是饼干就对了。
1: 对对，因为现在就是因为以前的那个什么发贵，就是比较
0: 对，现在大家不爱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换成去年是。换蛋糕，今天是饼干
0: 哦。我知道有一点，这算吃福、那个就是接收来自城隍爷的福气啦，哈。送
1: 对，但是另外他还有一个仪式哦，他因为在回礼给你的时候会有个金纸哦，那还有鞭炮，所以你要赶快就是放在神明，就是历代的神明跟历代祖先的前面，然后拜拜之后，然后再把。金子烧掉，然后再放鞭炮，就一个宣示作用。送头就是，
0: 我以为会留到那个迎城隍那一天再一起拿出来放，没有，当天他们就直接，
1: 对，所以四月初一，像以今年来讲，因为觉得东门到处都是在，这一天在放鞭炮，就他已经收到。城隍爷的回礼有没有？
0: 像过年一样哦，农历的四月初一哦。
1: 对对对，
0: 好，
1: 然后在四月初九就请佛，就是要把我们的一些请佛
0: ，
1: 就不然就是一些
0: 神尊请来，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就金门的各大神尊，比如说我们的开吾恩主公陈渊。东西南北这些关圣帝君，叔父四千岁，每一个都有他的一个历史由来，然后请到城隍庙，对，跟城隍爷在一起。
0: 那我知道为什么你们规模都是一直这么盛大，这等于是全金门的事了耶。
1: 对对对，
0: 把全金门的神明都邀来了，这样子，哇，
1: 对，
0: 好，请佛。
1: 然后到四月十二最热闹就是城隍绕境巡安，巡安还没完呢。平安之后，再隔四月十四又有个送佛仪式，要把这些当时请来管理的这些神尊，对对，而且那个仪式也是很热闹，就是也要请一些传统的这个吹唢呐的啦、打鼓的啦，然后就是把它很热热闹闹送回去，
0: 就把神尊送回去。
1: 还没有结束，我要五月初一，农历五月初一，还要交接一些城隍印信、城隍的银帽、城隍的天官锁。这些，然后再有一个叫东西南北门嘛，今年都是东门举办完，明年是西门，就要交给西门，然后要见证哦，城隍庙的人要见证
0: 哦，
1: 然后再带着，对，然后你就把这些信物交到明年要举办的，这才完整的一个仪式，所以这个仪式就被我们的文化部就把它对核定，这是其中一项重要因素。
0: 是是哦。这个整个从头到尾很严谨呢，哈，它有非常严谨的一些科仪，哈，哦，真的保留。
1: 我们是大方向讲， 其实细腻性还有其中。

0: 就这一个月就热热闹闹，比如说
1: 哎。
0: 在4月12的前3天晚上都要一个一个打锣鼓的啊，哦，
1: 嘿嘿，
0: 然后对，就是晚上还有夜巡啊，哦，
1: 哇！
0: 采街啊，哎，
1: 所
0: 就这样。
1: 以，如果以一年四季来讲，如果要到金门旅游，安排的时间，其实在这个农历4月到5月这一段时间，其实是蛮适合的哈，可以看
0: 蛮
1: 到
0: 适合的，对
1: 很
0: 对对。
1: 典型的金门的这样的一个民俗，或者真正金门在地人的一种生活的面貌哈，
0: 对
1: 哇！
0: 对对。
1: 真的很棒。那因为刚刚老师有讲到说，他每一年也不同轮值嘛，哈。然后您说最主要的，像是我们来讲一下，因为重头戏在银城隍，就是开始他要那个叫出巡吗？那算出巡吗？
0: 绕境
1: 绕
0: 出
1: 境
0: 巡，对，
1: 哦，绕境
0: 出
1: 出
0: 巡。
1: 巡，这里面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一些阵头嘛，哈。然后议政，然后刚说有一些表演，也有一些大家，我们讲说大家都不愿意输给别人嘛。我们以今年轮值的冬，这算冬进嘛，哈。
0: 东门进，对，东门，
1: 东门好，那东
0: 对
1: 门
0: 对
1: 您
0: 对，
1: 觉得它的特点是说它的议政，或者是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样特殊，它比较独特，跟别人来讲它比较优势的呢？
0: 其实现在很多阵头都已经混合起来了，比如说以前的轮值的，可能就是以无工作，就是他们要主导嘛，那
1: 您
0: 后来
1: 是
0: 有一阵子
1: 说
0: 蜈蚣，
1: 轮看是，比如
0: 是，
1: 说今年是东门轮到的话，他们就要出那个蜈蚣阵，是不是？
0: 对，以前是这样，可是现在有蜈蚣阵协会，对，那曾经
1: 嘿，
0: 有一段时间蜈蚣阵又变成西门主打的，西门主打的，
1: 本来
0: 对
1: 还
0: 对对
1: 有
0: 对，
1: 限定说只有西门，但现在已经不是了，有可能四门都有可能出现吗？
0: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变成就是。
1: 嗯，
0: 比较协会化了，很多很多什么
1: 哦。
0: 协会，12宫婆协会啊，什么协会，很多协会，变成协会化，
1: 变成协会化，意思就是说，以前
0: 是，
1: 可能东西南北各门他们都有他们一个独特的阵头，但现
0: 对
1: 在
0: 对
1: 大
0: 对
1: 家很多都混合在一起就对了，
0: 对，对对对，但是还是会有主要的，对，
1: 那以东门这边主要会是什么？
0: 那东门很多就12婆姐啊。
1: 哦。
0: 但是他们主办的就是他们要出很多，我们讲，花格就是阁楼的阁，
1: 就那个逸格嘛，然后
0: 对，逸格，对
1: 有
0: 对
1: 的
0: 对，
1: 是用那个电动的，你知道哦？那他们这边的
0: 对，
1: 花格是一个什么样的状
0: 对，
1: 态？
0: 他就是一个逸格，对，就是他要去找一位就是扮演古代的美女，
1: 哦，是
0: 哦，
1: 真人
0: 然后，
1: 扮演吗？是真人
0: 对
1: 扮
0: 对
1: 演。
0: 对对对对对对。然
1: 哦，
0: 后另外就是很多小朋友啊，哦，
1: 嘿嘿，
0: 那坐在那个
1: 蜈蚣阵
0: 三轮
1: 上，
0: 车上，对，
1: 嘿嘿，
0: 都有蜈蚣阵都有。
1: 哦。
0: 那现在蜈蚣阵变成金门有蜈蚣阵协会、蜈蚣座协会，
1: 哦，蜈蚣
0: 金门
1: 座
0: 县，
1: 协会，
0: 对，
1: 我们来讲一下那个蜈蚣阵是非常大特色，因为在台湾这边，即便台湾的那个庙那么多哈，然后阵头也不少，但是要看到蜈蚣阵也没那么容易了哈。但是在金门这边，就是你们的那个蜈蚣阵，我看到还前面还写人力蜈蚣阵啊，
0: 对，人力有工作。
1: 这个是难道蜈蚣阵还有电动的啊？
0: 因为现在很多蜈蚣阵，因为那个单那挑那个很累哈、哦。
1: 哎哎，
0: 现在
1: 对，
0: 有很多用下面是架那个类似脚踏车那种轮胎，有没有轮子推动的？对，
1: 那
0: 那
1: 金门这边
0: 现在
1: 的情况呢？
0: 还是保留用那个壮丁啊、哦，
1: 扛的，
0: 就是人力的扛台对。
1: 真的，哦，
0: 对，那像我们那时候要破纪录的时候，
1: 嘿嘿。
0: 要动员非常多，所以还请我们的军中派人来支援。
1: 请国军来支援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国军应该也很欢喜啦哈，城隍会保佑。哦哦，用扛的哦，这是可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蜈蚣阵，它好像是不是要什么108个？是不是？有没有一定的数量？我记得它好像很长很长。
0: 原来就是原则上还好啦，因为如果是
1: 嘿，
0: 看你大小， 12、24
1: 哦，也可以，也可以迷你一点的，也可以很长的，这样是不是？
0: 对，是是是。
1: 那你们这边比较常见的大概是多少？

0: 比较常见的大约就是
1: 几十个，有到几十个这样吗？
0: 几十个左右，对。
1: 哦，我对无公证的印象最深刻，因为像你们这边人力行，那坐在上面都是小朋友嘛。
0: 对，都小朋友，这是最精彩的。
1: 最精彩，然后小朋友那个扮相很可爱，那个有点像古代版的 cosplay， 你知道哈？现在流行这种扮演，然后那个小朋友打扮成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嘛，古代的人物嘛，哈。
0: 是。
1: 对，哇，所以那请问一下，你们这边那个小朋友去扮演蜈蚣阵，这是怎样抽签，还是让家长来报名啊？
0: 看主办单位，因为有时候因为每个在四月十二之前，其实每周礼拜五、礼拜六，假日或连续假日都会有京城正宫所举办的蜈蚣座，那这些都会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然后打扮漂漂亮亮坐在上面，然后那另外就是大溪，就四月十二这一天，当然报名的人数会更多嘛。那以前的蜈蚣座是比较严谨的哦，它上面在早些日子，它小朋友所打扮的必须要五声，就是、
1: 哦、
0: 戏剧里面的，对，以武戏为主，因为它那个蜈蚣座要刻字写煞嘛。
1: 哦，所以在上面都是历代有名的武将就对了，是不是？
0: 对对对，那近年来比较不一样，近年来比较就是说。比较打扮的漂漂亮亮，然后穿男孩子打扮成皇帝啦、武将啦，然后这些古代的忠孝节义的故事，那女孩子打扮的就是更是各式各样的都有，都非常，整个，颜色系列非常的鲜艳，然后小朋友打扮漂漂亮亮，所以是整个家庭出动。
1: 对家长来讲，小朋友应该也很高兴啦，哈。然后家长也很欢喜啊，蛮有成就感，看自己的孩子打扮成那么可爱那么漂亮，所以这个
0: 沿路不只是一些观光客，然后一直拍、小朋友的家长也一直拍。
1: 对，但您说这个蜈蚣阵它本身它其实是有这个所谓的驱邪镇煞的功能的。
0: 对，以前啊，对，那现在比较没有那么严谨了。
1: 但是就变成在金门银城隍里面，蜈蚣阵这绝对是重头戏哦，哈。
0: 对对对，那刚才所讲的就各个阵，比如说东门、西门啦、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主导的啦，哈。那现在刚才讲的东门的东配婆啊，十二婆姐啦，哦，那这也是传统的，也是一个阵，一个阵煞的，像十二婆姐，那传说是阵，以前那个小孩子。那个好像因啊，丢给他妈妈哈，有没有
1: 玩笑？对，因为十二婆姐就属于这个算妇女会去拜的，因为要让孩子比较好生养嘛，哈。
0: 对，所以他有求经啦，说经啦，保佑小孩子这种仪式。对，啊，这到现在东门镜也有，不过他也是协会化的。然后西门镜当然就是也有他的一个特点，反正每一个就是有他们的
1: 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特色啦，哈。
0: 哦，对对对。
1: 另外就是说，因为刚讲了蜈蚣座义阁嘛，还有所谓的神将哈，因为城隍爷的那个，因为城隍爷他是怎么讲？他算是神界里面，他算是也是在那个叫什么赶走坏人吗？他要帮忙平静地方，对不对？哈，他也是那种驱邪镇煞。所以城隍爷他的一个就是这个出境，然后他在出巡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会有那个模仿，这是算衙役吗？就是城隍爷的他的手底下的那一些，这算官兵还是什么？
0: 对，他每一个城隍爷在出巡，其实就是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那门道就是这样嘛。古代官阶的队伍有没有？那个县太爷要出巡的，那你要仪式嘛，前面会有咚咚，就那个
1: 开锣、
0: 对，开锣。那金门在开锣，他那个我们现在还延续的当时，下南洋的，从南洋带回来的名称叫辽雅。
1: 哦，
0: 辽雅。对，我们不用锣这个字，用辽牙。
1: 不用锣，用辽牙。可是
0: 对，因为
1: 它就是一面大锣的意思吗？
0: 对对，其实这个后来就是有去研究说辽牙到底哪里来的，就知道是南洋带回来的。

0: 鱼，
1: 嘿嘿，
0: 但是不知道是哪里。后来就有人就说，哎，那个爪哇，印尼爪哇那个地
1: 哦，
0: 方，
1: 印尼那边，
0: 对，寮雅是大楼。
1: 哦。
0: 对，因为金门在当时下南洋啊，从清朝中后期啊到民国初年为最大宗。当时我们金门有很多话夹杂的南洋的语言，
1: 啊，对，因
0: 对，
1: 为很多人到那边做生意，然后回来，自然就把语言带回来。
0: 对，所
1: 哦，
0: 以一开始的聊雅哦，就是用
1: 嘿，
0: 南洋的这个语言，然后再
1: 对，
0: 拖灯，然后马上吹啊。不过现在马上吹，
1: 嘿，
0: 因为由于现在已经农业社会，已经工业化了哦，所以比
1: 嘿。
0: 较没有养马的，养牛马都比较没有了。牛是很多的，但是马比较少的哦。那于是马上吹
1: 现
0: 就
1: 在
0: 比较
1: 就
0: 消
1: 没
0: 失。
1: 有看到那个马了，哈、
0: 对，然后就用中正国小的小朋友，
1: 嗯，
0: 就用吹那个，马上吹取代掉马上吹。
1: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挂锤啦、旗牌啦，哦，比如
1: 嘿，
0: 说出行、城隍出行啦，肃静回避啊这些
1: 哦，
0: 直牌。
1: 光看
0: 旗
1: 这个
0: 牌，
1: 队伍，他就这是很也是很重要、很有特色看点，这样就对了。
0: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顺序性，而且城隍比较不一样啊。城隍其实
1: 嘿，
0: 古代城隍爷，他有品阶高低之分哦，
1: 哦，城
0: 所
1: 隍爷
0: 以，
1: 本身也有品阶的高低。
0: 对，所以很多如果台湾的这些城隍爷啊，大陆的城隍爷来
1: 嘿，
0: 金门一
1: 对，
0: 起那个到老练嘛，哈。
1: 对对，
0: 其实在以前是有尊卑之分的，因为
1: 嗯，
0: 城隍爷比较不一样，它有官阶大小，哦，当
1: 嗯。
0: 时那个洪武大帝就把它定为京都府州县，后来改，
1: 就变成说，金门的城隍他的一个位阶是相当高的，哈、
0: 没有，其实他是那个显佑国位阶最小的，
1: 他反而是位阶
0: 对，
1: 最小啊！
0: 但是他香火鼎盛嘛。
1: 哦，
0: 对，所以他可以邀请很多台湾的位阶比他高的来一起热闹。
1: 这样子，不是因为他的位阶最高，所以他就说你们来，你们来，哦，
0: 他是县城，
1: 大家
0: 对，是
1: 我知
0: 县
1: 道
0: 城隍
1: 啦，
0: 显
1: 就
0: 佑
1: 是
0: 光。
1: 比人气，因为他人气最高。哦，
0: 对，所以来金门迎城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台湾没有办法一次看完所有台湾比较。大部分的城隍可以来到金门，可以看到，不过不是所有的全部台湾的城隍也会到，他每年会分批过
1: 哦，
0: 来，
1: 分批，所以在这个农历4月12号这一天，台湾也有城隍爷会过来吗？
0: 有啊，每年可能都是30-40尊不等，
1: 哇，这么多啊！哇，
0: 蛮多的，对，然后就坐在五工座上面，有个座位让他坐，
1: 哦，
0: 对。
1: 有无工作里面有专门给神那个城其他各
0: 有
1: 地
0: 神
1: 城隍
0: 明，
1: 爷，
0: 对，那
1: 哇，
0: 有时候如果马路比较宽的时候，就一边是小朋友的打扮的，坐在
1: 无
0: 我们工
1: 工
0: 作上面，
1: 站，对，
0: 一边就是那个
1: 神尊
0: 台湾
1: 这
0: 的，
1: 个城隍
0: 对，
1: 爷
0: 神
1: 做
0: 尊，
1: 的
0: 还蛮
1: 这。
0: 特别的，对，
1: 哦，这个画面好特别哦，这在台湾的确是也是看不到的，哇，真的，我突然在想说，那个为什么金门迎城隍是这么的有名？原
0: 对，他
1: 来
0: 就是因为那个香火鼎
1: 鼎
0: 盛，然
1: 盛，
0: 后对非常有名。
1: 那我觉得金门城隍很，怎么讲，很现代感呢，哈，现代大家也都是人气比较重要嘛。对不对？哈、哦，
0: 对，
1: 人气
0: 真
1: 有
0: 的。
1: 时候会带动很多事情哇。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儿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再请教老师。就是说，你看哦，对金门人来讲，他其实这个迎城隍的活动，它不只是一个年度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源远流长，这跟他们的历史、跟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生活有很深的连结。而且听说这个城隍，他们还有分大营跟小营哈、哦，这里面。还有很多要跟大家来分享，等一下再来请教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喽。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时候我们听到这首歌很热闹，那就是曾立新所演唱的一首台语歌，叫做跨岛人，就是看热闹，而且是在这个神明庆典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阵头啊、义阵啊，大家在那边比拼，哇，现场那种热闹的感觉，真的这是非常台湾式的嘉年华。而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为大家介绍是接下来进入到农历四月，眼看这个农历四月十二号就要到来，金门的年度盛事，那就是这个城隍爷要出巡绕境，在这一天哈。那当然金门的城隍的这样的一个节庆，不只是一个科仪，不只是一个民俗活动，这背后呢有很深远的一些文化意涵，当然跟在地金门人的生活的情感有非常浓厚的连结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金门的文史专家，这是杨世荣老师。金门的传统的阵头来讲，蜈蚣阵这是一个很大特色，还有义阁那个部分，这样就对了。
1: 对，还有神脸，其实金门的神脸，
0: 神脸是什么呀？
1: 对，是脸教，就是金门的那个神教。
0: 哦，它是神教，
1: 它最不一样，就是它在行进间那个的一个神教，啊，它就会左右摇，
0: 啊。有，我有听说它那个行进的方式很特别，对不对？有的说那个简直就是好像摇滚乐一样。
1: 对对，因为摇滚的幅度非常大，然后都那个神教就会打到地上。
0: 真的啊？
1: 对对对，他就是会有一个然后还会有我们讲修变兵啦，就是每一间不同的宫庙哦，那就是在金门因为有这种神脸的这种特色嘛，那到每一个地方东西南北门的主事庙前广场就开始就是拼。
0: 大家哦，我知道了，那个有一点感觉好像，我觉得好像那个霹雳舞比赛，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对不 对？就是大家进场那一刻，我一定要最炫，我的动作，我一定要让人家真的要鼓掌欢呼叫好那一种，对不对？
1: 哦，对对对，
0: 大家比的是这个啊。
1: 哦，欸，对，金门的神脸，对对，
0: 神脸，我看说有那种就是什么原地摇摆、行进间摇摆，
1: 还有
0: 会旋转的，
1: 就是这种，
0: 这种，
1: 对对对，
0: 还有所谓的
1: 疯狂。
0: 老师，请问一下，原地摇摆我可以理解，行进间摇摆、旋转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什么叫做疯狂、狂癫摇摆？到底怎么个疯狂法？
1: 就原则上，这是以前那个神教比较轻哦，会比较有。是竹子做的，
0: 对，
1: 以前就是为了表示说神明上身啊怎样，哇，就是听老人家讲，哦，
0: 就像那个鸡身踢档一样，这样是不是？
1: 对，然后飞天遁地，那个神那个，所以如果你跟像我跟我爸这一代的，
0: 哎，
1: 他就讲说啊，你们现在神脸都没什么，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怎样就会这样
0: 飞起来那一种是不是，
1: 对对对，疯狂式，对对对对对对，
0: 疯狂式是说他因为他是用扛的吗？
1: 对，用扛的，
0: 用扛的，
1: 然后
0: 他的又这种摇摆的方式，又要您说那个有的是神教，感觉都快要贴到地上，是不是？
1: 对，就是以前的疯狂是摇摆是不一样，那他说会神教会随着地点这样，那个然后这样奔跑啦，然后怎样
0: 哇，
1: 然后翻滚啊，这样对，
0: 翻滚啊，还会有翻滚，
1: 对对对对，就我老爸那一代的，那现在就是修变场啦，
0: 对对对，
1: 就到那个东西南北门的那个庙前，然后开始就是
0: 就开始进来。那个神教有点这样走台步的感觉，是不是？然后
1: 对，而且我觉得人类学哈，如果你要写人类学的这个，这个时候最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年轻，这就是年轻人的一个魅力。就每个年轻人争先恐后的要在这里表演，然后我来这，对，这是我们在背后看不到的。
0: 这真的是金门式的霹雳舞呢，因为扛轿的一定是年轻力壮的这个壮丁嘛，
1: 哦，
0: 那基本上他们不只是体力，他们等于是某种程度把舞蹈或者那种武术的部分给融合进来了，感觉，
1: 哦，
0: 扛着神轿然后做很多各式各样的摇摆这样。
1: 那我们金门自己也有发展出这种神脸式的这种步伐，比如说有那个什么后舵啦、二舵、三舵啦、头舵啦，
0: 头舵、
1: 就四个人这样。
0: 头舵是什么意思？
1: 第一个人就是第一个人嘛。对，然后各司其职啊。啊，比如说第二、第三，他负责很那个很大的力量，然后最后一个负责方向，对，然后他有他的固定步伐，所以到现在都有有时候还会举办这种神领比赛。
0: 哦，比赛不一定在城隍的这个迎城隍时候。那老师，我请问，在迎城隍的这个时间是只有那一天出巡绕境这一天才会看得到吗？
1: 哦，原则上金门迎城庙会都会有，这是金门的特色。
0: 哦，就是我要看到那个摇摆，疯狂摇摆那个神脸的那个脚步是，就是只要是金门的庙会，你都可以看得到就对了。
1: 对，那当然四月十二是最疯狂的，
0: 最疯狂
1: 一定要在这时候，对，使出一连的力量，
0: 真的
1: 一定要在这
0: 大家来比就对了。
1: 对，
0: 那问题是大家都这么努力比拼，有没有谁来决定谁才是第一名或者最厉害？没有，就现场掌声吗？
1: 比赛是有啦，比赛有啦，但是这个时候没有。
0: 这个时候就看谁的
1: 为神明服务，
0: 或谁的欢呼。
1: 表演给神明，对，就是给神明看。
0: 哦，
1: 对，就是要把这个场子热起来，然后对城隍爷的一个尊敬。
0: 哇哦，那我觉得这个不可错过哈。
1: 对，
0: 来到
1: 所以金门的神脸，对，除了人力无工作和这些可爱的小朋友，
0: 是，
1: 然后还有神脸，还有各个镇头。
0: 我觉得这个神脸比较独特，因为在台湾这边，了不起看到前后啊、左右这样子哈，冲来冲去，大概没有看过这么疯狂摇摆的啦哈。这真的也是特色。那老师，我请问一下，听说金门迎城隍有分大迎跟小迎，是不是？
1: 对，大迎比较盛大举办嘛，不过它通常都是在闰月的时候，农历闰月。
0: 哦，农历闰月的时候才会，那要好几年才一次。
1: 对，平均是三年嘛，但是这是平均，因为闰年不一定是三年。
0: 对对。
1: 大约就是十年，对，三年四年。
0: 哦，
1: 然后闰年的时候大迎，
0: 那小迎这个大小迎规模有差别吗？
1: 原则上现在差别不大，因为现在有一些有，因为是属于全金门的活动。
0: 对对对。
1: 可是以前在比较早时期，如果小迎是属于后埔小镇，就是现在台湾的游客来金门所谓的金城。
0: 对，
1: 哦，这叫我们当地人叫鳌埔，后埔，
0: 后埔，
1: 就属于东西南北门，那大营它会到十三乡，就是十三个村落，那以西半岛为主，那十三个村落，那整个就是要绕境三天，
0: 大营绕境的范围是比较大的，那
1: 你要知道说以前大营是没有车子的，是要走的，
0: 那要绕三天呐。
1: 对，要三天
0: 哇！
1: 那每天都会，一个地点在后埔小镇的一个村外的一个地点，
0: 是
1: 郊外的一个地点，然后就开始这样，绕境，那变成就是一个整个将近半个金门大的一个
0: 哇
1: 庆典。
0: 这个以前的话规格是不太一样，那现在呢？
1: 现在是全金门的一个活动了，而且又，
0: 所以现在的绕境是因为它的范围还是很大，只是因为现在有交通工具，所以它时间缩短了嘛。
1: 现在十三乡变成是全金门了，也可以到小金门，就烈屿乡渡海开车过去绕一绕
0: 那这样是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的吗？
1: 原则上啦，但是它还是会分三天啦然后把全金门对。那每一年都不一定，也不一定是逢闰年，有时候因为现在。

0: 那这是变成，之前是金门县政府的一个主办嘛，现在是
1: 嘿，
0: 金城镇公所。然后看，
1: 是。
0: 当年看怎样，有什么特殊的，需要不需需不需要扩大？
1: 是是
0: 啊，如果需
1: 是，
0: 要扩大啊，比如说金门有五个乡镇嘛，然后就是，现在加另外一个乡镇是乌丘乡代管，六个乡镇，对，看哪一年如果真的，金城政府要扩大哈，就开船把船开到乌丘乡哦，然后就又变成也不，原则上现在金门五个乡镇
1: 就
0: 都有
1: 是
0: 了啦，
1: 全
0: 就
1: 金
0: 是
1: 门都会被那个城隍爷加持到，就对了。
0: 对对对，现在是
1: 这
0: 这
1: 样
0: 样
1: 比
0: 的。
1: 较好，这样比较好哈。那
0: 那
1: 我，
0: 以前不一样啊，以前论年这
1: 对，
0: 一等待很重要，因为其他的乡村等待
1: 等
0: 的那个
1: 了
0: 城
1: 真
0: 隍
1: 的
0: 时，
1: 等好几年才能等到一次哈，因为以前
0: 对，因为。
1: 的资源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啦。
0: 哦，差很多。嘿，我
1: 嗯，
0: 曾经在《闲影月刊》里面
1: 是，
0: 看到那个十三乡，那个实在是不得了，就是在
1: 哎。
0: 民国18年的一个《闲影月刊》里面所写的。哦，
1: 嘿，
0: 当时是南洋人下南洋，他写银城光的，他就写
1: 盛
0: 当时
1: 况
0: 十三
1: 吗？
0: 乡，对，那种盛况不得了。然后大家就用步行的，然后绕境，然后竟然有的村庄因为城隍神只有从那村庄门口走过，那些人呢为了要城隍神进去，就把树还有一些竹子砍断，然后在马路把它围起来，让城隍爷要进村庄。对，知道，那
1: 真
0: 十月十
1: 的。
0: 二用城隍。
1: 那个想不到金门也有这种金门也疯狂的阶段呢，哈，
0: 是，所以你现在去想说，现在的大营好像，还都差不多嘛，哦，
1: 对
0: 小营，
1: 对，
0: 可是在古代在古
1: 以
0: 时候就
1: 前那
0: 不
1: 个
0: 一样
1: 年，
0: 了，
1: 老师都忘了问那个银城隍，你们一定会请客嘛？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是，就说请亲朋好友那板的那样
0: 是，
1: 子吗？
0: 现在当然我们以现在很多角度来想，现在
1: 是。
0: 大家吃太饱了，吃
1: 大
0: 太
1: 鱼
0: 多
1: 大
0: 了，
1: 肉吃很多，但
0: 是，
1: 以
0: 对，
1: 前不
0: 我们
1: 容
0: 也以
1: 易
0: 西
1: 呀、
0: 红柿，以前
1: 啊，
0: 非常困顿。
1: 对，
0: 你知道，像母亲那个年代，她都有吃过
1: 树
0: 树皮这
1: 皮
0: 种，
1: 对不对？
0: 对，类似这种树
1: 那
0: 根、
1: 这个
0: 树
1: 时
0: 皮。
1: 候银城隍又想办法请客，那怎么办？
0: 这时候就衍生出一句谚语，就是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老婆郎惊家
1: 嘿，嘿。
0: ”哦啊，外地人哈惊家，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在清朝的时候，总兵大人二品官很大哦，
1: 嘿，
0: 那后府城非常多官兵，所以你那些作奸犯科的都不太敢来后府城，怕被
1: 哦，
0: 抓走。所
1: 是
0: 以，
1: 是，惊掠，
0: 对，
1: 就
0: 所以，
1: 怕被抓，嘿，
0: 外面的人惊掠啦，老婆人惊家，当然不是说为了怕吃啊，就是说
1: 嘿，
0: 他的营生庙会太多了。然后在那困顿的年代，这
1: 嘿。
0: 些全金门的这些可能就想办法，就说我们去后府让谁请客，怎样怎样。它是一个反义词啦，跟他
1: 是
0: 加哦，
1: 是
0: 他
1: 是，
0: 他跟他加了哈，
1: 都
0: 因为
1: 是大
0: 后
1: 家
0: 府比
1: 都
0: 较富
1: 常
0: 有，
1: 常来后埔，让后埔人请客，那后埔
0: 对
1: 人
0: 对对，
1: 这样支撑得住
0: 所以他的员工量会太多了，所以就是好不容易跟他加
1: 吗？
0: 啊，我还有一点力量，对，就是变成是这样的一个谚语，那其实就是代表后埔城，你看不可一世，就是那个热闹程度。
1: 是，哦，今天透过杨世荣老师的介绍，我发现如果从那个金门的俗谚来谈城隍爷的文化，那也蛮多可以谈的呢。哦，
0: 对，非常。
1: 哇，真的，当然，虽然说这个岁月推移，年代一直在前进，但是我们还是觉得非常感谢，因为金门把这个银城隍的这样一个文化保持得非常非常好，正面看到金门人的热情哈。还有就是说在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呢这个农历4月12号就快要到了哈，有些朋友有机会可以来参与一下盛会哈，感受一下这个金门市的嘉年华活动。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杨世荣老师，谢谢。
0: 好，谢谢大家，也希望欢迎大家今年5月28号哈，每年农历10月12能到金门来一起到老年，谢
1: 好，
0: 谢。
1: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时隔将近九年，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再度访问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谈了不少议题。那么美中官方对外说法是不尽相同的，不过今天呢，我们倒是要针对川普在川习会之后对外说的，他说要和治理台湾的人要谈，可能是对台军售吧。我们今天要试着从这个焦点来探讨，当中国大陆宣称中美呢将会来建立一个建设性的稳定的关系，这样的目标台美关系有了新的考验吗？中国大陆如何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美国又如何看台湾的定位还有未来走向？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宗翰观察探讨，非常欢迎研究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我是宗翰。
1: 好，那么大概将近一周以来，相关的议题持续的有些新的进展哦。那川普总统20号在安德鲁联合基地接受媒体的联访，就被问到了针对对台军售做出决定之前，有计划要和赖总统通话吗？川普他的回应说法是，我会跟他谈的，我跟所有人都谈，但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个时间点。那其实外媒像彭博就说了，川普20号说他要来谈，那好像是美国也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推动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所以呢，我想请助理研究员来谈您的观察，就是说这显示原本有待川普最后批准的这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咯。那我们从目前的一些讯息或说您的观察，到底有哪些影响因素或川普可能会有哪些考量呢？
2: 是，我觉得这两天的新闻真是非常有趣。如果按照您刚刚几个提问，我们按顺序来分析的话，第一个是当然在机场的时候，记者问他说会不会跟赖总统通话，川普回答说我会跟他谈话，我会跟每个人谈话。那这一个当然在意义上，如果真的有这个谈话的，几乎是79年以来首次有美国总统跟台湾中华民国总统的一个对话，这当然是一个外交上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事件。所以这两天其实许多人都在分析这件事情，就是有没有可能成真。但其实我觉得也很有趣的是他本身的回应，因为其实是记者问他会不会跟赖总统谈话，其实川普是接这句话说我会跟他谈话，我和每个人谈话。其实如果从这一句话本身来讲，他其实并没有说他要跟谁谈话。而且如果我们回顾第一任期的时候，因为川普胜选人的身份和蔡总统通话，当时酿起了中国北京的很大的反弹。那川普在当时的态度就是说他不会再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所以如果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的话，他当时是说他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当时是接的电话嘛。那如果他这一次真的有通话的话，他也可以解释说他并没有做一样的事情，因为他不是接电话的，他是主动或是说透过别的方式，就是说这个被动主动的其实不一样。那第一个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会不会通话，他也没有指明是跟谁。那他前面的话其实也蛮模糊，就是说跟治理台湾的人，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广泛的一个行政部门，这个范围非常大，甚至我们的驻美大使等等的，就说这个范围其实都完全是在可解释的一个空间里面。那如果说真的发生这件事情，后续的效应，这也是后面这几天大家比较关心的。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您刚刚的一个提问的部分。那第二点，关于这个140亿，我们从川习会他现在回来之后，其实双方都表达了他们到底谈了什么。那看得出来，美方公布了一个事实的清单。那中方这边他并没有公布这一类的东西，他反而是透过比如说新华社、外交部啊、商务部等等的，他们去各自发表一些关于成果的描述里面，那也都诚如您刚刚提到，就是说都有提到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对，那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下，其实 你看得出来习近平这边他们在表达的地方其实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字，包括说合作。以新华社公布的评论文章里面，他提到是说习近平提到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那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你连接到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个概念里面，其实稳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字。那所以在这个脉络下，川普要接这样的话，那以及你看得出来说他已经公布了事实清单，里面包括中方已许诺的说要购买的产品跟一些只有原则性的，那很明显就是说在这个脉络下140亿的军售会不会如期的批准，或是说可能是延后，看起来就是中方也给美方这边希望他去做一个表态跟回应。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如果从川普的角度来考量，他要把这次川习会的成果带回美国，考量的当然是这个成果到底好不好，那以及接下来这件事情会跟美国接下来的其中选举会有一些联动关系。那已经有一些评论的文章就是分析了，就是说如果中方他所购买的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成功的，那我们又把九月的他邀请习近平来访问这件事情成真的话，那这个带来的经济效果跟140亿比的话，就是可能会比140亿的军费效益来得高。所以如果川普是站在这样的角度上考量的话，他就有动机去延后这个军售140亿。但是我们另一方面，其实从古立言这两天的发言，对受访里面，他也提到说，台美关系和中美稳定是并行不悖的。所以我们也有相当的理由去相信，这140亿军售并不太会取消，因为这有一些其实是包含是我们例行的，已经都已经在谈的当中的采购，所以不太可能去叫停。所以他有可能
1: 延后，
2: 最大就说对，他是一个延后，或者他可能是把它拆成不同的，就是小批小批的，因为他有些例行的一些军售的这种案子里面，他可以把它拆成小的，可能就透过别的方式一波一波一波的把它化整为零的方式把它弄起来。那所以总的来说的话，因为川习他不太可能说在今天才刚谈论完一个看起来好像要正要有一个成果，那在短期内突然间又做了一个马上又宣布，尤其在中方已经表达说这个是对他来讲他非常的在意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会影响到后面九月邀请习近平到美国访问。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生变，以及其中选举的这种他必须营造国内的正面国际关系上的也很有成果的气氛下，我觉得川普不太可能会做这样的就是立刻有一个进行可能比较有风险性的动作，所以在这个大的情况下就比较有可能会是延后。那当然我们还要再稍微等待一下，就说会不会跟赖总统有一个会面谈话，那我们可以也许就可以再进一步去分析。
1: 就是他会不会跟赖总统来通话，因为他说会跟治理台湾的人还有我跟所有人都谈，这是一个重点哦。因为他说这些还是媒体就说会跟赖总统通话嘛，但是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回答的，这有待进一步来观察，或者说行政官员也是可能的。那特别是美国还有中国在这次川习会之后，他们同意，这是中国官方的说法，要构建一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相当值得关注的就是美方的一些态度跟说法。我们的政府已经对外说了，如果有确切的时间点也会对外来公布。我们知道赖清德总统呢，特别是在20号的时候他就职两周年，也谈到如果有机会跟川普总统谈有关军购等等这些国防议题，他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还有对美军事采购是维护我们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希望这项军购能够持续来进行。他也特别提到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中国持续在东海、南海扩军，军演也已经到了西太平洋，引起了 印太区域紧张情势的升高，所以台湾有感于威胁日益严重，会增加国防预算等等，也会强调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跟繁荣的必要元素，台湾政府会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台湾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谈了这些我们的立场，我想美方也能够充分理解台湾的一个立场，不会来破坏台海现状。不过是不是有些部分有必须要再沟通吗？刚才你有提到就是像古立言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有传达了就是美国对台政策是不变的，你会怎么样来看如果我方已经表态这样的立场，台美双方是不是都彼此都确立的，或是说有哪些部分还必须要再沟通的呢？
2: 在这个川习的整个大脉络里面，就未来的几年是要营造一个战略建设性的这个稳定关系嘛。那所以从接下来的整个的包括古立言这边的一个发言还有赖总统发言来看，我想都是在这个大脉络里面去澄清或者是说再去回应这样的一个框架。总来说在赖总统的这个两周年的回应，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点，同时这些也都是回应到美方他们关切的一些部分。那包含说您刚刚提到如果是关于中国的是区域稳定的破坏者等等，那这个当然是赖总统我们对于现状上就说台海稳定到底谁是一个始作俑者，这个是关于这一点一个表述。那同时另一方面，赖总统他其实是从台湾民主化的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一步一步去表达台湾今天走到现在的一个民主成就也不容易，所以其实这一方面呢他也是去回应关于中国的这一部分。就说他其实在你要求统一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很多我们在意的一些价值，所以并不是说在中方这样的一个尤其就是说对我们非常的侵略性的各种态度的情况下不会去妥协，这是另外一个回应。那以及在第三个就是说在我们这几年来都在不断的加强我们的一个军事支出，而这也是美国它在区域的一个国防上目前的一个贺主政策上一个很要求的一个点，就是你的区域盟友需要自行提高自己的一个负担。那川普当然也是要求各个国家的盟友还要提高自己的军事的负担能力嘛，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的国防预算到 2.32。
1: 对，
2: 然后在这种之前也提到说就是在目标2030年的时候要达到 5%。这些当然都是不管是跟北约或者说跟美国它总体来讲的一个有对齐跟去呼应的。所以在军售的这一部分您看到古立言的专访里面他也是又强调这一点。那以及之前的朝野他的在军售案美方其实也都有频频的去表达他的一个态度。所以在军售这部分其实也是回应到整个美国他们关切的点。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要件上他既有关于对国内以及总统他不管是对政党或对整个国内社会还有对国际上他想要表达的一些要点，那同时他也透过

0: 川习会之后，那么川普总统是不是可能跟我们赖清德总统针对对台军售的部分有进一步的一些讨论，所谓的川赖通话。那么我们从上周的川习会一一来解构最近的一些相关讯息的一个发展，看美中台三边关系的一些变化。那其实刚才研究员你有提到，就是我们赖清德总统也借着520就职两周年的谈话回应了台美之间的关系，还有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坚定的立场，就是对外的。那对内的部分的话，其实民众如果关心的话，也会清楚到目前为止持续在发酵，就是有关国防预算的部分，未来的八年编列多少，但是没有通过行政院版 1.25 兆，倒是通过了7800亿的国防预算，因为朝野立委好长一段时间的拉锯，那带给美国跟中国的讯息会不会出现一种，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嘛，这个对台军售，老实说，如果大家了解美国对台政策有所谓六项保证，好像过去的美国总统也并没有说会跟中国来讨论对台军售，但是这次美国总统川普在前往中国访问之前就说会谈对台军售，这是蛮可以去探讨的，就说会不会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挑战或不可控的运作空间呢？
1: 是，川普他毕竟作为一个跟以往美国总统，他是一个有很大的非典型的一个特色。
0: 嗯，
1: 那他也个人喜欢，就说这个英雄主义式的风格。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去讲说，就像保证，或美台军售是不是打破了一些惯例？我觉得这个是在一个姿态上的成分相对多的。
0: 嗯，
1: 就是说他讲这些话说，哦，这个东西是过去的文件啊，他可以去似乎看起来是可以有一些交易或者说可谈判，但实际上当这些回归到很实际的国跟国之间或者说行政方面的，就是有很多惯例还有一些行政的这个框架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回归到一般的一个常轨里面去做。对，所以我觉得在他的个人的姿态上的表达是居多的，那实际上我觉得变动性其实是不太大的。
0: 嗯，就是打破惯例，其实川普 2.0 也不少，很多都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嘛，哈，比如说这个关税政策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政策的做法。不过呢，刚刚我们提到我们台湾方面呢，或外界也高度关注，就是什么叫做六项保证呢？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未同意就对台军售议题向中国征询意见，不会在台北跟北京之间担任斡旋角色，还有没有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没有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不会施压台湾跟中国谈判。不过川普就是川普，或许他所抱持的一些立场跟做法是有益于过去的美国领导人的。不过呢，今天谈到军售呢，我们倒也来看美台商会协会所统计的，这也是针对历任美国总统对台军售的统计，像克林顿政府累计总额是87.02亿美元，那么小布希政府是156.14亿美元，奥巴马政府是139.62亿美元，川普 1.0 的时候是182.78亿美元，拜登政府83.77亿美元，那么川普 2.0 到目前为止是114.35亿美元。所以这次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访问呢，有很多都可以再来观察。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想再继续请教助理研究员哦。那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就是中美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看来就是稳定应该是蛮重要，美中之间。但是川普又是一个交易的性格，你刚刚似乎也点到了，如果对台军售可能不会变啦，但是这个是不是川普就会很快来批准这140亿的这个对台军售，或许可能会延后。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看，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交易筹码，对台军售跟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税贸易谈判，大概是可以朝这个方向再来做这样的观察呢？嗯，
1: 是，我觉得说刚刚我想表达一个其中的点，就是说你从川普的角度来讲，那他交易的话，那当然是希望生意的效果怎么样做到最大。所以假设如果在不

0: 希望跟北京的关系以及跟台湾这些稳定关系等等的，它不是一个互相排斥，那当然他会希望两边都能够获取到最大的效益，所以跟中国跟北京的这个战略稳定有助于后来的这些各种已经许诺的以及表达的意向的能够发挥到最大的经济效果，那同时跟台湾的这个140亿的军售也能够达到最大效果，这当然对他来讲是最佳的。那在这个情况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在哪个时间点一步一步的把这些效果给做出来跟取得这些成果就非常的重要，这就需要很多的安排还有一些时机点的考量才能够达到。那放到川习会他这边讲说一个战略稳定，其实你看得出来，其实北京他透过他的几个官媒的这个表达，他都是在重复这件，就是希望表达要有一个稳定的关系，这个稳定关系不是透过两边今天一个川习会就能够定出来的，它需要透过很多互动或是一些成果来一步一步去做到。那也就是说这个你要把它放到这个时间的这个因素里面来看，就是说也许不是一个短期的时间一步一步去达成的，那所以这也留下了许多的空间，因为就代表说比如说军售，那它只要不是立刻的从我们来角度讲没有被直接否决，那它就有存在可能性。那从北京这边它也是去做了，它只要不是当下立刻批准，那它也回应了北京的期待。那所以你就放到在哪一个时间点，在哪些一步一步的去宣布，然后并且获得这些成果，但是又不引起在这个所谓稳定的架构里面反弹，那这其实就是对美方来讲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了。
1: 好，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如果对台军售或许也是一个美国他会考量在跟美中之间的一个稳定关系的一个经营的话，那因为在这一次的川习会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台湾也蛮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所谓中国他说的台湾问题，就是不支持或反对台独，会不会有可能在美中建立一个所谓的稳定的关系的时候，这个会变成台湾也是未来在表态我们的立场的时候，所谓的台独会不会形成一种反而是台湾内部的挑战呢？
0: 是，我觉得是非常有趣，因为在这一个议题出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国内执政党的政治人物，那包含总统，其实也都对台独做了一些解释，那这件事情上当然是一样是双重回应，他回应了北京以及回应了美方，那到底什么是维持现状，那我觉得基本上他已经都达到他想要表达的目的，简单来说就是维持现状，中华民国是国号，所谓我们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一个事实，那两岸互不隶属等等的这些概念其实都在总统都已经去充分表达了，那也就是说对于中美他想要求的这个稳定里面，就是台海现状不被打破，那这当然是包含北京他不去打破，那隐含的也是台湾并没有去改变这个现状的这部分，那既然我们的总统都已经也对这个意义做了阐释，其实也没有改变现状的这个问题的存在。那我觉得同一时间看这几天陆委会，其实你看得出来包含就新闻有说两岸的一些时行的部分，还有一些在记者的一些问答，我个人认为说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在降温，然后甚至就是说包含开放也都可能都已经逐步慢慢在公布，是先前这当然是有一些例行性的其他的互动，当然就可能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马上就能够开始有一些成果可以开始提供给国人或者整个给国际，那同时它最重要是一个释放的一个讯号，就说在川习会的结果之后，我们去表达我们坚定我们这立场，我们也没有要改变现状，引起稳定可能受到冲击。那同时我们也做到说两岸互动交流在符合一定的规范下达到降温，我觉得这也是在这个脉络下的一个呈现。
1: 好，其实我们今天探讨有没有可能会进行 所谓的川赖通话，中国方面当然也针对这个有表态，因为刚才您有提到，如果川赖通话成局的话呢，

0: 会是47年来美国领导人前所未有的一个做法，当然会激怒北京，可能会冲击美中关系，但目前看起来可能美中双方会尽量来管控所谓的分歧，会尽量朝着稳定关系来发展。但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我们也看到他在昨天的时候是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跟台湾展开官方的往来，敦促美方兑现所有的承诺跟表态，重申美方必须慎之又慎来处理台湾问题。那回到最后一个，就是两岸之间是不是有可能原本的形势啊，有一些激化，慢慢的会变成降温呢？赖清德总统在20号就职两周年的谈话当中，其实他也特别针对两岸关系，他有说，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原则下跟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当然，这不是新的，他上任以来一直在强调。不过，赖总统也说，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我们愿意对话但不会接受矮化，就是我们的立场也是一贯的哈，就是台湾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那未来两岸关系会有进一步互动交流吗？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再来观察的。好，那至于就是说美中关系会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有可能是在美中台三方互动关系方面会有哪些被川普总统会认为是一个所谓的交易的筹码吗？还有吗？我们谈了这么多，
1: 目前的整个所谓交易的里面，其实从川普这边他在意的主要是经贸的一些问题。其实你看到他公布的整个事实清单里面，包含农产品、稀土啊、关键矿物、关税、科技的管制，或是一些其他管道，还有台湾被他也列为可能是一个交易的部分，这是我们所关心的。毕竟他们是非常大国家，他讨论意义不只是区域，也包含了整个全球性的部分。那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台湾比较少注意到的之一，那譬如说像伊朗问题，然后以及北韩的这个议题，这个其实在他公布的事实清单里面其实都有被提到，但是一般的分析其实比较少关注到这些部分。那我觉得总体这个也都是放在他整个一个大的脉络里面。那伊朗当然是因为美国他现在在伊朗问题上的决定后面怎么样结束这场战争，那以及它带来的效果，那当然它对我们来讲是间接同向跟其他全球国家都深受这个能源的问题。那北韩它现在因为最近它刚就是所谓的这个两国论，那把就是核武也路线，其实从2000年从布希时期这个议题都一直存在，就北韩拥有核武这个韩半岛核武问题，就是对台海虽然有点距离，但其实也是会间接都影响到台湾，这个也被提出来在这个里面。那所以以我们自己所谓最关切的这几个议题来讲，看起来交易的部分我们还是有在去观察，那经贸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但区域情势里面的这几个大的部分基本上也被列入在双方公布但是不完全提到细节的，那这可能就是还要是要等待后面更多的结果来看，所以他们这些可能都是被列入所谓交易的筹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如果要去衡量说到底哪一些对我们影响，那当然就是可以按层次按远近的关系等等再去观察。
0: 好，非常谢谢助理研究员提出您的一些观点哦。那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还在谈台湾偷了他们的晶片哈，那我们投资美国已经越来越多的企业往那边去着眼整个全球的布局了，那我想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动是非常剧烈的哈。今天特别聚焦美中台三方关系，其实长期以来有人说应该是维持等距是比较好的，亲中或亲美可能都会有一些风险，但是呢现在当前国际情势呢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怎么样来认知做最好的因应呢？非常谢谢我们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宗翰，带我们从最新北京举行的川西会到可能进行的川台通话来掌握关心，那么也给我们非常专业的解析跟探讨。谢谢助理研究员，谢谢您。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On、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1: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2: 我是徐伯瑞，建筑师。建筑永远不只是建筑，它没有呈现出来的，永远比呈现出来的还要多更多，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味跟探索。
1: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拥有建筑博士的徐伯瑞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伯瑞建筑师。当建筑不只是盖房子，而是重新修补人与土地、社会与生活的关系，建筑师的角色也开始改变。从921震灾到莫拉克风灾，徐伯瑞建筑师走进灾后重建、都市再生与社会住宅现场。他思考的不只是空间的设计，而是人如何拥有好的居住环境。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建筑人生。
2: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上辈子的缘分，或者是天生。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从小就是喜欢在家里面搭积木，或者是做一些手动的创作。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优秀的建筑师，他是徐伯瑞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伯瑞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人生路。我觉得他的过程呢，我觉得非常的扎实，因为他在公部门也在建设公司担任过，同时也在学校教书，还有呢在建筑工会也担任过副主任委员，在慈济的团体以及呢历史资源学会等等哦，哎，所以他的经历跟有些建筑师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今天来了解他为什么会踏入建筑这条路呢？首先，我们先请伯瑞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都很好奇这个建筑师的成长的过程哦，所以在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呢从事建筑这条路呢？
2: 其实从事建筑开始从念书到现在已经45年了。
1: 哦，有这么久了。
2: 是非常久。如同您刚刚所说的，这个一路上其实是弯弯绕绕。我最早是念一个专科，然后后来又插班大学。有什么样的机缘让一个成长中的孩子能够去喜欢建筑？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上辈子的缘分，或者是天生。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搭积木，我不知道为什么，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从小就是喜欢在家里面搭积木，或者是做一些手动的创作。
1: 哦，
2: 有一次因为我父母亲是公务员嘛，所以家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积木，就是木头的那一种。有一次我父母亲带我去他们一个很好的朋友家，他们家的收入是比较高的那种等级的家庭，所以就有一个很棒的可能是 Lego 之类的积木。我就很兴奋，然后就在那边花了一个整个下午就搭了一个很棒的房。对，
1: 你
2: 那时候应该小学。
1: 哇，对，
2: 可能小学3-4年级，要回家的时候还依依不舍，然后就叮嘱说哎，这个积木千万不要拆掉，要好好的留下，我下次来还要看到。对，那其实是别人家的模型，不应该要这样的，不过其实就是舍不得。那时候有一种那种贪恋，而且我那时候念小学的时候，我妈妈说的，有一次下课了很久还没回家，她就

0: 着急，然后出去找我。后来发现说我蹲在一个工地，在那边捡工地的小瓷砖马赛克，他就发现一个小孩蹲在那边，然后在那边捡。
1: 干嘛？你在拼图吗？
0: 因为我把它拿回家收藏起来。我就是觉得自己动手做创作，然后拿一些这种跟工地相关的东西回家，很有趣。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真的是上辈子带来的，也不一定，这真的很难说。
1: 哇，真的太有趣了！我第一次听到有建筑师从小就蹲在工地里面去捡那些东西回家，这个可能就是呢，走建筑这条路哈，冥冥之中好像是让你注定要走建筑这条路。因为呢，以前呢，如果家里面没有建筑师，或者是呢没有跟营造有相关的话，其实不太会对建筑这个行业呢有所了解。您就开始了解说，哦，什么是建筑系了吗？
0: 当然，因为喜欢画画图啊，国中的时候有看到一本读者文摘上面的一个介绍，日本有个很有名的建筑师叫丹下健三。丹下健三建筑师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建筑就是工程跟艺术的结合，很棒啊。我也蛮喜欢艺术的，对于这种创作或工程又很有兴趣。所以那时候其实高中联考没有考好，失利，所谓的考试失利，就参加五专联考，那时候顺利考到当时有一个叫华夏工专建筑科。那时候才15岁。
1: 哇，
0: 对，15岁，所以到现在就是45年。
1: 看你的资料当中，你也念到建筑博士了。而且呢，您还有个都市计划技师。
0: 对，
1: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资格呢？
0: 比如说，其实那个就是专业分工之后的结果。比如说像我们举个例子，像医生有中医，有西医，西医里面又有内科外科各种的科，等于说你有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你需要找不同的专科医师。以前其实没有分那么多，台湾其实也是到民国60年才开始有所谓建筑师这个专业的认证。
1: 哦，民国六十年才开始有的。
0: 对对，有建筑师法。哦，所以在这个之前可能就要做建筑技师，技术的技，然后再往前可能就是跟土木技师
1: 有关系，
0: 就是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您刚刚讲到都市计划技师，现在有分很多，结构技师、水利技师、
1: 对，
0: 土木技师，各种各样的技师。哦，交通技师，他们专门来处理我们所谓的整个在现代社会中间的某一个专业领域的课题。
1: 所以这些都涵盖在建筑的这个大范围里头。
0: 不敢那么夸大说建筑可以涵盖所有，但是如果讲到一个环境或空间的课题的话，这中间就会包含建筑会占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中间也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技师，大家要等于说是群策群力的来做事情。那现在也有在讲说台湾是不是要有室内设计技师啊，或者是各种。
1: 现在没有吗？
0: 现在目前是没有室内设计。哦，现在会分得越来越细，可能你将来某一个专业一定要某一种技师的认证，他才有办法来从事，会有这样的情形。
1: 我看你们很多的建筑师呢，都是本系呢是念建筑，后来呢会去念，像譬如说呢，本身也念过了台大的建筑跟城乡的硕士。研究所的硕士。所以呢在台湾呢，是不是比较少在硕士或是博士的时候呢只是单独的建筑，而可能会跟我们的城市规划是有关系的呢？
0: 应该是说同样我刚刚强调，就是空间跟环境中间包含很多的房子，其实聚在一起变成是一个村落聚落。那如果说更多的房子，它可能变成一个城镇或城市。一方面当你的空间越复杂的时候，可能就是越需要经过一些前期的规划，所谓的 urban planning 或者是 urban design 的部分。那就可以让里面的交通、公共设施、所有的土地的使用，都可以更完备。台大城乡所其实确实在我成长过程中是一个蛮好的学习的经历。我们城乡所其实不太一样，不只是关心所谓的实质 physical 的一个空间的环境，我们更关心环境中间的人，还有特别是弱势的群体。我们城乡所公馆分部墙上要写一个我们反对，就是城乡所基本上当政府是右派的时候，他就会感觉起来比较左派，然后就反对那个当权的政府，然后那个当权的政府可能稍微左一点，他可能又会一样的反对。我们城乡所其实真的是深毛带脚的，所以就是都会去很关心社会啊。尤其是我在念书的那个时候，刚好是大概1992到1995年，那个时候台湾其实是李登辉总统执政，所以那时候推出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叫做社区总体营造，希望能够建设新台湾新人，其实就是跟过去从美元时代对于台湾所谓的农村发展或者是社区建设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思路。那是希望说可以找到人跟土地跟环境的一个连结，包含后来无壳蜗牛运动，
1: 对对对，
0: 到现在一直在推动的居住正义。

0: 对，
1: 这其实都是我们的校友们、哦、那我只是在中间其中参与一小小部分的
0: 啊，您客气了。其实我觉得建筑师呢在每个世代当中呢正在成长的过程呢都会有一个扮演的角色、哦、所以您自己呢也有参与了921呢到莫拉克风灾、哦、在你的人生当中呢是不是呢也会在灾难当中会重新定义建筑师的角色的这个过程呢？
1: 其实真的是要很感恩，但是也要尊重这个所谓的大自然或者是生命啊。921地震当时在中部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甚至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民众都会觉得怀疑是不是还要继续持有房地产、
0: 嗯、
1: 因为你所有的毕生积蓄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0: 嗯嗯、
1: 那莫拉克风灾一样，当然我们民众跟山林之间的关系造成整个土石流等等，我们要怎么样更尊重环境哦，也会造成大家必须要去反思。对我自己来说，其实每一次的灾难当然都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有必要、啊、透过专业的这个贡献服务这个社会。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我们有所谓的无国界医生，
0: 对，
1: 对于建筑师来说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他是一个会画图或者是会盖房子，一般民众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建筑师跟建设公司跟营造厂之间的关系，他们分不太清楚、
0: 哦、
1: 所以我每次跟民众提到说我是建筑师，他们就会以为你是建商、
0: 哦、
1: 我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开发商，就以为我们是盖房子，我说不是不是，我们也没有那个营造的能力。在台湾的建筑师法规定建筑师不能当营造业
0: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不能。所以我们现在也很积极的在争取修法，让建筑师也可以，因为现在有一种工程的方法叫做统包嘛，
0: 对对 对, 对，
1: 那就是说让建筑师也可以担任统包的带领者。
0: 抱歉，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他很清楚，因为是他设计的，
1: 对，
0: 他知道用什么样的人或是什么样的营造的方式能让这个建筑能够更好。
1: 对，传统的建筑比如说佛寺或者是一些庙宇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其实以前都是大木师傅作为领头的师傅，然后带着所有的工班，然后去整合石匠，然后整合这个其他的工班彩绘啊等等，然后来做的。所以大木师傅他本身他也要负责去买材料，然后他也要设计，然后他也要下面有一群助手或学徒或者是其他的协力工班来做、嗯、这个其实就是统包的精神。那中间作为 leader 的这位大木师傅就比较像是建筑师的角色。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
0: 其实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哦、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让你重新看到这个建筑师的这个角色、哦、其实呢从大学的建筑系，从专科大学硕士到博士、哦、这一段的历程呢念建筑这个的心念是没有改变的。其实我看到你有很多的建案我都觉得看起来很舒服，就像您给我的资料当中的整个事务所的介绍、
1: 哦、谢谢，
0: 也会让人家感觉一份很宁静的感觉，包含呢博瑞建筑师看到你本人也是有这样子，就是感觉会有一种很定的那种感觉。建筑师其实有涵盖的范围会蛮多的，像是社会住宅啦以及都市再生啦，那这些呢都不是完全的商业建筑、哦、很多建筑师呢他有一些会走商业设计，那每个项目不太一样，可是我看你的大部分呢都是走的比较像是社会方面吗，都市改变方面，你好像多半来讲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建设的方向，是您个人的喜好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这方面的建筑呢？
1: 就是我们现在事务所开到现在二十几年了，
0: 哇！
1: 那坦白说您刚刚讲的那些案子是因为我觉得它都是对我的生命中间很有意义、
0: 嗯、
1: 那也是很重要的案件，但是我们事务所确实也有做不动产开发，也有做都市更新，也有做工厂、
0: 嗯、
1: 甚至于我们还受外交部组织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委托到中南美洲帮邦交国做工厂设计都有、嗯嗯、其实各种的案子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责任，都是一种我们必须要把它做好的事情。可是中间当然又有几个特别的案子，比如说像是您刚刚提到的莫拉克风灾之后我们去帮忙居民重建家园，921地震那个时候我其实还在建设公司上班，那是我们老板派我们去协助921的东市名流艺术世家的居民重建家园、嗯、我们有机会在台中一个基金会捐钱做了一个生态的节能减碳教育馆，它是一个民间基金会捐的。那我觉得其实都是有些因缘，或者是像我们后来我们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协助做新北市的都市原住民部落三鹰部落，这个都是刚好因为因缘巧合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实现我们事务所的三大的核心理念。
0: 嗯，
1: 我们事务所有慢慢的发展出来有三大的一个核心理念。

个就是公众参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注重，第三个就是生态的永续。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公众参与当然是因为有了城乡所学习的一个经历跟背景，我们从研究所一年级开始就要做不断的跟民众参与相关的事情。生态当然是因为921让我们敬畏大地大自然的力量，莫拉克也是像这样的灾难让我们去反思人跟环境的关系。那历史文化当然又是另外一个面向，因为如同我一直在想的，其实建筑它绝对不仅仅是建筑，建筑它有很多背后的故事，那形成这个建筑背后的历史文化的因素或者是政治经济的因素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探究的。而且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才知道我们会往哪里去，我们不能做一个忘本的人。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生命中间，人也一样，就是你要去很诚实的面对生命中间的每一段的关系，每一段的经历，就是历史文化其实相对是非常重要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走过灾后重建、都市再生与社会住宅，秦和乐乐生态社区也成为徐伯瑞建筑师重要的实践案例。从历史修复生态社区到原民聚落，他思考的不只是建筑如何被看见，而是空间如何与自然共生，与地方文化共存。当建筑开始学会尊重土地，设计也不再只是形式，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他说，
1: 事务所有慢慢的发展出来有三大的一个核心理念，一个就是公众参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注重，第三个就是生态的永续，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0: 其实刚才听伯瑞建筑师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我发现您很重视就像您事务所这三大理念，不管是在公众的参与、历史文化跟生态这一方面呢，其实您现在都已经做到了。看你的资料当中给我的第一句话呢，让我印象很深刻，你放了一个盘点生命，盘点自己的生命做了多少利益人间、值得回忆分享的好事，也对自己道一声感恩。就如同我觉得您自己本身会让人家感觉，就是看了这个资料之后呢，没看到你这个建筑师的人，就可以知道说，哇，这个建筑师很温暖的理念，而且可以帮助很多人做他们自己想要的房子的这种的建筑师哦。一句话呢是来自《金刚经》的，我知道现在好像蛮多佛学的东西哈，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哦。这句话呢是来自于《金刚经》里面的一段话哦，会不会影响你的建筑的理解或是你的建筑的方式呢？伯瑞建筑师，
1: 我觉得是的。提到盘点生命价值，那是华联正言师父。这也是我的师父，他最近一直鼓励我们所有的慈济志工、就是要好好的去
0: 盘点，
1: 想，对，盘点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你的生命中间做了多少利益人群的事情，做得不够的话就要赶快努力再做。对对对。那至于您刚刚提到的金刚经，是我之前是法鼓山有一个农禅寺，在那个
0: 北投
1: 那边，对对，农禅寺的都市计划变更案其实是我帮忙做的，就是您刚刚提到都市计划技师在做的事情、然后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入慈悲门、里面就有写应无所住，
0: 哎，我都没注意看。
1: 对，那个应无所住是金刚经里面、对，有一次在2018年全国建筑师在每一年建筑师节的时候会举办一个论坛，那我在当时有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表，就是以应无所住为题目来做了这一篇的文章，跟做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应无所住的意思，其实我当时就在文章里面写说，不是要大家都没地方住啊，对，也不是要像杜甫要讲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嘛，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我们当然是觉得是应该要让大家都有居住正义，要有，现在房地产真的太贵，我问我们事务所的同事，他们都纷纷表示买不起，就怀疑是暗示说，要加薪了。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其实真的是买不起的，不要说他们买不起，连我也买不起，业主应该要帮我们加设计费了。没有开玩笑，就是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跟公平正义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进步跟努力的空间了。但是应无所住这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讲说，我们不要执着，我们不要说是为了名或利而去做事情，而是希望说能够享受整个做事情、做设计或者是做建筑作品的一个过程。我们所出发点不能因为说是我们通过国家考试得到一张建筑师证书，因为台湾依照规定的话，你要盖房子你一定要找建筑师盖章，叫做
0: 私人住宅吗？
1: 都是任何的建筑物，依照建筑法、建筑师法，它就是必须有建筑师签证。如果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签证的权利，就变成说我们可以垄断某些事情的话，那就比较可惜。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变成别人来看我们建筑师这个职行业的时候，就会说我们就是盖章的。所以其实以前有曾经发生过，可能到业主自己都设计完然后找别人盖章的情形也都有。我们想的就是说不是这样的，考上建筑师当然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是呢坦白说它也就是一个驾驶执照而已，让我们有经过认证，经过一个合格的对专业的知识基本了解的，你可以上路了。修行还是要在个人。对对，那我觉得我很感恩的就是刚好有这些机缘，比如说有民间的基金会愿意捐钱捐款，在台中 做一个环保教育的展览馆，法鼓山的基金会愿意捐钱去照顾莫拉克风灾的，新北市政府愿意跟奥尔斯合作，那童子贤董事长也捐款，再加上山阴部落的居民，大家一起努力完成了一个都市原住民的重建计划。我觉得都是要有一些因缘的配合，在这过程中间，当然建筑师因为有专业的知识，他要做一些必要的整合，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贡献。以现在的这个部分的话，绝对是业主或者是说委托人依赖人，日本就不叫业主，他叫做依赖人，他是觉得说他是这个事情就拜托给你了，很尊重建筑师，很尊重专业。在台湾的话就叫业主，他就是说嗯，我是这个事业或者是我这个开发的主人，啊，你们是我聘来的建筑师，稍微那个味道差了一点。我比较希望是跟我们所谓的委托人的关系，是伙伴的关系。
0: 对，
1: 我每次开会如果碰到比较好的业主，都会跟他讲说，其实以苏州园林来说，有一句话叫做三分匠人七分主人，我们是帮忙把空间营造出来，可是你主人的你的文化的品味要慢慢长期的去经营这个庭院，因为常常苏州园林都是退休的官员告老还乡，或者在苏州找一个很风水很好的地方盖的一片园林，中间有很多都是主人你将来要慢慢的去让这个空间环境更好。假设我们的业主他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他公共工程他可能就是赶快，我年底要选举了，我要赶快剪彩可以卖就好了，那当然大家也都会觉得说，那这个建筑就是一个生产，就是一个产品，中间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有个建筑师盖章。如果只是那样子做一个产品的一种思考的话，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作品，或者是我们自己细心呵护的一个宝宝啊，或者是一个花园的话，就会很可惜。
0: 所以那您认为建筑可以改变人跟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动或者是互动吗？
1: 其实有一个学门叫做环境心理学，以前就会讲说是环境影响人，然后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人影响环境，大家认同的应该就是人跟环境其实会互相的影响了。我常常都讲说，什么样的土壤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是为什么建筑或者是城市空间这么迷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你去看到这个城市，你去看到这些建筑，有人就会说，其实在网络上有一个段子，就是同样拍一张台湾的街景，然后呢他就开始去改那个照片，所谓的 PS 或者是用最近用很红的用 AI 开始去改那张照片，拍了一张日本的街景之后，他就说如果是在台湾，那就先加上广告招牌，然后开始在那个人行道上就会放一些属于那个家庭的东西，他就一定要站到公共空间，因为这样子感觉哎，我家里就可以站那个公共空间，等等，
0: 占便宜的感觉，
1: 对，然后开始就停机车等等，然后那个天空里面就开始有一些电线，整个就会觉得很有我们的本土风味了，就会去日本就说啊，日本的工地也好干净，然后日本的街道也好干净，我就在想说，那就是什么样的土壤开出什么样的花吗？就是社区营造其实要改造的是人，是人的心，坦白说也不容易啊，
0: 改造人很难啊，
1: 对，
0: 所以呢还是有关系，只是看人怎么去希望什么样的环境，
1: 对，
0: 环境也是我们人去把它给造就出来的哦。所以呢其实呢你有在不同的建筑的领域哦，还有一些不同的设计上的思维哦，你有同时呢注入了历史的修复，还有生态社区跟都市再生了。博瑞建筑师这三种看起来都不一样领域的建筑呢，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呢？这共同的核心是什么呢？
1: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事务所确实刚好有因缘，把我们想要做的三大核心领域都有曾经有机会落实，公共参与啊，或者是历史文化，或者是生态永续，不管是这三种指标的哪一个，其实总归起来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追求好环境。一个好的环境，它其实应该绝对是跟自然是共生的，因为这个环境它其实是有时间跟空间嘛，这个所谓的 place 这个地方，它一定是有过去的历史脉络的，它不会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怎么样透过公众参与的方式，大家一起去认识这块土地的过去的历史的文化，然后呢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共同去擘画，共同去思考未来要怎么走，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大家都会希望住在一个好环境里面。虽然说我刚刚只是开玩笑的说，哦，台湾的街景、日本的街景如何如何，我们好像是心向往之，但是其实我也确实必须说，从90年代以后，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的文史工作者，或者是社区发展协会，或者很多的热心的愿意来投入到这样空间环境改造的专业者也有，不仅仅是我们而已。其实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让台湾这块土地变得更好，但是其实确实不容易。之前所做的都是像是用民众参与的方式来做，可是民众参与这个部分没有那么容易。
0: 所以民众参与的话，他要特别去拣选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1: 政府都会讲说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呢，所以就开始会很要求说任何的事情都要办一些公听会啊、说明会啊，是真心的要做还是只是政令的宣导，这个当然就是有层次的差别了。如果只是要官样文章的办完说明会，大家行礼如仪的，其实也还算顺利，只是在整个的里程碑上多一件事情要做。如果是真心的要做民众参与，哇，那相当的复杂。因为一个地方其实它就是一个社会，就是一个江湖，各种的族群性别都要照顾到，其实不容易。常常会发现比如说里长跟里社区发展协会两派势力，社区发展协会他可能就是下一任要出来竞争里长的潜在对手，所以我们如果去做民众参与，可能就要非常了解地方的生态。对，这是并不是那么容易，
0: 听起来有点复杂。
1: 对啊。
0: 另外呢，博瑞建筑师，您有呢建设一个情和乐乐的生态社区哦，为什么会选择呢？有树木跟树木一起共存呢？当时你设计的出发点会是什么？很多人会认为说树可能会有很多的蚊虫啊，而且为什么要占地去种那些树木呢？
1: 当时是莫拉克风灾之后已经两三年，很重要的就是有一群在清河部落的居民，他们会希望能够找一块安全的地方来居住。清河部落后来分成两派哦，有一派居民他们其实还是希望住在山上，跟他们照顾的农作物啊比较接近，但是有一大部分的居民是希望能够找一块安全的地方。
0: 对，
1: 所以高雄县政府，当时是高雄县政府就帮忙找了一块公有地，然后呢就要做土地的变更，刚好法鼓山基金会就是要来协助做这样的一个重建的家屋的重建。那公共设施是高雄县政府自己做，所以高雄县政府那时候就提出一个计划，然后邀请我们去看这个计划。我们去看那个计划的时候就觉得，还有看那个基地，就觉得说
0: 安全吗？
1: 是安全的，因为它是平地靠近南横公路的旁边，可是就发现说当时高雄县政府提的一个计划，它是在社区里面开一条笔直的道路，直直的，然后道路的两旁开始安排架屋，坦白说有点像军营的那样的感觉。为了要开那条笔直的大马路，其实也没有很宽的，六公尺，就会造成里面必须要砍掉差不多58株的树，有樟树、龙眼树、肯氏南洋杉等等很多。我在想说莫拉克风灾会发生，就是因为人跟自然没有和谐共生，我们现在又要去把在那块土地上的原住民原来的这个森林砍掉，不是很奇怪吗？马上跟高雄县政府说，你们的计划很好，但是我们提一个替代方案给你们参考。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进入社区以后，车子就停在外围，所有的人是步行进入下社区，然后社区里面如果要有老人或者是消防救灾的需要，还是有一条内部的通路，它是蜿蜒的，蜿蜒曲折的，所以它可以绕过那些树木，一方面也可以减速了，把那些树保存下来。我们就画了这个图，然后提供给高雄县政府，请你们参考，还不错，很感谢高雄县政府采用了。对，所以在基础设施所谓的 infrastructure 的部分，社区内的道路、社区内的景观，就参考了我们的图，把树留下来了，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

徐博瑞建筑师用建筑重新思考人与土地的关系，或许真正的建筑不是改变风景，而是让人重新找到与生活和土地的连结。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徐博瑞建筑师的建筑之路。祝福徐博瑞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曾经有人问我说，科学知识究竟要讲得深还是讲得浅才叫科普嘞？讲太深是不是让一般人兴趣缺缺啊？反正只有内行人才懂嘛。啊，讲太浅又显得泛泛之论，变成没有什么内容，常常被乱转乱传成那种农场文。一样米养百样人，也可以用百种方式去讲一件科学事。不知道节目的听众朋友怎么想这件事，怎么看这件事情嘞？因为委托人问说啊，科普怎样才叫普？前不久呢，看到杂志在专访泛科学的创办人的新闻，也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看到非常热闹的讨论。内容呢，包括说，科普资讯呢要多平易近人，科学家是不是应该更走向大众，商业运作呢是不是失去某些本质等等啊？至少我是这样解读的。挺好奇科普男怎么看这件事情嘞？这件事问我科普男，不如问今天的来宾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物理双语刊的总编辑，也是淡江大学物理学系的陈坚旭副教授，先欢迎陈老师。
4: 各位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3: 陈老师，我们今天要解读一个回应委托人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这个难回答我想先从一个个人的，你本身，我要请教你的不是物理学问题而是除了物理学的领域，你自己会读哪些比如说科学文章啊，或者从哪些地方接触到相关的资讯吗？
4: 我自己本身当然就是会读一些Nature Science， 还有在国外有一个科普的杂志叫做 Physics Today。
3: 我先帮他补充一下，Nature Science 它不是对你直译就是自然，就是科学，但它其实是自然科学领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两大期刊。
4: 对对，
3: 那个重量级到应该一般读者是读不懂的，一般大众都读不懂，
4: 但是他通常会要求，他反而因为比较前端，他会要求他的写法是比较平易近人，
3: 要浅显易懂，
4: 浅显易懂，但是是重大发现，
3: 是重大发现。可是除此之外，你刚刚提到说还有另外一个更科普一点的，
4: 比较科普的，就是但是它叫 Physics Today。
3: 是
4: 我是讲分享我个人啊，个人。那我们像我们物理双月刊每一期大概也会翻译 Physics Today 的文章，大概2到3篇。
3: 这个通常翻译叫今日物理，
4: 今日物理，今日物理。对，
3: 但我刚问的是说，如果在物理学领域之外，你就看 Nature Science 吗？
4: 对，
3: 你会听我的节目吗？
4: 会
3: 啊，
4: 对，
3: 这个很棒啊！我要听到这个答案。不是啊，要讲的是，的确，我觉得在讲到这个专家领域哈，就算是一个你要写的浅显易懂，毕竟都是在那个领域当中，你学有专精，像或刚刚讲到那种重大发现，
4: 对，
3: 你是有一个科学精神跟科学研究的成分在里头，在透过写的文章、写的文字或表述的方式，因为现在已经不止文章了，很多表述方式，
4: 对，
3: 去让听众、让大众、让读者、让各式各样的人能够更加了解。
4: 是，
3: 我们就直接拿例子吧，因为以这一期的物理双语刊为例，有介绍到三位老师在做这种科学传播。我们讲科普不如讲科学传播吧，有哪三位老师呢？
4: 这一次我们请了师大物理系的陈玉林老师教授，还有这个东海的这个施廷奇教授，还有中原大学的高崇文教授。
3: 是，
4: 那他们三个人刚好分享了三篇专文，都刚好在各个不同的层次上。
3: 比如说
4: 陈老师，师大的陈老师呢，他就是探讨说他在教学现场，他如何透过20年30年的这个经验去改变他的教育方式。
3: 他的教学现场就是在师大嘛，
4: 对，他就在师大，而且他教育出来的学生早期啊，事实上现在可能也是，未来也是在中学教育里面当这些科学教育的老师。
3: 老师教老师。
4: 老师教老师。
3: 对，所以老师现在的学生是未来其他学生的老师。
4: 没错。所以他也是希望能够，他的重点就是说，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抽象的方程式，但是能够让学生去理解，不要被方程式挡住了。
3: 是。
4: 他背后代表意义，那怎么样去解释。他认为这就是身为一个这个教育者所需要做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跟使命。
3: 是因为毕竟有时候写下来，然后又用方程式去描述啊，又用一些科学符号去描述的时候，大家其实是要把那个现象，
4: 没错，
3: 转换成一个更方便表述的。
4: 对，
3: 但那个表述呢，不是去背公式、去背方程式而已。
4: 对，而且通常科学它是一个实证科学，
3: 是
4: 它也是从实证科学出来的，我们是要看这些数据啊，做这些实验来验证，
3: 是，
4: 可是往往进入方程式的世界之后就会越来越强调所谓的抽象思考，
3: 嗯嗯，
4: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反而让学生或者是教学者他忘了原来他对应到的一个实体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嗯、对。
3: 那不知道老师有在他的文章当中举什么的例子吗？
4: 哦，有有有，
3: 嗯，
4: 比如说他就说他一开始就是解释方程式，后来呢他就会在教学现场里面直接做实验，
3: 嗯，
4: 演示，
3: 是
4: 所谓的演示性教学，
3: 嗯，
4: 他就发现说这样的效果会跟之前的效果有什么样的差别，
3: 嗯，
4: 所以
3: 说起来也是过去在念的时候就有一种、嗯、诶，为什么你物理啊你化学啊还要做实验，
4: 对，
3: 这个实验不是说、啊、要去把实验做好，
4: 没错，
3: 而是说诶，这原来跟我们学到的一些原理观念
4: 是
3: 它其实就是从这边来的，
4: 对，嗯，其实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说地球的重力常数是
3: 9.8， 嗯， 嗯，每次把那个数字背起来就好，对，
4: 而且当然你要知道单位啦，对不对？ 9.8 本身只是个数字、
3: 嗯、
4: 可是你真的去做实验，我看很少人真的会得到 9.8、
3: 欸、说到这个我记得以前做实验的时候就同学有一种拼命的想要做到那个数字，
4: 没错，
3: 他明明就是这个数字到底
4: 会改，
3: 对对，会说这边动一下那边动一下手脚，然后就说哦，毕竟 9.8 很厉害，
4: 对对对，
3: 但其实呢那个跟原来他实验的意义本质
4: 完全不是，其实这个实验就是要告诉你说、哦、哎，你现场你其实上会有一些时间的量测误差，
3: 嗯，
4: 反正你有很多很多的误差会影响你的实验，
3: 你的海拔纬度啊，这些东
4: 西，地球自转各方面都有，
3: 没错，
4: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搭配实验，然后让你去看到说实际上这个数字的背后它代表的意义其实更多，
3: 嗯，
4: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陈老师分享的这个专文非常的有趣，
3: 是
4: 读者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3: 嗯，
4: 那第二位呢，这个东海大学施廷奇教授啊，他就非常有趣，他是说他当时刚好身为这个东海物理系的这个系主任，
3: 是
4: 他为了要招生，
3: 嗯嗯，
4: 所以他就开始在脸书上分享了各种科普文，
3: 嗯，
4: 那最后因而堕入了这个科普传递的这个状态，然后后来他又
3: 有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4: 就阴错阳差吧，
3: 是，
4: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也做了一些 YT 影音的一些节目，这样子，对，这也是他完全意料之外的，
3: 是，
4: 对，那他就疯狂的分享各种科学新知啦，或者是像有时候他说像他里面就分享了一个故事，就是好像有一个车祸吧，
3: 嗯，
4: 那这个记者就会问所谓的物理教授，这个撞击力，
3: 嗯嗯，
4: 大概相对于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比如说从几公尺自由落体掉下来这样子，
3: 嗯嗯嗯，
4: 那他会觉得有时候常常记者或者是在报道的时候，因为篇幅的关系，会有一些断章取义，
3: 是或夸大的效果。
4: 对，所以一样的，他也是希望说通常我们这些科学的传播者，
3: 嗯，
4: 都有一个使命，嗯，就是要传递正确性，
3: 是
4: 在吸睛的同时，我们还是要很重视跟强调这个科学的主体，
3: 嗯，
4: 还有它背后的本质，
3: 是，
4: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3: 施老师，您刚提到施老师的例子，就让我想到说，之前也有过记者在访问我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想到，然后就举个例子，
4: 是
3: 这个例子呢，好像不够劲爆，
4: 是，
3: 哦，那个像刚刚讲那个撞击力道好像不像他以为的那么大，
4: 对，
3: 原本在更夸张的，我说没办法，就现实是如此的时候，但这个科学传播，欸，其实蛮多科学传播是站在正确的立场，而不是要讲到那种天花乱坠啦，
4: 对
3: 啊，讲到让你觉得说非常的猎奇，
4: 对，
3: 欸，那倒变成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状况，
4: 对，科学就是一个实证科学。

0: 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本质上。那第三位的话就是中原大学高崇文教授，
1: 是，
0: 他本身也是我们双月刊物理双月刊的副总编，他也负责我们的阿文开讲的这个专栏。那这个高老师他本身啊，因为我认识他，所以他私底下呢，他本来就对这个历史是非常有兴趣，
1: 是，
0: 对，所以他常常呢是写作的这个角度呢，就是会分享这个脉络，跟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
1: 他不是那种去推导方程式，或是把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化约为物理学家在讨论的那种话题，他反而是变成
0: 像
1: 从
0: 说书人
1: 人，
0: 这样子，
1: 很有趣。
0: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因为有一些观念很抽象，或者是有一些想法，我们常常会问，诶，为什么是牛顿会想出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法拉第发现这个？等等等等，他们当时都有一些时空背景，对。
1: 就让我想到说，像比如说，我认识浮力这件事情，是因为阿基米德的那个趣闻，才连带让我说，哦，原来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会，所以会连带出，他就不是直接告诉我说，哎，那个浮力要怎么计算？
0: Iraq，Iraq，
1: 哎，突然就想到了，然后在街上裸奔的那个画面，我还记 得。
0: 对，像没对这个浮力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跟这个鲜明的一个例子，
1: 而且就从这种有点类似像拜关野史的东西。引发好奇是科学家没有像我们想那么死板了、甚至有时候还蛮势利眼的。我像刚刚讲牛顿，我想啊，其实牛顿是一个，他人生还蛮精彩
0: 的。对他的一些 personality，
1: 他个人一些个人特
0: 质。对，比如说像我在上课现场也曾经跟学生分享过他跟胡克两个人这种余量情节啊，比如说
1: 那不止余量情节了，那个已经不止情节，那已经是一场战争了。
0: 我就跟学生开玩笑说，这个你知道你现在去查。胡克的这个照片啊，网络上现在只有一张，疑似一张，那就是这个当时这个牛顿担任这个皇家学院院长的时候，他们当时刚好有一个搬迁移植这个动作，就不小心胡克的一些文稿呢，画作呢，跟他的画就是他的人像就不见了，这个就是历史，留给历史去考证了。
1: 但可能因为听众朋友听到这一段，就想说，那牛顿做了什么事情呢？在科学上，或胡克在科学上做了什么事情，就产生这个好奇。
0: 对，
1: 我觉得好奇点哈，无论它是一个来自于某种八卦性质的，或者是来自一个很实用性质的，它也变成是一个科学传播好用的点。
0: 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吗？
1: 可以，当然。
0: 其实他们当时这里面背后就跟这个。R 平方反比定律有关。牛顿他其实在早期20岁出头的时候，他最有名的工作是跟光学。他发明这个反射性望远镜啦，还有这个光粒子假说。还有因为为了解释这些光粒子假说，他发明了一个数学叫做流速跟反流速。其实现在就叫做微积分。那他对于重力的琢磨反而是相对在早期是比较少的，他都是比较个人。那后来有一次呢，在一个咖啡厅，就有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叫做哈雷卫星的哈雷，
1: 就是那个哈雷，
0: 对，他就有一次他们在讨论说，这个听说这个重力的作用力啊，跟 R 平方反比有关，所以 R 平方反比不是说牛顿原创，当时这些科学家就已经在流传了，
1: 有这个讨论出来了。
0: 可是他们的问题是，有没有谁可以用 R 平方反比定律推出椭圆轨迹？
1: 是，
0: 然后这个胡克他就说。我可以啊，这很简单啊，
1: 很简单。
0: 对，然后这个哈雷就一直拉着这个胡克，看到他，你不是说可以吗？证明。那胡克就一直闪闪躲躲。那哈雷就想说，怎么这个有名的物理学科学家都是这样子？那他就很烦恼的时候呢，就有人说，你可以去问问牛顿啊。
1: 你问一下死对头
0: 是，但那问牛顿，他当时的这个江湖地位是相当高，而且他个性比较冷僻一点，
1: 对，
0: 所以大家不太敢去接触他。那这个哈雷可能就年轻人嘛，而且他就一股热忱，他就说好，他就去敲牛顿的门，他就问说，牛顿先生可不可以解释这个 R 平方反比定律推出这个椭圆？牛顿很爽快的说，可以啊，我大概10几20年前就做过这计算了。
1: 真的吗？
0: 对，让我找找看。就牛顿就翻箱倒柜啊，但是他的文稿非常乱，他就转过来跟这个哈雷说：“不好意思，没找到。”哈雷想说会不会又来一个
1: 腐烂的啊？
0: 对，但是牛顿跟他说：“没关系，你一个礼拜我就寄推导给你。”就果然牛顿就是牛顿啊， 哈雷回去之后一个礼拜他就

0: 收到了牛顿大概几页的这个推导，非常严谨，用到的就是这个微积分的这种技巧。
1: 是，
0: 哈雷是惊为天人，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怎么牛顿把它当成是一个很普通的随随便便
1: 的回答我一个问题而已，
0: 对，不值得发表。所以哈雷就冲去跟牛顿说，你还有没有更多？他说有啊，这几年的这个潜心研究啊，就是这些啊。

0: 啊，有一点完美主义的人，
1: 嗯，嗯，
0: 后来就写出了我们所谓那一本 Principia，
1: 是，
0: 就是大自然的数学原理，
1: 是。
0: 那这个是为因为哈雷催生出来的，
1: 嗯，
0: 那这样一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啊，这背后啊，有时候一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它历史上很巧妙的，
1: 嗯，
0: 对。
1: 而且巧妙的透过这些人物的故事，人物的传记，小时候我们很喜欢看这种人物传记，就充满了故事性。
0: 诶，
1: 从这个故事性进入到科学性，
0: 对，
1: 进入到说，诶，科学有很多充满奥妙奥秘的地方，
0: 是，
1: 也就从此诞生了。所以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透过科普，透过科学传播，透过刚刚老师分享的这三位同为老师，在大学进行研究也好，进行教学也好的老师的分享，分享之余还有哪些有趣的话题嘞？这边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 Dua Lipa 带来的 Physical。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预告后即跟陈老师来聊向大众化科学，因为刚刚前头聊到的，无论是聊故事啦，聊介绍 人物啦，或聊到刚讲 R 平方反比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勒，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重点讲到是科普有多普，要如何向大众化科学。但其实在讲到科学啊，大众的理解啊，其实对于像比如说陈老师您自己哈，你有其实讲科普也好，讲教学也好，讲研究也好，其实都是你的工作
1: 是
0: 的不同的面向。
1: 是是是。
0: 但这三者科普、教学、研究只是专业程度的差异吗？还是说这些受众有什么共通性呢？
1: 这三个当然它当然有共通性跟有一些区别性。我们讲比较严肃的就是研究好了。
0: 是。
1: 研究通常也就是在所谓的专家之间的一个对话。那可能每大家心里面所谓的教授啊研究学者，他们其实通常就是专业就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范围跟一个点。比如说可能是重力里面的黑洞。
0: 是。
1: 或者是某个天体的这个动力学，他可能一辈子就是做在这个东西。
0: 我也可以举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过去我在念书的时候，老师说，你看到这本上千页的教科书，
1: 是
0: 里头的某一页，
1: 对
0: 的某一段，
1: 对，
0: 可能是上百个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结果，
1: 是，对，而且很多科学家可能是前仆后继，告诉人家说这是错的，
0: 对，
1: 最后才会有一个人找到对的答案，
0: 去质疑说，这过去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其实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找到了新的说法。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科学的累积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动作。
0: 这在研究方面。
1: 对，那这研究的话，它通常是在科学的边界，它是要突破了，
0: 是，
1: 它是要质疑这个边界到底适用范围是多少。过去
0: 有点像外太空的探索一般，
1: 类似这样子。那教学的话，它就是，比如我们就在专业的教学，比如说像我是物理系，

0: 们就会培养物理系专业的学生。
1: 是。
0: 那我们在教学上当然就是要教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对的理论，它的框架。
1: 等一下，目前为止认为是对的，难道有可能错吗？
0: 当然有可能，
1: 因为过去也有错的被我们现在更正
0: 了。是，或者是我们应该讲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对的理论，它是在适用在一个范围内。
1: 嗯，
0: 对。那我们要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就可以了。
1: 怎么样的范围呢？举个例吗？
0: 举个例，牛顿，我们再一次讲，请牛顿出来。
1: 是，
0: 牛顿的所谓的力学、动力学，它其实是在速度非常小于光速，
1: 速度小于光速，
0: 光速，
1: 但是快到跟高铁一样快的话，那算快吧？
0: 那不算快，
1: 还不算快，对不对？光速的话是快更多，
0: 对，
1: 因为光速
0: 快多了，
1: 是，
0: 对对的，可能光速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都还不一定要用到所谓的相对论，
1: 是，
0: 就看你的这个精准度的范围，对，还有弱重力场的条件之下，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个牛顿
1: 的力学。
0: 对，还有你的这个所谓的精准度的问题，对，所以这个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是需要把这个边界框下来，那所以刚刚讲的这边界以外的，这就是有时候研究的时候就要研究说这个到底适用范围在哪里，
1: 是，
0: 那也是不停的在做实验去推进，对，那这个 confirm 或者是推翻，
1: 是，
0: 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理论，量子力学也是一个例子，没想到我们在小到一个原子尺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运动轨迹的这个观念也不存在。
1: 对
0: 对，整个就天翻地覆。
1: 这
0: 个也就是100年前发生的事情。
1: 而且那个天翻地覆是一个很难想象的，因为它不存在于我们自己原本的生活生命经验当中。
0: 对，因为它会跟我们的生活直觉非常的不一致。
1: 对
0: 对，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不能够说，哎，那既然量子力学是这样，量子力学是对的，那我们就直接学量子力学就好了。这样也不行。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教学的话我们也是就是要分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分门别类。
1: 的确刚刚提到就会有人也曾经有朋友问我说如果牛顿力学没有办法去涵盖那么多范围的话为什么不开始学量子力学，我说你学学看啊。
0: 是。
1: 因为量子力学太多刚刚讲到的，甚至在理论的发展初期你都不确定到底那个理论推出来，连科学家都自我怀疑说这是对的吗？
0: 对，
1: 因为它很反直觉，或者说那个东西你看不到感受不到的时候，
0: 是，
1: 但是牛顿力学是基于有这些感受的现实去找出它的规则，找出它的一个逻辑说法出来。
0: 对，对，你很难想象说电子可以出现在两个地方。
1: 对，这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分身、
0: 这个、对，所以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个区别性，当然科学家努力的是把他们的这个边界感去把它建立起来，
1: 是，
0: 所以这也就是研究的范围。
1: 没错，而且这样的研究教学也是我当初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受到这些就算我自己不是念物理的专科可是在研究自然科学在理工科系当中这些东西就慢慢的观念就建立起来。
0: 是。
1: 但就变成好像出了这个范围，刚刚讲那个范围是适用科学适用的范围。
0: 对。
1: 跟那个范围如果是不是理工背景的，常会想说你们理工人是这样想。
0: 对。
1: 所以变成要用科普的方式让非理工的背景的人能够更多的不只是了解是更多的好奇。
0: 对，科普的话它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它比较像是一个翻译。对，我们可能做科普推广的人大概是一个科学的翻译者。
1: 是。
0: 他就是要把因为跨领域嘛或者是你的受众他可能是不是所谓的科学背景的人，那你试着要把方程式拿掉。但是他告诉他方程式背后代表的意义。
1: 是。
0: 那可能也结合刚刚说的是用说故事的方式啦比喻的方式啦，那各种方式来告诉他们这代表了意义，到底是科学家到底发现了什么，
1: 是
0: 这个发现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对，
1: 而且那个翻译不见得是说外文的翻译我举个例子，
0: 对，
1: 它可能更近似于文言文翻译就你看都是中文嘛，
0: 是，
1: 但你文言文也想说这个文言文到底是什么意涵。
0: 对，
1: 但如果掌握了文言文的使用技巧的时候，其实更快的了解它的语义，跟可能会去猜出说这大概是什么意思。
0: 对，
1: 也的确古人是这样说话的。
0: 对，就是微言大义。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对，但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刚刚也提到也有讲到这个真正科普推广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尺度上的拿捏。有时候为了要很大力的推广可能会有点扭曲了原来的这个状态。
1: 失真了。
0: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科普的一些工作者大家都要很小心的去这个拿捏这个尺度。
1: 是。
0: 对。

0: 这拿捏尺度呢，回来今天讲到的，其实每隔一阵子就会邀请到陈老师来聊到《物理学月刊》这份刊物。
1: 嗯，
0: 所以这份刊物，以你身为总编辑的立场，
1: 是
0: 希望做到怎么样的科普类
1: 啊？这要从我们的缘起开始讲。
0: 嗯，
1: 我们这个《物理双月刊》算是相当早，大概是1978年的时候，当时是中华民国物理学会，现在已经改称叫台湾物理学会，
0: 是
1: 所发行的一个所谓的科普期刊。
0: 嗯，
1: 就是。目的就是在跟这些观众啊、听众、读者去这个分享台湾啊、世界上的一些物理发展的一些新知。
0: 嗯，
1: 对。那后来当然就到1979年是3个月一次，那一直到1987年改成2个月一次。
0: 嗯，
1: 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查早期这个《物理双月刊》是纸本的。
0: 对，
1: 上面那个“物理”那两个字，
0: 嗯，
1: 就是吴大猷先生的书法。
0: 当年的中研院的院长
1: 哦，对，当年的中研院长，
0: 嗯，
1: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的话，《物理双月刊》就已经在2025年，我们已经转成全面的电子化了。
0: 去年开始，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一直是没有盈利的，
0: 嗯，
1: 对。那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些尖端的科普知识交给这个学生交给读者这样子。
0: 嗯，
1: 那平常心讲，我们的这个科普的传播可能。受众范围是稍微偏物理专业的背景，
0: 嗯，
1: 所以我们可能在推广上面现在也一直在拿捏跟调整，
0: 是，
1: 对。那去年就基本上是这两个月可以跟读者分享一下，我们在网站上面有一个栏目叫做探作与实究，
0: 嗯，
1: 它是一个线上模拟的，
0: 是
1: 我们找了一位高中物理老师，但是他对物理教育非常有热忱，他用线上写了一些这个程式码，
0: 嗯，
1: 然后让学生让读者呢，他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就点上去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呢，上面有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有两个水桶，一个水桶是上宽下窄，
0: 嗯，
1: 另外一个水桶是上窄下宽，
0: 是
1: 那一样的，装一样多的水，那下面挖一个洞，我们的问题就是谁流的比较快？
0: 嗯，
1: 对，那读者可以先用猜的，瞎猜都可以，
0: 是，
1: 那我们就会有这个线上模拟的这个方式。在你眼前看它的流动的速度，
0: 嗯，
1: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结合探究与实作啦，这些高中生现在也是108课纲啦，
0: 是，
1: 对，把我们的这个读者群带到一个更贴近大家科普的一个层次这样子，
0: 嗯，
1: 对，
0: 的确，因为这一点好像也刚刚提到的，无论是说受众是谁，无论说科普教育面对的对象是谁，
1: 嗯，
0: 真的有人会觉得说啊，讲的好难，我听不懂，
1: 是，
0: 你会觉得说啊，那简单到啊，学校不就教过了吗？但重点是像刚刚讲的这个实验，
1: 对，
0: 无论是你是瞎猜也好，或是你知道说它的原理，它如何去推导出来，用那个公式去算，
1: 对，
0: 都可以，但是可以借此去让更多人，无论是先从不懂的到懂，或懂再更专精下去，
1: 是是是，
0: 甚至有时候我们的听众都会问到说，欸，刚好是要即将进入到大学，
1: 嗯，
0: 大学新鲜人，那搞不好我念的不见得是物理啊，不见得是理工啊，
1: 是，
0: 可是进到大学环境当中会有这些专业的科目的，可能是通识课，可能其他的，
1: 对，
0: 也都可以因此更多的了解的时候，欸，脱离大学生活的哈，已经没办法再回头去念大学生活的话，就可以从这种科普的，包括听节目，
1: 是，
0: 包括阅读《物理双月刊》，都能够从中再去得到。有时候那种不用真的读到懂啊，就算不懂也没关系。
1: 对，
0: 嗯，
1: 当成看小说，然后看得到一些新知，
0: 是
1: 似懂非懂的，
0: 嗯 嗯
1: 也挺好的。
0: 对
1: 对，
0: 主要产生好奇，也因此而再去找寻到下一个好奇的，也可以去提问的时候，
1: 对，好奇心，好奇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主要真的是科学的精神，
0: 是，
1: 不一定是他那个
0: 对错的问题，
1: 对，你对那个知识真的掌握度多高，
0: 嗯，
1: 对，像现在
0: AI都告诉你了，
1: 对，大家也都在讲量子啊，
0: 嗯，但量子的趣味在哪里，你如何变成量子的故事，量子的原理跟自己产生关联性，我觉得那更重要了，
1: 是，
0: 嗯，
1: 是的，
0: 就像今天陈老师聊节目当中跟我们谈科学传播，科学科普教育，就算各位只是受众，但我就觉得可以从跟大众分享科学的经验跟趣味这点，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与满足了。今天非常谢谢陈老师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到科学传播、科普教育，谢谢陈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明侦探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阳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5: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静君，我跟你讲，我从小其实就很好奇，我们吃的那个寿司卷，那一片海苔
0: 怎么来的？
5: 怎么来的？哎，我很喜欢单吃那个海苔片嘞。
0: 对，而且呢，我想到海苔片的话，就想到我们去韩国，很多人都会去买那个，
5: 一定要吃的海苔
0: 片，
5: 啊，
0: 一片一片，
5: 对啊，
0: 那也好好吃哦。
5: 然后泰国也有啊，
0: 是泰国也有，然后日本也有。
5: 你有想过那么薄薄的一片，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0: 是啊，然后它是原来的长相是什么？它就是一片嘛，好像很少看到一片的海草哈。
5: 对啊，应该不可能啦，想一想应该不可能。但是呢，我觉得光是知道怎么样制作海苔片这个过程，哇，就是一个神奇的故事。
0: 没错，那海苔跟海苔酱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今天这集节目也是飞到澎湖，要请教一位海菜达人吗？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5: 对啊，他可以把海菜讲得很透彻，让我们彻底了解一下海苔片怎么做的。
0: 是，好，那么一段音乐过后，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咯。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5: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还在澎湖，
0: 对，
5: 而且呢，除了澎湖的海女之外，我们其实也希望了解说，哎，澎湖有哪些其他的特产。
0: 是，没错，我昨天晚上跟海天使去吃了一道汤，海菜鱼丸汤。
5: 哦，那个海菜真是又嫩又鲜又甜，
0: 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我们呢也追踪到了到底海菜从哪来哦。我们到了这个澎湖海菜推广中心，采访到曾静福先生，
5: 请曾老板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姓曾，曾静福，我来自高雄，我太太是澎湖人。
0: 曾大哥是怎么样开始经营这个海菜然后来推广呢？
6: 太太的阿公在三十几年前就经营海菜，卖给日本做海苔酱，然后我是第三代，接这个事业。啊，这个澎湖海菜哦，是个非常有营养价值又好吃的东西，它价格又不高。
5: 所以澎湖的海菜在什么时候采啊？
6: 它在每年的冬季，大约一月到四月左右，
0: 有三个月的时间。那是长在潮间带。
6: 对，它长在潮间带，它气候越冷，风越大，它长的速度越快。
0: 就是所以冬天是吃海菜最好的时间了。
6: 对啊，大部分我们海菜应该每年有三个月，但是三个月光是靠收成是不够，但是我们还会把海菜冷冻下来，长期供应一整年使用。
5: 哦，就是会有一些海男海女到潮间带去收集，然后把它收回来冷冻起来。
6: 嘿，对，一般我们在澎湖这个方面出口应该大部分是我们在做。
0: 主要出口在哪里呢？
6: 日本、美国、大陆我们都有出口过。
0: 日本、美国、大陆都有。
6: 对，
5: 所以很好奇啦，既然这么多地方都会出口，表示很多的地方都有在吃海菜嘛，齁，听起来欧美人也都会吃吗？

0: 海菜这种东西哦，它营养价值高。在十年前，大部分只有做酱，日本做酱而已。
1: 糯米酱。
0: 糯米酱。对啊，这十年慢慢餐桌上也在使用，做面包、做生技。
1: 哦。
0: 啊、做面条，大部分都在使用，因为它含有营养很高的多糖。
1: 哦，所以海菜的营养成分有很多多糖体。然后可以应用到很各个层面的饮食去。
0: 嘿，对，现在几乎各大超商都有在卖了。
2: 所以这个冷冻起来，让冬天三个月以外，其他时间还有海菜可以吃。可是这是新鲜的海菜嘛？那我们出口到日本，刚刚有讲到他们会做成那个海苔酱，所以他们吃到的是已经加工的，而不是新鲜的吗？
0: 我们目前哦提供给日本做海苔酱，我们是晒干，以天然晒干的方式提供、嗯、啊他们过去那边在加工做酱。
2: 我刚刚参观了海菜推广中心，刚刚曾大哥帮我们
1: 在
2: 我们
1: 作业
2: 对作业流程，其实我们餐桌上吃到的海菜它要经过一个
3: 好几道手续，
2: 非常繁复的流程才可以变成我们吃到那个汤那个菜
3: 干干净净。
2: 是、嗯、所以我们要请曾大哥来帮我们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海菜从潮间带然后采集到我们餐桌上可以看到，到底要经过哪些流程呢？
0: 我们从渔民去每天两次涨退潮，每天一次最多捞两次，因为涨潮退潮他们都可以去捞、嗯、然后渔民捞完了就送到我们去收购，来我们工厂。第一道就是清洗，第二道就是脱干、嗯、第三道是打散，第四道就是挑食那些脏的东西、嗯、第五道晒干的话就是铺在网子上、嗯啊、第六道就是装箱，有好几道这样子七个流程。
1: 是，对，我们刚刚看到、哦、就是那个海菜轻飘飘的，然后就要经过清洗、哦、
2: 对，那清洗是先搅拌、那个、让它那个清的海菜能够
1: 浮
2: 在
1: 水面，
2: 然后出来以后再脱水、嗯、然后还要人工去把它铺平晒干、嗯、而且刚刚我们也问了曾大哥说，台湾澎湖哦，用人工然后用天然晒干的这个风味是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我们知道日本他们是用养殖的，是不是也可以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养殖跟天然或者是在澎湖的海水里面孕育出来的海菜就特别的美味呢？
0: 我们澎湖海菜收购也是日本人来教的。嗯，啊，他们日本人长期吃藻类吃做酱，因为他们有养殖啊，天然的比较少，所以说他们养殖的海菜他们的味道没有那么跟天然的那么香度那么足够、所以说他们每年都来澎湖买我们的天然的，他们自己养有，为什么还要跟我们买？因为他们海水的盐度养分不够，所以说他们的海菜味道跟成分比较疏少、那我们的海水盐度比较高、又天然的，所以说我们的养分高，海菜海藻的香度就提升，所以说他们做一瓶酱要51%天然的，
2: 就51%是台湾过去的，剩下49%他们自己养殖的海菜沾进去，然后酱才能够称为它是天然的。
0: 对
2: 对，不然的话，刚刚曾大哥有说日本的那个养殖出来的海菜它长很快，但是因为海水的这个浓度的关系，
1: 还有养分也不一样，
2: 对，养分不一样、然后他们是比较平静的内海去养殖的啊，台湾的是那个经过波涛的涨退潮的，然后海水盐度也高，然后呢就会比较有香味哦，所以这是台湾海菜的优势啦、所以特别的好吃。
1: 所以那曾大哥就是像日本人用量那么大，会不会就是他们的养殖法在台湾也可以适用呢？
0: 因为每个区块海菜的品种不一样哦，在日本他们内湾水比较淡，他们没有风
1: 哦，
0: 不像澎湖风那么大。所以说我们十几年前有做试过，它苗是可以养出来，但是到2-3公分的话，我们澎湖的起风一来它就会全部都脱落掉。
1: 啊，就被飘走、吹走了。
0: 飘走、吹走，所以说

0: 这块养殖就我们就
1: 有试过，但没办法。
0: 但是它成养殖成本比较高
1: 哦，反而比较高。
0: 对，所以说渔民如果你要叫他做养殖，
1: 嗯，
0: 他天然的有更多，他为什么还要
1: 花钱去养殖？
0: 养殖做一套，
2: 真的
0: 对
2: 哇，澎湖真是有福之地耶。
1: 对，而且哦，要东北季风越强，这个海菜才长得越快。但是如果养殖的话，东北季风太强，又会把那个绳索上的海菜
2: 给
1: 吹走
2: 了，
1: 所以不得已。我还跟曾大哥问了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的用晒的，就跟我们好像在晒柿饼一样，要先弄起来，然后到这个外面那个广场上，然后要有风的时候。
2: 对啊，为什么要这样？
1: 对，为什么不用烘干燥技术，而是要天然的，然后用风去吹？而且我刚刚好也问了，其实太阳不用太大，但风要有，对不
0: 对？
1: 好像那个新竹九降风才会有那种特别的柿饼风味，对，或者是米粉风味，是不是我们的海菜也是需要澎湖特别的东北季风，它才会有那个风味呢？
0: 因为海菜啊，早期在20年前，政府也有辅导我们下去弄干燥，
1: 嗯，
0: 但是干燥出来它的风味跟海菜本身的质量会减少很多。
1: 哦，
0: 就说是寄到日本人做起来的酱风味就差很多
2: 啊，被挑剔的日本人嫌了。
1: 所以其实就真的试验过了，就还是要有这个天然的。那什么原因不晓得，就是一定要天然的就对了。對，
0: 因为天然的温度30几度、20几度下去晒的话，它会保持它的风味，
1: 嗯，
0: 啊，它的品质，它的菜的本身的质量会完全保存。
1: 哦，
0: 它下去干燥50-60度，一下子很快就干了，但是它的质量会减少太多。
1: 澎湖每一年可以生产多少海菜呢？
0: 因为这几年，这十年的话，汽油冷冻，产量跟之前就不一样。
1: 哦，之前是怎么样？
0: 之前每年都有一定的数量，因为气候没有冷热。啊，早期冬天就是冬天，海菜就来了，
1: 嗯，
0: 就不用去烦恼有没有海菜。啊，现在这十年就不一样，一年冬天，一年就温十几度，第二天就20几度，
1: 哦，会暖冬，
0: 对，暖冬，海菜生长就有影响，
1: 就极端气候影响到海菜。哦，那在从30年前哦，有接手这个，就是第三代嘛，哦，30年前开始经营这个海菜推广，到现在那个整个产量的减少的状况，因为这个气候变迁，你可以大概推算大概会少多少吗？
0: 目前的产量在10年前每年可以有生鲜的有300万斤。
2: 300万斤哦，
1: 哇，很多耶。
0: 现在几乎差不多40-50万斤而已，减少一半。
2: 哇，这真的是
1: 减少一半，
2: 减少一半以上。那是产量减少，就像刚刚讲的气候暖冬的关系，采收的人有没有减少？
0: 目前澎湖采收的都是老人化
2: 啊，这样子。
0: 在地的澎湖60几岁、70-80岁，他还在进行这些，他没有地方去，没有什么娱乐，冬天来就是捞海菜。
1: 嗯，
0: 那另外一半部分人就是外籍人士
2: 进来哈，
0: 他们来
2: 协助
0: 这个海菜捕捞的工作。
1: 哦，所以采集的人的年龄也开始在老化了啦。那未来的话，如果没有像这个外籍的配偶来补充这些年轻的人力，那以后没有采，你们要怎么办？
2: 对啊，怎么办啦？
1: 有没有烦恼这个问题？
0: 这个我们是有想过了，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人生啊，走一步算一步。
1: 对，目前还有人愿意采，我们就勉强弄。对，然后我再问一下曾大哥，有没有什么海菜的私房料理？就是澎湖的海菜，可能很多人知道很营养、很美味，可是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太会料理，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吃法呢？
0: 哦，澎湖海菜哦，一般现在我们上网可以查得到了，
1: 嗯，
0: 啊，另外我们有在推广，就是说，基本上它就是煮汤，蛋花汤，啊，加一些蛤蟆贝壳下去，
1: 哦，
0: 鲜味就够了。
2: 鲜味，
0: 啊，第二个就是煎蛋，
1: 海菜煎蛋，
0: 啊，第三个就是凉拌，海菜可以凉拌，
2: 凉拌，
0: 对，然后就是海菜可以做面包，
1: 嗯，
0: 做面条啊，还有目前最新的海菜可以做益生菌。
1: 哇，益生菌
0: 生技方面的。
1: 哇，海菜可以做成益生菌哦，真厉害。
2: 所以它的应用层面真的是
1: 越来越广了。对、啊、而且真的它煮汤啊煮蛋啊什么都非常的美味哦。海洋问题大考验，
0: 我姓曾进福啊，各位听众，你们知道澎湖冬季有出产什么吗？
1: 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2: 我是海天使应灵。
1: 我们到了这个澎湖海菜推广中心，采访到曾进福先生。曾大哥，我相信哦，有很多人跟我第一次来一样，就海菜紫菜傻傻分不清。我们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海菜跟紫菜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0: 对，它不同颜色。
1: 嗯，
0: 我们的紫菜是澎湖紫菜是紫色的，紫黑色的。
1: 嗯，
0: 好、哦、啊，海菜完全是绿色的。哦，就不一样。
1: 嗯，
2: 哦，长相有一点点像，对不对？都薄薄的一层，小小的这样子。
0: 形状是一样，但是颜色不一样。
2: 嗯，嗯，所以他们生长的地方嘞，有在一起吗？
0: 澎湖紫菜哦，哦，一般在蒋美有个紫菜养殖区。
1: 嗯，
0: 那养殖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姑婆屿，
1: 嗯，
0: 白沙乡外面的姑婆屿有一个小岛，它是纯天然野生的。
1: 哦，
0: 那海菜的部分就是分布在我们的安宅啦，马公是安宅啦，潭边啊，东石啊，铁线啊、嗯、哦，还有通梁啊，这几个部分、嗯、这几个区域。
1: 哇，所以是生长的地方就不一样、嗯、
0: 对，海菜纯粹是潮间带的东西。
2: 哦，海菜、嗯、紫菜必须要到某一些岩石上，然后很多小岛上，没有人去的小岛反而会长得很多这样。
1: 哦，所以不太一样，而且听说连采收的季节也不一样，对不对？
0: 紫菜是比较早，因为紫菜是11月，
2: 嗯、欸，11月就可以开始采，
0: 12月中旬。对、嗯，那紫菜采完就是第二个阶段是海菜，那就
1: 开始起来了
0: 。对，
1: 哦，所以澎湖可以采大半年，紫菜采完采海菜。
0: 对，就是说勤劳人就是不会饿死。
2: 想起来好像有绿金有黑金这种感觉。
0: 所以说澎湖有三金嘛，
1: 嗯、
0: 哦，白金就是土托
2: 、哦
0: 哦、啊，绿金就是海菜啊，
1: 嗯，
0: 哦，啊、黑金就是紫菜。
2: 哇，你看光澎湖的海菜跟紫菜就占了三金里面的2金。
1: 不过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它大概价高多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告诉听众朋友，现在目前就是海菜，绿色的海菜跟紫色的紫菜，他们的价钱大概多少呢？如果我们在市面上的话，
0: 价钱的部分哦，
1: 还是你收购的价钱不太一样？
0: 因为我们目前收购，我们就是渔民采收完，他们也自己上网会去卖，
1: 嗯
2: 嗯，
0: 哦，他卖不完就是全部我们来收，
1: 嗯
2: 啊，
0: 目前是这样子，嗯啊、所以说这个价格的部分，每个渔民哈、
2: 哦、各自卖的，
0: 各自卖的啊，海菜跟紫菜有一些看区域、嗯、有比较嫩的，有比较劣质的，
1: 嗯，
0: 老化的，所以说每个人卖的方式还有
1: 不太一样，
0: 对，还有水分的分量、
1: 哦、含水量
0: 不同、嗯、所以说价格我们就
1: 不太透露了，
0: 不再透露。
1: 但是如果一个渔民
2: 大约市场的那个市场要买到的价格，
1: 对、嗯、
0: 市场卖大概应该一台斤都是150-160左右吧。
1: 哦，一台斤150-160左右，紫菜跟海菜差不多。
0: 紫菜更高，比较贵。
1: 紫菜更贵一点。
0: 对，紫菜差不多，如果以天然的、野生的、外岛的，他们都是700-800。
1: 哇，
0: 洗完哦。
1: 哇，紫菜比海菜贵这么多、哦。
0: 对，因为它的量比较少。
1: 哦，量比较少，而且刚刚也说过，它要在那个石头上、潮间带的地方哈，所以比较
0: 养殖的紫菜大概差不多400多块。
1: 哦，养殖400多块、哦，大概
2: 紫菜可以被养殖，但是海菜就养殖起来质量不好。
0: 对，因为他们紫菜它的附着在网子比较强。
2: 哦，不会被浪吹断、
0: 啊。对
2: 啊，
1: 嗯，
0: 啊，海菜就不行。
2: 啊、
1: 对，
2: 特性不一样，
1: 嗯、没错。
2: 嗯，
1: 所以刚刚曾大哥也讲到了，就有一些紫菜特别的采集点哦。其实渔民他一天如果厉害一点，他几千块都没有问题嘛，对不对？
0: 应该。

0: 没有问题，
1: 是、嗯、所以看真的是一个黑金，
2: 遍地黄金遍地黑金跟绿金。
1: 对，因为澎湖冬天东北季风太强，然后出海捕鱼比较不容易，然后好像老天爷就赏赐了澎湖民众可以去海边采这个两个金哦，海菜跟紫菜。
2: 是，
1: 对，所以这个紫菜我们刚刚也问了，因为我们说海苔片到底是海菜还是紫菜，结果曾大哥解答是说都是紫菜嘛， 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海苔片其实基本上都是紫菜，原因是什么呢？
0: 因为紫菜它的胶质比较高，嗯，它要打成一张纸，像海苔片一张纸的话，它附着比较高，粘度比较高啊。海菜的话它的胶质没有那么高，所以要打成一张纸的话，它会撕裂开，
2: 嗯，哦，交结在一起。
0: 对对对，
1: 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采起来的紫菜跟海菜都是一个一个一株一株这样，可是我们要把它加工成一片
2: 一片，压
1: 成
2: 一片，
1: 压成一片。那这个紫菜因为它的胶质比较多，它压成一片的时候，它比较可以粘在一块，粘成一片，
0: 对，
1: 是这样吗？
0: 对对，它要经过去打浆，
2: 打浆，
0: 打浆，哦，打浆，
1: 产生它的胶质，
0: 对，像一张纸一样，我们就做纸，一张白纸一样，
2: 就是我们吃那个寿司
0: 對，
2: 然后包饭团的那个紫菜片这样子，
0: 哦，
1: 所以曾大哥，你除了海菜出口，紫菜这边也有出口吗？
0: 我们紫菜没有出口，
1: 没有出口，
0: 量不够，
1: 量不够，
0: 对啊，因为紫菜哈，大陆跟韩国。很多
1: 哦，我们去韩国都会买那个海苔片，那个就是紫菜嘛。
0: 那全部是紫菜。
1: 他们紫菜的产量比我们多、哦。
0: 对
1: 啊，但那品质上或品种上有什么不太一样吗？
0: 因为每个区域哈、哦，所有的藻类它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每个区域的水质生长出来的藻类稍微有点不同。嗯，啊，越是北方的话越。像大陆北方跟韩国，他们的紫菜就生长得不错，嗯哼哼，因为他们适合。啊，我们澎湖紫菜也是适合，但是我们的温度不一样、哦，没有他们长期都是寒冷的，
2: 冷一点的海水。嗯，
1: 但紫菜还是在澎湖供不应求啊，原因是澎湖的紫菜真的有它独特的味道哈。
0: 对。
2: 嗯，对，所以澎湖的紫菜自己内销都不够用了，
1: 对，都不够用，因为它产量比较少，
2: 产量比较少。
1: 曾大哥有特别讲嘛，
2: 对、嗯、对。
1: 那、哦、会不会建议一下紫菜的吃法跟海菜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其实澎湖，我们先讲澎湖紫菜啊，它也可以煮汤，嗯嗯。啊，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海水盐度比较高，它们的紫菜厚度比较高，它可以炒冬粉。
1: 啊、哦，对，我们昨天晚上
2: 吃到，
0: 对，
1: 真的很好吃，
0: 对。
1: 紫菜炒冬粉真的很好吃，
0: 这样的吃法只有澎湖才有。
1: 对，我在本岛是真的没吃过。对，而且紫菜
2: 有这么漂亮的紫菜，
1: 而且紫菜下的真的很
2: 奢侈的就放下去，
1: 非常的香浓哦。对，
0: 紫菜除了澎湖紫菜只有这种两种煮法是吧？啊，海菜就比较多了。
1: 海菜就因为它比较新鲜点哈，对，所以它可以放到那个面包里面，然后还可以做成益生菌的哈，真的很厉害。那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海菜推广工作，那曾大哥，你有没有觉得说台湾的这些因为台湾其实也是四面环海，尤其是澎湖，真的是有上百个小岛，有那么多的这个资源哦。那、啊、在这个推广起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就是台湾那个好东西要大家知道呢，还是也觉得说气候变迁的伤害我们应该要正视环境保育，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感想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0: 天然的东西哦，它对于四季那个调整度一定要蛮正常的，不然在冬天的时候它
1: 冬天不
0: 冷
1: 它
0: 就
1: 没办
0: 法
1: 触发它的生长，
0: 它是生长，所以说我们一直政府跟我们一直在跟渔民强调哦，这个碳，
1: 减碳，
0: 减碳，嗯，减碳这个对这个地球是非常
2: 需要的，
0: 非常需要的，嗯，哦啊，你看现在像日本苹果轻生，嗯，结果轻生碳涨的速度已经慢了，它往北海道那边气候越涨越多，
2: 不够冷了，
0: 对。说话我们海菜也是一样，因为海菜这种品种在全世界，我们的口感每个地方都有所谓的海菜，但是我们澎湖的海菜这个口感是全世界没有的，嗯，只有澎湖才有，
1: 真的，
2: 对，
1: 很嫩，哎、欸，
0: 很嫩
1: 又香，
0: 对，一般在别的地方你看到的海菜，它是在基隆也好了，在大陆也好，在韩国那些海菜都很粗糙，
1: 嗯
2: 哦，
0: 所以我们澎湖这个口感在餐桌上是非常
2: 香的，是独特的，
0: 还有便宜。
1: 嗯又营养哈，
2: 还不用养它，
1: 对，
2: 天
1: 生天
2: 养
1: 的。那曾大哥，所以你推广其实不什么费力嘛？
0: 不是，我们本身有在教育一些想要从事在冬天没有事做，
1: 嗯，
0: 想要从事这些鱼捞，我们都有提供工具
2: 哦，
0: 给他们做，
1: 哦、
0: 啊，顺便也帮他们做收购。你去到、
2: 哦、
1: 所以曾大哥你还是有未雨绸缪，那些高龄化问题嘛所以如果有想要学的这些年轻人啊，或者是不管是谁啦齁，民众想要学，你们不但教他们去哪里采，还有提供工具、喔、
2: 我
1: 们冬天可以来打工
2: 可以来打工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好，那我们节目剩下最后一分钟，我们请曾大哥来可以说回答他的那个问题，就是澎湖冬天有什么样的滋味。
0: 在澎湖哦，一般游客在冬天哦，他就不喜欢来了。但是，也有一点错误的观念，
2: 可惜哈、哦，
0: 可惜啊，
1: 嗯，
0: 因为在海边的地方，它不只是玩水，它有古迹，啊，它有鱼捞，它有一些在陆地上没有看到的东西，也有很多哦。所以说，澎湖在冬季，你要去深入去探讨这个冬季旅游、哦、就是说什么叫三金、
1: 嗯
0: 哦、澎湖三金怎么去抓这些贝壳、
2: 哦
0: 欸、
1: 就是这些生态旅游其实在冬天更好推广、哦、可能说大家觉得澎湖冬天东北季风太强，所以澎湖呢冬天都是一个观光的淡季、啊、刚刚曾大哥，
2: 但我觉得真的冬天来澎湖才像是个人的
1: 对
2: 待，对，
1: 就是真的有另外一番风味啦
2: 对,
1: 对, 对，澎湖的冬天有另外一番风味，虽然风强了一点哦，可是刚刚曾大哥讲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比较深度的人文环保，因为澎湖的环境真的相对于本岛来说真的是环境维护的相当的好、哦、
2: 真的
1: 对。好，我们今天谢谢
2: 曾大哥
1: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嗯、相信听完以后，
0: 谢谢
1: 对，
0: 大家来澎湖啊，
2: 好
1: 谢谢，常常谢谢大哥、嗯、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
2: 拜。

0: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1: Hola, Andrea.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哦，是听众朋友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欢迎杨医师。杨医师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今天我们要介绍杨医师跟您的夫婿梁恒章医师一起写的《这样解痛才是圣经》哦，里面有很多重点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尤其是疼痛它是一种不分年龄都可能产生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您所经历到的一些案例来为听众朋友做一个解说。那因为疼痛哦，的确是蛮让人困扰的一件事情，有时候疼痛到甚至不能睡觉，影响到日常生活，甚至如果这个疼痛放任不管的话，可能久而久之还形成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也未可知，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注意的。这样解痛才是圣经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哦，像胸腹痛的这个部分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是一个18岁的学生，那我们知道这个高三的学生哦，功课压力是很大的，他因此呢就产生了像是呼吸不顺、失眠等等这样的状况，其实是非常的苦恼的，而且他去接受一些检查也都是正常的。那大家就觉得啊，这可能是压力大。这也要请教杨医师，很多人哦，他去检查的时候哦，其实数据都很正常，都很漂亮，可是呢他就是不舒服。像这种情况大部分是不是真的就是压力大或者自律神经失调所产生的一种状况呢？
2: 事实上我觉得哈，现在自律神经失调哈，在蛮多不太懂的人身上哈，就常常把它当成垃圾桶，
1: 就是好所有东西
2: 的那种情，
1: 解决不出来就说是自律神经失调，
2: 检查不出有问题，
1: 对对，
2: 可是病人就是很难受，那很多人他就会把它都找不出来吗？那你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了。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啊，你心里有问题，有压力；啊，一种就是说你自律神经失调。其实我想要帮自律神经失调证明一下，自律神经失调其实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律神经在管控什么东西，你要先了解，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它的失调。好，它其实在管控什么？管控你的内脏。好，比如说你的吃的东西下去，食道怎么蠕动，把它放到肠道去，肠胃整个下去的这个蠕动过程，那个就是自律神经在控管。所以自律神经失调最有名的是什么？就胃食道逆流。它就是你没办法正常的从上而下顺利往下走，那它走得不顺就容易产生逆流嘛。所以真正最典型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胃食道逆流。那其他呢，比如说你心脏怎么跳，这也不是你能控管，那是自律神经在控管。你正常情形如果你不用意识去干扰的时候，你的呼吸也是自律神经在控管。你的肝肾功能的运作，这都是自律神经在控管。甚至像你的鼻子的那个鼻涕的分泌，眼泪的分泌，这些也是自律神经在控管。那再更往上的话就是睡觉。你睡不安稳，其实这也是自律神经在控管。所以自律神经系统，其实我们的神经系统很复杂，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把它分一部分，就是自律神经。
1: 所以难怪它很好的被当成一个所谓垃圾桶啊，因为你所有数据看起来是漂亮，但你有这些症状，所以它就把它归类到自律神经失调嘛。
2: 是，
1: 对。
2: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看疼痛里面一种误解，就是你现在这种，它检查出来都没有问题，然后没有办法

0: 解释他为什么不舒服，就把它堆到这里去。
1: 嗯，
0: 另外一类的很常见的误解是什么？就是说你的确检查出来某一些地方有问题，
1: 嗯，
0: 可是你其实你的不舒服的症状跟你检查出来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完全相关。
1: 嗯，
0: 也就是说它可能同时存在，它并不一定有因果关系。
1: 嗯哼，
0: 所以你如果只是去校正你检查出来有问题的那一部分，是不是把那些东西校正了，你的不舒服就会消失呢？
1: 嗯，
0: 事实上我也遇到非常多是没有的。
1: 嗯，
0: 原因是就是说你当初的不舒服，你的确因为不舒服而去做检查，可是你做出来的那些不正常的东西它的确存在。
1: 嗯，
0: 但是并不是那些数据造成你不舒服的。
1: 嗯，
0: 那你去校正那些数据，校正那些影像，事实上并没有把你的痛苦解决。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在，因为我们常常在处理别科处理不来，然后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丢给我们的。
1: 嗯哼嗯哼，
0: 所以我觉得我常常遇到的困扰就这两大类，大概就是病人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找不到医生听懂他在讲什么。
1: 嗯，所以说这个自律神经失调你刚刚也提到了，因为它是一个管控嘛，所以当你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跟你的自律神经失去调整的作用了，所以就会产生这些症状出来。
0: 事实上，嗯，应该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件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受疼痛折磨够久的话，
1: 嗯，
0: 你的自律神经几乎一定会失调。因为你痛到不能睡，就像你刚刚提的，
1: 嗯，
0: 你痛到不能睡，或是说你每次做一件事情，而且是你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啊，一面做就一面痛，你的身体的尤其是你的脑神经不断的在受刺激，
1: 嗯，
0: 你怎么可能不自律神经失调？
1: 嗯哼，
0: 因为不管是你的体神经，你的自律神经最后其实都是回归到脑子。他们虽然就学习研究上面跟我们治疗上面的方便性，我们去把它分出来，
1: 嗯，
0: 好，了解它的不同性，把它分出来，其实本质上它还是脑子啊，
1: 嗯，
0: 它全部是回到那里去的。所以你的不断的感受痛苦的时候，你的自律神经是不是一直在受刺激，你的脑子一直在受刺激，
1: 嗯，
0: 久了几乎必定会失调。
1: 嗯，
0: 所以通常一个病人他有时候他真的找不出来，人家也跟他讲你是自律神经失调，病人来找我们，那我们第一件事要去分辨你的主因是什么。
1: 嗯，
0: 因为你可能是慢性疼痛，有一些神经困扰难过的感觉久了害你自律神经失调。如果我们只针对你自律神经失调去治疗，而不去把你真正引发你自律神经失调的慢性疼痛解决的话，根本治的效率会很差，不会好的。
1: 嗯，
0: 那所以当有这样两个问题同时存在，我们就要去把主因副因都找出来。那我们要先把疼痛问题解决。
1: 嗯哼，
0: 疼痛问题如果下降到一个程度，然后经由适当的运动训练，有一些人他本来以为的自律神经失调他可以自然消失。
1: 嗯，
0: 啊，当然如果还是不行，那我们再针对那部分再把它做神经调节，把它调和回来，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些病人，其实我们也常遇到这种事，病人进来说，哦，我某某某某某某说我是自律神经失调，
1: 嗯，
0: 我要来治疗我的自律神经失调，
1: 嗯，
0: 但是事实上我们帮他检查出来，我们的结论是他其实是有一些神经痛，
1: 嗯，
0: 在干扰他，
1: 嗯，
0: 害他没办法好好睡，所以他脑神经已经恍惚了，
1: 嗯，
0: 所以他会产生一些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
1: 嗯，
0: 那其实这时候我们会跟他规劝，我们应该先从神经痛这部分着手，
1: 嗯，
0: 把你的神经痛治疗好到一个程度以后，再看看你自律神经失调有没有办法自然回转回来，
1: 嗯嗯，
0: 因为有可能你不痛了，能好好睡了，
1: 嗯，
0: 好，身体舒服了，你自律神经失调症状有可能不药而愈啊。
1: 对，所以说疼痛解除是第一步，而且是很必要的，因为它会
0: 重要，
1: 对，连带的就是缓解你后面的状况啊。
0: 对，
1: 那这边要插一个题，就您刚刚有提到说，如果说失眠睡不好啊，你的脑神经就处于一个恍惚的状态。其实这个大家都有经验，就是如果说你睡不好的时候，
0: 嗯，
1: 啊，前天晚上睡不好，隔天又有很多工作什么，你整个脑就是昏昏胀胀，嗯，虽然说也是可以应付，嗯，可是那感觉大家一定都有过了啊，哦。那你睡饱了一觉，就是状况就好很多。但是这种所谓的脑神经恍惚的这个状况，如果说他是长期失眠，他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是他就会演变成自律神经失调了？然后可能又有一些地方也会开始疼痛吗？是这样吗？
0: 所以事实上 这种情形比较少见。
1: OK，
0: 就是说你因为自律神经失调而产生慢性疼痛的这种因果比较少见，比较常见的其实是因为你一直在受疼痛折磨，你一直处于在睡不好的状态。
1: 嗯，
0: 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如果是因为有事情或是喝太多茶或喝太多咖啡，
1: 对对、嗯、
0: 睡不好，你的不舒服感就当天，那你只要隔两三天，哎，又好好休息一次，你的不舒服感就消失了嘛。
1: 嗯哼，
0: 那这种就不至于造成失调。但是如果是你天天都在受痛折磨，天天都睡不好，
1: 嗯，
0: 累积下来久了，你的自律神经真的已经快要受不了了。
1: 嗯嗯，
0: 所以失眠其实也是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症状。但是就是说，你会失眠的原因，
1: 嗯，
0: 好像说如果你是慢性疼痛引起的失眠的原因的话，我们把慢性疼痛解决，你失眠会消失啊。
1: 嗯哼，
0: 你好好睡了吗？你不痛了，能舒服的睡觉了。
1: 嗯，
0: 我们也遇过病人这样子啊。
1: 嗯，
0: 他本来是呼吸困难，连平躺睡都很困难，一躺下去就觉得吸不到气。
1: 嗯，
0: 那他甚至都是坐着睡，你说那种睡眠品质多差。
1: 嗯，
0: 那
1: 为什么会这样？他有疼痛吗？
0: 没有，他那个是呼吸控制。我们的呼吸控制其实主要是胸椎到腰椎都有可能。
1: 嗯，
0: 好，那这一部分的神经出来在控制我们的呼吸嘛。
1: 嗯，
0: 那这些神经如果有一些地方有阻碍，你的呼吸没办法很顺畅。
1: 嗯，
0: 那你一躺下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躺着的时候跟我们站着的时候呼吸效率不一样。
1: 嗯哼，
0: 站着的时候呼吸效率
1: 比较好。
0: 对对，所以如果你那些神经控制有困难啊，其实你肺是好的，心脏是好的，
1: 嗯嗯嗯，
0: 可是你就是没办法好好躺着睡。
1: 嗯，
0: 那久了你就会脑神经很难过。
1: 嗯，
0: 对，所以像那一类的病人来，他刚开始通常就是很难过啊，没办法好好躺着睡。
1: 嗯，
0: 那我们就找出来，哎，是哪一些神经，我们把它解放掉，
1: 嗯，
0: 好，疏通开以后，他就发现说他可以躺下来了。
1: 嗯，
0: 甚至病人会跟我说，医生，你的床好舒服哦，借我躺一下。
1: 嗯，
0: 因为他终于可以躺下来了。
1: 嗯，
0: 哦，那种感觉很好。
1: 对对，
0: 嘿，
1: 其实我觉得睡眠是一个也蛮复杂的问题，就是说他在什么状况下他可以睡得好，比如说像您讲的疼痛解除了，身心状态是舒服的情况下，疲惫度也够的时候，他的睡眠就会蛮好的。可是如果说其中有一些因素干扰，那它可能就会形成睡眠不好。而且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生物时钟啊，就是说惯性定律，或这么讲好了，那比如说我们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就会想吃饭，什么时候就会睡觉，好像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生物时钟。可是是不是失眠这件事情，如果说它一旦失眠了，它会也形成一种惯性，是这么理解吗？
0: 因为生物时钟哈，就自然的导引来讲，主要是太阳啦。
1: 嗯哼，
0: 好，阳光对我们的导引，那是一个自然的导引。所以生物时钟容易乱掉，大家现在很了解的就是你飞跃时差的区域，
1: 对，
0: 那你的身体因为阳光的刺激不足的时候，你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当地的阳光，以后你就会建立新的时钟。
1: 是，
0: 好，所以这个是现在大家就很了解了，我相信现在出国的人这么多一定都非常了解这件事情。那所以这部分其实只要你去跟着当地的日落日出过日子，
1: 嗯嗯，
0: 通常快慢每个人当然不一样，调节力每个人不同，但是大概不会太久，通常一个礼拜，最慢一个礼拜大概都可以调得回来。
1: 是
0: 啊，有一些药物在帮助大家比较快一点适应，这样而已。
1: 嗯，
0: 所以有一些不是因为出国而产生的你讲的这种现象，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啦。
1: 嗯哼，
0: 夜班工作的人，
1: 对，
0: 夜班工作的人这点就是比较辛苦。
1: 嗯，
0: 因为他晚上还是要很集中精神工作。
1: 嗯，
0: 那他必须要白天补眠，可是白天也有阳光。
1: 嗯，
0: 所以通常那一类的人他们也都知道，我遇到很多人就会说，我都会把窗户弄得黑黑的、暗暗的，绝对不让日光来干扰，
1: 对，
0: 干扰我睡
1: 觉。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胸腹痛的这个部分哈，那你们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它的根源是在颈神经、胸神经、腰神经。其实刚刚你有提到啊，就是胸到腰的这个部分哈，所以它出现的状况呢，包括是胸闷啦、呼吸短浅，还有呼吸控制链是出现问题的，甚至有些人会得疱疹，然后或者是他动过腹部手术的，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
0: 其实呼吸的控制，就我刚刚讲的，
1: 嗯，
0: 它一个部分就是自律神经去控制你的节律嘛。
1: 嗯，
0: 那至于说直接在控制你呼吸肌肉的这些神经，这是叫体神经啊。
1: 嗯哼，
0: 好，它从颈椎啊、 胸椎啊腰椎啊、嗯、好，我们的体神经都是从这

0: 痛而已。
1: 嗯，
0: 事实上病人常常神经受到刺激的时候，痛啦、酸啦、麻、肿胀，也有人是觉得冰冷，也有人是觉得灼热。然后再来就是运动控制不良的时候，就是运动不能的动作困难，比如你脖子要转没办法很自然的转，你要往上抬头抬不上去，你手举不高，你脚跨不出去。其实这些仔细去想，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神经症状，只是它不是用痛觉来感觉，它是用控制困难来感觉，那这其实都是体神经的问题。那我们在治疗，用我们的神经疏解上面来讲，就是治疗这一块。那至于自律神经失调那一块的话，我们是用神经调节的手法去处理。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的门诊里面，就是你刚刚提到我在国泰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两个面向，一部分是根据体神经的，那我们做神经疏解，
1: 是
0: 一部分是因为自律神经来的，好，那我们用神经调节的方式去疏解，是这样子。
1: 对，您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胸闷哦，是呼吸控制链有问题的症状哦，因为大部分人一胸闷或者说呼吸短促什么的，他们第一个想到就去检查他们的心血管啊、胸腔科什么的，那其实有时候会检查出来就是好像也没有那些问题哈，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就要了解到这是为什么。那还有一个你有特别提到就是说，这种呼吸控制的问题会被当作心理问题来处理，其实这个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你的心理作用会影响你所有的一切的状态，特别是呼吸，比如说你的心理感觉紧张啊、恐惧，你的呼吸就会急促，那你觉得是很放松一个状态，那你的这个呼吸就会顺畅一点，所以我们才说一些功法等等我们是要调息的，那这是心理层面，但是也不是全然是这样子。另外你又提到说运动不足，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就是它是导致呼吸效率不好的一个状况，但是有的运动似乎又会影响呼吸控制而产生胸闷不适的状态，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我运动不足，我赶快去运动了，可是如果说像您提到的这种状况，可能这个又导致他呼吸不顺了，
0: 是
1: 我们应该怎么样一个了解？
0: 因为像胸闷啊、呼吸不顺，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刚提的，我们一定要先从内脏先想，因为内脏怕生病嘛。
1: 对，
0: 所以第一个你那个胸腔科看，然后检查一下你的肺，你心脏检查一下，检查一下你的心，那你这些内脏都检查过，确定它不是生病了，对不对？那这时候你还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回到下一个阶层，就你说的，那到底是我身体有问题，还是我心理有问题呢？
1: 对，
0: 好，那事实上，心理有问题而让你呼吸困难的，我们看那么多病例下来以后，我觉得因为心理有问题而呼吸困难的，真的是说实话我没有看过。
1: 真的吗？
0: 那对，所以我觉得一定有一些不舒服，只是这些不舒服没有办法被找出来，然后没有办法只好解释说你心里有问题，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精神科也很可怜，他们变成另一个垃圾桶。
1: 是，所以现在精神科真的很多啊。这个诊所
0: 是，所以我认为那些人也是他只是找不到人帮他找问题而已。那事实上我们遇过蛮多这样的案例，他其实也吃了一些那些药，就被当作是压力大，就吃一些放松压力的药，被说是忧郁症啊，就吃一些抗忧郁的药，那事实上吃那些药又可能影响他的清明脑子的清明程度，就影响到他的学习，或是影响到他的工作思虑，都没有办法完成。就我之前也遇过有病人他来的时候真的是这家里的一家之主然后三四十岁，就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儿要养，然后还有房贷，他就说怎么办，我不舒服，然后就吃了药，结果现在老板讲什么我转个头就忘记了，我要跟属下讲，我跟属下讲，然后属下告诉我说你刚刚已经讲过了，好，所以你说那样
1: 这样都感觉有点失智了，
0: 就是说因为那些药本来它就是要让你比较钝一点，然后你就对你的身体的一些不舒服比较不会那么敏锐去感受到，
1: 所以真的很糟耶，治标不治本，
0: 它本来就是让你缓和你的不舒服嘛，但是这个缓和不舒服它一定会付出，它不可能是只单一只让你的不舒服难过减少而已，它让你的

0: 对整个周围的那个讯息的往来都顿了，所以你的反应慢了，然后你的记性差了，那就对于那些很需要专注然后工作其实是强度很高的人来讲真的是不可接受啊。
1: 没错。
0: 嘿，那这些药如果是对一些退休族他们就觉得哎蛮好啊，
1: 对，
0: 吃了这个
1: 反正已经半退休状态了，
0: 反正我没什么事就这样浑浑沌沌不难过就好了，我觉得其实
1: 这样也
0: 这是选项嘛。对, 对，所以说这是看你要选择什么方式去缓和你的不舒服啦。
1: 嗯哼。
0: 那至于说你刚刚提的那个案例，他其实是找得到原因，我们也找到了，那帮他疏解开以后，他的神经胸椎的神经疏解开，他其实就可以好好的睡，然后呼吸顺，那慢慢的那些让他混沌的药可以慢慢减，因为那些药不能随便减，吃药容易减药难哈，然后慢慢减，减到一个程度他就可以恢复回去上学，然后也好好考上大学，回到轨道上。他之前就是因为那些不舒服把他挤到轨道外去，那时候他父母好紧张哦，
1: 对呀、
0: 就担心这个孩子这个还没十八岁就毁了。
1: 是啊是啊，
0: 对对 对,
1: 对。那有一些运动似乎会影响呼吸控制，是哪一些运动？还有就是说运动不足其实更不好，对不对？
0: 对，因为主要跟呼吸有关系这一部分，像胸椎这一部分哈、我们遇过一些案例，他是因为做了蛮多的那个，就是现在流行那个什么八块肌、六块肌哈、
1: 是。
0: 那很多人就误以为说，那些肌就是核心肌群，好，现在很流行嘛，他就觉得说我就是要把核心肌群练好，我身体才好。
1: 这种想法对吗？您怎么看呢？
0: 对，最主要是说我们有一本书应该之前也讨论很多，就是极慢跑。
1: 是的，
0: 所以我通常用一个非常比较大家很容易听得懂的方式来讲哈，那些六块肌八块肌是什么，就是我们用植物来讲哈，五花肉，好，腹肌嘛，腹肌其实就是五花肉嘛，大家可以想象哈，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腹肌算不算核心肌群？算，
1: 对，
0: 但是它是核心肌群里面的比较外围。
1: 嗯，
0: 那最核心最核心的肌群是什么？是脊椎旁边的肉。稳定你脊椎，平衡你脊椎，你的平衡感最重要是来自那里。你能够挺直走路，好，抬头挺胸走路都是来自那里。好，那边就是像平常猪肉大家有吃吗？那个大骨旁边的那些小肉就是脊椎最核心的肌肉，那很小很细，可是就是因为它很小很细，为什么它需要这些东西？它灵活靠它。好，那真正要支撑的强壮是什么？就是腓力。讲腓力大家听得懂吗？
1: 说腓力牛排吗？
0: 腓力，嘿，对，腓力。
1: Okay,
0: 或者我们讲猪肉的话，大家讲里脊肉。
1: 那
0: 些就是大肌肉。好，那这些就是最核心的。那我们当初为什么推行脊椎律动的运动模式？这个就是训练最核心的肌肉。那你这些如果很强，这些小的如果强没有问题的时候，你的灵活会比较好，平衡会很好。那你能够支持你很稳定的撑好的，就是旁边那些比较大块的。就是我刚刚讲腓力啊或里脊啊这种讲法，大家就假听得懂。所以这样大家就了解说腓力跟五花肉的不同了嘛。所以五花肉是不是核心？是。但是它是核心的比较外围。真正重点的核心其实不是外围，而是那个最深层，其实是在脊椎旁边的那些。
1: 所以他们练的那个六块肌，
0: 六块肌就我刚刚讲它是前面肚子的嘛，
1: 六块肌是前面肚子的。
0: 对对对。所以当你在拼命练那个时候，你是不是一直在做缩腹的这种训练？
1: 对对，
0: 缩腹的训练同时也是在缩胸。所以很容易对胸椎造成一些压力。所以有蛮多，我遇到蛮多呼吸控制出问题的，就是做这些做过度，做伤害到自己了。
1: 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缩小腹嘛，因为就觉得说肚子要平平的比较好看啊。
0: 是是是，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说我要缩小腹就是要做那个仰卧起坐啊，做一些什么
1: 腹部的运动、
0: 核心训练，然后我的肚子就会变小。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肚子要变小，重点是你后面的背肌要够强。就是我刚讲的背肌。背肌强壮，你的腹肌自然会缩。而且你背肌一强壮，你的挺胸能力是很自然的。

0: 那这时候你肚子自然会消下去。所以
1: 嗯，
0: 这个就是说，在做运动的时候，其实运动有一个，我相信真正在热衷运动的人，有研究透彻的话，他一定很理解我讲的运动菜单的概念。你的基础是什么？你一定要搞清楚。
1: 嗯，
0: 好，那你基础够强了，你要再做一些锦上添花的菜，当然可以。
1: 嗯嗯。
0: 但是如果你基础不够，你就只想
1: 顺序弄错了，
0: 只想要去练腹肌，那你就会付出代价。
1: 哇，好。
0: 所以当那些就是有这些胸椎症状的人，我都会提醒他，你绝对不要去做那些仰卧起坐那种动作，
1: 嗯哼，
0: 嘿，那个很危险。
1: 嗯哼，
0: 好像之前有病人就他就是已经都抬头都困难了，其实他就是做太多这种缩胸，这个动作一定是缩脖子嘛，然后胸也缩嘛，所以你一缩胸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只有外面的胸椎神经，其实你的肺也在被压缩，所以呼吸就很不顺了。
1: 是，所以这个情况很严重哎，其实，所以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来龙去脉之后，我们就可以好好来调整。
0: 是，所以不是说不能做，而是
1: 对，
0: 你要了解它只是运动菜单里面的
1: 一
0: 小
1: 部
0: 菜，
1: 分，对对
0: 而且你
1: 对，
0: 的基础一定要够。所以通常我们很建议，就是说你要做很多强力的训练以前，你一定要先有基础的跑步运动为基
1: 对，
0: 础。
1: 热身，
0: 你有基础的跑步，你的跑步量是够的时候，你再做那些，你会受伤的机会会小很多。
1: OK，
0: 嘿，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啊，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呢，继续来跟我们探讨疼痛的起因跟解方啊。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那今天跟大家谈到一些疼痛的起因跟解方相关的话题哦，我们谈到的是胸腹痛的这个部分应该怎么去理解它啊、哦？刚刚前半段的节目杨医师也跟大家谈到了有关于自律神经失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也是您门诊里面的一个主要的项目嘛。还有就是疼痛，您刚刚有提到说有些人哦，他严重到这个脖子都伸不直了哦，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或者一伸就很痛啊。在您跟您先生梁恒章医师的这个大作里面呢，特别提到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曾先生48岁，是一位公务员，他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哦，学生时代就爱好运动啦，什么跑步啊、骑车、打球，样样都行。像这种人我们都觉得哇，你这个运动神经很好啊，身体一定很健康。近年来他就会跟着流行啊，假日又骑自行车、打网球为主要的运动。这个骑自行车我每次真的都是就只能仰望他们哈，因为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热非常累的运动。我也喜欢骑单车，就自行车，可是我绝对是一个很舒适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就高高兴兴开开心心骑骑就可以休息啊，看风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们是那种爬山而且装备都很齐全啊，然后感觉就黑黑的，然后那个感觉线条也很好，感觉是自行车选手啦，应该这么说哈。我就完全是跟他们不一样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如果骑车变那样子我可能一点都不想骑。那然后呢，这个曾先生几年前啊，他在运动之后几天就会出现胸闷、呼吸不顺的症状，我觉得这个会让大家很害怕，对不对？因为通常啊，我们如果运动后我们都觉得啊好舒服哦，那个当时就会觉得蛮舒服的，然后过几天就肌肉酸痛，但你也觉得这个肌肉酸痛很好，因为我们都安慰自己说这就是久没运动啦，现在就是在排乳酸什么的哦。他就去做了一些检查，结果呢有些医生认为他是过度运动或者工作压力大等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考量进去的。杨医师怎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案例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在那些长途骑自行车的病人身上遇到这种问题的，其实我们也遇到好多次了。
0: 是，
1: 那原因就是说那个姿势是不自然的。
0: 对，他们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趴着？
1: 对，他们那样趴着是为了速度。好，因为他们竞赛嘛。好，所以自行车赛你也可以看到那种自行车赛他们都是那种姿势，因为那个姿势是一个阻力最小的姿势，
0: 是，
1: 所以他可以让他的速度达到他们最理想的境界。好，这是他们竞赛选手的选择嘛。
0: 对，
1: 好，所以说其实为了竞赛很多运动选手牺牲很多啦。你说那个拳击赛好了，那些运动选手不是也是牺牲很多，对不对？所以他们为了追求 power 他们也要牺牲。那同样的自行车手通常是为了速度他们也是做了一个牺牲，因为他用一个不自然的姿势。那那个不自然的姿势你可以想象我刚刚提到的缩胸缩脖子，是不是就造成胸椎跟颈椎的压力？那其实他就是那样的案例啦。
0: 而且因为他是长时间一直维持住，
1: 他们一骑哈都常常这种长程的哈，骑个20-30公里都是小菜啊。所以他们骑的时间很长，然后维持那个姿势很久。那如果他没有相对应的舒缓运动的时候，他就有可能长期造成一个压力而产生症状。那症状一旦形成，他又走了不同的路，他走错路嘛，他跑去学腹式呼吸。
0: 对啊，因为会有很多不同的建议。
1: 对
0: 对
1: 对，他跑去学，他以为他呼吸出问题，他就去学腹式呼吸。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病人，就是他也是去学腹式呼吸做禅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帮他治疗后，那是梁医师的病人，然后他就对梁医师说，梁医师你这个治疗非常的好，你应该要让大众知道。那很有趣的那个人的身份，他是某个大学那个大众传播系的老师。我们然后梁医师就对他说，
0: 这不应该你的责任吗？
1: 这是你的责任。对，
0: 没有错啊。
1: 所以说很有趣，对不对？那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这种是手工业啊，我们不是药品，药品是比较可以商业化的东西，我只要制造出一个药可以解决一个问题，那可以很多人去帮忙宣导，然后这个药很容易就可以卖出去，然后得到利润，所以就可以找到很多人去做这些事。可是我们这个是手工业，我们必须要一个一个病人去找他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问题。其实疼痛真的很复杂，然 然后我常觉得每个病人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考试，
0: 嗯，
1: 那有的是很难的，有的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这真的就是手工业，你要一个一个去找啊。
0: 所以你刚提到刚那个大学教授，他是因为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来寻求，
1: 他也就是呼吸啊，他就是呼吸不舒服，哦，所以他的解决方法跟这位一样，他也是去学腹式呼吸。但是腹式呼吸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哪里，
0: 嗯？
1: 其实呼吸是一个自然的事情，
0: 嗯嗯，
1: 它其实是自律神经在控管，
0: 嗯，
1: 那你用意识神经去接管它的时候，很容易就冲了，好，
0: 嗯，
1: 所以通常我们推行的是什么？我们推行你自然呼吸，
0: 嗯，
1: 自然呼吸怎么做？你可以自己试试看，
0: 嗯，
1: 你就是放松，抬头，下巴抬高，看天花板，
0: 嗯，
1: 当你这个姿势的时候，然后你不去思考，就是呼吸，其实你这时候就会自然呼吸，就是会自然的腹式呼吸，
0: 嗯哼嗯，
1: 因为你只要下巴抬高，
0: 嗯哼，
1: 哦，你下巴抬高就会自然的腹式呼吸，
0: 嗯，
1: 其实你可以去看那个猫跟狗，
0: 嗯，
1: 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其实下巴是抬高的，
0: 嗯，
1: 所以他们你看他们呼吸的时候都是肚子在动啊，
0: 嗯嗯嗯，
1: 对对对
0: 对，
1: 那因为我们常常低头，嗯，低头的时候就很容易你就比较没有腹式呼吸，腹式呼吸的成分就会变比较少一点。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呼吸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腹也不是只有胸，它其实是协调的，
0: 嗯，
1: 是胸腹协调的，
0: 嗯，
1: 但是你下巴抬起来的时候你会用到比较多腹部的呼吸模式，
0: 嗯，
1: 啊，那个就没有思考，没有记忆，也没有方法，
0: 嗯，就是说越自然越好，就如您刚刚说的
1: 呼
0: 吸，
1: 对，
0: 就是我们一个自然的嘛，
1: 哈，自然的腹式呼吸，
0: 对对对对，
1: 而不是你去用意识去控制你的腹部肌肉，控制你的胸部肌肉做，
0: 嗯，
1: 那有时候就会冲突。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嗯，人家说那个走火入魔。
0: 是是是，不过我这边呢，我就觉得也要帮这个，就是说我们不污名化任何其他的一些方式，因为我们也不是说非常的这个完全是
1: 有时候怕冲啊。
0: 对，我觉得刚刚杨师讲都非常有道理，但是因为呢，我之前有学习过瑜伽。因为它里面有讲到腹式呼吸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也看过很多瑜伽类的书，其实有探讨这件事情。那因为我自己亲身有做过哦，那的确我一刚开始也跟杨医师的说法，我觉得是一样，就是我们呼吸就是很自然的，腹式呼吸呢，就是比较是做作一点。但是我认为说它应该有一个目的，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你一开始可能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后续其实你就慢慢的也是可以自然，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体会。但是我认为就是说方法很重要，就像您刚刚讲那位教授也是，现在的禅修中心林立，可是真正的禅修是不能随便乱做的，因为很多人对打坐其实不是很清楚，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你不清楚乱打坐就是会走火入魔，所以说一定要正确的人士，正确的师父，正确的老师指导才可以，所以其实我们也尽量不要这样子乱打坐，其实你稍微静坐一下可以，可是不懂的话是不要乱做，因为那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说我觉得我也很赞成杨医师说的，就是你不要搞到最后就是走火入魔了，你这样的话就是反而是百害无一益，你原本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又带来新的问题，
1: 好，
0: 所以杨医师刚刚讲到这个很简单嘛，我们就是往上仰头啊，你自然就是自然呼吸，其实多练习，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多练习，你自然就会有改善了。
1: 因为你抬头的时候其实这是有生理的原因的啦，
0: 嗯哼，
1: 因为当你抬头的时候你气道是最顺畅的，
0: 嗯，
1: 你气最容易自然的进去我们的胸腔，那当你抬头的时候你肚子最容易自然的用力，
0: 嗯，
1: 所以这时候你的气就可以下到最深，你的腹部就会运用比较多，所以你整个的呼吸的效率就会比较好，
0: 的确
1: 其实有生理因素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用一个最简单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办法做得到，你只要抬头看看天花板，哦，那其实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就比较容易呼吸顺一点，
0: 的确的确，大家可以试试看哈，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好的标准，这大家就去做一做就知道了，
1: 是是是，对，
0: 所以你看这本书里面好多的例子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生的这些状况的时候都先不要那么恐慌紧张哦，比如说我一开始节目里提到这位18岁的高三学生，其实你看这个会对一个家庭带来很大的忧心啊，尤其他要考试，人是一个重要的阶段，那在这个时候你看要读很多书的时候压力又很大，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记性又变差，我觉得这简直是很可怕，可是到门诊之后你们是怎么样把他恢复过来的？
1: 对，我们就是去找到他呼吸链， 有链接不顺的地方，
0: 嗯，
1: 那些地方不顺的地方其实就是神经卡住了嘛，
0: 嗯，
1: 那我们用水针的方式去帮他神经疏解，
0: 哦，
1: 然后接着再教他一个，就像刚刚教你的，
0: 嗯，
1: 啊，下巴抬高，
0: 下巴抬高
1: 是一个自然的嘛，
0: 对，
1: 那他已经有一些胸椎不顺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要把手抬高啊，
0: 嗯，
1: 啊，当我们手抬高的时候，我们胸椎会打开比较多一点，
0: 对，
1: 所以像有这一类问题的人，我大概都是鼓励他什么去投篮。或是打羽毛球，
0: 哦嗯
1: 哦，这些动作都是
0: 手都会升高，
1: 手举高的动作，
0: 对对对，
1: 因为当你手举高头抬高，你的颈椎胸椎都打开来了，
0: 嗯，
1: 那这些地方打开的时候，你的肺自然是比较容易疏通开的，嗯，张开伸展开，而不是当你缩胸缩紧的时候，你的身体是被压缩的，你的肺也就被压缩住了。
0: 嗯，
1: 所以他需要的是做这方面的训练。
0: 嗯，
1: 然后加上说，其实整天都坐着念书，其实是，其实我最近看一些小说，讲的是古代的科举。
0: 嗯哼，
1: 哦，他们那时候也是讲那些
0: 悬梁
1: 平常都没有运动锻炼的人，
0: 嗯嗯嗯，
1: 他其实根本没办法过科举。为什么？他们科举一考试考八九天。关在一个小房间里，
0: 嗯，
1: 你的体力不够好，根本撑不过去，所以很多人考到后来就是被抬出去的。你说如果他到被抬出去的情形，他可能考得好吗？
0: 嗯，欸，所以科举出来的应该是文武全才，就是身心健康的。
1: 所以我觉得说就我们现代孩子们的训练，嗯，其实体育真的不能被忽略掉。
0: 没错没错，
1: 因为你没有强健的体格，你怎么去面临你的考试压力？

0: 力，你考试压力都面临不了，你怎么去面临你将来的工作压力，你的家庭压力？
1: 没错。
0: 所以上次有一个妈妈带她孩子来，那个也是大概国二国三的年纪，
1: 嗯，
0: 好，然后她也是就是有一些障碍，就像这些小朋友一样，
1: 嗯，
0: 那来的时候我们帮她治疗，那那时候治疗建立关系以后讲，他就比较听得进去了。那时候梁医师就问那个小女生，他说你觉得你现在很累对不对，
1: 他
0: 说对，那就指着他后面是他妈妈，那你觉得你跟你妈妈比起来谁比较累？
1: 非常有这个天下父母心的同理心啊，太好了。
0: 其实妈妈更累。
1: 是啊，
0: 所以当他后来孩子治疗身体舒服了，想通这一点以后，他就又开始有无穷的信心去面对他的压力了。
1: 嗯，
0: 因为他现在就是要学习嘛。
1: 嗯嗯。
0: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到社会上工作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当学生的时候是压力最小的时候。可是当下，好，那个学生在那个当下，他觉得他是压力最大的。
1: 对。
0: 啊，加上父母也都惯着他们，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觉得他是世界的中心。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那一次梁医师帮他治疗好到一个程度。他已经开始比较清醒了，比较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的不安定的时候，梁医师这样跟他讲，哎，孩子就懂了。
1: 嗯嗯嗯，
0: 最压力最大的其实不是他呀，
1: 对，
0: 是陪他来看的那个妈妈呀。
1: 真的，我觉得梁医师这样说是非常好，非常同理性，就是说以父母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哦，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可是当你看到比如说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亲人谁
0: 是
1: 他还不舒服，那你就知道说，哦，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是像你说的以自我为中心，你就觉得世界上只有你最不舒服。可是当你看到旁边人不舒服，其实你自己疼痛都减半的，你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好好来照顾他们。你这时候就觉得你不太痛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哦，他只是不说，他其实更不舒服，就是妈妈比较累的这种概念。哦，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珍惜学生时代，因为这个时候是大家对你最包容，然后你有一个学习的环境，这时候是你在储备你的能量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多苦。你要知道入社会的人你看起来，哦，哇，他们都不用准时上学什么，他们要准时上班，哦，这些对，就不要只看到这个。那另外您刚刚提到那个动作，哦，就是手往上伸，比如说打网球啊，或者是往上伸运动，我就想，哎，那跳芭蕾舞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0: 啊，
1: 对，我觉得那个芭蕾舞者就是一定要手往上伸，头往上抬，然后脚尖还要踮起来，对不对？
0: 所以芭蕾舞他们的脊椎一定都是非常的标准。
1: 对，
0: 是是是，
1: 嗯，对，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强调一点，就是说尤其是我们看太多慢性疼痛的病人，哦，
1: 是
0: 脊椎出问题的确是大问题啦。
1: 对对，
0: 所以怎么保养脊椎很重要，嗯，
1: 是，
0: 所以我常跟病人讲，我对病人的要求恢复跑步能力，
1: 嗯，
0: 好，然后你蹲得下去，你爬得了山，嗯，啊，可以了，及格了，不用来找我了，
1: 是是是，
0: 啊，你只要能够维持这些能力，万一你在中间这些能力有丧失的倾向的时候，赶快需要保养的时候来保养一下，
1: 嗯，
0: 这辈子你只要维持这三样能力都有的话，我们的躯干要用到100岁绝对不是问题。
1: 太好了，多令人振奋啊。
0: 对对，那当然其实有一些就是我帮不上，譬如他内脏生病了，好，那种真的是就没有办法，你的内脏就生病了，但是我们的躯壳，这些让我们会疼痛的，让我们行动困难的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照顾得宜，保养得当，然后你的能力维持住，用到100岁不是问题啦。你看世壮会有100岁的百公尺比赛耶，好多人上去跑耶，都跑得很棒耶。
1: 是就说那是一个你的标杆啦，哦，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人家可以做得到，当然你要衡量自己的状况啊，我们就适度量力而为啦，哦，
0: 对。
1: 那刚刚呢杨医师有特别提到，哦，这很重要一个概念，哦，就是说刚刚六块肌的那种概念，就是说背脊我们要强壮，你的腹肌才会变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概念。那我们的背脊应该如何强壮呢？之前你们推广这个极慢跑应该也是一个重点，哦，还有在运动菜单的部分应该怎么分配，我想这是大家很想要知道的。
0: 是因为背肌训练就是，所以我们很强调为什么要跑步，就是这样子，你能够跑，你的背肌就绝对弱不到哪里去。
1: 是，
0: 好，那你跑的里程数，如果能够跑到你的脊椎都热起来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脊椎一定有一定的强度，然后你也不会容易受伤。 就有些人他就会说，哎，我怎么动不动就腰闪到？
1: 对，
0: 其实他就是他的背肌已经弱到一个程度，
1: 嗯，
0: 所以当有时候稍微做一个转身的动作，比如他转身去拿个书，
1: 嗯，
0: 他搞不好就闪到了，
1: 嗯哼嗯嗯，
0: 好，啊，或者是他搬一个平常没有搬的比较重一点的东西，哎，他就闪到了，
1: 嗯，
0: 好，所以其实那是什么？当你容易闪到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警觉到说，哎，你的脊椎旁边的这些肉肉已经开始比较弱化了。
1: 是。
0: 好，那闪到是什么？通常是小肌肉群。
1: 嗯。
0: 因为你一定是一个动作，其实通常那个，你说转身有用到什么很大的力量吗？
1: 嗯，
0: 没有吗？
1: 对。
0: 其实那是一个平衡肌群，
1: 嗯，
0: 它一些小肌肉有点不舒服，然后刚好神经从旁边穿过去夹到，你就痛了。
1: 对。
0: 那你甚至可以痛到下不了床，
1: 嗯，
0: 那有时候就会很担心自己什么椎间盘突出什么很严重的东西，是不是一定有那么严重？有时候不一定啊，
1: 嗯嗯嗯，好，嗯，
0: 所以说当有这种现象，其实真的我都会劝说，哎，你就要开始练啊，你就跑一跑，嗯，你刚开始没办法像人家说跑100公尺好了，
1: 嗯，
0: 啊，你就原地先跑一下，你至少有那个能力，
1: 嗯，
0: 啊，然后慢慢的跑一点点会喘，那你就跑一点点，
1: 嗯，
0: 啊，你跑一点点不喘了以后就跑两点点，
1: 嗯，
0: 啊，你少量多次慢慢加，你的体能可以训练起来的，
1: 嗯哼，啊，那您觉得健走跟跑步的不同在哪里？那很多人也推广健走，
0: 对，因为跑步对脊椎的训练比较够啦，
1: 哦，
0: 因为你有跑步跟走路的
1: 有跳起来那种感觉，
0: 对，跑步跟走路的差别就在于两脚离地的那个动作，
1: 嗯嗯嗯，
0: 那两脚离地越远就越困难，像芭蕾舞就是非常高难度的东西，
1: 是，
0: 好，所以我们不要求这个啊，我们只是要求我们有那个能力，
1: 嗯，
0: 你只要维持住那个能力，通常你的脊椎应该还在良好状态，当你的脊椎坏到一个程度，你跑不起来，
1: 嗯哼嗯哼，
0: 你真的跑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趁你是跑得起来的时候，你常常做一下做一下，
1: 嗯，
0: 哦，那你就维持了，你至少把那个能力维持住了，
1: 嗯哼嗯哼，
0: 就好像说一个人觉得走路很累不想走，
1: 嗯，要走短短的，
0: 反正我有人可以帮我推轮椅对，真的，我以前遇过有老人家这样，他说我就是老了，
1: 嗯，
0: 我走路会累啊，我不想走啊，
1: 嗯，
0: 啊，我有外劳可以帮我推，
1: 嗯，
0: 他不晓得说，当他有一天发生那个坐轮椅都会痛的时候，必须要站起来才会好的毛病的时候，他怎么办？
1: 就是，
0: 哎，啊，当退化到年纪太大，已经退化非常严重，坐轮椅坐很久，
1: 嗯，
0: 你要让他站起来，真的是千辛万苦，我也千辛万苦，病人也千辛万苦，
1: 没错，
0: 就不一定完成得了。
1: 是啊，真的是这样子，
0: 所以说。嗯，当你很容易就做得到的事情的时候，要珍惜这个能力，
1: 没错，对，没错，
0: 所以不是要求你要跑到满身大汗，要跑多远跑多久都不是，其实我对我的病人要求没有那么高，
1: 嗯，
0: 我都要求你要有一个跑步的能力，你原地跑两下也好，
1: 嗯，
0: 好，
1: 嗯，
0: 啊，你能够原地跑，你就先从原地跑开始练，
1: 嗯，
0: 啊，如果原地跑觉得哎可以哦，我不喘哦，
1: 嗯，
0: 啊，你就开始可以去外面跑一点点，
1: 嗯，
0: 啊，这样慢慢慢慢练，其实体力会练起来的，
1: 对啊，对，
0: 嘿，啊，心肺功能也维持住了，
1: 嗯嗯，
0: 多好，
1: 对对对，那我们哦，这个坐姿还有走路哦，
0: 嗯，
1: 这个部分，
0: 嗯，
1: 有些人都会有驼背这种状况，
0: 嗯，
1: 那坐着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们就把腰挺起来哦，背就不会驼，可是这个驼背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背肌也是出了一些问题才会如此？
0: 太聪明了，主持人太聪明了，其实人会驼背一个主因就是你的背肌弱化到一个程度了，所以你撑不住了嘛，你没办法把它撑直，那当然一些比较病理性的因素，譬如说有些人是骨头扁了，塌了，然后或是外伤撞了歪掉了，啊，这种又是另外一个原因，但其实如果都没有这些外因，譬如说有些人会脊柱侧弯，他并没有被人家撞，好，那他为什么会脊柱侧弯？
1: 嗯，
0: 就是因为要让他脊柱挺直的那些肌肉弱化，两边不平衡嘛。
1: 嗯，
0: 所以他往一边扭曲了。
1: 嗯哼，
0: 所以其实要校正这些不是不可能，
1: 嗯，
0: 就不用开刀的方式不是不可能，训练是可以达得到的。
1: 嗯，
0: 只是说要正确的方式啦、
1: 嗯、
0: 是这我们在极慢跑那本书里面也有
1: 教，
0: 都有
1: 讲，对，我们之后会再详谈那本书，因为我觉得旧书不厌百回读，而且很多观念我们是要一再重复不断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你听一次你是不会记得的对，真的是这样，而且就像我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我们不断的听一些好的对我们有帮助的一些医学建议，其实这也是蛮重要的，嗯，
0: 是，所以你说的驼背它是往前

0: 驼嘛，脊柱侧弯是往侧边驼嘛、
1: 哦、
0: 那都一样啦，就是当你的脊柱两边的肌肉弱化到一个程度、嗯、它没办法把它撑起来的时候，它就开始会往可以歪的方向歪过去了。
1: 嗯，
0: 对，所以
1: 怀孕是不是也会加重这种状况？因为它的肚子有
0: 重量，怀孕是因为你的重心改变。
1: 嗯，
0: 怀孕是因为重心改变，你的重心改变了，然后你的负重增加了。
1: 嗯，
0: 对，所以为什么人家要产后运动？
1: 嗯，
0: 然后怀孕生产怀孕前也要运动。
1: 嗯，
0: 其实就是你要维持那个活动力。因为你只要能够维持你的活动力，其实这些短期的十个月不算长啦，
1: 对，
0: 是可以校正回来、
1: 哦、校正回来的、
0: 嗯、对对。所以我之前我记得我看过一个那个孕妇在天台上跳舞的，
1: 哦，
0: 很优美的那个、嗯、那个一个不晓得是广告还是什么、
1: 嗯、
0: 觉得很棒。
1: 嗯，
0: 好，那你看看那个人家那些王室、
1: 嗯、
0: 王室，
1: 嗯哼，
0: 好，他们、嗯生完孩子以后就马上开始一堆产后运动训练、
1: 嗯、
0: 对，一路一路下来，所以再出来到大家面前的时候、嗯、又是光鲜亮丽身材纤细、
1: 嗯嗯嗯、
0: 其实他们都做了很多的功课、
1: 嗯、
0: 然后有去那些皇室，你也晓得那英国皇室他们都是最顶层的嘛、
1: 嗯、
0: 所以最好的知识他们一定会拿去用啊、
1: 嗯嗯嗯嗯、
0: 跟他们学啊，
1: 对，
0: 产后要运动啊、嗯、对不对，然后就可以恢复你没有生产前的样子。那你那个你担心因为生产而造成的脊椎问题，也是因为在你的运动训练中它会回来的。
1: 嗯，所以这追根结底还是运动是非常重要。所以翘脚也是不好的一个动作吗？还是说有的人觉得说翘着左脚右脚再翘回来会平衡？
0: 可以啊，我觉得其实那个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1: 了。嗯嗯 嗯, 嗯、哦、
0: 那还是回到一个原点，
1: 是
0: 如果你有跑步能力，
1: 嗯，
0: 好、哦，
1: 嗯，
0: 那其实你翘一下会怎么样？
1: 嗯，
0: 不会啊，
1: 嗯、
0: 因为你够强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不顺的人了、
1: 嗯、
0: 啊，你这时候就很容易去找一些理由来解释你的脊椎歪掉的原因嘛。
1: 没错，
0: 啊，这个是可以拿来当做一个理由啦。
1: 嗯，
0: 但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所以基础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基础的保好。
0: 基础就是说你的脊椎能够练强。
1: 嗯，
0: 不是在讲骨头啦。
1: 嗯嗯，
0: 因为骨头没办法练啦、啊、
1: 嗯嗯，
0: 是旁边这些肌群啊，这些是可以靠运动训练。
1: 嗯，
0: 然后你只要运动训练，你这些旁边的肌群都够好、
1: 嗯、
0: 就是真正的核心就在那里嘛、
1: 嗯、
0: 啊，这些核心都好的时候你的骨头就乖乖排好啦，
1: 嗯，
0: 它、
1: 嗯、
0: 就不会歪掉啦、
1: 嗯、对。最后节目一点时间，这个脊椎我们讲到脊椎哦，有一些人哦，他脊椎出问题他是选择开刀，当然可能也是医生给他的建议，
0: 对，
1: 是我们通常一听脊椎开刀这件事情会觉得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觉得哇，如果开不好是不是会瘫痪啊、然后这个开完是不是要马上复健或者要躺着让他恢复怎么的，伤筋动骨100天啊。所以这些要、哦、请教杨医师，脊椎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开刀，给大家一个脊椎开刀的概念好不好？
0: 嗯，脊椎开刀其实通常就是说它有瘫痪的可能性的话，它开刀是一个不得不为的东西啦。
1: 哦，就是说如果它有瘫痪的可能性才需要去开刀，所以如果说是疼痛什么，其实应该是我们可以透过运动来改善的。
0: 因为主要是在于说，就像说如果它只是外面的神经压迫夹挤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们把它疏解开它的疼痛会缓和的。
1: 嗯哼，
0: 那这时候你在做好的训练的时候，你的问题比较不会一直恶化下去到不得不开刀的程度。
1: 嗯哼嗯哼、
0: 哦、但是就是说有时候是你一开始去就已经很严重了。
1: 嗯、
0: 哦、但是事实上就很严重，就是说譬如你已经脚麻到不行了。
1: 嗯、
0: 哦、那你脚都不能使力了，已经接近瘫痪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开刀或许可以把它救回来嘛、
1: 嗯哦、
0: 所以有些人会去选择去开刀、
1: 嗯、
0: 但是是不是开刀就一定可以解决你所有的不舒服？不一定啊，因为开刀最主要是一些很严重的那个压迫，他希望能够把一些可能的不是靠运动或是靠我们打针可以解决掉的问题，他希望能够把它去除掉。
1: 没错
0: 啊、嗯、让它比较容易恢复回来。
1: 嗯，
0: 但是这是一种选择啦，
1: 是是，
0: 我觉得说其实没有什么一定的事情、
1: 嗯、没错，
0: 比如说你说盲肠炎好了，盲肠炎大家都现在觉得盲肠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在以前没有开刀这件事情以前，盲肠炎不开刀能不能活下来？有，
1: 嗯，
0: 有人

0: 能活下来了，
1: 嗯，
0: 好，但是不开刀死掉的人多不多？蛮多的，
1: 嗯嗯。
0: 那自从有了开刀这个技能以后，死掉的人变少了嘛，
1: 嗯嗯。
0: 好，但 是所有开刀的人都一定活得下去，这也不一定了，
1: 嗯，没错。
0: 所以这种事情都是一种选择啦，
1: 嗯哼，
0: 没有说绝对是哪个选择一定对或一定错，
1: 嗯，
0: 那只是说在做开刀选择之前，你最好能够先理解一下开刀后你要面临什么，然后你后续要注意的事情有什么，你可能都要，反正做一件重大抉择，就像那个十八岁的学生要选择学校一样啊。
1: 嗯，
0: 你在做这个人生重大选择之前，你大概各方各面各项你都要去思考，不能只看说我现在开刀就会怎么样。很多人常常用这种赌博心态去开刀，我就觉得他们万一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时候，他会很苦闷啊。
1: 是是，
0: 哎，所以我通常都建议病人就是前面开刀的好处看一看，背面开刀的坏处也要看一看，然后再思考，你要选哪一个？
1: 嗯，
0: 啊，选了就忍了，不要想太多了。
1: 嗯，的确是哦，很好的建议哦。好，那么今天节目我们非常的感谢台北国泰医院疼痛与自律神经失调门诊的杨翠婵专任主治医师，跟大家非常详细的谈到了疼痛的起因跟解方相关的话题。那之后我们还会继续请杨医师为大家解读更多的疼痛问题，还有就是也为大家介绍急慢跑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最好的状况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啊。谢谢杨医师。
0: 好，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1: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2: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3: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4: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
7: 静君，我跟你讲，我从小其实就很好奇我们吃的那个寿司卷，那一片海苔
5: 怎么来的？
7: 哎，我很喜欢单吃那个海苔片嘞。
5: 对，而且呢，我想到海苔片的话，就想到我们去韩国，很多人都会去买那个，
7: 一定要吃的海苔片，
5: 一片一片
7: 啊，
5: 对啊，那也好好吃哦。
7: 然后泰国也有啊，
5: 是泰国也有，然后日本也有。
7: 你有想过那么薄薄的一片，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5: 是啊，然后它是原来的长相是什么？它就是一片嘛，好像很少看到一片的海草哈。
7: 对啊，应该不可能啦，想一想应该不可能。但是呢，我觉得光是知道怎么样制作海苔片这个过程，哇，就是一个神奇的故事。
5: 没错，那海苔跟海苔酱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今天这集节目也是飞到澎湖哦，要请教一位海菜达人吗？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7: 对啊，他可以把海菜讲得很透彻，让我们彻底了解一下海苔片怎么做的。
5: 是，好，那么一段音乐过后，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咯。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7: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还在澎湖，
5: 对，
7: 而且呢，除了澎湖的海女之外，我们其实也希望了解说，哎，澎湖有哪些其他的特产。
5: 是，没错，我昨天晚上跟海天使去吃了一道汤，海菜鱼丸汤。
7: 哦，那个海菜真是又嫩又鲜又甜，
5: 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我们呢也追踪到了到底海菜从哪来哦。我们到了这个澎湖海菜推广中心，采访到曾静福先生，
7: 请曾老板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姓曾，曾静福，我来自高雄，我太太是澎湖人。
5: 曾大哥是怎么样开始经营这个海菜然后来推广呢？
8: 太太的阿公在30几年前就经营海菜，卖给日本做海苔酱，然后我是第三代，接这个事业。啊，这个澎湖海菜哦，是个非常有营养价值又好吃的东西，它价格又不高。
7: 所以澎湖的海菜在什么时候采啊？
8: 它在每年的冬季，大约1月到4月左右，
5: 有3个月的时间。那是长在潮间带。
8: 对，它长在潮间带，它气候越冷，风越大，它长的速度越快。
5: 所以冬天是吃海菜最好的时间了。
8: 对。啊，大部分我们海菜应该，每年有3个月，但是3个月光是靠收成是不够，但是我们还会把海菜冷冻下来，长期供应一整年使用。
7: 哦，就是会有一些海男海女到潮间带去收集，然后把它收回来冷冻起来。
8: 嘿，对，一般我们在澎湖这个方面出口，应该大部分是我们在做。
5: 主要出口在哪里呢？
8: 日本、美国、大陆我们都有出口过。
5: 日本、美国、大陆都有。
8: 对。
7: 所以很好奇啦，既然这么多地方都会出口，表示很多的地方都有在吃海菜嘛，哈。听起来欧美人也都会吃吗？
8: 因为海菜这种东西哦，它营养价值高。在10年前，大部分只有做酱，日本做酱而已。
7: nori 酱。
8: nori 酱。对啊，这10年慢慢餐桌上也在使用，做面包、做生技。做面条。大部分都在使用，因为它含有营养很高的多糖。
7: 所以海菜的营养成分有很多多糖体，然后可以应用到很各个层面的饮食。

0: 十去。
1: 嘿，对，现在几乎各大超商都有在卖了。
2: 所以这个冷冻起来，让冬天三个月以外，其他时间还有海菜可以吃。可是这是新鲜的海菜嘛？那我们出口到日本，刚刚有讲到他们会做成那个海苔酱，所以他们吃到的是已经加工的，而不是新鲜的吗？
1: 我们目前哦提供给日本做海苔酱，我们是晒干，以天然晒干的方式提供，他们过去那边在加工做酱。
2: 我刚刚参观了海菜推广中心，刚刚曾大哥帮我们在我们对作业流程，其实我们餐桌上吃到的海菜，它要经过一道
3: 手续，
2: 非常繁复的流程，才可以变成我们吃到那个汤那个菜
3: 干干净净。
2: 是，所以我们要请曾大哥来帮我们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海菜从潮间带然后采集到我们餐桌上可以看到，到底要经过哪些流程呢？
1: 我们从渔民去每天两次涨退潮，每天一次，最多捞两次，因为涨潮退潮他们都可以去捞。然后渔民捞完了就送到我们去收购，来我们工厂。第一道就是清洗，第二道就是脱干，第三道是打散，第四道就是挑食那些脏的东西，第五道晒干的话就是铺在网子上，第六道就是装箱，有好几道这样子，七个流程。
3: 是，对，我们刚刚看到哈，就是那个海菜轻飘飘的，然后就要经过清洗哈。
2: 对，那清洗是先搅拌，让它那个清的海菜能够浮在水面，然后出来以后再脱水，然后还要人工去把它铺平晒干
3: 。
2: 而且刚刚我们也问了曾大哥说，台湾澎湖哦，用人工然后用天然晒干的这个风味是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我们知道日本他们是用养殖的，是不是也可以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养殖跟天然或者是在澎湖的海水里面孕育出来的海菜就特别的美味呢？
1: 我们澎湖海菜收购也是日本人来教的。他们日本人长期吃藻类，吃做酱，因为他们有养殖，天然的比较少，所以说他们养殖的海菜他们的味道没有那么跟天然的那么香度那么足够所以说他们每年都来澎湖买我们的天然的，他们自己养有，为什么还要跟我们买？因为他们海水的盐度养分不够，所以说他们的海菜味道跟成分比较疏少那我们的海水盐度比较高又天然的，所以说我们的养分高，海菜海藻的香度就提升，所以说他们做一瓶酱要50%的天然的，
2: 就50%是台湾过去的，剩下49%他们自己养殖的海菜沾进去，然后酱才能够称为它是天然的。
1: 对，
2: 不然的话，刚刚曾大哥有说日本的那个养殖出来的海菜它长很快，但是因为海水的这个浓度的关系，
3: 还有养分也不一样，
2: 对，养分不一样，然后他们是比较平静的内海去养殖的台湾的是那个经过波涛的涨退潮的，然后海水盐度也高然后呢就会比较有香味所以这是台湾海菜的优势啦所以特别的好吃
3: 所以那曾大哥就是像日本人用量那么大，会不会就是他们的养殖法在台湾也可以适用呢？
1: 因为每个区块海菜的品种不一样在日本他们内湾水比较淡他们没有风不像澎湖风那么大所以说我们十几年前有做试过它苗是可以养出来，但是到两三公分的话，我们澎湖的起风一来它就会全部都脱落掉
3: 就被飘走吹走了，
1: 飘走吹走，所以说这块养殖就我们就
2: 有试过，但没办法，
1: 但是它养殖的成本比较高
2: 反而比较高。
1: 对，所以说渔民如果你要叫他做养殖他天然的有更多，他为什么还要
2: 花钱去养殖
1: 养殖做一套
3: 真的
1: 对，
3: 哇，澎湖真是有福之地耶
2: 对，而且要东北季风越强，这个海菜才长得越快。 但是如果养殖的话，东北季风太强，又会把那个绳索

0: 上的海菜
1: 给吹走了，
0: 所以也不得已。我还跟曾大哥问了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的用晒的，就跟我们好像在晒柿饼一样，要先弄起来，然后到这个外面那个广场上，然后要有风的时候。
1: 对啊，为什么要
0: 这样子？对，为什么不用烘干燥技术，而是要天然的，然后用风去吹？而且我刚刚好也问了，其实太阳不用太大，但风要有，对不 对？好像那个新竹九降风才会有那种特别的柿饼风味，对，或者是米粉风味，是不是我们的海菜也是需要澎湖特别的东北季风，它才会有那个风味呢？
2: 因为海菜啊，早期在20年前。政府也有辅导我们下去弄干燥，但是干燥出来它的风味跟海菜本身的质量会减少很多。就是说寄到日本，日本人做起来的酱风味就差很多
1: 啊，被挑剔的日本人嫌了。
0: 所以其实就真的试验过了，就还是要有这个天然的。那什么原因不晓得，就是一定要天然的就对了。對，
2: 因为天然的温度30几度、20几度下去晒的话，它会保持它的风味，它的品质，它的菜的本身的质量会完全保存。它下去干燥50-60度，一下子很快就干了，但是它的质量会减少太多。
0: 澎湖每一年可以生产多少海菜呢？
2: 因为这几年，这十年的话，汽油冷冻，产量跟之前就不一样。
0: 之前是怎么样？
2: 之前每年都有一定的数量，因为气候没有冷热。早期冬天就是冬天，海菜就来了，就不用去烦恼有没有海菜。现在这十年就不一样，一年冬天，一年就温十几度，第二天就20几度。
1: 会暖冬，
2: 对，暖冬海菜生长就有影响，
0: 就极端气候影响到海菜。那在从30年前有接手这个，就是第三代嘛，30年前开始经营这个海菜推广，到现在那个整个产量的减少的状况，因为这个气候变迁，你可以大概推算大概会少多少吗？
2: 目前的产量在10年前每年可以有生鲜的有300万斤，
1: 上百万斤哦，
0: 哇，很多哎，
2: 现在几乎差不多40-50万斤而已，减少一半。
1: 哇，这真的是
0: 减少一半，
1: 减少一半以上，那是产量减少，就像刚刚讲的气候暖冬的关系，采收的人有没有减少？
2: 目前澎湖采收的都是老人化
1: 啊，这样子，
2: 在地的澎湖60几岁、70-80岁，他还在进行这些。他没有地方去，没有什么娱乐，冬天来就是捞海菜。那另外一半部分人就是外籍人士
1: 进来，
2: 他们来
1: 协助
2: 这个海菜捕捞的工作。
0: 所以采集的人的年龄也开始在老化了啦。那未来的话，如果没有像这个外籍的配偶来补充这些年轻的人力，那以后没有采你们要怎么办？
1: 对啊，怎么办啦？
0: 有没有烦恼这个问题？
2: 这个我们是有想过了，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人生啊，走一步算一步。
0: 对，目前还有人愿意采，我们就勉强弄。对，然后我再问一下曾大哥，有没有什么海菜的私房料理？就是澎湖的海菜，可能很多人知道很营养、很美味，可是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太会料理，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吃法呢？
2: 澎湖海菜一般现在我们上网可以查得到了，另外我们有在推广，就是说，基本上它就是煮汤，蛋花汤，加一些蛤蟆贝壳下去，鲜味就够了。
1: 鲜味。
2: 第二个就是煎蛋，
0: 海菜煎蛋，
2: 第三个就是凉拌，海菜可以凉拌，
1: 凉拌，
2: 对，然后就是海菜可以做面包，做面条。还有目前最新的海菜可以做益生菌，
0: 益生菌
2: 生技方面的，
0: 哇，海菜可以做成益生菌哦，真厉害！
1: 所以它的应用层面真的
0: 越来越广了，对，而且真的它煮汤啊、煮蛋啊什么都非常的美味哦。海洋问题大考验。

0: 我是曾进福啊，各位听众，你们知道澎湖冬季有出产什么吗？
1: 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2: 我是海天使应灵。
1: 我们到了这个澎湖海菜推广中心，采访到曾进福

0: 一样，就海菜紫菜傻傻分不清。我们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海菜跟紫菜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1: 对，它不同颜色。嗯，我们的紫菜是澎湖紫菜是紫色的，紫黑色的。嗯，好啊，海菜完全是绿色的。哦，就不一样。嗯，哦，
2: 长相有一点点像，对不对？都薄薄的一层，小小的这样子。
1: 形状是一样，但是颜色不一样。
2: 嗯，所以他们生长的地方嘞，有在一起吗？
1: 澎湖紫菜哦，哦，一般在蒋美有个紫菜养殖区。嗯，那养殖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姑婆屿，白沙乡外面的姑婆屿有一个小岛，它是纯天然野生的。哦，那海菜的部分就是分布在我们的安宅啦，马公是安宅啦，潭边啊，东石啊，铁线啊，还有通梁啊，这几个部分，这几个区域。
0: 哇，所以是生长的地方就不一样。
1: 对，海菜纯粹是潮间带的东西。哦，
2: 海菜紫菜必须要到某一些岩石上，然后很多小岛上，没有人去的小岛反而会长得很多这样。哦，
0: 所以不太一样，而且听说连采收的季节也不一样，对不对？
1: 紫菜是比较早，因为紫菜是11月，
2: 11月就可以开始采，
1: 12月中旬。嗯，对，那紫菜采完就是第二个阶段是海菜，但是
0: 开始起来了
1: 。
0: 所以澎湖可以采大半年，紫菜采完采海菜。
1: 就是说勤劳人就是不会饿死，
2: 想起来好像有绿金有黑金这种感觉。
1: 所以说澎湖有三金嘛，白金就是土托、绿金就是海菜啊，黑金就是紫菜。
2: 哇，你看光澎湖的海菜跟紫菜就占了三金里面的2金。
0: 不过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它大概价高多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告诉听众朋友，现在目前就是海菜，绿色的海菜跟紫色的紫菜，他们的价钱大概多少呢？如果我们在市面上的话，
1: 价钱的部分哦，
0: 还是你收购的价钱不太一样？
1: 因为我们目前收购，我们就是渔民采收完，他们也自己上网会去卖，卖不完就是全部我们来收，目前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价格的部分，每个渔民哈、
2: 各自卖的，
1: 啊，海菜跟紫菜有一些看区域，有比较嫩的，有比较劣质的，老化的，所以说每个人卖的方式还有
0: 不太一样，
1: 对，还有水分的分量，
0: 含水量
1: 不同，所以说价格我们就
0: 不太透露了，但是如果一个渔民
2: 市场的那个市场要买到的价格，
0: 对，
1: 市场卖大概应该一台斤。都是150-160左右吧。
0: 哦，一台斤150-160左右，紫菜跟海菜差不多。
1: 紫菜更高，比较贵。
0: 紫菜更贵一点。
1: 对，紫菜差不多，如果以天然的、野生的、外岛的，他们都是700-800。哇，洗完哦。
0: 哇，紫菜比海菜贵这么多、
1: 对，因为它的量比较少。
0: 哦，量比较少，而且刚刚也说过，它要在那个石头上潮间带的地方哈，所以比较
1: 养殖的紫菜大概差不多400多块。
0: 哦，养殖400多块，大概
2: 紫菜可以被养殖，但是海菜就养殖起来质量不好。
1: 对，因为他们紫菜它的附着在网子比较强。哦，
2: 不会被浪吹断。
1: 对啊，海菜就不行。
0: 对、
2: 特性不一样、
0: 没错、所以刚刚曾大哥也讲到了，就有一些紫菜特别的采集点哦。其实渔民他一天如果厉害一点，他几千块都没有问题嘛，对不对？
1: 应该都没有问题。
0: 是、所以看真的是一个黑金，
2: 遍地黄金，遍地黑金跟绿金。
0: 对，因为澎湖冬天东北季风太强，然后出海捕鱼比较不容易，然后好像老天爷就赏赐了澎湖民众可以去海边采这个两个金哦，海菜跟紫菜。
2: 是，
0: 对、所以这个紫菜我们刚刚也问了，因为我们都说海苔片到底是海菜还是紫菜，结果曾大哥解答是说都是紫菜嘛， 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海苔片其实基本上都是紫菜，原因是什么呢？
1: 因为紫菜它的胶质比较高，它要打成一张纸，像海苔片一张纸的话，它附着比较高，粘度比较高啊。海菜的话它的胶质没有那么高，所以要打成一张纸的话它会撕裂开，
2: 交结在一起。
1: 对，
0: 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采起来的紫菜跟海菜都是 一个一个一株一株这样。可是

0: 我们要把它加工成一片
1: 一片压
0: 成
1: 一片
0: 压成一片。那这个紫菜因为它的胶质比较多，它压成一片的时候它比较可以粘在一块，粘成一片。
2: 对，
0: 是这样吗？
2: 对对，它要经过去打浆
0: 产生它的胶质。
2: 对，像一张纸一样，我们就做纸，一张白纸一样。
1: 就是我们吃那个寿司
2: 對，
1: 然后包饭团的那个紫菜片这样子。
2: 对，
0: 所以郑大哥，你除了海菜出口，紫菜这边也有出口吗？
2: 我们紫菜没有出口，因为紫菜量不够，
0: 量不够。
2: 对啊，因为紫菜哈，大陆跟韩国很多。
0: 我们去韩国都会买那个海苔片，那个就是紫菜嘛。
2: 那全部是紫菜。
0: 他们紫菜的产量比我们多。
2: 对。
0: 啊，但那品质上或品种上有什么不太一样吗？
2: 因为每个区域齁，所有的藻类它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每个区域的水质生长出来的藻类稍微有点不同。啊，越是北方的话，越像大陆北方跟韩国，他们的紫菜就生长得不错。因为他们适合。啊，我们澎湖紫菜也是适合，但是我们温度不一样，没有他们长期都是寒冷的，
1: 冷一点的海水。
0: 但紫菜还是在澎湖供不应求啊，原因是澎湖的紫菜真的有它独特的味道。
2: 对，
1: 对，所以澎湖的紫菜自己内窖都不够用了，
0: 对，都不够用，因为它产量比较少，
1: 产量比较少。
0: 刚刚曾大哥有特别讲嘛，
1: 对对。
0: 那会不会建议一下紫菜的吃法跟海菜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其实澎湖，我们先讲澎湖紫菜啊，它也可以煮汤。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海水盐度比较高，他们的紫菜厚度比较高，它可以炒冬粉。
0: 对，我们昨天晚上也
1: 吃到
0: 了，
2: 对，
0: 真的很好吃。
2: 对，
0: 紫菜炒冬粉真的很好吃。
2: 这样的吃法只有澎湖才有。
0: 对，我在本岛是真的没吃过。对，而且紫菜
1: 有这么漂亮的紫菜，
0: 而且紫菜下的真的
1: 很奢侈的就放下去，
0: 非常的香浓哦。
2: 对，紫菜。除了澎湖紫菜只有这种两种煮法是吧？啊，海菜就比较多了。
0: 海菜就因为它比较新鲜点哈，对，所以它可以放到那个面包里面，然后还可以做成益生菌的哈，真的很厉害。那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海菜推广工作，那曾大哥，你有没有觉得说台湾的这些？因为台湾其实也是四面环海，尤其是澎湖，真的是有上百个小岛，有那么多的这个资源哦。在这个推广起来，没有什么样的感想？就是台湾的好东西要让大家知道呢，还是也觉得说气候变迁的伤害，我们应该要正视环境保育？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感想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2: 天然的东西哦，它对于四季那个调整度一定要蛮正常的，不然。在冬天的时候它
0: 冬天不 冷,
2: 不冷
0: 它就没办法触发它的生长，
2: 它是生长。所以说我们一直政府跟我们一直在跟渔民强调减碳这个对这个地球是非常
1: 需要的，
2: 非常需要的。你看现在像日本苹果轻生，结果轻生它长的速度已经慢了，它 往北海道那边气候越长越多，
1: 不够冷了。
2: 对，说话我们海菜也是一样，因为海菜这种品种在全世界，我们的口感每个地方都有所谓的海菜，但是我们澎湖的海菜这个口感是全世界没有的，只有澎湖才有。
0: 真的，
1: 对，
0: 很嫩哎，
2: 很嫩
0: 又香。
2: 对，一般在别的地方你看到的海菜，它是在基隆也好了，在大陆也好，在韩国那些海菜都很粗糙，所以我们澎湖这个口感。在餐桌上是非常香的，
1: 是独特的，
2: 还有便宜，
0: 又营养哈，
1: 还不用养它，
0: 对，
1: 天
0: 生天
1: 养的。
0: 那曾大哥，所以你推广其实不什么费力嘛？
2: 不过我们本身有在教育一些想要从事在冬天没有事做，想要从事这些鱼捞，我们都有提供工具
1: 哦
2: 给他们做，顺便也帮他们做收购。 你去到、哦、
0: 所以真大哥你还是有未雨绸缪，那些高龄化问题嘛所以如果有想要学的这些年轻人啊，或者是不管是谁啦，民众想要学，你们不但教他们去哪里采，还有提供工具、
1: 就是
0: 我们冬天可以来打工
1: 可以来打工
2: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0: 好，那我们节目剩下最后一分。

0: 本周我们请曾大哥来，可以说回答他的那个问题，就是澎湖冬天有什么样的滋味？
1: 在澎湖哦，一般游客在冬天哦，他就不喜欢来了。但是，也有一点错误的观念，
2: 可惜哈、
1: 哦，可惜啊，嗯，因为在海边的地方，它不只是玩水，它有古迹，啊，它有鱼捞，它有一些在陆地上没有看到的东西。也有很多哦，所以说澎湖在冬季，你要去深入去探讨这个冬季旅游，哦，就是说什么叫山金，嗯，哦，澎湖山金怎么去抓这些贝壳，哦，哎，
0: 就是这些生态旅游，其实在冬天更好推广哦，可能说。大家觉得澎湖冬天东北季风太强，所以澎湖呢冬天都是一个观光的淡季啊。刚刚曾大哥，
2: 但我觉得真的冬天来澎湖才像是个人的
0: 对
2: 待，对，
0: 就是真的有另外一番风味啦。
2: 对，
0: 澎湖的冬天有另外一番风味，虽然风强了一点哦。而且刚刚曾大哥讲，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比较深度的人文环保，因为澎湖的环境真的相对于本岛来说，真的是环境维护的相当的好，哦，
2: 真的。
0: 对，好，我们今天谢谢
2: 曾大哥，
0: 曾大哥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嗯，相信听完以后，
1: 谢谢各位听众，对，欢迎大家来澎湖啊。
0: 好，谢谢曾大哥，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
2: 拜。
0: 拜
2: 拜。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一。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在各界预期美国与伊朗即将达成协议，终止中东战事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在24号却表示，他已经告诉美国谈判代表，

0: 美方不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时间站在美方这一边。川普还指出，封锁措施仍将全面实行及维持效力，直到协议达成经确认并签署。川普在日前23号曾表示，美伊双方有关结束冲突的协议大致谈妥，内容包括开放霍姆兹海峡，但仍待最终定案。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4号指出，美方要跟伊朗达成的协议获得中东地区部分国家支持，但核谈判是高度技术性的议题，不可能在72小时之内快速达成。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则表示，他与美国总统川普一样一致同意，任何跟伊朗达成的协议最终必须彻底消除该国的核威胁。伊朗通讯社引述总统培泽斯基安在社群发文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未寻求发展核武。他说，伊朗不乐见地区局势动荡，并且试图使局势不稳的是以色列政权。他并且指出，伊朗谈判代表绝对不会在国家尊严和荣誉上让步。一名伊朗高层官员在24号告诉美国 CNN， 美伊协商近期可能出现转捩点，并且将为中东带来繁荣稳定的新时代。伊朗方面希望川普政府能够把握这一次机会，促成一个持久且稳定的解决方案。继续将焦点转回到国内，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23号抵台之后行程满满，他昨天晚间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夫妇共进晚餐之后受访表示，此行将安排多场会议，并且希望与广达董事长林百里以及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会面，27号将参加辉达台湾总部动土典礼。黄仁勋昨天一行人傍晚约5:30离开下榻饭店，前往张忠谋夫妇宅邸进行晚宴，餐叙持续到晚间9点结束。黄仁勋离开之前短暂在接受在场媒体访问时表示，他与张忠谋夫妇聊了许多事情，而此行也会安排多场会议。谈到近期台积电员工分红的争议，黄仁勋表示，照顾员工是一件重要而且需要长期投入的事情。台积电长期以来都是优秀的雇主，他认为台积电在照顾员工方面做得很好。黄仁勋本周将与供应链业者会面，27号将参加辉达台湾总部动土典礼，28号晚间将出席宴请供应链伙伴的召元宴，6月1号上午主持 GTC 台北主题演讲，6月2号上午则进行全球媒体问答，于6月3号参加 Computex 展场。而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将在6月2号到5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登场，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将为此提前来台，为市场先点燃 Computex 与 AI 供应链的行情。法人认为外资长期看好 AI 趋势，今年台湾上市柜企业获利整体来看渴望比2025年成长超过一倍，台股动能渴望延续到下半年。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1: 即将登场的2026年 Computex 今年主题定调为 AI Together， 聚焦 AI 基础建设以及应用落地，预期从晶片运算能力、伺服器架构以及终端应用都将完整呈现 AI 生态系发展方向。市场也预期国际大厂在展会期间公布的新产品以及策略布局将进一步提升市场对 AI 长线成长的信心。AI 晶片霸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前抵台，市场也点燃 Computex 与 AI 供应链行情。台北股市上周五收盘时站上42267点的收盘新高。国内法人指出，虽然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动能较前几年略为放缓，但在主要经济体仍具韧性支撑下，整体景气维持放缓但稳健的格局， AI 仍是今年最核心的成长主轴。随着国际科技大厂持续扩大 AI 资本支出，加上 Computex 即将登场， AI 供应链热度有望延续至下半年。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副总楼克旺说，
2: 我们认为其实很多外资基本上农方都还是长期看好 AI 的趋势，所以说我们认为当地缘政治的这种短期的影响如果能够得到缓解的话，其实资金会很快的归位，我们会看到未来其实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台股一个比较朝向反映基本面的容积去发展。

0: 发展的一个态势。
1: 罗克旺指出， AI 仍是2026年最重要的产业动能，全球云端服务商以及科技龙头持续扩大 AI 投资，从训练到推论需求同步增加，带动 AI 伺服器、高速运算以及资料中心建设需求持续升温。尤其台积电先前法说会释出正向展望后，也进一步确认 AI 相关需求仍具强劲动能，预期相关投资将延续至2026年下半年。野村投信策略暨行销处资深副总张继伟也指出，辉达22号公布的财报表现非常好，也进一步确认未来 AI 发展趋势，特别是辉达最新一代专为代理 AI 打造的超级电脑平台 Vera Rubin 已上市销售，更能为台湾供应链带来更大的强劲成长动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和报道。
2: 继续关注政坛焦点，赖姓的总统昨天前往嘉义皮子头王灵宫参香祈福，总统向五显大帝提出包括国泰民安等五大祈求。他在致辞时指出，经济股市好，政府税收增加，政府都会拿来照顾人民，要让红利与全民共享。他还提出未来家庭主妇每个月可领新台币5000元，另外劳工基本工资加薪，总统也表示今年将会突破月薪3万元。对于总统抛出家庭主妇月领5000元的说法，引发外界关注是否全民立刻适用。对此，卫福部次长吕建德昨天受访时进一步说明，指总统谈的是国民年金的改革方向，对象为未参加军公教、劳保或农保，仅投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或主夫。未来待修法通过之后，年满65岁可享每月至少新台币5000元的老年年金保障。吕建德说，
3: 总统今天要说的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呢，总共你如果说用这一个国民年金保险 A4， 这叫 A4 的话，那你只能请领4096。那因为我们现在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那个 23.5 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总统意思没错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国民年金的一个规定啊。只不过现在目前因为这个多增加的部分的话，这个需要经过立法院的这一个审议，我们需要经过立法院审议，所以我们也已经行政院都送到立法院。那等立法院大院赶快通过这个福国利民的政策，就可以赶快来推动啦。
2: 另外，卫福部社保司也补充说明，表示行政院的修法版本有多编列190多亿元，严拟调整基本数额到5000元，只要立院通过就可以发放。行政院长卓荣泰在23号接受媒体专访时，针对军公教明年调薪是否突破过去3%到4%的涨幅时，他表示，一定是在这样子的基础上来做思考。对此，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全教总理事长侯俊良肯定政府愿意回应公教人员的辛劳，但也强调公教调薪不能够只靠国家恩给，而是应该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化机制。今天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4: 全教总理事长侯俊良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从行政院长卓荣泰的谈话中可以感受到政府确实有看到公教人员的辛劳，也愿意把经济成长成果与公教人员分享，因此他还是要肯定政府。不过他也指出，卓荣泰至今仍无法明确说明调薪幅度，反映出台湾目前军公教薪资调整制度仍缺乏法制化与明确标准。侯俊良说，这也再次凸显全教总长期主张薪资法制化的重要性。侯俊良说，
5: 我们认为说国家的经济成长还有民生的一个这个通货膨胀等等的这些问题，应该都反映在薪资上的问题的急切性，所以再次证明说薪资的一个调整它应该要有制度，而不是一种恩给啊，或者是国家这边某个人说了算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制度化的一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啦。
4: 侯俊良进一步指出，政府应该借由这次调薪建立具体可长期运作的薪资调整公式， 他建议可将国家经济成长率、国民所得、重要民生物价指数以及基本工资调幅等数据纳入评估，并回溯近十年的整体变化，再扣除已调整幅度，推算合理的调薪基准。他认为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反映政府照顾公教人员的诚意，更能让整体制度公开透明，让公教人员感受到自身薪资与国家经济成长连结，会更愿意为国家努力贡献。除了整体薪资调整外，全教总也再次呼吁应该同步调升教师的专业加级与学术研究加级。侯俊良指出，薪资反映的是整体经济水准，但专业加级的是对教育专业的肯认。他表示，高中以下教师长期未针对这部分进行调整，教育现场这几年又面临繁重行政与教学压力，让所有教育人员喘不过气来，因此希望政府借由这波调薪一并正视教育专业价值。央广记者周伦台北采访报道。
2: 接下来提醒民众天气的剧烈变化，中央气象署表示，在5月27号以前，全台各地高温炎热，北北基、彰化以南以及花东地区要注意局部摄氏37度以上的高温。预测本周五将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各地气温略降。30号左右，台风强密预计将会生成，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气象署预报员曾昭臣提醒，今天起一直到本周三，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预估大台北及基隆地区、彰化以南地区、花东地区将有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发生。28号高温范围缩减为南部内陆地区，他特别提醒台南25到28号都要留意局部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在降雨方面，曾昭臣指出，25号到28号大致上都是午后雷阵雨，25到27号降雨范围以宜兰和花莲山区为主，28号水气略增，降雨范围扩大到宜花地区、大台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容易有午后雷阵雨。由于地形因素加上都市热岛效应，根据气象署的体感温度预测，台北市今天起连续三天体感温度最高将在41到42度之间。国际消息，多名外交人士在24号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期间，曾经谴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批评他推动强化日本防卫能力的行动是新军国主义，但是遭到川普的反驳。根据共同社的报道，川普除了赞扬高市早苗来反驳习近平，并且在15号峰会结束之后，从总统专机空军一号致电高市早苗，重申美日同盟关系。高市与川普通话之后向记者表示，他获得川普详细说明与习近平的会谈内容，但高市并未透露双方谈话细节。去年11月，高市在国会答询时的台湾有事说，导致中日关系趋于紧张。共同社指出，5月中旬川习会前，高市在3月曾经造访华府，在中国影响力持续扩大的情况之下，希望强化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北市长选战在先， AI 攻防。面对台北市长蒋万安频频抛出 AI 市政政见，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24号则是强调， AI 政策不能够只有愿景，更要有具体的追踪指标，否则就会沦为一句口号而已。前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1: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4号现身位于文山区的台北市党部党职选举投票所投票时，针对 AI 政策、市政治理以及近期争议议题逐一回应媒体提问。对于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期频频打 AI 牌，包括把惠达留在台北、打造 AI 城市等，沈柏阳表示 AI 不只是口号，更应该落实到城市治理与人才培育。他说，
2: 除了我们前期用 AI 收集很多资料之外，其实台湾是可以积极培育 AI 人才。那我昨天有提到呢，比如像首尔的研究院，他们其实是长期以来有大量的政策要确保 AI 的人才可以留在该城市，然后以及呢，它有一定程度的 AI 的论文的产出。那如果说就像我昨天讲的，今天台北市喊出要2035年要跻身到全世界前十大的这个城市，它这几个其实都是重要的指标。那如果

0: 没有这些追踪的指标，那就变成沦为一句口号而已。
1: 针对 AI 发展带来的用电争议，沈柏阳则认为能源政策与地方变电所设置是两回事。他以没有水管不代表反对水力发电为例，认为外界将北势科变电所议题与能源政策混为一谈。此外，有媒体人质疑沈柏阳财产申报增加，家庭支出偏高，甚至太太购买两辆特斯拉。对此，沈柏阳回应，理财本来就应该把钱花在刀口上。他也曾公开分享买进台积电股票是因为对台积电充满信心。至于特斯拉争议，他则解释其中一辆是旧换新的方案，电动车在辅助驾驶与节能上也代表未来趋势，单纯把车子旧换新不应该被攻击。近期台北市接连发生密室逃脱意外与医美偷拍案，也成为选战攻防焦点。针对密室逃脱管理问题，沈柏阳指出，新北市早在2023年就曾询问中央并提出管理做法，地方政府若愿意执行，包括保险、定期检查与场所管理都能降低风险，说明很多事情其实可以预防它发生。对于蒋万安提出针孔设备购买实名制，沈柏阳则认为在电商发达时代很难全面阻止购买针孔设备，更何况有些家暴者可能购买设备是为了自保。他强调偷拍本身已经是犯罪行为，重点不在源头管制，而是高风险场所管理才是根本正源之道。面对外界批评蒋万安凡事推给中央，台北市政府反击是因为中央制度缺失未积极作为，蒋万安才成为处理中央的人。对此，沈柏阳表示，包括密室逃脱纳管与偷拍场所管理都是地方政府可以直接处理的事务，若一味将问题推给中央真的有点太超过。他也质疑，既然其他县市能做到，为何台北市却做不到。谈到文山区未来发展，沈柏阳指出，文山区兼具高龄社区与大学聚落特色，如何结合大学合作、长照服务与社区共照，是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来看台湾政坛的趋势变化。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七周年，最新调查显示，支持同性婚姻的民众已经达到 54.1%， 更有超过六成民众表示接受同志出任民意代表或者是行政首长。主持调查的民团彩虹平权大平台指出，同志参政不再是选举失分的高风险策略，尤其年轻世代跨越党派的接受度普遍超过八成，在年底地方选举前夕，多元性别参政已经成为值得正视的可行选项。请听记者饶纯书的专题报道。
3: 专题报道。
4: 2019年5月24日，司法院释字第784号解释施行法正式生效，象征台湾成为亚洲首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令不少人感动落泪。然而，就在前一年的2018年年底，公投却仍然有6到7成的民意反对同婚。如今台湾的社会对同婚议题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呢？民间团体台湾彩虹平权大平台自2020年起每年进行性别平等民意调查，完整记录了同婚合法化七年来台湾民众对同婚相关政策以及社会友善度等等面向的历史性变化。彩虹平权大平台副执行长翁玉清他在19日分析今年的调查报告指出，整体而言，七年来台湾民众就同婚议题的正面态度都持续上升，尤其对于同性婚姻的支持度早在2021年就出现黄金交叉，支持的比例从2020年的 41.9% 提升到今年的 54.1%， 而不支持的比例也从 48.7% 下降到 35.5%。然而，去年的调查结果却出现整体支持度下滑的状况。翁玉清他分析，一方面是去年调查时逢全台大罢免行动，推估政治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民众对进步议题的支持度跟表态态度；另一方面，则是近年国内外都面临许多反性别运动跟保守势力的崛起，这也是一大冲击。不过，今年的民调已经止跌回升，甚至进一步的突破，凸显台湾社会具有强大韧性，并对同婚议题抱持稳定开放的态度。彩虹平权大平台表示，今年的调查设计跟往年差异不大，都委托趋势民调公司在4月11日至17日以视话跟手机针对全台22县市18岁以上的民众进行调查，共收回了1077份的样本，并依户籍地性别年龄进行加权，最终在 95% 的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是正负 2.98 个百分点之内。 由于年底就将迎来地方的选举，这次的调查

0: 他特别询问民众对于同志身份候选人的接受程度，结果发现有68.8%的民众接受同志身份的民意代表，63.3%的民众接受同志身份的行政首长。翁玉清指出，这说明同志参政不再是十分的高风险策略。他甚至鼓励同志族群可以选择多席次的选举，年龄结构较年轻的选区投入。进一步分析党派差异，调查指出，民进党跟民众党的支持者分别有74.4%跟73.1%接受同志民代，而国民党的支持者则仅有48%接受同志民代。值得注意的是，不偏任何政党的受访者也有高达67.8%接受同志民代，显示即便是中间选民，也对同志参政具有一定的高接受度。但是，年龄仍然是关键的影响因子。根据调查，不论受访者的政党偏向为何，18到39岁的族群接受同志参政的比率大多超过了80%，而40到59岁的族群次之。至于60岁以上的族群，则最低，仅剩下26.1%。翁玉清说。
1: 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年轻世代对于同志参政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是超过90%的，而且是跨越党派的。所以，如果各个党其实可以针对，比如说年轻选票或者是手头族的话，这样子的同志候选，它不再是十分的，就是有风险的，它可能是更展现你这个政党的进步价值的。比如说像是新竹这样的县市，它可能年轻人多，那对于这样子的同志参政的支持度也相当高，所以也可以是大家在做同志参政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不同区域的，就是投入选区这样子。
0: 台湾社会对同婚议题的理解跟接纳度持续提升。翁玉清他分析发现，身边有同志跟性平教育是2大关键。他解释，民众身边有同志亲友的比例跟其他题目的支持度呈现正相关。例如，身边有同志亲友的人，对于共同收养就会有较高的支持度。而今年调查，身边有同志亲友的比例也比去年提升了5个百分点，也与同婚支持度的涨幅不相上下。同志咨询热线副秘书长彭志流，他看到数据之后就这么说。
2: 其实健身还是蛮有力量的，对，就是有身边有亲近的亲友是同志，熟识的亲友是同志，听起来对所有的题目都有正相关。对，换句话说，如果大家身边有认识 LGBT 的朋友，在某些情境下，如果你觉得，或者是你身边的那些朋友，如果他是有方法可以，或者有方法可以去调适，去跟亲近的友人去出柜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小小的个人行动，但是这要看大家个人的评估啦。但是我说这个小小的个人的运动行动，其实对于改变社会是蛮有感的。
0: 此外，性平教育接受程度的历年涨幅也是所有提项当中最为明显的，从2020年的53%成长到今年的75.1%，7年之内上升了22.1个百分点。尤其有接受过性平教育世代的20到29岁族群，他们的支持度更超过了90%。彭志流特别点出，该题目并非空泛的询问性平教育，而是具体的询问得知小孩在学校学习认识及尊重同志相关课程的接受度。所以调查结果确实能够显示台湾社会的进步，但他也提醒，应该要关注世代之间的落差，尤其在学校之内，学生、老师、家长恐分属3种不同的年龄层，他们在学校里就会产生很多拉扯跟冲突，比如学生想要听但老师不讲，或者是老师讲了却被保守的家长投诉等等状况。而所有的题项当中，翁玉清坦言，接受我的小孩是同志是成长最为困难的议题。今年调查约有59.7%接受，35.6%仍然不接受。最近7年的成长幅度大约是10%左右。彭志流分享同志咨询热线近年实际的服务经验，他说，隐约能够感觉到，当今父母在面对女同志、男同志、双性恋、LGB 三个族群的孩子时，比较顺利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难以面对或调适。然而，针对跨性别的 T 族群却是另一种情况，因为他们会面对到手术、荷尔蒙、身体形象变化等等，跟 LGB 族群较不同的课题。活动当中就有参与者提问指出，近年面对很严峻的反跨论述。彭志流便提醒，在整体社会对于同志议题的接受度向前走的同时，未来也需要在个别族群的不同处境上做更多的关注跟努力。 当同性婚姻合法化后，生育也成为另一项课题。台湾已经在2023年通过修法，进一步的开放同志伴侣得以共同收养没有血亲关系的孩童，而今年的调查也有历年较高的成长，支持共同收养的民众达到 67.2%， 不支持的民众则大概是 28.4%。人工生殖跟代孕方面，调查发现，针对女女人工生殖的支持度，历年都有将近 60% 的高支持度，其中20到29岁的民众更有高达70%表达支持。对此，彩虹平权大平台于是呼吁立法院应该要尽速讨论人工生殖法的草案，让生养权利不再受到身份限制。至于代孕方面，过往调查主要询问男男或异性恋夫妻的代孕，其中男男代孕去年大概有 40% 的支持度，不过今年的题目修正为涵盖所有民众，并加入了严格法律规范跟保障代孕者权益的前提，结果同意有 54%， 不同意有 40.5%。莫玉清有两方面的解读，他首先指出，今年 54% 的结果大致是过去男男代孕跟异性恋夫妻代孕支持度的平均值，所以他推估没有太大的变化。另外，今年的题目特别框定为严格法律规范跟保障代孕者权益，也会对结果有所影响，所以不容易跟过往的数据直接做比较。不过，如果要推动同婚相关政策，除了从外部从事社会倡议外，彭志留他强调，台湾有准备好迎接更多同志伙伴参选民代或行政首长。翁玉清他也呼吁，多元性别参政已经是可行且值得作为未来推动改革的选项。他们相信，当政治场域拥有更多元的视角跟代表性，就能够更精准的推动各项进步议题的落实。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承书采访报道。
3: 两岸消息，中国山西省刘神玉煤矿在22号晚间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中国官媒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当天进入矿井的人员为124人，然而经多方核实，实际下井人员达247人。当地官员表示，由于人员统计不清，导致讯息发布过程出现混乱的情况。这起事故至今已经造成了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住院治疗。对于下井人员实际数量达到公告人数的2倍，许多中国网友在社群媒体微博的相关新闻留言质疑是瞒报，有人呼吁严查该落马的落马，也有人质疑现今的劳务派遣工作环境导致数据失真。当地官员声称，事故发生之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于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人数不准确。国际消息，教宗梁十四世在23号造访因为非法倾倒有毒废弃物的温床而恶名昭彰的意大利市镇阿切拉，并且谴责企业为了追求惊人的利润而污染环境。根据路透社报道，阿切拉位于罗马以南约220公里处，被称为火焰之地。欧洲人权法院在去年裁定，意大利当局至少自1988年以来未能保护当地居民免于倾倒废弃物的危害。多年来，意大利南部的垃圾清运和处理大部分掌握在少数几家民营业者当中，有些合约还与那不勒斯的黑手党组织卡莫拉有关。梁十四世呼吁世人，对于会污染土地、水、空气以及社会共存的行为，要拒绝相关权力及财富带来的诱惑。梁十四世近几个月以来频频发表态度较为强硬的言论，他将在25号发表上任之后的首份重大文件。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哦，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5: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5: 对，让我们

0: 起收听早安台湾。
1: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现场单元里面，志平要跟您来探讨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那也就是呢最近啊其实有一些这个医美诊所啊爆发出了这个疑似是装设了针孔摄影机这件事情，然后他们要偷拍病患。好，这民众真的是很恐慌啊。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呢？来，待会儿呢志平要在访谈单元里面为您连线访问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名誉董事长吴荣达。我们有请吴律师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在跟董事长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看到是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同样出现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头版，可见这则新闻的重要性和影响性。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呢，经济好啊，税收也增加，那么红利要用来照顾人民。国民年金保底基金基本的这个金额啊，将会由现行的每个月4049块钱调高为5000元。而卫福部也说明，行政院呢年初就已经把国民年金法修法草案送到了立法院，立法院的审查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实施了，预估大概有176万的民众可以受惠。卫福部的次长吕建德他说考量老农津贴将会调涨缴费，那么涨幅是达到23.5%，国民年金同属八大津贴之一啊，那么涨幅就应该要保持一致，因此呢规划要将会这个给付的基本金额要调升23.5%，达到5000元。而身障者呢可以再加码啊6到6715块钱，而政府一年所需要支出的经费大概是860亿元。吕建德也说，国民年金保护是以家庭主妇还有家庭主夫为最大宗啊，如果修正草案三读通过的话只要保护年满65岁，而且没有领取劳保等职域性的老年给付，或者是领有社会福利津贴，并且曾经有国保的家保记录的话，缴交保费，好，那么每个月就可以领取刚刚我们所提到的5000块钱的津贴。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相当多的人会受惠啊。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台北国际电脑展6月2号要登场。现在呢，华人的 AI 三巨头啊齐聚了台北啊，台股市利多的情况。台北国际电脑展啊，在6月2号要登场。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还有超维董事长兼执行长苏姿峰，以及英特尔的执行长陈立武，为了出席电脑展了那么先后已经抵达台湾了，三大市公司的这个市值啊，合计到6.5兆美元，可以说是洞见观瞻啊。全球的这个科技圈的目光再度聚焦在台湾。资深分析师蔡明汉26号就说 ，AI 三巨头啊齐聚台北，再加上美伊战争啊有望达成协议这些因素的激励，那么台股在这个礼拜渴望再挑战新高。好，这个消息也是非常非常棒。另外这则外电讯息我相信大家更关切了，就是美国总统川普23号在自创的媒体啊真实社群写到说，美伊啊对于和平协议已经大致谈妥，而且呢荷默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他24号也说，也许在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全球将会听到一些好消息。对此呢，欧盟执委会的主席范德赖恩还有英国首相施凯尔都表达欢迎，我相信这对台北股市来讲也会是一个激励啊。好，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5:22了，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要跟吴律师连线喽。
2: 老爸早啊。
3: 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
2: 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3: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3: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2: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3: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2: 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3: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2: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3: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2: 对呀、啊、
3: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07了。各位听众啊，最近真的是看到这些个我们看到这样的事件，心里面觉得很恐慌啊。有许多家的医美诊所他们爆发了，疑似是装设了这个针孔摄影机来偷拍病患就医的情况，那么引发了民众高度的恐慌啊。此刻我们就要为您连线专访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名誉董事长吴荣达律师，我们有请董事长在节目中带领听众来知道，来了解怎么样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啊，来探讨这个非常重要而且耸动的话题。董事长早安。
1: 主任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是，谢谢您再度与我们的连线。每回有这些重要的法律问题，我们都要跟董事长来连线，特别是消费者的这个权益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话题。董事长，其实这个问题啊，不只是隐私被侵犯了，那么我想请教您，还涉及到哪些基本权利遭到侵害，消费者可以主张哪些法律上面的权利呢？
1: 对，其实这个事件呢，除了这个一般讲隐私权被侵犯以外，其实隐私权它的是比较广泛的一个说法了啊。其实还可以，我们说把细一点的话，例如说肖像权被侵害啊，那例如人格权被侵害啊，甚至呢在这个案子里面呢，我们还认为说它是一个个人资料的一个被受到侵害了，因为个人资料保护法里面呢，它保护的一个个人资料是包括影像在内的啊，所以其实它这个广泛讲说是隐私权被侵害，事实上可以更细一点来说明。是，那有关的一个权利上的主张，我们大概应该分为大概就是民事跟刑事的部分了啊。那民事的部分我们大概都知道说啊，这个已经涉及到隐私权被侵害啊，人格权被侵害啊，肖像权被侵害啊，然后各自被侵害啊，那可以提这个民事的损害赔偿，这个没什么问题的。
0: 嗯，
1: 那一方面呢，这一个诊所呢，还有有关人员呢，他这样子的行为啊，事实上已经涉及到一个刑法上的一个犯罪啊，刑法上的犯罪。所以我们看事件爆发到现在以来呢，是这一个主管机关包括警察局啊，包括各地方检察署的检察官都积极介入在做调查。那这些调查呢，事实上就是针对这一个有没有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部分做调查啊。那这个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部分呢，我们看这个案子大概几个部分呢，一个大概就是妨碍秘密啊，这个大概是妨碍秘密了哦。那还有呢，他违反的是个资法哦，因为这个非常清楚侵犯了一个个人的这个个资哦。那这个是也在刑法上也是有他的一个处罚的规定的。
0: 是。
1: 那另外呢，如果被害者呢他是一个未满18岁的这样子未成年人的话，他甚至呢涉及到比较重的罪责，他儿少的性剥削防治条例里面的有关的规定哦。所以事实上从法律责任上来讲，不管是

0: 民事来讲或刑事来讲呢，那我们民众呢都可以做一些权利上的一个主张的，是。
1: 好，那么这个当然很多受害者他们担心的是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被偷拍啊。那
0: 对。
1: 如果民众这个怀疑自己曾经在涉案的诊所就医呢，我想请教董事长，那民众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去搜证，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包括要向谁去申诉呢？或者是要求退费啊、精神赔偿啊这一类的事情。
0: 我想也是分成两个部分的，在
1: 是，
0: 刑事的部分呢，因为它是用隐秘式的这样子一个镜头的方式来拍摄嘛，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被这一个偷拍到也不知道嘛，所以如果碰到这个调查的，我们看从报章杂志上看，如果已经有涉案的这些诊所的话呢，那或者是即使还没有涉案的诊所啊，我们怀疑说是有这个密录的这样一个状况的话，一定要跟派出所，或是跟分局，或者是跟检察机关呢，来提出一个告诉了哦。因为你不提告诉，不提出一个刑事上犯罪的一个检举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呢来了解说到底我有没有被偷拍的。那我的有关的权益有没有受到这个侵害的啊？所以这个证据资料的部分呢，一定要跟警政机关跟检察机关提出告诉。因为刚才我所讲的有关的一个刑法上的规定里面呢，它涉及的部分呢，有部分呢是属于告诉乃论的罪。那告诉乃论的罪呢，也就是说一定要被害人呢提出告诉啊。那检察机关或者是检察机关呢，他才能够呢积极来做一个侦办。所以不管从举证上也好，或者是从如果是告诉乃论的罪疑，也好呢，没有提出告诉呢，就警政机关不会做一个侦查这一个犯罪的这样一个方向的处理也好。我们如果碰到这些类似的案件，也怀疑说已经被受到侵害的情况之下呢，都应该跟警察第一时间大概都会跟，警政机关还有这一个检察机关来做这样子一个告诉或申诉的这样子报案的这样一个行动。是。
1: 原来如此，哇，细节很多哦。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名誉董事长吴荣达律师。我们有请律师呢，在节目中啊，跟大家一块来聊这个话题。我们看到很令人遗憾的这个讯息，就是医美诊所里面爆发出疑似啊被装设了这个针孔摄影机偷拍病患。那么我其实有些听众也告诉我了，就是董事长，接下来我想请教你，那这个诊所跟经营者要负的法律刑责啊，大概是什么样？我看到说，说如果你拍得的影像，如果去盈利的话，恐怕还要处这个5年的刑期，这是一个其中最基本的吧？是不是这样？
0: 是，对，刚才我有讲到了，然后因为大概刑法上呢有所谓的妨害秘密罪了啊，个资法里面呢也有侵害个资的这样子有关的规定。那甚至呢，如果他是一个未满18岁的一个青少年的话或儿童的话呢，这个影像的一个性影像的一个传播了哦，那甚至呢会构成儿少这一个性剥削防治条例的这个有关的一个罪责了哦，所以这个罪呢。事实上呢，还有这个大概，那个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罪会比较重一点哦。那其他在刑法的部分或个资法的部分，大概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大概有这些刑事上的一个责任呢，可以来追究有关这一个这些不管是装设者也好，或者是经营者也好哦。所应该负的法律责任了哦。那从民事的损害赔偿的观点来讲呢，那这个只要是员工或是负责人或是主要的管理者已经涉及到偷拍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呢，那诊所啦或是医院呢，这个依照我们民法上的规定呢，它是要负连带赔偿责任的了哦。那甚至呢，我们在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呢，也有一个规定啊。我们一般呢，大概要请求损害赔偿啊，大概都是要故意啦，或者是要有过失啊，然后造成一个不法的一个侵害的行为呢，才可以来请求损害赔偿。但是呢，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的规定， 它是一个无过失。

0: 责任的或是法律担保责任的一个规定、啊
1: 嗯、
0: 那这个规定呢是对于企业经营者呢，即使呢他是这一个没有过失的情况之下，例如说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或者是装饰啊被别人装饰了或怎样，但是因为呢医美诊所呢它是一个消费的场所，那属于消费的场所是一个消费的服务的话呢，

0: 然后分别可以来主张的有关的权利了哦。那当然这些比较细的权利的主张啊，可能我们一般民众也没有办法全部或是很详细的了解。
1: 是，
0: 那这个可以请教法律专家了哦。像这个案子发生了以后呢，可能啊，到说不定这个，因为现在报案的已经蛮多了哦，或者是跟这个各个县市政府的消保官呢、
1: 是。
0: 来申诉的案子已经是蛮多了哈、哦。那累积这个各县市累积的各个被害人的申诉案件以后，那如果呢要来请求损害赔偿，那这个人数呢，受害人数也达到20个人以上的话呢，可能会跟我们消基会做联络，那可能要请我们呢来帮忙呢打这一个团体诉讼啊、哦。那到我们大概消基会里面大概内部也有大概初步的讨论，那我们会等到各个县市政府的消保官或是法制局呢，他们来跟我们联络有关的消保团体诉讼的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也会积极来做一个讨论跟这个决定，是不是来帮这些受害的消费者呢来打这一个团体诉讼的这样一个官司是。
1: 好哇，非常非常详细啊！好，哎，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请董事长休息一下。那么台呼
0: 是，
1: 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18了。各位听众，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家的医美诊所疑似是被装设这个针孔摄影机偷拍病患就医的状况，然后呢于是乎我们今天早上为您来连线专访的是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名誉董事长吴荣达律师。我们有请董事长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其中相关的法律问题，还有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的权益该怎么样去维护。刚刚董事长为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解说。就在刚刚进台呼的时候，有听众就赶快来发问啊，所以董事长我想请教您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根据这个新闻的报道啊，这个经营者或者负责人他在案发之后马上就迅速的拆掉了这个诊所里面的针孔摄影机啊，这个是好恶劣哦。那我想请教您，检察官在这个调查的时候，甚至于法官在法庭审理的时候，会不会特别去检视这个细节？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有听众也提问说，哎呀，那这个官司打下来大概会多久？是，
1: 首先呢，我们想大概妻子这个案子啊，除了如果是被害者是未满18岁，然后而且是这个对外传播以外，可能罪责比较重以外，其实这个所涉及的刑法上的这一个有关的法条，或者是个自法的法条的罪啊，其实它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或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它的罪责事实上就我们一般的法律的规定来讲，它并不算是很重很重的一个罪哦。那一般不是很重的罪的话呢，大部分呢不会对于那个行为者啊来做一个这个收押禁见的这样一个动作。
0: 是，
1: 我们看这个案子发生了以后呢，对于这个装设这个录影设备的，还有对于企业的一个诊所的经营者呢，经过检察官申请法院啊来做这个羁押禁见的这样一个动作，也经过法院允许，现在已经羁押禁见当中了。这个就是跟他呢当初事件发生了以后啊，就把这些密录的这些机器设备呢把它拆掉，而且甚至呢可能把这个这个原本密录的这些影像呢甚至把它销毁掉哦。那这个已经涉及到一个湮灭证据的这样子是有关的一个行为，甚至担心说这个湮灭证据以外呢，那要追究有关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的时候，甚至担心呢有串供的有关的问题，那也不知道说这一个全省各地呢，大概因为它连锁店蛮多的，那全省各地大概有多少家的一个它经营的诊所涉及到同样的一个犯罪的行为啊，所以这一个觉得在湮灭证据的情况之下呢，非常严重这种情况之下呢，法院也允许的一个羁押禁见的哈，这个是在轻罪里面呢少见。

0: 现的、哦、
1: 嗯哼。
0: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可以预期得到哦。那这个案子呢，我们大概在法院法官的一个量刑上呢，会考虑到犯罪后的一个行为啊、哦。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湮灭证据啦、啊，或者是勾串证人的这样一个动作啊，都会认为犯罪后的态度是不好的哦。那在犯罪后不好的状况之下呢，他的量刑就会比较重一点哦。这个当然法官呢是会从重来做一个斟酌的。是，
1: 嗯，还有一个有关于消费者的这个权益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好，就真的很多场所啊。都会装设这个这个摄影机，那于是乎有些民众在网络上提出来说，哎，那这个针孔摄影机要装设的话，有没有实名制？可不可以有实名制？就是说，你要装可以，但是要登记有实名制来落实保护消费者。嗯，董事长，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考是可行的吗？或者是真正可以落实吗？
0: 这个实名制可能有些观众或者是主持人有一点误会了。
1: 嗯，
0: 这实名制的意思是说，你要购买这些啊隐私的录影设备的话呢，那这一个购买的这一个贩卖的这个平台也好，或是贩卖的厂商也好呢，他必须要来登记说，哎，买的人是谁。买的人是谁？他的实名制一直是这样，只是针对购买的人呢，厂商必须要来登记啊。
1: 嗯嗯嗯。
0: 那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说，好，这个你买的这个东西要做什么用途？是合法的用途呢，还是非法的用途呢？以后呢，不管是主管机关、警政机关、检察机关或法院呢，在调查的时候，因为有这样实名制的状况之下，那会对于这个来源的部分或是去向的部分呢，比较能够做一个追踪跟调查。
1: 嗯，
0: 那大概这个实名制大概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当然蛮赞成说采取实名制的这种方式了哦。
1: 嗯，
0: 那可是呢，应该是在后端的。部分这个是属于前端，后端的部分呢，到底你要怎么去装设，怎么样装设不会是侵害到我们的消费者或者有关的民众的一个权益，还有这个怎样呢，主管机关呢必须要非常积极的不定期的来做一个访查或是这个侦查或是来做一个调查的这样一个工作才是真正的重点哦。
1: 嗯，
0: 因为这次如果不是我们民众有警觉性，然后跟警察机关呢来提出，哎，这个可能有这样子一个行为，我想大概主管机关根本没有人知道说啊，其实这个已经存在很久，而且是蛮普遍的这样子医疗院所，然后设置密录的一个录影倾向的这种状况。非常的一个普遍的，可是呢，这个事件如果不是因为被害人的怀疑检举之下呢，是不会整个爆出来的哦。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比较关注，特别关注的应该是在后端的部分，主管机关怎么样子不定期的来做一个检查或是调查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呢，现在卫福部也已经来修正了这个有关的医疗设备啊，特别是录影设备的一个设置的有关的办法，还有我们看台北市啊，还有新北市啊，台中市啊，这些直辖市政府呢也定了有关呢所谓的医疗机构录影设备设置的管理行政这个指引了哦。那这个无非呢是要把这一个你如果要装录影的设备的话呢，或是监视的设备的话呢，应该在法规上呢应该更完备更严谨哦，那这个才不会是来侵害到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或民众的有关的权益啊、哦、那这些呢都是在做亡羊补牢的工作，但是这些亡羊补牢的工作呢也必须要去做的，那现在至少在各个政府呢积极的去做查处啊，然后积极的设置这些办法的一个完整性啊完备性啊，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方向的。是
1: 哇，所以董事长根据您的说法，要做的事情很多呀。好，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董事长，我就请教您这个话题好了。嗯，那消费者啊，这个来到医美诊所的时候，或者这样的一个场所的时候，我该怎么自保啊？我相信这是很多消费者最想要知道的事情。
0: 根据现在的各县市政府的指引也好，或是卫福部所定的一个颁布的办法也好呢，
1: 嗯，
0: 大概呢，他已经对于 公共区域的话是可以来装置的，但是要贴一个明显说啊，我这个公共空间里面呢，有做录影的设备哦，这是第一个。
1: 是。

0: 第二个呢，有关诊所的，这个诊间的部分呢，那诊间的部分呢，要这个取得这一个患者的一个同意之下，签立同意书之下呢，才可以来做一个这个录影的这样一个动作了哦。这个在法规里面呢，已经有非常严格来作为规定。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应该要再做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即使我们消费者或是民众呢签的同意书。但是那个摄影的角度呢，应该是要有所规范才对哦。你如果真的是为了避免纠纷、避免这个争议呢来设置的话，那应该那个设置的点呢，应该就是问诊的地方，而不应该涉及到其他的更衣间啊，或者是其他涉及到会暴露隐私的这样子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那个镜头的规范呢，应该更要严谨一些。那开刀房的部分现在是规定说不能来设置有关的一个录影镜头，那这些呢，我们觉得呢，让法规更完备，然后这些规定更完备，那我们消费者也知道这个有关的规定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积极的主张有关的权利。那我上一次去公共电视录影，那个业者啊，那个业者就是说专门在那个应该讲什么？这俩搞啊，那个业者，
1: 捉奸，
0: 他就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手机呢有手电筒的装置嘛。
1: 是，
0: 我们如果进到一个诊间啊，或者是比较私密的地方，我们就拿那个手机开手电筒，那个手机的手电筒，然后四处这样照照照照照。那如果有密录的摄影镜头的话，它会反光的。那这个我刚好在那边有听到，顺便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1: 这个很重要哦。
0: 是。
1: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很荣幸啊，能够为您连线专访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名誉董事长吴荣达律师。我们有请吴律师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儿分享有关于医美诊所装设的这个偷拍的这个针孔摄影机这件事情，我们做了非常广泛的讨论，也请董事长提醒大家，你可以有怎么样一个自身权益的维护。我们非常谢谢董事长跟我们的连线，董事长谢谢您，辛苦喽，辛苦喽，
0: 好，谢谢大家，再
1: 谢
0: 见了，
1: 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早安，暴马仔。
1: 好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刚刚我们在新闻在播报的时候告诉大家啊，这个台北股市的从今天开始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局面了啊。那有关于台北电脑展，国际电脑展的这个利多是不是可以从今天就开始发酵呢？我相信这是很多投资人的这关心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听说现在啊，我这个周末一直接到很多这样的讯息，就是很多的这个毕业生啊，他们毕业之后已经都不去找工作了啊，专门这个拿着爸爸妈妈的钱去炒股票，这样 OK 吗？有空的话跟您探讨这个话题啊。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谢谢您的收听，咱们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曾经有人问我说，科学知识究竟要讲得深还是讲得浅才叫科普嘞？讲太深是不是让一般人兴趣缺缺啊？反正只有内行人才懂嘛。啊，讲太浅又显得泛泛之论，变成没有什么内容，常常被乱转乱传成那种农场文。一样米养百样人，也可以用百种方式去讲一件科学事。不知道节目的听众朋友怎么想这件事，怎么看这件事情嘞？因为委托人问说啊，科普科普怎样才叫普啊？前不久呢，看到杂志在专访泛科学的创办人的新闻，也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看到非常热闹的讨论。内容呢，包括说，科普资讯呢要多平易近人，科学家是不是应该更走向大众？商业运作呢，是不是失去某一些本质等等啊？至少我是这样解读的。挺好奇科普男怎么看这件事情嘞？这件事问我科普男，不如问今天的来宾吧。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物理双月刊的总编辑。

0: 也是淡江大学物理学系的陈坚旭副教授。先欢迎陈老师。
1: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陈老师，我们今天要解读一个回应委托人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这个难回答我想先从一个个人的你本身，我要请教你的不是物理学问题哦，而是除了物理学的领域，你自己会读哪些比如说科学文章啊，或者从哪些地方接触到相关的资讯吗？
1: 我自己本身当然就是会读一些Nature Science， 还有在国外有一个科普的杂志叫做 Physics Today。
0: 我先帮他补充一下，像 Nature Science 它不是对你直译就是自然就是科学，但它其实是自然科学领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两大期刊。
1: 对对，
0: 那个重量级到应该一般读者是读不懂的，一般大众读不懂。
1: 但是他通常会要求，他反而因为比较前端，他会要求他的写法是比较平易近人，
0: 要浅显易懂。
1: 浅显易懂，但是是重大发现，
0: 是重大发现。可是除此之外，你刚刚提到说还有另外一个更科普一点的，
1: 比较科普的，就是，但是它是它叫 Physics Today，
0: 是，
1: 这我是讲分享我个人啊，个人。那我们像我们物理双月刊每一期大概也会翻译 Physics Today 的文章，大概两到三篇。
0: 这个通常翻译叫今日物理，
1: 今日物理，今日物理。对。
0: 但我刚问的是说，如果在物理学领域之外，你就看 Nature Science 吗？
1: 对。
0: 你会听我的节目吗？
1: 会
0: 啊，
1: 对，
0: 这个很棒啊！我要听到这个答案，不是啊，要讲的是，的确，我觉得在讲到这个专家领域哈，就算是一个你要写的浅显易懂，毕竟都是在那个领域当中，你学有专辑像或刚刚讲到那种重大发现，
1: 对，
0: 你是有一个科学精神跟科学研究的成分在里头，在透过写的文章、写的文字或表述的方式，因为现在已经不止文章了，很多表述方式，
1: 对，
0: 去让听众。让大众、让读者、让各式各样的人能够更加了解。
1: 是，
0: 我们就直接拿例子吧，因为以这一期的物理双月刊为例，有介绍到三位老师在做这种科学传播。我们讲科普不如讲科学传播吧，有哪三位老师呢？
1: 这一次我们请了师大物理系的陈玉林老师教授，还有这个东海的这个施廷奇教授，还有中原大学的高崇文教授。
0: 是，
1: 那他们三个人刚好分享了三篇专文，都刚好在各个不同的层次上，
0: 比如说
1: 陈老师，师大的陈老师呢，他就是探讨说他在教学现场，他如何透过20年、30年的这个经验去改变他的教育方式。
0: 他的教学现场就在师大嘛，
1: 对，他就在师大，而且他教育出来的学生早期啊，或事实上现在可能也是，未来也是在中学教育里面当这些科学教育的老师。
0: 老师教老师。
1: 老师教老师。
0: 对，所以老师现在的学生是未来其他学生的老师。
1: 没错。所以他也是希望能够，他的重点就是说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抽象的方程式。但是能够让学生去理解，不要被方程式挡住了。
0: 是。
1: 他背后代表意义，那怎么样去解释。他认为这就是身为一个这个教育者所需要做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跟使命。
0: 是因为毕竟有时候写下来要用方程式去描述啊，要用一些科学符号去描述的时候，但其实是要把那个现象
1: 没错
0: 转换成一个更方便表述的。
1: 对，
0: 但那个表述呢不是去背公式去背方程式而已。
1: 对，而且通常科学它是一个实证科学，
0: 是
1: 它也是从实证科学出来的，我们是要看这些数据啊，做这些实验来验证。
0: 是，
1: 可是往往进入方程式的世界之后就会越来越强调所谓的抽象思考。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反而让学生或者是教学者他忘了原来他对应到的一个实体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对，
0: 那不知道老师有在他的文章当中举什么的例子吗？
1: 有，比如说他就说他一开始就是解释方程式，后来呢他就会在教学现场里面直接做实验演示，
0: 是
1: 所谓的演示性教学。他就发现说这样的效果会跟之前的效果有什么样的差别。所以
0: 说起来也是过去在念的时候就有一种为什么念物理啊念化学啊还要做实验。
1: 对，
0: 这个实验不是说要去把实验做好，
1: 没错，
0: 而是说这原来跟我们学到的一些原理观念
1: 是
0: 它其实就是从这边来的。
1: 对，其实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说地球的重力常数是 9.8，
0: 每次把那个数字背起来就好。 对，
1: 而且当然你要知道单位啦，对不对？ 9.8 本身只是个数字，可是你真的去做实验，我看很少人真的会得到 9.8。
0: 说到这个，我其实记得以前在做实验的时候就有同学有一种拼命的想要做到那个数字，
1: 没错，
0: 他明明就是这个数字到底
1: 会改，
0: 对，会稍微这边动一下，那边动一下手脚，然后就觉得毕竟 9.8 很厉害，
1: 对对。

0: 对，
1: 但其实那个跟原来他实验的意义本质
0: 完全不是。其实这个实验就是要告诉你说，哎、你现场你其实上会有一些时间的量测误差，
1: 嗯，
0: 反正你有很多很多的误差会影响你的实验，
1: 你的海拔、纬度啊这些东西，
0: 地球自转各方面都有，
1: 没错。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搭配实验，然后让你去看到说，实际上这个数字的背后，它代表的意义其实更多。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陈老师分享的这个专文啊，非常的有趣，读者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1: 嗯，
0: 那第二位呢，这个东海大学施廷奇教授啊，他就非常有趣了。他是说，他当时刚好身为这个东海物理系的这个系主任，
1: 是
0: 他为了要招生，
1: 嗯嗯，
0: 所以他就开始在脸书上分享了各种科普文。
1: 嗯嗯，
0: 那最后因而堕入了这个科普传递的这个状态，然后后来他又
1: 有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就阴错阳差吧，
1: 是，
0: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也做了一些 YT 影音的一些节目，这样子，对，这也是他完全意料之外的，
1: 是，
0: 对，那他就疯狂的分享各种科学新知啦，或者是像有时候他说像他里面就分享了一个故事，就是啊，好像有一个车祸吧，
1: 嗯。
0: 那这个记者就会问所谓的物理教授，这个撞击力，
1: 嗯嗯，
0: 大概相对于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比如说从几公尺自由落体掉下来这样子，
1: 嗯嗯嗯，
0: 那他会觉得有时候常常记者或者是在报道的时候，因为篇幅的关系，会有一些断章取义，
1: 是或夸大的效果。
0: 对，所以一样的，他也是希望说啊，通常我们这些科学的传播者，
1: 嗯，
0: 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传递正确性，
1: 是
0: 在吸睛的同时，我们还是要很重视跟强调这个科学的主体，
1: 嗯，
0: 还有它背后的本质，
1: 是，
0: 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施老师，您刚提到施老师的例子，让我想到说，之前也有过记者在访问我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想到，然后就举个例子，
0: 是
1: 这个例子呢，好像不够劲爆，
0: 是。
1: 好，那个像刚讲那个撞击力道好像不像他以为的那么大，
0: 对，
1: 原本在更夸张的，我说没办法，就现实是如此的时候，
0: 对，
1: 但这个科学传播，其实蛮多科学传播是站在正确的立场，而不是要讲到那种天花乱坠啦，
0: 对
1: 啊，讲到让你觉得说非常的猎奇，
0: 对，
1: 那倒变成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状况。
0: 对，科学就是一个实证科学，
1: 是，
0: 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本质上。
1: 嗯，
0: 那第三位的话就是中原大学高崇文教授，
1: 是，
0: 他本身也是我们双月刊物理双月刊的副总编，
1: 嗯，
0: 他也负责我们的阿文开讲的这个专栏，
1: 嗯，
0: 那这个高老师他本身啊，因为我认识他，所以他私底下呢，他本来就对这个历史是非常有兴趣，
1: 是，
0: 对，所以他常常呢是写作的这个角度呢，就是会分享这个脉络，
1: 嗯，
0: 跟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
1: 他不是那种去推导方程式，或是把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化约为物理学家在讨论的那种话题，他反而是变成
0: 像说书人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很有趣。
0: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因为有一些观念很抽象，或者是有一些想法，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是牛顿会想出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法拉第发现这个？
1: 是
0: 等等等等，他们当时都有一些时空背景。
1: 对
0: 对，
1: 就让我想到说，像比如说我认识浮力这件事情，是因为阿基米德的那个趣闻，
0: 是是，
1: 才连带让我说哦，原来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会，所以会连带出。他就不是直接告诉我说，哎，那个浮力要怎么计算？
0: 对对 ，Iraka Iraka，
1: 对对对对对，突然就想到，然后在街上裸奔的那个画面我还记得。
0: 对对对对，像没对这个浮力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跟这个鲜明的一个例子。
1: 而且就从这种有点类似像拜关野史的东西引发好奇是，
0: 对
1: 科学家没有像我们想那么死板了，
0: 是是是，
1: 甚至有时候还蛮势利眼的。我像刚刚讲牛顿，好像其实牛顿是一个，他的人生还蛮精彩的，
0: 对他的一些personality，
1: 对对对，他个人一些个人特质。
0: 对，比如说像我在上课现场也曾经跟学生分享过他跟虎克
1: 对
0: 两个人这种余量情节，
1: 嗯
0: 啊，比如说
1: 那不止余量情节了，
0: 哦，
1: 那已经不止情节，那已经是一场战争了。
0: 对对对，我就跟学生开玩笑说，这个你知道你现在去查虎克的这个照片，啊，网络上现在只有一张，疑似一张，
1: 是，
0: 那就是这个当时这个牛顿担任这个皇家学院院长的时候，他们当时刚好有一个搬迁移植这个动作，就不小心，
1: 胡
0: 克的一些文稿呢，画作呢，跟他的画就是他的人像就不见了，
1: 对
0: 对， 啊，这个就是历史，留给历史去考证了。
1: 但可能因为听众朋友听到这一段就想说，那牛顿做了什么事情呢？在科学上，或虎克在科学上做了什么事情，
0: 是
1: 就产生。

0: 一个好奇，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好奇点哈，无论它是一个来自于某一种八卦性质的，或者是来自一个很实用性质的，
1: 是
0: 它也变成是一个科学传播好用的点。
1: 对，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吗？
0: 可以，当然。
1: 其实他们当时这里面背后就跟这个 R 平方反比定律有关。
0: 嗯，
1: 哦，牛顿他其实在早期20岁出头的时候，他最有名的工作是干光学，
0: 是。
1: 哦，发明这个反射性望远镜啦，还有这个光粒子假说，
0: 是，
1: 还有因为为了解释这些光粒子假说，他发明了一个数学叫做流速跟反流速，
0: 是，
1: 其实现在就叫做微积分，
0: 是。
1: 那他对于重力的琢磨反而是相对在早期是比较少的，他都是比较个人。那后来有一次呢，在一个咖啡厅，就有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叫做哈雷卫星的哈雷。
0: 就是那个哈雷，
1: 对，他就有一次他们在讨论说，哎，这个听说这个重力的作用力啊，跟 R 平方反比有关，所以 R 平方反比不是说牛顿原创，当时这些科学家就已经在流传了，
0: 有这个讨论出来了。
1: 对，可是他们的问题是，有没有谁可以用 R 平方反比定律推出椭圆轨迹？
0: 是，
1: 然后这个虎克他就说，我可以啊，这很简单啊，
0: 很简单。
1: 对，然后这个哈雷就一直拉着这个虎克，看到他，你不是说可以吗？证明证明。那虎克就一直闪闪躲躲。那哈雷就想说，哎，怎么这个有名的科学家都是这样子？那他就很烦恼的时候呢，就有人说，哎，你可以去问问牛顿啊。
0: 你问一下死对头。
1: 是，但那问牛顿，他当时的这个江湖地位是相当高，而且他个性比较冷僻一点，
0: 对，
1: 所以大家不太敢去接触他。那这个哈雷可能就年轻人嘛，而且他就一股热忱，他就说好，他就去敲牛顿的门，他就问说，哎，牛顿先生可不可以解释这个 R 平方反比定律推出这个椭圆。牛顿很爽快的说，可以啊，我大概10几20年前就做过这计算了。
0: 真的吗？
1: 对，让我找找看。就牛顿就翻箱倒柜但是他的文稿非常乱，他就转过来跟这个哈雷说，不好意思，没找到。哈雷想说，会不会又来一个？
0: 又一个腐烂的啊！
1: 对对对，那但是牛顿跟他说，没关系，你一个礼拜我就寄推导给你。就果然，牛顿就是牛顿啊！哈雷回去之后一个礼拜，他就收到了牛顿大概几页的这个推导，非常严谨，用到的就是这个微积分的这种技巧。
0: 是，
1: 哈雷是惊为天人。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怎么牛顿把它当成是一个？很普通
0: 的，
1: 随随便便的
0: 回答我一个问题而已，
1: 对，不值得发表。所以哈雷就冲去跟牛顿说：“你还有没有更多？”他说：“有啊，这几年的这个潜心研究啊，就是这些啊。”那哈雷就一直催促牛顿说：“你一定要把这东西发表出来。”
0: 是。
1: 后来牛顿可能是受到这个年轻小伙子的这个热情感染，牛顿就花了一段时间好好的写。那因为牛顿是一个有一点完美主义的人，后来就写出了我们所谓那一本 Principia，
0: 是，
1: 就是大自然的数学原理，
0: 是。
1: 那这个是因为哈雷催生出来的，那这样一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这背后有时候一些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它历史上很巧妙的，对。
0: 而且这个巧妙的透过这些人物的故事，人物的传记，小时候我们很喜欢看这种人物传记，就充满了故事性。诶，从这个故事性进入到科学性，进入到说，诶，科学有很多充满奥秘的地方，
1: 是，
0: 也就从此诞生了。所以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透过科普，透过科学传播，透过刚刚老师分享的这三位同为老师，在大学进行研究也好，进行教学也好的老师的分享之余，还有哪些有趣的话题嘞？这边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 Dua Lipa 带来的 Physical。

0: 欢迎回到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孕妇后即跟陈老师来聊向大众化科学，因为刚刚前头聊到的，无论是聊故事啦，聊介绍 人物啦，或聊到刚讲 R 平方反比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勒、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重点讲到是科普有多普，要如何向大众化科学。但其实在讲到科学啊，大众的理解啊，其实对于像比如说陈老师您自己哈，你有去讲科普也好，讲教学也好，讲研究也好，其实都是你的工作
1: 是
0: 的不同的面向。
1: 是是是。
0: 但这三者科普、教学、研究只是专业程度的差异吗？还是说这些受众有什么共通性呢？
1: 这三个当然它当然有共通性跟有一些区别性。我们讲比较严肃的就是研究好了，
0: 是
1: 研究通常也就是在所谓的专家之间的一个对话，那可能每大家心里面所谓的教授啊、研究学者，他们其实通常就是专业就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范围跟一个点哦，比如说可能是重力里面的黑洞，
0: 是
1: 或者是某个天体的这个动力学，他可能一辈子就是做在这个东西。
0: 我也可以举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过去我在念书的时候，老师说你看到这本上千页的教科书
1: 是
0: 里头的某一页
1: 对
0: 的某一段，
1: 对
0: 可能是上百个科学家研究出来的结果，
1: 是对，而且很多科学家可能是前仆后继告诉人家说这是错的，
0: 对
1: 最后才会有一个人找到对的答案，
0: 去质疑说这过去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其实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找到了新的说法。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科学的累积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动作，
0: 这是研究方面。
1: 对，那这研究的话它通常是在科学的边界，它叫突破了，
0: 是
1: 它是要质疑这个边界到底适用范围是多少。过去
0: 有点像外太空的探索一般，
1: 类似这样子。那教学的话它就是比如我们就在专业的教学，比如说像我是物理系，我们就会培养物理系专业的学生，
0: 是
1: 那我们在教学上当然就是要教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对的理论，它的框架。
0: 你看目前为止认为是对的，难道有可能错吗？
1: 当然有可能，
0: 因为过去有错的被我们现在更正，
1: 是或者是我们应该讲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对的理论它是在适用在一个范围内，对，那我们要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就可以了。
0: 怎么样的范围呢？举个例吗？
1: 举个例，牛顿，我们再一次讲，请牛顿出来。
0: 是
1: 牛顿的所谓的力学、动力学，它其实是在速度非常小，小于光速。
0: 速度小于光速。
1: 光速，
0: 但是快到跟高铁一样快的话，那算快吧？
1: 那不算快，
0: 还不算快，对不对？光速的话是快更多，
1: 对，
0: 因为光速
1: 快多了。
0: 是，
1: 对对对，可能光速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都还不一定要用到所谓的相对论，
0: 是
1: 就看你的这个精准度的范围，对，还有弱重力场的条件之下，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使用这个牛顿
0: 的力学，
1: 对，还有你的这个所谓的精准度的问题，对，所以这个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是需要把这个边界框下来，那所以刚刚这就是刚刚讲的这边界以外的，这就是有时候研究的时候就是要研究说这个到底适用范围在哪里，
0: 是
1: 那也是不停的在做实验去推进，对，那这个 confirm 或者是推翻，
0: 是
1: 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理论，量子力学也是一个例子，没想到我们在小到一个原子尺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运动轨迹的这个观念也不存在，
0: 对
1: 对，整个就天翻地覆，这个也就是100年前发生的事情，
0: 而且那个天翻地覆是一个很难想象的，因为它不是不存在于

0: 自己原本的生活生命经验当中，
1: 对，因为它会跟我们的生活直觉非常的不一致，
0: 对
1: 对，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不能够说，哎，那既然量子力学是这样，量子力学是对的，那我们就直接 学量子力学就好了，
0: 嗯，
1: 这样也不行，
0: 是，
1: 对对对，所以教学的话我们也是就是要分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分门别类。
0: 的确，刚刚提到就会有人，也曾经有朋友问我说：“哈，啊，如果牛顿力学没有办法去涵盖那么多范围的话，为什么不开始学量子力学？”我说：“你学学看啊。”
1: 是是是是，
0: 因为量子力学太多，刚刚讲到的，甚至在理论的发展初期，
1: 嗯，
0: 你都不确定到底那个理论推出来，连科学家都怀疑，自我怀疑说这是对的吗？
1: 对，
0: 因为它很反直觉，或者说那个东西你看不到、感受不到的时候
1: 是。
0: 但是牛顿力学是基于有这些感受的现实去找出它的规则，找出它的一个逻辑说法出来。
1: 对，嗯，对，你很难想象说电子可以出现在两个地方。
0: 对，这是什么东西？
1: 对，
0: 分身，
1: 这个，对，所以这个还是有它的一个区别性。当然科学家努力的是把他们的这个边界感，
0: 嗯，
1: 去把它建立起来，
0: 是，
1: 所以这也就是研究的范围。
0: 没错，而且这样的研究教学，也是我当初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受到这些，就算我自己不是念物理的专科，可是在研究自然科学，在理工科系当中，这些东西就慢慢的观念就建立起来。
1: 是是是是是，
0: 但就变成好像出了这个范围，刚刚讲那个范围是适用，科学适用的范围，
1: 对，
0: 跟那个范围如果是。不是理工背景的常会讲说啊，你们理工人就这样想，
1: 对，
0: 所以变成要用科普的方式让非理工的背景的人能够更多的不只是了解，是更多的好奇。
1: 对，科普的话它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它比较像是一个翻译，对，我们可能做科普推广的人大概是一个科学的翻译者，
0: 是，
1: 他就是要把，因为跨领域嘛，或者是你的受众他可能是不是所谓的科学背景的人，那你试着要把方程式拿掉，但是他告诉他方程式背后代表了意义，
0: 是，
1: 那可能也结合刚刚说的，你是用说故事的方式啦，比喻的方式啦，那各种方式来告诉他们，这代表了意义，到底是科学家到底发现了什么？
0: 是
1: 这个发现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对，
0: 而且那个翻译不见得是说外文的翻译，我举个例子，
1: 对，
0: 他可能更近似于。文言文翻译就你看都是中文嘛
1: 是，
0: 但你文言文也想说，这个文言文到底是什么意涵，
1: 对，
0: 但如果掌握了文言文的使用技巧的时候，其实会更快的了解它的语义，跟可能会去猜出说，这大概是什么意思，
1: 对，
0: 也的确古人是这样说话的，
1: 对，就是微言大义，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对，但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刚刚也提到也有讲到这个，真是科普推广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尺度上的拿捏，有时候为了要很大力的推广，可能会有点扭曲了原来的这个状
0: 况，失真了，
1: 失真了，
0: 嗯，
1: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科普的一些工作者，大家都要很小心的去这个拿捏这个尺度，
0: 是，
1: 对，
0: 而且拿捏尺度呢，回来今天讲到的，其实每隔一阵子就会邀请到陈老师来聊到《物理学月刊》这份刊物，所以这份刊物，以你身为总编辑的立场，
1: 是
0: 希望做到怎么样的科普嘞？
1: 这要从我们的缘起开始讲。
0: 嗯，
1: 我们这个《物理双月刊》算是相当早，大概是1978年的时候，当时是中华民国物理学会，现在已经改称叫台湾物理学会，
0: 是
1: 所发行的一个所谓的科普期刊。
0: 嗯，
1: 就是目的就是在跟这些观众听众读者去这个分享台湾世界上的一些物理发展的一些新知。对，那后来当然就到1979年。是三个月一次，然后一直到1987年改成两个月一次。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上网查早期这个物理双月刊是纸本的，
0: 对，
1: 上面那个物理那两个字，就是吴大猷先生的书法，
0: 当年的中研院的院长。
1: 对，当年的中研院长，是的是的。然后现在的话，物理双月刊就已经在2025年我们已经转成全面的电子化，
0: 去年开始，
1: 对对对，我们一直是没有盈利的，对，那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些尖端的科普知识交给这个学生交给读者这样子，那平常心讲，我们的这个科普的传播可能受众范围是稍微偏物理专业的背景，所以我们可能在推广上面现在也一直在拿捏跟调整，
0: 是，
1: 对，那去年就基本上是这两个月可以跟读者分享一下，我们在网站上面有一个栏目叫做探作与实究，它是一个线上模拟的，
0: 是，
1: 我们找了一位

0: 高中物理老师，但是他对物理教育非常有热忱，他用线上写了一些这个程式码，然后让学生让读者呢，他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就点上去哦。比如说什么现在呢，上面有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有两个水桶，一个水桶是上宽下窄，另外一个水桶是上窄下宽，
1: 是
0: 那一样的装一样多的水，那下面挖一个洞，我们的问题就是谁流的比较快？对，那读者可以先用猜的，瞎猜都可以，
1: 是
0: 那我们就会有这个线上模拟的这个方式。在你眼前看它的流动的速度，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结合探究与实作啦，这些高中生现在也是108课纲啦，
1: 是
0: 对，把我们的这个读者群带到一个更贴近大家科普的一个层次，这样子，对，
1: 的确，因为这一点好像也刚刚提到的，无论是说受众是谁，无论说科普教育面对的对象是谁，真的有人会觉得说啊，讲的好难，我听不懂。
0: 是，
1: 你会觉得说啊，那简单到啊，学校不就教过了吗？但重点是像刚刚讲的这个实验，
0: 对，
1: 无论是你是瞎猜也好，或是你知道说它的原理，它如何去推导出来，用那个公式去算，
0: 对，
1: 都可以，但是可以借此去让更多人，无论是先从不懂的到懂，
0: 对，
1: 或懂再更专精下去，
0: 是是是，
1: 甚至有时候我们的听众都会问到说，刚好是要即将进入到大学，大学新鲜人，那搞不好我念的不见得是物理啊，不见得是理工啊，
0: 是，
1: 可是进到大学环境当中会有这些专业的科目的，可能是通识课，可能其他的，
0: 对，
1: 也都可以因此更多的了解的时候，脱离大学生活的哈，已经没办法再回头去念大学生活的话，就可以从这种科普的，包括听节目，
0: 是，
1: 包括阅读《物理双月刊》，都能够从中再去得到。有时候那种不用真的读到懂了，就算不懂也没关系。
0: 对，当成看小说，然后看得到一些新知，
1: 是
0: 似懂非懂的，也挺好的。
1: 对
0: 对，
1: 主要产生好奇，也因此而再去找寻到下一个好奇的，也可以去提问的时候，
0: 对，好奇心，好奇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主要真的是科学的精神，
1: 是
0: 不一定是他那个
1: 对错的问题，
0: 对，你对那个知识真的掌握度多高，对，
1: 像现在 AI 都告诉你了，
0: 对，大家也都在讲量子啊，
1: 但量子的趣味在哪里，你如何变成量子的故事，量子的原理跟自己产生关联性，我觉得那更重要了，
0: 是，是的，
1: 就像今天陈老师聊节目当中跟我们谈科学传播，科学科普教育，就算各位只是受众，但我就觉得可以从跟大众分享科学的经验跟趣味，这点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与满足了。今天非常谢谢陈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到科学传播科普教育，谢谢陈老师，
0: 谢谢大家。
1: 明侦的科普呢，每周三天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主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欢迎王老师。王老师好。
1: 慧芝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谈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中国的经济有很多的预测跟看法，影响经济层面的因素很多。那中国大陆呢，其实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失业率的问题啦等等。首先要请教王老师，就是怎么看中国大陆经济的现况呢？
1: 第一个，我们的预估现在有点麻烦哦。现在看中国经济越来越累，感觉像是慢性中毒。
0: 怎么说呢？
1: 我每天打开要收集资料之后，就发现哎，这个资料又没了，又不公布了。那个资料有点假，所以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那另外一个，他们的